0: 典古馒头演变而来，叫法不同，大小各异，形制有别，风味万千，方寸面食之间包揽南北烟火，也见证了中华美食兼容并蓄、生生不息的独特魅力。
1: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这两天正好是节气上刚刚过了大暑，非常的炎热，体感温度我觉得有40度的左右。很多人说，哎呀，吃不下饭了。像我家的话，厨房里面热的我都不敢踏进去。那这个时候啊，像这个红糕的蟹糊，还有黄泥螺，真的是我们的佐餐圣品了。早饭的时候、午饭的时候、晚饭的时候，不是说其他的菜不吃，对吧？有的时候用它，哎，你米饭啊、泡饭啊就吃得下去了，
2: 开胃，
1: 三养肾。对的，今天呢也是雅玲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雅玲。
2: 今天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啊。我们这个商品的话，其实中华老字话好，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今天是参与到东方购物的特卖。
1: 是的，
2: 两个货号不要订错了，大组合那个是更划算的。
1: 是的，
2: 为什么这么说？来，一罐。我们的红糕蟹糊180克，在我们三阳盛的门店哦，48块钱一罐，就是接近小50块钱，我们凑个整数50块钱算一些，好吧？然后大组合，你看看今天的
1: 6罐，
2: 今天的性价比啊，多厉害啊！
1: 那如果是48乘以6的话，5630，这已经是将近300块了。再给大家两罐的黄泥螺，我们都知道，像这种品质高的黄泥螺，外面买蛮贵的，
2: 这两罐60，加上刚刚300，
1: 将近360
2: 了。360了，
1: 是的，
2: 360，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售价是多少钱？248。
1: 是的，
2: 是不是这套组合我们本来就已经卖爆的节奏？
1: 来，今天我们特卖。再加赠一罐
2: 是
1: 蟹糊，哎，这就是48块钱哦。
2: 对，又给大家送了一罐蟹糊，等于今天我们的蟹糊是有7罐，然后泥螺是有2罐，加在一起就是9罐，9罐248，相当于每一罐多少钱？27哦，
1: 划算哦。
2: 这个一罐要接近50哦，接近50，我们今天核算下来是27，批次啊等等你不用担心，都是新鲜批次。
1: 然后而且你放在冷冻的话，我们的保质期是达到了300天的保质期，
2: 12个月，
1: 12个月，
2: 对啊，
1: 一个是300天，一个是12个月，
2: 对，蟹糊是12个月，
1: 对。
2: 然后你看这个品质，最重要的是看品质，看品质啊，什么是红糕蟹糊？它不是普通的白糕蟹的蟹糊，白糕蟹糊它没有这么多的黄，没有这么多的膏。然后青青那一罐来给我来看。我们每一罐都是这样的品质，看到没有，在不在？特别嗲嗲爆了，真的是。
1: 是的。
2: 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罐身上的信息啊。
1: 好，
2: 一罐呢刚刚好的量，180克，180克对于夏天这个天气来说啊，对于三伏天这个节气来说的话，差不多2顿你就吃完了，对吧？2顿就吃完。然后是三阳盛中华老字号，
1: 对。
2: 再一个，我们的配料表很干净，没有任何的人工色素啊、香精添加剂在里面。配料表是海蟹，对吧？红膏梭子蟹，然后白砂糖、食用盐、白酒、味精，没了。对吧？没有任何添加。
1: 对的。
2: 还有一个，我们吃蟹其实看产地的，对吧？我们今天来
1: 所有的产地，
2: 浙江省舟山市。
1: 是的，
2: 哎，舟山市啊，本身红膏梭子蟹价格就贵，成本就高。
1: 是的，
2: 我们今天这一罐180克倒出来看看，好吧？
1: 是的，来自于舟山新鲜捕捞的海蟹，给大家制作成这样的红膏的蟹糊。
2: 我刚刚
1: 我挺喜欢这个大小的，
2: 对，
1: 因为这样的话，你每次吃完了再解冻一罐，就吃的比较的新鲜。
2: 我刚直播之前哦，去看了一下网上现在能买得到红膏梭子蟹的渠道，大概是3两150克，给花个50来块钱左右，就是3两哦，150克，50来块钱。我们今天一罐是180克，今天才花了27块钱，对吧？
1: 你自己去买
2: 来
1: 新鲜的活的梭子蟹制作这个，那成本太高了，
2: 你还要去蟹干，
1: 而且现在这个也做不来，这个工艺真的是已经有点失传，你知道吗？因为我的外婆是宁波人。
2: 对，
1: 他在我小的时候还会自己腌这种咸蟹，但现在的话，已经我们只能是去买的渠道。
2: 对，
1: 那你买的话，认准了我们是中华老字号。
2: 而且夏天啊，这种生腌的东西，自己建议大家不要自己去做，
1: 对
2: 吧？卫生啊、细菌啊等等啊，温度啊，你自己没有办法去很好的控制，我们就交给专业品牌，对吧？全程都是冷链配送到家。
1: 是的。
2: 然后你看这个还是没有完全化冻的，我喜欢吃它完全化冻的那个状态，那个糊糊状态，蟹糊蟹糊，
1: 香，它里面喷了白酒，
2: 来。
1: 特别的香，
2: 而且你有没有发觉，我们三阳盛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我们不单单今天帮大家做到性价比高，对吧？不单单给大家做到的是舟山的红膏梭子蟹，还有一个它用的都是得肉率很高。 高的。嗯，就以前我碰到过啊，我自己也买到过。
1: 什么壳什么乱七八糟都给你放进去了。
2: 脚、尖尖头那个蟹脚怎么头？
1: 那是占分量的，
2: 全放在里面，所以你吃来吃去都是壳，对吧？吃来吃去都是壳，因为它把壳都放在里面占分量。但是你看我们是不是都是得肉率就是更高的？
1: 对，
2: 得肉率更高的。嗯，所以我跟大家说，这个真的，我们的产品一直受到的哪些人喜欢？老宁波人，
1: 对，
2: 还有就是家里面年长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到了夏天感觉吃什么都没有胃口的时候，就好这一口，
1: 真的是这样子。因为像我家的话，我的外婆是宁波人呀，所以我们家里是非常好这一口的。
3: 对，
1: 早饭的时候把这个稀饭啊什么，
3: 对吧？
1: 泡饭凉一点，让它放放凉。配这个黄鱼油，还有这个蟹糊，你知道我们家有这两样的东西，有的时候吃晚饭，小孩子比如说这个菜不对胃口，或者我们自己大人有点那个不开胃，我们晚饭都会拿几个。哎，包括你现在外面请客吃饭，黄泥螺都算是一个凉菜的。
2: 对，而且你看哦，我们只有大组合，
1: 大
2: 只有大组合才有两罐黄泥螺给大家。如果你是订购小组合199的，是没有黄泥螺的啊。然后你看这黄泥螺大不大？
1: 这黄泥螺
2: 大不大？
1: 品质很高，
2: 来，
1: 没有沙。
2: 等一下，
1: 然后配料是干净的，没有防腐剂。
2: 我先倒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啊，一罐呢也是180克的量，然后我随便捞一颗起来，我们看看黄泥螺品质呢，不单单看个头。个头越大越值钱，个头越大越贵。还有看它的工艺，土沙土的干净不干净？你看这壳，
1: 我们这处理的非常的干净的。
2: 看这壳里面是不是干干净净的？
1: 对的，
2: 对吧？然后你再看这个肉，是不是弹弹的？它不是软趴趴的，对吧？全部都是新鲜的啊，都是新鲜的，品质非常好。
1: 作为家里对吧？老宁波，
3: 他们家的泥螺还特别好吃，你知道吧？
1: 香。
2: 对，不是齁咸的那种，对吧？
1: 我刚要说这句话，不是那种辣辣咸，
3: 对，
1: 然后带有到这种酒香，配料一定是干净的，因为三阳盛是我们的中华的老字号，而且这泥螺大的呀，
3: 而且它调味调得很好，我看一下，里面确实加了一点白砂糖，
1: 应该还有白酒的，
3: 对，有一点鲜鲜的味道，然后有一点点甜甜蜜蜜的这个味道，对吧？
1: 对，你看它就是带有咸鲜，但是没有咸到你要马上去喝水。当然了，你早上的时候来碗这样的一个，
2: 而且你没有发觉他们家这个黄泥螺的肉是脆的，就咬到嘴巴里面咯吱咯吱脆的。
1: 过好的黄泥螺那个肉没有 Q 弹，
3: 对，
1: 然后味道是不好吃。所以像这种东西的话，我们一般买的时候不能贪便宜。像这种生腌系列的，你必须买有品牌的。
2: 是，
1: 而我们推荐的就是中华老字号三阳盛，这个鼎鼎大名的牌子了。
2: 对，然后去门店买的话，接近小50块钱一罐。我们东方购今天特卖是大组合，是20多块钱一罐，180克。不带蟹盖、蟹腮、蟹脚趾头，纯蟹糊的重量180克。但你要是说自己现在去买一个红膏梭子蟹，150克、200克，带蟹盖、带蟹腮，多少钱啦？都给要59.9一只了，对吧？我们今天一罐哦，180克，我们才花了20多块钱。
1: 是的，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组合价格是今日特卖，
2: 对，
1: 特卖才有的力度啊。
2: 对，
1: 6罐我们的蟹糊，加上2罐的黄泥螺，再送1罐红膏蟹糊。9罐带回去，平均到每一罐大约27块钱，全部的都是新鲜的批次。
2: 是，
1: 你放在冷冻，想吃的时候解冻一罐，慢慢的吃，好吧？保质期的话都非常的长。留时间给大家咨询订购，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4: 我是吧，最欢喜吃的对吧？就是三阳盛的红膏蟹糊和黄泥螺。这红膏蟹糊呢？改正了以往的搿种鱼，就是海搞鲜啦，伊对伐？海、甜、鲜，伊里向是伐？有的交关个红膏，还有的个肉质老厚个，一口咬辣嘴巴里向哦，肥哒哒，老嫩个，相当的好吃。还有锅泡饭，搿是奢侈品唻，老好吃，老好吃个。因为呢，我以前买个红膏蟹糊对伐？伊做个对伐？侪是用蟹脚做个啦。哎呦，就等于才是个骨头。那么现在，伊是一锅一锅的，而且关键哪能呢？伊个配料表相当的干净，好的黄泥螺对不啦？伊没沙。搿三阳盛的黄泥螺，我一吃吃上去哦，里向一眼也没沙，而且是肥哒哒、脆香，老好吃的。搿老搿两样物事啦，又可以做冷焖。天家现在越来越热嘞。嘴巴里没味道嘞，搿两样菜一端端上来哦，哎呦，胃口大开。所以讲，我就相信搿三阳盛的老牌子，伊搿产品阿拉信得过啊，而且伊搿是鲜、甜、 咸，搿味道综合了一道，所以讲呢，搿物事属于一个老好吃的。
1: 我们上海有很多的宁波人，对吧？很多的老宁波，包括你，即使祖籍不是宁波的，对于这口的话，阿拉上海人是非常喜欢，生腌的。然后呢，今天平均到每一罐，因为是今日特卖，九罐带回去，相当于每罐是20几块钱。
3: 对，
1: 又有蟹糊、哈乌，又有网泥卤、黄泥螺。
2: 对，每一罐是180克的一个分量。然后的话，口味上面啊，我们是老字号，坚持的是传统，坚持的是传承。但是口味上面也要满足一下现代人的需求。
1: 没有以前宁波人做的那么咸了。
2: 对对对，不像老早老早。
1: 带点甜鲜的味道。
2: 对，口味呢就是没那么咸。对，然后更满足现代人稍微有一点小甜口。
1: 对的。
2: 然后呢，更好的这个下饭呀，或者是空口吃，
1: 对的，
2: 对吧？
1: 甚至我觉得家里的爸爸、爷爷作为他的那个下酒菜也很合适，
2: 特别夏天。
1: 包括我觉得你囤在那边，因为它是可以放在冷冻的。
2: 对。
1: 然后接下来那个，我觉得中秋节它是其实是两个冷菜，
2: 对，
1: 开胃的冷菜。
2: 上海人的凉菜，逢年过节有蟹糊、有泥螺、都算是比较高端的。
1: 别夸自伟的汽车哥，泥螺、蟹糊真的是很好吃。因为像这种蟹啊，就是煮熟之后那个膏啊，我儿子反而有点吃不下去。因为一个有点腻，但是它变成生腌了，你那个红膏你很吃得下去。
2: 对，我们南方人，包括像潮汕啊，对吧，宁波呀，像我们浙江上海啊，对吧，
1: 对，
2: 吃这种生腌的，就是它这个口感是其他的没有办法替代的。
1: 哎，
2: 因为又嫩又滑又鲜美。
1: 是的。
2: 然后呢，过年的时候它是年菜，对吧，然后夏天三伏天的时候它真的能够让你的食欲
1: 是
2: 哎，对嘛，就是大夏天的时候确确实实啊，满桌子菜放那边的时候，
1: 对，
2: 真的不知道吃哪一个，就不太想吃，对吧？
1: 是的，
2: 荤腥的一些东西。
1: 对对对的，包括你，即使你说，哎呀，我好像有点饿了，但你都懒得去大烧特烧。
2: 对，
1: 甚至有些人就是胃口还不太好。
2: 对，
1: 而这个泥螺还有这个蟹糊的话，帮助我们来开胃。
2: 对，
1: 像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的外婆就是哈乌啊，骨骼破胃，或者那个饭就可以吃得下去。
2: 对，
1: 因为年纪大了，就很多菜她真的是有点吃不下了。
2: 对，
1: 因为作为我外婆是宁波人，像这个泥螺的话，阿拉话不夸张哦，就冰箱里面一年四季都有的。
2: 对呀、
1: 还有我有一个好朋友，他们很早就移民去了那个洛杉矶，然后有次纽约，我去他们家玩，住在他们家里，一来话是宁波人，打开那个冰箱啊，都是那个黄泥螺，
2: 就想这一口啊，
1: 世界各地你都会忘不掉这一口的泥螺蟹糊，对吧？我们的地方的特色。
2: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真的中国人很有智慧，就有很多的东西，对吧？你比如说你现在就是那么多美食，对吧，米其林啊等等啊，一些高端的高档的都很好吃，但是有一些它这个味道它是复制不出来，
1: 它是个经典味道，
2: 它复制不出来，对吧，它不像有的东西我调一调，加这个加那个加什么调味它能调得出来，像这种什么蟹糊的这种口感，这种鲜美的味道，是你放什么鸡精放什么味精你都调不出来这个味道，对吧。再一个，我们今天是红膏蟹糊，看清楚了什么是红膏蟹糊，红膏梭子蟹给大家做出来的这个蟹糊，不是那种白膏蟹啊，不是那种白膏蟹。而且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还是7月份，每年的5月到9月，我们是不是休渔的时候，对吧？所以你想现在这个时候大家要吃到红膏梭子蟹，是不是更加的难一些？然后我们今天拿来做特卖，这一罐在我们三阳顺的这个门店就是48块钱，是这一罐180克。
1: 我们这样子的有6罐，
2: 今天是6罐，
1: 再送一罐是7罐。
2: 对，今天7罐。
1: 对，
2: 今天是7罐。
1: 5×7=35，将近350块钱。
2: 350，再加2罐泥螺，
1: 对，
2: 就是一套组合加在一起要400多块钱。
1: 对的。那也就是说，如果不是今日特卖的话，就这一个加赠没有的话，那就是8。
2: 而且我们有一阵子
1: 48元是8，
2: 而且我们有一阵子没来了，
1: 没来，对，真的很长时间。包括你知道吗？我昨天是刚刚从云南飞回来的，我一看到有这个直播，我有一种打开未来的感觉。
2: 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1: 对啊，昨天一早也蛮累的。当然旅游是开心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像我跟我妈妈、我儿子，就那个傣族菜吧，吃到最后有点不行了。
2: 我知道，
1: 你
2: 第一顿、第二顿新鲜嘛。
1: 他们已经玩了10几天了，已经有点吃不下了。
2: 第三顿、第四顿，
1: 然后我一看到这个直播，我 说我要回来，我要做这个直播，我还跟我妈说了，因为俺俺不拧婆你，我光娘刚，我光明天我要去直播这个蟹糊黄泥螺，我想死这个味道了。
3: 对，
1: 今天是特别加赠了一罐，
3: 来吧，
1: 那也就是有到7罐的蟹糊，2罐的黄泥螺、
2: 啊，来看看这个品质啊，180克一罐，今天20多块钱，真的是这个价格实惠到家了，只能这么说，你就冰箱里面冷冻室放着，反正也没有任何色素、香精、防腐剂，
1: 对的对的，
2: 我们都是冷链配送到家啊，你不用担心这个配送过程当中
1: 是
2: 哎品质啊
1: 绝对
2: 化掉了，对吧？或者是什么这个温度啊等等，没有给大家把控好。
1: 有些直播品牌频道，你可能怎么说渠道，你不敢下单，对吧？像我妈也说，信任东方购物，包括我们的亲戚也是信任东方购物的，没有防腐剂、添加剂。然后像这种生腌类的，我们也没有做那种什么500克一大罐的，180克，阿拉也这种东西在这个季节也是要尽快吃掉，
2: 就是
1: 把打开，就是你冷冻解除之后尽快吃。
2: 对，就是这的一罐啊，180克，我转一转给大家看看，
1: 哦、
2: 基本上你就2顿吧，差不多。大夏天大家吃的会比较消耗快一些，配配白粥，2顿。
5: 这么大一块、啊，
2: 我喜欢吃。
5: 你看我加到一块这么大的，
2: 我喜欢吃、这个。
5: 你喜欢蛋糕的？
2: 我喜欢吃这个，
5: 就是我来尝一块。
2: 哇，这个口感简直太细腻了，哎、
5: 又下酒、哎。
2: 就是你知道，我现在其实反而是大闸蟹清蒸的呀、啊，或者说这些蒸的那些，我不太愿意去吃。
1: 这个吃的多，
2: 因为那个要。那个，特别是啃那个什么蟹腿呀、啊、等等啊，
1: 我觉得咬不了，
2: 费劲儿。那你说我们这样子年纪都觉得费劲了、你不要说家里面年长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
1: 我那个要用剪刀的。
2: 但你看我们这个，你就放在嘴巴里面抿一抿、嗦一嗦，对吧？然后这个壳的话，我们都给大家就是这样子剪开来，而且尽量的给大家保留是肉多的地方。
1: 对，
2: 这种、你看这个
1: 什么腮呀、啊，这种什么。脚就是那种特别重的地方，废弃的骨头都剪掉了。就像你说的，抿一抿，嗦一嗦，那个肉就吃到了，而且酒香四溢。好喝，
2: 像果冻一样。
1: 最喜欢吃这一口。
2: 对，
1: 像我的话，就是那个大闸蟹的膏吃得下。但是那个就是汪吃不了，就是这种红色的汪，它变成生的，我倒吃得下。
2: 对，它没有、
1: 那个吃不多，
2: 它没有那种。煮熟了之后，它会有点厚重的感觉，
1: 对的，
2: 这个就没有，
1: 对
2: 吧？滑滑的、嫩嫩的这种感觉，
1: 而且现在的口味的咸度降下来了。
2: 经过生腌之后，它的壳没有那么硬，哎，你觉得吗？
1: 我也觉得，咬得了，否则的话我也是咬不动了。就是一个字好吃，好吃啊，两个字好吃。
2: 三伏天，我们应该是今年暑假第一档直播啊，第一档直播，因为现在呢不是我们开鱼的时候，所以的话我们的备货。就是没有那么的充足的，每年基本上在天冷的时候，像9月份，就是东海开鱼，
1: 对，
2: 补上来的还都是白蟹，知道吗？红膏梭子蟹真正的是天冷的，就是特别冷，大概11月份、12月份的时候才补上来的。
1: 而且我一好吃，我就不自觉的刚刚就要这样子拍手了。所以这个你存在冰箱里面，它的保质期的话，蟹糊是300天啊，12个月，
2: 对，
1: 然后黄泥螺是300天，
2: 反
1: 正就是将近一年的这样的一个保质期，你就放在冷冻，等到天冷了，9月份、10月份都可以继续拿出来吃。
2: 是，
1: 因为今天购买的理由就是我们是今日特卖。6罐加2罐8罐再加1罐蟹糊，总共是7罐带回，9罐带回去。
2: 大组合别订错了，小组合是没有任何的泥螺送，性价比也没有我们大组合划算啊。我们大组合算下来的话，单罐到手就是27块钱。
1: 是的，平均到每一罐是27，好吧，加油订购。而且我们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扫码可以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4: 我的吧，最欢喜吃的对吧，就是3样肉的红膏蟹糊和黄泥螺。个红膏蟹糊呢，改成了以往的搿种肉，就是海和水啦。伊对吧，海、甜、水，伊里向对吧，有的交关个红膏，还有的个肉质老厚的，一口咬了嘴巴里向哦，味道的，老嫩的，相当的好吃。还有锅泡饭。搿是奢侈品嘞，老好吃，老好吃的。因为呢，我以前买的红膏蟹糊对伐，伊做的对伐，侪是用蟹脚做的啦。哎呦，就等于侪是个骨头。那么伊现在，伊是一锅一锅的，而且关键哪能呢？伊个配料表相当的干净，好的黄泥螺对伐啦，伊没馊的。搿3样肉的黄泥螺，我一吃吃上去哦，里向一眼也没馊，而且是味道的。脆香，老好吃的。搞了搿两样物事啦，又可以做冷焖。天家现在越来越热嘞，嘴巴里没味道嘞。搿两样菜一端端上来哦， 哎呦，胃口大开，所以讲我就相信，搿三阳城的老牌子，伊搿产品阿拉信得过啊，而且伊搿是鲜、甜、咸，搿味道综合了一道，所以讲呢，搿物事，所以讲老好吃的。

0: 这一口打开了味蕾，包括可能电视机前的您啊，现在看我们直播，是不是早上起来没胃口？中午可能早饭吃好，中午也没吃，对吧？但是有了这个的话，哎。 你再饭前先连给，哒哒米多，哎呀，食欲就打开了。然后呢，其他的菜也能吃得下去了。因为像苦夏、苦薯，你也不能完全不吃，对吧？你不能任由性子，哎呀，我没胃口，我不吃。那两三天一过，你这个对吧？各方面的营养你不到位了呀。但是通过泻湖，哎，黄泥螺，我们打开味蕾，再吃点别的菜，对吧？尤其家里这种年纪大的，像我妈妈这种70几岁的。
1: 那冰箱里我给他送这个医疗，他开心哦。
2: 对，你就家里面备着，对吧？相当于就是这套组合大组合订购回去多了两道小菜，家里面就多了两道小菜，
1: 真的，
2: 对吧？而且都是海鲜嘛，小海鲜。
1: 对，
2: 这个泥螺的话，我们今天虽然是作为赠品，但是之前我们真的接到过好几个顾客，就是打电话过来，
1: 想单独买，想让我们
2: 出，对，专门做一个泥螺的货号。
1: 怎么跟我想一样？
2: 我觉得
1: 这个泥螺真的很好，很好。
2: 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泥螺没有办法？ 因为泥螺大家都知道不是人工养殖，当然红高素这些也不是人工养殖，但泥螺它捕捞起来，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滩涂下面人一直薅着，然后进手去摸的，你知道吧？就这种，你可以干嘛？它给捞上来，补上来，然后我们还要挑选这个个头稍微大一点的，
1: 均匀大小，
2: 哎，不是那种你看
1: 那么干净，
2: 我就给您看一看，稍微比划一下，你看这个跟我的食指的指甲盖，我都没有拿小指过来。 对吧？你自己看一看这个个头大小，因为懂的人都知道，泥螺以前什么几 A 几 A 都是 按大小来定的。但你看我们今天虽然没有给大家标注什么几 A 几 A， 但是个头大小确确实实是保证大家啊，因为三阳肾是中华老字号，所以今天大组合当中我们是有两罐的泥螺配给大家。是的，是的。像我那时候去宁波玩，还去到他们一个很大的，像这种什么批发市场买这种的水产市场嘛，这种地方买到的黄泥螺。
0: 你稍微要大一点的话，它都不便宜的。所以我一直知道好的泥螺不便宜。我那次在久光的地下超市还是哪里？
2: 看到那个大的什么什么级别的这种黄泥螺，好的话要200多一斤哦。我们今天核算下来，单罐27块钱，
1: 对，
2: 泥螺是27块钱这样一罐，然后我们的泻湖这一罐也是27块钱今天这一罐。小组合的话是接近40块钱一罐啊，别订错了，一会儿订错了你觉得不划算的。小组合40块钱一罐，
1: 是
2: 大组合是27块钱一罐，批次都是新鲜的。看看这个卖相。 我们透明的罐子，特地做透明的罐子，对吧？大家每一罐就是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好吧？配料表在快速给大家看一下啊，
1: 赶紧。
2: 有一段时间没来了，好吧？反正今天大家买到就买到，买不到的话就耐心等我们后续的直播了，不知道等多久。然后海蟹、白砂糖、食用盐、白酒、味精就没了，就是色素、香精、防腐剂什么都没有。然后来产地看一下啊，舟山。
0: 哎，舟山的正儿八经的东海，然后舟山还补上来的红高梭子蟹，而且买这种东西一定爸爸妈妈认可这句话的，认大品牌，
1: 对的，
2: 因为生腌呐、
0: 原料，
2: 哎，你知道，
0: 包括我们东方购物的运输，
2: 你知道
0: 都是放心，
2: 是这种东西想吃这一口更加应该认品牌啊。
0: 反正现在这种入口的东西，吃的东西，
2: 就是
0: 我一定都是认准渠道，门市中华老字号三阳肾。我记得以前我住。
2: 在浦东的时候，学校附近就一个老大的三阳肾，哎，180克，180克是蟹糊，就是不带蟹盖、蟹腮、蟹脚趾头啊。我给大家翻一翻，大家能看得到蟹盖啊、蟹腮、蟹脚趾头嘛？完全是看不到的。而且我就喜欢吃他们家这个蟹糊，因为他们家这蟹糊是正宗的，像你看，像这种糊，对吧？就是这种状态。
0: 哎呀，吃到嘴巴里面真的不会牙口。我记得小的时候买的蟹糊啊，第一没有红膏嘛，第二那个糊就是打得很碎了。而现在我们的蟹糊的话，基本上都是这种找到一块一块的。
2: 是的，
0: 对吧？小的时候很糊糊了。
2: 对，他把蟹壳一起打进去，你也不知道嘛，对吧？
0: 螺舞，而且很咸很咸。现在找得到。 大块的肉，
2: 对，
0: 然后咸度降低，甜度上升，酒香也有。
2: 反正很适合，好吧，很适合现在，因为刚刚开始，
0: 这个季节呀，
2: 刚刚开始增幅。
0: 对，
2: 我
0: 看那个7月23号那天是大暑，怪不得温度蹭的老高啊。所以在上海的话，我们如何来解暑，对吧？包括像这样的一个冷盘，现在还是在暑假的时候，对吧？孙子孙女、儿子儿女来的时候，你这么摆个盘，包括我觉得这一盘也有节日的氛围。哎，我们逢年过节的时候也会吃这种东西，冷盘嘛。 我就觉得你，因为我们今天有到九罐大组合。

0: 留着在中秋节的时候，这一顿团圆饭很重要呀。
1: 对，
0: 你就学这样的毛德子的中秋节，对吧？你这两个一摆，男士就开心了，
1: 放得起的啊、哦，酒罐
0: 下酒菜，哎，
1: 酒罐不嫌多，放得起，因为我们保质期尼罗300天，然后蟹壶是12个月，放冰箱冷冻室，实在不行的话，给爸爸妈妈分一分也可以。
0: 哎、对的，对的、嗯，是的。今天尤其是大组合。6+2+1，总共是9罐带回去啊，7罐我们的红高蟹壶，2罐黄泥螺，格子呢没有上海家庭嫌多的，爱吃这一口的，好吧，新鲜的批次，保质期将近一年的这个时间，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2: 我的吧，最最欢喜吃的吧，就是三阳城的红高蟹壶和。黄泥路，搿红高蟹壶呢，改成了以往的搿种就是海搞水啦，伊对伐？海、甜、鲜，伊里向对伐？有的交关个红高，还有的个肉质老厚的，一口咬了嘴巴里向哦，味道的，老嫩的，相当的好吃。还有锅泡饭，搿是奢侈品嘞，老好吃，老好吃的。因为呢，我以前买的红高蟹壶对伐？伊做的对伐？侪是用蟹脚做的啦，哎呦，就等于侪是个骨头。那么伊现在伊是一锅一锅的，而且关键哪能呢？伊个配料表相当的干净，好的黄泥路对不啦？伊没沙的。搿三阳城的黄泥路，我一吃吃上去哦，里向一眼也没沙，而且是味道的脆香，老好吃的。搞了搿两样物事啦，又可以做冷焖。天家现在越来越热嘞，嘴巴里没味道嘞，搿两样菜一端端上来哦，哎呦，胃口大开。所以讲，我就相信搿三阳城的老牌子，伊搿产品阿拉信得过啊，而且伊搿是鲜、甜、咸，搿味道综合了一道，所以讲呢，搿物事属于个老好吃的。
0: 好的，今天我们这个是三阳县的宁波特色红高蟹壶，还有黄泥螺，这两个产地呢，我们都是来自于舟山啊，这原料全部都是来自于舟山的。
3: 我们上海人要吃，上海人要吃海鲜，吃黄鱼、带鱼、鲳鱼、泥螺蟹，不就是认舟山，
0: 是的，
3: 认东海嘛，对吧？
0: 对的。
3: 所以今天给到大家啊，这个是特卖，一定要强调一下，因为特。对，反正这个价格你看，本来我们常规节目是6罐蟹壶加2罐泥螺嘛、
0: 对，
3: 今天再送1罐蟹壶给大家、
0: 是的，而且这一罐蟹壶在三阳县门店有销售的，
3: 对，
0: 48块钱一罐，
3: 小50，
0: 三阳县很多人都是家门口啊附近啊、都知道门店在哪里的，是认准的、像我刚才说了，以前我住在浦东的时候，家里门口就是有一个三阳县，
3: 你们家那还方便点来，那我们家离三阳县门店那么
0: 远，
3: 我要想吃的话怎么办？
0: 以前住的地方现在家附近没了。哎，
3: 你要不跑腿，这跑腿那个跑腿费不得了、要不你自己去买、这个体感温度40度高温，
0: 说不是，我跟你说，
3: 然后而且它这个是冷冻的，冷冻的你其实高温下拿回家，就像你买个冰淇淋一样的感觉、对吧？但是我们都是全程冷链帮您配送到家的、所以这个温度啊，这个运输的过程啊，全部都是给大家保证的、
0: 对的，
3: 然后没有额外的收您额外的一些什么其他的附加的费用，
0: 对的，
3: 反而今天给大家打折，在我们门店你自己去买48块钱一罐，东方购物今天是27块钱一罐，也就每一罐帮你省了21块钱呢。
0: 对的，
3: 对吧？
0: 但我们是特卖的力度，也就意味着平时的常规如果没有开启特卖这个活动，那就没有这个价格。
3: 一罐省了20多块钱。
0: 哎，
3: 老字号店里面你自己什么时候能讨什么时候能讨价还价去还个20多块钱下来的？
0: 是的。
3: 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我们就是现在手机购物很方便，但我也经常会刷一些直播间。但是在三阳县这样的老字号老店，好像哦参与到很多什么这种直播间比较少，
0: 少，
3: 对吧？大家不太能刷得到的，因为我们价格是公开透明的，不太可能说哎呀这个店这个直播间来来那个直播间来来什么321上链接，这个不玩这一套，不玩。什么价格战什么什么这一套，因为爸爸妈妈选择三阳盛就是信任品牌，
0: 对的，
3: 对吧？并不是说哎呀三阳盛这家店卖的便宜或者什么的，我们去就是觉得吃的放心，吃的是老味道，
0: 对的，
3: 对吧？
0: 而且三阳盛跟我们东方购物又是合作了很多年，
3: 对，
0: 所以才给到我们优惠的价格，
3: 但是
0: 东西跟门店是一样的，
3: 你可以放心，东方购物今天拿得到价格，其他的渠道你是看不太到的，所以东方购物今天是48块钱，不是，这个是三

0: 正门店48块钱，我们东方购物今天这一罐是27块钱，
1: 27块钱
0: 一罐省了21，我们今天有几罐？7罐呢？
1: 7罐，
0: 你自己算一算。
1: 对的，如果你买的是大组合的话，蟹糊的部分是7罐，
0: 对，
1: 然后黄泥螺是2罐。这个黄泥螺好吃到有顾客让我们单一个组合，但没有，像没有这个组合，
0: 对
1: 吧？对，
0: 没有，
1: 我这两个东西都吃了，
0: 没那么多泥螺做组合。哎
1: 呦，真的是排名不分先后，两个都好吃，
0: 对，
1: 都符合我们上海人的这样的一个胃口，尤其在现在大暑。对吧？
0: 对，
1: 离开这个酷暑还有很长的时间。
0: 泥螺，我顺便也给大家看一下配料表吧，好吧？
1: 好，
0: 因为也到现在一直讲它好，一直讲它好，没有仔细看过。黄泥螺、黄酒、食用盐，然后白糖、味精、白酒，是不是也没有任何的添加？
1: 是的。
0: 然后产地是不是也是浙江舟山？
1: 是的，
0: 对吧？所有的批次也都是新鲜的。我打开一罐也给您看看啊。
1: 我其实都悄悄空口吃了好几个了。
0: 他们家的泥螺吃到现在就这个口感，怎么去形容呢？很多的泥螺都很鲜，但他们家的泥螺有个更大的特点，
2: 特别的脆，
0: 特别的嫩。它的肉是很嫩的啊。
1: 是的，
0: 嫩嫩的。
1: 以前也买到过品哦，这个和这一罐也很大。
0: 哇，
1: 好大！
0: 这个有
1: 有些是沙沙的，或
0: 快，就是有
1: 那个膏，像膏一样，它
0: 其实
1: 黄泥螺的膏，
0: 黄泥螺的膏就是油露，就是油露，
1: 好大的，个个都大。哎呦，
0: 这个拿不起来，
1: 拿不起来，
0: 拿不起来，
1: 有点滑。黄泥螺嘛，就是滑滑的呀，
0: 是，
1: 宁波的小海鲜，
0: 就品质是真的是非常的好。
2: 然后这透明的那个，
0: 对，特别的鲜，特别的鲜。
2: 我知道这口也有，
0: 然后
1: 而且它处理的真的很干净。
0: 对，黄泥螺其实比较倒胃口的呢，就是一个呢，就是你吃下去之后一口沙。对吧？吃下去，
1: 还有些肉是蔫掉的，
0: 对，
1: 知道过哦，这个、
0: 或者是肉不脆，对吧？肉不紧实，你看我剥开来之后，你看这壳，很干净，
1: 是的，
0: 很干净。你看这肉。哎呦，我把这个、
1: 这个品质真的好，
0: 我把这肉
1: 三元生挑的真的好好。
0: 你看这肉，我的食指拿过来，你看这肉它多大呀？
1: 大的呀，
0: 它不是人工养殖的，对吧？这个真的是品质很好很好。
1: 我这个还要大，是不是比你这个还大？
0: 是的，
1: 好大这一个，
0: 放在我粥里面、
1: 而且它空口吃都吃得下去，啥叫空口吃？我们三元生
0: 就不是很咸哦。
1: 直接吃，对的，你那个早上晚上
0: 对
1: 吧？晚饭的时候下饭都可以，大不大？
0: 对。很久，东方购物几年前可能大家看到的直播泥螺的直播还比较多，但这两年确实很少。
1: 家门口不是三阳社门店的，就有些其他品牌的稍微大一点的黄泥螺，价格都买的挺贵的。
0: 对，
1: 所以泥螺又要品质好，又要个头大，就是贵，对吧？
0: 对，57组，我们这个现货的话还有10分钟左右的时间，反正也有几个月没来了。今天给到大家这个价格的话，肯定是比我们常规的直播都要优惠很多。常规的直播6罐加2罐都已经非常的划算了。
1: 对
0: 吧？今天来，我们再给大家多送一罐，而且送的这一罐品质都是一模一样的啊，
1: 对的，
0: 全部都是主商品，
1: 是的，而且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0: 是的，
1: 像这个的话就是一定要吃新鲜，保质期泥螺是300天，蟹糊是12个月，
0: 对，
1: 你放心心的囤在那个冰箱的冷冻，是不是到了中秋节你都能吃上这一口？好吧，过年过节真的是需要这一口的，加油订购，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打我们的热线02153个1999000。

0: 直播还有9分钟的时间，但是我们的备货呢下降的非常快，因为很多人说好久没有看到这两款东西的这个直播了，对吧？然后今天呢还是特卖的价格，尤其如果你买28的这个套餐的话呢，有到7罐的蟹糊，2罐的黄泥螺，平均到1罐才20几块钱，这个价格是真的，你外面可能买不到，真买不到。
1: 对，哪怕就是你在我们可以捕捞红膏梭子蟹季节，对吧？你想想看，红膏梭子蟹
0: 到舟山当地吃，
1: 红膏梭子蟹
0: 也不便宜啊，
1: 都比白膏蟹来的贵。
0: 对吧？红膏梭子蟹本来就是属于比较金贵的一种，是的，
1: 更何况现在还不是开鱼的时候，都不是捕鱼的时候，不是捕蟹的季节，所以你自己如果去到一些生鲜超市，你去看看这个价格，更不得了了。我们今天反而给大家做到一个特卖的价格，
0: 是的，
1: 单罐29块钱，然后天气那么热，对吧？天天36度、38度、39度，真的比南方的很多城市都给要热。
0: 而且我觉得像昨天虽然写的好像是36，但我觉得体感温度
1: 有点不止。 对，你要去关注那个天气预报，往下拉，你去看体感温度是多少，就是你自己的感觉的温度。
0: 对，
1: 然后你再看看电视里面这一款，想不想吃？有没有感觉？哎呀，
0: 尤其它这个我们是放在冰箱的嘛，冷冻拿到冷藏，然后有一点点冰冰的，就很舒服，蛮解暑的。
1: 对，又下饭又开胃又解腻，对吧？夏天呢就是想吃各种的一些，比如说是糟卤的，
0: 对，
1: 或者是这样子生腌的，
0: 稍微有点咸度。 因为本身出汗也多，你稍微吃咸一点，真的一点事儿都没有。
1: 对，
0: 而且它真的不像以前传统的老宁波做的那么齁咸了，咸度是 OK
1: 的，然后呢，它还带有一点甜鲜，
0: 对，
1: 包括它喷的都是那个白酒，对，那个酒香也好闻的。但是你要知道它这个工艺，所有的料，对吧？酒加多少，要腌多长时间，很讲究。
0: 是的，
1: 因为如果你这个没有控制好，可能白酒味道过重，对吧？要不腌的过久了，可能。 这个咸度太重，如果腌的不到位，又觉得吃到嘴巴里面有股什么或者腥味儿或者什么的，对不对？还有食材的新鲜度也很关键。所以你看，我们是三阳肾中华老字号，配料表当中就是海蟹、白砂糖、食用盐，然后就是白酒、味精，就没有其他东西了。然后三阳肾给您看一下，是不是中华老字号？对吧？中华老字号啊，然后我们的商品名称就叫。
0: 红膏蟹糊，它不叫蟹糊，对吧？蟹糊真的普通的白膏梭子蟹也能做蟹糊，但是我们这个是红膏的。是的，小的时候吃到大部分都是白色的那个蟹糊，而且打得很碎很碎，齁齁咸。像我外婆是属于老宁波，葛总光他小的时候还会去菜场买一些梭子蟹子干一格这种这哈咸蟹，但现在不会。我跟我妈说你去弄，她说怕细菌，对吧？
1: 对，
0: 你现在算下来二十。
1: 几块钱的事情，我们就没有必要自己去做了。我跟大家说啊，就是大夏天大家有的时候呢吃不下的时候，绿豆粥啊，或者是白粥啊，然后配什么呢？有时候会配点咸鸭蛋，因为咸咸的也是开胃嘛，配点榨菜等等的。但你看我们今天拿这个红膏蟹糊配，
0: 不一样了。
1: 你一罐，我们今天才花27块钱，你这个一罐来个两顿，来个三顿，其实平摊一下，今天这个性价比也没花多少钱，对不对？
0: 哎，我想还是真的很实惠的。吃到过来一口。
1: 来一口，哎，这种红膏，说实话，它蒸熟了变成那个熟的之后呢，
0: 不一样，一点都吃不多。
1: 那个口味跟这个不一样，
0: 一点点。
1: 对，
0: 哎，这个生的时候它变成生腌的时候，这种丝滑的，好好吃，开胃。甚至像上海的话，你请客吃饭，这个还是一个很高级的冷菜。
1: 这个你吃完了之后，你就会发觉整个口腔里面是满口流鲜，
0: 好好吃。
1: 对你一定这种都一定要认牌子的。
0: 因为你要是不认牌子，有的不新鲜的蟹给你做出来的时候，你能微微吃得到一股腥味儿，对吧？一股腥味儿在里面。但是我们吃到的就是一个鲜美的味道，然后带一点点的咸甜口，对吧？带一点点的咸甜口。中午的时候，公司有冰箱的，你看着可以，对，甚至可以下饭的，对，在公司的冰箱里面自己放个一罐，对吧？中午的时候配这个白米饭配什么？而且
1: 它的得肉率很高，不像我小时候吃的蟹糊，真的是糊糊了。我刚刚吃了个蟹腿里面这个肉，都是很饱满的，对吧？这个蟹腿里面的肉都是很饱满的，非常好品质。
0: 是的，所以现在这一款的话，非要做过。我们现场真的是好开心，扫码下单的立减5元，同时也可以打我们的热线02153个1990。

正面的。

0: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3: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每年的3月3号是世界爱耳日，我们的耳朵很重要，因为你从外界听到的各种信息，包括高黎在这儿跟您说话，你要听到，你要捕捉到，都是需要通过我们的耳朵来捕捉这些信息。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哈，我们的耳朵的健康它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你会发现一个耳朵退行性的这样一些问题，退行性的情况会大大的干扰你来正常的接收对方说话呀，包括你看电视啊、看手机啊，接收到信息的这样的一个准确性和快速性。所以呢，今天的这款产品我觉得来得非常及时，因为它刚好就是来自于德国原装进口的，针对于我们耳朵健康的一个营养素。其实啊，在东方购物有很多的营养素，比如说有的是针对于眼睛的，有的是针对于心脏的，有的是针对于我们的血管的，针对于耳朵的，还目前就这一款独有的。所以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真的可以来关注起来。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会有很大的福利给到大家，待会儿跟大家分享。本档直播也请来了营养和健康方面很有研究的邱老师，进来分享这款好的产品。欢迎邱老师。
1: 您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老人家经常有一句话是说，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啊，这个反应就慢了，就迟钝了。关键就是我们捕捉外界信息的能力在下降。那么在这些信息当中，比如说我们的视觉判断能力在下降，我们的味觉可能尝东西的那个口感没有年轻时候那么敏锐了。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听力，我们的听力呢，除了你可能听力下降之外，它还有一个很烦心的事儿，就是耳朵会有那个鸣叫声。就很多老人家会觉得那个鸣叫声烦到晚上睡都睡不着，而且这个声音还会放大，所以让我们很多时候啊，就听觉出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且啊，就是说看不见是我们无法去探知这个就是你的那个世界，但是我们跟人类社会还没脱节，因为你能说你能听，但是如果你听不见了，那我们真的就是跟这个就是人类社会就可能脱节了。你接下来有很多的那个就信息就把自己闭塞在自己这个小环境里。
0: 是的，是的。
1: 所以我们还是从现在要关注我们听力的健康。
0: 对，为什么会有世界爱耳日，就是因为耳朵出现情况的这样一些概率随着人年龄增长会慢慢的会越来越多。那么你看听觉上面哈，如果出现耳鸣或者是各种各样的不舒服，它会有间歇性的嗡嗡声、鸣叫声、蝉鸣声，包括听力下降，对吧？
1: 对，
0: 就对方说话你可能要费很大的劲儿，
1: 对，要好很大的声音，
0: 对，要很关注，而且要对方很大的声音你可能才听得见。
1: 对
0: 啊，对吧，会有这样的情况。那么这种退行性的情况呢，在年轻的时候基本上不太会有哈。
1: 是，
0: 那么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你看比如说65岁以上，到75岁左右，
1: 是
0: 他这个耳朵发生各种各样的退行性的情况，他就开始增多了。数据上面可以看得出来，包括呢这个概率上面，男性哈，男性的出现这个几率是大于女性的。
1: 对啊，
0: 就是你会发现身边的也是基本上是出现这样的情况。
1: 哎，是的，
0: 男性的概率会偏多一些。那么今天这款产品跟大家来讲，它是德国原装进口的。这款产品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营养素配比刚好就是针对于我们耳朵当中需要的那个营养素。
1: 是的，
0: 所以呢在这儿呢，我先不跟大家讲我们这个里面有什么营养素，我先让邱老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耳朵结构的示意图。
1: 哎，是的，
0: 让大家知道我们耳朵的结构是什么样子的，以及为什么待会再跟大家讲为什么需要这里面的营养素来针对你耳朵来补充营养。
1: 我们这个叫外耳啊，到这里面就是内耳。外耳这个通道就是像一个那个收音器一样，把各种声音收过来，然后到了这里面就是一种传递的方式，传递给我们的耳蜗神经，然后给我们大脑皮层，你就知道你听到的是什么，听到是男的声音还是女的声音，是鸟叫声还是风声。那么这些声音它在这一个部位是非常精妙的，我们把它放大以后是这种样子，这就是耳蜗毛细胞，它是一丝一丝的纤维，然后通过它的鼓动，就像我们击鼓传花一样，把你听到的声音的这些信息一点一点传递到我们的耳蜗神经里面。那么当我们年纪大的时候，我们的耳蜗神经就变成这样了。
0: 哎，这个
1: 看到吗？
0: 好像差别很大。
1: 差别很大。
0: 这个很整齐，而且
1: 很
0: 致密。
1: 对，是的，到了那个数量开始变得稀少的时候，我们这个传递的声音的能力就开始变弱了。所以我们耳朵里面会出现一种代偿的情况。就耳蜗里面的神经元，它在捕捉不到你的这些正规声音的时候，它自己会制造一些声音去代替 本来应该传递过来的声音，而这个制造出来的声音就是我们听到的耳朵的鸣叫声。哦，所以你想，当我们耳蜗里面的毛细胞它的营养缺失慢慢退行的时候带来的问题，我们是不是要通过营养的问题来解决？我们是不是要把我们现在还保留着的这些耳蜗的毛细胞让它依然还能存活下来为我们工作？所以你即使可能有耳朵的鸣叫声，但是不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嘈杂，不会到最后让你听不见。所以我们保护的就是这部分你还现在仅有的硕果。
0: 是的，
1: 所以今天啊，我们真的是营养到位，
0: 对，
1: 给到我们耳蜗里面包括我们的耳朵的神经所需要的营养都在我们今天的成分当中了。
0: 对，今天这个里面呢，就是营养成分，我们把它总结了一下，因为这里面会有好几大类。首先就是帮你开山铺路的是姜黄。
1: 为什么叫开山铺路？因为我们身体里面会大量产生，我们老人家经常会说上火的问题。其实这种火啊，就是我们身体里面代谢下来的一些物质，它会就损伤我们的耳蜗毛细胞，而姜黄就在那里帮我们把这一类损害我们的物质给它清除掉。那么再接下来能清除之后，我们要修啊，清谷胺，大家很明白，但凡有神经上的一些需要的营养就离不开它，对吧？所以在我们身体里面转换成甲谷胺之后，它就是去滋养营养我们的神经元的。然后再接下来，
0: 这个很特别了啊，这个很特别，叫蚕蛹粉。
1: 是的，
0: 蚕蛹粉，很多朋友说哟，我没有想到这里面还有这么珍贵的一样东西。
1: 你要知道，蚕蛹就是我们那个就是没有那个就节俭的那个蚕宝宝没有跑出来，那个叫蚕蛹。
0: 对，蚕蛹。
1: 蚕吐的是丝，而且这个丝是非常韧的。那个蚕丝被，对吧？那个拉起来的那个力道， 对吧？
0: 几米远。
1: 是的，所以它里面的营养物质，来看看跟我们的那个耳蜗毛细胞的那种丝状状态是不是特别像？
0: 真的是。
1: 其实它是很多的高蛋白、高氨基酸类的物质，而这个氨基酸类的物质就是我们这部分细胞所需要的材料。
0: 是的，所以我们有蚕蛹粉，让你补虚劳益精气。第四呢，就是我们当中的叶酸、伽马氨丁酸以及这个蛹虫草等等多种营养成分共同滋养我们的耳朵，相当于它把耳朵需要的各个部件零部件需要的营养素全部汇集起来了。这个是德国原装进口过来的，这个在东方购物目前为止是唯一的一款针对于我们耳朵健康的营养素。
1: 对，
0: 它是这个样子的，大家可以看到。那这边有个耳朵，看到没有？
1: 对，
0: 这边专门就有个耳朵的这样一个造型，它就是告诉你这个是对耳朵有帮助的。然后我们今天会有特别的方案和力度哈，这一瓶当中是有60粒。
1: 对，
0: 然后我们呢，类似这样的产品，其实在专柜里的价格是不便宜的。
1: 对，这400-500块呢。
0: 对，400-500块钱。今天大家听好了，首播也是我跟邱老师做的。
1: 对，
0: 首播是没有试吃的。不给大家试吃的。今天大家听好了，6瓶装，我3瓶装不说了，我直接说6瓶装啊。6瓶装360粒，开放一瓶给大家免费试吃，来自于德国原装进口的。
1: 是的，
0: 德国原装进口的，开放一瓶给大家免费试吃。东方购物的价格是1398，400元凑单积分成功之后998，算下来单利价格2.7毛。这个开放一瓶，看到没有？开放一瓶试吃，不满意可以退货退款。
1: 对，
0: 这个之前是没有的。
1: 是的。
0: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因为这个产品它很有针对性，所以今天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的，或者您家里的爸爸妈妈家里的这个老人家，他是在听力方面，你发现他已经是听问题啊，包括各种已经在这方面有一些退行性的情况了，你可以把这个拿起来吃起来啊。这个我再说一遍，从来没有开放过试吃，今天是首一次。我们6位顾客已经订购了，我估计大部分都是订的是大购程，就是有试吃的机会的。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今天的这个直播，我不知道下次会不会开放试吃，但是今天的这一档是给大家开放试吃的，所以大家都着了，您就来买大购程，800-708-8000-0215-11-9900。
2: 人一紧张，人一焦虑，或者说情绪不好，首先伤肝，肝气郁结，气滞血瘀，横犯脾土，气滞血瘀了，形成瘀了，犯了脾土，脾虚了，生痰，
3: 痰瘀一互结，就形成了一开始我们提到的引起耳鸣的那个拦路虎了。
2: 是的啊，
3: 第二条戴耳机有可能会影响耳鸣，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你也提到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了哈。
2: 那叫掩耳盗铃。我自己耳朵响，我别让它响了， 我戴个耳机用更大的声音去掩盖它，这反而又是一种噪音的污染。持久的低剂量的噪音的污染又会加重你的耳鸣，更何况戴个耳塞，耳道里边的气压就不平衡，气压的不平衡对鼓膜呀，对它周围的神经都是有损伤的。所以这种戴耳机听音乐，尤其是躺在床上戴耳机一晚上一晚上的听，这种习惯真的不好。
3: 再来看第三条哈，有的时候耳朵痒痒就会掏一掏耳朵，这个也会引起耳鸣。
2: 好多人这个以耳鸣啊，他总觉得里边有东西，掏过来掏过去，掏过来掏过去，但是一点东西也没有。这种掏耳朵，第一容易造成中耳的感染。你如果用了一个东西不太干净，尤其是现在很多人用那个掏耳勺，掏耳勺还不是在那地方挂了好多长时间了，上面很有可能有细菌。一旦有细菌，在掏的过程当中如果把耳膜里边损伤了，那直接就感染了，中耳炎形成了啊。第二一个呢，这个异物的刺激一不留神容易把鼓膜伤了，一把鼓膜伤了这个问题更大了。
0: 其实听力下降哈，就是它不光光是一个比如说听不清楚对方的说话造成误解呀，然后频繁的要求沟通啊，对不对，导致社交上面可能数量会减少，
1: 是的，
0: 甚至跟家人可能之间的沟通也会带来一些麻烦。除了这个之外，其实还会有安全隐患，可能是大家没有想到的。我跟大家说一个非常真实的事情，就是我的那个姨父，因为我的姨父他是听力下降的比较厉害，然后呢有一次我大姨呢就出去遛弯忘了带钥匙，然后回到家里的时候呢就敲门也好按门铃也好，那天刚好我那个姨父呢他是大概忘了带那个就是助听的那个，所以呢就是哎呀我大姨在外面的门都感觉要敲破了，他在里边他就是听不见。
1: 对，
0: 最后是等了很久很长时间，
1: 是的，
0: 是他自己反应过来了，把那个东西想起来要再带上，才听到这些声音。
1: 你这个事我自己身上亲身发生的，因为我们家老人也90岁了，我那时候就是没带钥匙，然后我敲门，按门铃，门敲得特别响都没有用，
0: 对，
1: 最后我就被关在那里，一直到我先生下班，
0: 对，
1: 我才能进去。
0: 是的，
1: 就这个也就是如果家里面有点那个矛盾什么的，这个事情小问题就变成一个导火索，对吧？然后你知道哦，原来是老人家的听力下降了，那你也没办法，只能这样。而且我们现在跟我们公公说话声音都要特别大，特别大，说完他还在那里说啊什么，再说一遍，就这样。那你想想在公共场所，对吧？大家就会觉得你。

0: 影响你的一个生活质量。那么我们说哪些人群是比较容易有这些情况的哈？你如果本身生活在一个噪音比较大的环境里，那是很容易损伤我们的耳朵，损伤我们的听力的。你不得不很大的声音去跟人家交流。
1: 是的，
0: 其实是因为你自己的声音，你自己的耳朵出了情况。
1: 对，它其实就是这种职业损伤。
0: 对，
1: 就要像以前的棉纺厂啊、钢铁厂啊，都会有这种情况啊。
0: 是的，那除了这类人群之外，加班熬夜的，
1: 对，
0: 以及过于劳累的这些人群也容易出现这种情况。你不要小看，因为我们的耳朵神经它也是需要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修护的过程。
1: 是，
0: 如果你加班熬夜，它得不到休息，它没有一个这个重新修复的这样一个时间，对吧？没有这样一个时机，也会对它有损伤。所以加班熬夜的朋友，过于劳累的朋友也容易有。
1: 是，
0: 还有就是如果你是经常有很多人现在是耳机一直挂在耳朵上的，
1: 是的，
0: 大家现在已经养成一个习惯了，就是蓝牙耳机一直是在耳朵上面的。
1: 对，
0: 所以你在听的时候，你可能声音会非常大，对吧？一直不断的在刺激它，一直不断的没有停过。包括你在那个平常的路上啊，在公交车上或者在地铁上啊，这种大量的使用耳机也是会造成整个耳朵的损伤。
1: 是，
0: 所以那包括就是年龄大的朋友，
1: 对，
0: 就是一定到了一定年龄了，就是退行性的情况，
1: 对，
0: 对吧？
1: 其实我们的听力不光只局限于听力，因为我们的视觉、听力，包括我们所有的触觉，它都是刺激我们的神经更加敏锐，大脑的反应速度更快，这是一种就训练式的一个能力，但是当我们的听力下降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也会缺失这部分的训练，您的大脑的退行也会慢慢加快。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对每一个器官的关照，是为了让我在年纪大了之后，无论是我们大脑的运行，还是我们各种神经元的一个配合工作，依然能处在一个非常严密的一个状态。所以今天的这个我们对于耳朵保护的这个营养品，也是到了我们现在老龄时代之后，要为我们老人家考量的好的营养物质。
0: 对，这款产品是德国原装进口的，提示一下大家，很多朋友在问问题，说是哪儿产的，德国原装进口的。我们现在的试用名额大概还剩下一个一半左右，一半的试用名额已经没有了。
1: 对，
0: 因为我们这里当中有60粒嘛，你每天吃1到2粒就可以了。
1: 对的，
0: 每天吃1到2粒的情况下呢，你可以来好好的来感受一下，
1: 对
0: 它的给你带来的一些好处，
1: 是
0: 就是从耳鸣的响度上，还有听声音的质量上，还有就是耳部的这种舒适度上面，
1: 是的，
0: 以及整个记东西的提升上面，
1: 是的，
0: 从这几个角度来考量一下自己的这个耳朵是不是好。关键是因为它是德国原装进口，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首播的时候是供应商没有肯给大家，
1: 怎么都不肯开放，
0: 不肯，对对对，我们今天是给大家有这样一个开放，那原产国是德国哈，原产国是德国，它这里面的配方非常好，它是一个复配的这样一个配方，
1: 其实里面有很多对我们神经大脑都有用的
0: 很好的东西，
1: 像那个乙酰神经氨酸，
0: 对，
1: 包括我们的伽马氨基丁酸，
0: 都好东西，
1: 这些都是单独卖的营养素啊，然后再加上我们的
0: 包括蛹虫草，对，
1: 蛹虫草蚕蛹蛋白啊，
0: 对的，这些东西都是你以前在其他的营养素上吃不到的，
1: 对，
0: 它是专门针对我们耳朵健康的，耳朵好就是我们五官呐、就我们说耳聪目明嘛，对吧？
1: 对，
0: 就是你形容一个年纪大年长的人，你形容他身体健康，其实你也会用一个耳聪目明这样的词来形容，所以今天这个产品终于给大家开放了试吃，大家来感受一下，这个羊毛要薅一下的，400-500块钱一瓶嘞，对吧？干嘛不去吃一下感受一下呢？你吃完以后你觉得有帮助你就继续吃，你觉得没有帮助还给东方购物，商台排队非常高，我提示大家今天这一档直播给大家追加的这个试吃名额，试吃完了之后下一档直播是不保证的，它只是保证这一档，
1: 对，
0: 所以你如果喜欢的话就这一档来买啊，你要等的话下一次直播是不一定有的，800-708-8000-021511-9900。

0: your eyes。
1: 你看，人大概在我们说女性朋友大概在40-50岁的时候就开始对自己的听力发现，哎，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好了。嗯，屏幕当中看到的就是一个真实的这样一个情况，嗯，就是在我们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有这样的一些家庭，他家里面有这样一些情况，比如说
2: 沟通不
1: 听力上面，哎，对，听力上面是有一些障碍的，嗯，在沟通上面，就算是一家人也会沟通方面出现好大的一个障碍。
2: 是的，嗯，所以我们说经常我们。

0: 那个人际社会离不开的就是你五官的一些那个信息的接收，
1: 对对，
0: 然后这些接收的信息会进入到我们大脑，让我们大脑有认知有判断，
1: 对。
0: 那么听力和我们的视力同样是重要的，当你听不见，对于你来说你就跟人群阻隔掉了，
1: 嗯，
0: 你无法把你的那个想法更精准的表达出去，你的那个家人和你的朋友可能慢慢的就会疏远你。所以说其实我们现在因为真的到了高龄的时代，
1: 对，一个听一个看，我觉得这两个都很关键。历史上
0: 我们从来没有到达这么高龄的这个时代，
1: 嗯，
0: 所以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我们对于食物和营养的选择，
1: 嗯，
0: 也要想一想。以前我们只要吃饱饭就可以了，但是现在随着我们的那个高龄时代的到来，我们身体的很多组织器官就是进入到退行的时代。那么退行的过程，我们不能放任它，我们要更直接、更精准地为我们的身体去提供它所需要的材料。那你的日常的饮食如果能够足够给到身体，这个退行的问题又如何会发生？
1: 嗯嗯，是的。
0: 所以我们说，今天很多营养素就开始慢慢让大家觉得陌生，不再是大家以前非常熟悉的那些名词，但是它对我们的健康的帮助不是一星半点，因为我们接下来要考量的就是60岁之后我们该怎么过，
1: 嗯，
0: 60岁之后我们的脏器要保养到什么程度。这个时候你越早介入那些对我们好的营养物质，你会发现80岁不是问题，90岁不是问题，因为它得到了更多的精准的营养支撑。
1: 是的，所以不要觉得说，哎呦，80、90岁不能出去旅游，照样可以，对吧？
0: 嗯，
1: 你照样可以去，到更远的地方去玩，但是这个离不开你的很好的听力，因为你要跟人交流，你要听到东西，然后明亮的视力，对不对？这些东西就是一个听力，
0: 嗯，
1: 一个视力，那这些都是决定我们一个生活质量的，尤其是听力是非常关键。那今天是这样的哈，今天我话不多说，因为我们的这个大组合快没有了。大组合是给大家开放一瓶试吃，我们今天从直播的第一分钟就在强调这件事情，
0: 嗯，
1: 因为之前他们是没有这样一个福利的，
0: 对，
1: 所以今天如果说是大家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德国原装进口的大瓶，今天我们是大组合嘛，
0: 嗯，
1: 给大家开放一瓶试吃的机会，有60粒啊，60粒，
0: 嗯，
1: 你真的应该是不要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
0: 而且我们不要说因为听不见我去吃它，我们不是为了听不见去吃它的，我们是你的耳朵里面如果有那种嗡嗡叫的声音的时候，你就应该来吃它了。
1: 嗯，
0: 因为这种声音就是因为我们耳朵里面毛细胞开始退行，我们的声音捕捉开始变弱，耳朵自己产生的代偿性的能力，一种行为。
1: 对，
0: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及时介入的话，不但让你解决耳朵有那个鸣叫声，
1: 嗯，
0: 更解决的是将来我们耳朵不至于那么早的退休，那么早的让你听不见。
1: 对呀，不是说等到问题发生了，
0: 嗯，
1: 再去解决，而是说防患于未然。因为听力下降其实是一个自然过程，就好像我们会长白头发，我们会长皱纹一样的，
0: 嗯，
1: 我们把它拉住，不要让它下滑得更快。
0: 对，
1: 这个里面会有一些核心的成分，比方说蚕蛹粉，
0: 哎，
1: 比方说这个蒲公英，
0: 嗯，
1: 啊，很独特的一些成分，我们待会儿在下一趴跟大家来讲。因为这一会儿呢就是商谈排队会非常的高，那我是建议就是你们先把货拿到手，你再回头来问问题。
0: 对，
1: 否则到后面很可能大组合就没有了。大组合目前就是剩下10组左右，
0: 嗯，
1: 售完即止。今天就是有预约的，有那个免费试吃的机会，就是从第一分钟我们就提醒大家了，订的时候就果断的来订大构成，不要订小组合，8007088000021511990000。

0: 友是一种我们平常不太能够接触到的一种天然的成分。
1: 是的，
0: 邱老师，蚕蛹对我们的耳朵的健康，它主要的帮助在哪里？
1: 啊，其实如果从我们传统的那个养生学来说啊，蚕蛹它是入在肾阳的，也就是说补肾的。那么我们的肾呢，虽然是叫先天之本，但它还有一句话叫它开窍于耳，所以肾一旦不好退行的话，耳朵就会出问题。而我们现在更是对人体的结构进行了解之后发现，我们耳朵在捕捉声音的时候有一个特定的部位叫耳蜗，耳蜗里面它有好多的毛细胞，那么这些毛细胞它随着我们年纪增加每天都会衰退一部分，当它衰退到一定的程度，那么我们传递声音的能力就开始下降了，取而代之的是我们神经元在得不到这些耳蜗传递的声音的时候，它会自己制造一种杂音，这就是我们听到的耳鸣的声音。那么这个声音呢，我们今天在前面有三个成分。
0: 对，
1: 第一个成分就是我们的蚕蛹粉，归肾。所以如果您听到的声音就是那个蚕鸣声，就是牙不择舌声音，就是我们要从这个角度解决。然后白芷的声音是一种吹风音，就是有热传就对我们身体造成损伤，我们的耳蜗毛细胞的话，白芷在给你起到作用。那么接下来蒲公英它是对于肝的，所以你听到的声音是那种那个叫什么蚊巢音，潮水声音。所以像这样三个已经把我们耳朵里面代偿机制全部给你涵盖到，同时它还要考虑怎么来滋养我们的耳蜗毛细胞。曾经我们是这种状态的耳蜗毛细胞，
0: 这个是损伤过的，
1: 这个是已经损伤了，
0: 这是健康的，
1: 这个是健康的。所以我们说健康的耳蜗毛细胞，如果我们现在没有到我们这种状态的话，那你现在通过我们的耳朵的保养的这些营养品补充进去，让它一直维持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在听任何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听得特别的清晰，所以能达到我们说的耳聪目明的这个状态，但是如果到了这个时候你也不要放弃自己，至少你还能听见，虽然你可能会有干扰，但是你听到的还是自己耳朵里面可以听到的声音，虽然你可能需要借助一些那个助听器啊什么的，没有让你完全阻隔掉。所以我们现在所有的营养品的方向都已经开始在为高龄时代在谋求了，
0: 做准备。
1: 对，因为高龄时代你没有办法杜绝的就是一个退行的问题。
0: 对，
1: 以前比如说我们的像这些到60岁之后就是到了一个极限，那我们本身寿命也到60几岁结束了，所以它顶多2-3年的不舒服，但是现在我们是80几岁的人3000多万呢，
0: 对，
1: 90几岁100岁大家现在也是可以去那个考虑考虑的，对吧？那么接下来这40几年你怎么好好过？你不可能这样很难受的扛下去，所以才会出来一系列的保养的营养品，去针对这些特定的问题。
0: 是的，如果你了解一下数据就知道，女性基本上60岁之后你会发现耳朵的这个退行性的情况开始慢慢的增多，
1: 就
0: 而且会比较的明显。那么同时也有男性，那男性的这个情况发生的这个概率会大于女性，所以说如果说是大家想要对耳朵进行一个保养，你看眼睛的保养是要吃叶黄素，对吧？
1: 对，
0: 那么我们的耳朵的保养其实用今天的这个蚕蛹姜黄复合粉是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保养的。今天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特别好的机制，就让大家来试用，
1: 对，
0: 你来吃德国原装进口的，你来吃之前如果是耳朵已经有点嗡嗡的，有点不舒服，就是已经到影响了你，或者说是你到了一定的年龄，你想要保养，这也都是相当不错的，对不对？你干嘛不薅一个这个羊毛呢？400-500块钱，
1: 所有
0: 来自于德国原装进口，
1: 是的呀，所有新的东西我们都要靠自己试，才试得出结果来。
0: 对，
1: 所以今天是不让你花钱，你先去试，因为但凡你试完之后，你觉得哎呀，我这嗡嗡叫还在，那你只要一个电话，所有钱都还给你了。
0: 对，
1: 但是我们对自己身体保养的这个机会得自己把握住。
0: 是的，是的，还是那句话哈，就是说这个身体是自己的，然后关爱也要自己要给到那个他足够多的这样一个呵护。
1: 对，
0: 因为我们的眼睛很多人都知道要有一定的营养素，对吧？我们心脏要吃到那个辅酶 Q 时，大家都心里面会有感觉。
1: 对，
0: 耳朵其实是大家非常容易忽略的，但是耳朵很容易影响你的生活质量。
1: 是的，
0: 对吧？你听不见大家说话，然后你没法沟通，
1: 对，
0: 对方需要很大的声音，其实都是很影响这个社交。
1: 我们那个10年前在跟大家普及Omega-3的时候，我们在普及益生菌的时候，有多少人听我们？很多人都是不信的，说吃酸奶就可以了， 很多时候鱼油都是骗人的，现在这话还会说吗？为什么？但是你到现在十年后来吃鱼油和吃益生菌，跟我们十年前吃的身体能一样吗？我们现在的无论是肠道血管真的是赢过我们同龄人很多。嗯，为什么？因为当前沿的科技出来的时候，我们是第一个尝试的人，我们也是第一批受益的人。
0: 我们现在是免费试吃名额还剩下四组，就是大组合还剩下四套，所以在订的时候一定是要订大构成，这样你有试吃的机会。把这瓶六十粒可以全部吃掉，或者跟家人来分享。800-708-8000-0215-11-9900。
2: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听觉形成呢，主要是在颞叶，就在侧面这个颞叶这个地方是产生听觉的。在颞叶的内侧呢，就是我们的边缘系统，就是管情绪的这个地方。也就是说呢，当我们的这个边缘系统呢是管情绪的，
3: 是
2: 和当你的有压力的时候呢，对这儿就会产生影响啊。边缘系统被兴奋了，当我们的情绪或者是压力过大的时候，对我们的这个听觉系统就会产生影响。也就是说呢，你隔壁家里你睡觉的时候，小孩老在那儿给你弹个琴呐、打个鼓啊、拍个球啊，就对你有影响。它实际上就是个报警的信号，这个地方有问题了。所以不一定是我们听觉系统出了问题。所以说呢，为什么说男的一着急压力大就会耳鸣，女的一生气也会耳鸣，就是这个道理。嗯，就是因为他的邻居耳鸣，它实际上是一个信号。嗯，它是因为它很感性，它在给你报警，这儿有问题了啊，就跟你开车一样的，那车灯亮了，
3: 是
2: 你得去查呀，到底是啥问题啊？所以你要调控这个了，
3: 这是一个报警的信号。
0: 是说这种那个早发性的耳朵听力的下降，跟大家现在习惯于长期戴耳机，有很大的关系。它可能会让你这个听力出现情况的年龄提前到20到30岁，然后生理性的，也就是刚才邱老师讲的退行性的这个听力的下降，多数人是从40-50岁开始显现，60岁的时候是更明显的。
1: 是的，
0: 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讲说？耳内毛的细胞它会自然退化，
1: 对，
0: 我们不要等到它已经是发生了影响生活质量的情况你再来干预，那个时候就有点晚了。商单排队很高哈，这会儿我们就是试吃的名额大概就是2到3套，今天是德国原装进口，一瓶你到市面上去专柜买400-500块钱，
1: 对
0: 吧？今天东方购物给到大家试吃的机会，还有一些朋友在订小组合，我提醒一下，小组合是没有试吃的，
1: 对，
0: 别弄错了。那么我建议大家是直接订大构成，因为大构成你定了试吃之后，你是还有可以，就是你吃完以后有两个选择嘛。但是小组合就是你基本上就是你开封以后你是
1: 就没有试吃的，
0: 没有试吃这么一个名额的。
1: 错的话，还是建议大家换一换。
0: 哎，我也建议大家。
1: 而且我想说一下，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产品，无怪乎于我们的生命质量。我们是我们老年的尊严和我们老年的那个生活质量。
0: 哎，真的跟尊严都有关系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这个产品，确确实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大家很容易忽略的一个产品，也是很容易忽略的一个脏器的保养。
1: 是的，
0: 800-708-8000-0215-11-9900。那句话其实刚才邱老师有句话其实说得很到位，就是我们觉得年纪大了之后，你的身体健康、你的听力，对吧？你的视力其实是关乎到你的一个老年生活的一个尊严。你想想看，出去的时候大家都打扮得特别光鲜，头烫得很漂亮，衣服穿得很漂亮，然后如果说这个时候你是听不见对方说话的，对吧？然后你要非常费劲儿的，才能够听得到对方在说什么，然后要对方重复好几遍，其实是很影响交流的顺畅度的，而且呢，还会带来一些安全隐患。因为比如说有些东西在提醒说，哦，前面有一个东西啊，大家注意脚下，你听不见。比方说啊，那个地方我们要注意，要走里边，不要走外面，你没有听见。所以其实它会有很多的安全隐患。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讲说，不要等到出了问题再来吃，而说提前把这些好的营养素吃到，对耳朵的帮助，对你的整个的这个身体的帮助都会特别大，对吧？
1: 是的，因为我们现在真正进入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龄时代。我们前段时间刚刚发布的数据，现在60岁以上的人群，已经有3亿多人了，然后80岁以上的人群大概是3000多万，这是2022年的数据。 那2024年、2025年之后，可能这个数据还会增加。所以我们说，如果要让我们后期的这个高龄时代能活得健康、有尊严、幸福感强，你就得把你身体的这一套器官，与生俱来只有这一套的器官，给它保养好。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营养素，很多新的营养素都开始应运而生，而营养素的那个跟国际同步的节奏也越来越快。这一款目前是德国非常新的，专门保养我们的耳朵听力的这样一个营养素，而非常快的时候我们国内已经开始有了，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已经可以享受到了，而且我们不但是享受到，还可以免费试用。你说你这个机会为什么不去把握呢？我们都不知道将来我们六十岁之后我们的身体会到什么状态，但是你把你每一个器官都保养好，那你才能稳稳的把健康握在自己的手上。人吃五谷杂粮，不可能不生病，生病自然有治病的解决方案，到专业的机构去解决，但是我们对健康的把握是要靠自己的。那么今天我们不但有保养眼睛的叶黄素，大家已经不需要我们太多教育都就会去吃，有保养心脏的辅酶 Q 十，也是我们一步步教育过来的结果。那么到了今天，耳朵听力这些营养品，我跟那个观众是一样的，我只是比你们早服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我提前为自己身体的听力耳朵去储备这类的营养物质，我觉得很值。我希望我60岁之后还能像我现在一样听力随意，我到80岁的时候，我也不希望我的小辈跟我沟通有任何的那个障碍。所以我们把健康真的握在自己手上，那更要把握的是今天免费试用的机会。这一瓶在德国如果去买的话，400-500块你下不来的，但是今天你可以有免费试用。所以这里如果有订了小组合订错的，哎，还有机会来换一下啊，换成大组合免费试用。你耳朵里面但凡有那种嗡嗡叫的声音、吹风声、蚊巢声或者是蝉鸣声，但凡有这些声音，您就开始可以吃了。这就是身体给你的信号，我们把握住吃一个月、两个月，因为我们是60粒一瓶，两个月吃下来，你觉得好你就留下来，你觉得不好一个电话，我们把货收回去，把钱还给您。这样好的福利机会，错过了那真的是就错过了啊！所以我也是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的啊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身体健健康康、硬硬朗朗，老了也有老的时候的尊严，也有老的时候的幸福生活。

0: 总是一种我们平常不太能够接触到的一种天然的成分。
1: 是的，
0: 邱老师，蚕蛹对我们的耳朵的健康，它主要的帮助在哪里？
1: 啊，其实如果从我们传统的那个养生学来说啊，蚕蛹它是入在肾阳的，也就是说补肾的。那么我们的肾呢，虽然是叫先天之本，但它还有一句话叫它开窍于耳，所以肾一旦不好退行的话，耳朵就会出问题。而我们现在更是对人体的结构进行了解之后发现，我们耳朵在捕捉声音的时候有一个特定的部位叫耳蜗，耳蜗里面它有好多的毛细胞，那么这些毛细胞它随着我们年纪增加每天都会衰退一部分，当它衰退到一定的程度，那么我们传递声音的能力就开始下降了，取而代之的是我们神经元在得不到这些耳蜗传递的声音的时候，它会自己制造一种杂音，这就是我们听到的耳鸣的声音。那么这个声音呢，我们今天在前面有三个成分。
0: 对，
1: 第一个成分就是我们的蚕蛹粉，归肾。所以如果您听到的声音就是那个蚕鸣声，就是牙不择舌声音，就是我们要从这个角度解决。然后白芷的声音是一种吹风音，就是有热传就对我们身体造成损伤，我们的耳蜗毛细胞的话，白芷再给你起到作用。那么接下来蒲公英它是对于肝的，所以你听到的声音是那种那个叫什么蚊巢音，潮水声音。所以像这样三个已经把我们耳朵里面代偿机制全部给你涵盖到，同时它还要考虑怎么来滋养我们的耳蜗毛细胞。曾经我们是这种状态的耳蜗毛细胞，
0: 这个是损伤过的，
1: 这个是已经损伤了，
0: 这是健康的，
1: 这个是健康的。所以我们说健康的耳蜗毛细胞，如果我们现在没有到我们这种状态的话，那你现在通过我们的耳朵的保养的这些营养品补充进去，让它一直维持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在听任何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听得特别的清晰，所以能达到我们说的耳聪目明的这个状态，但是如果到了这个时候你也不要放弃自己，至少你还能听见，虽然你可能会有干扰，但是你听到的还是自己耳朵里面可以听到的声音，虽然你可能需要借助一些那个助听器啊什么的，没有让你完全阻隔掉。所以我们现在所有的营养品的方向都已经开始在为高龄时代在谋求了，
0: 做准备。
1: 对，因为高龄时代你没有办法杜绝的就是一个退行的问题。
0: 对，
1: 以前比如说我们的像这些到60岁之后就是到了

0: 一个极限。那我们本身寿命也到60几岁结束了，所以他顶多2-3年的不舒服。但是现在我们是80几岁的人，3000多万呢，
1: 对，
0: 90几岁、100岁，大家现在也是可以去那个考虑考虑的，对吧？那么接下来这40几年你怎么好好过？你不可能这样很难受的扛下去，所以才会出来一系列的保养的营养品，去针对这些特定的问题。
1: 是的，如果你了解一下数据，就知道女性基本上60岁之后，你会发现耳朵的这个退行性的情况开始慢慢的增多，就而且会比较的明显。那么同时也有男性，那男性的这个情况发生的这个概率会大于女性。所以说，如果说是大家想要对耳朵进行一个保养，你看眼睛的保养是要吃叶黄素，对吧？
0: 对。
1: 那么我们的耳朵的保养，其实用今天的这个彩友姜黄复合粉是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保养的。今天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特别好的机制，就让大家试用。
0: 对，
1: 你来吃德国原装进口的，你来吃之前，如果是耳朵已经有点嗡嗡的，有点不舒服，就是已经到影响了你，或者说是你到了一定的年龄，你想要保养，这也都是相当不错的，对不对？你干嘛不薅一个这个羊毛呢？400-500块钱，
0: 所有
1: 来自于德国原装进口，
0: 是的呀，所有新的东西我们都要靠自己试，才试得出结果来。
1: 对，
0: 所以今天是不让你花钱，你先去试，因为但凡你试完之后，你觉得哎呀，我这嗡嗡叫还在，那你只要一个电话。所有钱都还给你了，
1: 对。
0: 但是我们对自己身体保养的这个机会得自己把握住。
1: 是的，是的，还是那句话哈，就是说这个身体是自己的，然后关爱也要自己要给到那个他足够多的这样一个呵护。
0: 对，
1: 因为我们的眼睛很多人都知道要有一定的营养素，对吧？我们心脏要吃到那个辅酶 Q 时，大家都心里面会有感觉。
0: 对，
1: 耳朵其实是大家非常容易忽略的，但是耳朵很容易影响你的生活质量，
0: 是的，
1: 对吧？你听不见大家说话，然后你没法沟通，
0: 对，
1: 对方需要很大的声音，其实都是很影响这个社交。
0: 我们那个10年前在跟大家普及Omega-3的时候，我们在普及益生菌的时候，有多少人听我们？很多人都是不信的，说吃酸奶就可以了。很多时候鱼油都是骗人的，现在这话还会说吗？为什么？但是你到现在10年后来吃鱼油和吃益生菌，跟我们10年前吃的身体能一样吗？我们现在的无论是肠道、血管，真的是赢过我们同龄人很多。为什么？因为当前沿的科技出来的时候，我们是第一个尝试的人，我们也是第一批受益的人。
1: 我们现在是免费试吃名额还剩下4组，就是大组合还剩下4套，所以在订的时候一定是要订大构成，这样你有试吃的机会。把这瓶60粒可以全部吃掉，或者跟家人来分享。800-708-800-0215-11-9900。
2: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听觉形成呢，主要是在颞叶，就在侧面这个颞叶这个地方是产生听觉的。在颞叶的内侧呢，就是我们的边缘系统，就是管情绪的这个地方。也就是说呢，当我们的这个边缘系统呢是管情绪的，
3: 是
2: 和当你的有压力的时候呢，对这儿就会产生影响啊。边缘系统被兴奋了，当我们的情绪或者是压力过大的时候，对我们的这个听觉系统就会产生影响。也就是说呢，你隔壁家里你睡觉的时候，小孩老在那儿给你弹个琴呐、打个鼓啊、拍个球啊，就对你有影响。它实际上就是个报警的信号，这个地方有问题了。所以不一定是我们听觉系统出了问题。所以说呢，为什么说男的一着急、压力大就会耳鸣，女的一生气也会耳鸣，就是这个道理。就是因为他的邻居耳鸣，它实际上是一个信号。它是因为它很感性，它在给你报警，这儿有问题了啊，就跟你开车一样的，那车灯亮了，
3: 是
2: 你得去查呀，到底是啥问题啊？所以你要调控这个了。
3: 这是一个报警的信号。
1: 是说这种那个早发性的耳朵听力的下降，跟大家现在习惯于长期戴耳机，有很大的关系。它可能会让你这个听力出现情况的年龄提前到20到30岁，然后生理性的，也就是刚才邱老师讲的退行性的这个听力的下降，多数人是从40-50岁开始显现，60岁的时候是更明显的。
0: 是的，
1: 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讲说，耳内毛的细胞它会自然退化，
0: 对，
1: 我们不要等到它已经是发生了影响生活质量的情况你再来干预，那个时候就有点晚了。商谈排队很高哈，这会儿我们就是试吃的名额大概就是2到3套，今天是德国原装进口，一瓶你到市面上去专柜买买400-500块钱，
0: 对
1: 对吧？

0: 今天东方歌舞给到大家试吃的机会，还有一些朋友在订小组合，我提醒一下，小组合是没有试吃的，
1: 对，
0: 别弄错了。那么我建议大家是直接订大构成，因为大构成你订了试吃之后，你是还有可以。就是你吃完以后有两个选择嘛，但是小组合就是你基本上就是你开封以后你是
1: 就没有试吃的，
0: 没有试吃这么一个名额的。
1: 如果买错的话，还是建议大家换一换。
0: 哎，我也建议大家。
1: 而且我想说一下，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产品，无怪乎于我们的生命质量。我们是我们老年的尊严和我们老年的那个生活质量。
0: 哎，真的跟尊严都有关系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这个产品，确确实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大家很容易忽略的一个产品，也是很容易忽略的一个脏器的保养。
1: 是的，
0: 800-708-8000-0215-11-9900。那句话其实刚才邱老师有句话其实说得很到位，就是我们觉得年纪大了之后，你的身体健康，你的听力，对吧，你的视力，其实是关乎到你的一个老年生活的一个尊严。你想想看，出去的时候大家都打扮得特别光鲜，头烫得很漂亮，衣服穿得很漂亮，然后如果说这个时候你是听不见对方说话的，对吧，然后你要非常费劲儿的才能够听得到对方在说什么，然后要对方重复好几遍，其实是很影响交流的顺畅度的，而且呢还会带来一些安全隐患。因为比如说有些东西在提醒说，哦，前面有一个东西啊，大家注意脚下，你听不见。比方说啊，那个地方我们要注意，要走里边，不要走外面，你没有听见。所以其实它会有很多的安全隐患。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讲说不要等到出了问题再来吃，而说提前把这些好的营养素吃到，对耳朵的帮助，对你的整个的这个身体的帮助都会特别大，对吧？
1: 是的，因为我们现在真正进入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龄时代。我们前段时间刚刚发布的数据，现在60岁以上的人群，已经有3亿多人了，然后80岁以上的人群大概是3000多万，这是2022年的数据。那2024年、2025年之后，可能这个数据还会增加。所以我们说，如果要让我们后期的这个高龄时代能活得健康、有尊严、幸福感强，你就得把你身体的这一套器官，与生俱来只有这一套的器官给它保养好。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营养素，很多新的营养素都开始应运而生，而营养素的那个跟国际同步的节奏也越来越快。这一款目前是德国非常新的专门保养我们的耳朵听力的这样一个营养素，而非常快的时候我们国内已经开始有了，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已经可以享受到了，而且我们不但是享受到，还可以免费试用。你说你这个机会为什么不去把握呢？我们都不知道将来我们六十岁之后我们的身体会到什么状态，但是你把你每一个器官都保养好，那你才能稳稳地把健康握在自己的手上。人吃五谷杂粮，不可能不生病，生病自然有治病的解决方案，到专业的机构去解决，但是我们对健康的把握是要靠自己的。那么今天我们不但有保养眼睛的叶黄素，大家已经不需要我们太多教育都就会去吃，有保养心脏的辅酶 Q10， 也是我们一步步教育过来的结果。那么到了今天耳朵听力这些营养品，我跟那个观众是一样的，我只是比你们早服用了1个月的时间，我提前为自己身体的听力耳朵去储备这一类的营养物质，我觉得很值。我希望我60岁之后还能像我现在一样听力随意，我到80岁的时候，我也不希望我的小辈跟我沟通有任何的那个障碍。所以我们把健康真的握在自己手上，大家更要把握的是今天免费试用的机会。这一瓶在德国如果去买的话，400-500块你下不来的，但是今天你可以有免费试用。所以这里如果有订了小组合订错的，哎，还有机会来换一下啊，换成大组合免费试用。你耳朵里面但凡有那种嗡嗡叫的声音、吹风声、蚊巢声或者是蝉鸣声，但凡有这些声音，您就开始可以吃了。这就是身体给你的信号。
0: 在订的时候一定是要订大构成，这样你有试吃的机会，把这瓶60粒可以全部吃掉，或者跟家人来分享。800-708-8000-0215-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中午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这两天明显是有点降温了，换季时节咱们家里面要准备特别好的当季的一个春秋被。而我们说起这么多的被子的这个材质当中，有一个材质啊，咱们很多的老观众非常的喜欢，那就是棉花。但以往可能说您家里面很多老旧棉花被，对吧，容易板结，然后呢盖起来的体感也不是特别的舒服。而我们现在全新工艺明光的特别好的一个色织全棉的棉花被啊，它就能够避免这个问题，非常的蓬松保暖之外呢，久用不板结。但是我们今天全新品首发亮相，价格超级的划算，东西的品质呢也是特别的好。而且我们请到了专业嘉宾傅宇来到直播现场，先跟大家来说到家里面这种老旧棉花被真的让我们挺头疼的，
1: 是
0: 特别是容易板结这个问题啊，就是用到后面阴阴潮潮，一块一块一坨一坨的，就是板结在一块了。
1: 对的，棉花被只要棉花被大家都特别的喜欢，为什么？我们几千年了盖着棉花被，它的舒适度、柔软度、安全性都特别好。但是棉花吸湿以后不排湿，您看看这我现在手上这床被子，有没有像你家现在还在用的棉花被，它板结？你看，轻轻，这么薄，
0: 其实它原来不是只有这么薄，
1: 原来是这么厚的，为什么？
0: 它是蛮蓬的，
1: 是的。
0: 但是你用了可能说蛮长时间以后，你看，
1: 它就
0: 越来越薄，
1: 完全很难再把它拉开来。那么这样的被子就有点硬。而且它的吸湿排汗性又差，再加上它的保暖性就会很差了。这就是以前我们说的弹棉花弹出来的棉花被，棉花被什么都好，就是容易吸湿板结。
0: 但是今天大家看一下，
1: 看
0: 同样是啊，棉花被的内胎，我们今天明光给你一个全新工艺打造的，一层一层层层铺就，像网状工艺一样。40到60层这么厚实的一床棉花被，告诉大家它是不容易板结的，
1: 没错，
0: 你是啊，经久用下去一直非常的蓬松保暖，而且其实也不太需要是怎么样来打理的，
1: 没错，
0: 这个也是明光我们今年2024年全新的一个产品。
1: 是，
0: 而且其实我们说到明光大品牌，您家里面很多比如说床单还有很多的好的一些床品都用到是明光这个牌子。
1: 是，
0: 从您年轻的时候结婚的时候，对吧，包括您的孩子您的小辈，可能说这个记忆当中都会有到明光是我们的中华老字号，80多年这样一个品牌的历史。而且我们都有这样一个共识啊，明光这样的老牌子的东西啊，质量特别的过硬，真的是用了十几年几十年好像有一种用不坏的感觉，所以很多我们的老观众特别信赖明光这个品牌。那我们今天是一床明光的特别好的色织全棉的一个棉花被。首先你从我们整个这个产品它的一个整体花型来看，非常的经典，有点那种复古的一个风潮。
1: 是的，
0: 它是一个 A 版特别漂亮的一个就是格纹的一个花型，然后呢就是那种粉橘色、浅浅的蓝色，还有呢一点点白色。我们说格纹它也是永不退潮流的，
1: 是，
0: 就是一直感觉它是在一个潮流的一个尖端，
1: 是，
0: 有很多的一些好的品牌也一直用这个格纹作为一个经典的一个元素，
1: 没错。
0: 而我们今天你看这种格纹，对吧，横平竖直，其实它这个大小呀，这种我们的视觉效果看起来都是非常非常雅致的。而我们今天用到特别好的 A 面是格纹的一个花纹之外呢，我们的笔板给大家做了一个就是素面的，也是非常比较的暖色系的一个就是粉橘色，然后呢它是一个素色的，是一个单一的一个颜色，所以被子啊背面背里您是分得很清楚的。关键这个棉花被的整个的这个被子的贝壳，它是用到100%的全棉，而且是色织的一个工艺哦。
1: 没错，
0: 就我们说被子你要贴身贴肤来盖的一定是要全棉，棉是亲肤透气，特别特别的细腻。而且我们做了色织工艺之后，它跟你家里面传统以往的贝壳不一样，咱们这个贝壳的面料它是先去啊染纱，把纱染好了之后呢再经过水洗，然后这个纱线就会特别的轻柔，也不容易掉色，然后再通过这样两步处理之后的纱线再去编织成这样的我们的贝壳的这个胚布。所以你能看到我们这个就色织工匠，它这个布的这个触感特别的细腻，而且上面没有那种什么有点硬啊有点僵呀，对吧，感觉好像有点摸起来手感不太好，超级的轻柔细腻，而且特别的顺滑。
1: 是的，更重要的就是啊，它在睡觉的时候你再怎么翻身它是几乎没有任何声音的，因为它帮你做了一个洗涤的工艺。其次色织布它还有个优点就是什么，它无甲醛，几乎无异味，让您睡觉的时候啊整个感官都是非常非常的舒适，能闻到的是棉花的香味而没有那些异味。这就是色织面料的为大家做到了一个提升。
0: 对，而且我们今天整个的一个就是它这个就是贝壳当中也是没有任何的甲醛的。
1: 是的，
0: 因为其实我们的工艺特别的复杂，有很多市售部分劣质很多的一些什么被套呀被子呀寝具当中有甲醛，咱们是没有甲醛的。还有我们今天里面用到整个的它这个棉花被里面这个内胎棉胎是100%的全棉，而且我们都是用到精 今年的新的棉花，
1: 优质棉花，
0: 不是一些什么就是陈的棉花、旧的棉花给大家翻新的、新的棉花。所有你看这个棉花，我们这个内胎啊，把表布拆掉以后，
1: 这个、
0: 全部裸露在你面前，
1: 多漂亮啊！
0: 洁白，
1: 这是棉花的本色啊。
0: 对、大家有可能会没有想到，棉花被啊，它能够做到你看层层铺就，这样你能够看到我们整体厚度叠起来的。我拿一个我们今天啊全新工艺啊剖面的一个展示给大家来看一下。你看啊，我把它这个小样展示在你面前。原来我们说啊，像傅仪讲的老旧棉花被对吧、它可能说什么哎一坨一坨的，
1: 没错，
0: 然后呢里面是不太均匀，
1: 是，
0: 但是我们今天你看这个棉花被的侧面的剖层，你看看
1: 它是一层一层，大家都知道老旧棉花，我们以前看过棉花是一个团状的一个纤维，然后通过我们以前有门口有那个弹棉花把它弹开来，但是那个弹棉花呢它弹不透，所以说你的棉花做不了层次特别多，而现在我们通过机器把棉花纤维彻底的给你打松，然后把打松的棉花纤维再织成很细的网，当中有40层这么的网格帮你层层铺垫。
0: 对，
1: 那么这样有什么好处？第一，它的蓬松度特别好，其次它的透气性会更加好，更重要的就是它的聚水性也很好，大家都知道棉花容易潮湿，它的聚水性特别好，所以说这就是最新的棉花的一个工艺上的一个升级。这样的棉花被啊，盖在身上有羽绒被的一个蓬松度，有蚕丝被的一个柔软性，这就是明光的今年的新款。
0: 哎，我在摸的时候感觉这个棉花的纤维啊特别的细腻，非常
1: 的轻柔，是的，因为它打得特别松嘛，
0: 对，它这个每一层包括这个每一丝丝缕缕的所有这个棉纤维它都是经过要梳理过的，
1: 是
0: 才能够织成这样的单层单层非常密实的棉花的网状结构，
1: 是
0: 再铺了有40到60层、所以你看它这个横截面它是非常的蓬松厚实，而且你后续使用过程当中它是不容易板结，它为什么紧紧的团在一块儿，对吧，
1: 对，
0: 板结在一块儿，积在一块儿，这个其实完全是颠覆了这种老旧棉花被传统工艺做法的这样的一个弊端了。
1: 是的，大家看啊，这是我刚刚从被子上拉下来老旧棉花被的一个团，你会发觉你家的棉花被就会有这样一个特性，什么特性？它会有这样一团一团结起来的感受啊，大家可以看到啊，一团一团结起来的感受，
0: 对，
1: 它是团状，因为棉花纤维我记住它是团状的纤维，但是我们今天把棉花纤维彻底打松，打松以后做一层一层的铺垫，就像千层饼一样做了一层一层的铺垫，
0: 对，
1: 40层的铺垫，所以说今天面料给你做了色质的升级，棉花的内芯给你做了最新的工艺，做到层层铺垫，确保了每条棉花被的蓬松度、使用寿命跟它的一个透气性。
0: 对，而且我们今天其实啊，特别是5尺和6尺我们的尺寸当中，我们整个这个5尺当中，它这个棉花的内胎填充到的这个棉花的一个分量是达到了有足足是1500克，我们的6尺是有到1750克，所以它的这个厚度也正好是再过差不多1-2个礼拜，就是当季使用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就是春秋被的一个厚度和这个分量，
1: 没错，
0: 而且后面不需要怎么样来打理的，尤其我们盖这个被子啊，非常的蓬松透气之外呢，不容易板结，就你其实每年如果拿出来用到春秋两季，一年能够用到差不多8个多月的时间，
1: 是的，
0: 后续也不需要怎么样来打理，它自己本身这个层层铺网的一个蓬松度保证它就是轻柔透气，不容易淤积很多的汗气在当中，
1: 是，
0: 而且被子啊品质特别的高，我们的格纹面料色织全棉的一个被壳，里面你看纤维含量100%的全棉，甲醛的含量未检出，异味儿也是没有的，
1: 是
0: 因为色织的这种全棉面料它的工艺处理啊要求是很高的，
1: 是，
0: 还有里面我们所有的这个棉花的一个内胎纤维含量100%的全棉，也是你看甲醛的含量实测的结论也是未检出，
1: 对，
0: 所以你拿回家由里到外它都是非常的放心，非常非常安全的，今天都帮够能够给到大家所有喜欢棉花被的，喜欢明光这样传统老牌子的产品的观众，这么好的一个我们2024年新款的一个当季表很难得，而且我们还有非常劲爆的力度和价格带给大家。我跟傅仪到我们节目的这个区，给大家来看一下，其实现在这个产品也在明光线下很多的实体专柜渠道都在同步发售。
1: 这是我们今年2024年的新产品，为什么？
0: 对，
1: 面料做了升级，色织我们的工艺也做了升级，做了什么升级？做了一个层层铺垫的升级啊！您如果到明光，大家都知道中华老字号，在上海各大商场您都能看到。
0: 对，
1: 马上就要双庆了，双庆的价格，新品首发的价格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啊。
0: 我们的单人规格849元外面，然后呢，5尺是1129元，6尺是1279元。
1: 是。
0: 而东方购我们今天价格超级划算。首先，明光和东方购这边也是我们合作很长时间的很好的一个家纺品类的一个供应商。
1: 是。
0: 所以我们跟他们谈好的上新价格，已经都要比外面差不多是便宜了，差不多是100多，然后呢300多，还有呢差不多是400多左右。
1: 7折左右的价格啊，您到门店过2天商场搞活动的时候。 时候也是这个价格，600多、700多、700多这个价格。你想
0: 600-700左右
1: 买一个5到6斤的棉花被，而且是明光品牌的最新工艺的色织的，几乎已经外面很少看到了啊。
0: 对，但是今天傅艺来到直播现场，在我们本来谈好的上新价格上，已经比外面便宜了这么多，还有直接新品首发的红包立减，多少红包金额啊？
1: 非常非常开心啊！代替明光啊啊，为大家给一个红包，来1、2、3。
0: 看看红包金额，
1: 直接当场400块钱啊！400块钱，你想，您这400块钱在外面还可以买一个化纤被子啊，或者买个四件套来。
0: 对，所以我们的价格是单人规格299，嗯，5尺369，6尺才9，399元，
1: 是
0: 200多、300多里外100%全棉的新款的棉花被，嗯，明光大品牌，中华老字号，
1: 是，
0: 而且没有甲醛，嗯，我们的品质检测检验要求都很严苛。这个我觉得性价比挺高的，
1: 是的，
0: 很多观众就想寻寻觅觅买一条特别喜欢的棉花被，嗯，
1: 买一条优质的棉花被，今天您可以放心大胆买。为什么？第一，它是最新的我们的一个面料的升级，做到了色织面料，柔软无甲醛无异味，我们的内芯也做到了层层铺垫，40层的铺垫，确保了棉花被的蓬松度的同时，我们的吸湿排汗性还是保留着。
0: 赶紧下单，迅速订购，告诉我们家里面需要是哪个尺寸的，来电话抢单，800-7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阿拉小辰光侪用的侪是棉花毯，棉花毯又厚，伊还有吸吸力力，辰光贴了上，我走小辰光看到了妈妈的晒被子的时候啊，一啪那个鞭炮去啪啪伊，哎呦，空气当中侪是搿种纷纷飞来的物事。现在啊，上海经常碰着黄梅天，每年有一个季节嘞，一到黄梅天，棉花毯吸潮了，又重，盖了身上还勿保暖，棉花毯只看到每年越来越薄了。没想到啊，明光搿只牌子的棉花毯，伊是采用新工艺哦，伊个工艺的方法是一层一层一层铺上去的，所以来讲啊，勿但透气好，而且老保暖的。我邪气欢喜用明光。

0: 大家对于这个棉花被真的是非常的喜欢啊！咱们刚才第一段了，刚刚介绍完。 很多顾客都下单了，为什么？棉花被对吧？真的，我们家里面就是说盖了几十年，有很多真的老观众就盖了一辈子，就喜欢棉花那种什么实实诚诚、敦敦实实。然后呢，盖在这上是有一定啊很适应那种啊分量感的。但是为什么轻柔，然后棉花那种非常的原始天然的感觉，很多观众都特别特别喜欢。
1: 是，
0: 但是就是啊，原来是觉得。 老旧棉花被，就是用到后面容易板结。其实其他方面优点都挺好的。
1: 对的，因为
0: 但是现在明光的全新工艺，这个棉花被就给大家解决了这个问题。
1: 是，
0: 不容易板结。
1: 没错。
0: 因为我们里面棉花有多了额外的一个它的铺层的工艺，
1: 是
0: 它的额外梳理的这个工艺，让这个棉花特别的蓬松，就每一层啊，你每年你这个春秋两季拿出来用，一直都是保持这样的一个蓬松度和它的厚度的。
1: 是的，被子大家都知道，只要它保持蓬松度，它就有它的保保暖性和它的使用寿命就会增加。 但是因为原来以前大家都知道棉花是用弹的，所以说它不能把棉花纤维彻彻底底的松开，而现在我们用机器把棉花的纤维啊彻底打松，打松以后您看，就像您看到的，再把棉花铺成这么薄的一层一层，经过多少层40层的铺垫，你可想而知它的一个蓬松度跟它的一个保暖性特别特别的好，这就是现在的新。

0: 艺，这也是明光为大家带到的新工艺啊。大家都知道，明光作为上海的一个老品牌，就是中华老字号，
1: 是的，
0: 80多年的历史。对，我们大家都知道啊，上海的叫国民床单就是明光品牌的，所以说今天你可以放放心心的买。而且大家看，老旧棉花吸湿以后它不排湿的，它都被吸进去，因为它没有把棉花打松。而现在新款的棉花，我们是把它彻彻底底的打松了。
1: 对，所以今天我们这么给力的价格，排湿透气不板结，全新工艺还是特别好的，我们的色织全棉100%的一个 AB 双板的一个贝壳，这么优惠的价格，赶紧下单订购，三个规格尺寸供应来选择，33位顾客拥有到了，800-7088，80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2: 阿拉小辰光侪用的侪是棉花胎，棉花胎又厚。也还有些鲜丽丽，辰光贴了上，我走小侬看到了妈妈的晒被子的时候啊，一啪那个鼻泡去啪啪伊，哎呦，空气当中侪是搿种纷纷飞来的物事。现在啊，上海经常碰着黄梅天，每年有一个季节嘞，一到黄梅天，棉花胎吸潮了，又重，盖了身上还勿保暖，棉花胎只看到每年越来越薄的。没想到啊，明光搿只牌子的棉花胎，伊是采用新工艺哦，伊个工艺的方法。是一层铺上去的，所以来讲啊，不但透气好，而且老保暖啊。我夏天欢喜用明光。
1: 大家看，刚才这个阿姨也是提前用过咱们这个产品，就是嘛，明光的东西她喜欢的，而且呢又是轻盈透气，对吧？打理起来又特别特别的方便。因为全新工艺的明光2024年新款的色织全棉的这个棉花被，今天我们是三个规格尺寸，现在我们尤其是单人规格非常的热销，299元，还有一个我们的是5尺规格的双人的369元，还有6尺的双人规格的399元。明光外面专柜价格都是1000多、1200多，今天东方购的价格是。赋予他直接在现场立减400元的大红包，才可能这么的优惠啊！终于买到一个让我打理起来又方便，每年用的时间又很长，还是我那种熟悉的那种分量感，实实诚诚的包裹感很强的那种原始的那种棉花的这种优势全部保留的一个好被子。
0: 是，
1: 而且我们是一个色织的全棉的贝壳，这个上面你看我们会有的航缝的工艺，把里面我们40到60层这么好的层层铺就的棉花都给大家航缝工艺定好了，所以它也是不走胎不走位的，
0: 是，
1: 就是你 A 面、B 面、背头、背尾、中段的部分全部是特别特别平整的。
0: 是的，
1: 这个色织的全棉的贝壳被套，先染纱线，再去水洗，水洗完之后再织布。
0: 对，
1: 所以它是颜色，你别看颜色它不是特别的亮丽，但是这个颜色我告诉大家，久用亮丽如新，
0: 是，
1: 没有什么那种褪色的这种问题，色牢度非常的高。而且尤其是这个表布。触感太柔滑了，色织的那种全棉的这种面料就是特别的软，
0: 对，
1: 超级的软，因为它没有那种什么像那种常规一般的工艺，之后呢它是把这个布啊后续整体再去染色，这个布料就会特别的硬，对吧？
0: 对，
1: 上面像上了浆一样的。
0: 对的，那么这样的布料有什么好？您在睡觉的时候再怎么翻身它是没有任何的声音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做到了没有甲醛，还更重要的就是它没有任何异味，这都是我们前面给大家看到检测报告里面检测出来的。你想您的睡眠的时候就闻到你最熟悉的那个棉花的一个香味，
1: 又是多位顾客定了，
0: 而且它的垂坠感也特别好，这就是棉花。我们今天明光的第一个升级，面料上做了升级啊。
1: 对，
0: 其次来看我们的内心啊，
1: 还有里面我们整床被在表布当中就是实实诚诚的全棉的，今年新棉花给大家全新工艺做的棉花的这个内胎，我们的单人规格里面填充棉花内胎1000克，我们的5尺是1500克，6尺是1750克，这个你看大的这个棉花内胎，它这个侧面啊，大家看一下，你看很蓬松，而且啊它的这个蓬度啊就是能够。你用很长时间都能够给大家这样维持住，
0: 是
1: 因为它不是什么一坨一坨的容易板结的随便给大家铺上去的这个棉花。
0: 对，
1: 我们里面
0: 彻底打开啊，
1: 对，把它这个侧面给大家看，明光的全新工艺哦，首先今年的新棉花，再把新棉花经过梳理，先要梳理之后把这个棉纤维梳顺了，
0: 是
1: 理通了以后，再经过一个铺网的工艺，一层一层给大家铺了那么40到60层，层数很多，每一层这个铺网工艺的棉花。结构很蓬松，
0: 是，
1: 就是全部给大家舒展开了。
0: 是的，那么这样的舒展有什么好？它的透气性会更好，不容易潮湿，不容易板结，这而且它的蓬松度特别好，垂坠感也好，这就是今年的我们说的明光把棉花又做了一个升级，内心做了一个工艺啊。
1: 对，
0: 您会发觉，哎，就完全跟我们现在看的那些老旧棉花它是完全不一样啊。
1: 对，而且为大家看一下，我们尤其是贴着这个色织的全棉贝壳，贴着这个 A 面和 B 面紧贴的那两面，我们还给大家做。 做了一个特别好的，就是磨到密度非常非常厚的一个网状的一个工艺。
0: 对，
1: 这个表面是特别密实的，很好的保护里面啊，40到60层这个棉花这个每一层的这个结构之外，这个表面我告诉大家，它是啊渗不进水。但是它又特别特别的透气，
0: 是
1: 非常的密实，就里面整个这个棉花内胎，它的内里和它这个表面都做了全新工艺的一个升级，
0: 没错，
1: 也是特别特别的耗费时间，这样的工艺打造，让大家原来啊特别觉得难接受棉花被的那种老旧的那种弊端，给大家全部解决了，
0: 是，
1: 所以这样的棉花被我们东方购的价格竟然这么的划算，尤其我们的单人规格和我们的五尺特别的热销。200多、300多能够入手，快速抢单订购，来电话，全新品首发，还能够来叠加参加活动。300积分如果拿到的话，5尺相当于69元，6尺相当于99元，专柜价格都是要1000多以上，赶紧迅速来电话抢单，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5111-9900。
2: 阿拉小辰光侪用的侪是棉花胎，棉花胎又厚，也还有些细粒粒，辰光贴了上，我做小辰光看到了妈妈的。晒被子的时候啊，一啪那个鼻泡去啪啪伊，哎呦，空气当中侪是搿种纷纷飞来个物事。现在啊，上海经常碰着黄梅天，每年有一个季节嘞，一到黄梅天，棉花胎吸潮了，又重，盖了身浪还勿保暖，棉花胎只看到每年越来越薄了。没想到啊，明光搿只牌子的棉花胎，伊是采用新工艺哦，伊个工艺的方法是一层铺上去的，所以来讲啊。不但透气好，而且老保暖的，我想起欢喜用明光。

0: 呀，明光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品牌。我觉得其实最近，尤其是我们说也有一种啊，就是复古的一个风潮。
1: 是。
0: 像明光这种80多年中华老字号的老品牌，一直在我们老观众心目当中屹立不倒。
1: 没错。
0: 像你看，他们也是很多产品不断的推陈出新。你就说棉花被就是那么的经典，对吧？
1: 是。
0: 然后呢，其实我们这次用到的产品当中，我们的表布也好，里面的棉花的这个内胎也好，用到都是今年的新棉花。
1: 是的。
0: 而且表布我们是色织的一个，就是全棉的这样的一个材质。
1: 是。
0: 里面你看，就是用这样的棉花给大家一层一层经过梳理之后，层层铺网，
1: 对，
0: 层层铺网给大家铺层啊，40到60层，做成这样的当季的春秋被的这样的一个厚度啊。
1: 是。
0: 为什么？因为我们觉得其实尤其是明光这样的我们的具有国民情怀的老牌子，它特别的会去了解我们很多真正使用他们产品的一些老观众的痛点和诉求在哪里。
1: 是的。
0: 因为有些材质本身它优势就是很明显，像棉花保暖，对吧？然后天然，
1: 是
0: 很好的植物纤维，然后呢，而且它有那种让我们感觉盖起来很有那种安全感、亲近感，对吧？
1: 没错。
0: 您的儿子、您的女儿，包括您现在家里面的小孙子、小孙女，有可能都是啊，在您家里面住都是盖这个棉花被。您儿子、女儿在你家里面长大，也都是从小盖棉花被的。
1: 是的。
0: 就是离不了它，特别特别的亲近。但是棉花被在使用过程当中，让您可是啊，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
1: 没错。
0: 要打理，要拍，要晒，还有很多就是棉花被就板结了，也有藏污纳垢的一些问题。
1: 对的，因为它吸湿以后啊，它排湿性很差，再加上棉花的工艺不到位了以后，就导致了整个棉花吸湿，它完全板结在一起，就会变得很僵硬。就像您现在看到的，老款的棉花它吸湿以后很难排湿，因为它板结了。但是我们新款把棉花的花彻彻底底打松。松了以后做到40层的铺垫，它的空气层越多，它的透气性就越好，聚湿性也越好，它就不容易板结，让您在盖棉花的时候享受棉花所有的优点的同时啊，把棉花这个唯一的个缺点啊给解决掉了。这也是明光品牌经过了这么多年对很多老百姓了解下来，棉花被他们说我都很喜欢，但是就是因为用了时间长越来越板结，越来越不舒服了。
0: 对，
1: 今天全部帮您做到了一个升级啊。
0: 我跟大家讲，棉花被原来它有一个不透气的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它里面是板结在一起以后一坨一坨，太密实了，
1: 打不开来，
0: 太紧了这个棉花。但是我们全新工艺的明光这款棉花被的内胎，它是非常非常蓬松的。
1: 没错，
0: 你看右边这个扁塌塌的，阴阴潮潮的，阴阴潮潮就是因为淤结水汽潮气。
1: 对，
0: 怎么会淤结的？板结在一块了，这个棉花太实了，压得太紧了。
1: 对的，
0: 对吧？你每年比如说其实也没有通过能够简单的晾晒呀、拍呀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1: 是的。
0: 左边不一样啊，我们每一层都是什么梳理过的，
1: 是的，
0: 蓬松的，密度是很合理，是很科学的，
1: 是的，
0: 这样的层数，这样的蓬松度，保证它是能够特别的透气散湿，而且始终保持被子里面这样一个干爽性的，
1: 是的，
0: 这么好全新工艺的棉花被，我们今天全新首发的价格。

0: 是的。
1: 但是你看老旧棉花被，因为原来工艺达不到，这个棉花被里面看原来什么，哎，一坨一坨的，
0: 对的，
1: 对不对？
0: 因为他没把棉花打松，
1: 金金缕缕条条，你看，
0: 是
1: 一坨一坨的，
0: 是
1: 这个就是什么阴冷，然后呢分量重，里面因为有很多汗气潮气淤积在里面不透气，
0: 是
1: 你怎么拍你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0: 没错。
1: 但是我们的棉花被，你看这个侧面，
0: 它是把棉花彻底打松了，
1: 它是一层一层网状结构，经过梳理过的，
0: 嗯，
1: 它是每一层的棉纤维都是蓬松的，自然而然铺展开的，
0: 没错。
1: 这样的棉花被，轻盈蓬松透气，而且不容易淤积水气潮气，
0: 是
1: 等层的这个棉花被，它这个层数啊，是保证它这个蓬松度和它一个保暖的，
0: 是的，也确保了它的一个透气性。大家就记住啊，以前棉花大家都看到都是弹棉花，一根铁丝在那里弹，但现在我们把棉花纤维彻彻底底打松开来，然后再能铺成这样一丝一丝的网，所以说这样的棉花被蓬松度好，透气性好，聚湿性更好，不大容易潮湿板结。
1: 现在我们的六尺现货全部售罄了，因为六尺的价格只有399元，我告诉大家。刚才导演在耳机里告诉我，因为现在顾客下单手速非常之快，所有本来我们已经觉得备货蛮多的六尺现货全部售罄，我们紧急从专柜明光的上海这边的专柜给大家调货，调了额外的十床的六尺过来，再供大家来订购。但这十床额外调过来专柜货的机会你要珍惜哦，因为新品首发力度确实是蛮厉害的，而且我们今天单人规格299的价格，外面你要买的这种全新工艺中华老字号明光品牌的全新款的棉花被200多，单人规格，今天我们订购的顾客也非常的多，给家里面单人床孩子用的，对吧？或者你有什么十一你要送人都可以下单订购。
0: 嗯，
1: 喜欢棉花被的，知道棉花被盖得舒服，但是想避免原来这种板结，对吧，不透气的问题的，今天这个棉花被你拿回家用，明光的全新工艺，您值得来品鉴一下。迅速抢单订购，来电话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尺寸，800-7088000，全面盲线当中，还有个热线是02151119900。
2: 明光，搿家房是家喻户晓的，大家侪晓得是老牌子。葛末拿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迭只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四条床单扛了够。接下去呢，搿个上海的天气大家晓得个，又要正好就是秋冬季节了。葛末一天气觉着有辰光呢闷热，有辰光觉着有冷气。葛末盖了厚一点了呢，又感觉到闷。薄了一点呢，又感觉到太凉飕飕的，对吧？那么，搿只明光的搿只被头呢，我感觉到呢，伊透气性好，又有保暖，所以呢，我老欢喜的。
3: 阿拉小辰光侪用的侪是棉花毯，棉花毯又厚，伊还有吸吸力力，辰光贴了上，我小辰光看到了妈妈的晒被子的时候啊，伊一拍拿个被拍去拍拍伊。还有空气当中侪是搿种纷纷飞来的物事，现在啊，上海经常碰上黄梅天，每年有一个季节嘞，一到黄梅天，棉花毯吸潮了，又重，盖了身上还勿保暖，棉花毯只看到每年越来越薄了。没想到啊，明光搿只牌子的棉花毯，伊是采用新工艺哦，伊个工艺的方法是一层一层一层铺上去的，所以来讲啊，勿但透气好，而且老保暖的。我下去欢喜用明光。

0: 画面上面饱满硕大的这么好的这个棉花棉朵，就是我们今天明光全新款的色织全棉棉花被的原料。
1: 是
0: 我们的表布，我们里面这个棉花的内胎都是用到全新棉花。嗯，但是不是说这样的棉花棉朵采下来之后一坨一坨的，对吧？一块一块的就给大家做成这样的棉花被了？
1: 不会，
0: 咱们不一样。你看这个棉花被是先给大家经过梳理之后层层铺网，都是明光非常专业的大型设备来做的。
1: 是的。
0: 为什么要打破以往棉花被？您家里面时间用了长以后容易板结，板结了以后，对吧？压得太实了，
1: 对了，
0: 不透气，不透气以后汗气湿气淤积在里面，又容易藏污纳垢，又容易滋长细菌，特别的脏。
1: 是
0: 拍呀弄呀打理呀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1: 没错，
0: 我们今天从给大家是根源开始解决，把这个棉花被里面棉花的内部结构重新梳理，
1: 是
0: 重新铺网。这个工艺好像我觉得现在对于很多观众来讲真的太好了。
1: 没错，
0: 因为他们就能够享受棉花的蓬松保暖，然后呢也是特别的清净，很原始，很天然的感觉。
1: 是的。
0: 但是就避免后续有板结的。

0: 问题，也避免大家打理棉花被时间花得太长，精力花得太多了。
1: 是的，总结来说，这条棉花跟普通棉花被皮，我们把棉花纤维彻彻底底的把它打松开来了，所以才能做到四十层的铺垫。
0: 对，而且我告诉大家，现在我们四尺半和六尺现货都已经卖光了。谢谢大家，因为我觉得上海观众尤其买这种全新款的东西，对吧？就是说大家其实也是很看得懂东西的，因为手速很快，我们的四尺半现货也没有了。同样四尺半跟刚才六尺一样，我们也是紧急从上海这边的明光的专柜调货过来，也只调到了十组哦。十组专柜那边还不太肯给我们的，人家专柜单条现在是新品849元，调给东方购这边，今天你订四尺半的单人规格299元。
1: 是的，
0: 要珍惜这个机会啊，因为其实我们现货调过来专柜同样的产品，你其实收货的时候其实也就晚那么一到两天，全部都是专柜一样的货到你家里面去的。
1: 是，
0: 但是你订单一定是要下，如果这个预约的名额现货，如果说这个
1: 预约名额
0: 机会没有了，
1: 对，
0: 那你这个力度价格可能以后也蛮难见到了。
1: 是的，没错没错，而且这是今年的明光的新品首发，放在东方购物啊、所以说今天才能做到这么低的一个价格，做了一个广告置换。
0: 对，
1: 带回去的都是明光今年最新款的棉花被，不是以往的我们说的老旧的那种做法的棉花被，
0: 对，
1: 是整个工艺升级，面料升级。
0: 对，
1: 像娇娇现在在摸的，我们就是色织面料。色织面料的好处在于哪里？它是先把线染色以后，经过一道清洗，确保了每条被子它是没有异味、没有甲醛，而且它非常的柔软。您带回去以后，你去摸一下，几乎没有声音的。您再怎么翻身，都是很静音的一种面料。这样的面料做了升级，其次我们的内芯也做了升级，做了彻底把棉花打松。能做到多少层？40层的铺垫。我们以往的老旧棉花啊，基本上就4-5层帮你铺一下就结束了，因为它打不松。但是今天我们彻底打松了啊，面料也非常的舒服啊，一点声音都没有。
0: 就是我不知道上海观众，我们很多太太里面原来有没有家里面是纺织厂里面做过的，你对于面料加纺你很懂行懂经的，你了不了解色织这样的工艺啊？先染纱，然后再去经过水洗，再给大家这样的织布。
1: 是，
0: 这个布料的触感特别特别的软，就软到你会觉得说就像那种小婴儿的皮肤一样，软，然后呢细，然后特别的柔，而且 A 比我们双板都是这样的面料。但是关键是我们里面这么好的棉花被的内胎，我先给大家整体看一下。就我们里面，比如说我们今天单人规格四尺半的里面足足是1000克，我们的这个五尺呢是1500克，六尺是1750克，都是各自足斤足量棉花内胎的这个分量。这是棉花被哦，给大家看一下，全新工艺，层层叠叠，这样叠好了以后特别特别的蓬松。为什么整体体积这么大这么蓬松？因为它的每一层，给大家看一下，它是用全新工艺把这个今年的新棉花经过特别好的梳理，先梳理完以后，每一丝的这个棉花纤维都是蓬松打开的，
1: 是
0: 都是自然舒展的。然后里面再给大家密密实实从上到下给大家铺了那么40到60层，你看这像厚厚的一本书本一样，非常的细密，特别特别的蓬松，而且你是摸不到什么那种什么渣渣的、刺刺的。它是今年全新棉花，这个棉纤维又细又柔，这种结构就不会板结。
1: 是，
0: 会再把老旧棉花被小杨给大家看一下，
1: 来，大家看一下啊，这就是我们以往的普通的棉花的一个工艺啊，因为它没有彻底打开来，所以说它铺的层次少，棉花睡着睡着板结了以后啊，它湿气进去就透不出，
0: 你看
1: 这就会导致了棉花的一个板结的现象。
0: 对，
1: 但是现在不会、
0: 这不是说你后面你再去拉一拉
1: 拉不开的，
0: 或者你去拍，你越拍越紧，越紧越不容易透气，
1: 是
0: 越容易什么汗气湿气淤积在里面。
1: 是，
0: 但是我们你看自然蓬松打开的，
1: 没错，
0: 就这个被子啊，整个的五尺六尺从头到尾。蓬蓬松松，
1: 对，
0: 哎，你到了后面那个再冷个一两个礼拜，哎，压得你实实诚诚的，特别的保暖，
1: 没错，
0: 很有那种安全感。然后呢，透气排湿也不憋闷，你表面你出了汗以后，这个汗水也不容易渗进去。我们表面还做了一个特别密实的一个，给它磨得特别特别密的一层全棉的这个结构，里面是蓬松的，外面是要透气，但是不渗水不渗汗的，这个工艺特别的难。今天这么好的棉花被在东方购的价格真的200多、300多，我们的四尺半的单人规格，包括我们的六尺，赶紧珍惜我们开放的少量的这个预约名额的机会，把订单给捏到手里面，再到明光专柜去比较价格，真的品质非常的好。这么好的棉花被，终于哦，大家想避免的那个问题，在明光中华老字号品牌手里得到了解决。赶紧订购，来电话，五尺线我们现货也没几组了，赶紧下单，还能够叠加参加我们的抽单活动。800-07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9900。
2: 阿拉小辰光侪用的侪是棉花胎，棉花胎又厚，也有些力。 整个贴了上，我走小诺看到了妈妈的晒被子的时候啊，一啪那个鼻泡去啪啪一，哎呦，空气当中全是各种纷纷别离的么子。现在啊，上海经常碰上黄梅天，每年有一个季节嘞，一到黄梅天，棉花糖吸潮了，又重，盖了身上还不保暖，棉花糖只看到每年越来越薄了。没想到啊，明光搿只牌子的棉花糖，伊是采用新工艺哦，伊个工艺的方法是一层一层一层铺上去的，所以来讲啊，不但透气好，而且老保暖的。我下去欢喜用明光。

0: 五尺就是我最后的五组了，这个力度价格真的划算，我就直接问傅宇了，多邦购物以外的其他渠道明光的线下门店或者网络渠道，有没有可能今年这个同款新款的被子有东方购物价格这么低？
1: 不可能，因为这是东方购物独享的价格，任何渠道您都看不到有这么低的一个价格啊。
0: 对，所以东方购物这个价格你赶紧定啊，
2: 是
0: 有没有你自己定的，你身边的小姐妹，对吧？原来厂里面的那个老同事，
1: 哎，明光来
0: 了，你的那个对啊，你的姐姐妹妹有没有也特别喜欢棉花被的？就这份情怀情节大家是割舍不了的，
2: 是
0: 赶紧选择，因为现在明光新款的棉花被不是原来那种做法了，人家是铺网工艺，经过梳理的棉花，40到60层，蓬松透气，不易板结，还经久耐用，还有特别好的，没有甲醛，对吧？
1: 没有异味，
0: 因为人家是色织的全棉的贝壳的工艺，还有航缝，赶紧订购，先抢单，800-7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251119900。

0: 订了没有啊？真的没有订吗？真的没有订？你东方购这边，你割舍这个订购的机会，到明光的门店专柜，就是啊，800多、1100多、1200多，想不想用用看全新的棉花被？明光现在能够做到无一板结，
1: 是
0: 又透气，
1: 没错，
0: 又蓬松，经久耐用之外，还给你配了非常非常轻柔的色织全棉的被壳。真的产品你错过，你要后悔懊恼的。你是不是就喜欢棉花被？它的那种啊，盖起来有安全感。实实诚诚的，对吧？然后这么多年用下来，就觉得很熟悉，也就很符合你这种特别传统的那种啊，就是个性，对吧？
1: 是的，
0: 我们就觉得，就是说老产品的优势我们给保留，它的这种原来给我们带来的这种麻烦、这种弊端，我们给你解决。
1: 是，
0: 什么品牌终于帮我们做到了？明光老牌子，还是得我们身边中华老字号80多年的这种上海的老品牌，出手出马能解决这个问题啊。
1: 是的，我们也研发了很多年，把这个技术一代一代的升级，做到了现在的这样一个产品。
0: 对，
1: 做到了色织的工艺，做到了层层铺垫，就是这样的棉花被，您带回去就是您以前的那个味道，但是以前的那些缺点是没有了。你放心大胆使用，但是我告诉他无耻也快买光了啊，因为今天是新品首发，这个价格也只有在东方购物能抢到，所以说今天一抢而光。但是现在目前我们还能从门店调点货回来，今天你下订单，我们确保每一个人都能拿到明光的这款棉花被。
0: 专柜买一床的价格，东方购这边差不多能买三床了，
1: 至少三床。
0: 您自己家里面囤个两床，对不对？囤被子有安全感，对吧？家里面来人呐、对吧？子女回来小住呀，包括您的兄弟姐妹、好闺蜜、老同事要订的，赶紧招呼他们来下单。备货不多，迅速订购，来电话预约名额，赶紧抢！预约名额错过，东方购这个价格以后很难看到。800-7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装桂冕嘉禾然家族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说到第八届金口博览会，很多人也会说有什么好商品吗？对于我们新西兰牧场直供原罐原装的品牌哈，我们的纽诗兰这次新进推出了一款牛初乳的奶粉，而且更多的一些是什么？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正正好好是适合于现在啊秋冬季节换季的时候，包括在室外的时候呢，容易遭受很多一些攻击的朋友们，特别是中老年朋友们一定要来关注一下。那东方购物今天啊也是礼盒装加上了礼盒装，会有两大批带回去四整罐，一起来看看我们今天的新品新首发。请出我们的嘉宾好，妍希，妍希你好。
1: 谢谢燕华，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刚刚我还在看我们的礼盒，就今天这款的话呢确实与众不同。为什么？因为市面当中可能奶粉比较多，
0: 对的。
1: 那今天这款的话呢，我们叫做牛初乳的奶粉，很多的朋友听到初乳这个词的话呢，都会觉得什么营养价值非常非常好，但它有个特点就是奶源比较的难，另外就是奶品本身比较的少，
0: 确实。
1: 所以今天有，而且我们是4.0的高端的牛初乳，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0: 是的，一起看看我们今天组合呢是两大提礼盒包装，每一提当中呢是两整罐，等于说是4整罐带回去。关键看哪些这个我们的信息哈，你看第一点，它是纽诗兰牧场4.0高蛋白是高钙的牛初乳营养奶粉，高植乳粉，并且呢，牛初乳有的是48小时，有的是72小时。
1: 对，
0: 我们是甄选了24小时内的牛初乳粉，当中含有非常多的免疫球蛋白。
1: 对，
0: 每100克当中呢，我们的 IgG 就是免疫球蛋白，
1: 对，
0: 大于等于2万毫克。
1: 是的，
0: 它是牛初乳粉加上乳铁蛋白粉双重营养因子进行保护。然后再看看啊，我们整个这个商品的包装的旁边也会有很多一些信息，比如说原产国新西兰，
1: 是
0: 原罐原装进口，包括在这边呢也会我们的配料表，配料表非常干净啊，全脂乳粉、脱脂乳粉、牛初乳粉啊，乳矿物盐、浓缩乳清蛋白粉、乳铁蛋白、大豆灵脂，没有其他你看不懂的东西了。
1: 对，
0: 然后再往下看，我们会有一个蛋白质含量，每100克当中是29.1克，
1: 是
0: 钙含量是995毫克，乳铁蛋白是5毫克。
1: 对，
0: 在旁边还有为您所说到了健康母牛分娩后24小时内挤出的乳汁加工成的牛初乳，对不对？
1: 对。
0: 而且呢，它在啊这个乳铁蛋白，包括是免疫球蛋白当中也是非常好的。所以这款奶粉啊，现在是新进上市，很多地方都在抢货源。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呢也是新品首发，给到大家一个优惠的价格。
1: 是。
0: 到底多么优惠？平时如果你到外头去看，如果能看到这4罐带回去，还不一定是礼盒包装，796块钱。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为您直降238，
1: 是
0: 4罐带回去，全新批次，只需要558元就可以了。
1: 算一下单独一罐的话呢，其实才100来块钱。
0: 对、啊。
1: 但你要听好了，今天我们首先的话呢是进口而来的，
0: 对，
1: 奶源地非常的好。第二点的话呢，每一罐大家可以看到，它是我们的牛初乳，而且这个罐子的包装的话呢，一共一罐是有到800克的一个分量，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很扎实。另外还有一个特点，什么？牛初乳的营养价值很高。很多的朋友对于牛初乳的话呢，有一个很好的概念，就是什么？初乳的概念是什么？就是我们说这个小奶牛刚刚出生以后，它一定要去吮吸的第一口的那个奶，所以我们今天什么24小时新鲜的给大家锁鲜，快速的喷粉，然后先给大家冲泡一下，给大家感觉一下，因为爸爸妈妈都说牛初乳啊这个概念真的与众不同。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粉质啊，带下去它的颜色，它真的不是惨白色啊，它
0: 是速度好快，
1: 对，浓郁的乳黄色，然后的话呢整个的冲泡速度相当快。另外大家可以看到每一次的话呢大概啊就是25克，您可以用个2勺、3个平勺都没问题。然后的话呢就是冲泡完了以后，它是奶香格外的浓郁。
0: 是。
1: 牛初乳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里面的比如说我们的免疫球蛋白，
0: 对，
1: 包括我们的乳铁蛋白含量非常之高。因为大家也知道啊，小牛直接出生以后，它要构建一个对外界抵抗的能力。
0: 确实。
1: 那么它要吸收很多的营养从哪里来？就是我们的牛初乳它的妈妈嘛，就是母牛妈妈里面。所以我们都说的24小时的这个黄金的那一口奶的话呢，营养价值保留的非常之高。
0: 确实，生过孩子的妈妈一定知道，医生一定会说啊，提倡是母乳喂养。
1: 对，
0: 然后说又初乳，赶紧给孩子喝啊。
1: 是，
0: 你会发现自己在挤乳汁的时候啊，就前面啊1天2天1个星期内那个浓郁啊，非常的厚实，对不对？都有可能挤出来之后，它都可以有这个结的奶皮。但今天给到大家是牛初乳，24小时之内的牛初乳，
1: 对，
0: 当中会有大家所需要的我们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之外，还有非常丰富的高蛋白质和高钙。
1: 是，
0: 你平时在喝牛奶也好，奶粉也好，为了补充是什么？首先第一点，基础奶源一定要好。我们是4.0版本的牛初乳，除此之外，蛋白质高， 高，纽山品牌同规格产品当中也会有其他的一些，已经算很好了。
1: 对，
0: 我们是每年不断在进行提升。以往说到他们的蓝包装的白白粉，对不对？嗯，每100克当中啊，蛋白质含量是24.4克。
1: 对，
0: 到鲜奶粉呢是25.2克，已经提升1克了。
1: 是，
0: 但是我们今天的牛初乳奶粉是29.1克，同样的这个每100克当中更加高。
1: 对，
0: 钙含量同样也是，这边呢是780毫克，我们的这个鲜牛乳呢是952毫克，
1: 是的，
0: 而今天这边呢是995毫克。
1: 对，
0: 无论您之前说，哎呀，我跟原来的这纽山品牌的奶粉进行比较，是不是更多营养？从基础来说，蛋白质更高了，钙含量更高了。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一些多重防护。
1: 对，
0: 比如说24小时的黄金牛初乳，4倍高钙，包括4.0的草原，包括是它的一个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等等等等，并且是零蔗糖，所以很多。所以行啊，叔叔阿姨为了要更加好的保护到自己的身体的话，来选择高品质奶粉，今天全进口的2整提，总共是4大罐就可以带回去了。
1: 对的，然后还是要提醒大家，今天我们是保证新鲜批次，虽然做到我们说这个新品推荐，
0: 对，
1: 但是我们保证到拿回去的话呢格外的新鲜。
0: 是，
1: 大家可以看到像我手中这个的话呢，也就是各位拿到手中的也是一样的啊，2025年的8月份新鲜批次，喝到什么时候呢？27年的8月份、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2年的有效保质期，又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非常漂亮的这样一个礼罐的包装，送人也是没问题的，走亲访友的时候拿上这样一提特别有面子啊。
0: 是，新品上市全新的优惠的力度给到大家啊，直接降了238元，今天只需要558元，为自己为家人的健康更多的一些守护。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思，您看到了我们第八届进博会当中，东方购物的老总又跟纽山品牌老总进行了一个战略合作。嗯，为什么说啊，纽山品牌到现在为止每届进博会都参加，东方购物同样也是。嗯，而且我每年都是达成了战略合作。
1: 对，
0: 有什么新品首先到东方购物，嗯，有什么新品优惠价格到东方购物，嗯，新鲜片子到东方购物，嗯，力度组合到东方购物。
1: 对，
0: 他们给到东方购物是什么？第一，东方购物为他做一个新品推广，
1: 是
0: 广告置换。
1: 是。
0: 第二，把实实在在的我们不收广告费，我们说的是什么？就是把更多的一些体验好的优先优惠的力度回馈给我们的消费者，只有是口碑提上去了，才会在市场当中更加好的生命的延续。
1: 对，
0: 那么给到大家，大家希望是什么呢？就同样要喝这个牛奶或者奶粉，嗯，对不对，嗯，你要补充进去一杯的奶粉当中，我会要获得更多的一些营养。
1: 对，
0: 特别是一些对于牛初乳的，你会发现很多小宝宝如果说母乳不够的情况下，他们要喝很多一些调制乳粉，
1: 嗯，是，
0: 如果说是牛初乳的话，价格是不是不一样？
1: 当然了，
0: 因为它金贵啊。嗯，只有是奶牛妈妈生完奶牛之后的24小时内挤出来的那个奶，嗯，才叫做牛初乳。
1: 对，
0: 我们更是把握了跟时间赛跑。
1: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跟我们市面当中平时喝到的这个常温乳的话呢确实不一样啊，把握住。而且为什么要强调4.0？其实今天的话呢，品牌方也好，包括导演老师也好，说东方购物在售的纽诗兰的这个水奶当中，4.0是不高端版本。
0: 对，
1: 但以往的话呢，您只能喝到什么？喝到我们的水奶。但是我们今天是4.0的高端的牛初乳，直接帮您做到24小时内锁鲜，快速的喷粉，所以就意味着浓缩的每一滴都是精华。但提醒大家，牛初乳在市面当中价格真的很贵，我们还是要强调，不是72小时的牛初乳，也不是48小时的牛初乳，24小时之内保留的营养价值更高，里面的免疫球蛋白含量也是清清楚楚标注出来，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啊。
0: 对，立刻把握住今天新品首发的优惠力度哈，这个每一套组合便宜了238元。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55位顾客成功用回去，而且现在电话已经开始排队了。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1: 免疫球蛋白，它是个好东西，而且每个人都需要免疫球蛋白。那是为什么？它就像是一个防护的屏障一样，帮你抵御外界的一些侵袭。为什么你做地铁、坐公交的时候，现在很多就说阿姨很保身家的，要出去戴个口罩，对不对？就是防止外界的一些侵袭。但如果说你的身体当中抵抗力并不是那么强的话，是不是要提升自己的自我保护能力和防御能力呢？这个时候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高钙、高蛋白质自身的免疫力啊，真的是要非常的注重一下。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各样蔬菜水果进行补充，通过奶类当中，我们可以通过奶粉进行补充。那今天一样要喝牛奶，一样要喝奶粉。第一点奶源来自新西兰牧场职工的奶源，并且是4.0版本的牛初乳，为您所献上。什么叫做4.0版本的牛初乳？以往在东方购物水奶4.0，是他们家
0: 毫克。嗯，再来看我们的蛋白质含量，29.1克，
1: 对，
0: 钙含量995毫克，
1: 是，
0: 乳铁蛋白5毫克。所以呢，今天带货却是纯纯正正的为您做到了一个货真价实。
1: 对，
0: 而且在市场当中，这一罐新品还很难看到，刚刚从进博会当中推出，对不对？
1: 对的。
0: 来，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罐子。
1: 好。
0: 我说姐，大家看，打开之后我们也是啊，就是非常好的，不是这种啊，这个袋装，我们是罐装。嗯，我们的瓶身罐装，你看是白色，对不对？当中你看到吗？我们这个奶粉多黄，浓郁的这种黄色啊，
1: 对对，
0: 它没有加入什么香精啊、色素啊之类的，
1: 是
0: 有的就是牛初乳浓浓的这种营养、啊。
1: 对，欣赏的话呢，我再给大家泡一杯，因为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个牛初乳的话呢，泡出来感觉有什么不一样？首先的话呢，颜色当然说我们可见一斑，它的颜色的话呢，保留什么原生态的一个营养，因为我们是青草的草饲散养，所以整个的青草当中，我们说里面有很多的这个胡萝卜素啊等等，就是从我们今天奶制奶品当中就可以看出来。第二点，冲泡完了以后还没有进行搅拌，大家可以看到基本上不结团不结块，快速的进行溶解，然后整杯的这个奶的话呢，泡出来以后奶香也是格外的浓郁。爸爸妈妈可能会有一个疑问，说现在其实很多的高端的奶粉，包括纽山旗下的，比如说我们的蓝色的包装的，包括我们的鲜奶粉都不错，但是牛初乳它真的不一样。因为你去了解一下每一个小时或者每一天这个奶牛妈妈挤出来的这个乳汁营养价值都是不一样的，我们是24小时之内的，所以里面比如说我们以前很难提到的乳铁蛋白有了，我们今天很难看到的免疫球蛋白也有了，
0: 是的，
1: 就是我们身体所必须的。现在这个季节很多的朋友都是看不懂了，一会儿天气凉一会儿天气热，那这个时候的话呢，一定要什么抵御外界的能力要强一强。我们是建议大家每天都是可以喝上这一杯。刚刚第一趴我喝完以后跟大家形容一下这个口感啊，它是非常的香浓，然后喝完以后有个特点，它甚至有那种回甘的这种小甜口，但是大家放放心心，它里面没有一点点额外的蔗糖的一个添加，有的就是原生态的那种4.0的高端的奶品的牛初乳，
0: 对，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了，这个可以说这么多年以来首次在东方购物推荐啊。
0: 是，而且今天我们是特地升级到了礼盒包装，
1: 对，
0: 因为到了12月份，今天是12月1日了，对不对？12月份走亲访友的机会更加多了，就算是今天这个价格那么好的商品啊，我推荐给大家是什么？自己老两口先喝起来，喝完了之后呢，你要送人的，
1: 对，
0: 这个也是体面过人。
1: 对，
0: 558元是两提呀，你只需要拿一提，才200多块钱，送礼多划算。因为在市场当中，这样这个四罐带回去要将近800块钱，770多块钱了。
1: 是，
0: 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第一点拿新货，死稀虎，对吧？送礼。第二点呢，就是你看礼盒包装也很体面过人，金色的，非常非常的杂谈型。再说到上层都有这个中文标签，每个人都看到的哦，送给我什么？哦，奶粉。啊，后面到哦，进口奶粉，再到哎呦天哪，免疫球蛋白当中含量那么高的牛初乳的奶粉，
1: 对的对的，
0: 这个价值感哦，真的是非常非常高。所以趁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2大提4整罐带回去，558元优惠价格，立刻来抢先了。我们的订购专线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22分钟时间，但是现在电话排队人数特别高啊。很多人都在这个抢先用回去，然后呢电话堵住了打不进来。所以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
1: 对，
0: 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算下来呢相当于553块钱。还有就是说在市场当中，你说了牛初乳的奶粉能看到吗？能看到。
1: 对，
0: 但是用到4.0版本的高蛋白质高钙的，又是24小时之内甄选出来牛初乳，
1: 对，
0: 确实很难得了。
1: 对的，而且但凡你看到的话呢，其实市面当中价格也是不便宜的。为什么牛初乳的概念是什么？首先它是珍稀的，非常之少。大家其实想一想，我们打的概念是什么？小牛刚刚出生以后，母牛慢慢分泌乳汁，然后在挤乳汁的时候，24小时之内一定要把它保留，然后锁鲜，快速的喷粪。这意味什么？意味着优中选优呀。但也就意味着里面保留的营养价值，特别是爸爸妈妈非常关心到的，比如说免疫球蛋白，我们有的。其实大家拿到手中这个货的话呢，您去看一下，我们整个的这个外包装上面有几个字，叫做免疫球蛋白，
0: 是，
1: 也就意味着我们今天把核心的卖点和优点都已经告诉大家了。
0: 对，
1: 另外大家比较关心到的原生的高蛋白、原生的高钙，我们都有，而且是拔得头筹，所以大家放放心心。爸爸妈妈平时想说，哎呀，我要构建一些对外界抵御的这个能力啊，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通过食补牛奶当中的乳铁蛋白，包括我们说的免疫球蛋白等等，都可以让你的身体变得更加的好。
0: 确实，
1: 那提醒大家哦，一罐今天算下来，进口的高端的牛初乳100来块钱，其实性价比非常高的啊。
0: 确实，还有呢，就是很多人在说了新鲜批次，您放心，全新上新的商品，最新鲜了。您看看我们包装礼盒当中都有这个显示的。我们就拿这个，我们拿到大货也是这样，对不对？生产日期2025年8月份，已经很新鲜了，对不对？保质期是2年的，可以喝到。后年就是2027年8月23日，
1: 是，
0: 所以带回去之后，无论是自己来进行送礼啊，包括自己来喝，这样的好东西，我还是建议大家，有些人舍得为别人去花钱了，自己喝要抠抠缩缩的，不要像这种呢很好的营养佳品啊，你自己先喝，喝好了之后，那是为自己来进行考虑，自己喝，家人喝，然后呢喝得好，今天价格又优惠，对不对？走亲访友送给你的一些这个好朋友、好闺蜜、好姐妹，对不对？送出去也是体面过人，
1: 对的。
0: 再说了，你过年过节期间买个水果篮也要200多块钱，哎，这个啊，这个每一提是200多的一个价格，你送出去既有面子，别人还需要。
1: 对，
0: 现在很多人说呀，水果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有甜的，我们是零蔗糖的，而且有的是什么满满的营养。在这边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配料表，你就可以知道了啊。配料的表当中也是非常干净的，
1: 是的，
0: 你看吗？全脂乳粉、脱脂乳粉、牛初乳粉、乳矿物盐、浓缩乳清蛋白、乳铁蛋白、大豆灵芝，并且是24小时时的这个牛初乳粉，乳铁蛋白，包括是高蛋白质高钙，对不对？而且奶源的牛乳奶源非常好，包括您说了免疫球蛋白有。有和有很多是不一样的。我们这边啊，在包装礼盒当中也为您所显示出来。
1: 对，
0: 24小时内的牛初乳免疫球蛋白高达多少呢？每100克当中有大于等于2万毫克。
1: 是的，是的。
0: 是什么概念？如果您之前吃过一些啊，这个牛初乳的奶片，你就知道了。我们这个含量要抵着人家奶片都要很多。
1: 对的，而且其实很多的妈妈就是，比如说像我的宝宝的话呢，7个多月，现在也是在磕这个高端的配方奶粉。
0: 是。
1: 然后我就很注重。里面各种各样的一些，比如说复配的一些配方，
0: 对，
1: 其中免疫球蛋白，您去看一看，今天达到那么高的已经是非常厉害了。
0: 是的。
1: 那您想想看，小朋友的奶粉这样一罐进口的价格有多贵？
0: 对呀。
1: 我们今天算下来，而且是800克的大包装，真的是划算的啊。然后还是要给大家看一下，
0: 刚燕华先看这个罐子。
1: 对，刚刚燕华给大家看到的这个是什么概念？因为其实前面有一罐我们今天的这个牛奶泡出来，你看啊，这个颜色可见一斑，
0: 对，
1: 浓郁的同时，你看我们的这个奶粉哦，它的这个颜色是浓郁的奶黄。
0: 你看我们整个的勺包括罐子它是白色，但是你看到吗，我们像金灿灿的这种啊，这个真的是奶当中的精华了。就是牛初乳奶粉更加黄，更加浓，更加香，而这个香不是说人工后期我加香精加其他加这个东西啊调整出来的，
1: 对对对，
0: 再加上你看到它粉质很细腻，对不对？粉质很细腻，没有加入什么这种浓缩的呀，包括是让它这化解的一些化学试剂，而用到的是我们原原本本的好的高品质的喷射的奶粉。
1: 对的。
0: 所以现在啊，除了上海地区之外，广东、浙江 江、江苏、北京、天津，很多一些地方都在进行抢购了。
1: 对的，
0: 因为他们也了解到进口博览会的一些好物的推荐，而且我们是新西兰牧场直供原罐原装进口，
1: 对，
0: 奶源品质放心，今天价格组合又很厉害。
1: 对的，单独一杯算下来的话呢，其实也就是4-5块钱的价格，价格还是蛮有性价比的，因为它毕竟叫初乳，毕竟是24小时黄金时间的牛初乳。
0: 对，
1: 但听大家批次购新鲜的同时，我们今天还有到这样的一个礼盒包装，
0: 两大题哦，
1: 送人很有面子的同时，批次还很新鲜。东风购物送货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
0: 是
1: 就是送货上门啊。
0: 对对对，5-5-8是两大题，4罐带回去，免疫球蛋白更加好的为您所保驾护航。还有刚才说到了牛初乳，24小时之内，什么概念？新西兰确实奶牛很多，但是他们奶牛多的同时，奶牛它也是这种啊胎生。比如说它一年就生一次宝宝，对不对？一次宝宝当中24小时之内，等于说一年当中只有24小时内它产的奶，
1: 对，
0: 才可以作为我们的这个商品。你就想想看，它有多么的珍贵。
1: 是，
0: 再加上你说你自己也生过孩子，生过孩子之后，无论是两个三个，头到奶24小时那个奶只有这么点，你想复制也复制不出来。
1: 对，
0: 所以为什么说今天我们这个产品，第一点难得，第二点用到那么高品质的奶牛，包括是牛初乳的工艺也是精益求精。免疫球蛋白高，乳铁蛋白高，奶粉当中的蛋白质和钙质的营养价值也很高。希望您可以把握住那么好的好商品啊！最后的16分钟时间，订购专线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This year at CIIE, we're introducing a new product. It's a colostrum product. You can see the golden jar, and what's known in China as black technology, which is basically meaning it boosts the self-defense systems of your body. The colostrum in here is all taken within 24 hours of the first milking. It also contains lactoferrin and IgG, which gives you dual health enhancements. It's got high protein and high calcium. Also, the ingredients in here are 99% sourced from milk, which means it is a very natural product.
1: 源自南纬40度黄金奶源带，纽仕兰新西兰自由草饲牧场。
2: 好了，观众朋友们，24小时黄金的牛初乳，您所献上，感谢312位顾客带回去，
3: 加油啊！
2: 你看上海的顾客真的是有品质的，有这个等于说是辨别了全球好物，对不对？知道什么东西是好东西，也知道今天558元两大提四罐它的优惠的性价比在哪里。如果说今天我只是卖给你说没有牛初乳的，只是新西兰全进口的奶粉，
3: 对，
2: 558元四罐，它算是常规价格。
3: 当然，
2: 你到很多全进口超市当中能够看到。但是今天如果说是牛初乳奶粉，而且又是24小时黄金的守护时间的24小时牛初乳，
3: 是
2: 558元带回去四大罐，
3: 对。
2: 价格是不是太划算了？
3: 当然，
2: 大家都去说，哎呦，牛初乳奶粉有吧？别人要说，哎呦，要等一等，货没有全，新鲜批次有吗？新鲜批次没有了，可能领导的有，你到底选哪个？多方购物今天也是在第八届进口博会当中，
3: 对，
2: 跟我们的新西兰纽申品牌啊，这个强强联手的战略合作关系，
3: 是
2: 把第八届刚刚推出来的全新品质的牛初乳奶粉4.0版本的奶粉带给到大家，
3: 对的，
2: 又是在秋冬季节，
3: 对，而且它的特点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每一题的话呢，它的这个合身上面标注的很清楚。首先，我们是来自于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
2: 是。
3: 第二点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有几个字啊，叫做我们的牛初乳粉，24小时的牛初乳粉，意味着我们是真的跟时间赛跑。那保留的营养价值很高。另外，在另外这个反面的话呢，还可以看到几个字，叫做我们的这个乳铁蛋白以及我们的免疫球蛋白。其实这两样营养成分的话呢，我们平时很讲究的，
2: 对，
3: 通过各种各样的一些营养补充剂，希望。

0: 去补足它，但今天的话呢，从牛奶当中就可以补充足，那大家更加放心了。
1: 是呢，如果说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啊，我看到经常小区里头有到早上十点多，拉开是补太阳了，那就补充一点阳光当中啊，造就自己体内的一些免疫力的这个提升，这个是个好习惯。那么你在饮食方面呢，一样喝牛奶，一样喝奶粉，我们就喝能够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包括在市场当中大家都是公认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不是刚刚这两个名词刚刚为大家所熟知。
0: 对，
1: 免疫球蛋白从小时候知道，哦，婴儿宝宝需要免疫球蛋白，
0: 对对，
1: 哪里带？母乳当中带，而且是牛初乳当中含量会更高。所以呢，各位中老年朋友们，我们的身体的抵抗力呀，包括是更新换代的能力是越来越弱了，这很正常，因为人总会有这样的一个周期。但是这个时候是不是要保持到自己一个外界的摄入？摄入什么呢？不是说我今天吃什么多少多少牛肉啊，什么其他一些肉质，
0: 对，
1: 也是需要的一些，比如说营养均衡。但是如果能够从乳制品当中来说，一样要喝。我们喝当中除了可以补充高蛋白质高钙之外，还有这几个字，
0: 免疫球蛋白，对，很珍贵的啊，
1: 能够补充进去太好了。
0: 是，
1: 但如果只是说我有免疫球蛋白，这个不稀奇。我们为您所标注了含量的，24小时内牛初乳，它的免疫球蛋白更加高。我们在整个产品当中，每100克当中免疫球蛋白的含量啊，大于等于2万毫克。
0: 是的。
1: 自己可以到外头去看一看，无论是牛初乳的奶粉也好，牛初乳奶片也好，是不是我们这个含量包括是指标是非常高的？
0: 对的，
1: 而且我们是没有什么额外添加，
0: 当然，
1: 就因为是精益求精选择到24小时之内的牛初乳，所以才会它的营养价值非常的高。
0: 对，除了那个我们说免疫球蛋白之外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营养成分表当中的话呢，下方还给您标注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的乳铁蛋白，东方购物有到专门的乳铁蛋白粉卖的，其实我也卖过，大家也知道这个对于我们比如说中老年朋友的话呢，肌肉呀骨骼呀都是很有帮助 的，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真的叫做双重的这样的一个盾牌，帮您保驾护航。免疫球蛋白身体当中很必要，乳铁蛋白我们的肌肉我们的骨骼等等也是很需要，全部都保留了。另外我们今天牛乳的来源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而且是4.0的高端的牛初乳，把握住了啊。因为其实今天如果错过这档直播，下次直播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
1: 确实
0: 关键是什么批次，大家放放心新，拿回家去爸爸妈妈都想啊，到底什么时候的新鲜批次，因为它是从新西兰就是远道而来的，您知道吗？这一届第8届金口博览会首次亮相，
1: 对，
0: 就是大放异彩，所以我们是2025年的8月份，喝到后年2027年的8月份新鲜批次啊。
1: 是的，看到这边我们这趴就不冲泡了，还是要给大家看看，因为很多人会误以为说，哎呀，里头的奶粉也是这样白的吗？说好的奶粉牛初乳不是那浓浓的这种黄色吗？不是啊，它只是个包装，给大家看看我们当中奶粉的颜色，我都不需要镜头推。你看到吗？看到吗？旁边是白色，当中那个是金灿灿的黄色，
0: 浓郁的乳黄色，
1: 这就是啊，对，非常非常浓郁。我们当中呢都会配一个这个小瓶勺，所以大家能够发现，放心啊，来进行购买。你自己看看，就挤出来的这个奶啊，能够那么的这个拉拉黄的，那么浓的。月子中心如果去过呢，我们叔叔阿姨，特别是这个太太们，因为可能女性对于这个非常有感触，男性可能还搞不太清楚，对吧？女性朋友们知道，哦，牛初乳的铺个奶。奶水多少有营养，如果说是谁家金贵呢，就硬塞也塞给孩子吃，
0: 对。
1: 那么现在不是，我们把牛初乳给到自己，给到自己家人保驾护航，而且这个粉质啊是非常非常的细腻，看到吗？就它的粉质是非常的细腻，
0: 对。
1: 其实每次呢就是平勺带回去25克一杯正正好好，
0: 对。
1: 再看到它的一个颜色的对比度，对不对？我们整个的勺也是白色，但是我们的奶粉却是非常非常细腻的乳黄色，
0: 对，同样是喝我们的奶粉，所以希望大家的话呢，能够是什么喝到更为高端一些的，营养价值保留的更高一些的。所以今天我们的牛初乳来了，我们是这样啊，包装的话呢，这样的一提是有到2罐，一共是要到2提4大罐。
1: 对，
0: 所以走亲访友送人这样的一提的话呢，很有面子。关键是什么？批次很新鲜，新西兰原袋原罐原装进口，
1: 是的。
0: 价格方面今天其实很有性价比的，
1: 对
0: 啊。
1: 如果在市场当中你还能看到啊，一个全新品是796块钱4罐，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为您直降了238块钱，
0: 对，
1: 就给到。东方购物新鲜批次，而且品质有保证，4罐带回去礼盒包装558元。下次什么时候直播真不知道，
0: 不知道，
1: 因为这个货很少，牛初乳本来就少，对不对？
0: 是。
1: 最后的9分钟时间啊，要抢限时现货的朋友们立刻来抢。其实说句实话，这个东西啊，就是对自己好一点，想要穿一点，什么什么衣服呀，什么都是外在的，身体好是真的好，好吧？订购专线是800-71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本档直播背后啊，全部的总共加起来是77组，只有最后的77组。
1: 加油了啊！
0: 所以电价变化从一开始到现在为止，就排队呀、堵塞状况还蛮严重的。因为在市场当中，这样的高好的这个品质也少。东方购物，您看跟永山合作十几年了，第一次推出牛初乳4.0高蛋白高钙的奶粉。
1: 对，
0: 不是说他们没有，他们有，但是不能够成为大规模的来进行推，
1: 太难了。
0: 第8届进博会当中，首先第一点，他们家有牛初乳营养的奶粉了。第二点，用的是4.0版本的高钙高蛋白质。所以也是把更加高端的好的产品。因为市场啊，说句实话，现在大家都挺卷的。叔叔阿姨在进口超市能买东西啊，好的东西也进得蛮多的了。
1: 是，
0: 我们就要打造一个非常高品质、高端，又是你所需要的。
1: 对的，
0: 不是说我加入进去的那些东西你不需要。你说24小时的牛初乳有什么作用呢？对不对？又不是给小宝宝喝的。我今天告诉你，24小时当中牛初乳是双重的健康加护，当中会有非常多的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你如果到这个某些地方去啊，验个什么，对吧？抽个红色的，要去看嘛，免疫球蛋白多少嘛？
1: 对 对，
0: 这个东西低了，就一可能就是某些这个专业人士会跟你说要补充点什么
1: 东西。所以我们平时也经常说要多补充，怎么补呀？我们是建议大家在食补当中可以多补一些。所以今天从牛奶当中补充到了，而且燕华刚刚也反复强调，24小时我们叫做黄金牛初乳啊，
0: 是的，
1: 72小时以内的就都叫做牛初乳。但你想想看，先紧着我们说小牛要喝，喝完以后的话呢，还是要24小时生全过来的。
0: 我觉得小牛蛮惨的。他们家这个产品开发了，他们的小牛就可能24小时喝不到了。
1: 我们还是会保留的啊，就很多的这个小犊子，还是小牛犊子，还是有喝的。
0: 你看你们在给小牛炒牛，炒牛初乳、哎。
1: 但是的话呢，我们只有最后的59组的现货，把握住啊！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的，真的是很珍惜的这个奶源，因为本身4.029个的这个牧场，只有一个牧场能够产出，
0: 对，
1: 又是29个牧场当中4.0当中的这个高端，再帮你们做到24小时以内的锁鲜喷粉，
0: 对对。
1: 所以你知道难上加。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背标有4.0，包括我们今天整个呢，你看啊，它的核心卖点给你写的很清楚。
0: 关键是这个，这个大家可能很少见的啊，
1: 免疫球蛋白。
0: 24小时内的牛初乳免疫球蛋白，很多人看到牛初乳三个字已经很兴奋了。
1: 对，
0: 我们是24小时之内的牛初乳，所以它免疫球蛋白含量高。
1: 对，
0: 那么100克当中会有 IgG， 就是免疫球蛋白的一个缩写，大约等于2万毫克，这个指数很高的了。
1: 对对，
0: 再选用到4.0的高蛋白脱脂乳粉、生牛乳还有牛初乳，所以呢，它是好的奶源，高蛋白质、高钙，还有乳铁蛋白，乳铁蛋白含量也很高哦。
1: 在这边每100克当中有5毫克，都是对身体、对骨骼、对肌肉很有帮助的。
0: 确实，
1: 所以爸爸妈妈放心。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奶品，最后一点点的现货了啊！
0: 你别看到这个罐子说呀，里头是不是奶粉的颜色？不是的，我们奶粉颜色是辣辣黄的。这个金黄色，我看到之后也是啊，我觉得太厉害了。看到吗？它整个的黄色是非常浓郁，然后呢又很细腻。只有是你看到奶牛妈妈，包括是自己在这个挤乳汁的时候，
1: 对，
0: 前一个星期或者24小时之内的这个牛乳，又浓，
1: 对，
0: 又厚，
1: 对，
0: 又稠，
1: 关键营养保留的特别的高。
0: 对，
1: 高燕华有一个词说头铺奶，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
0: 对，
1: 可能说作为妈妈以后的话呢，您可以了解这个东西，但是你知道这个是非常珍贵稀缺的，黄金24小时啊，72小时以内都叫做我们的黄金的牛初乳，但是我们是优中选优的，所以就是跟时间赛跑，这就意味着这个奶源的话呢更少更稀缺，所以把握住，因为现货一旦售罄，不好意思，我们今天是不追加不预约的啊，就是多花一点点钱。
0: 这个含量呢是25克，你冲泡一杯，对不对？今天正好是4大罐带回去，还是礼盒包装，
1: 对，
0: 送礼可以，自己来喝可以，还是一句话，先给到自己的身体加油。对吧？老两口的年纪大的更加保护自己了。我们都说老宝贝，老宝贝更加自己呵护自己。小朋友，包括你的孩子哈，在工作当中忙，他们可能会忽略，就是自己为自己的身体好加把劲，也是为他们就少添加一点负担。
1: 对，
0: 所以自己的这个身体保护好了之后呢，逢人过节送人送礼，送礼当然还哎呦的，这得行的吧？比如说你送什么好东西，
1: 是挺好的，
0: 这个我们家有了，这个我们家有了。你给大家说，第8届进步会刚刚落幕的啊，来自新西兰牧场直供原罐原装进口的牛初乳的奶粉，并且是含有高免疫球蛋白、高乳铁蛋白，还是来自纽山品牌的新产品带回去。关键是好的营养，这是更关键。
1: 对，
0: 没有任何的蔗糖，所以呢，它不太挑人群。你像有时候你200多块钱送这个叔叔阿姨、包括是亲戚朋友水果，哎呦，你送不送出去？那么钱眼花了，别人说，哎呀，我这个水果我不能吃的，那个水果不能吃的，这个东西不能吃的，什么什么东西高，牛奶奶粉肯定能吃，对不对？ 那么就送好一点的，有就台型的，
1: 对，
0: 而且算下来啊，我们今天四大挂，如果在市场上现在去买776元，如果有现货的话，
1: 对，
0: 东方购物目前现货不多了，最后的小几十组，558元，每一套组合为您省去了238块钱，两大提哦，不是两罐558，是四大罐两大提礼盒包装558元带回家，
1: 对的。
0: 最后2分多钟时间，今天备货要再追加没有了，因为签好战略合作之后了，今天是新品首发，就那么点，他们要全市场来进行铺货。
1: 对，说到这里多一句啊，就今天我们的批次非常的新鲜，意味着什么？第八届进口博览会结束以后，马不停蹄把最为新鲜的批次拿到了东方购物的现场，而且我们送货很快啊，基本上明后两天都可以送到您家里面。
0: 是的，
1: 最后15组的这个现货售完不补不追加啊。
0: 对，最后呢，大概小几十组的限时现货了，立刻来把握住。订购专线是800700到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九组了，刚才我还说小几十组，天哪，十组都没有了，到个位数了啊，观众朋友们。嗯，所以今天带回去不是说我平时推荐的什么，只是新西兰呀，4.0。说句实话，那些标配、那些标准已经够高端了。但是今天带回去是什么？是牛初乳粉，而且是征选了24小时之内的啊，奶牛刚刚产好。小奶牛之后啊，24小时这个奶源，
1: 对，
0: 特别是女性朋友们，这个你们懂的。哎，男性朋友们跟他们说，你俩狗不大听话，真的。女性朋友懂，生好宝宝之后，那个奶哦挤出来给孩子吃，你知道那个奶多么浓？
2: 哎，我们就说一句，
0: 也是就是妈妈传给女儿，女儿传给这个下一代嘛。
2: 24小时能挤多少奶？这些奶全部收集起来能够喝多少？
0: 那就是，
2: 所以以为这很难得啊。
0: 从那之前大部分的精华，那都是就是牛体当中的精华，为它所这个。出来的，对吧？最后的几十秒时间，今天也是新品首发，
1: 对，
0: 有现货，最后的个位数，但是呢，也希望大家可以把握住最后三组的限时现货，跟市场当中现在他们的这个首发价格比的话，便宜了238块钱，
1: 对，
0: 558元，也是有礼盒包装，两大提。自己先喝啊，一定这么好东西呢，自己先喝，不要不舍得喝。
1: 对，
0: 今天便宜了，自己先喝，喝好之后有亲戚朋友好的，特别是关系近的啊，关系远的就是送其他的了，关系近的送这个558元带回家，好吧？订购专线是80007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299000。

0: 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你购物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小心！
4: 回来了。
5: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呢？
4: 先别关。
5: 怎么了？
4: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得及。

0: 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现在已经是八月底了哈，那我们的9月25号就是今年的中秋佳节。那中秋佳节啊，有一道菜必不可少，就是我们的老鸭扁尖汤。所以今天东方国正正很好，养足400天的安徽的老麻鸭为您所献上，有两个不同的规格，2只装和4只装。当然了，买大组和4只装更加优惠。除此之外，还有些朋友会说了，哎呀，扁尖能不能也送上呀？今天本档节目当中由扁尖来卖，来自我们有机的天目山的扁尖笋。我打锁线上了，也会有4包以及是8包都带回家，也希望大家可以这个更优惠的价格、更优惠的组合带回去。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和福州，福州您好，
1: 燕华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今年大家有没有觉得哈？首先是要过节了，第二今年的夏天真长、真热、真闷，所以啊，这么燥的漫长的秋老虎的时候，吃点润润的、滋阴的鸭子，不仅是过节很应景，第二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也很有帮助。另外今天给大家配了扁尖，有机的扁尖跟鸭子一起烧。真的是绝美，所以今天不管是扁尖还是鸭子，您都一定要拿下，真的很划算。
0: 确实，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组合，因为有很多熟悉这款商品的人，不用我们多介绍了，
1: 对，
0: 基本上就是看有了赶紧来订，对不对？
1: 对。
0: 2只我们的安徽老麻鸭178块钱，
1: 哦，
0: 那如果乘以2的话，要折300多块钱了，
1: 360，50多，
0: 对吧？
1: 350，
0: 对不对？然后这边呢是4只装更加优惠了，299元就可以带回去。
1: 那直接买这个比买两只的好多了
0: 吧？那肯定啊，
1: 便宜，
0: 对不对？而且正好要吃，再加上秋天吃鸭子还蛮好的，
1: 对，
0: 再加上它是400天的啊，这个湖养的老麻鸭带回家。当然有我们的扁尖组合，扁尖呢是4包装啊，每包是300克的分量，关键是有机的哦，有机天目山的扁尖笋，150块钱是4包，那乘以2的话，8包是1300块钱呢。这个扁尖你炒的也能吃，烧汤也能吃，8包装更加优惠了，238块钱，
1: 划算。不管今天大家买大组合、小组合，反正这两个一起买上。
0: 是的，那看看我们的鸭子，包括是扁尖，它的一个这个品质到底是怎么样。
1: 我们今天安徽的老麻鸭，我们是慢养了400天，鸭子一定要讲究天数啊，朋友们。然后它这个不是白条鸭，白条鸭可能20-30天就出炉啦、出栏了。我们今天是叫做老麻鸭，这是安徽的一个特别好的鸭种哈。怎么来看它是麻鸭还是白条鸭？首先你看它身体里的毛根，我们给大家都弄得干干净净，毛都去过了，但是这些毛根在皮肤里的是它是麻鸭的一个特别好的证据。毛根是黑色的，说明它是麻鸭。如果它是白条鸭，它的毛根应该是白色的。另外再给大家来看看它的这个嘴巴，大家都知道鸭子的嘴巴是非常非常硬的哈，但是因为我们的老麻鸭它是在巢湖水系慢养400天，野外自己要去抓小鱼小鸭小螺丝来吃的，所以你看它这个嘴巴这个地方都已经磨成一个豁口了，都已经完完全全放这个地方，大家是不是看得更清楚？是吧？
0: 像这只鸭嘴在那卡骨子一样。
1: 对对对，它都已经是没有办法做到一个圆润的形状了，这就是它在野外放养400天的一个证据。还有一点，我们来看看它的这个鸭腿、鸭脚哈。因为这个鸭子的脚啊，你说它养足了400天。一般的鸭脚我们看到都是白白嫩嫩的，但是我们这个鸭脚皮很薄，筋很多，然后它还有茧，说明什么？这真的是一只赶路的鸭子，真的是锻炼了很多，每天都有很大的运动量，
0: 自己去捕食。
1: 太对了，是的，这就是老麻鸭的一个标准，给大家都看过了。
0: 确实，那看看我们的鸭子当中还有它的一个鸭心啊、鸭胗啊、鸭肝都帮大家所保留掉到了啊。而且你看，因为400天，在东方给我买到这个鸭。鸭子啊，老鸭的
1: 老鸭
0: 能够到400天的非常少，
1: 非常少。
0: 所以大家想中秋佳节啊，老鸭汤、老鸭扁尖汤、老鸭笋尖汤，这个麻鸭得要多少天？那么鸭子越老呢，它整个的一个营养也是能够沉淀下来，
1: 鸭香味儿就出来了。
0: 它那个香气非常的扑鼻，你平时在家里头啊，就煲个要2个多小时了，
1: 真要煲，这个一定时间给的足啊，朋友们，因为它实在是够老够有味儿。看看这个汤的颜色。金黄澄亮的，没有那种很油，但是颜色非常浓郁。
0: 我看中这个扁尖，然后再尝一尝汤，对不对？
1: 这汤非常非常好吃。我给大家把鸭子拿起来，让大家看看这个汤和这个鸭子都很棒，
0: 好香，又鲜又香。而且这个扁尖啊，它有味道的。
1: 对，
0: 鸭子的鲜香味是嵌入到扁尖当中，
1: 扁尖当中去的。
0: 这个汤当中，我发现应该是冬瓜最好吃了。
1: 汤。冬瓜汤、扁尖汤加上鸭子，
0: 那个纹理，
1: 我直接就今天这个煲的特别到位哈，直接脱皮了、脱骨了。然后您看它这个肉，玫瑰色的，颜色很深邃。然后我告诉大家，四百多天的老麻鸭，它的肉一

0: 的结构都没有，
1: 确实，
0: 从里到外这里面都是嫩嘟嘟，吃起来跟肉似的啊，而且好干净，因为我们是有机的扁尖，天目山的笋尖，
1: 对，
0: 真的好吃，所以今天光买鸭子不够，扁尖一起要带回去。有机的扁尖，我们今天合下来好便宜啊！
1: 这家是确实是香，
0: 真的很香。
1: 然后刚才给大家说到我们整个的一个这个品牌，包括是这个套组合。
0: 是
1: 鸭子已经介绍完了，我们看看扁尖特色，好吧？
0: 我先把这个鸭子给大家保证一下哈，保证800里潮湖，这个我们大家都学过那个散文的诗句，潮湖的风景那个环境很好，潮湖水系散养的400天的老麻鸭，保证不使用激素，保证不使用催生剂，保证是整只鸭子给到大家，当然进堂了，但是呢头爪鸭肝鸭胗鸭心都有，冷链配送，新鲜到家，刚刚生产出来的，就为您中秋节的这顿大餐来的啊。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扁尖，
1: 我
0: 再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完了，扁尖也尝过了，它那个扁尖的鲜香啊，
0: 是
1: 特别是这个能入味，
0: 有机的。然后这边会有有机标，您回去可以去查询。它这边呢其实是半透明的视窗，你可以通过这个视窗就看到都是很长很粗的，没有那种半根碎碎的给你拼重量，没有的，都是整整的，非常好。天目背西就是天目山的这个扁尖，非常非常好。然后我撕开一包给大家看看，
1: 好的好的好的，
0: 不知道还来不来得及，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可以。
0: 太好吃了，好，给大家来就是撕开一包看一看哦，
1: 能看到吗？
0: 这个地方，
2: 对，
1: 它的味道沁进去，然后因为呢，扁尖它是这种就是帮你处理过的，对吧？所以你要买有机的。
0: 我戴手套不是很好撕，艳华帮我撕一下，或者是我们找一个剪刀剪一下也可以。
1: 不用不用，这种我来干。
0: 对对对，
1: 可以啊，
0: 不戴手套就好撕很多。
1: 对对对，不会打滑，对吧？
0: 哎，
1: 那它那个扁尖啊，没有什么水帮你压分量。
0: 是的，是的，
1: 干干的。但是你看到吗？它水分都在这个水这个扁尖里头。
0: 电话帮我端一下啊！
1: 这个扁尖烧汤应该特别好吃，
0: 非常干净。我随便对，
1: 还有咸味的，
0: 拿起一只或者是两只，观众朋友都可以看到它的品相就是很好，都是从头到尾，很长很粗的扁尖。然后我们如果是在菜市场或者在外面买的话，你会觉得这一块我是要损耗掉的，我默认是我的损耗，一定会嚼吧嚼吧就吐掉，全是纤维。但是我们今天没有，从头到尾都很嫩。就您回去做跟我一样的事儿，你随便拿起一根，从头到我一撕，是不是像我这样非常轻松的就可以撕得开？
1: 你看这个扁尖可以煲汤，弄点什么就最简单的冬瓜汤，你弄点扁尖好了，不要太厚，
0: 对
1: 吧？
0: 大家如果是口味淡，你就泡个几个小时，3-4个小时，
1: 差不多，
0: 把这个水分沥掉以后，然后再煮汤的时候，你不用再放盐了啊。
1: 然后还可以当做小炒菜一起，可以
0: 凉拌也可以，炒菜也可以，煲汤也可以，红烧也可以，吃起来就是这个肉的质感哦，
1: 而且刚才特地是嚼的那个，就是靠近尾部的那一段。
0: 对，
1: 不老不柴，
0: 一点都不老，
1: 对吧？
0: 这就是我们的尾部
1: 啊！现在离我们本场直播结束最后的39分钟时间，四只老麻鸭只需要299块钱，
0: 买这个组合划算，
1: 对吧？
0: 299四只。
1: 8袋我们整个的扁尖只需要238，扁尖是有机的啊，
0: 才20几块钱。
1: 是，对，02151119900。
3: 在日常饮食生活当中，经常吃竹笋有哪些好处？朋友们可得知晓。一、营养价值丰富，竹笋当中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 以及钙和铁等微量元素，这些营养物质都是日常人体所需要摄入的，为日常人体消耗提供能量。

0: 而且平时到了立秋之后啊，这个买鸭子的人特别多。那我们今天299块钱是四整只哈，来自安徽的老麻鸭。
1: 老麻鸭，
0: 关键是养足了400天的，每只养足400天的，什么概念？你要到安徽当地本地去买的话，都买不到400天。
2: 是是是，
0: 400天的成本啊，这些鸭子要吃的呀。而他们家的这个鸭子啊，是自己去觅食的，
2: 对，
0: 不腥不柴不油腻，肉质很 Q 弹。就是啊，要花费您点时间把它炖炖熟，炖炖好，把它当中
2: 一
0: 些对这个营养物质给逼出来。
2: 对的，
0: 秋天时候很多人说，哎呦，这个嘴巴当中啊，这起泡泡了呀，对吧？
2: 我就是这样，现在一摸这个脸上，过了秋天以后，立秋以后，你明显感觉到那个皮肤首先就干了，对吧？很燥，然后你会觉得那个嘴巴里面长包包，脸上长泡泡。其实节气就是这样，过了秋天以后很容易上火，所以这个季节我们说要多吃点水芹。水芹里面什么时候适合过中秋的时候大家都要吃的大餐？肯定是鸭子。今天真正的麻鸭来了，而且养足了400天的老麻鸭，它生活在风景如画的安徽巢湖，要全期放养400天，吃得好，住得好，锻炼得好，所以一身的腱子肉，一点鸭臭味、鸭膻味都没有。这是我们东方购物的爆品啊！东方购物所有的鸭子应该没有哪个比我们这个受欢迎的，我想应该是。
0: 更关键是因为它是禽类嘛，保证不使用激素哦。
2: 对，
0: 不使用任何的催生器哦，
2: 保证
0: 大家也是可以放心啊。今天是四整只带回去，对吧？299块钱，立刻再次把时间和措施都给您了。当然也可以把天目山的隼给带回家，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欢迎回来啊！大家一边在看打电话订购，我的祖姑拿马顶菇啊，一直在那边走啊走，因为这个鸭子确实是又鲜又嫩。然后呢，因为是养足400天的老麻鸭，就像傅州说，它不是那种白条鸭，不是那种肉鸭，
1: 对，
0: 品种不一样。
1: 真的，
0: 那如果在市场当中你看到麻鸭有便宜吧，有的。但是它天数不足的，
1: 对的，
0: 对吧？
1: 我们今天养足400天，
0: 成本不一样。那羊也说您养到40岁，羊也说您养到10岁，那成本还是不一样
1: 的。真的，400天慢养，而且是在安徽巢湖非常好的风景的一个地方，环境特别特别的棒。嗯，这边直接写了推荐煲汤。观众朋友，如果鸭味不足，如果美味不够，它怎么可能推荐煲汤啊？ 对不对？另外，我们这边直接也是有可视窗，你可以看到我们整个鸭子非常干净。然后这个鸭子呢，它的名字就叫麻鸭，我们的种就叫麻鸭的种，不是普通的白条鸭，保质期有12个月，都是刚刚生产出来的，你直接冷冻保存就可以。安徽巢湖那边生产的特别特别的好，包括我们的品牌哈，龙头企业工艺也是当地的一个非常好的供应基地，包括也是高新技术企业，所以这个鸭子的生产条件、生活环境非常非常的好。哎，
0: 说到这个品牌，大家一定很熟悉的，
1: 对，
0: 是蛋先生，他们家鸡鸭禽类特别好，就是最出名蛋先生的这个。就可生食鸡蛋先出名的，
1: 对，
0: 然后呢各式各样的这种坑的什么鸡呀、鸭呀也都出来了，
1: 这就是我们蛋先生合肥是长三角绿色这个农产品产业加工基地在这边、然后这边还有哈，它是2023年商业质量奖的获得企业、包括也是高新的一个企业，所以给大家用到的所有的生产设备都非常非常先进，
0: 确实。所以您看到了这个秋天的时候9月份开学了，对吧？4整只的老麻带回去299块钱，单独每只才几十块钱，
1: 对啊，
0: 你到外头去买一买，就半只的这种什么
1: 70来块钱
0: 啊，对吧？就半只的老鸭什么煲，
1: 那都不止这个钱，
0: 汤都要100多、200多了。我们今天4整只，在家里头自己煲好了，你给他点时间，
1: 对，
0: 2个小时到2个半小时时间，因为毕竟人家养400天的老麻鸭，
1: 哎呀，我的天
0: 哪，那这个是养生汤啊，
1: 这个是养生汤，老麻鸭煲当归，哇，家里有女性朋友、男性朋友真的是要多喝一点啊，这个季节喝点那个当归麻鸭汤，非常滋阴润燥，非常对身体有帮助，而且真的很好喝，很香。看看这个颜色，朋友们，没有那种很油的感觉吧？但是它是清澈的，又是浓郁的，你通过颜色就能看到它那种浓郁的质感，有没有感觉到？但是非常干净，没有那种很多杂质在里面。
0: 它上层没有一层非常油的这个油花，我想一点
1: 来来来，我给这个艳华咬一点哈。
0: 对对对，然后尝尝，然后呢？它那个白颜色炖出来的，但是呢，记住哈，这个鸭子炖起来的时候，包括是这个钱，你要炖出这种白色，冷水，
1: 对，
0: 冷水放进去之后，慢慢给它炖。然后最好是小火吊着，
1: 真的，
0: 煲上这个
1: 时间，真是这个麻鸭真的浑身都是腱子肉，都是肌肉。观众朋友，你看我拿起一个还挺费劲的，它是很扎实的。
0: 麻鸭就是骨头小，
1: 对对对，
0: 肉
1: 特别的多。我给大家就是再撕一个腿儿，哎
2: 呦，好的好的，
1: 这个我们
2: 已经脱骨了，基本上
1: 已经脱骨了，这个太到位了哈，我直接就把这条腿给大家撕下来看
0: 看呀，
1: 哟，
0: 没事啊，要紧啦，
1: 太到位了，太到位了，这个包的很酥，
0: 对对对对对，
1: 包的很酥，好，直接，哦，哎呦，这个肉非常非常赞，太赞了，哎呦，观众朋友，你来看看这个肉的颜色哈，这种玫瑰的颜色。嫩不嫩？这养足了400天都不敢相信，对不对？400天的肉还有这么幼滑，还有这么幼嫩。
0: 好，这点肉给我吧。
1: 给你啊！然后
0: 我刚才已经一个腿吃掉了，然后再吃一个腿。
1: 对，
0: 他们家这个老麻鸭虽然说是400天，
1: 是
0: 煲好汤之后，它那个肉质是鲜美的，
1: 哇，
0: 不像有时候到外头去吃一些鸭
1: 汤，胸脯肉啊，
0: 要么就是一股鸭膻味、鸭骚味，这个没有，
1: 完全没有。
0: 其二呢，它那个肉质呀，不像有一些就是不太能吃的肉模模糊糊，它那个肉是。鲜的紧的，
1: 太对了，
0: 皮下脂肪是薄的，
1: 特别薄，
0: 所以很多朋友看到我们这个老麻鸭都会觉得哟，这只麻鸭好的，400天，今天优惠价格有4整只带回去299块钱的，买那套组合更加优惠一
1: 点，真的，观众朋友，这个我撕开的感觉就是除了皮就全是腱子肉、
0: 对的，真的
1: 没有什么皮下脂肪，就跟那种运动员似的、就跟那种打乒乓球、打网球的运动员要体脂量太低了，肌肉量超高，
0: 这就是这种什么筋肉会不会塞牙齿啊、或者会不会老咬不动，完全不会。
1: 完全不会，
0: 但是肉质还是很嫩的。
1: 我撕开一块皮给大家看， 这个皮下面有没有脂肪？
0: 哎，那个鸭香味特别特别浓，
1: 皮下连一点脂肪都没有，朋友们，皮下就直接是肉了。所以你说你买这个性价比也很高，得肉率特别特别的高。就我随便翻开一个地方哈，都是肉，都是肉，而且它的骨头很小，肉特别特别的多。它的大腿啊，就不像你平时吃的那个鸭大腿那么的硕大无比，但是它的肌肉量含量非常的高。你看皮是真的很薄。
0: 这个鸭子建议大家就是煲汤，
1: 就是煲汤。
0: 哎，你做其他的还真的是有点浪费掉了。
1: 哇，这个肉好滑。
0: 你把它给足时间，让它把里头的营养物质逼出来。
1: 太顺滑了。
0: 那现在电话线已经开始。排队了啊，排队了。那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包括有还有新闻综合频道的朋友们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不用担心，有四整只老麻鸭为您所献上299块钱，保证400天。那我们再给大家保证一下，
1: 保证一下，
0: 四百天的就是10千只吧？
1: 对的。
0: 我们还为您保证您所担心禽类的一些东西
1: 是是是
0: 都帮您解决。
1: 真材实料，巢湖水系散养400天的老麻鸭，它是麻鸭种啊，不是白条鸭，保证给大家不使用激素，也不使用催生剂，很自然，很天然。而且整只鸭给到你，什么昂贵的鸭头、鸭爪都留着，还有大家喜欢的鸭肝、鸭胗、鸭心都留着，但是已经进膛，非常干净了，冷链配送，新鲜到家。我们的保质期有12个月，但是这都是新鲜出来的批次。
0: 提示一下，目前电话线还是很满的，299块钱。这个四整只鸭子很划算，除此之外还有一个8包的扁尖，真正好有老鸭扁尖汤。扁尖不香，买了今天一通电话带回家，238元是8包带回去。当然了，你说扁尖那么多啊，这吃不掉，我们有没有小组合？有的，150块钱是4整包带回去的扁尖，千万不要订错了，因为今天有4个货号，好吧？老会员的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预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把一层层的杂草翻开，才可能看到石缝中窜出头的石笋。相比黄泥拱的粗壮，石笋形状细长，由于生长处的土层不深，不用什么工具就可以直接用手熬下，取露出地面的部分。和笋打了半辈子交道的陈丽萍夫妻俩对石笋的生长特性早已轻车熟路，两人几乎是一步一熬，将熬下来的笋头朝下插入深浅的笋鞘，码放整齐。
3: 这个是石笋，非常稀少，生长期只有半个月。
2: 熬笋的速度需要与石笋的生长速度竞赛，再过不到1周时间，漫山的石笋就会长成竹子，不可食用。夫妻俩需要抓紧时间，即便冒着细雨也不能停歇。

0: 说现在我们的这个鸭子啊，老麻鸭四只装的备货是越来越少了。那么提示一下，这个鸭子呢，我们保证是新鲜批次，对不对？保质期是放在冷冻的这个地方12个月。嗯，然后呢，它是因为是老麻鸭啊，四整只，很多人想现在就是马上9月1号开学了。
1: 对。
0: 然后秋天的时候呢，甚至好像也是吃这只鸭子，就是买四只装。第一点呢，价格便宜了，
1: 70几块钱一只，
0: 对吧？然后又保证四百天的鸭子，然后呢还没有任何的这个激素啊，不使用任何的这个催生素、催生剂。
1: 对你就是找朋友或者亲戚去乡下买，可能70多块钱，你肯定买不到400天，你可能2-300块钱。然后谁给你来保证有没有激素、有没有催生剂？可能帮你买的人都不知道。
0: 哎，不要说这个什么激素催生剂，他连那个什么这个动物检验剂的那个标志都没有的，你敢买吗？对吧？
1: 对，还有呢，
0: 就是这个鸭子啊，确实是香。
1: 是，
0: 它鸭子那个香味哈，就告诉大家，它除了有这种啊非常浓郁的鸭香味之外，它那个肉还好吃，
1: 好吃很嫩。
0: 很多人说老鸭，哎呦，像以前啊，就现在到外头去吃，汤嘛喝喝，最多了鸭子肉我们才好吃的了。嗯，它那个鸭子真的是不一样。
1: 它种都不一样，
0: 我吃过那么多的一些鸭子啊，你会发现，无论是100多天的、200多天的。 有300多天都已经很少了，
1: 对对对，
0: 400天的老麻鸭，今天吃到嘴巴当中，汤头是奶白色的，
1: 对，
0: 很有营养的感觉，不油腻，
1: 而且很清澈，
0: 对，然后呢，
1: 又很浓郁啊。
0: 鸭子它的那个肉啊，无论是腿肉还是它那个就是胸脯那边的肉，不柴，
1: 对，
0: 不是那种很老的、不咬的、没味道的。
1: 它鸭肉咬到嘴巴里哦，是那种就鸭香味啊，特别好。它自罗清桑啊，还有呢就是它那个鸭子是自己捕食。你看它的嘴巴、脚蹼就知道了，对吧？吃到我们整个安徽当中，你有很多一些这个湖当中，
0: 野外放养，对，巢湖
1: 水系800里巢湖，这个大家都知道的。环境超级棒，也是一个特别大的景区啊。它因为是生活在这样好山好水里面，然后自己在巢湖里面去抓小鱼、小鸭、小螺丝吃，它的身体。
0: 非常强健，就像那个敏捷的猎手一样，一身的腱子肉。观众朋友，我刚才撕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它除了皮就是肉，跟它的这个喂养啊、捕食呀，包括环境啊有关。
1: 对，环境都有关系。
0: 东东哥今天呢是2只带回去178块钱，好像，对，178，
1: 4只带回去
0: 更加优惠啊，4只带回去是299块钱。那这两天真正好好，两只嘛你囤着。 等到中秋佳节的时候，正好拿出来。嗯，总过秋啊，来到过年过节仪式感还是要有的，对吧？特别是食物当中，还有呢，中国人蛮讲究的，每到是农历节气的时候，该是什么样节气吃什么样的节气，吃什么东西，对吧？中秋节的是的，
1: 要麻
0: 鸭要吃的，老鸭汤要吃的，我们今天是400天的老麻鸭，而且是蛋鲜三品牌，他们家无抗击、无抗压，特别的多，
1: 特别的好。你看这边400天印在和身上，这个 life 和身上谁敢做这个事儿？是不是？对，大家今天围绕做的就是要多给他一点时间来剥，因为它
0: 半小时。
1: 对，咬足了400天以后，它没有那么容易烂，但是一旦你剥透了以后，那个肉非常的软滑，
0: 对，
1: 好吃很嫩。
0: 那你一剥20分钟熟了，或者已经脱骨，我们童子鸭。
1: 对，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哈，怎么来鉴定它是个麻鸭？因为麻鸭呢，它身体上的毛是麻麻点点的，但是我们把它毛去了以后，你可以看毛根，它身体里面毛根是黑色的，这是麻鸭的标识。如果毛根是白色的，对不起，那是白条鸭。
0: 我们快速看一下啊，
1: 再看它的这个嘴巴，嘴巴因为在野外觅食，吃那些坚硬的小鱼、小鸭、小螺丝已经磨得豁口了，不是那种漂漂亮

0: 200天啊。啊，
1: 所以赶紧来抢先，因为电话线这个太堵了，然后走一波。两支装和四支装供大家不同的需求进行选择。当然了，如果从价格上来说嘛，就单价四支装更加优惠一点点，两支带回去是178块钱。如果你只是想留在中秋佳节，你可以就买两支。但如果平时知道了要养生的，到了秋天要这个进行吃的，对不对？喝鸭汤的也好，煲鸭汤的也好，平日也可以。那么正正好好299块钱四整支，这个呢比它乘以二的话要便宜56块钱。
0: 对啊，肯定买四支划算。
1: 你56块钱还能够多这个扁尖来了，150块钱能有4包的扁尖。
0: 对，
1: 当然了，扁尖我们也有这个170多块钱是8包带回，238块钱是8包带回的组合。
0: 大家自己选吧，
1: 好吧。老会员赶紧按上一号键送订购，因为鸭子啊，你越临近中秋，它的备货越少，价格你在市场上自己心里头清楚的。你再要等到400斤的老麻鸭出现，我们的这个直播不知道什么时候有、
0: 啊，
1: 所以赶紧趁现在，反正你放在冰箱速冻当中嘛，保质期是1年了，对吧？
0: 对，
1: 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这个299元的老麻鸭备货是越来越少了。很多朋友们很聪明，因为第一点呢，你想想看，就算到了中秋佳节临近的时候，你到外头去吃一整锅、一整只的老麻鸭扁尖汤的话，这一锅的价格可能就要200多块钱了。
1: 肯定要的。
0: 东方哥今天四只带回去299，根本舍不得低，没事干弄弄弄回来
1: 的。真的。
0: 就是煲个汤，而且它那个鸭子呢，不腥不柴不油腻，这也就算了。就是什么样的？很多人说又腥柴油腻，加点什么佐料，不一样的。我们除了它的肉质更加的紧实 Q 弹，然后不腥不柴不油腻之外，还保证了不添加任何的使用的这种什么激素呀、催生素啊，这些没有。因为你想啊，蛋先生这个品牌，他们是做无抗的一些鸡蛋啊、母鸡呀、鸭子啊，
1: 大家都知道
0: 整个的环境当中不允许一下一样要养了，对吧？一块这个地当中都是不用这个激素的、催生素的，包括是那些什么环境当中的东西的，我一样养了，我鸡鸭这个鱼一起养好了，
1: 对，
0: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那第一点品牌大家放心的，第二点他不说只做这个鸭
1: 是
0: 吧，只做什么，他有无抗鸡蛋在那边，包括是可生食鸡蛋在那边的，
1: 是
0: 经常是做出口生意的。
1: 太对了。
0: 他呢就是这个鸭子啊，因为它是属于巢湖水系的，天然的这个自己去捕食的啊，养足400天，自由的放养。其实你说了，就对于一般来说农户来说，养鸭子成本蛮高的，你要给他买饲料，
1: 对。
0: 但是他有这块地，有这片湖水，有这个成本在，他既可以挣钱的，鸭子那边就放着，让他这开开心心的，对吧？他在那边生活，
1: 正正好好，没错。
0: 然后我们鸭子正正好好，也是这个。
1: 哇，你看我们的电话排队，
0: 不使用激素，不使用催生素
1: 起来了，大家赶紧自动订购吧，或者 APP 订购吧，一会儿你快抢不到了。
0: 好了啊，我们这个四只带回去只需要299块钱，更加优惠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但是从头嫩到尾，没有一点点说很老要丢掉的一个地方哈。 这边直接是拆开来给大家来看，就是这样的品质，一袋就是这么多，每一根都是这种很长很粗，但是每一根都非常非常嫩，没有一点点说不能吃，很老，
1: 确实
0: 都很嫩。
1: 我们是300克一袋儿，关键它是有机的，
0: 有机的，是的，
1: 食品认证，
0: 有机的。
1: 你烧烧什么红烧肉啊，荤鸡翅和红肉都可以跟扁尖烧在一起，
0: 好吃。
1: 你炒个时酥也可以，对吧？
0: 这块很粗吧，朋友们？如果你是在菜市场或者其他地方买的，你会不会觉得这块我肯定吃不了，肯定到最后得把它就是吐掉的，嚼一嚼得吐掉。但是我们今天呢，有机天目山扁尖不用，
1: 它
0: 这块好嫩，就跟吃肉的口感是一样一样的，非常的好吃。
1: 给大家说一下，现在我们电话线还是非常的繁忙，哪两套组合的备货的货号越来越少呢？一个呢就是四整只的鸭子老麻鸭，299块钱四只带回去，品质那么好的。接下来他什么时候来直播我不知道，
0: 不知道。
1: 中秋佳节快临近了，越到临近的时候，鸭子自己去看看它那个价格，
0: 备货越难。
1: 他那个对400天正宗的老麻鸭蛮难得的，
0: 是
1: 也很好吃，不一定要等到中秋佳节嘛，立秋过后那鸭子的老鸭汤可以包起来了，
0: 包起来了。
1: 还有呢，都保证新鲜批次啊，放在冰箱当中这个储存的话，是一年的保质期。另外一套组合就这300克的四袋的扁尖，妈妈的麻辣冻，对吧？4袋150块钱。那有些朋友说我一直是喜欢吃扁尖的，我推荐给大家8包带回去，因为你想，如果说是150，我乘以2的话，8包要300块钱。这套组合一样是买扁尖的，或者你朋友亲戚当中可以分一分，邻居当中可以分一分的，这个性价比更高呀，238块钱，对吧？8包带回家更加优惠了，好吧？再次把时间和走势留给您了啊，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0: 这个一百五十块钱四包的有机的天目山扁尖笋啊，备货只有最后的小几十组。
1: 对，
0: 然后呢，二百九十九元四整只的养足四百斤的老麻鸭，
1: 这个
0: 大组合只有大概最后的这个二十多一点点的组数。
1: 大家都好懂，都买这个四只鸭子的组合，因为河虾的每只鸭子才七十斤。
0: 大多数是满四只鸭子的组合。嗯，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们说说，哟，真正好好，买了鸭子肯定买扁尖笋。
1: 是是是，肯定要
0: 可以一起烧。
1: 对，是的，而且我们的扁尖除了烧汤之后，你只要把它就是。
0: 炒菜也可以，因为那个扁尖真的，你把它泡过之后，它真的好像肉哦，吃起来嫩嫩的、滑滑的、厚厚的，很有那个肉的质感。而且扁尖非常有营养，维生素啊、膳食纤维的含量都特别特别的高，它还没什么热量，所以很多爱美的女性朋友管理身材的朋友非常喜欢扁尖笋。老年人也喜欢扁尖笋，那个调鲜味的浓郁，其他的菜也比不了。
2: 关键它好吃啊，
0: 好吃。
2: 它有点像你家有火腿的那老杨，你会放。 火腿，没有火腿没关系，那个扁尖啊，把当那个鲜味完全可以这个调出来了，对吧？
0: 对的，对的。
2: 今天是抢到最后的这个备货和组数，好吧？东方购的订货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啊，在我们节目当中只有是老鸭，对不对？老麻鸭。然后呢，很多一些朋友提出了，说哎呀，拿个鸭子的配备的有什么啦？帮一陪们比鸡，对吧？那么今天就真的很好，买了鸭子千万不要忘记带这个，你无论大组合小组合吧，这四包扁鸡你带回去，好了，总不要烧的。那关键呢，为大家所精挑细选啊，鸭子是养足400天的老麻鸭，
1: 对
0: 吧？没有任何的激素啊、催生素、抗生素，戴先生品牌的扁鸡是有机的，
1: 有机的，天目山的，是的，所以这两个一搭那真的是绝配。哎、但是今天哈、啊，所有的朋友们一定要先把麻鸭带回去，因为快过中秋节了嘛。那这个扁鸡，你今天想要大的、小的随便你，但是鸭子我强烈建议大家买4只，因为合下来每只才70几块钱。
0: 然后关键是他说养足400天，这肯定是保证给到大家的，保证，还有就是没有不使用任何的这个激素啊、催生素啊这些，大家也很
1: 也保证，
0: 因为禽类东西啊，它现在蛮多的，又保证它的一个身体状况，包括是保持肉头
1: 是
0: 被晒干了晒 air 对吧，可以继续很活。
1: 对，
0: 那么他们家的戴先生本来就是巢湖水当中，它是跟无抗的一些鸡呀、啊，包括它那个蛋啊一起生长的。那么鸭子正正好好，它也得到了这样一个天时地利人和。反正呢，不在于多，在于精。再加上养足400天，因为麻鸭啊，你400天老鸭好吃，煲汤特别好吃。
1: 真的，
0: 鸡嘛童子鸡炒一炒，老母鸡嘛煲煲汤，对吧？我们整个的鸭子、啊、这已经是开了我
1: 第四个汤了，
0: 对，第四个来点，
1: 菌菇汤
0: 第五个了吧？第四个、
1: 啊，第四个汤吧，
0: 第四个汤，
1: 菌菇老麻鸭汤，放点赤松茸，放点这个海鲜菇，各种菇，什么菇都好。
0: 是第四个，我看到我碗里有3个腿，还
1: 有这个腿一会儿也给你，给你凑足4个腿。
0: 每一锅弄个腿，每一锅弄个腿。
1: 真的非常浓郁的颜色，但是非常清澈，这个香味儿，观众朋友，你就是现在现场闻不到，我们闻到我们都觉得哎呦好陶醉呀、啊，好香啊！整个鸭子，观众朋友，这就是我们整个鸭子的大小。然后我给大家来撕开一个腿儿，给大家来看一下哈。真是太诱人了，这个肉就像奶油一样化开，这个是养足了400天的老麻鸭、它的肉居然如此的顺滑，如此的幼嫩、关键是你看老年人你是不是不带什么，就是不带假牙你都能咬得动，你都能抿得开，小朋友换牙期
0: 不带假牙，对啊，刚刚不带假牙，
1: 带假牙都能咬得动啊，应该这样说啊，
0: 带带着假牙可以的
1: 然后它的皮下面哈，直接没有什么脂肪，皮下面就是肉，然后肉特别特别的多，肉的颜色还非常好看，就是这种玫瑰色的肉，出肉率有多高？来，这个
0: 凑足4只，
1: 对，凑足4个腿儿给我们艳华今天赶紧补一补。然后它的出肉率非常非常高，我就随便就不拿这个腿的地方哈，我随便拿一个胸脯的地方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肉。肉特别的多、哇，这个肉真的是绝了，鲜香、
0: 你看它怎么包啊？我印象中第一锅跟我们扁鸡对吧？然后当中有芋奶的，还有跟这红枣当归的，这个都是跟我们菌菇的。
1: 对，
0: 每只鸭子的鲜味都有的，而且汤头都很浓郁的，
1: 哎、
0: 好吧？这个鸭子都是既可以喝汤、又可以吃肉的鸭子，而且皮又很薄，关键是香，它那个香绝对不是这种什么鸭膻味、鸭骚味，
1: 一身腱子肉，而且
0: 就是鸭的这种鲜香味，
1: 而且这个。麻鸭特别的清火，特别的去暑、小朋友一个夏天是不是也是很燥气很火气、咱们也好好的给孩子去去火，
0: 没错，后来要开学了，燥气可能越来越旺了、对吧，然后呢赶紧吃点鸭鸭汤，
1: 对的，
0: 对吧、最后的3分钟时间，目前我们299元4整只，备货快要没有了，要抢这套现货的立刻来把握住，当然了千万不要忘记啊，带回去150块钱4包的扁尖笋，真正好是可以搭配在一起，
1: 对，
0: 东方购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您。

天幕山有机的扁尖笋，真正好是可以跟我们的老牙一起来煲个汤啊，煲个是这个烧个鲜味，对吧？做个鲜味的，就算再怎么样啊，你说了有泡好了之后，跟冬瓜一起，扁尖冬瓜汤又啊落井啊，对吧？最后几十秒的时间了，好了，立刻把时间后做出了个您，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什么时候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在您立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1900。

0: 这个马牙什么时候出来？
1: 张不知道中秋节前有没有都很难讲，因为所有的渠道都在跟我们段先生抢这个马牙，这个马牙在所有的渠道都是爆品哈。我们到现在也不知道下一档直播的机会是什么时候，很有可能中秋节就没有直播。哇，
0: 所以你想看现在呢，饭店里头在订这个马牙的特别多，
1: 对的，
0: 总要大家就中秋佳节当中，如果外头去吃的话，
1: 必吃菜嘛，
0: 对吧？就肯定是要有的。另外呢，就是像这个四百天的老马牙炖出来这个汤头汤色，包括是肉质口感，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1: 好好吃，而且保证给大家哈，绝不使用激素。
0: 最后几十秒的时间了，好了，立刻把时间和做事录给您。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用手机 APP
2: 进行下单，还能再给您立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1900。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3: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一到秋天啊，就感觉到了吃板栗的季节啊，经常能够在大街上闻到那种特别香的糖炒栗子的香味啊。所以我们今天带来了特别好吃的新长发的我们的板栗仁，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雅丽一起来分享。
1: 佳佳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今天呢，我们是给大家今日特卖的一个组合，所以的话，如果之前观众朋友在东方购物没有看到我们新长发的栗子的这个直播的话，那么今天在我们节假日期间一定要珍惜，因为秋天天气越来越凉了，就是到了吃我们栗子的好时机。
0: 是的，而且的话，其实上次我们的这个价格还没有今天这么的划算啊。
1: 对
0: 啊，
1: 对，
0: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一个特卖的价格啊。之前的话，咱们是199，是35袋带回家，每一袋都是这样子啊，50克一袋的。今天朋友们啊，给大家一个惊喜的价格，我们加赠5袋，一共40袋啊，
1: 是
0: 价格还是不变的，特别的划算了。
1: 对，199块钱的价格，而且我们是板栗仁，全部都是帮您剥了壳去了衣，并且呢全部都是这样高温蒸煮出来的，所以多吃一点的话也不怕上火啊。
0: 是的，
1: 独立的小包装，包括你十一假期的时候，接下来秋天可能不下雨了，天气好了，想要出去玩的时候，你这个就随身带着，特别方便。
0: 是的，
1: 50克这样的一包。然后说一下我们的品牌啊，我们新长发中华老字号，
0: 没错，
1: 是不是很多上海的爸爸妈妈很熟悉的？
0: 是，
1: 因为为什么我们自己吃栗子是不是只认新长发的品牌？
0: 那是
1: 创立到现在1938年到现在，专注于只做一件事，只卖一样东西，就是卖板栗，
0: 是的，
1: 对吧？只不过以前你要这个自己去排队，然后呢自己去买那种带了壳的，但是我们今天打个电话，东方购物帮你免费送货到家，而且是板栗仁，配料表很干净，好吧？只有一样东西给您看一下啊，就是板栗，没有任何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
0: 是的，
1: 糖也没有，色素也没有，防腐剂也没有啊，
0: 没错。
1: 然后为什么新长发的栗子呢可以那么好吃，可以那么受欢迎，其实还是跟我们的产地，就是栗子的原料产地有关，全部都是河北唐山迁西县这个地方呢，也是中国的板栗之乡，
0: 没错。
1: 所以自古以来就有南栗入菜，北栗入口，这个呢就是属于北栗，更香更软更糯啊。然后打开包装给大家看一下啊，
0: 没错啊，我们的一袋的话是50克啊，
1: 是
0: 真的，我觉得一袋一袋很方便，它不需要你去手剥，都是我们已经剥好的板栗仁，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对，栗子其实营养价值含量特别特别的高，
0: 是的，
1: 因为秋天的话本来就是吃果实的一个季节，秋天本来就是吃果实的一个季节，
0: 没错。
1: 而且栗子它被称为什么？被称为秋果之王，就是因为里面的营养价值、里面的钙质、里面的铁元素、里面甚至维生素含量很高很高。然后你看每一颗栗子大小均等，对吧？
0: 是的，
1: 颗粒饱满，全部都是来自于唐山这个燕山啊，并且你看我们的栗子，上海的爸爸妈妈多喜欢。
0: 哇，好软糯，
1: 粉粉的，软软的。
0: 哟，你在这边捏，我已经闻到那个香味了，你知道吗？
1: 对，没有任何的香精，
0: 哎、
1: 对吧？没有任何的色素添加剂。然后呢，它吃口还很好吃，
0: 哎、真的很好吃。
1: 除了软糯，它还香甜。
0: 是的，非常的糯啊！我觉得就是平常你去当零食吃的话，这个栗子你是没有任何的负担的。
1: 对，
0: 总比你要吃什么薯片呐、
1: 啊、饼干呐、啊、
0: 加了各种添加剂的，
1: 是，
0: 哇，真的好好吃。这样的栗子我觉得真的是特别适合当做小零口去吃的啊。
1: 不是很干，它是属于粉粉的，
0: 很
1: 糯糯的，然后带一些润润的、湿润的这种感觉。
0: 对的，微微的甜味啊，朋友们。今天的话，我们的组合再给大家来说一下，之前我们是199，是35袋带回家。今天的话，我们是再给您加赠5袋，一共40袋哦，价格是不变的啊，性价比很高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2: 新长发，出来个是板栗啦，哎呦，高个长出来子的吧，味道差不多啊，而且的吧，又是小包装啦。又用不着剥壳嘞，搿只是一切切了嘴巴里长的吧，很绵密的，而且软糯轻甜，甜而不腻，又好当零食，又可以用处老多啊。我有辰光的吧，烧菜的辰光，烧鸡，只要烧好辰光呢，我就摆两包搿板栗进去，哎呦，好吃了不得了，营养价值相当高啊。
0: 哇，真的很好吃啊！我现在一直在品味这个板栗的香味啊，它又有香味，又有这种微微的甜味。当小零食吃，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健康啊，没有任何的负担。
1: 小时候反正是很爱吃栗子的，对吧？就是那种糖炒栗子，哇，觉得真的是香香糯糯、甜甜的，对吧？后来慢慢的开始的话，觉得吃这种糖炒栗子，有时候剥壳啊，
0: 可麻烦了，
1: 特别麻烦。再有时候的话，后面有一些负面新闻，比如说它糖炒栗子真的是用糖炒的吗？里面有没有什么工业石蜡等等等等一系列的，对吧？所以我们认品牌。
0: 没错。
1: 那么对于上海人来说，你知道吃栗子吃板栗，我们认的是哪个品牌？新长发。
0: 对的，
1: 就是新长发。我们是中华老字号，好吧？
0: 是的。
1: 所以今天就是我们新长发的板栗人。
0: 没错。
1: 而且呢，你不需要自己剥壳，不需要自己去去衣，并且我们保证整个加工过程当中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化学添加什么在里面。
0: 是的啊，这两天其实就是你路过各种的商场呢，或者是路边的话，经常会闻到那个板栗的香味。
1: 秋天就是一个红薯香。
0: 对，真的，一说秋天的话，你就感觉哎呦，要吃糖炒栗子，要吃板栗了。
1: 其实秋天对，本来就是应该吃各种果实的一个季节，对吧？包括坚果等等的。其实板栗的话，它也是属于果实，也是属于坚果类，
0: 它很健康的。
1: 对，它里面有不饱和脂肪酸，但是相对于传统的坚果来说，油脂没有那么高。
0: 是的，
1: 它多的是什么呢？它为什么被称为秋果之王呢？维生素 C 含量很高。因为提到维 C， 我们会想到番茄呀等等啊，橙子啊一些。
0: 对。
1: 所以你知道板栗当中维 C 啊，比番茄什么都要来得高。
0: 哇！
1: 而且除了这些之外，铁元素。铁元素，女性朋友哦，天气还没凉的时候，手凉脚凉的哦，
0: 是的，
1: 对吧？想要这个身体铁元素充足的，板栗当中铁元素含量高，同时钙质，这些是不是都是非常好的微量元素？
0: 对的，
1: 对吧？然后还有的话，你像板栗在这种古书当中都是有记载的，
0: 是
1: 古人把它称为什么肾之果，所以到了秋冬季节，你是不是也要好好的养护一下自己的肾脏？
0: 当然了，
1: 啊，为什么大家那个时候有一道养生食材叫板栗烧？
0: 哎，对对对对对，真的啊！你看，不仅仅可以你自己就是平常我们直接开袋就吃，
1: 对，
0: 也可以入菜嘛，对不对？
1: 啊，
0: 烧个鸡呀，烧个鹅啊，对不对？炖一炖东西都可以放一放。而且的话，我们今天199是40包带回家啊，不用你去剥，不用你去弄啊，开袋就能够吃，特别的方便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好，欢迎回来啊！真的特别的好吃，我们俩一直在这边吃，我这一袋啊都要见底儿了，太香了。
1: 哎呀，反正好东西的话，其实我们压根儿不需要怎么去宣传，不需要怎么去推广，我就跟大家说，看看这个袋子。一个大大的发字，是不是这个应该上海爸爸妈妈非常熟悉的，就像你吃蝴蝶酥一定要去和平饭店排队一样的。
0: 对的，
1: 我到了秋天想要吃糖炒栗子，是不是就去新长发排队？
0: 是的，
1: 对吧？所以新长发你看创立于民国27年，对吧？1938年创立到现在，
0: 天哪，
1: 就是以诚信为本，以顾客为魂。所以我们这个呢是今年刚刚来到东方购物的全新品。
0: 是的，
1: 之前直播过这么两次，都是卖的特别火爆，
0: 没错，
1: 就是有两次全部都是卖断货的。然后今天我们也是紧急备了一些货，在十一假期的时候，
0: 哎，
1: 然后新长发的栗子，一个呢，它为什么出名度那么高？跟我们的加工工艺，跟我们的蒸煮工艺有非常大的关系。还有就是我们的板栗的原产地，吃什么东西，大家是不是都看原产地？
0: 那是当然。
1: 你想买个带鱼，对吧？北边水域的跟东海海域的跟南边水域的带鱼口感是不是都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
1: 所以你看，我们源自板栗之乡，
0: 是的，
1: 河北天齐，就是这个唐山燕山山脉这个地方，
0: 是
1: 哎，板栗的黄金种植带，燕山腹地，而且它的土壤，对吧？包括昼夜温差，
0: 是，
1: 所以呢，有利于糖分的积累。我们的栗子是不加糖，
0: 没错，
1: 不需要用糖炒，但是你能吃得到自然的香甜。
0: 真的啊，你说以前的话，你要吃这种南北干货的话，你得托人去带，或者你得去到当地。
1: 现在
0: 你完全不需要了啊，打开包装就可以吃，而且我们是没有经过糖炒的，完全的它自然的糖分的积累，特别特别的好吃了啊。
1: 配料只有板栗，只有一样东西，
0: 是
1: 它是不加任何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的，看清楚了啊。大家真的可以放心啊，怕糖的不太敢吃那些有任何糖加在里面的，你看我们是不加糖的啊。
0: 是的，
1: 然后的话我们的产地跟你写清楚了啊，河北唐山黔西，包括我们的保质期18个月时间，1年半，
0: 没错，
1: 而且这个本来就是今年刚刚入驻东方购物的，
0: 是
1: 全部都是全新批次，
0: 没错，真的很方便。
1: 然后你看它好东西的话，其实你看它包装其实就能看得出来，我们不是那种透明的包装，对吧？
0: 咱们是避光的，
1: 完全避光， 冲淡气保鲜，
0: 是
1: 不加任何防腐剂，给您做到任何的防腐。
0: 没错。
1: 然后每一包呢，讲清楚50克的量。
0: 是的。
1: 为什么呢？要50克，因为好东西的话，其实你再怎么好喜欢吃，再怎么好吃，你还是要控制好它的量。
0: 真的，板栗你不能太多啊，一下子吃进去的。
1: 它是真的，就是。它能顶饱，你知道吧？
0: 对，
1: 就是里面的碳水啊等等。你吃了我们的栗子，你今天米饭就真的要稍微少吃一点了，对不对？
0: 因为它也是碳水化合物嘛。
1: 这个拿在手上有一点点粘手，但是它是自带的果糖。哎、
0: 是的，软软糯糯的，
1: 它多软多糯。
0: 哇，你看轻轻一捏就能够粉粉的，
1: 你知道
0: 糯糯的。
1: 我们的栗子特别适合哪些人群吗？喜欢吃软糯香甜的，哎，牙口不是很好的爷爷奶奶，
0: 是
1: 家里面小朋友不喜欢嚼太硬的东西，哎，对吧？我们这个栗子他们都可以啊，很适合他们。
0: 真的太合适了啊！如果你去超市啊，或者是去路边买的话，你能买到都是那种带壳的，真的是很不方便啊。但是这样子一颗一颗你打开就能吃，
1: 而且
0: 第一点你不会浪费。第二点又是这么的香，而且不是用糖炒的，就是我们原本的糖分的积累，一口一个特别的好吃了。
1: 那个就是以前在马路边买的，包括我们新长发以前自己买的那种带壳的，你给趁热吃。
0: 对，哎，真的真的，冷了你剥都剥不开。
1: 对，我们这个冷吃。热吃都可以，入菜也可以，对吧？你想吃热的，微波炉叮一下也可以。那直接吃它很好吃，
0: 真的是很香，没错啊，朋友们。今天的话我们都说了啊，给大家一个优惠的价格。之前我们是199，是35袋带回家。今天朋友们给大家再加赠我们5袋，一共40袋带回家，只要199块钱，性价比更高了，朋友们啊，一定要把握机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3: 千禧板栗产自中国河北省唐山市千禧县，这里的自然环境得天独厚，阳光充足，气候适宜，为千禧板栗的生长提供了良好的生长条件。千禧板栗有着悠久的种植历史，据记载，早在汉代这里就开始种植板栗。千百年来，千禧人民积累了丰富的板栗种植经验。这里的土类以褐土为主，多含砾石的疏松结构，为板栗的生长提供了通气透水的高自然肥力。
2: 新长发出来个是板栗啦，哎呦，各个长出来吃的吧，味道差不多啊，而且的吧又是小包装啦，又用不着剥壳嘞，搿只是一切吃了嘴巴里上的吧，很绵密的。而且女奴轻敌敌而不腻，一号当零食又可以用处老多啊。我有辰光是吧，烧菜的辰光烧鸡，只要烧好辰光呢，我就摆两包个板栗进去，哎呦，好吃了不得了，营养价值相当高啊。
0: 话相比那种糖炒栗子，我真的是更愿意吃这种板栗仁，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啊！
1: 我
0: 现在一想，就板栗仁的话，你得剥，你剥了之后指甲是黑黑的，然后经常你会吃到一些硬的、坏的在里边，你开盲盒一样，你就会觉得特别的，就是心情不爽，你知道吧？但是吃这样的板栗仁的话，第一点它是那种蒸过的，所以的话它不是用糖炒的，更加健康，而且它是那种软软糯糯的，产地又好，我们迁西的这个我们的板栗仁，
1: 对吧？
0: 板栗之乡啊，你说产地又好，品牌又好，真的是更愿意吃这样子的，携带又方便，1袋50克，你说一顿吃1袋，我觉得刚刚好啊。
1: 对，然后今天我们价格还很好，因为今天是在我们11假期期间啊，
0: 对的，
1: 然后给大家争取的一档特卖直播，
0: 没错。
1: 原来的话199的价格，你真的就买个35包，
0: 是
1: 我们今天再额外送给你5包，
0: 没错，
1: 40包，好吧？一旦备货售完的话，我们节假日还有好几天小长假。加不了货，
0: 没错，
1: 没办法加货，因为你知道秋风一起，秋风一凉，
0: 对，
1: 大家自然而然就想吃这些秋果了。
0: 真的，真的，我现在一想啊，你想到秋天的代名词就是什么烤红薯啊、糖炒栗子啊，对不
1: 对？
0: 但我们这样子有了不用你剥的糖这个板栗仁儿，我觉得更加方便了。
1: 对，
0: 而且不仅仅可以当做零食，还可以入菜，对吧？咱们炖个鸡呀、炖个鹅啊，都是可以放一点点的。
1: 就是
0: 你看小朋友，我觉得他就是比如说要吃什么零食啊，他要吃什么薯片。片儿啊，糖果呀，你说给他一包板栗， 又健康又好吃，
1: 你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啊、特别是在现在换季的时候、嗯、对吧，你一样家里面小孩子嘴巴馋想吃东西的时候、哎、真的像佳佳一样说到的，什么零食啦、薯片啦、饼干啦，它的营养能有多少，
0: 真的
1: 对吧，营养能有多少，但是我们给一包板栗仁，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的，
0: 没错，
1: 本身板栗对于这些书籍上面古籍上面都有记载，
0: 对
1: 对吧，各种养生的一些这些网页上面对于板栗也是有记载的，
0: 是的，
1: 所以在秋天这样换季的时候，
0: 没错，
1: 是不是家里面这种食品你就可以每天来一包，每天来一包，
0: 没错啊，真的，我就觉得现在叔叔阿姨就是特别会过啊、嗯、你看像那种不健康的东西他们真是吃的很少了，
1: 对，
0: 所以家里边就是会常备这种比较健康的零食，今天的话我们价格也划算，199块钱，之前35包，今天40包，更加划算了，朋友们，而且新常发的大品牌，我们上海叔叔都比较熟悉的一个牌子啊、嗯、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妮卡，我们这样子的新长发的板栗仁，一下子拆个两包，真的能吃饱，
1: 真的是可以吃饱，
0: 真的啊、嗯！因为我们真的里面全部都是板栗仁，
1: 没错，
0: 纯的板栗仁，而且不是那种草货，嗯、对吧？炒瓜子儿啊，炒花生啊，炒板栗啊，
1: 对，
0: 多吃了这种草货，你可能还担心上火。
1: 对，
0: 我们是高温蒸煮出来的，而且是去壳去衣的。重要的一点，我们吃得很放心，
1: 没错，
0: 因为在整个加工过程当中，它不会有化学合成东西。
1: 是的，
0: 这是什么品牌？老字号，新长发，
1: 是
0: 我们只做一件事情，只卖栗子。
1: 对，
0: 只不过以前呢，没有这样子的板栗仁的时候，你可能只能去我们的门店排队，嗯，南京路啊，各大商圈啊，对吧？新茶坡，哎，新长发这个栗子炒栗子，有时候排队排的久的20分钟哦，
1: 真的是要的，
0: 20分钟半小时啊。嗯，然后以前的话，你想，以前是这样子的。我记得老早的时候，你花个20块钱买栗子，买这么多、
1: 哦、啊，
0: 一年比一年少，一年比一年少，就是这种感觉，
1: 真的，
0: 对吧？
1: 是。
0: 然后来，我们今天每一包是50克，
1: 没错，
0: 配料表当中只有板栗，嗯，不加糖，不加任何色素、香精、防腐剂，但是它是微甜，
1: 是的，
0: 它还有栗子香，
1: 对，
0: 对吧？又软又糯。河北燕山就是唐山，古时候就是燕山山脉这个地方，嗯，对吧？迁西县盛产栗子的，
1: 是的，
0: 昼夜温差也好，包括土质也好啊，嗯、保质期我们是有18个月的时间，
1: 没错，
0: 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的，
1: 是的，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嗯、其实这样的板栗，如果说你要是买糖炒栗子的话，真的冷了没法吃了，你剥都剥不开。但是我们这一款的话，你冷吃热吃都好吃、嗯，其实很简单，就是你打开包装之后直接入口就好了。
0: 啊、
1: 软软糯糯，真的跟吃零食一样，真的很简单
0: 啊、嗯！现在是12:04，我们在做直播，嗯、我没有吃中饭，佳佳应该没有吃，
2: 我早饭都没吃，
0: 是吧？跟我一样，
2: 真的。哎、但是我吃完一包了，我觉得真的你肚子不饿了，
0: 因为它的能量刚好，嗯，然后碳水，
2: 而且脂肪不多，你自己就是你仔细看，没有什么脂肪，所以的话吃起来也更加没有担心了。
0: 那也是为零，嗯、看到吗？那也是为零，而且它的脂肪的话，因为它也是属于坚果一类的嘛，
1: 哎，1.7不多哦，嗯，100克里边只有1.7，所以的话，怕胖的时候还也可以放心去吃的，
0: 就是它也是坚果一类，它当中也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
1: 好好吃，嗯，就是大家要注意什么，
0: 你得好不好？
1: 你得那个啥，你得注意不要多吃，要吃饱了，
0: 所以我们一包就是50克的量，为什么控制好50克的量？万一就是家里面吃多了，小孩吃多了不高兴吃米饭了呀，
1: 对
0: 吧？不高兴吃饭了，然后看看这个啊。它是软糯的，哇，就是软糯的，你看到吗？嗯、家里面如果啊，后面几天节假日，快点收到喜欢在家里做个什么甜品的，
1: 是的，
0: 对吧？做个什么糕点的，栗子蓉什么蛋糕等等的啊、哦，你看我这个
1: 是了。嗯，栗子的品质特别的好啊，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去吃。
0: 对，
1: 今天的话我们是这样的一个组合，朋友们，之前呢我们是35袋199块钱，今天的话性价比更高，给大家加赠5袋，一共是40袋哦，朋友们，194袋，加量不加价啊，但是一定要把握机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3: 迁西板栗产自中国河北省唐山市迁西县。这里的自然环境得天独厚，阳光充足，气候适宜，为迁西板栗的生长提供了良好的生长条件。迁西板栗有着悠久的种植历史，据记载，早在汉代这里就开始种植板栗。千百年来，迁西人民积累了丰富的板栗种植经验。这里的土类以褐土为主，多含砾石的疏松结构，为板栗的生长提供了通气透水的高自然肥力。
4: 新长发出来搿只板栗啦，哎呦，高高长出来子的吧，味道差不多啊，而且的吧又是小包装啦，又用不着剥壳嘞，搿只是一切切了嘴巴里长的吧，很绵密的，而且嫩糯清甜，甜而不腻。一号当零食，又可以用处老多的。我有辰光对吧，烧菜的辰光，烧鸡，只要烧好辰光呢，我就摆两包搿板栗进去。哎呦，好吃了不得了，营养价值相当高的。
1: 很香啊，而且我觉得啊，像这样的板栗，你不仅仅你可以这个当做零食去吃，你做餐也可以呀、啊。这两天的话，就是咱们炖个鸡、炖个鹅、烧鸡烧鹅的时候，
0: 烧个银耳羹、甜羹，
1: 哎，对对对，甜汤、甜品，咱们直接放一包，我的天哪，好幸福啊！
0: 然后画面当中看到这个是毛栗子啊。

0: 被子外面是一层硬，这个是这
1: 毛蛋一样，
0: 特别硬的那个壳，
1: 是的，
0: 那个特别扎手的。然后栗子它其实是有一个特性的，基本上就是它熟了之后，它就吧唧掉到地上去了，哎，完全熟了它就掉到地上去了，然后就自动的裂开来了，哎，然后我们要做的事情呢，就是把栗子捡起来，捡起来之后的话，经过清洗呀，对吧？然后再经过筛选啊。包括这个叫什么呀，蒸煮啊，再去壳，再挑选。
1: 是，
0: 所以你知道吃板栗仁有什么好处吗？就等于是我们品牌方新长发，我们的工作人员已经跟你经过挑选了。
1: 对的，
0: 就是你保证到吃到每一颗是不是经过我们挑选的？
2: 那当然了，经常的话你要是弄糖炒的话，你会不小心开到一个盲盒，
0: 你嗑着瓜子有时候都可能吃到一颗苦的，
1: 真的
0: 运气好还能吃到被虫蛀掉的。
2: 而且的话，其实你觉不觉得啊，你吃糖炒的那种炒过的会觉得很容易上火，
0: 对，
2: 因为是炒的，
0: 是的，
2: 但是这个
0: 秋天本来就容易上火，
2: 真的，就如果说你吃这种蒸，就是蒸过的这个板栗仁的话，你会觉得哇很健康，
0: 是，
2: 就是没有上火的感觉啊、嗯。
0: 对，而且我们的产地特别好，本身就是软糯汁吧，再加上我们是蒸煮出来的，所以它是更加的软糯，
1: 是的，
0: 就是湿湿糯糯的，不是那种特别干粉的那种感
2: 觉，有水分在里边一样，特别的香啊，香香这个糯糯的，甜甜的，
0: 对，对
2: 所以的话，朋友们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了，199，我们是加量不加价，40袋带回家哦，当做零食，当做我们烧菜，也可以当做这个甜品，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关键是一定要把握机会啊！我们的备货也不是很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music。
1: 好，欢迎回来啊！真的，我俩就是一边唠嗑一边这样一颗一颗的吃的停不下来。
2: 我本来还打算做完直播去吃个什么粉，现在觉得我觉得两包下去基本上不需要了，
1: 吃不下了，因为真的它挺饱腹的。
2: 对，
1: 所以家里小孩的要控制它，一次只吃一包。
2: 哎，就是对它饱腹感强嘛，也延长了你的这个肠胃的一个饥饿感，对吧？就
1: 是
2: 你一样
1: 好的
2: 吃一些东西，它可能会消耗的特别快，对吧？但是板栗的话，它实登登的啊。然后我们今天还是跟大家强调一下。是新品牌，但是呢是在东方购物入驻进来今年的新品牌，但是这个品牌新长发，上海的爸爸妈妈对他很熟悉了。
1: 是的，
2: 他是中华老字号，专注于一件事情，炒栗子卖栗子，炒
1: 栗子大王，
2: 卖栗子。对，以前我们不会在线上任何渠道做销售，
1: 没错。
2: 所以今年这个是他们推出的新款板栗仁，新长发的板栗仁，
1: 没错。
2: 然后在目前其他的线上渠道，你现在好像还买不到。
1: 是。
2: 我们东方购物啊，作为这样子的新品推广，好吧？一包是这样子的，50克。非常的好吃，然后今天是我们的今日特卖，还在十一假期啊，
1: 朋友们啊，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啊！之前的话，大家常买价格是199、35袋带回家，今天给大家一个惊喜的价格啊，也是我们的一个国庆价格，我们是给大家加赠了5袋，一共40袋哦，是加量不加价的，还是199，你说是不是性价比更高了？
2: 对，
1: 而且的话，大家想想，
2: 吃的更多了嘛，
1: 40袋，我跟你讲，吃的可快了，就是你又可以当做零食吃，又可以入菜，又可以做甜品，
2: 对，就等于今天又给大家多了5包，多了250克，多了半斤的板栗仁，板栗仁，
1: 真的真的，
2: 因为我们里面是去壳去衣的啊，
1: 是的，
2: 配料表的话只有板栗，
1: 没错，
2: 是没有加任何其他东西，你担心的防腐剂、色素、香精我们是没有的，
1: 没错，
2: 同时没有加任何调味料，不像之前糖炒栗子，我们连糖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好吧，什么都没有，但是它好吃，
1: 完全可以放心，
2: 跟产地有关，对吧？河北省唐山就是燕山山脉这个地方，迁西县就是我们的板栗之乡。
1: 是的，
2: 昼夜温差大，所以我们的栗子啊，它的甜度会更高一些。
1: 是的，
2: 不需要加糖，它都是清甜的口感啊。打开来给您看啊。每一包每一包全部都是这样，你就这样子有一个开口，这样一撕。对，放在包包里面，甚至你说哎呀出去玩的时候堵车啊，路上干嘛？
1: 刚好饭点，你带上几包？
2: 刚好饭点的时候还在路上的时候，你看这一包打开来，哇，垫吧垫吧，对吧？
1: 好香啊，
2: 而且吃的很放心。
1: 没错，
2: 不单单吃的放心，吃的干净，吃的卫生，
1: 还有，
2: 对，吃的干净，吃的卫生，同时它还营养价值含量高。
1: 是的，其实一打开就能够闻到那种板栗的香糯的感觉了，味道了啊。
2: 有一说一，我们不是那种特别特别大，但是你看，基本上是不是颗粒都是饱满的？
1: 是的，
2: 然后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你看我这样子的，
1: 主要是要软糯呀，
2: 轻轻松松就这样捏开来。
1: 天哪，绵绵的，糯糯的，
2: 不费牙口。你知道我们类似于这样子的板栗仁，以前在东方购物哪些人群买的特别多吗？就是80、90岁的爷爷奶奶。
1: 真的，我觉得特别合适。给家里老人的话，你说给他吃些什么样的东西？他其实现在比较挑剔的，太甜的不吃，太油的不吃，然后太硬的也不吃。
2: 主要是对牙口不好。牙口不好确实挺，对吧？
1: 是的。但是板栗的话，我们刚刚说了啊，又软又糯，你直接入口的话也是没有任何问题，哪怕说牙口不好也是可以的啊。
2: 对，
1: 关键的话是什么呢，朋友们啊？今天40袋，我觉得是吃的很快很快的，所以呢，想要就是去看看老人家的，对吧？我们来备上一份，给家里也备上一份，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还有最后10分钟时间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3: 迁西板栗产自中国河北省唐山市迁西县。这里的自然环境得天独厚，阳光充足，气候适宜，为迁西板栗的生长提供了良好的生长条件。迁西板栗有着悠久的种植历史，据记载，早在汉代这里就开始种植板栗。千百年来，迁西人民积累了丰富的板栗种植经验。这里的土类以褐土为主，多含砾石的疏松结构，为板栗的生长提供了通气透水的高自然肥力。
4: 新长发出来搿只板栗啦，哎呦，高个长出来子的吧，味道差不多啊，而且的吧又是小包装啦，又用不着剥壳嘞，搿只是一切切了嘴巴里上的吧，很绵密的，而且嫩糯轻甜，甜而不腻。一号当零食，又可以用处老多啊！我有辰光对吧，烧菜的辰光，烧鸡，就要烧烤辰光呢，我就摆两包搿板栗进去。哎呦，好吃了不得了，营养价值相当高。
1: 真的是很多啊，像刚刚那阿姨说的可以做菜里边放一放，嗯，然后包括现在我俩就是一直在吃，一直在吃，真的很好吃，不
2: 可以
1: 不需要去这个商店里边去超市里边买那种还没有剥开的，这种的话你剥开之后你立马入菜立马去吃都是特别方便的啊。
2: 对，就是栗子的话，反正这个上海的爸爸妈妈我们是真的是认新长发这个品牌的，对吧？嗯，因为品牌的话对于它自己的原材料啊，对于它的加工这个过程啊等等啊，
1: 是的，
2: 对吧，都有自己的一些规范啊规定啊之类，所以你看为什么大家就吃新长发的栗子就觉得很好吃，嗯，而且吃的也很放心，
1: 没错。
2: 所以我们今天是新长发的板栗仁，哎，板栗仁啊是去壳去衣的，嗯，高温蒸煮的，打开包装呢马上就能吃的。入菜的话就很简单，对吧？拆开包装往锅里倒一倒就可以了，
1: 没错。
2: 而且主要是什么？它的吃口香甜，
1: 真的是。其实的话，板栗如果说要是香甜软糯的话，真的和产地有关系的。
2: 是的，
1: 市面上你说去买那种糖炒栗子，你经常会吃到没有那么甜的感觉，不好吃了。真的是和产地有关的。我们是来自于哪里呢？迁西啊，唐山迁西的这个板栗之乡的。
2: 对，
1: 我们就比较讲究嘛。你说吃这个大闸蟹要吃阳澄湖的，那吃板栗就要吃我们板栗之乡的迁西县的啊。我们都是来自于这里的，而且又是大品牌新长发的中华老字号，叔叔还都特别了解的，对不对啊？一定是放放心心的了。
2: 对，而且40包的话，其实吃一吃很快哦，嗯，对吧？因为你看家里面小孩子，嗯，一天一包，对吧？
1: 真的真的，
2: 真的一个月就消耗完了。而且小朋友为什么可以多吃一些？嗯，就是你想，本身这个栗子当中铁元素啊、钙质啊，
1: 对，
2: 不饱和脂肪酸啊含量，对不对？
1: 是的，
2: 维生素 C， 特别是现在换季的时候，嗯，
1: 没错。
2: 然后还有就是家里面年长的老人。老人的话其实到了秋冬季节开始养成习惯是什么，一天一把坚果了，哎，常见的坚果大核桃、小核桃、巴旦、木仁等等等等，嗯，对吧？但是板栗你想想看我们是不是更加的软糯的，
1: 是的。
2: 而且老年人到了年纪大了之后啊，动不动开始天气冷了之后腰酸腿软啊等等啊，嗯，其实你知道我们本身板栗就被称为什么肾之果，
1: 对，
2: 秋冬季节就是要好好养肾的时节，
1: 是的。
2: 所以板栗特别适合秋季冬季来吃，
1: 没错，朋友们啊，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了。199块钱，咱们是不是35包啊，是40包带回家，嗯，
2: 对，
1: 还有1.99元以及5块的自动订购，下来的话更加划算了。备货不多，朋友们抓紧时间吧，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叔叔阿姨真特别热情，确实是就是那句话啊，一到秋天，你说什么季节吃什么东西嘛，就感觉到这个时候你就要去吃点板栗了，对不对？
1: 来吧来吧，
0: 帮你剥好的板栗啊，太方便了，真是一颗一颗停不下来了啊！
1: 对，我们今天真的电话线特别特别的火爆，就是十月三号嘛，今天还是属于我们十一小长假的期间，很多爸爸妈妈可能今天下雨也没有出门，
0: 没错，
1: 刚好巧了，好吧，我们今天是今日特卖，
0: 没错，
1: 而且是新长发这个品牌，中华老字号，我们只炒栗子，
0: 是的，
1: 只卖栗子啊。以前真的要去线下排队，是不是20块钱真的也买不了多少，
0: 一点点。
1: 对，我们今天是剥了壳的板栗仁，好吧，全部都是这样子的，一包一包，你外出携带也可以，压根不需要考虑什么我要热吃啊，要加热吃啊等等的啊，
0: 不用，
1: 打开包装就可以吃，
0: 没错，
1: 而且每一包我们是很贴心的帮您控制好量，50克一包，
0: 是的。
1: 大家如果可以感兴趣，对营养比较感兴趣，网上可以搜搜看。每天建议我们，比如说栗子这样的东西，每天吃多少？对吧？我们基本上就是50克啊，或者是60克啊这种量。
0: 是的。
1: 不建议大家再多吃，
0: 没错，
1: 好不好？好东西大家也要控制好量啊。
0: 是的。
1: 然后讲一下我们的品质，老字号新长发。配料表只有板栗，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哦。所以你真的可以放心，糖我们都不加，而且我们是板栗仁，并且会吃栗子的都知道，我们吃北栗，北栗嘛，河北嘛，自古燕山的栗子就是进贡的贡品，所以你想想看，我们是河北燕山山脉的啊，唐山市迁西县，
0: 是的，
1: 就是板栗之乡。然后这边生产这个保质期18个月的时间，
0: 是的，
1: 生产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
0: 对，
1: 老字号的东西你完全可以放心，
0: 没错啊。所以的话，我觉得这次一定要把握机会了啊，今天性价比特别特别的高，而且啊，一包一包的真的是非常的方便，
1: 是
0: 出去玩的时候带上几包，我们垫垫肚子，下午茶的时候，对吧？
1: 对，
0: 又健康又好吃，
1: 有一说一。
0: 软糯糯的，
1: 你吃两片切片面包，真的还，我觉得开一包我们的板栗仁，
0: 哎，真的，
1: 是不是？然后你看柯柯这样子的，哎呀呀呀，来来来，
0: 天哪，
1: 看到吗？这像什么样子？这像什么形状？中国人讲究的核桃像什么形状？栗子像什么形状？
0: 真的，以形补形了。
1: 来来来，然后捏一下啊，看到没有？
0: 轻轻一捏，朋友们，
1: 我是左手哦，左手在这边捏，捏起来特别的轻松，
0: 是的，
1: 就是软软糯糯的，
0: 真的特别特别的好吃，特别的香了啊！当做零食去吃，或者我们去入菜呀，或者是做个甜品都特别的方便。主要朋友们啊，今天的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啊，一定要把握机会。之前我们是35大带回家。199块钱，今天给您加赠5包，一共是40包，只要199块钱，加量不加价了，朋友们啊，把握机会，把握机会，最后我的4分钟时间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99000。
2: 迁西板栗产自中国河北省唐山市迁西县，这里的自然环境得天独厚，阳光充足，气候适宜，为迁西板栗的生长提供了良好的生长条件。迁西板栗有着悠久的种植历史，据记载，早在汉代这里就开始种植板栗。千百年来，迁西人民积累了丰富的板栗种植经验。这里的土类以褐土为主，多含砾石的疏松结构，为板栗的生长提供了通气透水的高自然肥力。
3: 新长发出来搿只板栗啦，哎呦，各个长出来枝的吧，味道差不多啊，而且的吧又是小包装啦，又用不着剥壳嘞，搿只是一切切了嘴巴里长的吧，很绵密的，而且软糯轻甜，甜而不腻，一号当零食又可以用处老多啊。我有辰光的吧烧菜的辰光，烧鸡只要烧好辰光呢，我就摆2包搿板栗进去。哎呦，好吃了不得了，营养价值相当高。
0: 这两天啊，经常路过那个地铁门口有那种栗子店，你知道吧？我就发现已经是开始大排长龙了。以前那个机器就是空的，这两天一到季节了，发现哎呦栗子有了，然后排队的人也变多了。所以真的啊，秋天的话，我觉得就是特别适合去吃栗子的季节。而且呢，糖炒栗子其实我现在我是不爱吃了，糖炒过的感觉又上火，又不是很健康。经常你会吃到太硬的那种，里边是坏掉的，而且放冷了你就没法吃了。
1: 对，因为你现在有更好的选择。 哎，我们新长发的这个板栗仁啊，是高温蒸煮出来，帮您做到去壳、去衣，而且呢不加糖，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没有任何的防腐剂。
0: 是的，
1: 产地的话也特别的好，河北燕山山脉的啊，所以的话吃到嘴巴里面的口感就是软糯香甜。
0: 没错啊，所以的话，我觉得今天这个组合的话，真是特别的划算了，因为的话是我们新长发的大品牌啊，而且是40袋的我们的大的含量。
1: 对，
0: 平常呢，我觉得吃一点当做零食去吃一吃，入菜的时候，这个季节咱们炖个鸡呀、炖的鹅呀，或者炖点牛肉，都是特别合适的，对吧？
1: 对，
0: 小朋友当做零食吃一吃，你上去给他带几包，我们出去玩带几包，对不对？
1: 对，而且我觉得是今天是今日特卖，对吧？十一假期，我们现在还有少量的货的话，如果家里面爸爸妈妈之前吃的，然后呢吃栗子只认新长发品牌的，
0: 是的，
1: 你真的可以囤个两套，
0: 没
1: 错，对吧？因为你买的越多，我们其实送给大家送的就越多。
0: 是的啊，不需要您去搬，不需要您去扛，
1: 保证期是18个月的时间，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啊。
0: 没错，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哎呦，我会不会吃得完啊？我觉得你是够不够吃的问题了，朋友们啊，一定要把握机会了啊！最后的1分钟的时间，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3: 现在忙得迟，我还得来得迟。

0: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1: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真的是一阵秋雨一阵凉，天气是渐渐的转凉了，大概也就十几度的温度，再过一段时间呢，差不多就是要进入冬天了，对吧？那我们说呢，冬令进补养生的好时机，今天的好当家的有机即食海参再次带给大家。而且呢，我们说在整个长假期间呢，大家要出去旅游的也好，走亲访友的也好，提着这样的一盒红红火火，同时品质又非常高端的海参，而且是即食海参，不但是面子也有了，对吧？同时自己所花并不多，因为今天的性价比非常高，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大刚，大家午安好。
1: 潘总好，观众朋友们好。那确实呢，今天呢，其实来的时候呢，降温啊，很多人说像我今天已经把外套都穿起来了，说明啊，秋天到了之后呢，秋风起，滋补也正当时。
0: 对，
1: 但是我们说啊，有的时候滋补呢，不是说所有的人所有都他都能补，但是有一样东西，海参，高蛋白，
0: 对啊。
1: 低脂肪，接近于零的胆固醇，所以它对身体的好处呢，得到千百年来中国人的这个认证。
0: 是，
1: 所以今天呢，我们说很多人说我发不来，不会发，
0: 对，
1: 不要紧。今天好当家呢，上市公司品质有保证。第二年，第二点它是什么呢？它是有机产品。
0: 对。
1: 第三一点它是什么呢？它是已经全部给你发好了，开袋即食即可，非常方便。
0: 我们今天是分为两个不同的规格，一个是1.8公斤的规格，大概是在40到45头，然后单个的重量是在45克左右。那另外一个呢是在2.6公斤，总共是30到35头，每头呢大概是85克。那我现在拿到的这个呢，大家可以看到的是，这就是差不多80多克，
1: 对啊，
0: 挺大的这么一包。刚才我们也说到，它是一个即食海参，所以这个它不是蛋干，它不需要大家自己去泡发，
1: 对
0: 啊，已经帮大家发好了。看看我们的包装上面的信息啊，第一个好当家啊，我觉得其实
1: 上市公司，
0: 哎，一个是上市公司，第二个跟东方购物合作也好多好多年了，
1: 对啊，第一个呢，上市公司品质有保证，第二点呢，您看。非常重要的两个核心的啊，我们的标志，中国有机产品以及中绿华夏，哎，所以它是有机认证，非常权威的有机认证，所以你看在我们的袋身上非常清晰的写了有机两个字，我们买过很多的食物，有机和不是有机，那这个价格差好多了。
0: 那这个有机呢，它一个是写在了我们的包装上面，第二个我们也拿到了它的有机的认证证书。
1: 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有机产品的认证证书，大家看得非常清楚啊，它是一年发一证的。这个呢，我们是2025年有效期是2025年12月2号到2026年12月1号，也就意味着什么？它这个是只有在2026年这一年当中，它给予我们的好当家这个是有机产品认证。那么它要为什么说这个难呢？它这个因为它要检测300多项内容，300多项内容当中只要有一项它不合格，不符合有机认证的条件，那么连续3年它不能评。
0: 对，
1: 所以大家看一下，我们包括什么重金属的部分，你看全部都是未检出。为什么呀？海水很多是围堰呀、吊笼呀，你可能水呀、水里面的水质你可能有这个问题。第二个呢是什么呢？为了它长得更好，为了长个儿，让它不生病，你可能会有一些什么呢？像绿霉素呀，像一些敌敌畏呀、土霉素这些东西啊，你放在这个里面。所以我跟你讲啊，这个只有300多项全部合格之后，这一年我们才给大家发放这个有机产品认证证书。那么好当家，发了今年还是2026年还是哪一年？来看一下，从2010年到2026年，它已经是连续17年的有机认证了。在这17年当中，没有一年它是不通过认证标准的。
0: 我们有很多的顾客，也就是从2010年
1: 对
0: 吧，开始就是吃好当家的有机海参，也吃了整整17年的时间了啊。然后我们说给大家承诺几点啊，既然是看了这么多的证书，这个证书其实就是我们品质的一个保证。
1: 对，
0: 我们今天是无污染、没有农残和没有药残啊，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大家买到的不光是一个很好的绿色食品，
1: 是
0: 健康食品，同时它也是一个有机的农产品。
1: 对，
0: 那我们说到了这个产品呢，第一个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大小个头，这个差不多是在80多克，其实蛮大的啊。
1: 其实透过我们背后的这个可视窗啊，你大概能够看得出来它整个的大小啊、个头啊，包括它整个的长度啊，这个是可视窗。有。那第二个呢，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我把它剪开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给大家看它实实在在的它的品质啊。那么首先来说呢，我们说它几乎没有什么水分，这个大家都知道啊，因为海参啊，它这个是泡发的，所以大家看它瓶身上，它这个袋身上它有一个什么呢？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85%，那
0: 是
1: 这个是吧？我们而且是复秤出售的，两次称重的啊。那么这个就意味着什么？这个就意味着首先你看啊，我们因为你这个100克的海参当中，你可能如果说 15%是水，因为15克是水的话，你的钱很多都花在水上面了。但是你看，我基本倒不出什么水啊。第二点，我把它呢整个的挤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嗯，整个海参，你看啊，粗壮有力，你看非常有力，它是非常有弹性的笔直的竖立的。
0: 对，
1: 甚至我再把它横过来的过程当中，你看它依然能够保持它的平直。嗯，对吧？同时，大家我把它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
0: 哎呦，
1: 大小哇！这么大一个，是吧？非常大。嗯。第二个呢，大家看一下它整个的海参的这个乳头刺。嗯。你看到没有？这个是乳头刺，大概有5到6排，啊，这是非常密实的。嗯。同时呢，大家看乳头刺啊，这是什么呢？底部粗，上面尖，它是一个倒纺锥形的三角形的，所以是非常生命力很顽强的，非常的有力啊。那么再来看底足的部分，这个底足呢非常的清晰，而且密密麻麻的，它就靠它的底足像吸盘一样的牢牢的吸在这个礁石上。那么当海洋啊这个水流在移动的时候呢，飘动的时候，它不会把它身形带走。那么最重要，我们来看里面的海龙须，这是我们精华当中的精华。我们很多把它提取出来啊，用于一些男性的一些啊精氨酸呀，大家都知道很贵很贵的
0: 啊，
1: 对不对啊？是吧？你要补一补这个的，那主要的成分就是这个啊。所以你看我们的海龙须，它很新鲜，它没有掉出来，它是牢牢的扒在我们的海参的肠壁之上的。好，我现在呢把它整个的，我把这个壮硕的海参把它放在砧板上，给大家看一下啊。
0: 这个个头就大家眼前一亮了，对吧？大个头，
1: 大个头，
0: 然后又新鲜，
1: 而且你看啊，我用刀来切它的时候，你看它是不是一下子切得下去的？它有弹力的啊，它是有回弹力的，所以你看我要切割这样一下才行，对吧？这样才可以把它切得开。你看，所以我跟你讲，这个海参，这批海参的品质非常之出色。再来，我给大家看，喏，切出来的横截面，哇，懂的人自然懂了啊。首先来看啊，很密实，它里面基本上全部都是满肠满津的这个状态。你看，全部都是满肠满津的状态，对吧？而且大家看，我侧过来给大家看，它整个的新鲜度，你看，它这个非常亮，看到没有？哎，大家买过海鲜都知道啊。你看它如果在光线下，它这种非常鲜亮的，就知道它是非常新鲜的。再来，它整个的，你看它的肠壁呀，它很厚，肉壁非常的厚实。所以这样的海参，我跟你讲，第一有机的，
0: 对。
1: 第二它是什么呢？经过了我们啊这个 RO 反渗透膜的反复的清洗，这个水之后啊，它可以开袋即食，像早上是吧？
0: 对，就蘸点酱油或者你空口吃都可以。
1: 对对对对对，啊，每天早上来一根高蛋白，
0: 一点都不腥，
1: 低脂肪，接近于零的胆固醇，
0: 它嚼起来特别有嚼劲。哎，你这个嚼劲就在于它的这个肠壁，它的肉质很厚实，
1: 对，
0: 是吧？海参大家说我空口吃也可以，我包个小米粥也可以，我炖个蛋也可以。所以现在你看我们的葱烤海参，我们面前放了好多的菜啊，
1: 对，
0: 但得有一个好的好海参，对吧？你看这是我们葱烤的，这是我们炒菜的，这那边还有是炖个豆腐汤，
1: 对，鲫鱼豆腐汤，再加个海参，这马上档次又不一样了。
0: 对对对对，好吧。所以我们今天是有两个不同的规格，一个是小组合，对吧？我们说是1.8公斤的，差不多是在40到45头，每头的克重是45克左右，1898。如果各位参加活动的话，其实更划算。那另外一个组合，如果说大家自己是买了送人的话呢，你看啊，2.6公斤，2598，它是30到35头，每头约85克，好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今天这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
1: 对，
0: 而且今天你看都是一个红色的喜庆的礼盒包装。
1: 对，我们还在这个十一长假节日当中啊，所以呢，走亲访友的时候，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啊，基本上家里面的男女老少，他基本上都能吃。
0: 是，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02151199000。
2: 不受苦啊！侬需要么子，啪啦啪啦就酱卤咯，啥么子三毛五七，一个人反而不灵了。那么不好补，这个辰光要轻补。轻补的辰光，啥就好海参。
3: 它的这个海参呢，生长在海底的海上里边，埋藏在里边。那么它能够得到，不但得到地气，还得到海洋之气呀、啊，浩瀚的大海之气、啊，它吸纳了。认为它呢，功用啊，跟人参相似。那当然，老人不知道什么微量元素啊、氨基酸，他们不知道，他们觉得对人体有滋补作用。

0: 阿婆啊，几岁啦？
1: 已经95岁了。
0: 哦，身体好不啦？
1: 身体蛮好。
0: 啊，平常哪能吃海参的啦？
1: 平常早晨天天起来吃海参，先吃海参，空腹吃海参。
0: 哦，吃了多少年数啦？
1: 已经吃了6年了。
0: 哦，那么个海参，觉得吃了品质好不啦？
1: 吃了蛮好的，吃了对身体老好。

0: 当中啊，大家走亲访友的时候要提一些高档的礼物，对吧？特别是大家说，哎呦，这个吃喜酒啊，对吧？子女结婚啊，父母过高寿的这个寿宴啊，包括要参加一些，我前两天参加一个朋友的那个乔迁新居，哎呀，那手里不可能空空的，
1: 对，
0: 你包个2000块钱红包。
1: 也不显什么，
0: 哎，我觉得提一个不到2000块钱，但是很扎弹型的这个海参，哎，这个特别好。你可以选大小两个组合的，没问题的。
1: 是，建议大家，如果是送人的话呢，你就选大组合。
0: 对，
1: 因为呢，它第一个呢也就2000块钱左右。
0: 对，
1: 第二个呢，它确实个头更大呀，对吧？你个头更大之后呢，那你想85克什么概念啊？那几乎是8年以上的参龄啊。
0: 对，
1: 懂的人自然就懂了。海参跟年份它是息息相关的。
0: 对，
1: 海里面生长的时间越长，那么它的营养物质就更加的富集。
0: 是，
1: 对吧？那尤其呢，我们再三给大家强调，海参不能随便乱买。你有些小店面或者其他的地方，到底它是围宴的，还是吊笼的，对吧？这个养殖的水里面有没有放些其他的东西，对吧？还有一个呢，你这个海域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这些其实海参，因为我们就直接基本上海参嘛，就是直接就是泡发之后就直接这样吃了嘛，所以啊，你不要觉得这个海参吃下去很多东西，你把一些不想要的重金属啊，有一些什么农药的残留啊，你吃进去之后，你说对你身体好不好呢？这个我就问你了。所以为什么很多人愿意花更多的钱，翻倍的钱去买一些有机产品？
0: 对，
1: 因为啊，它是需要有机认证的，300多项来。
0: 而且就是我们说讲到季节性的问题，对吧？我们说在这个季节就得吃当季的时令产品。
1: 对，
0: 天气真的是一阵秋雨一阵凉，这前两天还是有点穿短裤短袖不觉得冷，今天如果再穿短裤短袖就觉得冷了。
1: 对，
0: 你还得把外套啊等等穿起来了。
1: 对，
0: 所以天气越往后啊，叫一阵秋雨一阵凉。
1: 对，
0: 那这时候其实大家说自己的滋补的事情是更加重要的事情。我们说秋天冬天，对吧？冬令进补了，那这个补法是什么呢？来，我们看好今天的这个即食海参。好当家跟我们合作好多年了，所以其实它品质口碑没得说，连续17年的有机认证。然后再来就是让大家吃的放心和吃的方便，就是我们像这样的海参是直接帮大家泡发好的，
1: 对，
0: 就是不是淡干海参。我以前买过淡干海参，
1: 对，
0: 一晚上都泡不出来，
1: 泡不出来的，好几天，很复杂的，要技术的啊。
0: 然后你看啊，它的个头大不大？
1: 大。
0: 对吧？你
1: 85克来，
0: 你通过这个包装，你都能看到里面那个乳头刺是根根直立，
1: 对啊，
0: 非常分明啊。然后再来就是它里面几乎，你看我这样去倒它，这个水啊基本上是没有的，
1: 对
0: 啊，就是你买海参你会说，哎呦，可能有一半都是水啊等等啊，因为化完冻，但是我含水率非常非常低，
1: 是
0: 把它剪开了，
1: 那要不直接剪开吧，
0: 剪开吧，
1: 来，我把它剪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因为这个呢，我们说眼见为实，
0: 对，
1: 它其实有撕口的，
0: 对，
1: 好，
0: 来吧，
1: 来吧，我来吧，你看啊，它这个首先你看它这个倒出来。几乎没有什么水，这点很重要啊。
0: 是，
1: 因为你看我上面写的是什么？固形物含量大于85%，大于等于85%。其实我允许有15%的水的。那么换句话来说呢，这一克，这如果假定它是100克的话，我倒出来可能有15克它是水。那么实际上大家都说海参都不便宜，那么你不要把这个钱都花在水上面了。所以第一个，我们的好当家上市公司，那么给大家的品质第一个保证就是什么呢？它就是真正固形物含量是真正有效大于等于85%，这是第一个，你没有花冤枉钱。第二个，你看海参品质，我们说好的公司，它第一个它挑选的过程当中，它海域多呀，它养殖的范围大呀，对吧？它就能够选得出来，对吧？你看一下，首先这个笔直竖立的，我晃动它的时候马上它就，你看弹性十足，甚至我把它横过来，你看它依然保持这个平直状态，哎，你看我搬动它这个弹力，它不是拔得挡武器
0: 啊，对啊，
1: 它不是这样的，对吧？所以这个呢就说明它们新鲜，而且呢活性比较足。再来看啊，你看它整个乳头刺，你看倒三角形的，底下粗上面尖，你一看就非常的有力，而且你看一排，那一排两排三排四排五排六排左右，对吧？所以这就是我们标准的非常好的，我们说到的啊，这个深海海参。再来看我们的整个的啊，就是我们说底足也是很密实的。最重要，当然我们要给大家看的是什么？就是里面啊，扒开来看它肠壁里面的海龙须。
0: 这个海龙须啊，很干净，
1: 干净吧？
0: 很干净啊！
1: 而且如果说你不新鲜，海龙须会挡污了呀。
0: 对啊，哎，
1: 塌污了呀，掉在上面的，晃荡晃荡。你看它牢牢的扒在肠壁上，说明什么？非常新鲜。好吧，然后我把它放在砧板上，给大家切一下看啊。因为好的海参，第一啊，那很大，你看这边就是比较小的，
0: 又粗又大。
1: 不，你看一下这边 啊，这边是大概就比较小了。我说句实话，吃这样的海参啊，你没有感觉，但是你看这样的，完全不一样了啊。所以我建议，条件允许的话呢，我们建议大家呢，85克的啊，这个很厉害。来，你看，我一刀下去切不下去，
0: 弹性十足
1: 啊。再来，你看，这个它要切。 还要横来回的这样来回两下。
0: 你看它切的时候啊，嗯，它其实还有一定阻力的，
1: 有阻力的，
0: 对吧？它不是很轻松切下去，说明什么？它肠很厚，
1: 对，
0: 它这个肉质很厚实。哎呦呀，能可以漂漂亮亮，
1: 漂亮啊！哎，我说句实话，像这样的，你看基本上都是满肠满筋，而且你看它整个的肉壁非常的肥厚之外。你看它这个发深的这个地方啊，很深的这个地方，它是营养密集的这个成分，看到没有？所以这个是什么呢？年份越长，它其实它的颜色可能就越深一点，营养的密集程度也就会越高。
0: 是，
1: 那就这个啊，那层次是不一样的。
0: 就你看这根海参的这个色泽啊，一看就是新鲜海参，
1: 是
0: 对吧？所以说，其实这个海参的这个品质就非常高，
1: 直接吃。
0: 然后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无农残、无药残、没有污染。
1: 对，
0: 我们大家说为什么会能做到这一点呢？因为我们的海参是连续多年拿到了有机的认证。
1: 嗯，大家看我这检测证书，其实有很多，一大本，有300多项内容。嗯，只要有一项它不合格，它就连续3年当中不能参加评选。那么你看我们的关于有些抗生素这边，比如说绿霉素啊，未检出。土霉素未检出，敌敌畏未检出，这是我想你肯定不需要的，是吧？第二个重金属，海水当中啊，因为海洋现在海洋大家都懂的啊，你看我们里面都是重金属的成分，都是未检出，
0: 对，
1: 只有300多项全部合格之后，他才能拿到有机产品的认证证书，而且是一年一证书。这一年是什么年？2025年的12月2号到2026年的12月1号，就是2026年这一年当中，我们才发了这个证。
0: 对，
1: 一年发一次。
0: 我们拿的证书啊，必须是在有效期之内的啊。这个是让大家就是火眼金睛替我们把关，我们也替您的入口的东西把关。然后再来，我们可不是今年才拿到这个证书，我们从2010年开始到2026年到今年整整17年，拿到了连续有机的认证，
1: 不容易的。
0: 所以这个真的是品质口碑，因为每年都要去检测，不是说我今年检测了可以。对吧？铁板牢靠的十几年，
1: 不是的，一张证可以躺着可以吃好多年。
0: 对啊，不是的，
1: 每年都要重新演。
0: 好吧，所以这个，而且吃起来，刚才大老师也替我尝了一口，
1: 来
0: 吃起来这个东西它确实很方便。
1: 对，
0: 因为它本身是什么？它是即食海参嘛。
1: 对，
0: 你哪怕就不蘸酱油，哎，这个它一点腥味都没有。
1: 对，它没有腥味，而且它第一个没有这种就是渣子那个感觉，
0: 没有沙沙
1: 的感觉。嗯啊，沙嘴呀、啊，包括我们角质啊，全都给你去的干干净净。
0: 每天一根海参，
1: 对，
0: 包括像复兴营烤的，
1: 对，
0: 深学子、啊，
1: 对吧？
0: 来，我记得那会儿。
1: 我们家当时考大学的时候，每就是高三的时候，每天早上一根海参。嗯，那现在不是要考研究生了吗？你看快不快？哎呀，那所以我跟你讲，现在又开始进入这个时候了。来，又是海参，
0: 那你给他买了吗？
1: 买了，这个必须的。哎呦，
0: 这
1: 提小就开始，来吧，
0: 来
1: 个满，
0: 来，谢谢。
1: 这个我跟你讲啊，潘老师这个菜啊，我跟你讲可不便宜啊。哎，像葱烧海参，像这样的葱烧海参，大家看啊，那138。嗯，一份儿一根儿，您这刚才一根儿就100多块钱下去了，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你看，还有一个呢，比较有名的，那比如说那，哎，赤汤小米海参，它是论盅的，这一盅你看到没有？
0: 多少钱？
1: 128。
0: 要的。
1: 那我们今天你比如说我们已经给大家泡好了，对吧？这一盅弄好了啊，128块钱。
0: 对。哎，
1: 你甚至你说，哎，我晚上我招待客人是吧？来点创意海鲜。来捞只小海鲜，那以前叫小海鲜，
0: 对，
1: 是因为没有硬的。那我今天我海参放进去就
0: 这可是
1: 不是小海鲜了，是吧？捞只海鲜，
0: 你自己在家吃
1: 海鲜，
0: 吃的也不心疼。
1: 对对对，
0: 你送人，我告诉你，今天一定是大组合为先。大组合今天才2000多块钱，
1: 是，
0: 但是每个是达到85克的重量，负称称重的啊，负称来进行销售的，就我们称了2次。
1: 对，
0: 所以品质啊、重量啊、口碑啊，都是有连续多年得到大家认可的，关键这个价格也很划算，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说到好当家的刺身，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应该就是它的有机认证。而现在生活水平越来越高的同时，大家更加看重有机的安全和健康。好当家不仅是有机食品，而且是连续获得了9年的有机认证。此时此刻我们来到的是好当家的食品检测中心，在这儿会完成对于每一批出产海参的至关重要的安全检测。而这点来说，为的就是让所有的消费者吃得更加的放心和安全。我想问您的是，咱们的每一批参都要拿到这儿经过您的检验吗？
1: 这是必须的。不光是海参必须进行检验，我们那个养，就那个海洋牧场那个水质也必须通过检验。
0: 它主要是要抽检一些什么东西？
1: 它主要是一些重金属，关键是那药残。药残就是因为就是海参在育苗或养殖过程中如果得病的话，它必须食药。我们这个是有机的，绝对不用去食药的。不然现在我手里拿那个是冷冻即食海参，它那个包括重金属啦、那个药材啦，都是符合国家要求的，符合国家要求是起码的，而且是符合那个有机食品认证的。

0: 好的，抓紧啊，最后的时间不多啊，大家可以看到是我们的海参也是在这个秋天啊、已经是过了秋分了，应该是
1: 对秋分、
0: 秋分过了，对，所以大家说真的很冷啊，一阵秋雨一阵凉，
2: 对
0: 对吧？
2: 对，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其实滋补啊就开始慢慢的就开始要起来了，对吧？但是滋补很多老年人说，哎呦，我还不补，那啥，其实秋膘了啥，我身体吃不消的，那胆固醇又进来了呀，脂肪又进来了呀，我们说。比较好的滋补的方式是什么呢？蛋白质含量要高，尤其老年人啊，蛋白质非常重要的，它对于你的肌肉啊，对于你的各方面啊，神经啊，它是非常好的一个基础的东西物质。但是呢，很多人说它同时往往吃蛋白质的时候，脂肪进去了，
0: 对，
2: 胆固醇进去了，好，所以我跟你讲，中国的这个海参被命为什么呀？这海八珍之首，
0: 是
2: 有山八珍、海八珍，海八珍它之首什么？高蛋白，我们看它，其实它上面写的几乎是没有脂肪，它脂肪的标识是没有啊，然后呢，胆固醇几乎没有什么胆固醇，所以它是非常高质量的这个滋补的东西，
0: 对
2: 对不对啊？所以吃进去的好的东西被你吸收，但是不好的像脂肪呀、像胆固醇呀，那你几乎身体当中没有负担，
0: 对，
2: 所以你看像95岁的老外婆、
0: 是。
2: 对不对？你看考量它的标准啊，第一能不能自主走路，没有撑拐杖。哎，这个靠的是他腿部的肌肉哦，
0: 是是，
2: 他的骨骼哦，他的平衡能力哦，这很重要的。
0: 这些靠什么来和？
2: 对，第二
0: 蛋白质，哎，
2: 讲话对答如流，
0: 思路清晰，
2: 哎，对吧？思路敏捷，哎，对吧？那你这些，你看他气色、状态、皮肤都发光的，你看他，对不对啊？95岁的，我们都希望自己身边的长辈也好啊，我们自己甚至95岁还有这样的状态，
0: 是。
2: 你看他吃海参。
0: 所以大家会发现，其实我们身边的一些高龄老人，他们有自己的一套养生的习惯。
2: 对，
0: 这种习惯并不是说他每天吃很多胡吃海塞很多东西，他吃的少，但是他吃的精。
2: 对，
0: 对吧？这种精是什么？是在于他对于自己品质是有要求的。我们今天的这一款好当家的即食海参，又是有机的产品，我相信也是给很多的家庭带去了一个好的产品。第一个来说，它的分量是足够的。
2: 对，
0: 85克。然后腹称称重之后称了2次啊，这个分量是保证的啊，
2: 保证的。
0: 然后再来看，你看它基本上是没有水分的，水是哪怕我去捏这个海参，这个水分都很难挤出来，
2: 是
0: 啊，所以它本身这种，我们说以前海参有刨冰嘛，
2: 哎，
0: 对吧？它刨冰其实不多的，化完冻之后，它其实水分不多，所以大家吃到的实实在在的就是整根海参的分量。
2: 对，所以我们现场是
0: 来吧，给大家再来看一下，
2: 再给切一下啊，打开来给大家看一下
0: 啊。
2: 我其实它是有一丝口的
0: 啊，
2: 我只是让它的这个刀口显得更平整一点啊。好，第一个就验证什么？那其实你花海参花的钱主要在海参上，不是在水上面呀。所以当我倒出来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水，看到没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我把海参这样挤出来给大家看一下，我基本上半根在外面了
0: 啊，
2: 我捏起来它就有弹性，
0: 对，
2: 肥肥的、壮壮的、有弹力的。你看那个这个就有弹力的，你看到没有？同时我把它横过来，
0: 是
2: 那平板支撑一样的啊，弹性足不足？大家看，对吧？好，再来看几个判断标准啊。第一个粗壮，是不是粗壮？我放在手里一看就知道了，
0: 是真粗，
2: 粗壮有力。所以我们这是85克，
0: 对，
2: 85克什么概念？那就是8年以上的参龄啊，就是这个海参从生苗开始，在海里面它要足足散养，就是底波散养了8年，所以你看它的海参的这个刺，乳头刺，你看，
0: 哎，啊，很分明，
2: 壮不壮？而且很分明，一排又一排的刺。好，再来看它整个的啊，我们的底足密实有力。再来最重要的，来海龙须。那好的海参的海龙须，你看到没有？它是灰青灰色的，青灰色的，而且是什么呢？发着光泽的，很亮的这个光泽。
0: 它而且还扒着这个海参的肉，
2: 对，没有啪啪啪拢裂的这鬼角。好，我现在把这个高品质的海参啊，我放在砧板上，我给它切一下。好的海参，其实你看它是有机的啊，它切下去它是有弹力的啊，你看它有弹性的，它要用力的这样一下它才切得动，你看。好，切完之后赶紧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横截面啊，横截面一看大家都知道好不好，大家一看就知道了，像这种满长满筋啊，满长满筋啊，哪怕到尾端的地方它依然是满长满筋，而且你看它8年以后呢，它的肉壁就很厚，看到没有？它的肉壁啊，它就比较厚了，那加个棕，肉壁很厚实。哇，
0: 这个海参啊，我们用几个词来形容它，一个是肉嘟嘟，
2: 对，
0: 肥嘟嘟，
2: 哎，
0: 厚嘟嘟，
2: 哎呀，
0: 对吧？然后吃起来是糯嘟嘟，
2: 哎呦，这个，
0: 对吧？
2: 加个棕啊，因为很多人说我发不好，你不用发的。 像这个，因为它已经是用什么阿尔反渗透膜啊，这种水啊，它很干净的，所以你直接开袋计时，早上起来来不及，
0: 早上一根，对吧？
2: 哎，海鲜的味道，
0: 是是是，
2: 不腥气，
0: 一点都不腥，
2: 有嚼劲，有
0: 一点都不腥。
2: 没有沙、
0: 对，我觉得不光是家中的一些老人，包括复习迎考的孩子、对吧，我们说是像中考呀高考呀、熬夜的时候拼体力的时候啊、对吧，我觉得其实脑瓜要聪明，对吧，
2: 对，
0: 但同时你说靠什么来支撑我自己的这种精神状态、体力啊、对吧，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说这种啊、上班啊、熬夜呀、等等各种的一些啊、上班人群，
2: 对，
0: 也应该来吃一吃、海参入菜、那每一道菜它都是大菜了，你看，
2: 对，
0: 西芹炒海参，哎呀，对不啦，
2: 这个我说句实话、本来一盘蔬菜啊，哎，但是你被海参这样一条，
0: 是
2: 一条之后呢、感觉就不一样了。那这个海参，你看，
0: 是
2: 哦，所以我跟你讲啊，这道菜你完全可以，你到饭店里面去也要100来块钱左右了，这一盘海参，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呢就很漂亮，好吃吧？
0: 要不然你来碗饭，丁老师，来碗饭挺好的，
2: 他因为这盘蔬菜啊，本来
0: 对对对。
2: 芹菜它自带鲜味的，但是那个毕竟蔬菜，加上海鲜的鲜味又不一样了。捞汁海参你尝尝，捞汁海鲜，这个现在很流行的。一般捞汁啊，小海鲜都是什么？那咖喱呀，一滴糊啊，一滴鸡汤啊。
0: 那你海参进去了？
2: 那你海参
0: 那就是海八珍。
2: 捞汁海参，我可是
0: 这个
2: 捞汁海鲜，它不是
0: 这个地位啊，这个地位就不一样了。
2: 哎，那干农可能酸酸的、辣辣的、甜甜的，很棒。还有呢，来个汤吧，
0: 来个汤，这个汤你看啊，这鲫鱼豆腐汤，这是一道平常的家常菜，
2: 对，
0: 但你放了两根海参，哎呀，
2: 它不一样了啊。
0: 这个我觉得其实大家滋补的方式、
2: 滋补
0: 在秋冬季节喝个汤啊特别好、对吧，你鲫鱼汤也好，你豆腐汤对吧，等等汤类的、煲类的，你就放一根海参，哪怕你就不煲汤，我炖个蛋
2: 炖得
0: 炒个菜
2: 炖得，侬讲我平常在吃个呀，炖得呢我说起来营养其实不太够的，
0: 对，
2: 那如果说你蛋白质的含量还是少、你如果老两口一人来一根，哎呦，我可能感觉
0: 我们这个
2: 不要太多，
0: 蛋白质含量每百克是达到了4克啊，4克的蛋白质含量啊，实实在在。然后再来给大家几点承诺，第一个，大家说吃什么，为什么要吃海当家啊？这个好当家呢？今年是连续17年
2: 啊
0: 有机产品的一个认证，17年，而且我们新鲜出炉的认证证书还在有效期，就每年包括2025年销售、2024年销售、过往数十年给大家销售的产品都在。这个保质期范围之内，对吧？有机证书的有效期之内。然后这第一点，第二点，放放心心吃吧，
2: 对，
0: 别担心它有什么污染啊、农残啊、药残之类的，我们通通都没有。检测报告再给大家看一下，让您吃的呀更加放心。
2: 好，有机产品认证证书，而且是当年的，管一年的，2025年的12月2号到2026年的12月1号，一年一证，而且所有检测内容，包括重金属，包括一些农残的部分，你看，通通都是未检出，都是未检出，300多项内容，只要有一项它不合格，它就拿不到这个有机产品认证证书，而我们已经连续17年了。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今天还是选择一个大组合比较划算，因为毕竟是十一假期期间，大家走亲访友要吃喜酒，
2: 对，
0: 对吧？去参加朋友的聚会、生日聚会啊、家庭聚会啊等等，那您总不能空着手吧？
2: 对对。
0: 包括红包呢，还不如把这个红包换成，也许它是一样价钱2000块钱，但是你分量感是不一样的，
2: 对，
0: 2000块钱的一沓红包和你2000块钱的一箱海参，
2: 上市公司好当家，
0: 对，
2: 而且是有机产品中立华夏和中国有机产品认证，以及是计时更方便的海参，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1: 不受补啊！侬虚的不是啪啦啪啦这种降落啥么子白白下去，一个人反而不灵了。那么不好补，这个辰光要轻补。轻补的辰光啥就好，海参。
3: 大家好，我是童鑫。我们知道好当家的有机刺身呢，不仅在东方购物卖得非常的好，在山东当地啊也是备受消费者的欢迎。此时此刻呢，我们是在山东荣城的当地的一户居民家里，他们家呢赶巧了啊，也是好当家海参的这个忠实的顾客。咱们今儿在餐桌上啊，这是四世同堂，特别的幸福。关键呢，要介绍这两位啊，家中的爷爷奶奶，这已经是爷爷今年高龄了，
4: 86岁
3: 了。奶奶呢？
5: 85。
3: 哎呦，真是啊，身体好啊。
4: 好。
3: 哎呦，身体倍儿棒，太厉害了，这是有福气啊，精神矍铄啊。来问一下这位大姐，爷爷奶奶啊，年纪不小了。但是我看精神头特别好，平时有没有一些什么保养方面的一些小妙招呢？
5: 我们就是那个天天吃海参，
3: 天天吃海参，
5: 一天一个。
3: 哦，这是咱们这个算是荣成当地人咱们一个传统吗？
5: 对对对，
3: 哦，
5: 确实。我们看我们一般的是在那个春天和那个秋天买两次，
3: 就这俩季，
5: 两季买、
3: 啊、
5: 买了啊，对，保证天天。每天必须是一个海参，
3: 海参是不能断的。
5: 对，当然不能断。然后就是每天都、啊，平时也是一天一个。
3: 哦，所以呢，就可能是爷爷奶奶也吃。那您、你们几位都吃吗？
5: 对呀，
3: 都吃。
5: 嗯
3: 哎呦，海参是好东西啊。
5: 是。
3: 确实，对于整个全年龄段的人群来说都有帮助。而且你看，这两位华氏多的高寿了，还是精神奕奕，

0: 好的，其实对于大家来说呢，其实像家庭当中的朋友聚会也好，家庭的一些有些喜事儿啊等等啊，这个时候我觉得提一箱海参是特别好的事情。就反正你刚才就在得赢嘛，
1: 对吧？
0: 一个是家开心，第二个来说自己其实所花2000块钱左右，你要去包个红包也好，或者买一些其他的一些滋补品，还得看这人适不适合呀等等，对吧？
1: 你像你买点水果，你想想看，第一好的水果也不便宜，
0: 对。
1: 第二个有些水果什么寒呀凉呀，你到底适不适合吃啊？
0: 而且天冷了呀，吃水果啊，其实像我这么爱吃水果的人，
1: 对
0: 天冷了也基本。上对吧，也不是天天都吃了，
1: 对，
0: 所以这时候更要看人的啊。
1: 对，
0: 但海参呢，我觉得上知耄耋老人，你看95岁高龄的老奶奶，对吧，
1: 这状态
0: 精神矍铄，谈吐清晰，面色红润，对吧，哎，腿脚他有力，
1: 对，他没有撑拐杖自己在走路，
0: 对，
1: 多好啊，
0: 肌肉有力量，
1: 对，
0: 好吧。然后还有就是包括像我们父亲迎考的一些啊莘莘学子，还有经常加班熬夜的中年人，
1: 对，
0: 我觉得些包括还有一些有一些不良嗜好的像抽烟呀
1: 啊
0: 等等啊，这些人群，其实对于海参来说，对于你们来说啊，海参其实还是一个非常好的滋补的当季滋补的产品。不要觉得说盛夏时期我们，对吧，我们说盛夏时期我们卖得也特别好，
1: 对
0: 啊，何况现在是一阵秋雨一阵凉，秋分都过了，再往后面走11、12月份马上立冬了哟。
1: 对对对，你看我们到了这个季节一般都要说什么贴秋膘，
0: 哎，
1: 为什么要贴秋膘呀？我们的身体需要为即将到来的秋天和冬天，我们要储藏能量，储藏我们的底子了。那么这个底子呢，我们说不能胡吃海塞，往里都往去啊，因为你里面可能有脂肪啊，你比如说有蛋白，你蛋白质是要好的，但是你说胆固醇这些，可能就不是你想需要的了。所以海参的好处是什么？它是高蛋白，哎，低脂肪，接近于零的胆固醇，
0: 对，
1: 这个就太完美了，
0: 是。然后给大家看一下，那大家说这么多海参的品牌怎么来选择？第一个，首选东方购电视大屏，像买这种相对高单价的产品，要认准我们的产品的品质。我们跟好当家合作了好几年了，
1: 对，
0: 对吧？我们是精挑细选，这么多上百家的这个海参供应商挑选出来的好当家。然后就是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售前、售中、售后的一条龙一站式的服务。售前帮大家每一包海参都是质量检测过，就是它本身是负称。称重的就称两次，然后再来东方购物的 QC 质检是出了名的严格，你要知道买这种高单价产品，我们的严格的程度还更胜于以往，
1: 是，
0: 所以这是第一个。售中呢，在配送的过程当中出现任何问题，我们来兜底，
1: 对，
0: 售后万万一碰到买这种生鲜食品有问题，也找到东方购物和好当家就可以了，
1: 对，
0: 所以像买这种产品都是有人帮你保证的啊。再来，这个保证不是口头上说一说，而是真正落到了17年的纸质文件，
1: 对，
0: 17年的真的白纸黑字。
1: 对，我们以前买菜的时候呢，可能自己吃的时候，哎呀，没那么讲究，对吧？但是后面家里有小孩了呀，
0: 哎呦，
1: 可能吃的要更加的安全一点的时候呢，你可能要考虑到有机，有机食物。那这个有机食物和不是有机食物呢，
0: 对，
1: 这个价格就不一样了。
0: 嗯，
1: 那有机食物呢，还有很多的要求，对吧？它的检测更加的苛刻，比如说很简单啊，我们在这个，因为你说你海参是好东西都知道，但是什么样的海域啊，它这个近海是不是受这个海水是不是里面有点什么重金属等等之类的呀，你要远海可能才好一点啊，所以你看我们对于重金属的检测非常严格，像一些铅啊镉啊汞啊这些东西，你看我们都是未检出，所以第一个保证你的水质重金属的部分来得更加的好安全。第二点是什么呢？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人工的围堰啊吊笼啊，为了你看它大密度的在一起生长的话，就怕什么呀，长就生病嘛，
0: 对，
1: 再有一个呢，它个头它长得慢嘛，你要8年，像我8年它长8年85克，那有的时候你快点嘛，长得快点，所以会添加一些东西。那什么东西呢？比如说绿霉素啊，比如说

0: 家来。
1: 这就是我们的有机品质，嗯、这就是我们的有机品质。这已经是打开快第四包了啊，
0: 对，
1: 第四包了。所以给大家再来看一下，第一个有机产品连续17年的认证，大家可以看到了啊。
0: 对。
1: 然后即食海参，它不是蛋干，不需要泡发，拿到手里面，你今天拿到了之后，你就可以直接来吃了，开袋即食。固形物含量是大于85%以上的，啊，然后再来复称出售，就是称两次，
0: 对，
1: 保证它的分量啊。是足斤足两的，对吧？然后再来上面的两个标志啊，这就是有机产品，
0: 中国有机产品和中绿华夏，对吧？绿色食品和这个有中国有机产品认证，
1: 是，
0: 这是非常权威的认证啊。
1: 然后给大家来打开吧，打开来看看、
0: 啊，直接打开、啊，
1: 打开、啊、
0: 来，那上市公司的东西 啊，这个到底是不一样的。再来一个呢，我们这个因为它个头特别的大，
1: 是
0: 85克左右。第一个我倒出来。你看，几乎没有水。
1: 对，
0: 海参说句实话不便宜的。我们允许15%的含水率，什么概念？就是100克里面，它可以允许85克是海参，15克是水。但是你看现在，我几乎倒不出什么水来，那就意味着什么？你的钱是花的值的，都是花在了实实在在对你身体有帮助的海参上面，而不是花在水上面。水你们自己家喝好了，你没必要在这个地方买这个水嘛，对不对？第二，粗壮有力。我捏椰子果冻，那这个捏它的时候有弹性，你看像肉鼓鼓它挤出来一样的这个感觉啊，再来晃动的时候，你看弹性十足，
1: 它不塌的，
0: 不塌的，
1: 对，
0: 横过来给大家看，能够
1: 它没有没倒过
0: 来，能够跟弹性都是该苦的吃了，这是真的是富足的弹性。再来一个，你看它整个的海参的这个脏吧，搁正是上鼓鼓哦啊，都是你看全部都是海参的，
1: 你看它乳头刺啊，
0: 尖吧。
1: 都是很挺立的，
0: 对吧、啊？这个乳头刺是结实有力，
1: 对。
0: 而且大家看一下，它整个的，那我们说到的底足也是非常的密实。那最重要，最重要，大家看清楚啊！来了来了，就是我们的什么呢？来，
1: 海龙须，
0: 海龙须。哎，我们很多人说我平常我吃啊，补品和几百块钱买的什么精氨酸，我的身体对吧？男性有帮助的，对不对？好。很贵的，它主要的是靠这个呢，就是这个海龙须里面提取出来的。那么有些海参，你有没有发觉，它打开之后，裂破破的，这个海龙须巴拉哒就塌屋来了。但是你看这个海龙须，它第一个侧面，你看一点都不掉下来；第二，它牢牢地扒在这个肠壁之上，而且肠壁干干净净的，青灰色，发着这种新鲜的亮光。好，把它放下去，直接给大家现场切。这个东西啊，我们说眼见为实，我已经切到第四根了，
1: 就是又粗，
0: 这个刀切下去它有弹性的。你再看这个，
1: 哎，哦，
0: 有点心啊，它不是一下子切得下去的，它要这样切下去之后，它还要回弹一下。好了，这样的海参，我们说它的品质如何？来，我们眼见为实啊，来吧，大家看一下，海参
1: 这个肉壁真厚，
0: 肉壁你看，
1: 肉嘟嘟，肥嘟嘟，
0: 肉嘟嘟，肥嘟嘟的，对吧？满肠满筋，你看到没有？满肠满筋。所以这样的海参才是又肥又厚，吃到嘴巴里面感觉非常好。像这样，你根本就不需要什么再过多处理了，你也不要什么发泡了。
1: 你就是拿到手之后啊，你净水稍微冲一冲，你净水稍微冲一冲，
0: 它因为是这个直接，
1: 然后你就直接空口吃，或者蘸点酱油，淋点鲜酱油就好了，对吧？也不腥。
0: 不腥气，
1: 不腥气，
0: 跟老总一样。
1: 对，
0: 第二点是没有那种沙，咔啦咔啦沙的感觉，洗得很干净，什么角质层啊、死皮啊，全都给它去掉了。
1: 是。
0: 第三一个，有新鲜的海鲜的这个味道，嚼劲有弹性、
1: 啊，让大家吃得放心啊、给大家再来看一下，是没有污染，然后它的农残和药残的这个含量，大家可以看到了，都是非常非常之低的啊，所以只放放心心来进行选购。我们今天好当家的这一款呢，是分为两个规格，小的呢是45克一个，大的呢是差不多85克一个，
0: 对，
1: 对吧？当然，我觉得自己吃呢，你实实惠惠一点。但其实我觉得大小之间呢，价差也就是差了700块钱，
0: 对，
1: 对吧？那我觉得你买个大组合呢，其实两箱大组合吧。对吧？一箱我送送人，
0: 一箱自己吃、啊。
1: 哎，一箱自己吃了，
0: 对，
1: 对吧？你们比如说是90多岁的、80、90岁的老人过生日，一箱海参。
0: 我跟侬讲，
1: 那就是到位了嘛，
0: 绝对到位了，
1: 对吧？
0: 对吧？而且秋天才刚刚开始，
1: 哎、
0: 对吧？哎，我们这个秋冬季节啊，一定要好好的滋补一下。
1: 你真的让老人家说，哎呦，真的大鱼大肉的、哎、这个流水席吃了几天了？
0: 我担心啊，胆胆固醇啊，
1: 哎呦
0: 那个脂肪我
1: 你吃下去的东西，对吧？你能不能被吸收啊？
0: 对。
1: 但我们要吃的什么呢？就越是年纪大的，他要吃的少一些，但要吃的精一些。
0: 蛋白质要高，
1: 对，
0: 对吧？这个是才是对你的肌肉啊，对你的身体极大的帮助的。
1: 年轻人也是呀，
0: 一样的。像你这样锻炼身体的、健身的， 我跟你讲，很多人都要吃蛋白粉的，你这个优质蛋白你吃下去。
1: 当然我是不属于年轻人这一类啊，当然我是属于呢中年人。
0: 你看上去就是很年轻，
1: 就是经常会熬夜加班啊，中年人群。那这类人群其实也是的，包括还有一些什么抽烟喝酒的啊，对对，
0: 消耗比较大，
1: 消耗比较大的，
0: 对对对对对，
1: 确确实实。包括你像中考生、高考生，
0: 啊、学习的压力很大，每天大量的体力、精力、脑力都耗费在学习之上了。哎，这个时候呢，你更是需要给他身体来打好底子，给他加好油，
1: 对。啊，
0: 就
1: 高
0: 考
1: 的
0: 时
1: 候，
0: 我跟你讲，整个高考期间，他基本上没有什么出什么状况，没有掉什么链子，但是为什么呀？每天早上一根海参
1: 是，哎。这个就是到位了吧，
0: 是
1: 吧？家长对，作为家长来说，给子女的托举啊，对吧？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今天2010年到2026年中，为啥要给大家看这个17年的品质好参呢？其实就是能做一两年的有机，那也不容易了，
0: 这已经不容易了，
1: 对吧？两三年、三四年已经不容易了。我是连续17年的有机哦。
0: 对，因为你看啊，我们东方购物在售的海参当中，能够标有机两个字的也不多。为什么？有机它难呢？因为它有300多项检测。那为什么要300多项检测呢？对水质、重金属有要求。你看我们的铅啊、汞啊、镉啊这些，它都是未检出。
1: 是。
0: 所以这个它是达到标准了。第二个是什么呢？对于一些你可能添加的，让它促进它生长啊，不让它生病啊，你人为会添加很多东西的。好，你看我们的绿霉素啊、土霉素啊，像这个敌敌畏啊这些东西啊，都是没有的，
1: 没有，
0: 好吧，都全部未检出。像这样的检测，我一大本有300多项，那么只有这300多项全部都合格了，那么这一年它才发一张中国有机产品认证证书给了大家。像这个中国有机产品认证，我们在这个带身上全部都有的啊。那么你看，它是有效期2025年的12月2号到2026年的12月1号，就一年，有了这一年，它才可以在这个瓶身上啊，这带身上给大家把这两个标志放上去，
1: 放放心心吃吧。这个好东西啊，其实确实不可多得，无污染、无农残和无药残，吃起来更加放心，而且吃起来很方便，即食海参嘛，
0: 对，不要
1: 你拆袋就能吃的呀。
0: 对，哎，不要发泡，对吧？也不需要去你任何的处理，对吧？你直接开袋即食。
1: 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今天大小两个组合，我告诉你都是买大组合的。
0: 那肯定是
1: 大的是这一个85克，
0: 对，
1: 小的是比它小了45克啊、嗯。那你要选哪个送人？我肯定选大的嘛。
0: 因为像这个85克什么概念啊？它在海里面自然生长超过8年以上。
1: 对，所以建议大家
0: 不容易。
1: 而且你看像这种包装。礼盒包装，十一假期今天才3号呢，4、5、6、7还有4天时间呢。
0: 对对对对对，
1: 哇，你送送亲戚朋友，走亲访友，做做客，对吧？吃吃那个喜宴寿宴，哎，送送朋友都是很好的礼物。
0: 对，你看孩子高考啊，孩子中考呀，都需要吃它，对吧？老人更是不要讲了，
1: 2000块钱红包啊，换这个。
0: 老公平常工作压力大，什么烟啊、酒啊、应酬啊特别多的，你也觉得很多亏了，好吧？来滋补一下，
1: 是是，
0: 这个时候正好是补的时候，
1: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2: 好补啊，稀不愁补啊。侬胸不是啪啦啪啦这种降落啥么子摆摆下去，一个人反而不灵了。那么不好补，这个辰光要轻补。轻补的辰光啥就好，海参。
1: 现在都是买大组合的，买大组合的人真的是很有眼光。今天大的是每个是85克啊，分量是足够的保证。然后呢，今天的这个海参也是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人啊，我们说十一假期还有4天时间，对吧？大家说走亲访友，大老师还在吃啊，这我觉得为啥他能吃得下，对吧？一根两根三根这么吃，哎，因为他不腥气，对吧？你要说新奇的东西，它不新鲜，很难入口。到时候吃说说吧，吃下去的口感怎么样？
3: 好，让我把嘴巴都咽上。
1: 哎，很有嚼劲，
3: 老好吃了。
1: 哎，老好吃，老好吃，对吧？
3: 这个海参啊，确确实实品质非常的好，有机海参确确实实名副其实啊。第一个没有腥气，第二个呢有弹性，有嚼劲儿，第三一个呢，它是一点点沙质的感觉都没有，因为它在整个过程当中处理的过程当中啊，像死皮啊。像一些角质层啊，像沙嘴啊，全都给你去得干干净净的。
1: 是，为什么买大组合？我觉得送人送礼啊，我觉得是大的呢。第一个彰显你的心意，第二个我觉得这是一份品质的保证啊。大组合，但是大组合2000多，每个是85克，我小的是45克。要我说，我肯定选大组合。
3: 对呀、啊，你个头基本大一倍了，
1: 对不啦？哎，真的是这样。所以大组合其实自己吃起来呀、啊、更过瘾。
3: 那当然了，
1: 对吧？但是你想，不管大小组合，我今天都是帮你 泡发好的叫即食海参，
3: 对，
1: 好吧，特别我们强调一下季节性啊，这个已经是过了秋分了，
3: 对，
1: 这天啊，今天我穿短袖出来还真的有点凉了，
3: 我都穿外套了，
1: 大老师有先见之明啊，
3: 对，
1: 穿了个外套，为了说明啥呀？一阵秋雨一阵凉，
3: 对，
1: 贴秋膘，再往后面走，十一二月份立冬了，
3: 对，秋膘也不能乱贴啊，
1: 冬令进补，哎，你说的没错，
3: 对啊，你贴秋膘的时候，可能哎呀，什么什么牛肉羊肉下去之后呢，很多脂肪啊蛋白，你这个叫什么胆固醇都下去了，对吧？很多人说，哎呦，我巧不巧啊，我又要吃其他东西把它去掉了，
1: 是，
3: 那今天。高蛋白啊，低胆固醇，接近于零的这个脂肪，那这个才是对我们的身体更有帮助的这个滋补食品。
1: 对，所以建议大家是买大组合，好不好？抓紧时间，021511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冕香盒然家族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4: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0: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6: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

0: 刚刚我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那今天呢，为大家推荐一款对于这个眼部的这个特别好的一个产品啊，来自于美国进口的康普利斯的叶黄素片，蓝莓叶黄素片。那大家有没有发现，是这两年呢，随着这个手机的短视频也好，包括像一些这种各种信息都要通过手机呀、包括像一些 pad 呀等等一些小屏幕去看，大家对于自己的眼睛的这个重视程度，其实要相比过去十好几年来得更加重视起来。所以当你出现了眼睛的一些累也好、酸也好、看不清楚也好，或者是视力模糊也好等等，对于自己的眼睛要更加的重视。来，叶黄素大家都知道，好东西，美国进口的产品，今天要注意哦。虽然是有大小两个组合，但是只有大组合八瓶装呢，是给大家开放这一瓶，叫免费试吃，满意了有效果了留下来，不满意全额的退款退货。所以现在你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个大组合的免费试吃名额啊给抢下来，好吧？那跟我一下分享的杰心，先跟大家问个好。
1: 谢谢潘丹老师，电竞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其实就像刚刚潘丹老师说的，现在很多的朋友每天离不开各种电子设备，但电子设备好用方便的同时，它里面的话呢有很多的短波蓝光，对我们的眼睛，尤其是黄斑区这一块的话呢，影响非常的严重。刚刚潘丹老师在节目前也说了，好像现在自己的眼睛也有一点点看近看远都稍许有点模糊了。所以大家明白我们的意思吗？现在我们说眼睛的这个问题不仅仅是老年朋友的这个问题，已经趋于年轻化，所以我们每天的话呢，适当补充我们的叶黄素质，让我们的黄斑区充盈，它眼睛得到很好的呵护。
0: 真的是这样，两张图片放在这里，先给大家看一下这张图片。他说：“哟，这个图片真的是有点模糊啊，
1: 真的是
0: 隔了这个一层一层的玻璃窗户去看，或者是离得很远去看，看不清楚，对吧？但是我们说，其实，在更早以前，我们青少年时期的时候，眼睛叫。”对吧，我们说这个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1: 对啊，
0: 这窗明几净，
1: 是吧，
0: 眼睛正正澄澄亮澄澄亮的，
1: 对
0: 非常清楚。所以大家说其实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啊，就原先可能是看得很清楚的，对吧，就像我们天空的一片经过了滤镜一般，对吧。好，那为什么过了几年之后可能的眼睛出现这样的问题呢？有多多少少各方面因素，对吧，这个年龄的增长呀、视力的衰退啊等等等等。但是刚才我们反复在强调，手机的使用频率大为增加，
1: 对呀，问问大家，
0: 而且你是无时无刻不在看手机，
1: 对
0: 吧？
1: 我刚
0: 讲，坐地铁的时候，走路的时候
1: 刷一刷，
0: 包括你看啊，白天的时候、晚上的时候、灯光照明好了，灯光照明差了，
1: 对
0: 吧？家里哪怕你开着电视，我还得看手机，
1: 对
0: 睡觉前还得刷刷手机，各种哪怕你如厕，对吧？开着玩笑的话，可能也在刷手机，
1: 是，
0: 对各种情况，你每天的手机被屏幕霸占的时间有多少？被你眼睛所霸占的时间有多少？这时候你的眼睛不出问题才怪。
1: 对呀，我们其实细细的想一想，就是如果说你每天用手机的时间，我们很多的朋友说低于三小时，好，今天这档直播我觉得你就是看一看听一听，但是如果说你超过三个小时及以上，因为你去看一下，有很多的软件都会带啊，就是你每天用的屏幕的这个手机屏幕时间
0: 是
1: 十个小时、十二个小时的话，那你且要把我们的叶黄素质补充起来。因为什么？因为这代表你的眼睛的黄斑区
0: 对
1: 里面的这种营养物质已经越来越少了，每天都在消耗，每天都在什么，就是没有办法得到很充盈的补充。
0: 是，
1: 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叫做视力的储备，小的时候像我宝宝一岁多、现在去就很多的专业机构检测，先检查眼睛你的远视力储备够不够。这个储备这个词意味什么？就是你的黄斑区里面的叶黄素含量，包括我们说充盈程度够不够。如果你每天用眼过度的话，毫无疑问你不用想了，肯定是里面严重缺失了。
0: 所以小时候说哎呦什么近视啊、视力模糊啊、帮小朋友不得搞啊，就小朋友还真的是，对吧，
1: 对，
0: 小小孩啊、小学生啊等等还不太，但是现在也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小朋友可能也是离不开手机的，也是离不开 pad 的，对吧，所以各种的信息量啊等等等等。所以这时候我觉得其实眼睛的不舒服，一开始可能不舒服，到后来你真的要到正规的机构去检查之后，可能这种事情它就变成了开弓没有回头箭，它就没有办法会挽回了。所以我们今天要做一个提前的一个干预啊，来，眼部不健康可能导致这些问题，黄斑变性也好，视力下降也好，眼球发白、视力模糊、眼睛干涩，甚至眼睛旁边有一些小飞点、小飞蚊之类的。
1: 对，遇到这种问题，很多人说很困扰的，因为我们说要用眼睛去看这个世界，对吧？
0: 是。
1: 有的时候你早上起来跟晚上跟黑夜一样的感觉，
0: 是
1: 糊糊的、难受的。明明家里这个灯开得亮亮的，你老是觉得暗暗的。有的时候很多老爷叔叔，我开个助动车，或者我就是开个车子，哎，开着开着就觉得，哎，这前面到底这个灯是什么颜色？感觉变了没变，很难受的。
0: 也许大家说颜色我能分得清，但是重影的问题我有点。 是不是消这个问题、啊、你开车的时候我现在就发现自己会有这个问题、嗯、就是你看上去这个红灯它可能旁边还有一些红颜色的晕光晕出来、嗯、
1: 对对对，
0: 所以它其实眼睛这个问题特别到我这个年纪45岁朝上的时候、嗯、特别会有这个问题出现、嗯、所以我们说其实像这个产品真的很好，它是第一个美国进口的
1: 产品，美国原品原装进口，
0: 每瓶是60片，
1: 60片
0: 一天建议大家吃一片
1: 一粒
0: 就可以了，可以
1: 对对，
0: 那这一瓶可以吃上两个月的时间，
1: 大概一个人吃就可以吃2个月，如果很多的朋友都说跟老两口、嗯、小两口一起分享的话，那今天你想看可能一瓶的话呢在家里哎、一个月半个月就吃完了呀，
0: 是、嗯、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就这个配料啊，嗯，哎、我觉得它不是什么化学的一些什么合成之类的，我仔细看了一下它的配料、嗯、配料还非常的
1: 干净
0: 和天然，
1: 对，它是很多植物的草本的这种成分、嗯、首先有一点的话呢，我们今天是什么有到非常好的蓝莓粉，我们经常说哎呀对抗某一些自由基氧化等等的是不是要吃到蓝莓，今天我们有，
0: 我经常会给我们小朋友在暑假的时候用完一段时间的 pad 给他买一盒蓝莓，哎呦
1: 真的 是
0: 吧，
1: 这个就大家也就是
0: 共识的，我们点到为止啊，然后再来就是蓝莓粉18.75%、嗯、然后胡萝卜粉12.5%，嗯，对吧，贝塔胡萝卜素、嗯、其实很重要
1: 对
0: 对吧，嗯，其实它也是我们说视网膜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营养成分，
1: 是，
0: 然后再来后面是我们的，你看啊，这个是
1: 针叶樱桃果粉，这个也是什么，就是非常好的植物的对抗氧化的东西、哎、因为很多的朋友都是看到这个东西的话呢想到就很多的所谓的维 C 或什么的，但是它是化学提纯的、嗯、但我们今天不是啊，另外还有
0: 葡萄籽
1: 的提取物，也是对我们的眼睛尤其是舒缓很有帮助，
0: 对，有花青素嘛、嗯、原花青素嘛、嗯、对吧，其实对我们的视力保护也有作用啊，然后再来包括
1: 叶黄素酯，这个东西很厉害，它含量达到了1.5%，这个是什么，从北美的万寿菊当中提炼出来的，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为什么叫叶黄素酯，不是叫直接的叶黄素啊、嗯、您知道吗，叶黄素它本身的话呢就畏光、嗯、包括我们说整个也容易氧化，但叶黄素酯的话呢它的稳定性很强，嗯，被我们这个人体吸收以后的话呢在人体当中再给它转换成叶黄素保护我们的眼睛，
0: 对，
1: 雨生红秋藻我们含量也是有0.12%，也是对我们眼睛尤其是啊眼细胞有很好的缓解的作用啊，
0: 是的，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营养成分表、嗯、蛋白质含量、嗯、对吧，包括像我们的这个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嗯、其实你都能看得到、嗯、所以我们今天、嗯、而且我们今天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嗯、
1: 含量
0: 每一粒的含量，嗯，每一粒含叶黄素酯的含量、
1: 哦、对，
0: 我们是给大家做到了升级，
1: 对，从原来的每一粒啊升级到每一粒10毫克升级到现在每一粒的12毫克，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让我看看今天这个叶黄素、哎、
0: 所以你看它的颜色，
1: 对，
0: 叶黄素，
1: 对、你看、啊、
0: 这个颜色就对得上它这个名字，
1: 哎，对吧，非常的漂亮，对吧，很纯净的这种啊就黄黄的这个颜色，所以大家放心，12毫克这个根源和依据是什么，如果大家经常去看一些专业的书籍包括居民的膳食指南当中，就会发现成人每人每天的话呢我们建议摄入量不要超过12毫克，所以我们今天哎就顶着这个满格来给大家做到添加，
0: 对，
1: 所以每天在消耗每天用眼过度已经眼睛有一些不舒服了小小的各种问题了，今天每天来补充一粒就可以，
0: 然后批次还是非常新鲜的批次啊，我们今天的保质期是有3年时间、嗯、3年的保质期、嗯、然后我还是那句话啊，其实像这种产品在外面门店当中的价格都是比较透明的、嗯、
1: 对
0: 对吧，包括你像康普利斯他自己的官旗店这一瓶的价格是要卖到298、嗯、
1: 对呀，
0: 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产品298、
1: 哎、对呀，
0: 好吧、嗯、来看看我们今天是有大小两个组合、嗯、小组合3瓶498，
1: 三瓶装，对，
0: 3瓶498呢、嗯、一瓶是100多块钱，嗯，对吧，嗯，但是大组合看好了，今天大组合是8瓶，嗯，8瓶的价格你按照那至少也得达到，
1: 对，
0: 2000多块钱专柜价格，
1: 对对对，今天我们是什么，在498的基础上乘以2，相当于我们说买小购乘以2翻倍的话呢应该是买6瓶，但今天是8大瓶，对，8大瓶298块钱，单独一瓶的话呢100出头一点点，然后一粒今天算下来2块钱，对眼睛的呵护很重要的、哎、
0: 太好了，嗯，对吧，而且今天是大组合，我刚才说了啊，这个大组合才开放一瓶免费，
1: 是是是是，
0: 这瓶就是让大家哎，这瓶不是说只有什么30粒20粒，我这瓶就是60粒，
1: 薅羊毛呀，
0: 对不啦，
1: 对呀、哎、
0: 这个就是大家如果订2个大组合呢，
1: 哎，2大瓶的免费试吃，
0: 3个大组合呢，
1: 3大瓶，哎呦，这个方法不能再教了，
0: 不能再，对，因为这个确实也是供应商贴钱
1: 对
0: 让大家能享受这样的，其实让每个家庭都能够有一双明亮的眼睛，
1: 对，
0: 好吗，我还是那句话，回到开场之前、嗯、如果大家看这张照片看得还非常清楚，一下子能认出来这张照片是模糊的，嗯，那我觉得你的视力还是 OK 的，嗯，如果一下子认出来这照片它哎那你要眯起眼睛看一看的、嗯、那我觉得你这视力可能就出现问题了，嗯，你再来看这张， 当自己年轻的时候这张照片还是、嗯、对吧、嗯、我说还能认得出来每一个人脸笑脸的时候、嗯、那我觉得大家谁都希望自己的眼睛
1: 对
0: 那能够回到以前
1: 是吧，
0: 那至少我们现在有一个很好的呵护眼睛的好东西，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2: 元凶就是电子屏幕里的蓝光，发出的蓝光呢会给人体带来各种的危害，
3: 手机蓝光是慢性伤害，严重的恐怕会造成失明。
4: 那么到底什么是蓝光，它会对人造成怎样的伤害呢？
5: 我们的眼底的细胞就会出现损害或者凋亡。
6: 叶黄素它在眼睛里面，它就相当于一种感光材料，它相当于复印机里边的这个墨粉一样，一旦这个复印出来一张纸，它就要消耗这个复印机里面的这个
1: 墨水
6: 啊。只要人的眼睛对着亮光，那么眼睛里边的这个叶黄素就在不停的消耗。因为人体本身它不能够合成这个叶黄素，所以必须通过这个外界的补充或提取啊，摄取这个叶黄素补充到人体内，这样的话才能够满足人体的需要。
7: 那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2: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8: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叶黄素可在人眼视网膜内形成一种有效的蓝光过滤器，能将蓝光对眼睛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

0: 我们家大组合是开放一瓶免费试吃啊，但是正常它官方旗舰店这一瓶是多少钱？
1: 298块钱单独一瓶，还是搞完活动？
0: 300块钱这一瓶给大家
1: 免费试吃，
0: 免费吃这一瓶60粒，
1: 60粒
0: 每天吃
1: 一粒，
0: 那我免费吃2个月，
1: 是这意思呀？
0: 我两个月留下来，我觉得有效果留下来，没效果
1: 全额免费退款退货，所以我就觉得给自己一个就是尝试的机会。
0: 是，
1: 因为保护眼睛这个话题的话呢，我们是一直在讲，从小的时候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你的眼睛要注意视力。到后来我们慢慢工作，到现在可能年纪上涨以后，眼睛的问题可能越来越突出了。就像刚刚这个潘登老师说的，看东西老是觉得模模糊糊，以前穿针引线啊没问题的，现在的话呢，哪怕打着这个亮亮的灯都觉得哎呦好像暗暗的糊糊的。那你出去比如说要旅游看看风景，人家看的这个东西哇可漂亮了，但是您自己看呢也看不清楚，生活质量大打折扣。
0: 对，其实我觉得用几个词儿来形容大家现在的这个视力状况，我不说别人，我就说自己啊。第一个是糊，
1: 哦，
0: 对吧？这个糊不是倒浆糊的糊啊，不是倒浆糊的糊，也不是烧糊了的糊，那这个是模糊的糊。这个糊真的是让大家让我自己觉得很难受。这个模糊在这两年其实年纪慢慢大上去之后，包括自己用手机的频率越来越高，那我觉得其实也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1: 对，
0: 无时无刻因为各种信息啊，各种微信群啊，你要及时的回复啊，等等，包括孩子的一些这个作业呀，等等啊，其实都是在这个手机当中。然后包括自己可能还有一些公事上的一些处理，
1: 对，
0: 然后手机可能还打打游戏啊，看看视频啊，晚上睡觉前你不刷点手机可能还睡不着觉。
1: 是，
0: 这其实不是一个好的生活习惯，但是没有办法，我们被整个社会的资讯的信息给包裹了起来，所以这时候其实要对自己的身体要更好一些，对自己的视力要更好一些。
1: 对的，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为什么一定要提到我们要补充这个叫做叶黄素酯，到底对我们的眼睛有什么帮助。我们用到这样的一个模型给大家讲一讲。我们说外面有很多的光线或者物体，我们通过我们的角膜啦，包括我们今天的晶状体啦、瞳孔啦、玻璃体啊，慢慢的进入到我们今天眼睛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域，然后就是这个地方黄黄的这片区域。我们这是什么？就是在我们的视网膜当中中心核心区，它叫黄斑区。黄斑区当中的话呢，这个是干嘛？先告诉大家，它像一个非常好的盾牌一样的，阻隔掉外界所有的比如说短波的蓝光。如果这一块啊，告诉大家叶黄素，它为什么叫叶黄素啊？它在黄斑区当中，如果这一块营养已经流失或者含量不够高的时候，我可以告诉大家，短波蓝光直接就通过我们的视网膜神经就直接刺激到我们的眼睛，所以让我们的眼睛遭受的侵袭，干、痒、色、胀这些东西，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现在已经有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提高防护意识，让我们这块黄斑区里面已经流失或者正在流失的这个叶黄素提高出来，让它充盈起来。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每一粒当中有到12毫克，补充的不是其他，呵护的也不是其他部位，就是针对眼睛。
0: 而且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眼部的黄斑区，它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也是在变化当中。你看10岁，10岁20岁的时候，就年纪更轻一点的时候，小朋友青少年时期，你看他的黄斑区的健康程度，这根曲线，但是慢慢到了30岁40岁50岁以后，它成一个下降趋势。
1: 是，
0: 然后现代生活当中，我们其实也给大家归纳了几点。那问10个人，基本上10个人都会说，哎，手机啊、iPad 呀、小屏幕啊，对吧？等等，对于我们的眼睛的伤，你看，包括像汽车里面的导航啊，对吧？这种你去看一看各种的这种软件等等。
1: 我们出去看个大屏幕，然后进那个公交、地铁站，随时随刻看到的那个电子屏幕，它里面都是有短波那个蓝光辐射。
0: 是。
1: 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睁眼的一瞬间，我这个时候好像就开始遭受各种各样的一些对眼睛的一些侵袭。
0: 对。
1: 那你说这个时候怎么办？你任由它吗？前期或者刚开始就是干干的、痒痒。哎，我知道很多的朋友是滴滴眼药水。
0: 是。
1: 它只能是初步的。短时间的
0: 就没啥用啊，就也不能这么说，就可能就是说它只是就是几分钟之内，
1: 对，一个标一个本的问题，
0: 就是可能解决你大概5分钟10分钟之内，但后面你可能就
1: 舒缓一下，
0: 对吧？治标啊，然后再来，你看你的眼睛是不是在变老？
1: 哎呦，
0: 年纪增长了，对吧？实际上唯一不变的就是你的年纪在慢慢变老，对吧？然后再来，你超长时间的用眼，就刚才严欣所说的，我们有不同的阶段，有一些征兆的时候，有一些一开始的阶段的时候，你到了中期的一个发展阶段和到最后的尾声期，其实眼睛它是越来越
1: 对
0: 问题出现越来越多，
1: 它其实就是一个老化的过程。
0: 对，
1: 而且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还在不断的受到伤害的一个过程，所以简单一句话，我们现在有的时候你会有一点不舒服，我也有的，我就是 早上起来的时候眼睛特别干，还有就在空调房里面的时候，这个空调打过来的时候，哎呦，我觉得特别难受。大家如果坐飞机坐高铁有没有那种感觉，因为你稍微眯一会儿，然后在这个密闭的空间里面眼睛稍微一睁，哎呦难受得很，哎呦这里找找那里找找，就一定要用一点什么舒缓的东西去滋润一下它。其实这个时候都是告诉大家可能眼睛里面的各种养分已经开始在流失了。
0: 是的，我突然想到一点，其实你的眼睛在从你早上睁开眼到晚上睡觉，它真的是一无时无刻不在工作，
1: 哎，对，
0: 他不停地在搜集信息，捕捉新鲜事物，
1: 对，
0: 同时他给你带来新鲜和大脑的刺激的同时，
1: 对，
0: 是不是他也在疲劳，他也在伤着自己，
1: 对，
0: 他是不是也像一辆车一样跑了10000公里，他也需要休养一下，保养一下，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保养的产品。那我们说到这个产品呢，是我们康普利斯，也是美国原瓶进口的产品，
1: 是
0: 每一瓶是有60粒。那关键是什么？它的配料很干净，而且它都是天然的配料。给大家看一下啊，一个是木糖醇，一个是我们说到的蓝莓粉，
1: 对，
0: 然后还有像胡萝卜粉，
1: 对，
0: 啊，贝塔胡萝卜素啊，然后还有像我们来接着往下看啊，就是我们
1: 针叶樱桃果粉，这个就是什么很好的从植物当中就是提炼出来的对抗氧化的一个很好的东西。葡萄籽的提取物不用多讲了。
0: 叶黄素脂，
1: 叶黄素脂，北美万寿菊当中提炼出来的珍贵的叶黄素脂。
0: 而且叶黄素脂，我们今天的这个批次是给大家做到了加量，就是升级了它的量。
1: 对，一粒我们从原来的10毫克的含量升级到12毫克。您去查一查，或者你把今天这个啊拍照，截图下来，现在很多的 AI 软件很就怎么说，非常非常的先进，您直接去看一看这个到底代表什么，对我们的眼睛有什么好处啊？
0: 我们升级了，我们升级了，好吧？好，除此之外，我们接着再往下看啊，还有啥？还有叶黄素脂，然后包括像那个各种，你看，就它整个的配料里面是非常干净，而且是天然成分非常多，
1: 是。所以啊，大家放心，雨生红球藻这个东西也是什么瓷萃当中提炼出来的，原产国来自美国，原品原装进口，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大家放心。
0: 新鲜批次，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其实抓紧时间，这一瓶在它的官方旗舰店售价
1: 298
0: 一瓶，
1: 对，
0: 它是有销售的这一瓶298，对吧？你要买8瓶就是2400了，
1: 对。
0: 对吧？你差不多就2300多块钱，将近2400块钱。我们今天8瓶装的价格是多少钱？
1: 998块钱，放放心心。如果您一个人吃8个月，如果跟自己小两口、老两口分享的话，可能哎呦3个月、4个月就吃完了。
0: 对。
1: 而且这个对于眼睛的呵护，不是说今天吃、明天吃、后天就哎我就3天打鱼2天晒网的，每天都要补充起来。所以买大构成划算，每一粒2块钱。关键我们的大构成才有到福利呀。
0: 是大构成今天是免费试吃，就这一瓶60粒让大家吃上2个月的时间，因为你可以一天吃一粒，60粒就是吃60天，
1: 对，
0: 2个月时间，
1: 对，
0: 吃下来觉得有用有效果，那我们留下来，没有用没有效果怎么办？
1: 全额免费退款退货，
0: 好吧？这一瓶算下来才120块钱左右，
1: 对 对, 对，
0: 这个相比门店真的是半价的力度还不止，但我们是新鲜批次给了大家，保质期3年时间，抓紧时间。如果大家考虑对自己的眼睛更好的呵护和关爱，不妨试试看，反正大组合开放一瓶免费试吃，你要是两个 IP 地址。ID 地址对吧？我给你2个大组合都可以免费试吃，
1: 是是是，
0: 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0。
2: 明明是大晴天，可是我的眼睛呀，感觉就是灰蒙蒙的，跟阴天一样。
3: 那水杯放在我跟前，里边有水没水，我都看不清楚。
4: 这人上了年纪以后啊，这眼睛看什么东西啊都不清楚了，老是浑浑噩噩的。这人家都行。人家穿针引线，人家都不用戴老花镜，那我这就不行呢。
5: 当时回来说，妈妈，我眼睛看字比较模糊，每年换一个眼镜。
6: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想要对着手机电脑没烦恼，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7: 叶黄素是干什么的呀？它是维护我们中心视力的，也就是黄斑区。叶黄素是黄斑区重要元素，要不叶黄素能叫眼黄金吗？它是人类视网膜当中重要的营养成分。叶黄素对眼睛的作用，除了要保养保护视网膜之外，它还有维持泪腺黏膜层的作用。
0: 们都知道，其实今天的这一款产品，它的配料配方是很干净的。然后说到它本身叶黄素汁啊等等，包括还有像蓝莓粉、胡萝卜粉啊、等等，其实它对我们的眼睛的帮助，它叫各司其职。
1: 真的是啊，像北美万寿菊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知道，它是提炼我们叶黄素酯非常好的这个成分原材料，它是黄斑区的主要的色素的成分。那我们不用多讲了，刚刚 VCR 里面已经给我们讲过很多了。其实它对我们的眼睛，包括黄斑区的呵护很重要。
0: 大家可以自己去查一查，因为现在手机的这个捕捉能力，对吧，都特别强。你输入个信息，你豆花也好，对吧 ？DeepSeek 也好，其实大家都可以去问一下。各种信息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时间有限，
1: 对啊，
0: 不可能跟大家一一说得很清楚很细致。
1: 对，
0: 但我就告诉你几点。第一点，你吃这种产品其实是拒绝人工添加的，
1: 是
0: 最好不要吃那些人工化学合成的制剂。那我们今天你看，无论是从它的贝塔胡萝卜素的提取也好，还是从我们的这个
1: 叶黄素酯的提取，
0: 叶黄素酯，然后还有像那个葡萄籽提取物，对吧，等等，它都是天然的产品。
1: 是，所以很多的这种植萃的草本的成分，很多的朋友都说，我本身就知道对眼睛是好的。那今天我们是什么各司其职，包括我们今天成分构成含量还特别好，每一粒是什么达到了12毫克。因为我们有看到过之前朋友们跟我们讲，就一粒可能只有5毫克6毫克的也有，但我们今天达到了12毫克，这是一个质的飞跃啊。就依照着我们成人每人每天就是摄入叶黄素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高脂来给大家做到一个这个制作，所以大家放心，不用多了啊，就一粒就可以了。
0: 是，
1: 当然我们也说到了，这个东西不仅仅是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这样一个专利，您自己的孩子也可以让他吃。
0: 是，就是包括我们自己啊，
1: 对，
0: 这个中年人的时候，对吧，中年人就是每天
1: 手
0: 机想不停，
1: 是
0: 每天手机想不停，您没办法公事私事家事外面的事情各种，
1: 对吧，对，
0: 然后还有就是像我们的这个信息量也很大，你各种通过手机要操作的，然后晚上睡觉前可能还得刷一刷自己的这个写一些工作心得，你不光刷手机了，你看看用一下你那个笔记本电脑，写写你的 Word 文档，准备一下工作上面的 PPT 文件，
1: 对
0: 啊，等等，你用完之后，你是不是第一反应是捏一捏自己的这个
1: 眼角，
0: 对，这个穴位，
1: 对，
0: 对，
1: 难受呀，疲倦呀，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有一些不好的习惯啊，喜欢关着灯，然后把手机打开，
0: 是，
1: 就是你的光源就聚焦在一点点，就聚焦在你的眼睛的这个地方，
0: 是，
1: 所以对你眼睛的伤害真的很大。其实大家自检一下，对照一下，可能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一些小困惑。
0: 对，所以大家说，其实眼睛啊，真的是叫心灵的窗户，对吧？我们说眼睛出现了各种的问题，我们看东西心情也会不好的呀。对吧，你看不清楚模糊的这种视力的状态，对吧，一开始只是干呢，你说我今天滴点这个眼药，对吧，然后或者是捏一捏自己的这个叫什么
1: 睛明穴
0: 、
1: 对，紧按睛明穴，
0: 它能够好一阵儿，
1: 对
0: 吧，好一阵儿，然后再往下啊，你看到了第二个阶段，可能大家会说，对吧，你说聚光怕光，
1: 是
0: 啊，到了最后他哎眼睛有飞蚊等等，那大家说这个东西怎么来，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呢？其实大家可以看到的是这个，
1: 对，
0: 就黄斑区很重要，
1: 对，
0: 视网膜的黄斑区，
1: 是黄斑区这个地方大家应该知道它是什么，就是我们成像之前它是一个盾牌，就在我们眼角膜的核心中心地带。很多人说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有一个盾牌呢，因为你的眼睛捕捉各种各样的光线进来以后，它没有办法去做到一个很好的比如说区分对待，尤其短波蓝光这个东西对我们的眼睛刺激很大，那怎么办呢？你不能任由短波蓝光对你的眼睛进行侵袭吧，脑黄斑区起作用了，它一个盾牌把你的这个短波的蓝光阻隔出去。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你去这个沙滩上面玩，去三亚，去哪个地方旅游的时候，你是不是要戴一个那个墨镜啊？那个时候你是感觉到强光对自己眼睛的刺激，那你知道短波蓝光它对自己的眼睛刺激，它是慢慢的，就是时不时的，就是在你对你的眼睛，它不说一下子对你的眼睛造成不适，但这个东西是什么？黄斑区的叶黄素这块黄斑区，它就是让你的眼睛做到很好的阻隔短波蓝光的侵袭。
0: 而且你知道吗？黄斑区它本身它其实随着我们年纪的增长，对吧？十几岁开始到30-40岁，到年纪更大50-60岁的时候，它其实呈现一个下降的趋势。
1: 对呀，
0: 呈现出一个下降的趋势。
1: 是、我们这个其实蛮害怕的。有的时候家里有些朋友说开车，开着车我眼睛看不太清楚。还有刚刚这个潘潘老师说还有点小飞蚊的感觉。那你想看，就开车一族，不管你是，还有很多的朋友说助动车，包括你工作上面也是需要这个好的视力的。还有这个孩子，你想看初中、高中，有的时候填报志愿等等的，对眼睛视力还是有要求的。
0: 一堆的表格，
1: 对，
0: 一堆的手机信息。 西，一大堆的文件需要大家处理的时候，这时候其实心慌的不仅是内心来自于内心的一些焦虑和焦躁，更来自于可能因为视力的问题而给大家增添了额外的心理负担。
1: 对，
0: 你真的叫眼睛看得很清楚，擦擦清桑啊，对吧？你反而是没有这种太大的这种顾虑，你只要集中注意力解决好你的问题就可以了。
1: 是。
0: 但当你的眼睛成为你解决问题的拖累，
1: 对，
0: 这时候其实大家说还不如解决掉它，
1: 对吧？
0: 那我觉得晚解决不如早点解决它啊。那不是说今天一定会怎么样，这款产品深受大家喜爱的原因，其实它本身的配料干净，而且它比较的纯天然。
1: 对，就很多的朋友都说里面的北美万寿菊提取物的叶黄素酯，还有玉米黄质、蓝莓，还有到我们的雨生红秋枣、正叶樱桃果粉、葡萄籽提取物，以及我们的蓝莓提取物，对我们的眼部的呵护、眼周视网膜神经的这样一个滋养很有帮助。
0: 是，
1: 而且含量高呀，
0: 对吧？
1: 抛开这个剂量，你去谈这个效果啊，那真的就不应该啊。
0: 是，
1: 我们是从原来的老版本的10毫克每一粒升级到12毫克。所以刚刚这个潘丹老师说了，就是这一粒拿出来你觉得黄黄的，像那种日落黄的感觉，就非常的棒啊。哎呦，这是一瓶
0: 没开过的，
1: 没问题，现场给大家看一下，
0: 这个
1: 我这里
0: 有这还找到了，
1: 没问题，
0: 你看就这个，
1: 你看这个颜色是不是浓郁的黄色，所以代表我们今天的这个成分含量也是比较棒的，把握住了。今天关键来讲啊，每一粒大组合划算下来2块钱，
0: 两块钱
1: 哦，买个肉馒头都不够的，
0: 是是是。所以大家说其实这个你看叶黄素的这个颜色都已经显现出来了，
1: 对
0: 吧？所以一瓶的价格298，今天我们算下来大组合一瓶120块钱左右，
1: 是是是，
0: 120块钱左右，好吧，抓紧时间。而且大组合今天只有大组合是开放一瓶免费试吃，
1: 是呀，
0: 对吧？不但给大家量升级了，10毫克升到12毫克叶黄素酯的含量，
1: 是，
0: 同时还大组合开放一瓶免费试吃，这一瓶也同样是美国进口的，
1: 美国原品原厂，
0: 也同样是60粒，
1: 对，
0: 好吧，有所不同的就是小组合没有，
1: 是
0: 没有试试，大组合有一瓶免费试吃，
1: 诚意在这里啊，
0: 抓紧时间，如果是大家买2套大组合，就是能薅到2瓶的免费试吃的羊毛，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02151119900。

0: 那么叶黄素对于我们黄斑来说非常的重要。黄斑为什么叫黄斑呢？它就是因为它里面富含叶黄素，所以呢我们叫它黄斑。
1: 叶黄素是起什么作用呢？
0: 我们看东西，光线最终聚焦就是聚到我们的黄斑上，所以这种长期的一个光损伤，它对视网膜的损伤就是最主要的，就是损伤我们的黄斑。叶黄素呢，它就相当于在我们眼睛里面就阻隔我们的光线，对我们的视网膜的细胞起一个保护作用，因此呢它就相当于为我们的眼睛戴上了一副隐形的墨镜。
1: 刚才讲到了叶黄素，它是一种什么阻隔呀、遮挡，然后不让强的光线伤害眼睛的作用。我们
2: 叶黄素是干什么的呀？它是维护我们中心视力的，也就是黄斑区。叶黄素是黄斑区重要元素，要不叶黄素能叫眼黄金吗？它是人类视网膜当中重要的营养成分。叶黄素对眼睛的作用，除了要保养保护视网膜之外，它还有维持泪腺黏膜层的作用。
3: 危害我们视力的元凶就是电子屏幕里的蓝光，发出的蓝光呢会给人体带来各种的危害。
4: 手机蓝光是慢性伤害，严重的恐怕会造成失明。
5: 那么到底什么是蓝光？它会对人造成怎样的伤害呢？
6: 我们的眼底的细胞就会出现损害或者凋亡。
7: 那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8: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9: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叶黄素可在人眼视网膜内形成一种有效的蓝光过滤器，能将蓝光对眼睛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
10: 好的，对于大家说眼睛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器官，对吧？眼睛它是捕捉信息，然后睁眼看世界，让这个缤纷色彩的世界呈现出我们的呈现在我们的眼球当中，也反映在我们的大脑里面。
3: 对，
10: 我觉得其实眼睛啊真的要好好的呵护一下。那眼睛的构成其实好多元素，那其中之一我们说到了叶黄素的构成是非常重要的。
3: 对的，它是黄斑区当中的重要的营养物质。黄斑区就在我们的视网膜的核心中心地带，那它起到的作用我们不用多讲了，它就是一个盾牌，把我们说从外界捕捉到的各种各样的一些不好的光线做到很好的阻隔。那你说我能不能任由这个地方的营养流失掉？也就意味着黄斑区里面的这个比如说叶黄素的含量越来越少，我不管它行不行。那还是那句话，如果这个营养成分少了，它的功能是不是也就下降了？对阻隔蓝光的这个效果也就下降了。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为什么时常感觉眼干眼涩疲劳难受，甚至有的时候现在不是秋冬季节嘛，出去外面一点点小风一吹，眼睛干得不得了，我要闭目养神一下。
10: 是，
3: 那还是那句话，如果你已经有这方面的困扰的话，我们叶黄素补充起来，那这只是初步的，再往后走，我们很多的朋友就已经发现，哎呦，我已经看不清楚了，视力开始模糊了，白天如这种傍晚的感觉一样，然后昏昏的，我以前穿针引线没有问题，现在拿个放大镜，
10: 对，
3: 穿了又穿，看了又看，到最后放弃了。你出去玩，有的时候我玩不尽兴，我看不清赏啊，我看不清楚，那怎么办呢？我们今天还是那句话，注意眼部的呵护很重要啊。
10: 对，所以大家说，其实拿到一些，比如说像这种产品的说明书啊，要看一看这种保质期啊等等，我现在都下意识的把这个视力要往近了看一看。
3: 我刚看到了，说这是什么字儿？我看看。
10: 大家下意识的要皱起眉头，眯起眼睛，
3: 有这些困扰，
10: 对吧？因为每天可能大家对于手机的依赖，对于这个包括像这种电子产品的依赖程度，要相比咱们过往十几年当中来得更厉害一些。那这时候其实，当然我觉得一件事情都有两面性，
3: 对
10: 吧？手机的普及，信息量增大，然后获取信息的方式更加的便捷等等。但与此同时，它其实对我们也是提出了一个考验，是不是你能够平衡你在信息获取的同时，你不至于说对眼睛造成太大的影响，对吧？我不是说不造成影响，太大的影响，那我觉得其实一个好的产品啊，比如说像我们今天的叶黄素片，
3: 对，
10: 我们的蓝莓叶黄素片，
3: 是，
10: 对吧？其实大家不妨试试看。为啥呢？第一个，它含量比较高，
3: 对，
10: 我们是优化了我们的一个含量，
3: 每一粒从原来的10毫克升级到12毫克
10: 叶黄素值，
3: 对，大家放心。那好多的朋友都说，哎，我家里也有叶黄素啊，那为什么你们这个叫叶黄素质？我们就要讲到了这个美国原瓶原装进口，就是选择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叶黄素这个东西，这个物质它本身是稍微有点强光，或者温度高温，以及很多的朋友都说稍微储存不当的时候，它就容易被氧化，也就意味着它的这个活性营养物质流失掉。哎，今天我们是叶黄素质，它的提炼就非常的讲究，首先稳定性非常强，第二点它进入到我们体内以后，再可以做到很好的水氧环境里面转换成我们的叶黄素，再对我们的眼睛进行很好的呵护。
10: 是，
3: 所以大家放心啊，不至于它的营养流失的快啊。
10: 我们今天一瓶的价格，在它的官方旗舰店售价是298。
3: 对，
10: 我们这一瓶是美国进口的产品，你看啊，它也得到了 FDA 啊等等一些认证啊。然后再来就是，你看我们的含量啊，从原来的10毫克升级到了12毫克。
3: 对。
10: 然后今天你看它的含量也升级了，
3: 对。这个很重要，
10: 对，
3: 因为有可能您家里正在吃，比如说叶黄素也好，叶黄素籽也好，可能5毫克、6毫克，您可能要吃个2粒、3粒。
10: 是，
3: 今天我们是一步到位12毫克，
10: 对，
3: 哎，就升级加量，不加价，
10: 对，
3: 然后今天还有免费开放一大瓶。
10: 你知道这瓶多少钱吗？这瓶在它的官方旗舰店售价是298，
3: 对，
10: 298这一瓶的价格，好吧，我们今天如果说是两个大组合一起订的话，你可以得到2瓶，免费试吃的机会，
3: 对，
10: 每一瓶通通是60粒，
3: 是
10: 每一粒算下来，你今天是2块钱左右的这个价格，你每天吃一粒就够了，
3: 没问题。
10: 这一瓶可以吃上2个月的时间，
3: 对，
10: 免费吃，吃到你比如说现在是10月份，10月初，对吧？10月3号，你吃2个月，吃到12月3号，啊，12月头上，你觉得 OK？ 有效果留下来，如果没有效果，
3: 全额免费退款退货。这一瓶羊毛我们让大家薅一薅，但是我相信刚刚我们 VCR 里面也说了，你吃一个月的叶黄素质，感受一下，你的眼睛眼周的这个疲劳感，或者说无力感，或者我们说有的时候看得虚虚糊糊的那种不舒适的感觉，是不是有所改变？有改变了，你留下来。但是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包括之前购买的朋友给我们的反馈来讲，都觉得特别好。
10: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对于叶黄素的这个认知啊，其实也是慢慢在提高。
3: 是
10: 啊，不妨给自己一次这样的一个机会，然后再来看到我们今天的配料也是非常的干净，
3: 对，
10: 也非常的天然。
3: 是
10: 啊，我觉得这个配料其实大家说买到这样的一瓶产品，它并不是化学的合成、人工的添加等等，你就看它蓝莓粉的量，对吧？我们来看啊，蓝莓粉的量
3: 18.75%，
10: 胡萝卜粉12.5%，
3: 对吧？针叶樱桃果粉也非常多，葡萄籽的提取物，这些东西我们不用多讲了，大家都明白。叶黄素质它是北美的万寿菊当中提炼出来的，还有到我们的雨生红球藻、
10: 玉米黄，
3: 对呀，哎，这些东西对我们的眼周的，包括血管，包括我们今天的这个眼周的呵护，包括我们的视网膜神经等等的养护都特别的棒，所以不是单一的成分，我们是多种协同给您做到呵护。
10: 这瓶的价格298，我们今天如果买3瓶的话，这个价格就要差不多将近900块钱了，
3: 对，市面当中，
10: 我们今天3瓶的价格是498，然后今天如果买8瓶的价格，我6瓶就得破千了，
3: 对呀，
10: 我6瓶的价格就破千了，但我今天8瓶的价格，等于说相当于买了6瓶送了你2瓶，
3: 还真是，
10: 是吧？
3: 所以就是这个构成，你想看家庭成员多的，您想看2个人吃。你要吃4个月，
10: 每对、啊、你就一个人吃好了，480粒，吃上1年多，每天吃1粒吧，1年多的时间。
3: 这个还是真的蛮给力的。
10: 你就2个人吃，我可以吃大半年了。
3: 对呀、放放心心。然后啊，大组合只有大构成才能免费开放试吃一大瓶。这一瓶不是60粒啊，观众朋友们，您吃个1个月、2个月感受一下，满意了留下来，不满意，998块钱，我们1分钱不少退还给大家。
10: 对，除了婴幼儿不宜食用之外，他的建议的量啊，每天是这样的1粒就可以，然后婴幼儿不宜食用，
3: 是，
10: 好吧？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在人的身体里头，这个叶黄素主要集中在视网膜黄斑区，它是保护视网膜的卫士。视网膜是什么呀？视网膜那就相当于照相机的底片呢。没有它，照片上啥也没有。没有图像，我们的眼睛如果没有叶黄素，轻的看不清东西，重的看不见东西。但是就是这么一个眼底黄斑区是非常娇嫩的一个组织哦，它特别容易受到什么破坏呢？叫短波蓝光。而叶黄素它能像眼睛的隐形墨镜一样，它可以过滤掉绝大多数的有害蓝光。
11: 哦，戴个太阳眼镜，
2: 对，
11: 保护住了。
2: 如果叶黄素损失90%的时候，基本上看不见人影。
5: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1个月的叶黄素， 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想要对着手机电脑没烦恼，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3: 叶黄素呢，是我们眼球当中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人体的本身呢是没有办法自动合成的。眼睛呢是我们心灵的窗户，随着年龄的增长，关注眼部的健康也是势在必行的。

0: 八分钟时间，建议大家这个还是那句话，现在就是睁开眼睛看这个世界。早上第一时间你起来看到的是你的亲人、家人，还是你的手机？
1: 好扎心啊！
0: 你第一
1: 睁眼一手，
0: 没办法，我第一眼见到的是我手机，因为我手机闹铃
1: 对对对。
0: 然后起床要开始给家人们做饭之类的好，那你有的时候说，哎，我搜搜菜谱吧，看看手机。
1: 对对对。
0: 然后吃饭的时候不是自己先吃，手机先吃。拍照
1: 是是是，
0: 对吧？对，拍完照之后你发个圈，发个朋友圈，发个群，
1: 是是是，
0: 要用手机。
1: 对，
0: 然后查看一下人家点赞了吗？等等，要看手机。
1: 对，
0: 一天当中多少时间被手机占据了？
1: 是是，包括很多朋友都说，我要看看股票行情。
0: 对对对，
1: 我也要看看屏幕。
0: 你要搜搜信息，要看看手机。
1: 是是，
0: 对吧？你要看一下孩子群里面说了点啥各种家长群啊，各种这个妈妈群啊、爸爸群啊等等你要用手机等等，包括你开车要查查路线要用手机等等各种。包括资料的收集，更别说家庭当中这个工作当中你要做一个 PPT 对吧，你又不是手机的事情了你说电脑了对吧，这个手提电脑台式机等等，对吧，你要做一个这个大型会议的一个演讲稿
1: 是
0: 等等，这种工作上面的、生活上面的、学习上面的压力，其实让大家对于眼睛有的时候也是难以承受之重，
1: 对，负担特别重。就还是那句话，您回想一下，一天下来，您玩这个手机或者其他的一些电子设备，如果各位说，我就一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可以今天这档直播，您就看一看。但如果说您真的是超过了三个小时，好多时候我看看，我一天下来手机十个小时，
0: 对，
1: 八九个小时，那您知道吗？就无时无刻你都对这个眼睛进行消耗，消耗的是什么？里面的营养物质。

0: 是，对吧？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为什么眼干眼涩眼疲劳？哎，动不动小的时候，很多的朋友都说，大概就是小学的时候还去配个 OK 镜。现在小朋友好多这种哦，戴个这个厚厚的眼镜，因为啥？我那个时候去检查这个眼睛的时候，暑期的时候，哦哟，全是小朋友，个个戴着个厚厚的镜片。
1: 你知道小朋友戴副眼镜，我都替他感到担心。你跑个步，它会掉下来，打个球，万一球砸到眼睛上，
0: 是，
1: 对吧？伤的不光是脑袋、额头，还是眼睛镜片，镜片万一砸碎了，伤到眼睛怎么办？但它不戴又不行，对吧？我们这个产品啊，我们说是婴幼儿，
0: 对，
1: 不吃之外，对吧？其他其实都可以来吃。
0: 四五年级、初中生、高中生，对，婴幼儿不吃，
1: 对，都可以，因为它不需要。
0: 婴幼儿这眼睛里面充满着我们说满满的这个。
1: 充满啥我们就不多说了，但是我告诉你是什么，这是一个，其实就是它出道即巅峰，
0: 是，
1: 对吧？它刚刚呼呼坠地的时候，他不需要吃这些东西，但是随着年纪增大的时候，对吧？我们各种的这种衰减也好等等，所以给大家来看一下，就是我们用眼的，我们一直在强调说用眼卫生啊，
0: 对，
1: 哎，熬夜学习，经常用眼，眼睛干涩吧，
0: 是，
1: 对吧？上班熬夜，全家人都睡了，就一个亮屏亮着，你的电脑是亮着的，
0: 非常，
1: 你的眼睛对着那个电脑，我告诉你，别说半小时，就十分钟，你的眼睛吃得消吧？你肯定也吃不消的，
0: 真的是难受。
1: 因为大家都有这样的，就熬夜的时候要写个 PPT， 全家灯都关了，就你这个电脑是亮着的，对吧？眼睛的伤害，然后还有就包括还晚上开车啊，夜间开车其实对眼睛的伤害其实蛮累的，
0: 也蛮大的。
1: 经常会有一些朋友，对吧？也包括攀登也是，寒假里面、暑假里面带孩子出去玩，也会有夜行军，也会有去赶夜路的时候，开夜车眼睛是蛮累的，
0: 对呀，
1: 是蛮累的。所以这时候其实我们说多多少少对于自己的眼睛，而且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就是你一开始不重视它，它往往它的速度会超乎你的想象。
0: 是是是是，前期只是干涩、难受，然后有点劳累的感觉，然后的话呢，到了后期你看啊。聚光了，哎，真的有这种，好多的朋友都说现在看到有些光线，我们觉得还好，他就觉得哎呦特别亮，然后刺眼，然后的话呢角膜不适，
1: 对啊，
0: 开始这个眼睛看不清楚，到后续的话飞蚊模糊。
1: 我们不是说一定会导致，不是说一定会由 A 导致 B， 但是你如果自己提前做一些功课，对吧？提前做一些提早的一些干预，
0: 对
1: 啊，我觉得调理吧，至少
0: 是
1: 对吧？
0: 防患一下，
1: 这个其实是特别好的事情。
0: 对，
1: 更何况我们今天这个产品，第一个它是美国原瓶进口的产品，原产国是美国，
0: 对，
1: 美国原瓶进口，这第一点。第二点，
0: 对，
1: 它用到的材料不但是干净，
0: 对，
1: 而且还是天然的。
0: 对，
1: 你自己数一数啊，你看这里面用到了哪几样东西？
0: 放大给大家看一下
1: 放大看一看。
0: 对，我们刚看了很多次的这个瓶身，放大以后，你看这些东西，叶黄素酯，这是北美万寿菊里面提炼的蓝莓粉，哎，我们经常说多吃点蓝莓，大家都明白的。
1: 对，
0: 胡萝卜粉、原花青。还有维 C， 我们是什么？就是针叶樱桃果粉，这个真的很棒啊！提取的也是植物草本的，然后玉米黄质、虾青素，有哪样是我们很多人说听到就不好、不受欢迎的吗？
1: 哎，然后再来，还有我们今天这个啊，就是我们的价格不变，但是我们的含量升级了。
0: 是的，
1: 美丽含叶黄素汁从10毫克变成了12毫克。
0: 对对对，顶着我们说成人每日每天，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讲，就是中国人嘛，补充叶黄素汁的一个含量的。这个满格来给您做到一个，
1: 这一瓶多少钱？在
0: 市面当中的话呢，298块钱。哎呀，大家看看，美国原瓶原装进口，298。康普利斯这个牌子，大家放放心心，东方购物好多好多康普利斯。
1: 今天很多人都买大组合，一个大组合算下来价格划算，120多块钱一瓶，
0: 120多。
1: 然后再来大组合才给你这一瓶免费试吃，这一瓶同样是60粒啊，
0: 对，
1: 这一瓶同样60粒，给你吃上2个月时间，因为每天吃1粒就够了。
0: 是，
1: 你如果两个人吃，可以吃1个月。
0: 对，
1: 这一瓶可以吃1个月时间。你要觉得 OK，
0: 你留下来；
1: 不 OK，
0: 那全额免费退款退货。哪个渠道？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到其他的一些网络电商渠道，谁给你说你先拿一瓶免费试吃啊？
1: 不可能，不可能，那真的是不可能。
0: 对，
1: 就东方购物，还是那句话，买这种产品啊。其实也是要认准电视购物的公信力大屏，每一次直播我都反复不厌其烦跟大家强调一下，因为我们对于产品的筛选是不是有自己一套规矩，我们说更严格，对吧？包括像售后，我们也有自己的物流配送，
0: 对，
1: 都是有保证的，好不好？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因为大组合开放一瓶免费试吃名额，这个机会非常难得，这一瓶也是价值298块钱，
0: 对呀，
1: 021-511-9900。

要元素，要不叶黄素能叫眼黄金吗？它是人类视网膜当中重要的营养成分。嗯，叶黄素对眼睛的作用，除了要保养保护视网膜之外，它还有维持泪腺黏膜层的作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好的吗？各位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要说我们上海叔叔阿姨最喜欢的早点心，那肯定少不了汤包和馄饨了啊！而且这两天大家感觉到这个温度是已经降下来了，特别适合吃一点汤汤水水的东西来滋补一下。我们给大家带来了老盛昌和四叔故事联名的特色汤包，还有咱们特别好吃的猪肉馄饨。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小邓一起来分享。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佳佳好。我们的老盛昌的汤包是我们自己的面点里面算是爆款中的爆款。为什么？因为真的非常的就是跟老盛昌门店的味道是一样的，而且性价比超级超级的高。
0: 没错，
1: 今天您带回去的汤包跟您在门店吃到或者您在外卖平台上点的是一样的。
0: 没错，
1: 但是您在门店或者外卖平台点的话，13.8块一笼，一笼是咱们6个的一个价格啊，您记住这个价格。另外，咱们还要去老盛昌吃馄饨，对不对？
0: 对，
1: 你点了汤包，你还要吃碗馄饨，
0: 是的，
1: 20块钱一碗的菜肉馄饨啊。今天我们都是肉馄饨给到您，然后的话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一个价格，199块钱，您带回去的是9包，每一包是12只，也就是咱们刚刚看到的18笼哦。
0: 没错，性价比特别的高，
1: 18笼的价格就差不多在248块钱左右，对吧？
0: 然后
1: 你看我们组合才199块钱，差不多汤包您就值回了这个价值了，
0: 真的，相当于你买汤包送了你7包馄饨了，
1: 还要再送您7碗的纯肉的馄饨，
0: 对的，
1: 都是老盛昌，都是咱们的中华老字号，
0: 是的啊，
1: 老盛昌的这个。
0: 今天我上班的时候我就路过老盛昌，因为那会儿快到中午了嘛，我想，哎，我要不要进去吃个午饭啊？但是我一看，我的天哪，下雨天门口要排队的，我想还是算了吧。下午咱们有这个直播，我一定在节目上多吃一点，真的太好吃了啊！
1: 其实咱们也是说，尤其像这种下雨，而且雨下的还挺大的这种天气，咱们就在家里面就不要出门了，对吧？出门外面水又多又不方便的，要万一滑倒或者怎么样的，对吧？也不好。咱们叫外卖嘛，汤包又怎么说呢？它会时间长了它会凝固。
0: 不行，它如果是外卖的话，我觉得汤包的皮和那个里边的馅儿都粘到一起了，
1: 对的，不行的。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今天是我们的特色汤包，是专门为咱们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去研发到的。哎，私厨故事跟老盛昌、中华老字号一起特推出的特色汤包，每一袋每一盒这样的是有到12只，
0: 是，
1: 而且有一个点就是我们这一个汤包是32克左右，
0: 是的，
1: 您在门店吃的25克左右，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汤包都比您在门店吃到的要重要大。那它重在哪个地方呢？它加了馅料，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新鲜出炉的这种汤包啊，就是说您一看就看得出来，
0: 哇，刚刚蒸好的汤包啊，其实的话，
1: 特别特别的
0: 足。在我们的门店里边的话，一个是大概20来克，但是我们新加的是什么呢？它里边都是什么？我们的馅料是增多的啊，不是皮增多，是我们的大馅料增多。
1: 每一个馅料，
0: 哦哟，这个汤，天哪！
1: 你看这个馅料是非常大一个的，
0: 哎，哇，
1: 给大家夹起来
0: 看一下，好大的一个肉球子啊，
1: 给大家夹起来。

0: 看一下，你看这个肉馅是非常非常大，还在滴汤汁。
1: 是的，
0: 咱们吃汤包嘛，首先里面的汤要足，肉馅要多，您吃起来才过瘾，对不对？
1: 没错。哎呦，我这个必须得来一个了啊！
0: 而且它这个汤底的话，是咱们的一个苏式汤包的一个。
1: 真的，你看到没有？这个一直在滴汤汁啊，特别特别的香了啊！而且这个汤汁它是用这个猪皮冻一起做的，是不是？
0: 猪脊背皮加上咱们的猪前腿肉去做到的这个肉馅，而且是咱们苏式的那种咸鲜带一点甜的红汤的汤底。我看到你碗里面一勺都是汤，
1: 真的满满一勺都是汤，然后里边的这个肉馅也是非常非常的扎实啊，一口下去基本上全是肉了。
0: 是，尤其是我觉得现在天气也有点转凉了嘛，也换季了，就这种时候咱们要吃点热乎的。对吧，你一口汤包，你咬个小口把汤给喝进去，其实整个是暖暖的，
1: 而且特别幸福啊。就是我觉得经常你去老生昌门店的话，你会吃什么？这个一份汤包，然后再有
0: 一碗馄饨，
1: 对吧？汤馄饨，我们的馄饨也是特别特别的大颗的啊。
0: 对，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馄饨也都是大馄饨啊，也都是老生昌的。你看这种是煎的，然后这种是炸的。咱们如果说自己在家里面煮的、炸的、煎的、拌的都可以，对吧？
1: 没错，
0: 关键都是大馄饨，而且全部都是猪肉的啊，纯肉馅的，里面加了一点点香菇去调味儿，
1: 没错，
0: 也是老盛昌门店一模一样的味道，
1: 满满当当，里面全是我们的猪肉的肉馅儿啊。
0: 对的。
1: 所以的话，今天您来想一想，算一算啊，去门店里边，你要是吃一碗汤包，吃一吃一笼汤包，吃一碗馄饨的话，
0: 对的，
1: 价格还是蛮贵的，我觉得
0: 20-30块钱，我就算30块钱，
1: 对
0: 吧？您去算这个价格，199块钱价格，您大概吃6顿。如果咱们是两个人去吃的，可能还不止。对吧？
1: 是的。
0: 那今天的话，您看看我们能吃多少啊？
1: 哎，
0: 第一个汤包我们就有到18笼啊，门店的18笼啊，12只一包嘛，9包18笼，
1: 对的，
0: 差不多是248块钱您在门店的一个价格啊。
1: 嗯。
0: 然后包括到猪肉馄饨7包7碗，然后每一包都是有10只，你想你算一下这个价格，我们起码能吃到10顿左右吧？
1: 真的性价比很高啊！而且的话，其实这样的汤包馄饨在我们就上海的叔叔阿姨都特别喜欢的，在家里边真的是很快就要吃完了啊！所以把握机会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我们老盛昌是苏州的品牌，也是中华老字号。在苏州有一句叫吃汤包到老盛昌，2000年到上海来开了第一家店。目前我们老盛昌在云印的店有180多家，深受广大顾客的就喜欢。这次很高兴我们老盛昌能与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一起联名，就是打造这款汤包产品，从用料、品质和口味都做了很多次的调试。我们的猪肉选择的是猪前腿肉，猪皮选用的是猪脊背皮，熬出的皮冻更加清爽 Q 弹。我们这款汤包延续了老盛昌特有的口味，苏式的酱香味带一点甜，但是是油而不腻。这款汤包的我们进行了升级，汤包的个头比门店的要大，用料比较多，馅心保证了它的汤汁充盈。希望我们的顾客通过东方购物私厨故事，也能在家里品尝到跟我们门店一样口味的汤包。
3: 接下来带你们去的这一家老店呢，你们都很熟悉，那就是老盛昌。没错，就是那个吃汤包的老盛昌。自1999年开业以来啊，扎根上海已经20余年了。这次它可是老店新开，给你们带来了满满的惊喜哦，带你们去看看。那熟悉老盛昌的朋友们都知道，他们最有名的就是当当汤包啦。从小吃到大，这个味道是吃不腻的，而且老盛昌的汤包是有自己的特色的。
4: 对的，我们的特色是皮薄馅多汤足，一口一勺汤。
3: 你看老盛昌，难怪在我们上海人心目当中地位这么的牢固，因为他们这么多年来啊，坚持做我们上海人喜欢的味道，也坚持着这些老百姓能够接受的价格，
4: 对
3: 啊，实实在在的好味道了。
5: 我就住在附近，早餐基本上是天天的，中午和晚上看家里有没有吃的，家里没吃的我一定过来。
6: 这个就是上海人的口味嘛。
1: 我觉得刚刚那个叔叔说的特别对啊，就是老生昌对于我们上海人来说是什么，就真的是相当于一个食堂的存在，就是家里不想做饭了啊，下楼我们去做一个啊。但是今天您看到的我们的老生昌的汤包和馄饨，保证是和门店一模一样的味道，而且是加量不加价的，甚至价格更加的划算，一包咱们是12个汤包啊，是门店的2倍的数量了。
0: 对的，其实老生昌它本身价格也非常的亲民嘛，
1: 哎，
0: 对吧，一笼汤包的话6只

0: 十几块钱的价格，13块、14块的一个价格，我觉得是大多数人都能承受的一个价格，
1: 是的，
0: 对吧？而且味道是非常符合咱们的一个口味，咸鲜带一点甜的这种红汤的汤底，对吧？
1: 没错，
0: 而且品质非常的好。咱们吃带肉馅的，像包子、馄饨，对吧？这种咱们可能会有一些店里，如果去吃的话，会担心他用的什么肉馅。
1: 对，
0: 但老盛昌的品质您是可以放心的。
1: 真的，
0: 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特色汤包，味道、品质都跟门店的一模一样，都是选择到的一个猪前腿肉加猪脊背皮。而且刚刚我们老盛昌的那个谢总也给大家承诺了，每一个我们这个特色汤包都比门店的要大要重，是专门为咱们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去研发的这样的一个特色汤包。
1: 没错啊，而且的话，其实在老盛昌的门店经常是大排长龙的啊，所以的话，我觉得今天这个我们的组合特别的合适，不需要你去到门店里边专门去排队去吃了。今天的话，只要做到什么样子呢？199块钱是9包的特色汤包，还有7包咱们的猪肉馄饨。汤包是一包里边12只哦，门店里面我们是一笼是6只，咱们是2倍的量，所以大家想一下这个价格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划算的，一包才10来块钱的一个价格啊。叔叔阿姨就中午不想做饭的时候来上一包我们的汤包，来上一碗馄饨，我觉得是完全够吃了啊。
0: 对的，因为其实您去门店或者说咱自己叫外卖的话，价格其实都比较透明，因为它是连锁的嘛，您可以去搜一下，13.8块一笼6只，对吧？包括到猪肉菜肉馄饨，它这是菜肉馄饨，一碗20.8块的一个价格，这个价格其实很亲民，很实惠的一个价格。但如果说咱们今天是2个人去吃一顿，叫2笼汤包，
1: 对、啊、
0: 再叫一碗馄饨，其实就奔着50块钱去了。
1: 50块钱，你说说吃一吃，你不妨在家里边吃吗？
0: 对的，50块钱，你想，199块钱的一个价格，你也就能吃4顿，
1: 对吧？
0: 但今天我们能够吃到18笼的汤包加7碗的馄饨，它应该就不止4顿了吧？
1: 真的，对呀、啊。
0: 所以咱们平时也是过日子的人的话，咱们其实也会算这笔账的。你自己在家里面足不出户，咱们就能吃到这个味道，对吧？尤其像今天天气又不好，对吧？咱也不用冒着这个大雨，
1: 真的
0: 再跑到店里面去还要排队什么的，对吧？
1: 是的啊，在家里边做的话很方便，咱们稍微蒸一蒸，几分钟的时间就蒸好了。而且的话，我们汤包是比门店还要大颗的。
0: 对的。
1: 但是大在哪里呢？就是咱们的馅料里边。
0: 对的。哎呦，你看，哇，每一个蒸出来都是鲜
1: 白胖胖的，
0: 对的，小大白馒头，对吧？你想，其实如果说它是煮了有一会儿的话，它那个汤包里面的汤凝固了的话，它是出不来这个效果的。我随便讲一个哦，已经感觉到里面的汤在晃了。
1: 里边沉甸甸的都是我们的汤。
0: 里面汤在晃，你帮我开个小口，
1: 戳个小洞啊，
0: 咱们有个口诀嘛。
1: 咱们的，
0: 哎呦，这个汤就已经淋出来了。
1: 大家看一下啊，汤汁一直不停的在流。
0: 我这个小碗里面是一勺，已经有一碗的汤在这了。
1: 对。然后里边的话又有什么？给大家再把里面的
0: 肉馅给拿出来，
1: 给大家看一下。
0: 我们这个到底加重加在哪个地方？
1: 非常大的一颗肉球、啊、
0: 这么大一颗，你看啊，这个肉馅是非常非常大，还是滴着汤汁。这个都是用到的猪前腿肉加猪脊背皮去做到的这个肉馅。
1: 真的啊，就是和门店一模一样的味道。大家的话去门店去吃一下，你还得排队，而且还价格还比较贵。
0: 汤包真的要吃热乎的。
1: 真的。
0: 这个汤一喝下去就感觉就不一样。
1: 我跟你讲，这个如果说你要点外卖的话，到了之后凉了是真的不能吃了，因为里面我们是什么猪皮冻给大家做成的汤汁，它那样子就是弄在一块儿了，就不好吃了，对不对？
0: 这个。
1: 一定要吃新鲜热乎的，
0: 真的要是热乎的，
1: 刚刚上的
0: 啊，吃到我暖暖的。
1: 对的，刚出炉的是最香的。
0: 对的，
1: 你再来配上这样的一碗馄饨，你说说这是不是黄金搭档？
0: 这个馄饨，
1: 黄金组合，黄金 CP 啊！
0: 馄饨咱们也是大馄饨来的啊！哇，
1: 大家看一下，一个勺子都装不下了。
0: 都是大馄饨，而且都是猪肉馅的、哎。
1: 是的，满满当当的都是啊！这个馄饨也是和我们门店一模一样的大馄饨啊，
0: 今天
1: 里面是满满的猪肉在里边啊。
0: 所以我们这个组合卖了这么久，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
1: 是的，
0: 很多叔叔阿姨就是反复的来复购。对吧？尤其是经常去吃老盛昌的、或者说你自己在家里面想换着花样做做早饭啊、晚饭的这种，您真的不要错过今天这个组合。
1: 没错，
0: 9包，门店的18笼啊，因为每一包是有到12只，门店一笼是6只，今天就相当于门店的18笼，门店一笼13.8块的一个价格，我们这就差不多248块钱喽。
1: 是的，
0: 然后还有7碗的7包的一个猪肉馄饨，也是老盛昌的。就一起整个组合总共是16包一起
1: 带给您。没错，性价比真的很高啊。像平常你看这个时节，我觉得秋天了，大家就想吃点热热乎乎的、
0: 对，
1: 在家里边不想做早饭的时候，不想做午饭晚饭的时候，咱们都可以当做一顿正餐来吃，
0: 是
1: 味道又好吃，价格要合适啊。而且的话，朋友们啊，一定要把握机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2: 老陈昌的底薪是家喻户晓的，而且伊门店老多的。但是呢，假使讲到店里向去买呢，我就觉得哦，排队排了太长了。有辰光看看人老多的，我就不想买了。假使讲现在有的搿能介一只现成的哦，我就觉得摆辣屋里向冰箱里向，假使讲要炖了多点讲，我就觉得屋里向吃起来老便当的。
3: 刚刚外讲我尝了尝哦，搿只口味老对口的，老对了上海人胃口的。啥么子的？伊个味道甜绵绵，搿个皮薄，肉嫩，而且搿汤汁呢又老多的，皮又薄。所以小家伙特别欢喜吃，
2: 哎，讲伊真好注意哦，搿里向个肉倒出来有得交关个汤汁，我就觉着搿一点是老好的，就好比是我自家到店里向去吃新鲜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

0: 说啊，就是中午本来想去吃老盛昌的，但是一想下午老盛昌的节目，忍一顿，我下午来节目上美美的吃一顿啊，真的很好吃啊，不想去门店排队了。
1: 而且今天天气也确实不好，而且听说今年的这个天气好像会一直这样，就是有那个厄尔尼诺嘛，哦，对吧？其实我觉得咱们这种碰到这种天气，自己在家里面是最舒服的。
0: 是的，真的，
1: 也不用出门，自己蒸一蒸，煮一煮，十几分钟的一个时间，吃到跟门店品质一样、味道一样的这种汤包跟馄饨，我觉得是非常舒服的一件事情。
0: 你说像今天这两天气啊，大暴雨，你说在家里边点外卖的话，点个汤包我想吃，但是到了之后，它这个已经是凉掉了，然后口味又不好了。在家里边烧壶就烧锅热水就直接可以了，
1: 煮一煮，蒸一蒸，
0: 下面煮馄饨，上面蒸一个汤包，几分钟时间就搞定了，一家人吃的又舒服又开心，而且你这样一算的话，价格又合适，比您在门店还要划算啊！我们刚刚说了，199是我们总共16包带回家，9包我们的特色汤包。一包里边是12只啊，门店一笼是6只，相当于我们一包是门店的2笼，对不对啊？相当于18笼带回家了，价格还这么的划算，所以我觉得今天是千万不能错过了。
1: 对的，所以我们整个组合的话，一直复购率也这么高，而且是我们真的是我们所有面点里面，我们私厨过程面点里面的爆款中的一个爆款。
0: 真的，它是有理由的啊，
1: 真的
0: 就真的，我觉得老盛昌这个牌子咱们都不用多说，上海师傅还是喜欢很多，其实我们外地来的游客啊，包括说国外的游客，都是慕名而来去吃我们老盛昌的啊，能够这么长时间经久不衰，是真的有很多的道理的。而且我们是和门店一模一样的味道，甚至我们的馅料比门店还要更大哦。所以大家想想，这么优惠价格来买到和门店一样的品质，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值得的啊！一定要把握机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0: 且特别好吃啊！就这样子的时间，我和小邓就一直在吃了，因为
1: 人家嘴巴里面还在嚼。
0: 真的，真的太好吃了啊！但是我俩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它真的凉一点点之后是没有那么好吃了。哎，
2: 因为它里面是加了猪脊背皮的嘛，就它稍微冷了，就冷了它就会凝固。哎，其实你汤就喝不出来，或者它的味道也变了，或者它的皮也就变了嘛。
0: 是的。
2: 其实咱们还是汤包要吃到热乎的，热乎的那一口汤，从你的嘴巴。从舌头、
0: 那个、汤流下去的感觉，
2: 对，从舌根顺着你的这种肠胃，你看一直流下去，它是非常暖和的，尤其天气这种天气。
0: 不是我俩说啊，咱来对比一下吧。这个才放了5分钟不到，看到没有？那个已经凝固起来了。
2: 对，这它里面
0: 对呀、啊，你看
2: 凉了之后，因为我们演播室的一个温度也比较低嘛，对吧？你看它凉了之后的话，它整个它形状，
0: 你看对，看已经定型了，
2: 就已经定型了，它就凝固了。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如果是现蒸出来的，它是怎么样的啊？
0: 刚刚出炉的啊，给大家看一下。
2: 打开，你看，哇，小白馒头，对吧？你看它是膨胀起来的。
0: 真的，汤包一定要吃这个样子的。
2: 你可以对比一下。
0: 那是。
2: 你看，这个，所以说咱们为什么说不推荐您说叫外卖，叫如果您太远或者怎么样的话，叫外卖其实它是会影响它的一个口感的，对吧？哇，
0: 大家看到没有？
2: 新鲜出炉的这种，哇，
0: 沉甸甸的啊！
2: 它这个汤要出来了，你看这个汤，哇，这个汤一直在，这个汤一直在滴，
0: 满满一勺全部都是汤，天哪！我跟你讲，真的吃汤包就要吃这样新鲜出炉的，我得来一个这个热乎的。哎呦，
2: 还顺着我这个夹子往外滴，
0: 太香了。
2: 就其实如果你是咬一口的话，你就顺着你的嘴巴就吃的吃下去了嘛，它是非常暖和的。当然注意烫啊，毕竟是现蒸出来的。它的这个口感是跟门店一样的一个味道，是咸鲜中带一点点甜。你看，一个勺装不下，
0: 真的装不下，
2: 一个勺装不下，
0: 这是我们这个汤汁啊，太香了。真的，我觉得像汤包和馄饨这样东西，一定要吃现煮的、现做的，现做出来的那个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啊。而且我们还有7包的馄饨，馄饨的话，我觉得也是特别好吃的，有各种各样的做法，我们就可以油煎、油炸，对吧？也可以煮一个汤的。
2: 天气凉了嘛，咱们可以吃一个那个煮的嘛，对吧？如果说你不想吃煮的，咱们换换口味，吃个煎的。
0: 油煎的也很香
2: 的。都是大馄饨来的，每一个都是大馄饨来的，也是老盛昌门店一样的。
0: 对，特别的好吃啊，满满当当都是我们的猪肉在里边，
2: 里面都是猪肉的啊，都是猪肉，猪前腿肉在里面。
0: 是的，特别的香了啊，所以的话就是真的，这个馄饨和汤包是我和小邓我俩自己都特别喜欢的。一出现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反复回购了，就不仅仅是我们观众朋友们，我们作为工作人员也在反复回购，因为确实是真的是很好吃啊，而且的话性价比又是很高的，199块钱9包特色汤包，还有7包的猪肉馄饨。汤包呢，我们一包是12只哦，门店里边只有6只，而且门店的价格，对的啊，一笼是6只啊，门店的价格你这样一算的话，都比我们这样子要贵很多啊，6只价格都要比我们12只要贵了。
2: 对的，而且的话，我们是特别为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研发的，就是加重了的，限行加重的。您在门店吃到的话，您可以去外卖平台，包括去门店，您都看得到这个价格的，一笼汤包13.8块，
0: 没错，
2: 13.8块的一个价格，一碗菜肉馄饨
0: 是的
2: 20.8块，对吧？
0: 对的。
2: 其实你数一数嘛，你两个人。去吃一顿这个老盛昌，可能价格就奔着40-50，其实这个价格已经很亲民了，一笼汤包才10几块钱，对吧？一碗馄饨20块钱，很正常、很亲民的一个价格。
0: 而且其实这两天的时间，我看今天我就觉得特别冷了啊，极度的降温，所以就是你都需要加外套了，然后你又特别想吃一些热热乎乎的，
2: 是
0: 连汤带水的啊，汤包和馄饨就非常符合我们现在可以去尝试一点的食物，而且又方便又好吃又划算，朋友们啊，一定要把握机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3: 我们老盛昌是苏州的品牌，也是中华老字号。在苏州有一句叫吃汤包到老盛昌，2000年到上海来开了第一家店。目前我们老盛昌在云印的店有180多家，深受广大顾客的就喜欢。这次很高兴我们老盛昌能与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一起联名，就是打造这款汤包产品，从用料、品质和口味都做了很多次的调试。我们的猪肉选择的是猪前腿肉，猪皮选用的是猪脊背皮，熬出的皮冻更加清爽 Q 弹。我们这款汤包延续了老盛昌特有的口味，苏式的酱香味带一点甜，但是是油而不腻。这款汤包的我们进行了升级，汤包的个头比门店的要大，用料比较多，现心保证了它的汤汁充盈。希望我们的顾客通过东方购物私厨故事，也能在家里品尝到跟我们门店一样口味的汤包。

0: 跟大家讲啊，我就说我们的汤包和馄饨有多受欢迎，我看到有一个阿姨都回购了四五次了，就是真的是啊，
1: 这 很正常，
0: 我自己都回购了三次了。
1: 非常的正常，因为我们这个组合整个性价比非常的高，而且的话它的味道跟品质都是老盛昌跟东方购物共同为您去把关的，
0: 是的，
1: 对吧？品质跟味道您都可以放心，再加上这么高的一个性价比，您想想你去门店吃一笼的话，六只十几块钱的一个价格，今天我们整个汤包就能给到您门店的18笼，
0: 没错，
1: 还没算馄饨，对吧？你想你门店价值奔着400块钱去的，我们今天才199块钱，还有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再加上1.99的积分，192块钱左右，带回去整整16包的一个单品，都是老盛昌的，
0: 没错啊，性价比真的是很高了啊。因为的话你去门店里边你去吃一吃啊，你一顿一个人得吃40-50块钱吧，在家里边你20来块钱你就能够吃得特别饱了，我觉得两个人吃都完全够了，因为我们一包的汤包不是六只啊，是12只带回家了。而且秋天这个天气这个温度下，你就吃点这样汤汤水水的东西，又舒服又暖和又好吃，对不对？何乐而不为呢？
1: 对的，而且你看给到全家人吃的话，一个早餐我觉得蒸个2笼的一个汤包，对吧？家里面蒸笼大的我就拆一包，其实刚刚好的，我
0: 们
1: 里面是带2张蒸笼纸给到您的，
0: 是的，
1: 这样的一袋的话就是12只，每一只32克左右，您在门店吃到的25克左右，也就是比门店都要大都要重，重在那个馅心里面去，
0: 没错，
1: 皮薄汤多，然后的话都是私厨故事跟老盛昌中华老字号一起联名为您去把控它的品质跟味道的，
0: 是的，
1: 所以吃的也放心。这样的一包门店的2笼，您在门店吃到的一个价格是什么样的？再给大家看一下，记住这个价格13.8一笼6只，那今天的话一包就是2笼，对吧？
0: 对的，
1: 2笼的话就是整整18笼嘛，我们整个组合18笼就248块钱了。
0: 没错啊，光是汤包就已经值回票价了。而且我觉得不仅仅是我们平常你说早午晚饭去吃，像我们这样打工人，如果家里边有小孩在工作的，对吧？晚上回家之后不想做饭的时候，你也不想他点外卖吧，对不对？蒸一个我们的汤包或者下一碗馄饨完全够了，又好吃又健康。
1: 对的，
0: 或者小朋友回家了，放学回家饿的就肚子饿的时候，也是可以很就是很快给他去做一个这样子丰盛的一个午餐晚餐嘛，对不对？
1: 对的，10几块钱嘛，因为你想你去老盛昌吃老盛昌他门店的招牌他都写的是老盛昌汤包呢，
0: 对的，
1: 对吧？他最拿得出手或者说最招牌的一个产品就是他的一个汤包，也是这么多年他能在上海开这么几百家店，包括大家都喜欢吃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汤包做的品质味道都是符合大家的一个要求。
0: 我们再给大家来看一个吧啊，因为的话刚刚我们一直反复在说了啊，门店里边吃到的，
1: 哦呦，你看这种
0: 和这个外卖吃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1: 刚蒸出来它就是这种鼓鼓的，然后圆圆的，对吧？然后的话我随便夹一个啊，
0: 随便拎一个，
1: 随便拎一个，
0: 沉甸甸的包子，
1: 里面汤，哎呦，已经开始在滴汤出来了。
0: 天哪，看到没有？
1: 你帮我开个小口，
0: 哎，给你戳一戳，戳个小洞
1: 啊！你看这个汤就已经顺着流出来了，这个汤你看，
0: 真的，
1: 就已经顺着流出来了，
0: 特别的丰腴的汤汁
1: 啊！里面还好多汤啊，我都没有全部都拎出来啊！你帮我把这个，
0: 咱们看里边这个馅料有多大？
1: 馅料有多
0: 大？哎呦，
1: 一整个，
0: 我的妈呀！
1: 带着这个汤就出来了，
0: 哎，
1: 非常大的一个馅料，你看，
0: 天哪，大肉球子在里边啊！你挤一挤，里边还有汁水。一口咬下去的话真的是连汤带水吃，特别特别的爽口，
1: 真的非常暖和啊！我觉得这种天气来上这么一口真的是非常暖和，就是有一股暖流啊，顺着就
0: 真的
1: 顺着舌头就往下了。
0: 刚刚我们还看嘛，叔叔阿姨就真的是把老盛昌当做家里的食堂一样，家里不想做饭了下楼去吃个老盛昌。
1: 对的，
0: 但是你去门店吃其实也不便宜的呀，对不对？14.8一笼，
1: 其实价格很亲民，但是只不过对比我们的这个来说，因为我们都是老盛昌的汤包嘛，对吧？
0: 对，
1: 其实你如果自己在家里面蒸一蒸煮一煮嘛，因为门店毕竟还有它的一些运营的费用，
0: 是的，
1: 但你自己在家里面蒸一蒸煮一煮，
0: 哎，
1: 对吧？你能吃到18笼汤包再加7碗馄饨，才只要花192块钱左右。
0: 真的，你说来一个就是来一包我们的馄饨，来一笼汤包，这个是不是多很幸福的一件事情了？而且馄饨的吃法有很多，你又可以油煎，又可以这个我们做个汤的，对吧？这两天天气冷了，想做个汤的，炸的也可以，冷吃的也可以。你看你这样一算的话，去门店吃一吃40-50块钱是非常正常的一个价格。但是今天朋友们啊，你说40-50块钱，你以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你只能吃4-5顿。但是今天我们是9包的汤包，还有7包的馄饨。汤包呢，一笼我们一包是12只，是门店的2笼的一个数量啊，一共16包带回家，只要199块钱。10来块钱一包的价格，你在外面你连一个奶茶都是买不到的哈，朋友们，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2: 老城场的点心是家喻户晓的，而且伊门店老多的。但是呢，假使讲到店里向去买呢，我就觉着排队排了太长了，有辰光看看人老多的，我就不想买了。假使讲现在有的搿能介一只现成的哦，我就觉着摆辣屋里向冰箱里向，假使讲要炖了多点讲，我就觉着屋里向吃起来是老便当的。
3: 刚刚外加我尝了尝哦，搿只口味老对口的，老对阿拉上海人胃口的。啥么子的？伊个味道甜绵绵，外加皮薄。肉嫩，而且个汤汁呢又老多的，皮又薄，所以小家伙特别欢喜吃。
2: 哎，讲伊正好注意哦，搿里向个肉倒出来有得交关个汤汁，我就觉着搿一点是老好的，就好比是我自家到店里向去吃新鲜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

0: 我突然一问啊，我们这个是不是新鲜日期？跟大家讲啊，
1: 新鲜批次，新鲜批次，
0: 就是什么呢？我们一定是新鲜的。为什么？因为的话，每次一到货，立马就卖光了，所以一直在不停的生产，一直都是非常。

0: 新鲜的批次啊。
1: 对的，而且的话，我们也不只是我们在大屏上卖，我们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渠道，要货都要不到。我跟你说，
0: 对的，真的很受欢迎的。
1: 因为现在整个老宋昌他自己门店生意也特别好，因为我们是同一条生产线嘛，它是要排产的。
0: 对，
1: 不是今天我说啊，我今天没货了，我马上加个单。他马上工厂就生产得出来，我们排产都排到了一个多月以后了啊，已经排到11月份了，所以说我们备货也不会特别的多，就少量的一个备货再卖一卖，而且这一个组合您看到的这个，有可能它就没几次的一个直播机会，后面我们会换一个组合的一个价格，包括那个构成了。
0: 我跟你讲，这个品就这个产品的话，真的是老少皆宜。为啥呢？因为的话，我不是买了两次嘛，然后给了我朋友两包，他回去尝的时候，他是什么？他说你这个链接能不能发我一下，真的太好吃了，在家里面是经常吃，吃完了不够。然后我说你来看我们节目吧，我们节目上面有优惠的价格，比您去门店吃要划算的很多啊。
1: 对的，因为您其实平时叫一叫外卖，一笼汤包十几块钱的一个价格，再加一碗馄饨可能就20-30块钱，30块钱这是一人份嘛，对吧？
0: 没错，
1: 两个人的话可能就50块钱60块钱左右了。
0: 是的，
1: 但今天的话我们整个组合199块钱的一个价格，您能吃到18笼汤包加7碗的馄饨。
0: 没错，
1: 我觉得可能就不止4顿5顿了，
0: 真的
1: 你能吃到8顿9顿10顿，对吧？但这咱们都是过日子的，这个钱也是一顿一顿咱们省出来的。
0: 真的，大家就想一下啊，其实我觉得老两口的话，每次一笼汤包，就一包汤包，然后一包馄饨就够了，因为的话，它一包是12只，咱们一人吃6只嘛。然后馄饨一人吃5只嘛，对不对？我觉得完全是够吃的。
1: 我觉得你甚至有可能会吃不下嘛，对吧？因为它一个汤包有到32克嘞。
0: 是的，比门店还要大呢。
1: 对的，比门店你吃到的20几克嘛，20几克我们都是加料加在馅心里面，这也不是我们说的，是老盛昌的研发总监谢总他自己说的。刚刚大家也看到了，
0: 是
1: 专门为我们东方购物的一些朋友去准备的，
0: 是的，
1: 就是加重加在那个馅心里面，加了猪脊背皮，加上那个猪前腿肉去做到的。
0: 哎，我们再来吃一个吧。我觉得今天咱就不停吧，就直接来吃吧啊！真的是太好吃了啊！其实汤包的话，真的上海叔叔阿姨最喜欢的早点心，咱们就不用多说，超级无敌爱的。
1: 我想夹一个刚刚已经放了10几分钟的这个汤包给您对比一下。
0: 咱们为什么不支持大家去点外卖、啊？
1: 尤其是现在天气冷了，咱凉的特别快，是不是？你看。这种稍微放久一点点，你看里面汤凝固了，这个皮也稍微变得有点硬硬的。其实你去吸汤是吸不太到汤了的。
0: 是的，
1: 对吧？它其实口感就不是特别好。
0: 真的大打折扣。
1: 再给大家夹一下，我直接用筷子夹一夹我们这个，你看里面的汤都在晃的。
0: 天
1: 哪，
0: 沉甸甸的啊！我来帮你戳一个小口儿。大家吃的话也是这样子啊，戳个小口。
1: 哎呦，这个汤你看全部都流出来了。
0: 把汤汁给它弄出来之后呢？然后再把里边的肉球子给大家来看一下、啊、
1: 你看看这个肉馅到底有多大。
0: 哇，天哪，哎，这个肉馅朋友们
1: 感觉夹不太住，
0: 比门店的要大好几克哦。
1: 对，你看这个肉馅，而且原材料您都可以放心，因为是有东方购物跟老盛昌一起给您把关，
0: 真的真的特别的香啊。
1: 就唯一就是您吃的时候当心里面这个汤烫就行了啊。
0: 我跟你讲，真的汤包的话，如果说你不吃门店刚做出来，或者是咱们自己家做出来的话，你再吃的话，那个口感是真的大打折扣，肉也不香了，汤也不香了，皮也不嫩了，对不对？所以的话一定要吃我们现蒸出来的。今天的话我们刚刚说了199块钱是9包的特色汤包，还有我们7包的馄饨，一共是16包带回家，只要199块钱。大家去算一算啊，一包价格才10来块钱出头，对不对？比您在门店吃一笼汤包价格还要更加的划算啊。
1: 我就这么说吧，您在门店吃上1笼6只的这一个汤包就10几块钱了、哎、对吧？
0: 是的，
1: 这个价格其实已经很划算了。
0: 没错，
1: 13.8块一笼汤包，很亲民的一个价格。但是今天咱们自己在家里面蒸一蒸煮一煮，您能吃到比它还要便宜的一个价格。
0: 对呀、啊、还要便宜还要多，而且味道又一样。你说为什么不选择我们
1: 的，味道跟品质都一样的，
0: 对不对？
1: 您可以放心啊。
0: 我觉得这个汤包和馄饨你只有0次和无数次，你买了1次之后你就会一直回购、
1: 对的，
0: 因为确实我们数据就是这样反馈的啊。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我们老盛昌是苏州的品牌，也是中华老字号。在苏州有一句叫吃汤包到老盛昌，2000年到上海来开了第一家店。目前我们老盛昌在云映的店有180多家，深受广大顾客的就喜欢。这次很高兴我们老盛昌能与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一起联名，就是打造这款汤包产品，从用料、品质和口味都做了很多次的调试。我们的猪肉选择的是猪前腿肉，猪皮选用的是猪脊背皮，熬出的皮冻更加清爽 Q 弹。我们这款汤包延续了老盛昌特有的口味，苏式的酱香味带一点甜，但是是油而不腻。这款汤包的我们进行了升级， 汤包的个头比门店的要大，用料比较多，现心保证了它的汤汁充盈。希望我们的顾客通过东方购物私厨故事，也能在家里品尝到跟我们门店一样口味的汤包。

0: 这个汤包括馄饨啊，真的我觉得就是吃不腻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叔叔阿姨就是真的是家里不做饭了就去老盛昌，家里不想做饭了就去老盛昌，对不对啊？就真的是因为我们上海叔叔阿姨真的是很喜欢吃这样的早点心的，汤包啊、馄饨啊都无法拒绝的。而且的话，其实我觉得啊，汤包这种东西它不是说哪个品牌都是做好的，你肯定相信我们常吃的、习惯吃的品牌呀，对不对？老盛昌咱们吃了多少年了，几乎是从小吃到大的吧，对不对？
1: 对的，而且老盛昌在上海也开了这么多家门店，对吧？几百家的一个门店，对吧？然后也做了这么久。每次去啊，尤其饭点去的时候，真的里面是人非常的多。哎、
0: 是的，
1: 每次点完餐还拿着那个牌在那等着，要不跟人家拼桌，
0: 真的
1: 要排队，对吧？因为生意太好了，哎，价格亲民，品质您放心，对吧？而且又是连锁的，味道大家又喜欢，嗯，所以说他生意才会这么好。那么我们也是专门联合了老盛昌去把他们的这种，就是拳头的产品，嗯，汤包，我们拿出来，特别为我们的东方购物的朋友去做到了一个升级啊，
0: 真的，
1: 馅料更多，就是每一个汤包会比门店的要大要重，
0: 是，
1: 对吧？然后包括价格方面的话，自己在家里面蒸一蒸、煮一煮，比您在门店吃到的价格还要实惠，还要便宜，
0: 真的非常方便啊、嗯。像我们家的话，真的就是汤包一断货，我们家里的人肯定要叫的，就是说汤包怎么没有了，肯定要赶紧续上的啊。因为现在的话，其实你说这个家里边做饭天天做嘛，也不高兴做了，对不对？我们汤包和馄饨一定要是多备着，家里边不想做饭的时候咱们来蒸一个。其实这两天你说中秋国庆节的时候，我们就是出去玩的也有，但在家里边的也是有的，
1: 对，
0: 天天做饭谁受得了？
1: 对不对？给自己放个假嘛，对吧？尤其这种放假在家天气又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自己在家里面其实我觉得少活动一下，让自己也舒服一点，对吧？
0: 是，
1: 汤包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咱们自己蒸一蒸、煮一煮，也不用再出门了。这种冒着大雨还要出门再去门店，
0: 对，这两天天气还不好，
1: 或者你叫个外卖，现在天气又冷嘛，对吧？你汤包其实你收到货的时候半个小时过去了，汤包有可能它就凉了，
0: 变差了，
1: 凉了之后。它那个汤它会凝固，然后包括它的那个皮子它会变硬、嗯、其实是推荐大家吃热乎的，
0: 没错。
1: 但是呢，包括到一个价格您也可以看得到的，每一笼的汤包六只的话13.8块的一个价格，
0: 没错。
1: 今天我们总共9包门店的18笼带给您的话、嗯、光汤包的价格248块钱，我还没算我们的馄饨啊。
0: 是的，
1: 馄饨的话当然我们拿的是菜肉馄饨，也是老盛昌的，
0: 对的，
1: 菜肉馄饨是20.8块一碗，对吧？嗯，
0: 没错，
1: 在门店吃到的话、嗯、那我们今天的话还有7包，相当于是白送给您的。
0: 真的，大家就这样来算一算吧。我们刚刚说了啊，汤包我们一包里边是12只，相当于门店的2包啊，2笼的一个数量啊。
1: 对的，
0: 光是汤包就是完全已经超过199块钱的价值了，相当于我们馄饨是送你的。嗯、但是我们9包的汤包，相当于门店18笼，再加7包的馄饨，一共这么多才199块钱。大家算一算，一包的价格才10块钱出头，10来块钱，对不对？你在外面，我觉得现在这个物价的话，可能买2、3个大包子、肉包子你就没有了，对不对？
1: 今天10几块钱你能吃到12个老盛昌的汤包啊，对吧？
0: 所以的话，我觉得性价比还是非常的高的，而且是无论是汤包还是馄饨，都是和门店一模一样的味道，
1: 品质跟味道都一样的。
0: 汤包和门店的比啊，我们的个头还要更大，
1: 对的，
0: 大在的是馅料，不是给大家加那个皮啊。而且我们的馄饨也是，朋友们啊，门店的话20块钱，我们的话也是10来块钱，整整的10颗啊。皮儿薄馅儿大啊，所以大家把握机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2: 老盛昌的点心是家喻户晓的，而且伊门店老多啊。但是呢，假使讲到店里向去买呢，我就觉着哦，排队排了太长了。有辰光看看人老多的，我就不想买了。假使讲现在有的搿能介一只现成的哦，我就觉着摆辣屋里向冰箱里向，假使讲要炖了多点讲，我就觉着屋里向吃起来老便当的。
3: 刚刚外公我尝了尝哦，搿只口味老对口的，老对阿拉上海人胃口的。啥物事哩？伊个味道甜绵绵，外加皮薄，肉嫩，而且搿汤汁呢又老多的，皮又薄。所以小家伙特别欢喜吃，还讲伊蒸好之以后，搿里向个肉倒出来有得交关个汤汁，我就觉着搿一点是老好的，就好比是我自家到店里向去吃新鲜的，感觉是一模一样。

0: 们最后十分钟的时间了啊，真的这个汤包的话真的是不用我多说，
1: 我看
0: 叔叔阿姨一吃你肯定是会反复回购的一个东西了。
1: 我看这一场直播的备货已经不多了，就是因为真的在就是我也比较真诚的啊，跟大家说一下，因为这个汤包确实我们卖的非常好的一个产品，就是上个月前两个月不是还断货断了一个多月嘛，你记得吧？啊，
0: 我记得。
1: 对，尤其是现在老正昌它整个产线也排得非常的满，它门店生意也非常好，所以我们这一批次的备货它真的也备的不太多。
0: 是，
1: 如果说您真的也挺喜欢我们这个品，不管是第一次还是反复复购了很多次的话，今天咱们就有这个，您就买，我相信您后面不会吃亏的，因为我们后面整个的价格包括组合我们还会做一个调整的。
0: 对，因为的话其实这个产品啊，我们卖了这么长时间了啊，真的是深受叔叔阿姨的喜欢。如果没有尝试过的朋友啊，一定要尝试一下。那买过的朋友们我就不用多说了啊，你一定是会回购的，而且的话价格又这么划算，这两天国庆假期的话，你说你天天做饭你也受不了，你不妨呢，对吧，家里边准备一些这样方便的食材，我们一个电话就给您送到您家门口，也不需要您跑了，也不需要您到门店去吃了，比门店还要大客，比门店还要方便的，我们这样的啊，
1: 还便宜，
0: 对，还要便宜呢，
1: 便宜，
0: 是这个也很关键了，
1: 对，这个非常关键，因为咱们饭每顿都要吃的嘛，
0: 对
1: 吧？你一顿省下来一点，一顿省下来一点，
0: 积少成多，
1: 积少成多，
0: 这日子就这么过的，对
1: 吧？
0: 对不对？
1: 我50块钱两个人去门店吃差不多，对吧？也就吃个四顿的一个价格，但今天自己在家里边弄一弄，7顿、8顿、9顿，你都可能能吃得到，对吧？
0: 真的特别的好吃，18笼
1: 汤包加7碗的一个馄饨，对吧？
0: 没错啊，所以要把握机会啊，还有最后8分钟时间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我们老盛汤是苏州的品牌，也是中华老字号。在苏州有一句叫吃汤包到老盛汤，2000年到上海来开了第一家店。目前我们老盛汤在云印的店有180多家，深受广大顾客的就喜欢。这次很高兴我们老盛汤能与东方购物的丝厨故事一起联名，就是打造这款汤包产品，从用料、品质和口味都做了很多次的调试。我们的猪肉选择的是猪前腿肉，猪皮选用的是猪脊背皮，熬出的皮冻更加清爽 Q 弹。我们这款汤包延续了老盛汤特有的口味，苏式的酱香味带一点甜，但是是油而不腻。这款汤包的我们进行了升级，汤包的个头比门店的要大，用料比较多，现心保证了它的汤汁充盈。希望我们的顾客通过东方购物私厨故事，也能在家里品尝到跟我们门店一样口味的汤包。
1: 朋友们，最后7分钟的时间了啊！刚刚导演跟我说，我们本次节目的备货不是很多了。天哪，我觉得今天这也太让我欣喜了。
2: 对，因为很正常，我们这个品本来就是爆品，然后的话，像我们今天价格还做到这么实惠嘛，对吧？而且，实话说，我们备货也没有特别的多了，因为现在整个又是放假，工厂也停产的一个情况下，哎，我们准备不到特别多的货，所以批次啊，但批次也放心啊，都是新鲜的，而且我们承诺给到您，就是咱们的售后都是您找得到的啊，因为我们整个汤包已经卖了有3年多的一个时间了，对吧？复购率非常的高，售后率一直很低，哇，就如果说您吃到说你觉得味道跟老盛汤的不一样，或者说跟门店吃到的不一样，怎么样的？你直接退给我，我都接受的，没有关系的，好不好？
1: 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啊，真的是我俩亲自认证的，绝对是和门店一模一样。而且真的，我现在在吃这个凉掉的啊，真的是和那个
2: 汤都滴不出来了。
1: 真的，你看汤都滴不出来了。
2: 汤都滴不出来了。
1: 我就想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汤滴的，但是发现完全滴不出来。
2: 你咬了一口，你也没吸这个汤，它这个汤里面就凝固掉了。
1: 所以真的得吃这个。你看这是冷掉的，
2: 里面还是鼓鼓囊囊的，对吧？
1: 对，
2: 但它汤就滴不出来。
1: 一会儿给大家来对比一下我们刚刚蒸出来的、
2: 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现蒸出来的到底是怎么样的啊？
1: 现蒸出来，哇！
2: 哎呦，你看这个汤都已经有点
1: 流
2: 出来了，
1: 长得就不一样了。
2: 对的，给大家夹起来看一看。咱们有个吃汤包，还有个口诀嘛，轻轻提，慢慢移，对吧？你看，哇！哎呦，我感觉夹着它里面的这个汤都快出来了。你帮我开个小口，
1: 我们开个小窗。
2: 哎呦，你看我夹不住，
1: 开个小窗。
2: 已经这个汤已经流出来了。
1: 你就看嘛，你就看刚蒸出来的和这个冷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2: 这个汤就一直在滴，一直在滴。
1: 对呀，
2: 一个汤包一勺汤，也是咱你看。
1: 好香，你看到没有？
2: 而且里面这个肉馅到底有多大？我夹起来给大家，我筷子都感觉夹
1: 不太起来。跟大家讲，这个比门店还要大哦。
2: 哇塞，
1: 我们加重一个大肉球子，
2: 我们说加重加在哪个地方，就加在这个馅心里面，汤更足，肉更多，你一口下去你能吃到的更满足。
1: 天
2: 哪、
1: 真的太过瘾了啊。你说就是这个天气之下，我们吃个热热乎乎的汤包，再吃一碗馄饨，真的是很满足，又满足又好吃，而且价格还合适啊。
2: 对的，
1: 你就去门店吃一吃。
2: 再给大家梳理一下这个价格，您就知道到底我们今天卖的有多实惠了。您在外卖平台或者说自己去门店吃一吃，一笼的话是6只啊。
1: 对的，
2: 6只的价格13.8块的一个价格，很实惠的一个价格。但是今天你想，我们整个组合9包汤包，就门店的18笼，汤包就价值248块钱呢，
1: 是的，
2: 对吧？再加上我们还有7包7碗的一个馄饨，送给到您，相当于就是白送给您，
1: 真的，
2: 因为整个组合价格才199块钱，还有自动订购，再加上积分192块钱左右的一个价格，
1: 是的啊。所以大家的话，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组合是千万不能错过的啊。如果没有尝试过的，今天一定要赶紧定下来，因为的话，如果断货之后您还要等，就这两天肯定是想吃点热乎乎的。
2: 我们之前有一段时间，就是工厂就实在忙不过来，我们断货断了有1个半月的一个时间。
1: 真的啊，朋友们，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了。最后的4分钟的时间，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老陈昌的底薪是家喻户晓的，而且伊门店老多的。但是呢，假使讲到店里向去买呢，我就觉着排队排了太长了，有辰光看看人老多的，我就不想买了。假使讲现在有的搿能介一只现成的哦，我就觉着摆辣屋里向冰箱里向，假使讲要炖了多点讲，我就觉着屋里向吃起来是老便当的。
1: 刚刚外公我尝了尝哦，搿只口味老对口的，老对阿拉上海人胃口的。啥么子的？伊个味道甜绵绵，外加皮薄，肉嫩，而且搿汤汁呢又老多的，皮又薄。所以小家伙特别欢喜吃，
0: 哎，讲伊正好注意哦，搿里向个肉倒出来有得交关个汤汁，我就觉着搿一点是老好的，就好比是我自家到店里向去吃新鲜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
2: 我刚就在想啊，说为什么老陈昌的汤包这么受欢迎啊？但是确实啊，它这个味道是真的不一样，它这个调味是真的有点东西的啊。
3: 对的，它是咱们苏式的一个经典的咸鲜加一点点甜的红汤的一个汤底，也是咱们上海的叔叔阿姨都非常喜欢，而且吃了这么久的一个味道。
2: 是的，
3: 对吧？老陈昌开了这么几百家店，开了这么多年。对吧，这个味道肯定是大家非常认可的一个味道。那么今天我们带给您的这个特色汤包都是跟门店吃到的味道是一模一样的。
2: 是的，
3: 而且每一个汤包都比门店的要大要重。这个话也不是我们说的，是刚刚那个老陈昌的谢总，
2: 对，
3: 他自己亲口说的，就是专门为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去研发的这一款汤包。
2: 是的啊，而且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这个天气的情况下啊，天气有点点微冷的时候，刚刚降温了，
3: 有点凉，
2: 吃点这样子热热乎乎的东西，其实你还是很幸福的。
3: 是，
2: 而且呢，包括我们你说这两天中秋国庆假期的时候，不想做饭的时候是居多的。你不说你不能每顿都点外卖吧，每顿去下馆子吧，也不太现实。家里边囤一些这样子比较方便。的食材就是煮一煮弄一弄啊，又好吃又方便，关键价格又划算。老陈昌门店的话199块钱你才能吃多少顿，两个人吃个4-5顿的一个这个量吧。但是我们199今天吃到了什么？9包的特色汤包，还有我们7包的馄饨啊，我们的猪肉馄饨特别的好吃，价格是特别实惠的。
3: 对的，因为我们刚数了一下嘛，我们每一包汤包相当于门店的2笼，今天整个组合18笼汤包加7碗馄饨，才199块钱。
2: 是的，
3: 您去门店吃这样一顿的话，300多块钱，快400块钱的一个价格，
2: 没错，
3: 对吧？但今天199块钱，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还有1.99的积分，192块钱左右，你就能把整个组合都带回去了，而且全程冷面送上门。如果说您在收货的或者验货的过程中发现汤包有化了、有裂了，或者这样，所有的一些售后我们都是包的，
2: 对的，
3: 因为我们不是只卖这一档节目，我们已经卖了3年的一个时间了，包括这款汤包，我们之后还会一直做下去的，
2: 对的。
3: 所以说您看到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方案的价格，我建议大家就直接锁定现货就好了。
2: 哎，大家一定要完全放心啊！主要的话一定要把握机会，我们抢现货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4: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那今天给你带来的衣服，我们主打的就是价格划算。上衣呢是99两件带回去，裤子也是99两件啊，而且男女都是一个价格。现场呢，请到了大刚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大刚老师。
1: 哎，青青好，观众朋友啊，那这个季节呢，我跟你讲，长袖的这衣服要穿起来了啊。那今天我们的针织休闲的这个衣服呢，两件，我身上的一件，还有一件呢是横条纹的黄色的，两件加起来99块钱，一件算起来40多块钱，
0: 也就是说，大刚老师这一身的这个搭配，
1: 感
0: 觉上就40几块钱，我真的无法想象。我跟大家先说一下我们的组合，上衣部分是这样子的，女士两件。不用选择的两件全部带回去99，因为我本来一直以为两件是199的这个价格，我觉得起码的嘛。今天看到没有，画面的右边两件女士的99，画面左边的这个两件横条纹的和藏青色的是男士的99，
1: 两件啊，然后
0: 对的对的、
1: 啊，
0: 我穿了其中的这个一件是这种米色的，
1: 卡其
0: 色的，就这么一件针织衫。然后普通的话，你一件针织衫外面总共是100多块钱吧？
1: 对，专柜里面
0: 今天是99，而且还不是一件，是两件啊。
1: 对啊，所以呢，今天只要是你觉得款式合适，直接闭眼入
0: 啊！我今天这样的一身搭配99，
1: 对，
0: 因为这个裤子的话也是在那边的，女士两条带回去，
1: 女款两条，
0: 颜色是规定下来的，对的，
1: 紫色和这个我们说到的这个米色，
0: 对，
1: 这两条
0: 99，
1: 你也不用挑了，你也不用选了，反正两条都带回去的，而且是莱塞尔的面料，70%几的莱塞尔的面料，
0: 是的，
1: 高档的。那么那边呢，我们再看到两条，一个蓝色的，
0: 是的
1: 啊，包括这边一个棕色的呢，两条，也是99块钱一件，
0: 是的，
1: 一条算下来，反正就是40多块钱，
0: 是的。
1: 所以像青青身上穿的这一套、
0: 99，
1: 上面上衣针织衫，下面的莱塞尔的这个长裤啊，加起来身上这一套99块钱，
0: 是的，这个价格真的是划算。
1: 但
0: 你不用说全买啊，你可以选择光买上衣，也可以选择单买裤子，你也可以选择一起来购买。像我来看一下我身上的这个针织衫，40几块钱，然后它的这个触感的话有点像那种羊毛的感觉，我们里面有绫纶，有锦纶，有到这个聚酯纤维，它是一个混纺的这样的一个材质，
1: 对，
0: 弹力也非常好，宽宽的这样的一个螺纹收口，你要做事情的时候可以把它这样子，你看举起来，包括现在这两天如果说中午的温度也没有那么热，举起来，对吧，
1: 拉一拉，
0: 对的，然后早晚冷的时候拉下来，很简单，就是非常基础的这样的一个款式，然后上面有到这种亮晶晶的烫钻，看到没有，显得它是非常的立体的。像这种中规中矩的款式100多都很正常，我们今天只要40几块钱，然后我穿的是小码，长短呀左右的余量都是非常的足，
1: 没错。那两个颜色啊，其实都不用挑不用选，它跟旁边
0: 的
1: 横条纹的，
0: 是的，
1: 还有阿美好看啊，
0: 对啊，
1: 再看上个机相对来讲呢，它是纯色的啊，
0: 是的，我真的觉得99一件是不是都要抢起来了，而且我们是99两件，只要你喜欢其中一件就值了，另外一件你送送人都是划算的，
1: 对对对，而且青青你看啊，你这衣服上面做工还有考究，还有烫钻的，
0: 对的呀，
1: 哎，
0: 它都有烫钻的，你看到没有，这个地方这种有烫钻，然后这个地方你看到没有，也有烫钻，亮晶晶的。我记得以前好早前我在我们家门口一个小店里面给我妈妈买了一件丢子骨雨鞋，灰色的都要80几块钱，
1: 有，
0: 还是差不多10年前的时候了。
1: 对，
0: 那现在的话，你看我们一件这么厚实的针织衫，说到这个厚实，它不薄的呀，才40几块钱，
1: 知道吧？
0: 对的，而且是非常好看的这种像十字花，
1: 对对对，
0: 又有点像四叶草的这种感觉，对吧？螺丝毛，
1: 十几块，
0: 然后顺便一起看一下我的裤子吧。
1: 好的，一起看，反正加起来99块钱。
0: 这个裤子算下来也是40几块钱。宽橡筋，有点像困睡这种居家裤的感觉，你当睡裤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宽橡筋，然后大大的这个口袋，深深的这个口袋，你看它的这个款型呢是有点灯笼裤的这种感觉，看到没有？
1: 哎，余量
0: 它的面料为什么那么垂坠？因为它里面70%以上是
1: 莱塞尔，对，
0: 莱塞尔是被称为天丝，像床品里面，包括一些毛巾里面、服装里面用到莱塞尔的话，它的价格会比较的贵，
1: 对，
0: 因为莱塞尔的话，它是从这个木头当中来提取的啊，
1: 对。好，这个呢就是裤子的部分了，反正它这个紫色还有这个米色也不用挑不用选，两条裤子99块钱，
0: 是的，40几块钱再回去啊。再来看一下男士的，这个也真的是物超所值。
1: 哎呀，男士我跟你讲，没有人猜得出来，这怎么可能这件衣服40多块钱，
0: 你说99我都觉得
1: 对不对啊。那首先来讲，感觉上呢符合现在这个季节，长袖的，对吧，长袖针织衫你可以直接就这样穿出去的，对不对啊，你在办公室里面啊，哎，俺都觉得空调往给力啊，包括地铁啊，你就很方便的，对吧，你要是真的冷，外面再加个外套就可以了。首先你看领子啊，跟拧开领子正儿八经的，那这种领子很漂亮的，而且它是做了一个拼色的这个处理，对吧，你这个领子啊，小小的这个蓝白格的，再跟下面的这个藏青的，它就形成 哎，这就挑出来了。侬可以纽子呢，它这个纽子做工也非常考究的，它是有一种亮银色的，一下子就显出来了。
0: 是的，
1: 包括呢，它还是有口袋的，哎、对吧？考虑到男士嘛，对吧？他可能要放一些东西啊。
0: 对的，哎，
1: 那
0: 不是假口袋，是真口袋
1: 呢，塞得进去呢，是不是塞得进去啊？真口袋，包括袖子的地方，大家看一下，它全部都是螺纹收口的，因为考虑到你可能骑什么电瓶车就
0: 对
1: 啊，接送孩子，包括你上下班，比如什么凤珠吧进来，再看呢，它袖口啊，它就可以拉起来，对吧？就老方便。那么这个就是我实实在在讲哦，这件衣服你要说299、399呢，那我随便什么时候买都可以，
0: 对的，
1: 对吧？今天这件衣服也不要199了，99都不要了，我这件衣服两件99，
0: 是的，
1: 哎。两级哦，实际上搿件也蛮好看。
0: 横条纹的，你男士这件很好看。
1: 横条纹搿件也蛮好看的。
0: 有那种秋日的这种枫叶的金色的这种感觉。
1: 这件衣服也不错的，对吧？所以讲侬也不要选了，
0: 不用选。
1: 那你135、126，你选这个就可以了。裤子也是啊，两条那99。
0: 是的。
1: 是的，
0: 然后男女的尺码都在这边，
1: 对
0: ，XL 是100到120斤啊，2XL 是120到140斤，
1: 对，
0: 3XL 的话呢是140到160斤，
1: 哎，啊，这个是
0: 对的，这是男士的，这是女士的，
1: 看到没有？
0: 对对对的，女士最大也是到160斤，
1: 对，
0: 体重都是一样的，裤子的部分也是的，这个是女士的体重，这是男士的，100到120斤 L。120到140斤 XL， 140到160斤是2XL，啊，这是裤子和我们的服装，然后呢都是99两件带回去。
1: 哎呀，不要考虑了，跟只要尺码合适的赶紧就定吧。
0: 是的，
1: 对，
0: 而且尺码不合适还可以来换，好吧？留时间给它订购了，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拨打热线02153919000。

0: 卖得非常好，因为这个上衣真的划算，这是我们两件当中的其中一件啊。在这个画面当中你看得很清楚，它前面是有到这样的非常好看的菱形纹，
1: 对，
0: 还有到非常好看的这种十字烫钻的花朵，哎，只要40几块钱一件啊。
1: 对，我说句实话啊，我这个我的哈刚啊，你就冲它的烫钻，
0: 对，
1: 你包括它的这个纽子哦，
0: 对，
1: 这纽子都是呢旁边镶钻中间珍珠扣啊，老考究老漂亮啊。
0: 对的，
1: 跟这一张都得把它看看
0: 的。夏天的一个短袖你说我卖便宜点，哎，40几块钱我都觉得哦这也有可能的但是我们是一件正当季的秋天的
1: 长袖的，
0: 一定厚度的针织衫，
1: 是
0: 40几块钱，是99两件啊，
1: 对对对，
0: 一口气带回去。
1: 嗯，你看男士我们看到那个裤子呢，
0: 对的，
1: 对吧，它是有点什么呢，

0: 十四块的话给他是八十六块。
1: 是啊，
0: 八十六块钱。
1: 你像我们这种福利苗场的99元的单价，按正常积分是0.99呀，就是1块钱都不到。
0: 是，
1: 我们还给大家2.97啊。嗯。然后呢，这个衣服真的是好看的，蛮亮丽的，两件新衣服带回去也只要99块钱。
0: 对。
1: 像若若这样，下面配这种长裙呀，
0: 是啊，
1: 白裤子呀，
0: 子
1: 都好看。然后你如果说想不出来搭什么，我们今天裤子也为大家准备好了。你说我很会搭配的，你就直接两件衣服。你想不出来搭什么，我们组合里面裤子也有的。
0: 反正是这样的，你像青青现在今天穿的这一套
1: 都有卖，
0: 上衣长袖的针织衫，
1: 是的，
0: 加上裤子，
1: 是
0: 一共加起来多少钱？
1: 99块钱。是的，
0: 你自动扫码再减去10块钱，89块钱，
1: 是
0: 积分再有3块钱，86块钱，
1: 是的，
0: 你可能也拖到。
1: 对，
0: 86块的，86块钱，
1: 夸张夸张
0: 夸张夸张，
1: 是的。然后这个裤子里面，因为它是71点几都是莱
0: 赛尔，
1: 所以跟米聊是非常舒服的，
0: 对对对，垂顺感好。
1: 对，马上就是寒露了，节气上马上就是寒露，就是真的要穿裤子了。
0: 对。
1: 然后上衣是这样子的，女士是这个两件带回去99，所以现在女士这个上衣卖得非常的好，因为这个衣服实在看上去像一件就要99。
0: 九字扛呀！
1: 但没想到我们今天是两件带回去，而且还是新品，
0: 对，
1: 还不是说什么断色断码给。
0: 我就给你看两点啊，今天东西我都看好了，第一都可以纽扣，
1: 对，
0: 别把干东西可以纽扣，
1: 是吧？
0: 这个纽扣自己大家一看，各种纽扣当中是针织，
1: 嗯，
0: 那你看珍珠
1: 的
0: 外面一圈还有钻，你看，
1: 是的，
0: 所以这个纽扣你一看档次就来了，
1: 是的。
0: 第二点，你看看那个钻，水钻的衣服上
1: 旁边也是有烫钻的，
0: 全部都是烫钻的，各种地方直接烫出来的，
1: 对哦，
0: 漂亮哦，
1: 是
0: 立体感啊，包括它的整个的，你其实你拿到手，你比你镜头里看到要漂亮，壮观。
1: 是的，然后像这两天的话，就直接穿。
0: 对了，
1: 如果说再冷一点的话，你外面再加外套。
0: 随便去十几块，
1: 像这样的衣服，真的它的这个可穿性、实用性很高的呀，
0: 对吧？
1: 是的，
0: 男款也是一样的，像我身上穿的一件40几块钱。我说句实话，哎，正儿八经，我搁那才去旅游，我才去
1: 没问题。
0: 我今朝夜到那朋友啥结婚，我去吃饭没问题呀，对不对啊？我去当当扮了啥，才可以啊，对吧？那正装的，那领子，对吧？而且这个领子它是时髦的，
1: 是的。
0: 它给你呢用了呢蓝白的这个小格子，跟底下的纯色，你看它就显得年轻了，
1: 是的，
0: 对吧？胸口的啥子一样啊，它有这种呢。它就是有一个插袋，
1: 嗯，
0: 那你放东西就方便一点了。
1: 是的，
0: 袖子那全部都是正儿八经的，真真贵贵一件。那侬讲人家299块的，我一点都不觉得玩意。
1: 侬光看199好了，我就觉得马上要马上的那种感觉啊，
0: 对吧？
1: 99要抢起来了。
0: 我今天40几块钱，我随我两件43块的，43块啊，实际上43。哦，两件加起86块的啊，太划算！赶紧尺码，有的话赶紧定。
1: 是的，然后男士也给大家准备裤子了，
0: 裤子
1: 都有选择的，
0: 两件色的，包括我们的这个棕色的啊。
1: 是的，
0: 这个两条啊，加起来
1: 对的，是的。右边的两条颜色是男士的，然后左边的一个紫色和一个黄色呢是女士的，
0: 对，
1: 都只要两条裤子是99块钱啊。说到这个裤子尺码来报一下，这个是女士的尺码。男女体重都一样的，其实你看一下，100到120斤，这是女士的，120到140，男女都是这样的一个体重。然后140到160斤是一个尺码，然后根据自己的体重来选择就可以的。衣服也是的，100到120一个码，120到140一个码，然后140到160一个码，你可以拍张照片。然后尺码信息我们也会一直滚动在画面的右边的，好吧？
0: 加油啊！这个是秒抢啊，这
1: 是
0: 就是福利秒抢，这个价格你不可能正常时间出现的啊。
1: 哎，是的，是的，好吧，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来我们是只有30分钟的狐狸苗侨、哦、
1: 对对对对对，
0: 因为这个价格实在是太让我惊讶了、哎、全部都是我们这个上衣都是新品，只要99块钱，
1: 对，
0: 两件啊，裤子是以前直播过的，
1: 对，裤子也是99块钱两件啊、嗯、所以大家都不用，哎呦，我许三个是不要许，你只要许男款和女款、嗯、上衣还是裤子就可以了，
0: 是的，
1: 对吧，现在电话线非常满，大概我跟那个谁懂啊，侬讲搿件衣裳100多块啊，你他也选一选，无所谓，30块买才可以。40几块啊，你我算过了、嗯，你因为你99块钱，你自扫码订购，你10块钱、嗯，今天因为活动嘛，10块你去89，嗯，哎，积分还有将近3块钱，2.9块钱嘛，搿么3块你了，侬3块你一算嘛，86块你是一两嘛。嗯，一件衣服你等于是一件衣服43块钱，一条裤子43块钱，
0: 对的，所以现在订的人很多、啊、
1: 很多很多的，
0: 因为我们今天是在这个假期当中，10月3号，所以我们给大家是卯足了劲做到一个真的是最大幅度的让
1: 利，福利苗抢就是福利苗抢，
0: 99两件，
1: 而且我们时间就给大家30分钟、嗯、一半时间已经没了，你抢到就抢到、啊、抢不到就这个买这个衣服他不会后悔的，就这个没啥上当不上当啊，你40几块你买给那个机场有资正在写农港我
0: 前两天下单了一双袜子39，
1: 是的呀，
0: 就你看中看得中的这牌子我一直买的39，对不啦，
1: 哎呀不是，就是
0: 一件衣服才4件，
1: 我马鸡背就是告诉我男士、啊、我夏天穿的那个背心、啊、
0: 背心老的是
1: 老的是一个背心啊，有50几块钱
0: 有呀，
1: 有为啥
0: 是的呀，
1: 农民机场有子真扎子
0: 大领的男女都是秋
1: 装带领子的长袖的针织衫，
0: 是的，是
1: 减去积分减去自动那个43块钱，
0: 是的，
1: 你还
0: 这个超乎了我们对价格的理解了，
1: 对不对、啊、
0: 像你现在出去外面逛逛就是随便看的这种针织衫、嗯、对吧，199、299都是起步的价格，
1: 对对对，
0: 再好一点品牌那没底了、嗯、而我们做到99元两件带回去、嗯、
1: 但是我跟你讲它一分没有在这个它的工艺上做缩水啊，你看你烫钻有了，嗯，你的这个纽扣它中间是这个像珍珠一样的，旁边一圈那个这个水钻一样的、嗯、一看就是上档次的东西，
0: 对
1: 的，它还是把这个你看43块钱相对于这个品质来讲那绝 对那肯定是超值了、啊、
0: 真的是，你看这样子搭配的话就罗登养了，就我们上海说是你是走得出去的，而不是说哦这是个廉价的衣服，哎呦这个不好看了品质不好，
1: 对，
0: 真的我们是让利才能够做到这个，
1: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啊、你在家里面穿的那个全棉的睡裤我才叫困裤，
0: 对、啊、
1: 有43块你能买到不了吧，能买不这个呀，对不对，你这个出去完全可以出街的
0: 外穿的一条裤子，
1: 对吧，
0: 是的，
1: 你包括上衣更是如此了，嗯，43块钱一件衣服能烫钻，嗯，你看这个纽子，
0: 对啊，
1: 对不对？
0: 是的呀，
1: 哎，你这是开衫还是什么？
0: 它是没有，不能开衫了。
1: 哦，那你看中间有一个前门镜，这个感觉，
0: 对的，
1: 一下子它就很有设计感的。
0: 是的，
1: 43块你
0: 回去试一下，反正打回去打电话订购回去试一下，你要不满意要换要退也都是可以的。
1: 对对对，
0: 才99两件，
1: 风险吗？
0: 没有风险，对的。然后选择你要的尺码了，卡码的话拍大一码就可以了，扫码可以订购，打电话也可以，02153919000。

0: 直播还有11分钟啊，今天是福利秒抢，所以呢只有半小时的直播的这个时间，2件针织衫带回去，99块钱，一件就40几块钱，这不夸张，说你买一杯好点的咖啡都要40块钱了，对吧？或者你说2杯吧，2杯40块钱、我们今天一件衣服就相当于2杯饮料的价格，但是是正当季的秋装啊。
1: 确实啊，所以我现在我跟你讲，现在还有11分半钟左右的时间，但是我们的电话线现在非常的满，大家我跟你讲，撒胡宁都干死啊，40几块你马可能已经一张长袖的针织衫，你想什么呢？哪里去买得到？不是秒抢才能够买得到的呀，
0: 是的，我今天这一身啊，你都能够在我们东方给我买到。你如果想不出来怎么搭配的，我们有衣服有裤子，衣服是99元2件，而且这两件是不一样的，
1: 就这一件搭配
0: 99元2条，两个不同的颜色。
1: 对，
0: 你这样子一套，我今天穿出来，
1: 轻轻可能一套搭配，
0: 99块，这一身也就99块钱，
1: 对吧？真划算啊！
0: 裤子是有到口袋的，
1: 对。
0: 然后这个面料是含有到70以上的莱赛尔的，就非常的这个舒服。
1: 反正衣服40几块钱，裤子是40几块钱，
0: 对的，对的。
1: 长袖的哦，这长袖的哦，而且是针织衫哦，有一定厚度的哦，
0: 是的，
1: 是正儿八经当季的秋装了哦，
0: 是的，才
1: 不是夏天穿的衣服，
0: 40几块钱真的划算。男士这个今天更加劲爆了，
1: 对，
0: 也是只要99两件，
1: 对，
0: 很穿得出去。
1: 这件衣服我跟你讲，其实真的是不错的。你说这件衣服199，我也绝对相信它
0: 的，
1: 对吧？
0: 是的。
1: 领子你看正儿八经的，而且很时尚的这个领子，看上去就很年轻，对吧？包括胸口，你看这个胸口它是正儿八经这种长袖，它是有这个口袋的，也是有功能的啊。那也很做得很好。
0: 是的。
1: 九字扣呢？那看啊，这全部都是螺纹收口的，
0: 是吧？
1: 所以这个衣服啊，而且厚度是有一定厚，我穿了没女年了，侬不要看正在晒隔个几件，真的，因为今天啊，说句实话，你到外面去就知道了，
0: 蛮冷的，下雨有点
1: 凉的，蛮冷的，
0: 是的。
1: 如果说你要什么接送小孩啊，骑个电瓶车啊，那我跟你讲，这件衣服呢刚刚好，
0: 对吧？是的，
1: 再冷嘛，外面套个外套，所以这件衣服可以一直穿的。整个当内搭，它可以一直穿的。
0: 是的，所以现在的话，我们上衣订购的真的好。那在我这边，99元是女士的2件带回去，那边呢2件都是男士的，也是只要99。像以前的话，可能会长得一样的衣服，只是换个颜色。那我们现在给大家做到就是对完全不一样的2件。
1: 对，两个都是横条纹的，加一个纯色的啊。反正40多块钱1件吧。
0: 是的。
1: 你自己看着办，只要根据没有任何心事，没有任何压力的。
0: 真的是99不是一件，其实我觉得99一件都挺划算。然后我们做到。要的是99元2件，
1: 对，换句话来说，像我们这样2件也是99块钱，
0: 对啊，那
1: 它反正就是2件99块钱，
0: 是的，是的，
1: 反正就是这样，
0: 而且还能够做到的是新品，而且是这个季节正当季要穿的，
1: 是，
0: 还不是说什么清库存，夏天的你啊，我是甩卖了，
1: 过季啦什么的，你马上当季就能穿的，
0: 是的，
1: 所以现在就是秒抢福利，秒抢的时间，
0: 是的，尺码再跟大家报一下啊，我们目前尺码还是全的，上衣的部分来看一下，那这里是女士的，这里开始是男士的，好吧，都是 XL 100到120斤，2XL 120到140斤，3XL 是140到160斤，这是男女的上衣啊，
1: 对，
0: 这是裤子
1: 也是
0: 按照体重来选的，120斤以内的，你看这是女士男士的嘛，这是到140斤到160斤，分为3段尺码，
1: 你要吃不准就买大一码，这个不会错的、
0: 可以的，对的，或者你再吃不准的话，你把2个码都买回去、
1: 对，反正我们都可以退的，免费的、
0: 是的，是的，好吧，60斤给大家订购，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好的，还有7分钟左右。今天我们福利秒抢的是什么？99元的衣服，而且还不是一件，是2件带回去。
1: 对，
0: 夸不夸张？尤其女士还有男士的上衣是新品。
1: 对，长袖针织衫。
0: 嗯，
1: 就这个季节，你秋天你当季就必穿的。你看这件衣服，哎，正儿八经的领子，那领子包括它整个的一个口袋，
0: 嗯，
1: 都是做的有设计感的。对吧，螺纹收口，长袖的，有一定的厚度，保暖性也非常的好，而且藏青配上这个白色的，一记得您就跳出来了，人显得很年轻，也很时尚的。侬把它西上啊，把老公啊出去啊，把爸爸出去啊，我跟那个擦气啊，你讲哟，搿件衣裳倒是蛮好看，
0: 绝对上头
1: 了。有那个新衣裳啊，
0: 是
1: 40几块的一件，侬就也不要多想了，怎么了？侬到底穿件新衣裳了呀，对不对、啊？
0: 是，我觉得现在很多的、哎、对吧？这种买衣服的渠道，对吧？我们东方购物给大家省很多钱，
1: 而且你看这个裤子
0: 讲究实惠，
1: 对吧？哎，你平常那个裤子已经起球了呀，俺的松松垮垮了呀，哎，这么屌屌，真的讲那个100块200块不你哎，算了吧，40几块钱，那么你随便穿穿喽、
0: 嗯，
1: 对不对啊？要样子有样子，要舒适度，它是70%几的莱赛尔来、嗯，
0: 是的呀，
1: 对不对？
0: 我前两天我还在跟我们的那个发型师聊，嗯、以前买衣服又不像现在坐在家里就能够看到，侬要擦去蹭公交蹭地铁，
1: 对呀、啊，
0: 一家一家商场去逛、
1: 哎，
0: 一家一家小店去逛，讨价还价。哎，像现在我们直接做99两件，
1: 对，
0: 真的东西又好、哎，因为我们也省去了很多的中间环节，
1: 而且
0: 所以才给大家一个很划算的
1: 价格。而且再给大家一个方便，就是说、嗯、你要是不满意，不管任何理由你都退，
0: 还免费退，
1: 好吧，免费给你退的，如果没风险啊，就是
0: 这样，对不对？40几块钱，我们能够做到这样的一个力度，实在是
1: 实在难得了。但唯一一个缺点就是我们这个是福利秒抢，过期不候了。
0: 是的，
1: 哎，你说你明天想抢，哎呦，可今天我都买好，我再抢，对不起，可就没了。
0: 对啊，
1: 我们是
0: 限时的，因为这两天是过节，
1: 过节嘛，
0: 所以我们给大家做这样的一个福利啊。
1: 是是是，
0: 现在衣服卖疯了，女士、男士衣服都卖得特别好。
1: 对对对对，
0: 因为男士的这个2件针织衫看起来真的是蛮值钱的，
1: 哎、
0: 对
1: 啊，
0: 吃摸的就个感觉。
1: 根本我今朝就40几块的、
0: 啊，
1: 该考虑啥呢？对吧？
0: 嗯、哎，是的。然后女士的也是画面当中左边这一件算下来才40几块钱，你无论是居家穿、旅游穿、接送小孩，很灯亮、很体面的一件衣服。
1: 对。所以呢，还有5分多钟时间啊，留给你根据尺码来选就可以了啊。如果买小的话呢，就
0: 卡码
1: 的话，你就买大一码，
0: 是的，因为像这种针织衫、哦、还有这种裤子，穿宽松一点，
1: 宽松一点没好看，对吧？
0: 不需要就是穿的
1: 很紧的。实在不行，咱们还可以上门免费退，
0: 哎、
1: 好吧？你没有损失，不要你动手的啊。
0: 真的是这样子，留时间给大家订购哦。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拨打热线02153919000。

0: 老师经演播室了，他在准备下一场的大米的直播。他一进来就夸我们两个人好看，然后大刚老师实在是实在他还没理解什么意思，啥意思一个？这衣服才，
1: 我讲搿件上有上有子衣裳四十三块，根本不可能
0: 一个。好看的吧？他说好看，好看。尤其他说男士这件穿着很精神，
1: 我
0: 也是这个意思。
1: 哎，43块钱。那是看裤子就要跟进一下。
0: 他大刚老师搭了一条自己的裤子，
1: 对不对？
0: 自己的皮鞋
2: 就可以嘛。你自己穿牛仔裤也可以，你穿休闲裤也可以。
0: 是，哎，
1: 正儿八经的长袖针织衫，保暖性、厚度、功能性，
0: 是
1: 包括它整个的款式，侬就穿着新的好了，你就穿一个新衣服，
0: 值了
1: 40多块钱你也值呀。
0: 明年当居家服穿，也值的呀。因为很多叔叔的话，
1: 就
0: 他可能就什么下楼公园逛一圈呀，
1: 哎，
0: 门口一会儿去走一走啦，可能像下楼散个步、抽根烟啊什么的，就不用衣服来回换了。
1: 哎，
0: 但你穿很贵的衣服，你说你在居家穿有点不舍得。
1: 对呀，
0: 这个的话你真的是
1: 没心思，
0: 没心思，
1: 对吧？如果哎考虑到爸爸呀或者老丈人呀，哎你考虑你晚不方便嘛，侬帮你麻几好了，哎呦送背影，哎随便穿穿，随便穿穿。
0: 是的，
1: 对吧？
0: 然后女士这件也是的呀，你看我身上穿的，我穿的就是这一件米色的，浅米色
1: 的。
0: 哎，这个有点燕麦色，你知道这两年都很流行这种燕麦色，年轻女孩都爱穿。
1: 嗯，
0: 男士的这个看到没有，有点海军风格的，都是99两件，
1: 对，
0: 不像以往就。99两件款式一样的，就换个颜色。
1: 哎，
0: 我们现在给大家精确到99这两件都不一样的两个颜色。
1: 是是是，确实啊，我跟你讲，这个性价比啊，真就是不要讲了，它就是福利苗条，
0: 对，
1: 超级划算的。
0: 嗯，
1: 但是呢，我们第一个有时间限制的啊，省光裤它就没了，你明天再买就没有了。
0: 嗯，
1: 第二个呢，我们的也是数量也是有限制的。
0: 对，
1: 你卖完，对不起，我们也只能说抱歉，因为
0: 北京
1: 上登了哪的，就是几百块。
0: 我们的吊牌价599啊，
1: 对呀，
0: 女士的这个针织衫吊牌价是599一件，
1: 我今天哎呦，1/10都不到的价格，40几块钱一件。
0: 而且你知道吗？像女士的话，一个是圆领的，一个是这样的翻领的，完全做到了款式颜色不一样。
1: 对，一个纯色的，一个条纹的，对吧？
0: 嗯，
1: 你完全翻花头呀，哎，昂头吊吊了啥，谁没好啊？对不对啊？哎呦，
0: 而且带点红色，还蛮喜庆的，很亮丽。
1: 你看还有水钻呢，还有烫钻呢。
0: 是的，纽扣还是这个珍珠的。
1: 啊，潘老师，潘老师，
0: 说女的好看的，
1: 哎，
0: 哦，
1: 两种吧，都好看。
0: 对的，
1: 独立讲呀。
0: 那你，那我就觉得母女还能够分享着穿。你送送人，哎，闺蜜之间两个人看得中的，你拿一件好了。
1: 对呀，
0: 十几块你。
1: 那分分也不要紧的了，对吧？
0: 这个而且40块，
1: 哎呦，
0: 心痛，这40几块。
1: 侬讲到根本的问题了，40几块啊，你还是考虑啥呢？
0: 没考虑。
1: 对吧？一杯咖啡啊，你。
0: 哎，就像我不是跟你说我买双袜子39千两天，你可能会考虑吧？
1: 我前两天买件背心啊，
0: 40几块。你不可能考虑的呀。
1: 对啦，
0: 你要喜欢你就直接啊，叫闭眼入现在。
1: 对，你肯定闭眼入了啊。
0: 是的。
1: 而且你没有风险的，我们这个还可以退。
0: 对。
1: 闭眼入了以后再给你一个兜底，就是那么稳，省
0: 没有运费，不产生运费。
1: 而且我们上门来拿。
0: 是的。然后尺码呢都是3段啊，裤子衣服都是100到120一段
1: 啊，
0: 然后120到140斤，140到160斤一段尺码。
1: 对。
0: 嗯。
1: 啊，根据自己的这个体重来。
0: 对，
1: 如果卡码的话，你就买大一号，不会错的啊！
0: 抢疯了，抢疯了！最后的时间，赶紧扫码下单，或者打电话021539190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装桂冕飘格然家童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它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按需理性下单，保留购物单据，明明白白消费无忧。
6: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我们都知道啊，中国大米看东北，东北大米看五常，而五常的大米呢，还真就得看这个安家镇的。在今年的金秋收获季当中呢，我就来到了安家镇，我就要看一看一颗好米粒的诞生。我现在脚踩的这片土地啊，是世界三大黑土地之一。它的土地呢，它是黑色的，你的手呢去捏一把这个土地呢，你会觉得非常非常有粘性。粘性的原因是什么呢？在这个土地当中，它有丰富的微量元素以及矿物质的成分，它汲取到了每一颗米粒，不仅有好的口感，更加有好的营养。而且很多人都说水很重要，那是当然的了。而灌溉这片土地的水，我们是用到了龙凤山的山泉水，不仅可以保证这个米粒特别的香，而且呢，你会吃到甜甜的味道。你看，现在阳光普照的，所以天然呢也赋予了这片安家镇一个很好的资源，日照时间非常的长，而且昼夜温差很大，这都是好米粒诞生的一个重要的特性。要吃到好米粒的话，一定要迅速的来行动哦。
1: 好的，豆包狗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潘登。
2: 大家好，我是佳佳。
1: 2026年的五常新米来了啊，也是这一次不是预售啊，直接是有现货来进行发售，所以看好了我们2026年的新米，直接把我们五常啊，可以说是大家翘首以待的这个新米带给大家。
2: 没错啊，刚刚说的特别的好啊，就说中国大米看东北，东北大米看五常，一吃五常大米啊，你就真的觉得和以前吃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味道了。
1: 很多人都在等着这一口，对吧？喷喷香的米饭，然后你熬粥啊，包括像做个米饭呀，做个煲仔饭呀，做个菜饭呀，等等，都得用上上好的大米。
2: 没错，
1: 来看看，今天总共是40斤，每一包是10斤，总共是4大包带回去。其实，在外面，如果你要选择的话，可能一个价格可能更贵一些。第二个来说，还得有配送费啊。我们今天通通给到大家235块钱，40斤大米带回去，免费配送。
2: 没错，
1: 不管你家里有没有电梯，等等，都给你扛到家里面去啊。好，看看这个包装，非常熟悉啊，晋农的品牌啊，我们都知道，其实大家说。就要吃晋农这一口牌子，
2: 对
1: 吧？五常特产，然后再来看重要的两个标志啊，一个是 GI 标，国家地理标识啊，就是证明我们东北的五常大米是来源正宗，也同样是世界三大黑土地之一。
2: 没错。
1: 然后我们说这个叉跟筷子，开个玩笑话都能够长出大米来，特别的土地肥沃，而且是用到了山泉水，龙凤山的山泉水来进行灌溉的，对吧？这里还有防伪的二维码的标识，大家可以去扫码来认准品质的保证。
2: 没错。
1: 然后五常特产啊，就这个包装这么多年来，晋农一直给到大家一个经典的这样的一个红色包装，
2: 是的。
1: 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往下看啊，来，我们的净含量是5公斤，每一包是10斤，40斤带回去。然后翻过来给大家来看看今天的背面信息啊。首先这一行小字不多说啊，但是要告诉各位啊，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产地正宗的一个标志，
2: 是的。
1: 晋农牌五常香米啊，产自于鱼米之乡，就是塞上江南啊。我们说它那个鱼米之乡啊，本身是三大黑土地之一，位于东北的黑土区，水质非常好，土地非常肥沃，阳光照射也非常充足。然后再往下看啊，我们执行标准，看好了，这里面它讲到的是 GB-T19266， 这个标志其实也是有种说法的啊。
2: 是的啊，大家一定要认准啊，我们正宗的五常大米就是用这样的执行标准给大家生产的，
1: 优质一等，优质一等。再往下看啊，我们的产地看好了，就是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五常市，
2: 是的。
1: 然后安家镇看到吗？这安家镇我们都特地画出来了啊，这个其实就是追根溯源。我们说啊，可能大家会说在这个菜市场当中也会查块牌子来五常大米，但是你不能够保证它真的是来自于五常。
2: 对的。
1: 来，我们今天这款五常的大米啊，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好。稍微来一点空气，
2: 给它开个小口。这个是我们今年的新米哦，刚刚上市的。大家想吃这口新米的，今天可一定不能错过了啊！给大家倒出来，我们来看一看啊。
1: 倒出来这个新米啊，这个2026年不是预售了啊，而且生产日期啊，我刚刚忘了跟大家说，2026年10月1号。
2: 对的。啊，
1: 就是新鲜给大家冲米冲下来，剥壳脱骨。哇，
2: 天哪！哇，已经能够闻到阵阵的米香了啊！哇塞，有一种丰收的喜悦啊！
1: 这还没倒完啊，这还没倒完，
2: 还有大半袋的啊！
1: 来，首先来看一下这个米啊。这个米啊，跟咱们说是2025年的陈米啊，这个颜色，你看完全就能辨别出来了，对吧？这陈米的这个色泽泛
2: 黄，非常明显
1: 啊！而且你看它其实颗粒度啊，相对来说它比较碎茶茶会比较多一些。
2: 对，
1: 这是陈米。好，这个看好了，我们今天这个新米，我捧在手里面啊。
2: 颜色更加的像米黄色的
1: 啊，每一粒啊，它没有进行过度的抛光，
3: 对吧？
2: 是的。
3: 它脱骨之后，其实它还是保留了我们说米粒当中啊这个胚芽的一些啊营养物质在里面。
2: 没错。
3: 每一粒它都是完整、饱满、晶莹剔透。
2: 是的。
3: 这就是2025年的新米，好吧？你闻起来这个米啊，它一点都没有像这种米可能还会有一些这种发霉啊啊，或者是不太好的一些味道。
2: 对的。
3: 那像这个米都是只有新鲜的大米才会有的香气。
2: 是的。
3: 用它来包成的米饭啊、哦，用它来包成的米饭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哎、这个米饭就放在这里。
2: 好的米饭，
3: 这好米饭啊！其实说实话，它不配菜，空口吃
2: 特别香
3: 了，都是好吃的。哎，
2: 哇，
3: 喷喷香！
2: 天哪，这么香的大米饭，晶莹剔透的啊！就是因为我们的米的话，它中间的胚芽都是保留的，而且没有进行过过度的抛光啊，营养都是有的。
3: 你看这个米啊，它米粒好的米是什么？你看我把它倒掉，我先把它倒掉。好的米粒它不太容易说整个会粘在我们的勺子上面，
2: 不是过分的粘，
3: 它还是保留了一个米粒的完整性。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米粒它的饱满度，来仔细看啊，这个米粒的饱满度，你看粒粒分明，
2: 真的是、
3: 你看着就觉得它口感特别好，
2: 好香好香，
3: 对吧？它是有那种嚼劲的。来，我给它翻过来给大家看一下。
2: 我已经闻到那个特别特别香的大米味了啊！哇，这个米香味特别的浓，而且是颗颗分明的。
3: 哇，尝一口啊！
2: 今年的丰收的喜悦的第一口被潘老师吃到了。
3: 哎，这个米啊，它甚至有一种糯米的香，糯米的嚼劲，
2: 糯香味啊，真的很好，
3: 一点都不粘牙。老人吃啊，也不太会说，哎呦，你哪吃啊啥？
2: 对，
3: 它是粒粒分明，粒粒喷香，
2: 是
3: 不粘牙，对吧？这个米啊，大家说，哎呦，这空口吃，这一碗饭都能干掉一碗白米饭。
2: 真的，真的。
3: 小朋友也是啊，给他做一碗这个煲仔饭，对吧？做一个菜饭，对吧？咸肉菜饭，或者说，哎，当今天胃口不好的时候，怎么样呢？煲一个粥，
2: 来碗粥啊！真的，好米的话，米油是特别的丰富的。大家看一下，哇，非常非常，
3: 你先来看、
2: 浓厚的一层
3: 这个粥油啊。看看这个粥油啊，首先第一个，你先看它这个上面那层粥油是亮晶晶的，
2: 是的，
3: 对吧？
2: 已经黏住了。
3: 这个米说明它什么？它用的水质好呀。龙凤山的山泉水来进行灌溉的，
2: 哎，
3: 对吧？
2: 没错。
3: 再来，你看我的勺底上，你看到吗？
2: 哟，
3: 这么厚
2: 的
3: 粥油，
2: 哇！
3: 哎，东北黑土地出产的这个大米啊，你能说它不肥沃吗？
2: 是啊，
3: 对吧？这么好的山泉水，再加上这么肥沃的黑土地。它生长出来、孕育出来的每一粒米，它都粒粒饱满，营养价值、氨基酸价值也极高。
2: 没错啊，哇，
3: 天哪！何况我把它舀起来，
2: 真的是满满的一勺营养啊！我
3: 看到吧？
2: 天哪，这个米已经是开花了，
3: 压花了呀，压成花了呀，对吧？
2: 好香！哎，
3: 看到吧？所以像这种粥啊，你吃白粥，哎，或者配点什么咸菜啊，或者你自己做一个海鲜粥啊，等等。都可以，你看这个粥汤都很浓郁，
2: 非常的浓厚、
3: 我就是用这个勺底蘸一点这个粥衣粥油，我再给您看。
2: 哇，
3: 浓郁吧，
2: 一层又一层的，
3: 晶莹剔透吧，
2: 是的，
3: 油光锃亮吧。
2: 哎，
3: 这个油可是粥油，它不是其他的什么菜籽油，
2: 是吧？
3: 这就是米所带来的天然的这种油性。
2: 嗯，
3: 好吃的，营
2: 养
3: 价值高的，
2: 丰富，
3: 价格也划算的，23840斤。
2: 对的，
3: 对吧？
2: 嗯，
3: 你自己单价算下来，差不多在8块钱左右一斤，我们算下来是6块钱左右一斤，
2: 对，
3: 对吧？
2: 5、6块钱的样子啊。
3: 这个价格，大家说普通的大米的价格，但是我今天吃到的是，我们五常大米，
2: 是的，
3: 东北五常大米，产地正宗，
2: 没错，
3: 对吧？产地正宗，我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这个正宗我们还自己说了不算，还是那句话。GI 标识，你自己去菜市场去看一看，有没有这样的一个 GI 标识？
2: 对的，
3: 好吧，有没有说到我们今天它出产地就在五常，黑龙江哈尔滨五常市的安家镇，就在这个地方，
2: 没错，
3: 好不好？
2: 嗯，
3: 吃到更加正宗的产品，2026年新米，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生产日期啊，来，在我们的左上角标，
2: 是的，
3: 什么时候啊？来，2026年的10月1号
2: 啊！而且今天咱们不是预售的了啊，我们是现货到岗了，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3: 大家翘首以待，好不好？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4: 直接就这样嚼了，
5: 对，很甜的，
4: 甜的，
5: 很甜的，尤其这个嫩米很甜的。
4: 之前有看到过像这样的土地呀、像这样的一些稻穗吗？
5: 有去过农村，也去过稻田，但是没有见过这种黑土地。
6: 我是第一次见这种黑土地啊，我到这边这个土地是黑色，之前一直听说过，但是我从来没见过黑土地。
7: 那么这趟我亲眼到我这里看的吧，哎呦，实在是，确实是老好的。
8: 到了这里来提拔云黑土地。 阿拉搿个才能够种出阿拉阿拉所市民想吃的种大米，对吧？搿搭山又好，水又好，土地又好，真香。

0: 我们的大家庭，我们的大家庭，我们的大家庭，我们的大家庭，我们的大家庭，我们的大家庭，我们的大家庭，我们的大家庭，我们的大家庭，我们的大家庭，我们的大家庭，我们的大家庭，我们的大家庭，我们的大家庭，我们的大家庭，我们的大家庭，我们的大家庭，我们的大家庭，我们的大家庭，我们的大家庭，我们的大家庭，我们的大家庭，我们的大家庭，我们的大家庭，我们的大家庭，我们的大家庭，我们的大家庭，我们的大家庭，我们的大家庭，我们的大家庭，我们的大家庭，我们的大家庭，我们的大家庭，我们的大家庭，我们的大家庭，我们的大家庭，我们的大家庭，我们的大家庭，我们的大家庭，我们的大家庭，我们的大家庭，我们的大家庭，我们的大家庭，我们的大家庭，我们的大家庭，我们的大家庭，我们的大家庭，我们 肥沃的东北黑土地孕育出来好的五常大米，我觉得大家说整个全国来说各个产区都有产自己的好大米，对吧？我们说江浙一带、江浙沪一带等等，但东北大米它本身一个日照时间长，纬度更高，然后它是一年一季稻而不是多季稻，所以它其实产量其实有限的，
1: 对的，
0: 就是为了有限的产量当中保证出产的每一粒米啊，它脱谷出来的每一粒米都是粒粒分明、颗颗饱满、营养价值极高。
1: 是的，
0: 而且你吃到为啥要选五常大米，就是东北的黑土地是世界三大，可以说是我们的粮仓，也是世界三大肥沃黑土地之一。开句玩笑话说，可能插根筷子它都能长出个稻水稻来，为啥它很肥沃？刚才我们赵晶之前去到了东北的时候，对吧？一把捏出来的那个肥沃黑土地，
1: 对的，
0: 手上还有点油渍渍的呢。
1: 真的，
0: 说明什么？这个土地不要太肥沃，肥沃的土地才孕育出好的米。而今天听好了，我们不是预售
1: 啊，
0: 我们是可以说是首发，也是现货首发啊。这个力度非常大，就是你现在定下来，你说不定明后天就能收得到了。
1: 是的
0: 啊，
1: 第一批的新米啊，就是能够第一批咱们赶紧吃得到了啊。而且的话，其实真的你吃了这个五常大米之后，你会发现真的和其他的大米味道是不一样的，浓郁的黑土地种植出来的米是真的是不一样。
0: 我告诉你，这种米啊，说实话，大家会说这个米怎么来吃啊？大家正常就是包那个包米饭，对吧？一锅焖米饭。但是你说我把剩下的米饭干嘛呢？你可以做一个私饭团。
1: 天哪！
0: 大家都会去选个私饭团，对吧？四大金刚之一。这个私饭团啊，大家说要讲究这个米太黏了，湿度太高不行。太硬了，你嚼不动也不好。这个叫软硬适中。你包一个海苔卷，做一个寿司卷，对吧？你或者把那个剩饭把它坨一坨之后呢，再放点榨菜，放点肉松。
1: 是的。
0: 哪怕就放点白砂糖。这个我们当早饭吃，你塞两根油条进去，也很好吃，
1: 真的。
0: 这就是好的米啊，它如果做成饭团，做成寿司都好吃。
1: 没错，
0: 何况它就是个白米饭，白米饭，人是铁，饭是钢，你的菜再好，你的碳水当中的这个大米还是每天要摄入的。
1: 是的，
0: 对吧？你这个大米摄入的这个来源是哪里的呢？我是东北五常的，我是五常安家镇的。
1: 对的，
0: 大家熟悉这个产地都知道的啊。所以这个地方它出产的这个大米，其实就是跟全国其他区域不一样，
1: 是
0: 为啥叫它天下粮仓？
1: 没错，
0: 好的一碗大米饭，小朋友啊，多吃一碗米饭，做爸妈的看着就开心，
1: 真的，
0: 对吧？
1: 是的，
0: 这个长身体的时候，肚切底，对吧？
1: 没错，
0: 一碗好的大米饭怎么来做呢？这种好的大米。蛋炒饭可以吗？
1: 当然可以。
0: 菜饭可以吗？煲仔饭，像我就特别爱吃煲仔饭，对吧？你切几片香肠，对吧？再来一根那个，你打个鸡蛋进去，
1: 对，
0: 然后最后就成了一个煲仔饭。然后给大家看看啊，就是这个大米它本身的身份证明，为啥这么多？就是因为它身份正宗，第一个五常特产，
1: 是，
0: 然后再来我们看到 GI 地理标识，就正宗的东北五常大米，它才会获得这样的一个标识，
1: 没错，
0: 产地认证标识和我们今天的 GI 地理标识。两样标识一样都不缺，你买的放心，
1: 是
0: 吧？我还是多说一句，东方购物的电视大屏它的筛选首先得保证产地正宗，
1: 没错。
0: 我不是其他的，大家说打开手机也可以啊，七七八八的一些信息，我真的叫真假难辨，
1: 对的，
0: 我真的叫鱼目混杂。
1: 是，
0: 我索性我去菜市场买一个，对吧？就像你说插着牌子写着舟山海鲜，你能确定它是舟山的吗？
1: 对啊，
0: 你插个牌子写的是东北五常，你能确定吗？他拿不出证据和文件来，对吧？好，我们今天保证东北五常大米，为什么这么说？来，这里就是讲到了这个晋农的品牌，
1: 是的，
0: 和我们东北五常大米的悠久历史，买回家自己可以细细的去看一看。
2: 没错，
0: 再往下看啊，这是我们 GB-T19266，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身份证明，
1: 对的，
0: 执行标准，然后优质一等，保质期12个月的时间，然后产地黑龙江、哈尔滨、五常，五常市。安家镇，
1: 是的，
0: 什么镇儿，什么镇，什么屯，
1: 屯，屯都写到了，
0: 屯嘛，对吧？来，都有啊。好，再往上看啊，看好了一个重要的标志是我们今天的生产日期。
1: 是的，
0: 你说它新米，新到什么程度啊？
1: 可都甜呢。
0: 这个钢印有点颜色淡啊。2026年的
1: 10月1号啊，我的天，
0: 今天几号？
1: 今天是3号、4号，对不对？
0: 今天3号啊。
1: 对，3号了。今天
0: 前天刚刚给大家托股好的、打包好的、装好的这一袋10斤，新鲜出炉，总共40斤。你说实话，外面买啊，可能因为自己扛不动， 就买个一袋，一袋也就吃半个月的时间，你还得再去买，还得自己拎，
1: 是
0: 肩扛手提，累不累？所幸我今天哎，40斤大米帮你免费送到家里去，
1: 是的，
0: 好吧，
1: 不用肩扛，不用手提，
0: 这个确确实实大米每天要吃啊，像我们家四口人对吧，两大两小，你这一袋大米，
1: 哇，吃得很快的，
0: 10斤大米一包。两礼拜，两三礼拜，就没了。我是个淡饭人，所以我喜欢吃，所以我喜欢吃，不光是白米饭，还有这种菜饭。
1: 对，真的
0: 看看
1: 好米饭，你就做个菜饭来啊，特别特别的香的啊。
0: 对，
1: 主要的话一看的话，真的这个米饭是颗颗分明的。
0: 是这个米饭，这个菜饭。
1: 好诱人、啊！
0: 菜饭哎，不光是得讲究这个菜，这个菜呢，你可以用青菜、用油麦菜都可以，油麦菜香气更足一些。
1: 是的，
0: 你也可以用腊肠、用香肠也可以。但是最关键的基本盘是什么？是我们的大米。
1: 是。
0: 你看这个大米啊，在我筷子上面，你看它真的是我们没有撒油，
1: 没事，
0: 但看上去油光锃亮
1: 的。
0: 因为东北五常大米出品的这个米啊，米粒很好，也很香。来，我尝一口啊，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1: 特别的好吃啊，真的好米的话，你一尝那个味道是不一样的。而且米是很重要的呀，小朋友长身体要靠它，老年人养身体也要靠它的。
0: 对，
1: 在家里边咱们煲个大米饭，煲个大米粥。
0: 因为没有勺子了，因为刚才那勺子上面有那个白米啊。
1: 哎，直接咱们挖来吃一吃。
0: 拿这个，你看。
1: 哇塞，天哪！
0: 你仔细看这个大米，每一粒都是粒粒分明。不论是做菜饭还是做白米饭，你这个粒啊，它不能粘在一起。有人说这跟放水多水少有关系，对，跟你放的水多水少有一定关系，但是跟这个米本身的质量更有关系。
1: 没错，
0: 我们是东北五常大米，我们是用龙凤山的山泉水来进行灌溉的，所以我们这个米啊，软糯适中。
1: 是的，
0: 入口毫不夸张，又不费力，又有香气。它又有韧劲，可以嚼，
1: 是非常的香了，
0: 软糯香甜这个大米，你看这一勺大米，哎，一会儿再吃吧，
1: 特别好吃，
0: 一会儿再吃啊。好，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粥，对吧？我觉得其实做白米饭，做饭是它的一个基本的本事啊，基本的本分，对吧？但是要做成好的粥呢，这得看本事了。啊，不是所有的大米它做出来都会像我如此厚的，
1: 绝对是的啊，
0: 对吧？
1: 不是所有米饭都能够熬出这么厚的粥油的。
0: 哇，看到吧？我就稍微轻轻哒哒，好吧？再给你看它后面那根勺子后面的那个油光锃亮，
1: 沾的满满的都是啊。
0: 对，你看，
1: 这就是我们米里边的营养全部都熬出来了。
0: 这真的把这个粥衣啊都可以，你看，
1: 哎，这个勺子都有粘性的，
0: 粘住了，粘住了。然后我把它刮一圈啊。
1: 哇。真的就是最爱喝上面的这一层粥油了，感觉营养也都在上面了。哇塞，
0: 看到这个，哎，这个粥汤，我们以前小时候叫粥汤，现在才知道它叫粥油。就粥好的米它熬成这个程度，
1: 好香，
0: 它才会有这种油花，
1: 没错，
0: 对吧？粥油的粥，粥油粥衣，
1: 是的，
0: 看到吗？
1: 而且我们的米它是颗颗分明的啊，都这样子开花了。哇，
0: 这个粥其实要比刚才那个粥更加的软烂。看到没有？这种粥啊，大家说，哎呦，我今天肠胃不太舒服，
1: 哎，
0: 我今天胃口不太好，我就想喝点白粥。来吧，喝点白粥，来点咸菜，来点榨菜，来点酱瓜，
1: 太幸福了，
0: 来点豆腐乳，对吧？这个粥你不要，哪怕就空口吃，
1: 是的，
0: 我觉得这个粥都很好的。这个粥它很厚实，因为就来自于我们东北五常大米，好不好？
1: 没错。
0: 现在订购速度很快啊，为啥？因为今天是这个现货首发，
1: 是的，
0: 就是我们今天是直接有这个新米的全新产品已经入库了。啊，不是说是预售，预售大家可能还得等上一个礼拜。
1: 对的，
0: 啊，很多人说，哎呦，我就想吃这口新米，等不及了。
1: 哎，
0: 来看看我们下面那块牌子啊，2026年的新米上市，
1: 没错，
0: 多新！来，我告诉你，今天的日期就是作为一个很好的一个证据，
1: 是的，
0: 一个佐证，2026年的10月1号。
1: 刚刚上市啊，
0: 对吧？400多位朋友订购，抓紧时间啊。然后东北五常大米的身份证明，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就是只此一家，
1: 是
0: 别无分号，好吧？抓紧时间，40斤大米免费配送，021-511-9900。
2: 家人朋友们，今天呢来到了农户家里面来蹭饭。我上当地的这个农户家里面哈，我会发现啊，这个米饭真的好好吃哦，一碗接一碗吃都不够。我会发现啊，在当地的这个大米真的是与众不同，真的是好吃。以往呢会觉得大米呢它可能就是一道米嘛，没有什么意义。可是你来到武昌当地，你觉得大米它是主菜，大米它是大菜，哪怕你不配任何的菜肴，你接着一口往一口嘴里送，都会觉得怎么这么的好吃，怎么这么的香甜。它的米饭呢它是有点嚼劲的，而且呢它是怎么样，特别的软，有点像糯米的软，但是呢却比我们的糯米啊有一点点嚼劲，而且呢又香又甜，特别特别的好吃，所以一定要来试试看武昌的大米哦。喂，我碗空了，导演再给我来一碗喽，谢谢。 第二碗了，您想不想吃武昌的大米饭呢？

0: 这个建议大家这个抓紧时间，今天现货虽然有但是不多啊，
1: 是
0: 因为不像预售，预售我可以接受预约之类的，因为入库的话本身是要保证新鲜程度，所以一下子不会给大家准备太多的粮食，但是看到了这个节目的朋友，哎，今天是有口福了啊。
1: 是的，
0: 2026年的新米，东北五常大米，这个新米的概念已经不稀奇了，因为9月份开始脱谷啊等等啊，好，但是拿到手里面是现货，
1: 对的，
0: 就你现在订最快明天就能送到了，
1: 哎，
0: 对吧？因为前两天出去玩了，4、5号在家休息，正好啊，对吧？看到直播的朋友，哎呦，这个在外面吃了一圈，还觉得家里好吃，对吧？
1: 是的，
0: 或者你去东北玩了一圈之后，觉得东北五常大米很好，
1: 没错，
0: 来直接东方购物 APP 上网上下单，明后天就能送到。
1: 是的，
0: 一款好的大米是全家人一起吃啊，赞不绝口的。
1: 没错，
0: 大米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就是。我不知道你在家做不做饭，
1: 反正
0: 我做饭的时候，我会经常发现，好大米大家都赞不绝口。如果不好吃这个大米啊，要么是太碎，要么是太硬，
1: 还有那种太糯、太软的那种啪啪的那种感觉，就是不好吃。
0: 大家都会说我们吃了，我麻了，我麻了，不买了，不买了，
1: 对
0: 吧？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大米为啥好吃？因为它叫五常大米，
1: 是
0: 它是东北正宗的五大这个五常大米，
1: 三大黑土地，
0: 三大黑土地之一，对吧？产地又正宗，然后又是今天的现货来发售，
1: 是的，
0: 40斤大米。说实话，你要把这40斤自己扛回去，
1: 哦哟，那可太重了，
0: 还费很大力气。
1: 对的，
0: 我们今天都是免费配送，哪怕你说我今天两个地址，浦东自己家、浦西爸妈家，
1: 没问题的，
0: 对吧？宝山一家、杨浦一家、嘉定等等，我们都可以全上海配送。
1: 是的，
0: 好吧？有没有家里老房子没有电梯？我们配送人员一分钱搬楼费都不收。
1: 是的，
0: 40斤，说实话也挺累的，挺沉的，帮你免费配送到家，
1: 没错，
0: 好不好？而且关键咱们吃的也很正宗，什么正宗？第一个，哎，我们是东北五常安家镇，对吧？我们刚才说了，安家镇大家都已经很熟悉这个地理环境了，
1: 对的，
0: 地理位置了
1: 所以的话，我觉得今天啊，像这么一个价格，而且的话还是我们的现货，一定是不能错过了。自己家里一套，父母家里一套啊，我们40斤大米不用您扛，不用您提，我们给您送到您家门口。
0: 我自己去买大米，200多块钱，我自己去买大米，你差不多也要买个7、8块钱一斤的吧？
1: 对，
0: 你太便宜的4块多、5块多一斤的大米，可能大家说吃起来口感不咋地，
1: 对
0: 吧？好，我告诉你，今天6块钱都不到一斤，我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相当于230。230除以我们的这个40斤，你自己算一算，
1: 是的，
0: 对吧？5块多钱一斤，
1: 是的，
0: 5块多钱一斤，你能吃到的是东北五常正宗的五常大米，
1: 哎，
0: 不是所有的大米都叫五常大米，
1: 没错，
0: 它必须有符合 GI 地理标，必须有五常市安家镇的这样的一个产地，
1: 对
0: 吧？都得有我们说龙凤山泉灌溉下来的这种泉水，山泉水的这种甘甜，
1: 是的，
0: 清澈，水质的优化等等，对吧？所以保证我们出产的这个每一粒大米它都是负责任的，
1: 是的。
0: 所以好的大米你想怎么做饭，哎，就是普通包个白米饭，
1: 哇，那都香得不得了了。
0: 你不吃菜，你就干光那个干饭
1: 也能干一碗，
0: 大半碗都能吃，因为它甜嘛，
1: 对的，
0: 因为它本身这个糯嘛，软嘛，对吧？
1: 太香了。
0: 那你要做菜饭，那更没得说呀，
1: 是
0: 菜饭、煲仔饭，
1: 哎，
0: 对吧？我还喜欢吃那个港式茶餐厅的那些什么腊肠饭、
1: 炒饭、
0: 蛋炒饭，
1: 对，
0: 对吧？你煲个粥，海鲜粥、这个皮蛋粥、香菇鸡肉粥等等，那也得离不开好米啊。
1: 真的，
0: 40斤消耗起来是非常快速的，
1: 好不好？
0: 抓紧时间啊！今天不是预售，今天是有现货，多新鲜的现货！生产日期是什么时候的？
1: 10月1号啊，就是前天，哎，
0: 前天
1: 才3号。
0: 好吧，所以新鲜的大米，2026年的新米啊，没有一粒是陈米，好吧？这你放心来进行享用啊。0215119900。

0: 们都知道啊，中国大米看东北，东北大米看五常，而五常的大米呢，还真就得看这个安家镇的。在今年的金秋收获季当中呢，我就来到了安家镇，我就要看一看一颗好米粒的诞生。我现在脚踩的这片土地啊，是世界三大黑土地之一。它的土地呢，它是黑色的，你的手呢去捏一把这个土地呢，你会觉得非常非常有粘性。粘性的原因是什么呢？在这个土地当中，它有丰富的微量元素以及矿物质的成分，它汲取到了每一颗米粒，不仅有好的口感，更加有好的营养。而且很多人都说水很重要，那是当然的了。而灌溉这片土地的水，我们是用到了龙凤山的山泉水，不仅可以保证这个米粒特别的香，而且呢，你会吃到甜甜的味道。你看，现在阳光普照的，所以天然呢也赋予了这片安家镇一个很好的资源，日照时间非常的长，而且昼夜温差很大，这都是好米粒诞生的一个重要的特性。要吃到好米粒的话，一定要迅速的来行动哦。
1: 这个抓紧时间，今天看到现货发售，赶紧抢，对吧？不需等待，无需等待。今天就是一两个晚上的事情，对吧？今天现在定下来，明后天就能送到了。
2: 没错，
1: 2026年的啊，真的，真的叫太过了新了啊，
2: 对，
1: 真的是不能再新的。2026年10月1号，
2: 是
1: 刚刚脱谷，一年一季到的五常大米，送到你的口中，送到您的餐桌上。好不好？所以这个机会真的是大家一定要把握住。
2: 没错。
1: 而且我们说东北五常本身就是大家说，啊，这个人杰地灵啊，真的是让饱含了整个天地之间对于这块土地的馈赠。
2: 是。
1: 啊，这个馈赠的这种，哎，你来看看这个大米它本身的这种。
2: 哇。大家看一下。
1: 我们就是随机打开的这一包。
2: 嗯。
1: 它捧在我手心。哦，我告诉你，这个手心上面都会有那种米粒的香气。
2: 是的。
1: 香味。然后每一粒大米，你看，
2: 嗯，
1: 它是完整度非常高，你没有看到说那种特别细碎的小的茬茬的那种，对吧？
2: 是
1: 碎米没有，
2: 嗯，
1: 而且在我手上很香，
2: 对，它也不是那种过度漂白的，
1: 没有，
2: 它的这种胚芽还是保留在里边
1: 的，所以它不可能有这个陈米在这里的，对吧？我们没有说是星辰相杂的给到大家，没有，我们就是，这就是我觉得还是电视购物的这个口碑，对吧？
2: 没错，
1: 每一代都是完整的、未开封的啊、不会再给你掺杂像这种米就是陈米了。
2: 对的，陈米啊，它是有那种碎屑的，你一摸的话会摸上去它有那种粉尘的感觉，
1: 对。
2: 但新米是完全没有的，
1: 你甚至还可能闻不到这种新鲜的味道，甚至可能还会有闻到一些陈的
2: 那种味道，什么
1: 叫陈芝麻烂谷子了，就是这种
2: 是
1: 对吧？就这种味道，好吧、
2: 嗯。
1: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米的本身的一些信息，就是让大家更加放心。老观众都知道这一口了，我们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好评啊，好评非常多。
2: 是的，
1: 五常特产，五常优选，粒粒飘香。然后晋农是我们的品牌啊，然后晋农本身它就是位于东北五常的这个安家镇这个品牌啊，它也是在我们一个不大的地方，但是孕育出来的享誉全国的一个知名企业。
2: 是的，
1: 然后再来GI 地理标识，
2: 嗯，
1: 地理标识，这是我们的一个身份证明、啊，你可以扫码溯源、
2: 嗯，
1: 然后再往下看，再往后面看啊，这是我们的一个第一个生产日期，2026年的10月1号，哈、
2: 哎，
1: 今天几号？今天3号，
2: 对的，
1: 前天刚刚脱完谷，包装好，送到今天，明天就能送到你的餐桌上，
2: 真的是
1: 相隔不过3天吧，
2: 是
1: 两三天时间吧，
2: 嗯，
1: 好吧，新鲜吧，新鲜鲜的，好不好？
2: 嗯、
1: 然后晋农，再往下看哦。这个执行的标准啊，包括我们的米粒的等级优质一级，
2: 是，
1: 然后产地黑龙江哈尔滨，
2: 嗯，
1: 五常，
2: 嗯，
1: 然后具体的生产地址啊，各位看好了，五常市安家镇什么屯，
2: 哎，
1: 铁西村，
2: 是，
1: 对吧？德本屯，
2: 非常的具体啊，
1: 1到2层，对吧？都有的，所以、
2: 哎、
1: 这个信息就告诉大家为什么不厌其烦的告诉大家，
2: 嗯，
1: 这么细致，就说明他身份正宗，就是东北五常三大肥沃黑土地之一。
2: 是的，
1: 一掐这个泥，手上还有油
2: 啊，
1: 肥沃到这个程度，插根筷子，开句玩笑话都能够长出个米粒来啊。
2: 对的、啊，
1: 好，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米粒呢，这个产品呢，不是今年刚刚上市。哎，跟我们东方购物的朋友相伴了十几年了，
2: 真的啊！我现在就是在翻看这个好评册啊，看到没有？这个时间2014年就已经有很多人在给我们好评了，很好吃的大米，香香软软，我们都很喜欢啊。再往前看的话，看到没有？2016年的时间， 然后2017年的时间，一直到现在，咱们是2026年的好评也是在这里的。所以大家一想啊，十来年的时间，
1: 这是去年的，这2025年的，
2: 去年的
1: 2025年的，
2: 对，去年的我们的米啊，价格实惠，很满意，品质加配送快啊，
1: 太好吃了，又买
2: 了，
1: 买的人特别多，复购率很高，
2: 是的，
1: 对吧？你看这配送也很快，第 N 次购买了，好几次购买，就是买人特别多，
2: 是的。
1: 所以大家说为什么这个米好啊？我们说这不用白米饭来包了，白米饭包可能你今天买个。但关键还是那句话，你得看价格，对吧？你十几二十块钱一斤的米，那它能不好吗？那价钱摆在这里，
2: 是。
1: 但我今天6块钱都不到，5块多，说实话，这是市场当中其实竞争最为激烈的一个价位段。
2: 对的，
1: 对吧？你要太便宜的，可能和太贵的都不是我们的主流客群。
2: 是。
1: 我们可能就是在5块到8块之间，或者5块到10块之间这个价位段来选。那在这个价位段怎么来选？你如果怕出错，哎，怕对吧？踩到雷，
2: 对，
1: 我告诉你，选五常大米，你至少不会吃亏，你不会吃口亏，为啥？你看好了，来，今天这个米，
2: 哎呦，这个菜饭可太香了，
1: 你很难相信，这就是5块多的大米它做出来的菜饭，你要做它煲仔饭，你要蛋炒饭，你要白米饭，你都可以，
2: 是，
1: 粒粒分明，满屋飘香，
2: 真的好香啊，
1: 好吧，然后把它抖一抖，你看。它都不太会挂勺，
2: 是的，几乎不沾的、啊，
1: 不会太沾，因为它本身是山泉水的这个龙凤山给你灌溉的，所以你看、越到下，你看它真的是能够刮出那种油来的。哇！我们菜饭是不会放油的，它这个油脂一方面是我们说到它本身那个
2: 香肠、
1: 香肠的油脂，另一方面它也是米粒当中它孕育出来的一些。哎，
2: 咱的米油，营养物质的证明。哎，
1: 看到吧？哇塞！
2: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有这个，真的是有食欲啊！好的米的饭，你一吃的味道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很好吃，很香。哎、来，我来一口啊，
2: 特别香啊！其实的话，我觉得
1: 不多，
2: 就是现在我们的现货有了，大家一定要赶紧去囤，大家去尝一下我们新鲜上市的五常大米的味道啊，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吃、给家里的小朋友啊、老年人，咱们去尝尝新的米嘛，对不对？味道不一样的。
1: 这个米你放心吃啊，这米它不粘牙的，
2: 哎，软软糯糯，
1: 它一粒是一粒。对吧？哪怕你水稍微多一点，它也只是糯，它不粘。
2: 对，是的，
1: 它糯而不粘。
2: 没
1: 错。然后稍微水放少，我喜欢比较吃稍微偏硬一点的，你水稍微放的少一点。
2: 对。
1: 它
2: 更有口感了。
1: 它不是硬，它是有弹性。
2: 对。
1: 有弹性而不硬啊、这个米其实真的五常大米，大家尝尝看，第一次买的话不踩雷的。
2: 是的。
1: 我们身份证明都有的啊。
2: 对的。
1: 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来煲个粥。哎，
2: 粥也很香的啊，你不用配什么菜、你光吃粥你都能吃一大碗，因为粥油特别的丰富，特别的香了、
1: 你看这个粥油，哇，
2: 您勺子的哦、
1: 我告诉你这个粥油你好、哇，
2: 天哪，真的是一沾啊它就沾到你的勺子上，满满的都是了，
1: 来，
2: 哇，好厚的一层粥油啊，
1: 哎，我再给你沾一沾，
2: 它连筷子都沾住了、
1: 就是、我告诉你这个粥油，哇塞，我怎么刮我怎么刮它都是一层厚厚的油脂，你看到
2: 吗？哎
1: 呀，我你看我筷子，
2: 真的筷子都粘得死死的，
1: 好吧，这就是粥油、这是好的大米它所出产的这种油脂感，好不好？
2: 太香了。
1: 而且你说我这白米粥没胃口的时候来口白米粥，我觉得挺好的呀，对吧？然后吃多了，然后说这两天走亲访友，天天吃外面饭店里吃等等，
2: 清淡的，哎，
1: 刮肠子，
2: 对的，啊，
1: 来我们就来口白米粥，那你也很讲这种米粒的，
2: 是的，
1: 也很讲它的品质的。
2: 而且这两天天气冷了，咱们想喝点热乎的，白米粥熬一熬，对不对？
1: 海鲜粥、白米粥，
2: 对吧？皮蛋瘦肉粥，
1: 菜粥都好呀，对不对？
2: 太香了，太香了。哎，
1: 这个其实就是给大家一个更好的品质保证。我告诉你，235自动订购再减5块，230。你40斤，你40斤，你算下来今天真的5块多钱一斤，
2: 没错。
1: 我告诉你，市面上主流的大米就是5块到10块之间吧，
2: 是，
1: 对吧？你要再贵的当然没坏处啊，因为它价钱摆在这里嘛。哎，但是我今天就稀松平常的这么一个价钱，5块多钱一斤，哎，东北五常大米，我再跟大家强调一下，东方购物就是品质甄选，
2: 没错，啊，
1: 品质优选，五常大米两个标志，第一个 GI 地理标，
2: 是。
1: 第二个，我们的一个产地标识，
2: 没错，
1: 好吧，五常大米。然后日期，既然是现货发售，那多新鲜的现货呢？哎，2026年的10月1号，
2: 是的，
1: 今天是3号，前天刚刚
2: 真的是前天刚刚的，
1: 刚刚弄好，好吧。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这边还有信息，你就看一个地址，
2: 对的，
1: 产地很重要，你看哪里的？
2: 黑龙江省
1: 武昌市，武昌市安家镇，对不对？所以品质更为有保证啊，这个相当于普通大米的一个价钱。今天东北五常大米带回去，而且40斤大米也挺沉的，
2: 对的，
1: 不收搬运费，不收搬楼费， 你要送几箱，我们都是免费配送，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0: 你直接就这样嚼了？
3: 对，很甜的，
0: 很甜的，
3: 很甜的，尤其这个嫩米很甜的。
0: 哦，之前有看到过像这样的土地呀，像这样的一些稻穗吗？
3: 有去过农村，也去过稻田，但是没有见过这种黑土地。
4: 我是第一次见这种黑土地啊，我到这边那个土地是黑色，之前一直听说过，但是我从来没见过黑土地。
5: 那么这趟我亲眼到我这来看的嘛，哎呦，实际是确实是老好的。
6: 看到了这搭蓝天白云黑土地，是吧？这个才能够种出阿拉所市民想吃的一种大米，对吧？这山又好，水又好，土地又好，真香。

次保证，不管选晋农还是其他品牌，只要是2020年新米，第一个我们都是2020年今年刚刚脱谷下来，9月份刚刚脱谷下来的。然后今天这个晋农还给大家做到了10月1号刚刚包装好，我们的生产日期是2026年的10月1号，好吧？这是一个新米的保证。然后今天不是预售，今天是现货发售，现在定额最快明天就能收到了，好吧？所以你马上就在十一假期期间，你要请客也好，对吧？你在家里面请人吃饭也好，你说有的大米饭，大家说哎呦哪里的，五常的，那就是产地正宗。东方购物的产地正宗是出了名的严格，世界三大黑土地它必须有 GI 地理标识，我们包装上都有，它必须是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五常市、安家镇等等这么细致的一个地址，通通印在包装上面，甚至还有我们说到了产地的溯源码，让大家可以追根溯源，这是我们说品质的保证。第二点，好大米的价钱今天在东方购物是不贵的，五常大米你算一算看，235，自动订购减5块，230，40斤，每一斤大米5块多钱，6块钱不到，普通大米的价格今天五常大米带回去，好吧，这个性价比。而且你外面买米，你有过买菜经验的朋友，对吧？你在买菜平台上面买个几斤几十斤大米，它多多少少要收一些配送费吧，搬运费吧，对吧？好，我们这些通通不收，不管有没有电梯哦，40斤，哪怕你买2组80斤，都给你免费配送到家里面，好吧？普通大米的价格，今天我们吃到的是东北五常正宗的新米，2026年的新米带回去，好吧？生产日期再强调一下，是今年的，就前天，10月1号，前天刚刚生产好，给您送到餐桌上，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绿色100分，服务零距离，满意100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
1: 各位好，我是娇姐。哎，
0: 我们三七粉的话，从古到今都被称为什么？金不换，是南国神草啊。所以的话，今天我们也带来了我们特别好的神像的三七粉。大家如果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
1: 对，为什么现在带给大家神像的三七粉啊？最近我们说十一长假，这两天大家明显感觉到说天气是降温了。
0: 是。
1: 所以我们说，一旦到了降温，秋冬季节快到了，我们说血管的养护就非常的重要。
0: 没错。
1: 很多我们权威来源的一些，比如说说到季节，说到养生的很多的资料也提到了这一点。你看，夏秋交替，我们要提防心脑血管问题高发，对吧？多事之秋，警惕心脑血管问题惹上身。尤其你说如果夏秋之交没有当心的话，我们除了血管之外，很多心脏啊，包括别的一些关键部位，在某些时间段也会比较的脆弱。所以我们要把这个血管的养护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日程上来。
0: 是的。
1: 那很多观众也知道，尤其了解我们祖国的传统养生知识当中，尤其你要养护血管的话，三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
0: 没错啊，现在的话，其实很多叔叔阿姨都是有这样的概念的啊。三七对我们的各种的这种管管呐、各种地方都是有很多的好处，所以大家在家里边也是常备的。但是看三七哪个就是点比较好呢？一定要看我们的品牌了啊！
1: 是的，神像是我们上海的大品牌，也是我们的老字号。
0: 是
1: 他们家这个三七啊，不管在别的渠道，在东方购这边都很热销。
0: 是，
1: 而且我们这个就是今天单独的一大罐，这一罐里面就会有到100克的三七粉。
0: 是，
1: 关键在哪里？很多观众说，我们国内哪个地方的这个三七特别的好，一定就是道地原料。云南文山的三七，
0: 是的，
1: 大家看我们的罐身侧面，原料产地就是云南文山。
0: 哎，
1: 因为那边文山它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地理位置，然后呢土壤的环境包括那个气候条件非常适合，就是我们说好的这个三七的这个生长。
0: 是的啊，三七的话它其实就是这个草药它是特别的金贵的，就是我去到产地看到过啊，它是需要长在斜坡上的，然后三七它是要什么三分阴啊，三分阳七分阴的，它不能够太阳太晒啊，所以它的话它是要就是大棚去给它蒙上的，并且的话也不能太多的雨水，它会烂根，而且是要养足3年的年限才可以的啊，所以是非常非常的麻烦的。大家看一下啊，云南文山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然后我们地处是北纬23.5度，气候是冬暖夏凉的半阴潮湿的红土壤的一个环境，才能够养出我们这么优质的三七了啊。
1: 是在我们现场，今天我也把我们这个三七在打成啊这么细的200目的粉之前，它本身这个主根的三七给大家来看一下，
0: 哎，
1: 就是这个样子，
0: 是
1: 这个特别的硬啊。其实你家里面如果用一些比如说别的一些器具器打不太好对付，
0: 对，
1: 但是我们通过神像大品牌他们的那种专业工厂的机器打成非常非常细的粉末，
0: 是的，
1: 我们如果把这个粉倒出来就在前面这个小碟子里面，
0: 哇，天哪，
1: 这个粉啊没有任何那种颗粒感，200目的细度完全啊，我们如果用手去摸一摸去捏一捏，它就能够卡在我们这个指纹里面。
0: 哎，大家看一下啊，我轻轻一沾，就是满满的、细细的我们的三七粉，哇，它真的好好绵软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细啊。我们是达到了一个200目的目数啊。再看旁边，如果说我们就是打的目数不够多的话，大家看到没有？是这种的更加粗的一个颗粒感，其实是对于身体是很难吸收的，更别说我们更加粗的这种碎末的一个感觉啊，也是不太好吸收的。所以的话，其实三七粉想要吸收的更好的话，对于我们的这个粗细程度也是有很高的要求的啊。
1: 其实我们说它这个目数啊，它是有一个这个标准的。我们为什么能够说今天我们是达到了200目的极细粉？
0: 没错，
1: 有些比如说啊，它这个粉末的一个过筛的一个比例啊，就是它如果是达到95%的这个粉末，你说要通过这个9号筛就能够说上200目，而我们今天神像这款三七粉，我们有的你看他们的这个检测报告，我们是达到了你看100%的200目，
0: 是的，
1: 所以我们的洗粉是很细的，就是绝对是非常标准的这种啊，就是我们的这个超细粉。
0: 没错啊，所以的话，我觉得日常的话，我们要选择好的品牌、好的目数，还有好的产地啊。平常的话，怎么去补充呢？其实我们日常的话，我觉得粉的话，冲泡一下就是没有任何问题啊。我们三七的这个100克的粉，大家每天的话来上这样的3克的一个量啊。然后呢，摇晃一下，你能看到我们非常非常丰富的三七皂苷，我们来看看到底有没有。
1: 因为这个粉我们是极细粉，所以它也不需要什么筷子、勺子搅拌，就那么摇晃几下，杯子里面你看，绵密的泡沫，这个里面就会有很多的一些。

0: 是的，
1: 包括三七还富含很多的一些蛋白质呀、生物碱呀、多种微量元素、哎、尤其我们说血管的养护，当下你每天这样子冲泡这个三七粉来喝一喝特别的好，而且其实它也是有点口感是比较好的，就是它会有点微微一点点微苦，但是后续也有一点点这个回甘，
0: 回甘是的，
1: 口感是不错的、
0: 啊、其实的话现在天气凉了之后，我觉得更多叔叔阿姨是更加关注我们各方面的身体的一些问题了、嗯、把这种好的一些草药的话融入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觉得也是非常的不错的、嗯、对吧，丰富的这个三七皂苷又是好的一个品牌，其实在市面上三七粉包括说神效三七粉都是还是蛮贵的啊、嗯、我来看一下，
1: 因为其实三七在古代还有一个名字叫做雪参、嗯、因为它其实啊三七有很多，我们就俗话说它也是我们什么就是血液的好朋友、嗯、如果你希望自己血液呀血管呀更加健康，尤其是在降温血管容易急剧收缩心脑血管的问题容易高发的这样的时间，多其实每天啊可以跟老伴两个人可以泡点这个三七来喝一喝，是特别特别好的。
0: 没错啊，市面上的话我们神效三七啊也是卖的蛮贵的、嗯、一罐的价格看到没有，就是这样的100克是198块钱，但今天朋友们啊给大家这样的一个价格是非常非常惊喜的，我们有小组合和大组合，我们来看一下、啊、
1: 对，我面前这个小组合我们是4罐装，那总共是400克，
0: 是的，
1: 然后呢它在专柜那边的价格是792元，嗯，光顾只要328元，是我们直接400多以上，
0: 是的，
1: 但是我跟佳佳更加推荐我们今天有一个8罐装，嗯，总共800克。那其实啊，跟大家讲，如果你小组和定两组的话，我们800克8罐肯定是要600多块钱。今天不需要，我们的8罐装直接有一个货号。556元，
0: 天哪，
1: 真的比东方购这边你买2组的4罐装还要再划算100元，
0: 是的，
1: 跟专柜比的话差不多足足省了1000多以上了，
0: 没错啊，性价比更加高了啊，而且三七粉的话真的是很适合叔叔阿姨日常去养护身体去我们常备的啊，3年的保质期大家放心去吃啊、嗯、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的，我觉得其实今天如果你后续几天还有十一长假要走亲访友、嗯、送给自己的同龄人
0: 哎也可以，
1: 老年朋友或者一些你的爸爸妈妈高龄长辈，这个三七粉当下作为礼物也很合适的，
0: 是的，
1: 包装也是大牌子的神效品牌，
0: 没错，
1: 你喝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老年朋友，那么应该说秋冬季相对又到了一个风险更高的一个季节。为什么呢？因为秋冬季以来，它的这种它的气温的变化很大。
1: 对
0: 啊，气温的变化，有时很热，有时很冷，连我们可能青年人或者中年人有的时候感到都不适应。
1: 对，
0: 所以老年人呢，在这方面呢，他就会碰到他的心脑血管的调节功能，如果是不是很顺畅的话，他就会引起一些突发。
2: 这气血是互生的，
1: 互生，
2: 对，一阴一阳，血是物质，对吧？气是功能，有形的血生于无形之气，气为血之帅，能理解吗？帅导
1: 就是动力，推动血液运行。
2: 帅导，血为气之母，像母亲一样，是基础，是物质，是根本，所以这两个气血互生，啊，然后这两个合起来，运行全身，营养人体。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养生也好，气血代表人体正气，气血足了。正气足，它就有抗外邪的能力。
3: 是这个呢，是现在有名的是文山三气，是吧？云南文山。文山三气呢，应该是它种植周期呢是七年。那么现在大部分呢都四年已经收下来了。三气粉呢，它这个作用很多了。大家知道那个云南白药吧？
4: 知道。
3: 主要就是三气。你血虚的，用三七也可以用，你血瘀的也可以用，你是有出血的，它也可以用，对不对？它自己生物要进去以后，它自己在找目标的，你怎么就是这样？
1: 它自己好和谐，
4: 很厉害的啊！
3: 为什么三七叫它生三七呢？它里边含有人参皂带的，吃三七粉你等下去就行，
4: 吞咽就可以了。
5: 咱们说，其实血管对于我们人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血管密密麻麻遍布我们的全身。现在可能我们降温了以后，有很多我们的老年观众身体上面他也会有一些感觉。其实这个就是在提示大家降温了，对不对？你这个血管养护当下就非常的重要。
4: 没错。
5: 而且画面上面我们就是看到我们这款神像的原料产地是文山的三七，他们在那边整个的一个种植的一个情况。因为神像，我觉得这种大牌子也是在文山当地，他们是自有基地的。
4: 对的。
5: 所以他们特别选择那边北纬的。23.5度这个位置，
4: 是的，
5: 气温也是冬暖夏凉，然后呢，环境又是半阴潮湿，
4: 没错，
5: 特别在我们的土壤红壤当中，偏酸性这个红壤当中，就是长出我们里面三七皂苷含量非常高的好三七，而且是要长足这个它的竹林的年份，
4: 没错，
5: 再经过后续好的打粉，
4: 是的，
5: 你家里面自己单一冲泡来吃也可以，放在很多滋补的汤品里面也可以，
4: 是的啊，为什么建议大家一定要选择好的品牌啊？因为当时我去文山去看的时候啊，它这个。三七的质量是这种良莠不齐的，所以的话，如果说打成粉的话，你是完全是分辨不出来的。大家不要看市面上有什么，就是可能几十块钱那种三七，真的不建议大家去吃。为什么呢？因为它有的是什么须根呐、有的是那种碱口去充数的打粉的，但是你是完全分辨不出来的。所以这又是为什么一定要选择大的品牌，有保障呀，有基地呀，能够有检测呀，能够保证你吃到嘴巴里边的东西不是一些不好的东西嘛，对不对？
5: 对，而且我们神像我们这边还有就是备案，他们有很多一些因为。三七是长在这个土壤里面的，对吧？它这个就是主根的这个部分，
4: 是
5: 有很多。如果说泥土当中什么重金属呀、不好的物质吸附到里面，但是我们神像三七都有到很好的我们相关的检测报告。一些不好的一些大家担心的一些东西，我们的检测结论全部都是未检出。
4: 是的，
5: 我们是从这个主根本身打粉之前，样子什么样就给大家看。
4: 没错，
5: 打完粉之后打成只有200目的我们的极细粉，在罐子里面，大家在冲泡之前也能够感受到。
4: 是的啊，一模一样的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给大家做了。各种的检测啊，就是说不用担心有没有什么，哎呦重金属啊，有没有农残啊，大家看一看，通通都是未检出的。
5: 对，这些里面很多一些不好的物质，名字很长，对吧？有些名字大家看起来就特别的可怕，但是我们这边神像三七粉，它里面检测结论都是未检出。
4: 是的，
5: 因为你本来买这种滋补佳品，买三七粉，你是要对身体好的，是来养护血管的。
4: 没错。
5: 你反而因为吃这个东西，如果吃到一些你看吸收部分劣质的东西，里面含有这么多的有害物质，反而得不偿失，
4: 是的，
5: 对身体反而造成一些伤害。
4: 没错啊，其实。 市面上的三七的话，我们都说了良莠不齐，但是好的三七啊，真的是价格不菲的。我们刚刚说了啊，神像的三七粉在门店里边的话，100克的价格就是要198块钱了啊。那市面上如果大家去看的话，三七粉啊按克来卖的话啊，价格是更加贵了哦，3.48块一克的，3.31块一克的，2.98块、2.8块的，真的价格是居高不上。如果你常吃的话，其实还是有点负担的。但是今天我们这么优惠价格啊，大家是真的不能错过了啊。
5: 对，因为今天在东方购，我们正好给大家算这个单克的价格。那我们就说八罐装，今天我们总共800克，
4: 是的，
5: 它的售价在我们这里是556元。
4: 哎，
5: 单一克的价格才6.9毛，
4: 真的，
5: 我们俩刚才算了7毛钱都不到。
4: 对，
5: 这是神像大牌子，而且是云南文山的三七做原料，
4: 是
5: 主根还是我们的竹林三七打成200目的极细粉，
4: 没错，
5: 这个单克价格真的性价比非常的高，
4: 真的。
5: 所以有很多观众看到这个产品也不需要听我跟佳佳多讲，就家里面吃完就买，吃完就买，
4: 真的真的。
5: 然后我们现场也给大家再用针筒我们来喷一下粉，
4: 哎，
5: 给大家看看咱们这个极细粉哦，粉细到什么程度。
4: 是的啊，我们不是说给大家吹牛的，给大家看一下200目的一个程度啊。
5: 哎呦，像烟雾一样，
4: 看
5: 飘飘扬扬的，
4: 哎，
5: 再来喷一下，是很细的，看到没有，非常非常的细，
4: 是的，是的，
5: 飘飘扬扬，没有说那种好像很快，对吧？
4: 没错，
5: 降下去就飘到我们远的地方，它还在空中这样子飞扬，
4: 真的。
5: 所以我们这个粉是特别细，大家在这个罐子里面，你是看不到什么那种什么颗粒感呐、啊，
4: 对的，
5: 或者感觉粉有点粗，因为粉如果研磨的细的话，你更加好冲泡，
4: 是的，
5: 对吧？溶解更快，到你身体当中也是更加好吸收。
4: 没错啊，像平常的话，我觉得我们你看一天要吃3克嘛，每天的话我们可以用水冲服，也可以放到鸡汤里边、各种粥里边去吃，都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啊。
5: 是，
4: 因为足够细，大家的话身体吸收也是更加好的。我们再来冲泡一个吧，
5: 好的、
4: 每天的话，大家就是这样有一个小勺。勺子来，我们冲上一勺的这样的一个量啊，这个爷叔一勺、然后阿姨一勺，咱们一天来补充的话，你看3克，我们刚刚说6毛多，一克啊、一天一个人才1块多钱，你说说 对不对？
5: 而且你看比较的浓郁，我们的粉很细，上面你看这种泡沫就是里面的三七皂苷，对吧？生物碱，包括还有很多一些蛋白质，它这种、很好的核心物质具体的一个表现，
4: 是的，
5: 而且这个泡沫久久不消散。
4: 哇，
5: 因为大家我觉得吃过那个神像这个三七粉，它那种浓郁的那种口感，微微一点点苦，但是后续还有回甘，
4: 是的，
5: 其实后面那个味道有点像那种人参，
4: 没错，
5: 也有那种皂苷的很特别的一个味道。
4: 是的，
5: 大家这个单一来冲泡可以放在滋补的一些汤品啊，包括你买的很多什么麻鸭呀、老母鸡呀、
4: 特别合适。
5: 对，买的很多的一些滋补的佳品汤品里面，你可以放上一些。
4: 是的，
5: 那些汤也可以一起炖。
4: 没错啊，主要的话我们性价比还是很高的。刚刚说了啊，一克才6毛多钱，叔叔阿姨两天就一天两个人吃才几块钱嘛，对吧？3-4块钱都不到的一个价格，我觉得日常我们去当做一个身体的养护，没有任何的压力，对不对？你说就是你一天你去喝杯咖啡一杯奶茶都要30-40块钱了，对不对？
5: 是的，对的。而且今天我们的四罐装和八罐装，真的，因为四罐装的话我们价格是328元，
4: 哎，
5: 如果你想这个如果说订购2组8罐的话，价格是不是要328乘以2，
4: 656元。哦，对的。
5: 而我们今天直接有个八罐装是556元，
4: 哇，立减100元，
5: 对，等于再足足优惠了100元。
4: 天哪，
5: 这个价格真的，你除以8的话，其实每一个单罐的价格才60几块钱、70几块钱都不到。
4: 对对对，而且的话，你按到单克来说的话，一克才6毛多钱，朋友们啊，真的是，我觉得日常的话，对身体好的话，我们去吃点三七粉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天气转凉了，大家啊，对于我们的血管的一些健康，一定要注意起来了啊。
5: 对的。
4: 哦，是的，朋友们啊，抓紧时间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囊被称为生命的通道，承载着奔流的血液，连接着全身的组织器官，所以只有这条通道一直保持清洁通畅，才能为全身输送养分，直至生命终结。这也是人与动脉同寿的意思。但人会衰老，而血管用的时间久了也会慢慢衰老，就像是水管老化，自然而然的管道内壁的水垢会越来越多，出水量越来越少，并且血管堵塞之初往往没有明显征兆。
1: 所以人的老化伴随着血管的老化，血管的老化同时也伴随着人的老化。
2: 三七呢主要有这些成分，一个呢是三七呢总皂苷。
3: 皂苷和我们常讲的人参皂苷是一回事吗？
2: 和我们讲的人参皂苷有很大的相同和相似性。
3: 而这个三七的皂苷的含量主要是在三七的哪个部位里最多啊？
2: 主要在三七的主根里面最多。
3: 除了三七总皂苷，还有一些是黄酮类化合物，
2: 我们可以保护我们的水管壁，使水管呢不容易生锈，使我们的水管的弹性呢比较好，弹性好了我们这个水管就不容易破裂。我们日常生活都是这样的，如果是我们的弹性非常好，你就算压力大一点，那么我们的水管也是很好的，能承受的。实际上我们人体的血管也是这个道理的。
4: 你好两位啊，我看今天早上忙了一早上啊，我们就在这儿短短的一会儿就已经好多顾客来了。平时也是这样吗？
5: 基本上都是这样。到旺季的时候人还要多一点。
4: 这里卖的最好的大概是什么产品？
5: 像现在一般性年纪大的人注重比较保养的，像三七粉啊、西洋参啊什么都有。三七粉跟西洋参在吃里的，一年四季都在吃。
4: 真的，
5: 对。
4: 那我问一下，三七粉在我们柜台这边的价格呢？
5: 三七粉我们这里的价格打成粉的，就是100克的，198块。
4: 100克198。
5: 对，相差2块钱一克不到。
4: 能不能打打折呢？
5: 打折我们这里没折扣的，除非就是说旁着碰到什么公司特大的节目，那个节日搞活动会有点活动，别的没有，不活动。
4: 一年四季也搞不了多少
5: 不打折。

0: 我觉得啊，真的就是秋天之后呢，你会觉得天气一下子又变凉了。
1: 是
0: 我们年轻人感觉还好，但是很多老年人的话，其实你能够有那种很强烈的体感的，你会觉得哎呦得注意了，确实是不太舒服了。所以的话，你说日常养护的话，咱们你说花个每天大几百的，你肯定也受不了，也舍不得。但是如果我们今天三七粉一克才6毛多钱，然后一天吃个3克1块多钱，我觉得真的是性价比太高了啊。
1: 对，你看画面上面我们还可以把它放在比如说牛奶里面呀，或者你跟家人一起比如说煲一个那种什么滋补的一些汤羹，对吧，放在那个养生壶里面煮一煮都可以的。确实我们讲秋冬季节，每年到了这样的两个季节也是心脑血管问题的高发时节，所以我们要未雨绸缪，为自己的身体和血管做准备，要做在前面。越是这样的比如说像突然的一个降温，包括像我们讲一阵秋雨一阵凉，对吧，
0: 是
1: 后续温度就是不断的这个走低。
0: 没错，
1: 而且现在我们很多养护血管也不单单是很多50-60岁以上的老年人，中年人都要注意啊，对吧。中年人你说家里面上有老下有小，然后家里面可能说自己也很忙碌，连轴转，
0: 是的，
1: 你可能饮食啊作息呀、啊、工作忙碌呀，其实多重因素也会对于血管造成很大的一个伤害。
0: 是，
1: 那平时就可以吃点三七。
0: 没错啊，其实三七的话，这种植物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就为什么说能有这么好的一个作用呢，它其实它的条件是非常非常苛刻的。它是需要就是真的是要种在我们云南的红土地上啊，这样的土壤，而且它是什么需要什么3年的时间才能够去把这个三七给它挖出来啊。而且的话，我们种过三七土地，它不能够一直种，第二年的话就没有很多的营养了，需要你去轮种的方式去种。所以的话，三七的养护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这样的科学研究的啊。
1: 是的，今天我们神像特别选择文山的三七，而且是长到竹林的主根部分啊。大家看，我们不是说那种什么，就是它的这个年龄啊达不到，对吧？比较的小，或者是一些这种边角料。我们是画面的，你看就是左边这样的大大的这个。
0: 是的，
1: 竹林的非常好的文山的三七的主根，这个东西啊特别特别的硬，
0: 是，
1: 然后呢你家里面自己弄啊切呀、啊、也
0: 不方便的，
1: 对，所以很多观众其实也是买三七粉，但是你买三七粉，在你看不到它本身原料什么样的情况下，你就要买大品牌，
0: 当然了，
1: 你就是要买好的、值得信赖的，别什么后续的一些工艺呀，包括比如说原料不是很好呀，你吃的就不是很放心。
0: 是的，
1: 我们今天都给大家做到，
0: 没错，
1: 我们所有的神像，它就是在文山自有基地那边的竹林三七，
0: 是
1: 主根选取下来来打粉的。
0: 没错啊，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因为的话，三七为什么要说选，就一定要选大品牌？确实啊，如果说是那种虚根呐、啊，或者是碱口，大家去就是吃的话，你打粉之后是完全看不出来的啊，就一定要选择我们云南文山的地处23.5度的这样子一个好的一个我们的气候啊。
1: 是，而且我们的粉是什么细度的粉哦，足足达到了所有的粉都能够过筛200目，它不是95%达到极细粉的标准，我们是100%。你看这边检测结果100%，目数200目，
0: 是的，
1: 所以是极细粉的三七粉。有些在市面上面可能达不到目数这么高、细度这么细的，我都很少看到说单颗价格才6毛几分钱。
0: 对的啊，而且的话我们品质又这么的好啊，说是粉细一点点的话，对于我们身体是更加好吸收的，大家日常去冲泡啊或者干嘛都非常非常的方便了啊。
1: 对，
0: 而且的话其实三七价格在市面上是这个价格还是蛮高的啊，单颗我有看到什么样子呢，给大家来看一下啊，真的3块4毛8一克的，3块3毛1的，2块9毛8的，2块8的一克的啊，真的是比比皆是。但是我们神像大品牌的三七粉啊，今天的话价格是真的是非常的好了啊。
1: 对，
0: 大的组合的话，我们的8罐装是更加的划算了。
1: 对，今天我们的8罐装单克价格才6毛9分钱左右，556元，总共是800克，
0: 天
1: 哪，性价比特别特别的高啊。今天这个等于说你其实每一个单罐的这个价格60几块钱，
0: 是的，
1: 70块钱都不到，所以它是性价比我们的4罐装更高。而且我觉得你家里面这个组合你可以灌输多，可以分享，
0: 对，
1: 可以送人，
0: 哎，真的，
1: 或者你跟老爸两个人可以长期来吃。
0: 是的，
1: 因为这个专柜如果你买8罐装是1584元，足足省了1000多以上。如果你送人再选一组8罐装，2组订购直接就省了差不多2000多了。
0: 真的啊，你说你走亲访友的时候带什么样的礼物，现在的话你说带一些什么月饼啊什么的，大家都不想吃了，因为重油重盐嘛，大家都比较健康的，
1: 是
0: 三七粉，现在叔叔阿姨都是需要的。而且的话我们三七粉是给大家做过各种的检测报告的，因为的话它是长在土里的嘛，它的话很多的什么重金属啊、农残通通都是未检出，大家来看一下。
1: 对，这么多的这个检测项目，不是2-3项不好的物质啊，这边所有这么一长列的所有的不好的东西的检测，我们都是未检出，
0: 没错。
1: 然后我们请工作人员把你洗好的杯子

0: 量啊，这样摇一摇看一看啊，里边是有丰富的咱们的三七的营养价值，三七皂苷在里边啊，立竿见影，浓厚的泡沫能够看得到了。
1: 对，你看这么厚，它不是那种薄薄的一层，
0: 是，
1: 然后这个泡沫也是非常的细腻，而且久久不消散。
0: 没错，
1: 这个里面就是三七皂苷，我们吃三七的核心物质很多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表现。
0: 是的，
1: 而且你在喝的时候，那个口感也是比较的浓郁的。
0: 对，
1: 有些比如说经过那种不太好的那种染色的、熏制的一些劣质的那种三七，你可能研磨成粉之后，你一吃那个味道就很奇怪。但是这个就是很纯正，
0: 是的，
1: 三七竹林三七、文山的三七做颜料打成粉应该有的好口感。
0: 没错啊，日常的话我们这样子直接泡水这样冲泡去喝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包括说咱们去吃点这样的鸡汤放进去啊，或者说我们放到牛奶里边、豆浆里边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是
0: 味道特别好啊。主要是我们的品质上大家值得放心了。
1: 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不要订购我们的四罐装，因为四罐其实你算下来单罐80元左右，
0: 对，
1: 80几元，328，你除以这个四的话80几元，对吧？87元。但是我们的八罐装你除以那个八的话，每一个单罐的价格才只有60几块钱，70块钱都不到，
0: 是的，
1: 性价比真的很高。所以今天订购我们的八罐装，相当于其实我们的这个四罐装两组再给大家立减100元，所以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
0: 是的，
1: 热线是02151119900。

0: 是很宽敞的，是正常的口径，逐渐就变窄了，这是因为我们血脉出现了问题啊，出现了问题。那么呢，它的血流也会越来越拥挤啊，就跟车道似的，三道变成两道，两道变成一道。那么这时候呢，它就车也流拥挤，我们血流也是啊，出现了一个气血运行不畅啊，逐渐会导致一个血瘀的形成。
1: 宽敞，自己走自己的，那不会发生任何的问题。但一旦这个路窄了，也就是说血管窄了，那你看这个车辆就拥堵了，它就要并过来，并泻。并完了之后，如果再窄了，或者说车辆拥堵了，就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会撞车。
0: 对，会发生事故啊，撞。
2: 对我们老年朋友，那么应该说秋冬季相对又到了一个风险更高的一个季节。为什么呢？因为秋冬季以来，它的这种它的气温的变化很大，
3: 对
2: 啊，气温的变化，有时很热，有时很冷，连我们可能青年人或者中年人有的时候感到都不适应，
3: 对，
2: 所以老年人呢，在这方面呢，他就会碰到他的心脑血管的调节功能，如果是不是很顺畅的话，它就会引起一些突发。
4: 你好，两位啊，我看今天早上忙了一早上啊，我们就在这儿短短的一会儿，就已经好多顾客来了。平时也是这样吗？
5: 基本上都是这样。到旺季的时候人还要多一点。
4: 这里卖的最好的大概是什么产品？
5: 像现在一般性年纪大的人注重比较保养的，像三七粉啊、西洋参啊什么都有。三七粉跟西洋参在吃里的，一年四季都在吃。
4: 真的？
5: 对。
4: 那我问一下，三七粉在我们柜台这边的价格呢？
5: 三七粉我们这里的价格打成粉的就是100克的198块，
4: 100克198，
5: 对，相差2块钱一克不到。
4: 能不能打折呢？
5: 打折我们这里没折扣的，除非就是说旁着碰到什么公司特大的节目，那个节日搞活动会有点活动，别的没有不活动。
4: 一年四季也搞不了多少，
5: 不打折。
6: 所以大家看啊，就是刚刚也是看到了柜台上面就是198块钱一罐儿，然后人家说没有折扣的。
7: 对的，你想198元一罐，我们是100克的单罐的这个分量，所以其实外面这个单克的价格，其实你想就是1.98块，1.98块。东方购物今天大组合的8罐装，我们的价格才6.09毛钱。
6: 天哪！
7: 所以真的，我觉得我们能够把这个价格方案谈下来很不容易啊。
6: 是的，
7: 因为三七的它的这个生长，大家你看这个红瓤里面这个特别的这个土质，包括它的这个湿度、温度、地理的这个纬度，才长得出来我们这么好的这个三七。
6: 是的，
7: 就是我们神像大品牌，等于说从这个它的这个种植基地的源头就开始把控它的这个品质。我们甚至有摄制组团队也到文山当地去看过，
6: 是的，
7: 所有它这个没有打成粉之前，就是也没有可能烘干之前，这个三七本身的原料我们都看得清清楚楚。
6: 是，
7: 而且它的个头、它的这种硬度，包括它就是土壤里面很多一些不好物质的这个检测，我们都是多到严格把关的。
6: 真的啊，我就是特别建议大家一定要买我们大品牌的三七。为什么？因为我是真的是去到文山当地的那个三七交易市场去看过的。很多呢市面上的三七有便宜的有贵的啊，但是那种便宜的跟大家讲啊，不要去吃。为什么啊？因为的话很多是那种

0: 须根打成粉的，还有那种剪口打成粉的，它并不是主根。第一的话没有营养价值，第二的话也不知道它有没有什么重金属啊等等的东西，你吃着是不放心的。价格嘛确实是便宜，但是你说有用吗？说不定还是有些不好的作用在里边的啊。所以一定要选择大品牌，我们有检测的啊，有这样子的保障的，大家吃才放心了。
1: 对的，因为三七我们讲它有很多的一些好的一些活性物质，是我们的血管所需要的。我们的老年观众非常注重自己的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秋冬季节到了，降温了，您的这个年龄可能血管也没有年轻时候那么健康了，
0: 是
1: 吧？血管壁增厚呀，弹性变差呀，脂质垃圾的堆积呀，再加我们现在什么贴秋膘，吃的高油高脂高糖高盐，这些不好的饮食习惯也让血管增加不少的负担。
0: 是的。
1: 而我们说三七在古代它有一个名字，它就是叫做血参，也被很多我们的古籍资料书籍啊说是金不换，哇，非常的金贵，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东西。
0: 没错，
1: 我们通过现代的一些研磨呀打粉的工艺，把它做成大家冲泡起来更加吃起来方便的三七粉。那你每天冲一冲，汤里面撒上一些，
0: 是
1: 可以煲煲汤喝一喝，特别的好。
0: 哎，而且是没有负担的啊。大家一想的话，如果说我们去市面上什么4-5块钱一克的，大家吃一吃，哎呦，感觉是有点负担，蛮贵的。但是今天这个价格嘛，对不对？这么划算，大组合咱们下来一克才6块，哎，才6毛钱。6毛多钱啊，一天吃3克的话才1块多钱的一个价格，没有任何的负担啊。我们爷叔每天吃上3克，我们阿姨每天吃上3克，对不对？老两口分享一下啊，没有任何问题的。
1: 是，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人体的这个血管啊，真的，我们权威资料来源的数据啊，表明我们人体血管如果说整个的把它连成一条线之后，你看足足能够绕地球2周半，哇，长度非常的长，密密麻麻在我们人这么一个小小的一个身体当中，
0: 是
1: 密集的血管，而且大大小小，包括我们的毛细血管连接我们很多的一些重点部位关键的这个脏器，所以它如果里面有些不是很顺畅的问题出现，我们人的体感上面，对吧，健康方面就会出问题。你像你家里面很多些比如说管道呀，你都需要养护，有些油脂呀，对吧，一些剩菜呀，如果堵在哪个地方，对吧，你这个水流速度就会慢，甚至很多可能就不那么落水了，就那个堵住了。其实我们说血管也是一样的道理。
0: 是的啊，非常形象的一个比喻啊。所以的话日常的养护大家叔叔啊一定要是注意起来了。而且最近的话你看秋冬天立马就感觉到降温了，其实很多叔叔阿姨都是他是有体感的，所以说日常的养护一定是不能小觑的啊。你说三七粉的话日常大家去吃一点，每天3克，一天才1块多钱，我觉得真的是没有任何的负担。你去喝一杯咖啡多少钱，你去吃个其他什么东西多少钱，就是再怎么的话，我觉得三七粉这样1块来钱的话，真的是没有任何的这样的负担了啊。
1: 对，而且我们强调神像，我们今天是200目的极细粉。
0: 是的，
1: 我们佳佳，我们两个人再把针筒里面我们放的这个粉哦，
0: 是的，
1: 喷出来
0: 来看一下啊。我们轻轻一喷，哇，
1: 你看，
0: 特别细密啊，
1: 还在不断的飘哦。
0: 哎，
1: 看到没有？
0: 我的天哪，非常的细，它是漂浮在我们的空中的，对的啊。
1: 对，
0: 那这也能看出来，我们的三七粉真的是200目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目数，在身体里面是更加好吸收的。如果说是那种碎屑或者是那种颗粒状的话，其实你吃起来的话你可能感觉哎呦感觉不到什么啊。
1: 对，轻若烟雾，而且其实要达到这个极细粉啊，只要你看过这个9号筛200目，不少于95%的粉末能够过去，
0: 是
1: 它就能够说是极细粫。但我们今天我们是100%达到了200目的细度，这个我们都是有检测报告，
0: 没错，
1: 检测结果100%，
0: 是的，
1: 200目，
0: 对的，
1: 确凿无疑，是100%，所有的粉都是200目细度的极细粉，
0: 是的，
1: 这个真的好厉害。所以市面上面相对价格也会比较的贵，或者比较少见这样高品质的极细粉的三七粉。
0: 是的啊，市面上大家去随便看一看啊，单克3块多4块的都是有的啊。
1: 是，
0: 今天的话我们给大家价格是特别特别的划算的，小组和大组合都有，但是现在我们大组合是卖特别好的，很多叔叔还是专门把小组合退了，立马去订大组合的，因为这样一算，哎呀，确实是大组合更加的划算一点，每天都要吃嘛，秋天冬天，刚刚有叔叔阿姨说，哎呦，一年四季都在吃的，对不对啊？我们再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个组合的一个价格啊。
1: 对的，因为今天小组合我们的4罐是328元，而且其实你等于说在我们这个小组合上面，你其实再多加200多块钱，你再能够多得4罐。
0: 是，
1: 但市面上面你说要买4罐，不可能是只花200多就能够额外买到的，
0: 没错。
1: 所以我们8罐装价格只要是556元，
0: 是的，
1: 你除以8。每一个单罐多少钱？70块钱都不到，
0: 没错，
1: 非常划算。单克也给大家算好了，6毛9分钱，你556你就除以800克，单克多少钱？有些外面散称的，不是那种单罐，给你就是。 保鲜都做得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些独立罐装的这个三七粉，散称的，有些可能是我们单克价格也极少能够做到什么六毛几分钱、七毛钱不到左右。
0: 是的啊，所以的话，我觉得大家一定要订大组合，因为老两口大家去吃的话，真的是吃的速度比较快的，而且我们三年的保质期，大家每天都要吃的话，何不选择更加划算点的组合呢？市面上198一罐，今天的话60-70一罐，是不是性价比也很高？六毛多钱一克的一个价格，大家没有任何的负担啊，所以一定要订大组合了。
1: 所以我们把时间留给大家，你如果需要后面11再有什么送人呐、孝敬长辈的机会、也可以多订几套我们的八罐装作为礼物，非常好，送什么都不如送健康。
0: 是的，
1: 多少钱是02151119000。

0: 被称为生命的通道，承载着奔流的血液，连接着全身的组织器官，所以只有这条通道一直保持清洁通畅，才能为全身输送养分，直至生命终结。这也是人与动脉同寿的意思。但人会衰老，而血管用的时间久了也会慢慢衰老，就像是水管老化，自然而然的管道内壁的水垢会越来越多，出水量越来越少，并且血管堵塞之初往往没有明显征兆。
1: 所以人的老化伴随着血管的老化，血管的老化同时也伴随着人的老化。
2: 这气血是互生的。
3: 互生？
2: 对，一阴一阳，血是物质，对吧？气是功能，有形的血生于无形之气，气为血之帅，能理解吗？帅导
3: 就是动力，推动血液运行。
2: 帅导。血为气之母，像母亲一样。是基础，是物质，是根本，所以这两个气血互生啊，然后这两个合起来运行全身，营养人体。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养生也好，气血代表人体正气，气血足了，正气足，它就有抗外邪的能力。
4: 三七呢主要有这些成分，一个呢是三七呢总皂苷。
3: 皂苷和我们常讲的人参皂苷是一回事吗？
4: 和我们讲的人参皂苷有很大的相同和相似性。
3: 而这个三七的皂苷的含量主要是在三七的哪个部位里最多啊？
4: 主要在三七的主根里面最多。
3: 除了三七总皂苷，还有一些是黄酮类化合物。
4: 我们可以保护我们的水管壁，使水管呢不容易生锈，使我们的水管的弹性呢比较好。弹性好了，我们这个水管就不容易破裂。我们日常生活都是这样的，如果是我们的弹性非常好，你就算压力大一点，那么我们的水管也是很好的，能承受的。实际上我们人体的血管也是这个道理的。
5: 你好两位啊，我看今天早上忙了一早上啊，我们就在这儿短短的一会儿就已经好多顾客来了。平时也是这样吗？
6: 基本上都是这样啊，到旺季的时候人还要多一点。
5: 这里卖的最好的大概是什么产品？
6: 像现在一般性年纪大的人注重比较保养的，像三七粉啊、西洋参啊什么都有。三七粉跟西洋参在吃里的一年四季都在吃。
5: 真的？
6: 对。
5: 那我问一下，三七粉在我们柜台这边的价格呢？
6: 三七粉我们这里的价格打成粉的就是100克的198块。
5: 100克198。
6: 对，相差2块钱一克不到。
5: 能不能打打折呢？
6: 打折我们这里没折扣的，除非就是说旁着碰到什么公司特大的节目，那个节日搞活动会有点活动，别的没有，不活动。
5: 一年四季也搞不了多少。
6: 不打折。

0: 啊，其实好的产地、好的品牌的三七啊，真的是标准是不一样的啊。在这样子好的这个红土地上给大家种出来的三七，就是营养是特别的好的啊。而且的话，真的我觉得秋天这个时候，叔叔阿姨，我们一定要关切自己的身体啊，去看一看，哎，是不是有点这个就是不一样的变化呢？去吃一些什么东西最好呢？其实三七粉的话是很建议大家一年四季都是吃一点点的啊。
1: 对的，因为夏季我们现在跟秋天这个交替啊，甚至有很多观众夏天说出汗多，对吧？身体当中水分流失厉害，血液的粘稠度比较的高，有很多观众夏天也在吃三七，再到延续到现在我们秋天来吃，它中间其实没有断啊、然后呢，到了秋冬季节也是心脑血管问题高发的时候，我们的老年人群也是心脑血管问题的很多的高发人群，
0: 没错，
1: 有的年纪比较高的一些叔叔伯伯，对吧？你平时可能说一些内脏啊。荤菜呀，家里面可能烧菜也比较的油啊，喝酒呀，抽烟呀，有很多，但凡你有一些伤害血管的行为，我觉得你就可以通过好的三七来养护养护你的血管。
0: 是的啊，而且的话其实吃这种三七的话，大家会觉得哎呦，会不会市面上就是很贵呀，我每天吃的话会不会对我的经济有所负担呢？其实大家完全不用这个担心啊，因为市面上如果说你去门店的话确实有点贵，198一罐，大家没有任何的折扣，但今天我们这样一算的话，一克的价格啊，大组合朋友们，一克价格才6毛多钱，你每天吃三克的话也不过才1块多， 对不对啊？真的是没有任何的负担，你可能一个包子一个鸡蛋都买不到的一个价格，你能够补充三七啊。
1: 对，而且我们今天是200亩极细粉的云南文山的三七主根、打成这么细的极细粉、并且我们今天给大家保证，我们这个粉里面是100%的纯三七粉，没有额外别的添加，
0: 没错，
1: 它不是说有些可能说它没有做到真正的真材实料，对吧？不是那种100%的纯粉。我就说几句话的时间，你看已经快速溶解，
0: 哇，
1: 绵密的泡沫非常的浓郁哦，这么厚的一层泡沫、三七皂苷，对吧？里面的生物碱，包括里面很多的活性物质，蛋白质，对吧？黄酮类的物质里面蕴含的都非常非常的丰富。
0: 是的，
1: 口感依然是大家所熟悉的，一点点微苦，但是后续它有非常好的那种回甘，还是比较好喝，蛮好喝的。
0: 没错啊，其实这样三七的话，大家日常去喝一喝啊，你一定要坚持啊。我们日常这样冲泡水去喝没有任何问题，或者的话，咱们煲个鸡汤，煲个鸭汤，这样天对吧？大家喜欢喝汤的，放进去，全家人去尝试一下，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甚至你放到牛奶呀、豆浆里边。坚持去吃啊，感觉一下我们身体一些不同的一些变化了啊。
1: 对的，现在我们节目还有最后的8分多钟时间，我们其实跟大家讲，前面有些比如说这个三七啊，有些不是我们的竹林，它可能是边角料，
0: 是的，
1: 或者有些它已经看不清楚原来它这个三七本来的一个形态了，你看这些，对吧？它可能就不是那种主根的部分，
0: 对的，
1: 或者有些那种碎的那种边角料，对吧？用这个可能给大家来打成那种粉，
0: 真的
1: 或者
0: 你看不出来的。
1: 对，打粉的话，有些它如果达不到那种过筛，度数很高，打的粉可能还能够摸出一些这种颗粒感。对，我把它放下来，看看我们前面的这个，你看，就是那种像那种就是泥沙。对吧？它是你看很硬的那种颗粒，这个你家里面其实你没有办法完全溶解的，对不对？
0: 是的啊，所以的话大家一定要看啊，我们的这个木树是不是足够的细，然后呢，是不是用的我们的主根？大家完全放心啊，我们就是200亩的一个细度啊，用手轻轻一沾，你都会觉得，哎呦，真的是这么细的，就是你会发现它会渗到你的这样子一个指缝里边，看到没有？就是能够看到，轻轻一沾就是这样子啊。所以的话，我们一定要选择这样的细度的。如果说太粗的话，你可能会觉得，哎呦。感觉吸收不掉很多啊，所以的话，朋友们啊，我们的200亩的木数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我们的表现了啊。
1: 对，我们所有给大家看到我们的报告，100%所有的粉都是达到了200亩，
0: 是
1: 它是要经过9号筛，而且它是啊，今天我们给到大家是极细粉，
0: 没错，
1: 这个极细粉它的这个细度，它这个专业的这个说法是每一个字它都会有这个相关的这个意思的木数，所以我们是极细粉，大家可以放心来吃神像大品牌的三七粉，
0: 没错。朋友们啊，还有最后的6组了啊！今天很多叔叔阿姨都订购了我们的大组合，确实大组合要更加划算一点。去门店里边，一盒价格是198，今天的话我们8瓶才556块钱，大家算一算，一瓶价格才60-70块钱，我们单克才6毛多钱，千万不能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9900。
2: 我们老年朋友那么应该说秋冬季相对又到了一个风险更高的一个季节，为什么呢？因为秋冬季以来它的这种它的气温的变化很大，
3: 对
2: 啊，气温的变化有时很热，有时很冷，连我们可能青年人或者中年人有的时候感到都不适应，
3: 对，
2: 所以老年人呢在这方面呢他就会碰到他的心脑血管的调节功能如果是不是很顺畅的话， 它就会引起一些突发。

0: 们再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我们单罐的包装，100克单独一罐，也是升级版的，我们是旋钮盖子的包装。
1: 是的，
0: 关键信息在它的侧面，哪里的原料？云南文山的三七，因为文山七本来就有名，
1: 对的，
0: 还是神像在云南文山自有基地当中的三七，
1: 是，
0: 而且是竹林，然后也是主根部分打成这么细的粉哦，满满这样的一罐，
1: 真的
0: 很轻。然后飘扬起来，你在其实这个自己冲泡的时候，这个粉挖出来你都会有感觉。
1: 是的，是的啊，就是其实你平常的话，我们没有什么挑剔的这种环境去喝啊，就直接我们冲水去喝一喝，没有任何问题。
0: 是
1: 放到鸡汤里、鸭汤里边、牛奶呀、豆浆，就日常你想怎么喝就怎么喝。关键是你一定要坚持啊！如果你说哎呦，我就喝个两三天，我跟大家讲啊，真的你还不如不要花这个钱，就是你半途而废了嘛。我们一直坚持去吃，能够对你的身体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效果了啊。
0: 对的，而且真的像佳佳也是。在就是到我们的云南文山当地去过，其实有很多别的地方，你说有冒充什么假的那种文山的那种三七，对吧？因为三七你说文山的产地太有名了，但是不是所有你说外面有些劣质的渠道呀，或者一些不法商贩呀、不良商家，有的还有很多的一些不是文山的三七来冒充文山的三七。大家买的话一定是要睁大眼睛，要学会分辨，
1: 没错，
0: 要么你就认定大牌子加上好平台，像神像和我们东方购物这边。
1: 是的，真的啊，我就当时去了那个文山的那个三七交易市场，我一看，我说天哪，就是大家，就是你可能看不到它就不这个背后的这个制作的过程，你就不知道，就真的是你看不出来，因为打成粉的话都是一样的，你看不出来的啊。
0: 是，
1: 但是它有的是用什么须根呐、有的是用什么剪口去做的，完全不是主根，它的这个效果是大打折扣的，而且很有可能是就是各种什么重金属啊，还有一些这个残留啊，这个那的，你就完全是不知道的啊。
0: 对，
1: 所以一定要选择大的品牌了，朋友们。
0: 对，我们的八罐装最后的三组，我们今天就连我们。三七粉当中，大家担心三七主根在泥土当中长出来很多不好的一些物质哦，都给大家这么一长列的检测结论，都是未检出，
1: 没错，
0: 吃的放心，你买三七就是为了养护血管，为了身体健康的。咱们神像大牌子和东方购这边不会让里面额外有些不好的东西，对吧？伤害大家的血管和身体。
1: 是的啊，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而且的话，今天朋友们，我们的备货也不是很多，所以一定要是把握机会了。秋冬天的时候啊，大家有这样明显的体感的时候，一定要对自己的身体更加的关切一点啊，去明显去感觉一下大家的身体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变化啊。特别是中老年人的话，一定要当心我们各种的管管的问题，是不是啊？
0: 是的，
1: 三七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0: 对，今天跟我们一样，在专柜这个三七粉一罐哦，我们200目极细粉的100克一罐就是198元。你买四罐多少钱？就是要将近792元。今天我们四罐328元。四罐装是省了400多元以上，
1: 对的，
0: 460几元。但是今天如果你买八罐的话，不需要328乘以2，变成656元，我们只要556元。哇，
1: 又立减100了。
0: 对的，
1: 更加的划算啊！而且你这样一算的话，我们800克一克的价格才6毛多钱，所以的话，你一天吃个3克也才1块多钱，没有任何的负担。老两口儿每天你3克我3克，咱们去分享一下，没有任何的问题。咱们一起把身体养护好啊，对不对？让我们的这个身体是更加棒棒的了。
0: 所以最后3分钟不到的时间留给大家，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还有最后的两分钟的时间了，朋友们啊，我们的备货真的是要告急了。现在的话，可以立马来抢购现货啊，因为如果你再晚的话，我们可能要等很长的时间了。
1: 对，因为神像品牌和东方购物谈到这个力度方案，其实也不容易。嗯，而且最近大家体感都感觉温度降了，嗯，养护血管的时候到了。神像的这个三七粉在门店专柜都是供不应求的，哎，更何况给东方购这边，我们的价格要远远比专柜优惠很多。
0: 是，
1: 但是东西批次都是一样的新鲜，
0: 没错。
1: 所以大家有很多精明的观众都是八管装大组合都考虑订购几组，一次性下单，我们可以给你要快速送货，你要送人，要分享，要自己吃，对吧？自己煲在汤里面，日常冲泡来吃都可以。首先就是要备着这个东西，
0: 没错啊。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了啊，一定要抢购现货。日常的话，咱们的话真的是没有任何的其他的要求的。关键是什么？一定要坚持去吃。我看过认当地的话，很多当地人啊，他们就是什么，立马加到鸡汤里边，就是日常，你看放个牛奶呀，放个豆浆，放个鸡汤，就是你怎么坚持怎么去吃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关键是一定要把握我们现货的一个机会啊，一克才6毛多钱，吃三克的一个价格也不过1块多啊，真的，我觉得45入你就跟不要钱一样。关键是要坚持，朋友们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每天要炒菜做饭的朋友，像我这样的呢，其实都会对一口锅具是不是好用而特别的在意。今天我们的神田的铁锅啊，今天是深受大家喜爱的这款锅具，是再一次带给大家32公分的口径。然后呢，铁锅炒菜呢是喷喷香，它有非常好的锅气，但是唯独大家会担心它容易生锈。但是今天这款铁锅呢，因为它独有的液氮技术呢，能保证大家哎，它不那么容易生锈。而且今天价格看到了啊，300多块钱，但居然不但可以把这口铁锅带回去，而且还额外送给你2口锅具，总共是3口锅带回家，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依然是马总，现在问好，马总。
1: 哎，大家好，各位好啊。因为我们神田在神田铁锅方面做得非常到位，潘老师，我们做了接近60多年的铁锅，
0: 哎，
1: 所以今天给他带来这口铁锅，一分量轻，非常到位，因为它用的是高纯度的金铁，并且还能做到不生锈。
0: 是的，
1: 这个就很棒，
0: 所以铁锅其实我们上海人炒菜啊，其实是蛮用得着的，
1: 对，
0: 对吧？经常会用铁锅来做。那只有好像普通的那些这种平底不粘锅也好，可能炒菜就差一点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这个成色不大好，对吧？炒出的菜的菜品、菜相、吃口，来，我们今天铁锅带回去，好吧？这个铁锅首先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口径是达到了32公分。哇，这个口径我觉得对于我来说特别刚刚好。
1: 对啊，
0: 你要少一点呢，你的菜一条鱼可能还完整
1: 放不下去，
0: 对吧？
1: 没错。
0: 而且你看它的不但是宽，它的深度也很深，
1: 也很深，
0: 对吧？你说我今天在平底当中，哎，煎几块牛排啊，或者煎几块三文鱼啊，它不至包括先煎带鱼，对吧？它也不至于说是只是搭在底下，旁边也浓浓，
1: 对吧？
0: 所以它本身的宽度也好，大口径特别好。然后再来说一下它的分量啊，其实我作为男士来说，掂这个分量其实一点都不会觉得很沉。
1: 对，
0: 女士朋友可能两只手来掂锅也没问题，像我这样单只手来掂锅也同样可以，对吧？
1: 对，
0: 好，仔细来看一看这口锅啊，除了铁锅它基本要素之外，来看哈，在里面啊，居然它还布满了花纹。
1: 哎，
0: 我们说那个马总，这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纹路在里面？
1: 这叫鱼鳞纹。
0: 哎，
1: 我们不用化学涂层，但是我们用一种什么隔绝食材和油路，让油在下面像溜冰一样。这样的话呢，就用拱开食材的方式做到物理不粘。
0: 哦，这个其实大家在神田的各系已经是非常熟悉了，它一种叫捶打或者叫锻打的这个设计，对吧？它不停地反复来进行捶打，
1: 对，
0: 反复来进行敲打。第一个，它选择这个金铁的硬度要高，
1: 高，
0: 不然的话它就容易变形，这第一点。第二点，你看啊，它捶打了之后，它等于说是有一个小凹面，那这样的话，它为什么能够不粘呢？对吧？不那么容易粘呢？是因为相当于把这个食物啊，通过小凹槽把它给托起来，
1: 没错，
0: 对吧？就像我们吃烧烤一样的，就是它是那种好吃而不焦一样道理，对吧？
1: 没错，
0: 它不容易那么的产生油烟气。然后再来，其实这个捶打完它也很好的进行一个清理，清洗起来没问题。然后再来看一下锅底啊，你看锅底它也其实做到了这种纹路的设计。
1: 哎，没错
0: 啊，
1: 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洗铁锅的时候，外面也尽量让它不轻易粘，
0: 对，
1: 这样清洗就贼方便。
0: 是，从到锅底，它其实这个纹路它是逐渐的便秘。美观耐用啊，变得非常的细密缜密一些，好吧？好，那说到铁锅，哎，我相信大家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啊，其实铁锅好用，铁锅难打理，为啥呢？你看铁锅它不能存水，你稍微存点水，我之前已经废了好几个铁锅，
1: 没错，
0: 我这个铁锅稍微沾一点水，好，第二天早上起来，来
1: 变这样了，
0: 就容易变成这个样子了，
1: 很熟悉啊，
0: 铁对吧？遇水生锈，这是个常识，
1: 常识，
0: 别说遇水了，你就是往媒体。对吧？就稍微这个空气潮湿，湿度大一点，这个湿度都会影响这个铁锅本身的这种质量的。
1: 对呀，
0: 这种铁锅你怎么再用？你再用钢丝球百折不擦，卡不它，对吧？这个铁锅基本上就已经作废了，
1: 废掉了，
0: 好吧？但是我们刚才在开场的时候说了，这款它是铁锅，它用金铁打造的铁锅，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它。

0: 不需要这种情况，
1: 没有
0: 他不愿生就马总。不需要这种情况，
1: 没有
0: 他不愿生就马总。
1: 氮化技术就是把铁隔绝氧气的情况下变成了氮化铁。嗯，大家都知道，氮化铁再和氧气和水结合，不生锈了。
0: 那有没有一个小小的实验可以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实验来证明一下呢？哎，
1: 今天当场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这边旁边你们看到了。这边容易生锈的，你看就是我们的寻常铁。然后呢，旁边一看，同样浸在水里了。
0: 是，
1: 潘老师，我们浸了已经接近小半年了。
0: 半年。
1: 半年了，就一直浸着。
0: 你看，不是半小时。
1: 对，
0: 不是半个月。
1: 一直咱在东方直播间就这么浸着，没动过。
0: 所以它一直是这个样子。
1: 一直是这个样子。
0: 中间也没拿出来过。
1: 也没拿出来过。
0: 那很多人说了，那我今天想现场眼见为实，给大家来看一看，好吧？
1: 可以。
0: 马总手上就是有我们的铁钉。
1: 铁钉。没错，然后呢，给你们准备了一个，
0: 放一放，马总，
1: 好嘞，
0: 先放到前面那个小台，
1: 现在小台，好嘞，
0: 好，
1: 这个是铁钉，然后呢，今天还给大家准备了非常厉害的一个东西，
0: 这是啥呀？
1: 这叫钢铁生锈剂，
0: 专门生锈的，
1: 对，没错，
0: 制剂，
1: 在它的倒进去以后，铁钉立马就生锈了，
0: 是，
1: 给大家当场来看，我们拿一个碗，好不好？
0: 哎，我也是第一次见啊，
1: 拿几个钉子往里一放，对吧？当场给你看啊，钢铁生锈剂的厉害之处，直接。我们能够速度非常快的看到就能生锈了，
0: 一秒，
1: 两秒，我们摇一摇，摇一摇，
0: 四秒，
1: 来，大家一看，是不是发红了？
0: 五秒，
1: 看到红色了吧？
0: 看到了，
1: 看到红色了吧？
0: 哎，刚才你来对比一下旁边那个没有生锈的那个铁钉，跟它这个铁钉颜色不一样的，
1: 颜色不一样了吧？
0: 就一样啊，
1: 是不是？说明这个钢铁生锈剂非常的厉害，是不是？
0: 是，
1: 哎，今天我把这瓶钢铁生锈剂。直接交给潘老师，
0: 我给大家来试一下。
1: 对，没错。
0: 来，王总，把那个铁钉给我。
1: 好嘞，
0: 我就跟你一样的步骤。
1: 对，
0: 我把这个铁钉，我放几颗，随便放，
1: 随便放，
0: 随便放。
1: 对，
0: 大家不知道能不能看得到啊？
1: 对，
0: 来吧，铁钉放在里面了，大家看得到吧？
1: 看得到，
0: 看到了啊。
1: 来，
0: 好，铁钉放在里面了啊。
1: 对，
0: 我就直接倒下去。
1: 对，直接倒。
0: 我没有第三个步骤，就第二个步骤。
1: 哎，对的，没有。
0: 到多少呢？
1: 哎，随您，
0: 随我。
1: 哎，对了，
0: 来吧，
1: 来吧。
0: 哎呦，我已经看到它变色，
1: 已经看到变色了，
0: 变色了，
1: 看到了没有？
0: 我看到了铁钉变色了。
1: 对，没错。
0: 那就说明我们的这个生锈剂对铁钉是有作用的，
1: 是有作用的。
0: 但是我要说，但是，对于我们的这个锅子，对于今天所销售的这一款铁锅来说，
1: 对，
0: 好像没什么用嘛。
1: 没什么用。
0: 哎，
1: 我们待会儿把铁钉倒完，你们就会看得见。
0: 大家看到啊？
1: 哎。
0: 这个铁钉本来这个铁钉是这个颜色的，
1: 对，
0: 是吧？
1: 一下变红了，
0: 对吧？不锈钢色，
1: 对，
0: 它是铁钉啊，
1: 对。
0: 好，但是它变红了，好，我把它倒出来，
1: 对，
0: 我把它倒出来，来，好，来吧，你再来看，
1: 对，
0: 你再来看，
1: 对，
0: 这款铁锅，
1: 对，
0: 对吧？哎，我再轻轻这么一擦，
1: 对，没错，
0: 我再轻轻这么一擦，
1: 是的，
0: 好了，哎，还是一个完完整整的、干干净净的，
1: 没错，
0: 铁锅
1: 是不是很干净啊？
0: 特别好，
1: 没错吧？
0: 哇，大家眼见为实。
1: 对，
0: 所以其实对于大家来说，今天这款铁锅它不那么容易生锈。
1: 对，
0: 而且不那么生锈，它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呢？马总，
1: 因为什么？因为把它做了氮化处理以后，把铁和氮形成氮化铁之后，它再和任何的氧气或水，就不会起反应了。三氧化二铁形成水铁锈，本身就是一种化学反应。
0: 是，
1: 没错。
0: 那这口铁锅到底在平时家常做菜的时候，它是不是容易趁手？咱们现场眼见为实。直接开台做菜，好吧？来看看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锅具，它因为有锤打纹设计之后，它其实不那么容易粘了。
1: 没错，
0: 哪怕我今天有蛋液下去，它都不会把这个蛋液粘在我们的锅底当中。
1: 没错，
0: 哦，
1: 是的，
0: 你炒个蛋炒饭啊，你做一个对吧 ，stew 的呀，我这哪能？哎，这种包括像煎个带鱼、煎条鱼等等，它也不那么容易粘。特别像那种高脂肪含量的猪肝，看好了，它特别容易粘。
1: 对，
0: 猪肝这种要快速的滑炒，但是你看好了，我们今天因为它没有涂层，
1: 哎，没有涂层。
0: 本身它不容易粘的同时，它还迅速的能够制热，
1: 对，
0: 让我们的菜熟的会更快一些。
1: 没错，
0: 啊，这个特别好，而且铁锅炒的菜啊，它的锅气十足。
1: 对，就是锅气好。
0: 哎，
1: 没错，
0: 你看，
1: 如果一般如果你用化学涂层锅的话，去炒这样的猪肝
0: 啊，
1: 基本上它就没有那种叫做猪肝爆熟的爆炒的味道，
0: 是
1: 爆不出来。
0: 哎。 所以大家会发现，从这一点上来说，这个铁锅啊，确确实实又好打理，又不那么容易生锈。
1: 没错。
0: 然后再加上我今天又。

0: 是垂打纹的设计，它等于说把食材托起来，也不那么容易粘。
1: 没错，
0: 对吧？不那么容易粘，好处很多。你看，它马上可以迅速做下一道菜。
1: 是的，
0: 省得我再去热水里泡。
1: 没错。

0: 身容量，哎，三身容量，一口同样是高纯度精铁的
1: 大汤锅，
0: 也是铁锅。
1: 今天是送，
0: 今天送，
1: 专柜价格多少钱？
0: 499。
1: 499，今天就送了。哎呦，我告诉你，现在像这种秋冬季节，炖个养生乌鸡汤，
0: 对，
1: 炖一个什么银耳雪梨羹，
0: 对，
1: 对吧？炖一个红枣银耳汤，哎，特别好，
0: 特别好。
1: 这个铁锅它本身铁元素含量高，
0: 没错，
1: 对吧？又滋补，又对大家身体有帮助，
0: 对，
1: 好不好？
0: 好，
1: 这口铁锅是送的，好吧？炖锅，然后再来啊、哦，我面前还有这么一个，哎，我把它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煎盘大小也不小的啊、哦，哎，
0: 也是跟我们汤锅一样大小，也是22厘米的，
1: 22公分的，
0: 22厘米
1: 的，
0: 对，
1: 这个煎盘也是锤打纹设计，
0: 也是锤打纹，哎，
1: 所以你早上摊个煎蛋也好，做一个培根卷也好，也不那么容易粘，
0: 没错，
1: 也是铁锅铁材质，好吧，
0: 而且它深度很高哦，
1: 是，
0: 差不多3指的深度、哦，嗯，这个非常适合，
1: 是。
0: 这个非常厉害的，
1: 这个我觉得挺好的，嗯，这个你哪怕是小炒一个蔬菜
0: 合适，
1: 也特别好。
0: 对，
1: 这口锅具也要卖到
0: 149，没错。
1: 所以专柜总价你有没有算过？
0: 哎，接近1300，
1: 1300块钱。
0: 对，
1: 我们东方购今天给到你的价格是多少钱？看好了，399。啊、哎，说出来真的难以置信，399块的30瓦的内锅，3个锅带回去，平均一口锅具100来块钱。
0: 对，没错。
1: 好吧，所以其实锅具也是跟我们的啊日常用品一样，需要及时的进行更换。
0: 对，
1: 当你原有的铁锅已经生锈也好，对吧？炒菜的锅子呢不那么容易好牢靠的时候，嗯，包括你之前用到的一些锅具，不锈钢锅啊等等，需要更换。来，这口神田的铁锅，它可是做铁锅起家的。
0: 对，没错。
1: 哎，铁锅呀、铁壶呀等等，都是非常的大行其道。今天3口锅具带回家，好吧？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02151119900。

0: 智慧的。
1: 好的，其实对于大家说，这一口铁锅真的是啊，相当于是一口多用锅具，对吧？我是一口大的炒锅，我也可以用来炖汤，但是今天我们还送一个汤锅，嗯，对吧？然后再送一个煎盘，这个煎盘它其实叫煎锅，
0: 对，
1: 它的直径也达到了22公分，所以大家会发现，在这种啊高温油炸、高温爆炒，咱们中国人喜欢吃这种啊这个蒸炒、烹炸、煮啊等等各种18般武艺轮番上场的时候，它对锅具的考验，马总。是不是更高一些？
0: 更高啊！因为什么？因为大家众所周知，家里面一定要爆炒，咱们东方爆炒一定离不开零涂层的铁锅。
1: 是我们今天可没有化学涂层，
0: 没有，
1: 对吧？但是我们为什么能做到不粘？
0: 因为我们用了鱼鳞纹的锻打的手法，把食材和油路隔绝，把像溜冰一样油在下面，食材拱起来。就能做到物理不粘。
1: 对，铁锅呢，因为它本身升温速度会比较快，
0: 对了，
1: 所以稍微一不留神呢，它容易粘锅。
0: 没错，
1: 对吧？因为大家都在炒菜，都知道啊，你稍微有，你看像这种绿蔬果，那种蔬菜放进去，没多少时间哈，哪怕你淋的油再少，它其实导热速度很快，哎，所以它容易扒锅底，容易粘锅。但是我们今天有了锤打纹设计之后，它不那么容易粘，
0: 没错，
1: 它几乎你就可以把它当做一个不粘锅来进行使用，
0: 对的，
1: 清洗起来也极其方便，
0: 对，
1: 好吧？好，这是它的一个基本特性。第二个，它的口径足够大，
0: 对了，
1: 我们说铁锅嘛，总归家里人最重要的一口锅具，你不能太小啊，28公分，哪怕你原来是30公分的，也觉得不够大，32公分，哎，口径大有大的好处哦，你平时在家做饭，对吧？
0: 一般来炒蔬菜的话，哎，你怎么放都不怕蔬菜叶子能够出去了。
1: 是是是，然后你煎条鱼，对吧？你煎条鱼不会藏头露尾，
0: 对，没错，
1: 这条鱼尾巴不会露出来。然后再来，你看大锅子，你煎个，哎，别说这种大牌了，你就像那种牛排，
0: 哎，对，
1: 对吧？和牛牛排等等，你就可以2、3块、3、4块这么往里面放，
0: 没
1: 问题，口径够大，而且它深度也更深。
0: 深
1: 啊，我觉得深度够深，其实也是考验一口锅具的标准之一。深度深了，你焖煮的时间，对吧？包括你放的菜量会更多一些。那这样的话，其实你做出的菜啊，它的味道会更好吃。这口锅具在九光其实都有卖的啊，
0: 对，没错，
1: 598一口。
0: 对，
1: 我们今天399。不是一口锅，是3口锅，我还送你一口汤锅，也是神田的，
0: 没错，
1: 铁锅，也还送你一口煎锅，
0: 对，
1: 也是22公分的神田的铁锅，好吧，总共3口锅就带回去，一共才399，平均每口锅具
0: 133，哇，
1: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回过头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现场开菜啊，真的是色香味俱全。啊、哦，而且你要知道，我们在开菜的过程当中，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你那边的开菜菜台，对吧？每一个地方，其实每一道菜它其实都有作用的，
0: 对，
1: 都说明它的一些，比如说物理特性啊，哎、对吧？你看啊、哦，第一个，我们来检验它什么呢？它是不粘，哎，不粘的好处就是我少量放油就可以了，
0: 对，少放点油，哎，哦，这个厉害了，哎、这个如果你家里面但凡是化学涂层锅，这个锅不能炒了，直接只有铁锅才能炒出来这个味道。
1: 对，有。你要知道，哎，现在不光是这种海鲜，还有包括像梭子哈，对吧？煮的哈，
0: 这个啊，
1: 你要炒一个这种梭子蟹、大闸蟹的时候，好了，你这种蟹腿、蟹脚，它容易把那个有涂层的那种涂层锅，
0: 对，
1: 刮花了，
0: 对，
1: 刮坏了，刮坏了，你还能用吗？
0: 不能用了，
1: 不能用了，
0: 对，
1: 因为涂层都已经剥落了嘛，
0: 是
1: 吧？好，我今天能做到不粘。我能放心来用，但是我今天居然没有涂层。
0: 对，
1: 马总还是要说一下，为啥我今天不粘，但是没涂层？
0: 因为我们用了物理不粘的方案。你们看，整个锅内都打上了锻打的鱼鳞纹。我们就靠这种鱼鳞纹，能够把食材拱起来，油在下面，轻轻松松做到热锅凉油物理不粘。哇，这就是大锅的好处
1: 了。大锅的好处呀，我也想说，这只老麻鸭了，应该是啊，至少也有个3斤重。对吧，老麻鸭，你整个锅子放进去，一般的锅子还放不下。
0: 放不下。
1: 我们32公分不怕呀。
0: 对呀。
1: 对吧？哎，你红烧酱鸭可以，然后再来就是，而且你要知道，这大口径的锅子，你最后在大火收汁的时候，你要反复的把那个酱汁儿给淋在鸭皮身上，
0: 有道理，
1: 它才能够出现那种像酒店里吃的那种啊油光锃亮的感觉。
0: 对。
1: 但是如果你的空间够小，你勺子弄吊缸拔不进去，
0: 拔不进去，
1: 对吧？
0: 对，
1: 你要不停的反复在淋在这个上面，所以这就是我们大口径锅具的好处。你包括像我们在这个季节会吃老鸭玉奶包， 对吧？啤酒鸭，对吧？毛栗子，栗子烧鸡，
0: 对啊，
1: 都要用到大锅。好，嗯，毛总，这口锅具可是今天的重头戏。
0: 对啊，
1: 这是我们送出的一口炖锅。
0: 对，哇，哎呦，这种锅气赞不赞？嗯，这个就是非常棒啊。
1: 哎，它热油，它居然不怕。哎。
0: 因为什么？因为没有涂层的，这就是非常棒的没有涂层的金铁汤锅的好处了。而且照样在锅底，我们依然做了锻打鱼鳞纹。嗯，
1: 我们今天不光是这口锅具是送啊，我们还有我手上拿的这口锅具。哎，这口锅具是个煎锅，它可不是个煎盘，
0: 对，
1: 它是个煎锅。为啥？它其实要比盘子要深，
0: 对，
1: 对吧？盘子可能也就一指宽，
0: 对，
1: 我有一指、两指、三指宽。
0: 对，
1: 三指宽，
0: 对，
1: 所以它真的就是一个煎锅。这个煎锅，你早上煎一个太阳蛋啊，
0: 哎，可以。
1: 你要煎一个牛排三文鱼啊，嗯，没问题的。
0: 对，
1: 好吧，哎，这个煎盘，你看它也同样是锻打纹设计，
0: 对，
1: 好吧，
0: 也有鱼鳞纹，而且锅盖是相通用的。
1: 哎，你把那个锅盖给我，哎，
0: 可以。
1: 这个锅盖是
0: 汤锅的锅，
1: 汤锅的那个锅盖，
0: 对，
1: 我也可以把它放在哎我今天的这个煎锅上面，
0: 哎，方便，
1: 对吧？挺好的
0: 啊，
1: 这就是一个盖子，两个锅具都可以用，好不好？然后今天我们的铁锅给大家看一下啊，今天这铁锅我还是要说，第一个它分量不那么重，有的时候太重了，我颠勺都颠不起来。来，对于男士来说单手颠可以，对于女士朋友来说可能力气没那么大，两只手颠绰绰有余了，
0: 绰绰有余，
1: 没问题了，对吧？好，这个锅具啊，我们从锅口到锅壁到锅底到它的外沿的部分。全都是金铁来打造的，
0: 对的，没错，
1: 这个材质还特别的讲究，
0: 对，哦，一定要用高纯度的金铁，嗯，所以纯度越高的金铁的话，它一油烟不会有特别大，哎，所以呢油烟不大照样能爆潮，嗯，这就是金高纯度金铁的好处了，
1: 对，嗯，而且它不那么容易锈，
0: 对，
1: 我告诉你这个铁锅啊，你看我现在这个铁钉，刚才第一趴的时候做那个实验，铁钉都在这，铁钉都一个个都变红色了，
0: 都变红色了，
1: 看到啊，
0: 看到了，
1: 我刚才就把这个铁钉倒在了这个锅子当中，也同样加了这个制锈剂，哎，我的铁锅居然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和伤害，
0: 没错，
1: 这可是制锈剂，就专门用来对付铁锅让它生锈的，
0: 对对对对对，是的，
1: 所以大家说这个铁锅其实好蛮难伺候的，你不要小看，嗯，为啥？因为你每次我们家铁锅就是这个样子，每次得用那个煤气灶，最后洗干净还得烘干。
0: 嗯，对，
1: 你不烘干，稍微淋点水，第二天好了，就下面那一小块锈迹斑斑。
0: 锈迹斑斑，
1: 好吧，嗯，这是常识嘛，对吧？铁遇水，它就是容易生锈。
0: 对，
1: 潮湿的空气对它来说也带有腐蚀性。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不那么容易生锈，而且还用到了它一项很好的技术，叫液氮技术。
0: 对，没错，嗯，只有这种技术才能把铁变成了氮化铁。嗯，氮化铁就不会和氧气起任何的化学反应。哎，
1: 所以哪怕稍微沾了点水
0: 也没事，
1: 哪怕我今天锅子没有擦干
0: 也不要紧啊，
1: 我也不用再去多一个步骤把它烘干了。
0: 对了，
1: 对吧？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是简化了大家的程序，也是方便了我们的家庭生活。而关键是今天的性价比，我还是要说，三口锅具你到门店去买1300块钱，
0: 对，
1: 哪怕他再搞活动，哎，能搞到我们能打个对折，
0: 你放心，因为什么？现在我们给的价格也就是门店贴完券以后的价格了，因为真正的这样一个铁锅炒锅599的价格在门店里面已经非常优惠了。
1: 我今天是399，
0: 对，
1: 我比你用完券还便宜200，
0: 对，
1: 我是399，我还是三口锅，
0: 对，
1: 所以马总，既然请您来，嗯，我想确认一下这个价格399在哪里还能看得到？哎，
0: 在其他的实体店也好，门店也好，都看不到。
1: 在确定啊？嗯，
0: 确定。
1: 在实体店也好，在门店当中。包括在网上，哎，
0: 包括网上，
1: 399，你要买三口神田的铁锅，
0: 没有，
1: 比咱们更低的，
0: 没有，
1: 这没有，
0: 没有，
1: 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000。

0: 家里的锅具要时常更换一下，其实不是说一劳永逸的，说这口锅具买了七八年了十来年了就要这个一直用下去，不是的，锅子它也有使用寿命的，对吧？我们家锅具最近的三五年之内也换了大概有四五口锅具，其实换锅子也是一个很好的让我们这个菜出的这个样式啊，我们说马香，对吧？我们说这个菜品有更加丰富艳丽的色泽，也有更好的这个口感。毕竟这个锅具从最早的我们说不锈钢锅呀，对吧？像陶瓷锅呀等等，到现在的铁锅，其实锅具它一直以来都是承担着家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炒出的菜要色香味俱全。
1: 对，没错，
0: 对吧？我们上海人其实就讲究一个炒菜，不一定每天顿顿都是浓油赤酱，但是你要有那种香喷喷的感觉。
1: 对，没错，
0: 铁锅它能做到这一点的，
1: 就是因为它有锅气，而且对我们东方厨房来说，特别是上海的浓油赤酱来说，爆炒才是铁锅至大的优势。
0: 我并不是说不锈钢锅不好，但是用了这么多年了，炒菜做饭做了这么久了，我也觉得不锈钢锅呢，哎，第一个它做的这个菜呢，这个味道啊差了一点，
1: 对，
0: 对吧？色泽呢淡了一点，
1: 对，
0: 它没有我们这种啊扑面而来的很有食欲的啊这种品相，然后吃口呢相对来说不那么香，
1: 对，
0: 对吧？所以铁锅它既然是，而且铁锅它本身铁元素含量会比较多，
1: 哎，是的，没错，
0: 哎，我们说炒用铁锅炒个菜，咱们不补铁，也挺好的一件事儿，好不好？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说今天32公分的口径，你看我们的大厨啊，别说大厨了，就是一般人家咱们说颠个锅它也不费劲，
1: 哎，是的，
0: 啊，也不沉。也不压手，所以从这一点，哎，这个我经常做葱油饼
1: 啊，葱油饼，
0: 葱油饼，那它小碗子啊，太小的锅具啊，这个葱油饼它还放不下，
1: 怎么
0: 基本做葱油饼的这个开面啊，直径都不小的，
1: 对，
0: 你要小一点的煎盘还盛不下去，但是我们今天达到22公分的煎锅，我就可以把整张葱油饼，我告诉你葱油饼怎么吃，两面煎的微黄，打个鸡蛋进去，再来个培根卷或者那个这个火腿肠，切一半。来点黄豆酱拌一拌，哎呦，卷起来可好吃了，
1: 对
0: 啊，这个外面的那个什么煎饼果子都没法比
1: 啊，
0: 这个就天天我基本上每周都会在早上做一顿早餐，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这是我们主品啊，这是一口32公分的大铁锅，铁锅它居然能用这么高温的油去这个烹饪它，没问题吗？
1: 哎，没问题。
0: 为什么？
1: 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做了深层淡化以后，这样的铁锅本来就不容易生锈，
0: 对，
1: 所以这种情况下你碰液体也好碰油也好都不会破坏你的本身的铁锅的质量。
0: 你这个铁锅刚才我们可是把那个制锈剂都倒进去了，
1: 哎，对的，
0: 这个铁钉在这个碗里面它已经变成了从原来的那个白颜色的变成了红颜色的，
1: 是
0: 为什么？它生锈了呀，生锈肯定变颜色了呀，
1: 对没错，
0: 但是我今天这个铁锅倒进去你看没问题的，
1: 没问题，
0: 刚才我们把那个制锈剂倒进去一点问题都没有，
1: 是的，
0: 然后这个铁锅的开面也大，然后再来它里面的一个一个的锤打纹设计，就这个铁锅它不但是增加了美观度，它还有实用性，就是为啥它不容易粘，就是在于它这种锤打纹就相当于把我们的食物给托起来了，
1: 对的，
0: 你煎个三文鱼油脂很高，你基本上煎三文鱼是不用再放其他的油，黄油都不要再放，因为它油脂含量非常高，但是像煎三文鱼牛排这种油脂含量高的你就怕粘锅底，对不对？
1: 对，
0: 我现在就像吃烧烤一样，烧烤大家都吃过的，就把一个铁架子把食材架在铁架子上面，我是隔离火源的，
1: 隔离火源
0: 不那么容易粘的，
1: 对，
0: 我今天这个铁锅也能做得到，好吧？再来就是今天这口铁锅它还挺趁手的，你看颠锅颠手，说到铁锅大家就第一反应说太重了，我这个其实你看颠勺颠锅一点问题都没有，
1: 是的，
0: 好吧？这是一口锅，在门店当中最便宜的价格也要达到598，
1: 对，
0: 我今天价格399，还不是一口锅，我还带回去两口锅，先来看第一口锅，来，我们说这个大煎锅啊，我不太会叫它大煎盘，因为它比盘子要深比碟要深，
1: 对，
0: 对吧？所以你看大煎锅，刚才说了，你看我们那个煎一个葱油饼，煎个牛排，对吧？煎一个这个鸡蛋等等，没问题。它也是铁锅，
1: 对，没错。
0: 这口的价格在专柜当中要卖到多少钱？
1: 149。
0: 今天是送，好吧？还有一口铁锅啊，送给大家是在我们马总面前的这一口叫汤锅了。
1: 汤锅了，
0: 哎，
1: 3升的容量，22的口径，高度10公分，而且里面照样给您做了一个锻打的鱼鳞纹。
0: 哎呦，
1: 为什么呢？因为汤锅有的时候啊，要煸个西红柿啊，直接在里面就能煸。 啊、哦，也能做到不易粘。
0: 哎，煸西红柿啊，各位，是我经常会做什么番茄炒蛋啦，番茄牛腩汤啦。
1: 对，
0: 你这个先要煸一煸的，哪怕你做个番茄蛋汤，我建议大家也不是说先放水再放番茄，
1: 对，
0: 是先要把番茄煸一下，跟鸡蛋一样先煸一下，
1: 对，
0: 煸出香味来。
1: 对，
0: 但是煸的过程当中，它容易粘的。
1: 对。
0: 我们这个不容易粘，
1: 对，没错，因为也做了物理不粘化的锻打鱼鳞、
0: 啊、而且你知道吗，用铁锅煸出来的菜啊，香
1: 香，
0: 哎，真的香，你不妨试试看。
1: 对，没错，
0: 好吧，三口锅具，那口锅具要卖到498，
1: 498，
0: 我们这口汤这个煎锅要卖到140多，
1: 对，
0: 这口锅要卖到
1: 599，
0: 加在一起就是破千了，
1: 小1300，
0: 对吧？对，我们今天399三口锅具，平均每口锅具才100来块钱，
1: 100，
0: 好吧。好，我们现场给大家来眼见为实，看一看我们这几口锅具到底有什么能耐。
1: 对啊，
0: 第一个，哟，炸个大虾吗？
1: 对，对了，哦哟，
0: 它会伤我们的锅子吧？
1: 不会，因为只有铁锅才能做到这么爆炒的虾的鲜味儿、哎、
0: 而且你要是不有涂层的锅子，
1: 不敢的呀，不敢，涂层早就掉了。
0: 对，涂层最怕什么？极冷极热，
1: 极冷极热，
0: 对吧？
1: 对，
0: 然后像这种油温又高，很容易伤锅子。来，我今天可以爆炒，因为我今天没有涂层。
1: 对，没错。
0: 但我同样不粘，是因为它用到了物理性的不粘，锻打式的，所以它把食材相当于架空起来。我再熬一个番茄汁啊、哦，这个番茄汁要熬到很浓稠的感觉，哎。它容易粘的、哦、
1: 对，而且呢潘老师呢、啊、假如说一般的老铁锅一般不敢用这种极酸的佐料、特别是番茄，
0: 怕腐蚀，
1: 用了以后就腐蚀了。只有咱们这种不易生锈的这样的铁锅，你看番茄虾怎么炒都不太会有。
0: 我们为啥不易生锈？我们不也是铁锅吗？哎，
1: 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呢？非常棒的液氮工艺。哎，做了液氮工艺，铁和氮结合之后变成了氮化铁，就不太会和氧气再生成三氧化二铁了。
0: 氮气啊、哦、氮气本身是一个惰性气体，
1: 气体
0: 大家对吧都学过元素周期表，
1: 对，
0: 化学当中的元素周期表，氮气，对吧？我们说氢气球，氢气很活跃，
1: 对，
0: 氮气冲进去的话，它不那么，它是惰性气体，
1: 惰性气体，
0: 所以它一旦和我们的铁元素结合之后，其实也是传导到我们铁锅身上，
1: 没错，
0: 不那么和容易和空气和水分来进行氧化，
1: 没错，
0: 也不就不容易那么生锈了。
1: 对，
0: 这多好的事儿！你煲个鱼汤，我告诉你，最后鱼汤你要是忘了盛出来，第二天这鱼汤就变红了。
1: 哎，对，没错，
0: 对不啦？
1: 是，
0: 这个鱼汤不就生锈，就是锅子不就生锈了吗？
1: 对，
0: 好吧，然后再来。这口可是我们送出的煎锅，哎，你自己想想看，性价比399元三口锅，不是、不是说剩下的两口锅是什么累赘和鸡肋、每一口锅它都有自己的用处的。
1: 没错没错，经常多方便，你看啊，哎呦，还有一个虾也能够帮你煎、可以吧？这个大小够合适了、
0: 几根香肠，5根香肠，2个大虾，这虾有我手掌那么长了，
1: 有的
0: 有手掌那么大了，哎，好吧，哟，哎哥。这也是一道菜啊！
1: 哎，这也是道菜啊！这道菜其实挺健康的，非常的看着就赏心悦目。
0: 对，然后它一个荤素搭配，
1: 对，
0: 对吧？但是你看，第二个它蛋白质含量高，因为虾当中的蛋白质，对吧？磷等等，它含量很高，
1: 对，
0: 但是它也不粘，
1: 不粘，
0: 虾壳也不粘，
1: 对，
0: 蛋白质含量高的，你像猪肝。你像这种铁锅一炒容易扒锅底的，
1: 对，
0: 我们今天蛋白质含量再高，哎，不那么容易扒锅底，
1: 没错，
0: 不那么容易糊，
1: 对，
0: 好吧，不多说了，今天399元，哎，目前市面当中能买到一口铁锅就不错了，
1: 不错了，
0: 你这口铁锅32公分的最低卖到多少钱？
1: 599，
0: 不能再便宜了吗？
1: 不能再便宜了，
0: 599，今天399是一口锅还是几口锅？
1: 三口锅，
0: 对。你这个价格，这个构成，在全渠道哪里还能看得到？
1: 没有，只有在咱们。
0: 我们既然请马总来，因为马总本身就是，对吧？神田的老总啊，
1: 哎、
0: 我们说已经是做了这么多场的直播，大家很熟悉了，
1: 对，
0: 对吧？然后各种的渠道都在看，大屏小屏也在看。
1: 对，
0: 你在其他渠道也没有咱们今天优惠？
1: 没有，因为呢，我跟李总我们是战略合作，一定要只有在东方，我们才能给这么优惠的机制。
0: 所以十一假期，我觉得大家走亲访友的时候，如果提着一口好的锅具送给乔迁新居的朋友，
1: 对。
0: 对吧？或者是你结婚小两口刚刚对吧？我们说装修好房子，你要去吃喜酒的朋友，
1: 是的，
0: 这口铁锅既有面子，对吧？同时咱们自己所花不多，
1: 对，
0: 300多块，你三口锅，你还想怎样？
1: 对
0: 吧？这个性价比拉满了啊！
1: 对，
0: 抓紧时间，无论是自用还是送人，送人多说一句啊， 我们现在还有独立的礼盒包装，哎，对吧？我看了一下，好像还是那种黑金包装，
1: 对，非常棒，
0: 金色的字体，黑色的底，尽显高档大气啊！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0: 好的，名额先锁定下来。我们今天是神田的这口铁锅，铁锅当中的可以说是全能型战士啊，因为大家说其实铁锅很好，但是呢，铁锅第一个怕锈，这铁锅怕锈这个事情啊是个常识，
1: 对
0: 对吧？大家说买个铁锅，你最难的事情就是怎么去打理它。
1: 没错，
0: 每次我用完铁锅之后，我都会很小心翼翼地把那点残水给倒干净、沥干。
1: 对，
0: 这还不够，我还得用那个煤气灶给它小火，还不能大火。
1: 哎，对，
0: 一烘过头了，它就开始冒烟了，
1: 没错，
0: 对吧？小火给它稍微把它再烘干一下。哎呦，这个步骤其实要比你一般的其他锅具要多那么3到5分钟时间。
1: 是的，
0: 对吧？好。但是为什么还有很多人会喜欢用这个铁锅？是因为铁锅炒的菜它香，
1: 对，
0: 它好吃，它好吃，对吧？菜色也好看，好吧？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啊，今天的这个铁锅它既规避了常规铁锅的那些不足和短板，
1: 对，
0: 对吧？它不那么容易生锈，而且它不那么容易粘，
1: 嗯，
0: 同时它又极大的壮大了自己的特长，那就是炒出的菜是更具香气，
1: 香气，
0: 对吧？
1: 对，没错。
0: 王总平时在家自己也做饭，
1: 哎，也做。
0: 你对锅具的挑选和选择应该也有自己的标准吧？
1: 有的
0: 啊，
1: 一般我们东方厨房，我们在家里自己只要是炒，一定用铁锅
0: 啊，
1: 因为其他的锅只要是炒都达不到铁锅的标准和它的效果。
0: 是，
1: 哎，
0: 对，
1: 所以呢，铁锅关键一定要轻，所以轻的铁锅一定要用到高纯度今天。今天我们这个铁锅分量非常的舒服，
0: 是
1: 32的大口径，也就3斤不到，
0: 对，
1: 也就3瓶多点矿泉水就能拎得动，
0: 是是是，
1: 非常合适。
0: 然后我觉得还是性价比啊，这口锅具因为它是神田的铁锅，神田铁锅它做了60多年的时间了，
1: 对，没错，
0: 65年开始做，做了60多年的时间了，所以大家对这个铁锅品牌的信任啊，其实还是特别讲究品牌的，
1: 有道理，
0: 对吧？神田，然后专门来做铁锅，关键是这口铁锅的口径32公分，家里面的叔叔啊、爸爸呀、啊、等等，拿这个铁锅不费劲。女士朋友，其实两只手它也能颠锅颠勺，你至少它，而且它这个分量摆在这里啊，它要比一般的铁锅好在哪里？它不那么容易滑锅。
1: 对，
0: 你放在煤气灶上滑锅，大家都懂的，放在那个三脚架上面，它容易滑来滑去，还容易产生危险性。
1: 嗯，
0: 但这个因为它分量是摆在这里的，
1: 是。
0: 然后再来就是它里面全部布满了锻打纹、锤打纹，这个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第一个，我觉得它更好打理，
1: 对，
0: 对吧？咔起来方便。第二点来说，它不那么容易粘。你煎个牛排，煎个带鱼，对吧？现在不是开海季吗？你要煎个带鱼吃，对吧？你炒一个梭子蟹，
1: 嗯，
0: 葱油梭子蟹等等。哇，然后大闸蟹一皮二，你弄个毛豆炒一炒，
1: 对
0: 啊，这种蟹腿蟹脚它也不容易对于我们的锅具产生伤害。为什么？它不用涂层。
1: 对，
0: 但是它不用涂层，它居然能够做到不粘，是因为它用锻打的这种工艺，
1: 是
0: 增加了食材的空间，
1: 对，
0: 不会紧贴锅具的底部，
1: 对，
0: 不会造成我们啊，我们刚才说到焦了糊了的这种情况。
1: 是的，
0: 好吧。还有一点，我们说到了是口铁锅，哎，像以前我用铁锅的时候，我经常会担心这铁锅啊，多个3分钟时间把水倒掉，
1: 嗯，
0: 煤气灶上再去烘个1-2分钟，
1: 对，哎，
0: 没有的，30秒左右吧，
1: 对，
0: 你烘1-2分钟，这个铁锅就开始冒烟了，
1: 对，
0: 为啥？把它存水烘干，铁锅保持干燥，但是为什么？就是怕它锈。
1: 对，
0: 我们现在怕这个事情吗？
1: 哎，
0: 怕锈吗？
1: 不用担心
0: 啊，
1: 因为什么？我们做了圣诞技术。
0: 嗯，
1: 所谓圣诞技术，就是把高纯度金铁通过氮气氮化之后，就变成了氮化铁。
0: 啊，
1: 氮化铁就不会和氧气再去变成那个红色的，叫做3氧化2铁了。
0: 对，
1: 不起任何的化学反应了。这是工艺。
0: 口说大家没有太直观的感觉，先来看一下我们旁边的这一款这个实验模型的道具模型，就是在马总旁边。
1: 好嘞，
0: 你看两个地方，哎，放进去的都是我们的铁，
1: 都是铁，
0: 但是哎，我们这个又靠画面右边那个已经锈迹斑斑，
1: 锈迹斑斑了，
0: 放了多久啊，马总？
1: 哎，这里面放了小半年了，
0: 小半年
1: 就在咱东方直播间放了小半年了。
0: 哦，还没有任何变化，
1: 没有变化，
0: 哎，就是因为它液氮技术，对吧？
1: 对，没错。
0: 好，那我们现场再请马总给大家做一下这个实验啊。
1: 好嘞，
0: 这个铁钉也出来了，
1: 铁钉也出来了。
0: 然后铁钉的目的就告诉大家，这是可是真真正正的铁元素的铁钉。
1: 这个是铁钉，
0: 哎，
1: 然后呢，在我手里有一个叫钢材生锈剂。
0: 嗯，
1: 然后呢，我们把钢材生锈剂先用铁钉做下试验
0: 啊，
1: 让大家看看这是真正能够生锈的啊，这不是一般的生锈剂。你看到里面是不是立马就发红了？
0: 对，
1: 是不是没错吧？
0: 对，这个颜色已经变掉了，
1: 对吧？没错吧？
0: 来，
1: 好，咱们把这个同样能够导致到铁钉生锈剂
0: 啊，
1: 来试试看
0: 啊，
1: 把这个钢铁生锈剂倒进咱们的铁锅
0: 啊，
1: 让你们看看是不是能生锈。
0: 是，
1: 钉子刚才生锈了，对不对？
0: 对， 对。
1: 如果说没有任何的工艺，如果我往这个锅里倒，是不是马上也生锈了，对不对？哦。然后我们往里转一转，倒一倒，就这么转，对吧？直接我把它倒出来，你们看完。
0: 哎呦，看
1: 一下，里面干干净净，啥都没有，是不是方便？
0: 它没有跟它发生反应。
1: 对，没错。然后呢，我把餐巾纸往这直接的一抹，如果生锈了，纸上是不是有红色？
0: 有啊。
1: 我给大家看一下，看看干干净净
0: 啊，
1: 纸上没有任何的颜色吧？
0: 对，
1: 是不是很干净啊？
0: 特别好。哎，你想想看，这可是制锈剂，就专门让你生锈的。
1: 对，
0: 我居然跟这个铁锅没有发生任何反应。
1: 对，
0: 我不会有任何的这种变化变颜色。
1: 对，没错，
0: 它不容易生。这可是制锈剂，它其实强度要比你普通的水啊来得高百倍了。
1: 没错，
0: 对吧？一点问题都没有，好吧？好，接下来我们给大家看，那这口好用的铁锅，趁手的铁锅到底怎么来使用呢？很简单，对吧？你正常该怎么烹饪？你看，它因为不粘啊，所以它本身用小火就可以了。
1: 对，
0: 小火，然后呢，油也不用放太多，
1: 对
0: 吧？我炒个肉丝啊，等等，哎，包括像那个来点青豆啊，来点那个青椒呀，等等，像这种菜，马上一道锅气十足的菜就立马呈现出来了。
1: 嗯，
0: 你看。然后再加上我们的酱汁儿，哎，这个酱汁儿爆炒进去，哎，我这儿都闻到香气，
1: 嗯，香气十足，
0: 哎，
1: 非常棒。
0: 这口锅具门店卖多少钱？
1: 哎，599，全部券都贴完了
0: 啊，
1: 599，
0: 599，
1: 嗯，
0: 我们399，
1: 399
0: 带回去三口锅，然后再来浓油赤酱的这口锅具啊，来，
1: 棒哈，闻闻就香，
0: 哎，
1: 嗯，看着我肚子都饿了，
0: 对，特别好，你看这口锅具。嗯，你很难想象说这口锅具它居然是只有300多块钱的锅具，
1: 哎，因为什么？其他地方根本不是要达到接近小1300，
0: 对吧？我今天算下来，平摊下来这口锅具才100来块钱，
1: 才100来块钱，
0: 对吧？100来块钱的这口32公分的铁锅啊，纯度也很高，
1: 也高纯度铁，
0: 好吧，高纯度铁，高精铁，好吧，带回去这口锅具32公分，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还会给大家送出的是两样赠品。都是实打实实用的啊，一口是大家看到的炖锅，也是铁锅的材质，
1: 也是铁锅的材质
0: 啊，
1: 手柄非常棒，我们也做了实木的材料的防烫，
0: 防烫，
1: 对
0: 啊，
1: 所有的配置都做得很到位，
0: 哎，而且铁锅炖出来的这种汤啊
1: 就是香哦，
0: 更有营养，哎，而且因为它本身铁元素含量高，
1: 对，
0: 对吧？你看我们肌肉当中的血红蛋白，
1: 嗯，
0: 那我们说炖个哎，你比如说番茄那个牛腩汤，对吧？菠菜猪肝汤啊，这种铁元素含量更高的菜，其实我们说用到好的锅具来炖煮，然后再来啊，看好我们今天还有这口锅具，这在我手上拿着的这一口叫煎锅，
1: 对，没错，
0: 这个煎锅，你看为啥叫它锅？因为它锅壁很厚。
1: 厚，
0: 对不对？
1: 对，
0: 你看，然后它的锅也很深，所以它完全可以当做一个锅子来炒菜，没问题的。你如果一人份、两人份的一种简单的蔬菜，
1: 嗯，
0: 或者我今天煎一个培根，煎一个这个荷包蛋，
1: 对，
0: 我其实都可以用这个锅子来搞定它。
1: 没错
0: 啊，哪怕煎一个牛排，
1: 是
0: 吧？煎一个大排都没问题。三口锅具啊，这口锅具来32公分的大铁锅带回去。
1: 大铁锅，
0: 门店价格要达到多少钱？
1: 599
0: 啊，最低要卖到599。
1: 对，没错，
0: 对吧？我们今天399这口锅具带回去的同时，然后刚才说了这个22公分的啊煎锅和22公分的汤锅，这三样锅具一共才花到399，而且你看我们面前还有非常漂亮的礼盒包装。这个礼盒也是随机给到大家的，
1: 哎，对，礼盒也是给的啊，送人非常合适。
0: 对，这个你看，这个铁锅，你送送朋友，哎，其实也蛮好的呀。
1: 哎，现在正是时候，
0: 乔迁新区，十一假期，大家还有4天时间呢，
1: 对，
0: 对吧？哎，4天时间，走亲访友提这么一个铁锅，自己所花不多，但是他面子
1: 有面子
0: 了，对吧？乔迁新区装修房子，对吧？另外一个你自己要改善的，家里的锅具需要啊，需要扔的，需要换的，需要置换的。我觉得锅子啊，它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
1: 对，
0: 它也是需要不停的，对吧？至少你说1年、半年换一换，
1: 对，
0: 原来的那些粘的有涂层的不粘锅，是不是应该换掉它？
1: 要换掉，
0: 哎，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000。

0: 的4分钟时间，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我们今天神田的这3款铁锅，其实性价比真的是拉满的啊，399三款锅，平均一口锅就100多块钱。老董有没有算过成本？这100多块钱，这一口锅具，目前市面上要买到像神田这种品质的，应该不太容易。
1: 一定是要接近1000元啊。因为我们本身的整个贴完券以后的专柜价格也要到小1300，
0: 是，1300，你再打折给你1000大头，拉掉
1: 了不起，
0: 不可能的呀，
1: 对
0: 吧？我300多块钱三口，我300多就是一口锅都很划算了，但是今天是三口锅，但另外两口锅绝不是什么鸡肋啊，就是日常都会用得到的炖锅和煎锅，这三口锅具，而且。

0: 我们都会配独立的玻璃锅盖，炖锅和煎锅是共用一个玻璃锅盖，它都适配的，
1: 对，
0: 都适配性非常强，好不好？所以先一定要锁定好名额，今天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02151119900。

0: 好的，现在订购速度很快啊，建议大家把名额先锁定。十一假期期间，大家如果走亲访友的话，有这个用锅需求的，我觉得每个家庭，哪怕你说我今天不是天天做饭的，总归是要在家里面一年当中会做上个几顿饭，
1: 对
0: 对吧？你做饭的时候，你少不了用到一口好铁锅。今天的这口铁锅，建议大家可以把名额锁定，300多块钱，三只锅子带回去，对吧？有我们的32公分的铁锅，加上22公分的炖锅以及汤锅，加在一起啊，煎锅加在一起，一共才花到399，平均每口锅具才100来块钱，
1: 才130多左右，
0: 对吧？130多，神田的品牌，专门做铁锅的老牌子。哎，在九光也好，高端的商场当中，这一口锅具卖到多少钱？
1: 一口炒锅就要599，
0: 一口汤锅呢？
1: 一口汤锅499，
0: 煎锅
1: 149，
0: 加在一起
1: 小1300。
0: 我们今天价格399，全渠道当中有比东方购今天的销售还要更划算的、更便宜的价格？
1: 没有。只有在东方，
0: 还有独立的礼盒包装，建议大家锁定好名额，021511190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标盒人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次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6: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0: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7: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这两天这个过了中秋之后，十一小长假，大家应该是吃的蛮多的，对吧？跟朋友聚会，跟家人聚餐，然后呢，平常不吃的东西可能也多少吃一点，平常喜欢吃的东西吃的更多了。那这个时候呢，咱们这个肠道啊，咱们这个

0: 各种各样的这些问题啊，也可能会接踵而至。而且呢，秋冬季节本身这种季节更替的时候，对吧，我们也容易让整个的这个肠道的菌群失衡。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要一方面呢把这个秋膘记着贴起来，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体内的这个菌群的平衡大家也要注意，要建立一下。因为你有的时候吃的这些食物啊，可能喂养的都是一些有害菌，而有益菌呢，它的数量呢就相对来说比较少。今天为您带来在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银优恒的益生菌。这款益生菌呢，它特别就是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于它当中有三大明星菌株。一般来讲，我们看到的来自于丹麦科汉森的明星菌株大概也就是两个，对吧，一个是 BB12， 一个是 LGG。 但是这一款除了 BB12 LGG 之外，还会有我手旁边看到的这个 LA-5。 这个菌也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建立肠道屏障的一个菌，但是我们目前在东方购物所有的益生菌当中都吃不到，除了今天的银优恒的这个益生菌能吃得到这个 LA-5。 所以大家如果说是想要把自己的肠道这个屏障功能包括有益菌的数量建立起来，就不要错过今天的这场直播哈。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产品为什么每一次都会卖得这么的好，然后我们今天的大直播就是大组合还会开放一盒给大家免费试吃。所以如果大家之前最近一段时间肚子有点叽里咕噜的，然后肠道有点这个失衡的，运行有点不规律的，这个今天有试吃的名额，来在这儿啊，有试吃的名额，千万从现在开始，这一秒开始，我们就开启薅羊毛的专线了。大家打电话也可以，直接扫码也可以，这个458块钱的羊毛就直接薅回去，不是每一次都有的啊。好，我现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这个羊毛值得薅。首先这一包当中是一共有30条，你每天吃这样的一条就可以了。益生菌对我们的这个肠道来说，它的必要性是非常强的，因为我们的肠道当中有有害菌，有中间力量，还会有这个不好的这个就还有益的有益菌。那实际上这三方就是一直处在一个博弈的状态。当有益菌益生菌它的数量扩大的时候，它会挤占有害菌和这个中间菌的这个力量，对吧，那么就是有益菌它的力量就会扩大。但是反之，如果有害菌它的力量特别大的话，它也会挤占这个益生菌的生存环境。所以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很简单，你就把益生菌的数量让它扩大这个足够大，我们就可以占据上风。来看一下三大有益菌，三大益生菌 BB12 LGG，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LA-5。 刚刚跟大家说的，目前能够吃到 LA-5 这个菌的只有这款银优恒的益生菌。然后呢，我们这三大菌加到一起一共是70亿的 CFU 活菌。那什么是活菌呢？就是这个益生菌啊，它是活着到达我们的胃肠道当中。而且好的益生菌，好的丹麦科汉森的益生菌，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可以耐得了胃酸，胃酸的强度是非常厉害的，0.9到1.2的 pH 值，所以它其实是个强酸的环境，对吧？胃壁里面它会分泌出那种盐酸嘛，对吧？就是它是可以帮助我们消化食物的，这是一个强酸的环境，它是可以耐得了强酸环境的，然后耐胆盐，然后整个慢慢的进到我们的整个的小肠的环境当中，它得要活着到达我们的小肠，然后在小肠当中发挥作用，然后再活着到达我们的大肠，在大肠当中发挥作用。所以呢，今天呢，这三个菌它是生存能力非常强的啊，就是我们说这个，爬雪山、过草地，对吧？咱们能活着走出来，然后发挥作用，这就是它的力量。三菌联动，协同作战，大肠小肠一块儿来呵护。来看到这个地方是胃的贲门，这个地方是胃的幽门。食物进来之后，然后首先在小肠当中，小肠是管吸收的，对吧？ BB12 这个菌它是定制在大肠， LGG 这个菌定制在小肠。这样的话呢，一方面营养吸收，一方面呢把这些食物的残渣，我们人体当中不要的那些东西，我们叫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嘛，把它排出到体外去。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肠道当中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有一个东西会慢慢的变薄，然后呢会失去屏障的功能，就是我们的小肠壁会失去这个慢慢的屏障功能，会减弱。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个肠子好像漏了一样，肠子好像经常会就是 不舒服，对不对？会有这种感觉。我们今天这个非常好的这个 LA-5 的这个菌，它是帮你重建你的肠道的屏障功能的。所以今天这个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尤其在秋冬季节大家吃的多的时候特别有帮助。提示大家啊，现在已经有朋友，就是我都还没有，我刚刚在开场的时候已经提示大家要订了这个开放一盒试吃的这个机会，今天很难得，大家刚好在借着这个十一小长假的时候，把这个我们的能够让你的肠道处在均衡状态的赶快拿下来，赶快抢下来，因为它的数量非常少。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三盒装是599，专柜总价是1374块钱，一共是90条，一天吃一条就可以了。然后我们的这个六盒装，专柜总价是2748块钱，今天1198直降100，只要1098，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只要600来块钱。你甭管是600多还是6000多还是6万多，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今天可以免费试吃。啊，大家懂哈，就是你甭管它是多少钱，它这个价格已经很划算了，对不对？不管，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心理一杆秤，没关系。就是今天这开放的一盒试吃，它管不管用，你来说了算。这一盒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458块钱，一天一条就够了。开放一盒，让你免费吃，吃个底朝天，全部吃完啊！专柜价格是458块钱，这个是给到您的。直播间啊什么的都没有的，没有试吃的机会的，只有在东方购物的这个我们的直播现场是有试吃的机会，相当于单条的价格，单克的价格是1.9块，单克价格1.9块，性价比非常高。怎么吃？我来现场给大家教一下啊。我们很简单，一种呢就是你把它挤到水当中，来给大家感受一下啊，粉质非常的细腻，当中会有绿猕猴桃果汁粉和柠檬果汁粉，你就这样一饮而尽就可以了。另外一种吃法是我个人比较推荐的，因为我比较喜欢，比如说出门的时候，我就拿上两条放在包里，出去玩啊，或者吃完了饭呢，对吧？就帮助我来进行一下营养吸收和帮助我把这个食物的残渣排出去。我一般就这样吃，饭后啊，这会儿不说话啊，因为你说话可能会呛到，让它进下去。这个都是活菌，它进到你的身体当中，它就开始帮你作战了，帮你扩大那个有益菌的那个作战部队，所以品质是非常非常好的啊！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商谈排队这会儿都在大组合上面，02151199900。
1: 都知道，在正常情况下，肠道会每隔18到24小时进行一次大扫除，从而来清理肠道内的食物残渣。如果清理工作稍稍出现一点偏差，这些食物残渣就会在肠道内壁慢慢地堆积下来，久而久之就会阻碍肠道的运动，这样就会造成食物残渣大量地积存在肠道的褶皱中，从而形成宿便。据相关资料显示，这些宿便厚度可达5至7厘米，而坚硬程度竟然可以和汽车的轮胎相比拟。而这些宿便长时间地留在人体内不能被排出，就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危害，轻则会阻碍人体组织对维生素及矿物质的吸收，重则会导致营养缺乏。
2: 排便一个星期排不了一次，那长期我们讲吃进东西，除了你吸收，有大量的代谢产物啊，这些代谢产物说的不好听，可能有些还有些毒素。益生菌进入我们肠道以后呢，我们补充了这些菌群以后，它有利于我们肠道正常的第一个蠕动，这个时候它就可以把我们肠道当中的这些排泄物、代谢物及时排出去。第二个，益生菌它可以刺激我们肠道肠黏膜上这些细胞分泌肠黏液，肠黏液分泌了以后，它可以在我们肠道当中稀释我们的代谢物这些粪便，我们是不是排泄出。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会发现自己的腰围好像会变粗一点，对不对？然后呢，你会发现自己的这个，尤其是大号会变得不规律。原本呢，可能可以一天一次，哎，发现几天一次。然后，如果说是你的大号不规律之后，你会发现自己的皮肤的状态，还有你整个身体的这个状态，都会朝着一个不好的方向发展。其实我们人体当中啊，每天啊，我们是要给身体做很多的功课的。一方面我们要做加法，我们要吃下去很多的蛋白质啊、脂类啊、碳水啊，对吧？给我们的细胞提供能量，让我们的这个身体处在一个良性循环的状态。但是同时呢，我们吃下去的食物，它分解之后产生的这个食物的残渣，千万不要让它待在咱们的肠道当中，你得及时把这个垃圾给运出去。 如果它一直待在这个肠道当中，你看像这样的一堆这个食物的残渣，对吧？就是粪便，它如果一直待在我们的肠道当中，它其实会越来越干啊，它的水分会被反复的吸收，然后在你的身体当中，它其实就成了一个定时炸弹。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有些营养素帮你做加法，但是有些营养素它是帮你做减法的。这个做减法的这个营养素的排名第一的就是益生菌了，对吧？它帮你更好的营养吸收，它帮你进行更好的建立一个肠道的屏障，它帮你更好的把食物当中的残渣排出体外，多么重要的功课，我们让这些非常非常可爱的小细菌来做，好不好？就是益生菌。今天这个产品它通过了很多这个权威的标准，比方说 RMP、GMP 啊，以及 HACCP 的这些生产的标准，三大益生菌全部来自于丹麦克汉森，所以品质要求是非常高的。大组合我们今天是订购速度非常快的，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0: 胀得难过，
1: 是吧？你是什么感觉？
0: 就是这个小肚子胀的，那个好像有什么堵住了一样的，就是刚什么都没兴趣了。这有一次我跟我战友到南通去的，两天没大便，哦，下不来，因为这个东西没带。就开塞露也不起不了作用，下来像一个疙瘩一样的，所以讲那个很难受的。又碰到过了，反正就知道这个感觉了，是那么回事吧？
2: 对对，确实是蛮难
1: 的。那现在这种感觉应该没有了吧？
0: 没有了，一般上每天都要大便的，每天我在十点之前，我爱了吃，我女儿吃了最多了，我吃，他们就是还是跟我一样的，有时候三条一次，有时候两条一次。去年因为肠子里有息肉啊，大的息肉。在那个同仁医开的，他说的你还是多吃益生菌，吃了呢就是过得蛮好的，对吧？大便蛮通畅的。他所以呢就叫我也吃了，就这么回事。
1: 谢谢你们家全家。
0: 啊，不是啊，对身体有好处的，花点钱没关系的，对不对？我也是讲的，身体是第一嘛。
1: 对。
3: 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其实有很多的朋友都会考虑吃益生菌。那吃什么样的益生菌，以及这个益生菌它好在哪里？来，回到现场为大家看一下哈。今天的这份益生菌它是有报告的，就是它会有很多相关的这个研究报告。在我这边，那这边会有这个对测试者进行14天的关于肠道不适的评估报告。如果是吃了 BB12 加 LA-5 的话，肠道不适的发生概率会下降70%，肠道不适的持续天数会下降一半左右。很重要啊，因为我们说这个肠道的健康，现在大家有没有关注我们身边其实很多年长的人，他就是肠道发生问题，对吧？就是这个重大问题。现在其实我们听到蛮多的肠道方面发生的重大问题。那我就跟大家说一下，还有就这边，总结来说，连续吃4周的 BBR 能起到排便规律的顺畅的作用，这些都是我们看到的很多文献当中的这个作用，包括 LGG 定值增加了小肠当中的一些健康的那个细胞的数量，有助于维持菌落的稳态。啊，促进营养的吸收等等哈，都有。那么这三大菌为什么这么重要呢？我们在旁边来看一下，它其实是来自于丹麦科汉森的明星菌株。BB12 发现的时间是历史最久的，有127年，将近130年的历史了。1899年就发现了这个菌，它有将近10000家的全球的受试者共同验证。也是研究超多的一个有益菌啊，益生菌。我们今天是一个70亿的特研的活菌配方，基本上就是2到4周的时间，就是一个月以内嘛，就是打造一个新的肠，整个肠道里的一个稳态。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三大菌它分别是干什么的？首先是大肠。因为我们食物的残渣排出去，最后是要走大肠走的嘛，对吧？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然后排出体外。它是连续吃4周之后，正常排便的天数会明显增多，这个是 BBR， 所以这个我们要吃的。好 ，LGG 是针对于小肠的菌群的稳定，其实就是维护那个有益菌的菌群的数量，就相当于让我们的这个作战部队的数量增大。再有就是有利于营养的吸收。以及 LA-5 其实是我们说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你吃一些不干净的东西啊，一不小心吃了一些脏的东西啊，它这个肠道的屏障功能会很容易被打破掉，它其实是帮助你重新建立这个屏障。肠道本身有一个物理屏障功能嘛，它帮你建立这样一个屏障，就降低有害菌在肠道当中定植的这样一种可能性。所以你看这三大屏障功能都是很重要的。这里是我们的很多观众朋友的就吃完以后的一个留言哈，我给大家稍微念一条。以前我每天上厕所都痛苦不堪，费好大的劲儿排出一点点，肚子还胀得难受，现在完全不一样了，每天排便变得轻松又规律，排得干净又顺畅，整个人的状态都跟着变好了。那包括在下方这儿，爸妈收到后每天按时吃，虽然他们没多说什么，但每次视频都乐呵呵的，最近肚子也挺舒服的，能让他们愿意坚持吃这个，足以说明真的有帮助。这次趁活动多囤了2套。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我们的肠道当中如果是不健康，它会出现很多的情况，比方说4到5天排一次，有没有？ 三四天、四五天，反正就你不规律，对吧？你不规律，然后你每次排便的时间可能每次拉的时间会很长，就比如说正常我们说五到十分钟就结束了，你可能要二三十分钟，而且还不干净，啊，还黏哒哒的，或者说是一颗一颗的，像羊粪球一样那种情况，费劲儿，对吧？或者是疼疼的，非常疼，不舒服，肚子里面叽里咕噜的，这种都是属于肠道当中的这个菌群失衡了。那么肠道当中的有益菌，如果大家去做一下肠镜，其实你也可以去监测到自己的肠道的健康的。有益的就是健康的这种益生菌，它可以帮助你维持整个肠道的内环境。所以你看，干净健康的有弹性的这个肠壁，它是粉粉嫩嫩的颜色，就一看就觉得很干净很清爽，对不对？但是当你的益生菌开始数量下降的时候，不足七成，你看看这个褶皱当中就已经感觉到当中有一些藏污纳垢了，就好像你家里那些房屋的那个就是比如说床背后啊，还有那个地板的缝隙啊，大衣柜的背后啊，那些灰有的时候很难打扫到，对吧？有的时候可能就是把表面擦一擦，但是那些衣柜的背后的那些灰你可能都是一般不会去打扫，是不是就这种情况？好，我们再往下走，这个情况就是不足三成了，就是说家里面不是说衣柜背后的这些灰没有打扫，可能表面的灰都已经是很厉害了，还有桌子上可能有一层灰，这种情况。好，最后这个情况就是不足一成，这个我不用说了，对吧？家里面已经垃圾堆成山了，前两天吃的那个快递的那个饭盒可能还扔在家里边，家里面已经蚊虫滋生，而且味道臭气熏天。这种情况其实都是肠道当中的益生菌帮你打扫的这个队伍严重的减少，对吧？严重的失衡。那么怎么办呢？好简单，我跟大家讲，其实这个东西它就是这么简单，你就每天啊，来就这样一条，这一条是70亿的活菌，看到没有？你把它泡到水当中，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很清爽的这样的一条，你就把它吃下去就可以了。然后我的习惯，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比较偷懒，我一般呢是直接吃啊，直接吃。我拿一条啊，给大家感受一下，它这边会有一个小撕口，每一包这个地方都会有个小撕口，在这个位置，看到没有？你就把这个小撕口直接就这样撕开就行了，你都不用拿剪刀，它这个设计的非常好。你出门的时候就不用带什么指甲剪什么之类的，就拿一个小撕口直接撕开就行了，对着嘴巴。它的那个味道酸溜溜甜滋滋，我一点都不夸张，因为它里面有绿猕猴桃果汁粉和柠檬果汁粉，它的口感特别特别的好。所以你每天记得在饭后啊，刚好营养吸收嘛，是靠它的嘛，来上一条。今天不要管大组合多少钱，不要管。为什么不要管？首先价格肯定划算的，这一盒是458，大组合就是拿两盒，东方购物今天让你拿六盒，对吧？今天甭管是平常拿5盒，今天拿6盒，你都不用去管它，因为今天本身价格确实合算的情况下，我们今天会有458块钱这一盒开放一盒来试吃。这里边这一盒你随便开一盒来吃，这里面30条，你自己吃，你跟家人分享都可以。吃完以后，你觉得

0: 拥有它，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1: 道它不仅仅只有一根管子，它还有三层防护屏障。很多人以为肠道就只管消化和吸收，其实远远不止。第一道物理屏障像城墙一样的由紧密排列的上皮细胞组成，第二道呢是化学屏障。我们肠道当中的杯状细胞能够分泌很多的防御素溶菌酶，相当于生化武器。第三道呢是生物屏障，那就是数以亿万计的肠道菌群。人老了不只是皮肤皱了，肠道里的微生物森林也逐渐开始枯萎。有研究显示，双歧杆菌这种核心人类的好战友，随着年龄增长会有断崖式的下跌，甚至在部分高龄老人体内是完全消失的。那它的后果是什么呢？屏障没有了，肠道黏膜便稀疏了，发生肠漏，细菌毒素渗进血液，流遍全身。好好善待你的肠道，这呀是守护生命的底线，肠道好身体才好。
2: 我们讲益生菌最主要的益处就是说，它增长了以后是吧，它可以产酸，酸性环境以后就可以把那有害的菌把它杀灭掉，但是有害菌它就不能够再增长。我们讲市面的益生菌很多，那么基本来讲呢，有两株我可以推荐给大家的，
3: 两株。
2: 那一株呢就是双歧杆菌，但它里边呢那特定的一株叫 BB12，就双歧杆菌 BB12，还有一株我们叫做乳酸杆菌。那乳酸杆菌也是一群，它其中有一株我们叫 LGG。
4: 哦，我也签到我那个打币吧，打好
5: 我就懂。哎，益生菌点，哎，可这益生菌没有，我贴两条没好。哎，你来看一条还可以，我就贴两条，已经别烫火。哎，也没贴过，没贴过，我不知道啥有啥我的，我老困难。哎，
6: 可是三块钱吃啊，
5: 可大概也吃了没多少了，可是大概也吃了大概得两年快有了，两年有了。我看得好嘛，我看他家头老好老好，哎，确实是咬过来。
6: 哎，
5: 每天两条，
6: 是吧？本来是哪个是？
5: 上什么马路过来，从交关路上啥么吃？
6: 啊，我搿只么是
5: 吃下去好交关了。

其实大家就很多朋友其实都是冲着咱们今天的这个免费试吃来的。我也建议大家，因为实际上这个益生菌很多人没吃过，你像我爸妈也是最近才吃到的，那最近就是这半年才吃到的，以前也没吃到过，所以呢我相信你可能之前也没吃到过，没关系，你先把它薅回去，因为你今天是不花钱的，你知道吗？你是花了1098定了以后，你就把那一盒拿下来，听我的啊，我今天反正供应商也不在旁边，我就直接说大白话了啊，大家听我的，直接就定1098的，你那个599的甭定，你定1098的，你定下来之后你拿一盒下来，你把剩下来的还给东方购物，你先吃起来，你感受一下，是不是你这个不吃白不吃啊，和这么好的益生菌，这一条当中70亿的活菌，对不对？又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又是这么好的这个就是我们跟大家讲说，丹麦科汉森的菌是在全世界都是知名的嘛，对吧？他说自己老排名老二，真的就是很难有哪个品牌说敢说我是老大，很难，是吧？就我们今天这个菌全部都是丹麦科汉森提供的 ，BB12 和 LGG， 非常好的产品，所以我们说了很多，就是希望大家能感受一下。今后如果没有这个试吃机会了呢，对吧？你益生菌还不是得要吃吗？那人家说这个益生菌好跟不好，你要吃了以后才知道呀，是不是？所以我今天真的不跟大家打哑谜，你就定1098的组合，你别定599，你599定了，你没有试吃的机会。你今天就冲着这个试吃，你白拿一盒，对不对？在大过节的，我就不跟大家兜圈子了，因为秋冬季节真的很需要益生菌的，因为你秋冬季节你吃的多。你吃的多以后，你的身体，我跟大家讲，我们回到现场好不好？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秋冬季节是特别容易吃的多以后，食物都堵在这儿，有没有这种感觉？就你这一块儿哈，你就食物就老是沤在这个地方，运化不了。所以像我父母他们就经常吃了中饭就不吃晚饭，哎，就是这样的，就一天就吃个两顿。对吧？但是这样的其实如果说你要是出去玩啊或者怎么样，有可能有的时候食物的营养不够嘛，所以我一般尽量跟他们讲，就是说你一天尽量还是吃三顿饭，然后这第三顿可以少吃一点，但是别不吃。那么我们吃下去的食物，我们得有人帮我们把这个食物，比如说小肠里面的营养吸收，然后再把大肠里面，你就打比方说像我爸就是属于那种几天一次大的，那你想想看，他前两天他那个大号他还没出来，你说他怎么吃得下？他吃不下，他三天都没排出来，你说他怎么吃得下？他吃不下呀，对不对？像这种情况，你知道这种情况会再造成一个什么问题吗？就是你这些食物残渣，你在这个肠道里边，它会被肠道反复吸收水分。哎呀，我都不想说这个话，我都觉得，对吧？说出来你自己觉得有一点点，是不是有一点点恶心的那种感觉？但是它就是事实，它这个肠道，它这个我们做这个食物的残渣，如果在这个大肠当中啊，它这个水分一开始还是那个残渣还当中有点水分的，它会被肠道反复的吸收水分。那你想想看，多那个啥呀，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及时的让它出去，你别让它老是待在你的家里边，待在你这个房子里边。我是这个意思，所以为什么我今天都不跟大家兜圈子了？我就说，你们就盯这个1098这个组合，你甭管它今天市场价多少，我们组合多少，你反正白拿一盒，新西兰原装进口，对吧？我在这儿给你介绍，然后呢，我在这儿给你普及，你也知道它是干嘛的，你就把这一盒拿回去，不香吗？你到哪儿去拿这个机会啊？你拿到以后，你就把这盒拿下来，把剩下来的五盒别动啊，别拆开，你还给东方购物。东方购物把1098还给你。那东方购物为啥要做这个事儿呢？这个一点都不讨好的事儿，我们为什么要做呢？这个事儿不是东方购物做的，东方购物做不起。这个是这个新西兰的银优恒的公司，他们愿意做这个事儿，因为他们觉得我们的产品好，他愿意在某些特殊的渠道进行补贴，让观众形成口碑。就是你们说好，你们肯定，你们吃了下去觉得好，你肯定会跟你身边的朋友去宣传嘛，说哎，我吃了那个东西确实是好，对不对？所以他相信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是吃了以后是真的会愿意给他做宣传的，所以他愿意在我们这个渠道来做这个试吃。你看银优恒在其他任何渠道做试吃吗？
你没有听说过吧？对吧？那这个这么好的产品，我给大家看一下重点啊，在这儿，它的70亿的活菌是由丹麦科汉森公司提供，是其注册商标，看到没有？然后它这个产品当中的这个菌全部都是 CFU 的活菌，全部都是活菌，这个产品品质非常好，一条当中是有两克啊，一条是两克，就是2000毫克，就这样一条。然后你在吃的时候，你就这样对着嘴巴这样吃就可以了。然后你或者是你直接泡水也可以，因为有的时候在外边旅游的时候，你不一定有这个水杯在身边嘛。这是我刚才泡的一杯啊，你看它很澄净，然后味道是什么味道？酸溜溜甜滋滋，哎，就是酸溜溜甜滋滋。不相信你就拿去试吃，它只要不酸溜溜甜滋滋，你都还给我，啊，就是这样。所以我今天就是不跟大家兜圈子啊，大家就买就行了，买大组合，然后你就把5盒还回来，把这一盒拿下来吃就可以了。这是我们今天的直播的主要的目的，就让大家感受，你知道这个世界上哦，原来还有这样的一种菌。我跟大家讲一下啊，因为这会儿排队，很多人都在都在抢这个产品，没有预约的啊，卖完大组合，你订10套小组合都没有试吃，所以你千万别订错了啊，小组合就真的是没有试吃的。市面上很多是一包30亿，因为这个菌 BB12 和 LGG 是很贵的菌，它是可以添加到婴幼儿的食品当中，你知道吗？就是很多的小朋友的奶粉啊，你就看那个很多的那种很贵的奶粉当中，它是可以添加 BB12 和 LGG 的。为什么？因为它是可用于婴幼儿食品的菌种名单，放心吧。一个是动物双歧杆菌 BB12， 一个是鼠李糖乳杆菌 LGG， 这两个你看到很多那种宝宝有的时候那个便便，对吧，就是帮助他便便排出的那种食品当中，你可以看到这两个菌，因为是宝宝都可以吃的，那你说放不放心？这两个菌真的超好，就是我们人类的好朋友。然后我们随着年龄增长之后，我们其实是身体当中越来越少了，所以你就要记得把它补充上来就可以。它是给你的身体做减法的啊，就是让你的这一块不要有那么多的垃圾堆在这个地方。那么我们这块相当于是给我们的身体减负嘛，是不是？这个就是给大家试吃的大组合啊，大家就直接来抢大组合就可以了，02151119000。

0: 老早上四处呢，就像有种心事一样的，就老头痛的。
1: 出去旅游了啥对吧？那么有辰光大巴老啥高速高头开，后来上了车开了一半就老尴尬的，根本就没出口下来的。那么搿就真的是老难过，老难过的。
2: 这个 BB 十二呢，我吃了以后就是明显效果老好的。那么我也推荐我家人，就讲吃搿物事，伊拉侪反应蛮好，
1: 非常好，改善了交关。比方吃点冷的物事啊啥的，伊勿会得马上就要上厕所啊啥，而且就讲大便啊也会得顺应，所以我非常相信搿只物事，因为对我生活质量大大提高了。
2: 就讲吃好以后 ，BB 十二吃好以后，现在就讲辰光就讲能够控制了，就讲能够就讲老有规律的就来进行生活，而大便顺行，就讲人呢就讲老适意的，就生活就能够规律起来了，就感觉老明显老明显的，
0: 就觉着那老好的、啊，真的老好的、啊。这个您心态也好了，经常好。
3: 有关系，肯定有关系，有关系。
4: 还不满意阿拉自家身材？
3: 对，还不够好，还继续要给那自家身体
4: 更
3: 好，改善一下。
5: 表演后头听伊拉讲 ，BB 十二效果蛮好，还是力干筋好，这个蛮好蛮好，那个精神好了。
3: 我现在对吧？出门就讲除了手机啊，跟钥匙，搿只物事一定要带的，因为吃对我肠胃老好的，每天老正常的早上头就排出来了，老适宜的，就是讲。
6: 哦，现在就随身带了，
3: 带了
6: 个习惯了，
3: 对
6: 吧？
3: 哎，对对对对，离不开伊了。
7: 在你到云南去的辰光，就是讲吃了辣了，大概太多了嘛，辣吃了老多的，就是觉着有点介肠流涟漪，我觉着有眼。就是讲有点噶啥不大清爽，就觉着我觉着不大灵光，我就后头想想还是吃点益生菌嘛，蛮好，吃了人清爽呀，蛮好，老适宜的，大好比清清爽爽，人轻轻松松，不是蛮好嘛？对，讲你
8: 这每天几次呢？
7: 一次，一次，总归吃好饭了，在早朗向有得汤，蛮好的，侪成型的。
8: 这蛮好。
7: 哎，老好，我蛮注重保养的，因为平常吃各种。粗粮老啥么子，我侪老注意的，所以人家才讲我看上去精神蛮好的嘛，对吧？搿是跟吃老有的关系。

0: 我提示一下，就是我们今天是小组合，你订一百套都没有试吃。他是这样的，他们是把这个所有的产品的信息是添加在我们的货号当中的，然后你不相信你打电话可以问啊。大组合是有试吃名额的，有试吃机会的，但是大组合现在还有六套啊，还有六套试吃结束之后，我们卖完之后这六套就没有试吃的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订错了。我反复提醒大家，我今天也不跟大家兜圈子了，你就直接买1098那个组合，然后你把剩来的五套还给东方购物，你就来吃那一套，吃第六套，吃这六盒。这一盒的价格，专柜价格是458块钱，然后我们是一共有30条，你就每天饭后吃上一条，早饭后啊，早饭后或者中饭后啊，然后晚饭后也可以，但是一般来讲我们说这个大号排出是最好是放在每天的上午嘛，对吧，新食不见旧食嘛，对吧，我们这个每天先把垃圾排出去，这是一个顶好的方式，排垃圾，然后把屏障功能建立好，然后快快乐乐的出门。这个事儿啊，每天咱们要给自己来做一下，然后呢你自己做不了，你得找人帮你做，找的是谁呢？找的就是益生菌。益生菌就是这个让你整个的身体当中啊更有活力的，维持你身体当中平衡的一种有益的菌，它必须是活的，益生菌必须是活的啊，死的不能叫益生菌。还有五套又走掉一套，所以我们就跟大家讲说，当你这个排便不规律的时候，你要引起重视，当你这个便便不成形或者说是没有规律都不好，都不是个好事儿。我们的大组合还有三套，刚刚又走掉了两套，又订走两套，刚刚又有两个朋友订了，是不是？你们自己订了你们都知道，我也不知道你们是来自何方的神圣啊，反正你们订了，我这里看得到的又走掉了两套大组合，反正呢我这里还有三套大组合啊。是这样的，因为大组合今天的力度很大，其实我觉得我今天其实主要卖的是大组合，我不卖小组合，你们千万不要订错了，599就没有试吃，它的试吃就在1098这个大组合当中。订到以后把这盒拿下来，把剩下来的五盒还给东方购物，东方购物把1098还给你，就是这么简单粗暴。但是为什么要让大家来，为什么东方购物要做这个事情，因为这个事情不是我们做的，是这个银优恒这公司来做的，他希望在东方购物我们的观众朋友能够试吃他的东西啊，他知道他的东西好，他希望更多的人来了解啊，就这么简单。然后我们是这样的 ,LA-5 是可以提高 BBL 的作用效率，提高70%的。所以我们这里面是加了 LA-5 的。目前增加了 LA-5 这个益生菌的这个产品，目前为止只在我们今天的这款产品当中有，其他产品都没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来猜一猜，在我们人体当中，人体啊，腹部啊，厚度5到7公分，重量5到6公斤。不是斤啊，是公斤，硬度像轮胎一样，这是啥？大家知道这是啥吗？这是你身体当中的那个宿便，它在这个位置啊，它在你的这一圈成为你身体当中的负担，所以我们这一圈是不能有垃圾的，不能堆得太厉害了啊，堆得太厉害的话，其实你的身体会给你的身体带来很大的问题，而且会造成一些不好的情况，因为我们现在也知道一些腹部的这个重大的问题嘛。大组合我们订完之后是没有试吃的，我们这会儿上单排队都在大组合上面，我留些时间给你们订吧，因为排队这会儿非常多，你们就来订这个就好了。大组合小组合不要订，我今天其实就是卖1098这个组合，我就是希望大家拿到货以后拿下来一套，把五盒全部退还给东方购物，然后你就吃着以后你就知道这个东西对你有没有帮助了。你反正薅羊毛嘛，对吧，你不管是给自己的子女吃还是说你自己吃，你这个458块钱这个羊毛任何别的渠道又薅不到，只有东方购物能薅得到，对吧？银优恒别的渠道他不做这个活动，他只在东方购物做这个活动，因为他觉得东方购物这个电视的平台，我们的很多消费者如果吃了以后觉得好，是可以帮他做一个第二步的宣传的，所以他愿意做这个事情。刚好又到了秋冬季节，所以他愿意把这个事情在我们的渠道做到，所以这个产品你可以在任何别的渠道你是看不到试吃的，只在东方购物啊。怎么吃很简单，饭后拿一条出来，直接倒到嘴巴里面，啊，倒到嘴巴里面不要说话，对吧？因为它是粉剂的，然后你就嚼。它是酸溜溜的，因为这里面有绿猕猴桃果汁粉和柠檬果汁粉，我们在配料表上都可以看得到的。另外就是你把它倒到水当中吃也可以，很方便哈。大组合快木有了，你们赶紧快订吧，听高丽在这啰嗦啰嗦到最后就没货了。02151199000。
1: 到云南去的辰光，就是讲吃了辣了，大概太多了嘛。辣吃了老多的，就是觉着有点噶长榴莲，我觉着有眼，就是讲有点噶啥不大清爽，就觉着我觉着不大灵光，我就后头想想还是吃眼益生菌嘛。蛮好，这吃了人清爽呀，蛮好，老适宜的，大好比清清爽爽，人轻轻松松，不是蛮好嘛？
2: 对，讲你去每天几次呢？
1: 一次。一次总归吃好饭了，在早朗向有得汤，蛮好的，侪成型的。
2: 哦，这么好。
1: 哎，老好的，我蛮注重保养的，因为平常吃各种粗粮咯啥么子，我侪老注意的，所以人家才讲我看上去精神蛮好的嘛，对吧？搿是跟吃老有得关系。
3: 老早吃我这个大便不是干嘞，就是涩。
4: 啊。
3: 现在大便早上头磨起来，对吧？牙齿一涩就开始有感觉了。
4: 哦。
3: 老爽啊，老爽啊，大便老爽啊，就是个地好。朋友一道吃
4: 啊，
3: 我朋友介绍，我也介绍伊啊。我讲侬去也买了，也是东方购物买了吧？
4: 啊，
5: 因为那上次说一天大概一杯，没多。
6: 我起码三四次了，
2: 每天三四趟，那结果
5: 啊，来不及。
2: 啊什么？
5: 很急的，很急的。
6: 最好做的不要老有人哦，有人我就要回回要那快点。
5: 对，先进汤，先进汤。
6: 要进我啊，
5: 对吧？
2: 那么搿段辰光，搿段辰光下来有啥变化
6: 了？好交关了。有辰光阿拉家儿子要上班去了，有去叫我也不去叫伊了。
5: 哦，对，变脱了。
6: 我呀，我就出来等伊出来的。
5: 阿拉呢，辣辣这个保健品上呢，已经吃了大概二十几万了。所以这个小意思啊，对吧？就对他好的，我说你去，你买了吃。
6: 是
5: 对吧？我们现在的年纪大的就是健康。
6: 我这
5: 路啊，晓得吃，晓得
0: 吃。我明白了，如果我们想长寿、想健康，应该让有益菌的数量急速的提升。
7: 要是一个强壮的一个人，就是要做到一个强壮的人的话，咱们这个有益菌一定要占到75%以上，
0: 四分之三的比例。
7: 对呀、啊，就是我们常说的75:20，但有些可能就便秘的患者一来。很惨呢，就是有些这个指标就很高。刚刚我说了，可能一些便秘的病人，他的这个就是益生菌，可能有害的这菌，可能增到可以增加到65%，那么他的这个有益菌可能就降到15%。

1098的组合就是大组合，是六盒180条，不重要，管它是五盒还是六盒不重要，重要的是今天大组合开放给大家，一盒免费试吃，所以你赶紧把这个大组合免费试吃的机会拿回去，到后边卖完了之后，你订10套小组合，你订20套小组合，它没有试吃就是没有试吃，啊。除非你说我今天就不要试吃，我就订个小组合吃吃啊，那也行。那你说你要是没吃过，你就想尝试一下，你就想薅一下这个羊毛，那你就别听我说了，你赶快先把它定下来。我现在看得到商谈嘛，我们98%的顾客吧，都是在订大组合上面。好，我们现场回来给大家说一下啊，为什么这个排的问题这么重要。我们人呢，其实无非就是一个平衡，对吧？一方面是吃进去，一方面是要出来。你进去的东西要多样化，对吧？要多样化。你出来的这个要及时，这样我们的人体就会均衡，人体就会健康一些。如果你一天没有排大，那在这儿啊，这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这都是大肠啊。一天不大，3包香烟的这个不好的东西。啊，这个毒素，2天不大，6包香烟产生的不好的东西侵蚀到你的身体，3天不大，哎呀，这个脸上已经是露不出笑容了，是不是？这已经开心不起来了。所以其实每天能够及时的把这个家里的湿垃圾，你家里的湿垃圾是不是每天都得扔？这个点儿可能待会儿就要去扔垃圾了，是不是？我们人体也有湿垃圾啊，我们人每天37度的温度啊，这个垃圾也是不少的，而且它在这个地方发酵也是很容易产生各种各样不好的东西的，所以我们每天也得把身体当中这些湿垃圾给排出去，否则这个对我们身体的影响多大呢？是不是？今天这个产品在东方购物，很多人都知道，它是很让人吃的放心的益生菌，因为你看，可用于婴幼儿食品的菌种名单当中 ，BB12 和 LGG 位列其中，所以你看在很多的那个婴幼儿的那种奶粉啊，还有食品当中，你可以看得到这两个菌，就你吃起来很放心嘛，对不对？好，今天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讲一个，我这个人比较喜欢直截了当，我不喜欢兜圈子。我今天不跟大家兜圈子，我今天其实看上去是2个货号，其实我只卖一个货号，就是1098这个货号。因为1098这个货号，第一它性价比更高，第二它有福利，福利在这儿，让你免费试吃。有人说，哎呀，我不用试吃，我知道这个东西好。哎，有试吃总比没有试吃好呀，对吧？第一它更划算，第二你白拿一盒，你之前可能没有吃过嘛，对吧？你不知道它好在哪里。今天高丽说这么多好不算，你来吃，你来做决定，对吧？你也知道家里的先生或者太太，那个老是不平衡，然后经常一不小心拉稀跑肚，或者家里的儿子一上厕所上个半天，2-3分钟出不来，在里面那个像孵小鸡儿一样，你赶紧给他吃，对吧？这都可以来吃的，给孩子吃，自己吃，给老人家吃都可以。这是给大家的福利啊，是免费的啊，是让你白吃的，458块钱。所以我们今天你就盯着1098的这个组合来吃来订，拿到手以后，来听我的啊，先拿下来一盒，把剩来的5盒还给东方购物，还给东方购物，然后呢你就感受一下，你觉得好，当然你就不用还了，对吧？我不是说你一定要你还啊，你觉得好，当然你就继续吃下去。如果你觉得说我没有吃过这个东西，那你就按照我今天说的，你把这一盒拿下来，然后把另外的5盒还给东方购物，东方购物会把1098这个价格退还给您的，就这么简单。所以大家首先是来尝试一下，然后之前如果吃过的人，你就可以来坚持一直吃下去。如果你说你就是没吃过，你想尝个新鲜，来。都是来订1098的套装，1098套装已经即将全数售罄了啊！我们售完之后是没有预约的，一套多的组合都没有，因为今天是大过节的，供应商都能给我们现货就不容易了，而且还开放试吃，02151119900。

0: 老早上住处呢，就像又是新市一样的，就老头痛的。
1: 出去旅游老啥对吧？葛么有辰光大巴老啥高速高头开，后来上了车开了一半就老尴尬的，根本就没出口下来的。那么搿就真的是老难过，老难过的。
2: 这个 BB 十二呢，我吃了以后就是明显效果老好的。那么我也推荐我家人，就是讲吃搿物事，伊拉侪反应蛮好，
1: 非常好，改善了交关。比方吃点冷的么子啊啥的，伊不会得马上就要上厕所啊啥，而且就讲大便啊也会得顺应，所以我非常相信搿只物事，因为对我生活质量大大提高了。
2: 就讲吃好以后 ，BB 十二吃好以后，现在就讲辰光就讲能够控制了，就讲能够就讲老有规律的就来进行生活，而大便顺应，就讲人呢就讲老适应的，就生活就能够规律起来了，就感觉老明显老明显的，
0: 就觉着那老好的，真的老好的。这个人心态也好了，经常好。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2: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

0: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最近我们的十一长假期间，大家现在明显感觉到说气温真的是降了不少，体感非常的凉，所以我们说家里面很多现在在用的夏被薄被肯定是要换成当季的春秋被了。所以我们今天奥利弗帮大家准备到了，也是在我们十一期间的非常好的一个特惠的直播带给大家当季的一条春秋被，而且品质特别的好，是鹅绒的九五朵朵绒所来打造的，也是非常的亲肤和健康的。那么我们今天因为是十一长假期间的直播，所以今天我们的价格力度给大家拉满，而且还有后面非常好的多重赠品送给大家。正好我们在长假期间在家里面看东方购物的节目的观众，家里面没有好的羽绒被，这档节目先把频道牢牢锁定住了，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老朋友奥利弗的钱老师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钱老师。
1: 娇姐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长假优秀供应商优品回馈，这是特殊节目，所以既然说回馈，今天我们不谈赚钱，今天就谈好货。好货今天回馈肯定是低价，消费者假如听明白的话，今天你凭手速要抢的，因为今天我们是限量的好东西，低价你没有不抢的理由，对不对？
0: 所以今天啊，大家看到我们奥利弗是带着满满的诚意而来的，而且今天这款被子在直播之前，我们很多同事都在说花型真的太漂亮了。
1: 是，
0: 因为我们讲十一期间它也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假日，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家里面不仅是要选寝具、选被子，颜值非常的重要。
1: 没错，
0: 因为往后每年差不多十月份左右，这个被子你就是秋天就可以来盖。
1: 没错，
0: 所以有一种花开富贵的感觉。
1: 是呀，
0: 非常的温馨雅致。
1: 没错，
0: 而且这种紫色色调的花朵绽放的主题啊，在我们以往尤其是奥利弗的被子上面也是比较少见的。
1: 对，这是一个新品，所以消费者好货好看，对吧？
0: 非常的唯美浪漫，
1: 对对对，
0: 感觉到说它是有那种朦胧的意境感的，有景深，对吧？而且这个就是花朵各个种类也是比较的丰富的，
1: 是，
0: 好像就在那种蓝天白云的映衬下，
1: 对，
0: 就像你家里面卧室置身在一个后花园当中一样。
1: 对的，其实这花型你打开近距离看更好看，因为它有深浅大小不一的，
0: 是
1: 这个颜色套色也很复杂，
0: 对，
1: 其实我们做印染工艺的都知道。套色工艺越多越复杂的这个面料就是档次高，因为它复杂成本也高嘛，所以这个用紫色的做面料，用全棉的，大家懂，
0: 紫色印染本来就很难，而且我们是 A 面是这样子的，带有到印花的高脂高密的全棉的面料以外，我们的B面一样带印花，不分什么 A B 面，对吧？一面全棉，一面不是做全棉，或者一面做印花，一面做素色。
1: 对
0: ，A B 两面，所以就整个一个套色很多的全棉高脂高密这样一个贝壳被套，做好的我们的鹅绒被的贝壳特别的合适。
1: 对，
0: 因为被子就是贴身贴肤盖的，所以你要健康要亲肤，对不对？而且我们的四边两道彩线的双直口被子啊，这个针脚也非常的细，然后呢，每一格我们的被子全部都是立衬的一个行缝的一个工艺哦，
1: 外贸工艺。
0: 对，它这种针脚也是很考验我们奥利弗它的那个现场窗绒，包括他们工厂出产的这个被子啊，细节部分的做工完全没得说。
1: 是的，
0: 关键我们是一条当季的春秋被的鹅绒被，
1: 是
0: 我们的五指是有700克，六指是有800克，里面什么绒啊？鹅绒九五朵朵绒，这个绒我真的告诉大家，就是经过机器分毛机分完，再经过手挑。
1: 是
0: 绒里面什么感觉？钱老师把这个绒啊，也从他们的专柜带到了东方购的直播现场。鹅绒首先它没有那种什么鸭腥味，清清爽爽的，而且鹅跟鸭的体型比较起来更大，所以我们的绒朵也会更加的大。
1: 对了，
0: 尤其我们说什么朵朵绒、吊吊绒，你看看这个绒，钱老师抓住一点点，但是下面能够垂挂起来、勾起来、挂起来这么多。
1: 对，我是随意的这样抓了一把，是很随意的啊。关键是你要看什么，看它全部几乎就是像一个鸟窝一样抱团在一起的，因为其实好的羽绒你在放大镜下面看，它是绒核很小，羽丝很丰盈饱满的大颗绒、大朵绒。为什么说大颗大朵？因为它经过手工挑选，国家对羽绒判定标准95%是最高含绒率，95%没有100啊。因为羽绒它是一个特殊的东西，你随便怎么它有一点点碎的羽丝啊这些东西的，不可能有100%，听明白，就是95%。但是我们刚才说的吊吊绒、手挑绒，就是必须要经过一道特殊的工序。这什么特殊？要手工挑选，要有自己的实体工厂，有足够的工人。我们工厂里四个工人围着一个方的桌子这样坐着，一天成熟的手工啊，只能挑500克左右。所以好的羽绒是眼见为实的，这样大颗大朵的，我说的话你大家看一下， 下面
0: 秦老师刚才讲了很长的一段话，但是这个蓉你看下面还是勾连抱团在一块儿，
1: 是
0: 透过我们厚的这个黑色的那个板后面衬着，你能够看到这个蓉团非常的饱满，蓉丝很长，关键蓉丝上面有爪钩，
1: 是
0: 它们是吊着是互相挨着的蓉，手拉手勾连抱团在一起的，
1: 没错，
0: 所以在我们每一格当中它是持久蓬松的维持一个立体结构，
1: 没错，
0: 这个立体结构在就能够保证被子的厚度在，隔绝外部的冷气寒气，把你身体的那种暖气都锁在这个被窝当中，再加我们95的绒子纯度，它没有什么毛梗啊残片扎到秦老师的双手，能够把它捏得非常的小，
1: 是
0: 下面依然吊在一块，对不对？
1: 然后你看啊，我是刚才是捏起来的啊，羽绒它的压缩比是很大的，因为这样被子里面的静止空气和外面的冷空气它会隔绝，然后我放手放开、
0: 啊、这个绒你看
1: 我下面都
0: 挂得像瀑布一样，
1: 对，然后我把手散开，我现在大家可以看看我的手臂，我现在是反过来的啊，说我们一般按常理反过来就是哗啦全掉下去了，哎，然后它完全像瀑布一样，你看
0: 是
1: 连在一起的啊，所以好的羽绒
0: 掉那么长那么高、啊、
1: 手工挑选的羽绒就是你眼见为实的像珍珠一样的洁白啊，所以价格很贵，市场上

0: 这样的绒啊，市面上面可能每五十克奥利弗的门店专柜这样的绒哦，手挑的鹅绒朵朵绒，现在价格专柜九月份调价，上个月已经调到400多以上一克，
1: 450克了，50克，克是按克计算的，这个单位是50克啊，458，所以今天这样的好绒就是在专柜好货。值好价，
0: 这样的绒我们给大家填充700克、800克，所以当季盖一年呢，秋季能盖，春季也能盖，
1: 是
0: 一年起板能够来盖到6个月以上。然后这个被子啊，还是保暖以外，而且轻柔不压身，鹅绒不需要通过增加什么被子的分量达到保暖的感觉，
1: 不需要，
0: 它是干爽透气，而且能够应对当下。秋冬季节，哪怕你说有点湿冷，对吧？不方便晾晒被子，排湿透气、干爽度依然保持特别的好。
1: 是，
0: 所以这个被子我们单从一个春秋当季被的维度来考量它，就是啊，绝对是高品质的。那么这个被子现在在奥利弗专柜同步发售，什么价格？我跟秦老师，我们移步到我们节目的另外一个区，带大家看一下我们奥利弗各大实体渠道现在门店专柜这个被子的售价。五尺是大约是8000元，我们的六尺价格是9016元。
1: 是，
0: 因为是当季春秋被，而且是鹅绒95朵朵绒，表布是双面印花，也是高织高密全棉的。这个不仅是奥利弗，差不多同参数的被子，别的羽绒鹅绒制品品牌差不多也是这个价格。
1: 对，差不多就是这价。
0: 但是他们的某猫渠道其实已经能够做到蛮划算了，2498五尺和2698是六尺，
1: 活动价
0: 已经是比他们的专柜价格已经差不多是便宜了，就是5000多和7000多了。
1: 对，
0: 但是东方购我们今天11特惠，我们的小长假，奥利弗难得的机会来做回馈，当季被哦，钱老师你来揭晓这个被子现在给我们售价多少？3、2、1，本档五尺1698，六尺1898，
1: 一次打头，
0: 再比你们的某猫渠道足足再便宜了800元啊！
1: 对呀、啊，今天
0: 二话不说，真金白银直接省800元。
1: 今天就是
0: 跟专柜比的话，要省6000多和7000多了。
1: 怎么省钱？价格都给你捋清楚了啊！真金白银让你给你，就是回馈。
0: 是真没想到，这个价格在奥利弗门店专柜，一条可能说80的鸭绒薄被都未必买得到，
1: 是
0: 因为你买鹅绒95朵朵绒，还是我们的当季厚的春秋被，
1: 对，
0: 物超所值，但是我开场讲了，我们今天不仅是单独被子很划算，还有惊喜的好礼送给大家。
1: 对，
0: 钱老师首先是要代表奥利弗先要送一个礼物，对吧？
1: 今天礼物就大手笔，不是一个被套，全棉，4件套，为什么说全棉4件套？
0: 是，
1: 是价格舒适啊，
0: 对。这个也是我们今天随被子尺寸送给大家一对枕套，一个大的被套，一个床单，而且分别价值我们是698元和798元。
1: 对的，
0: 在专柜如果花到8000元和9000多以上正价买奥利弗这条春秋被，也不会有任何赠品送。
1: 肯定，
0: 我们今天送了一个4件套，而且我觉得买被子送4件套蛮实用的，也是独立包装给大家，对吧？
1: 是是，独立给你的。
0: 哇，这个首先是2个寝具大件了，但是告诉大家好消息，因为奥利弗我们11这个期间的直播，品牌方非常的重视，所以今天不仅是钱老师来站台介绍产品，奥利弗他们的全国的销售总监丁慧女士也来到了直播现场，有请，欢迎丁总。
2: 丁总好，
0: 欢迎，
2: 钱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十一小长假的一个特别节目，所以说奥利弗也是十分的重视，今天的价格力度也是都给大家做到了全渠道的一个最优价格，而且今天只要你下单，我们就会送您一床跟主品被同品质、同规格、同面料的95等级的白鹅绒的朵朵被，而且5尺床是填充300克，6尺床是填充400克，在我线下专柜就是3000多、4000多的一个专柜售价，
0: 再送第二条朵朵绒的鹅绒被啊！
2: 对，
0: 而且是一个薄被下被，
2: 是，
0: 并且这个等于说你夏天你家里面没有好的鹅绒被，要在空调房间用的，这等于免费得一条。
2: 是，
0: 而且这个被子我看花型一样，也有子母扣，
2: 对，
0: 是不是还能够跟我们今天当季这个春秋被2合1扣到一块做子母被的深冬被啊？
2: 对，合在一起的话，5尺床就1000克，6尺床是1200克。在上海这个冬季寒冷潮湿的话，过冬是完全足够的。但是今天这个力度啊，我们是十一长假的一个特别优惠，我们只做这一场。所有的备货一旦售罄的话，我们是一床都补不出来的，因为现在这个被子在我线下专柜大家都可以去看的，单单就这个被壳5尺床1588，6尺床1688，
1: 哇，两个被壳3000多，
2: 对，可以去比价，可以去比价的，所以说我们今天这点备货是限时限量的一个特惠价格。
0: 是，那真的告诉大家，我们今天整个组合里面等于是2床鹅绒被加一个床品4件套大满贯组合，就是你家里面但凡任何季节家里面任何一条羽绒被鹅绒被都没有，你今天都一步到位了。
2: 对，
0: 春夏秋冬365天每个季节都盖鹅绒95朵朵绒的被子，
2: 是
0: 冬暖夏凉，透气排湿，
2: 对，
0: 而且不需要打理。
2: 是，
0: 天哪！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对于这样的观众来讲，一步到位，而且完全都是买到金字塔塔尖东西的品质。
2: 是，
0: 但是丁总刚才也给大家吃了定心丸，东方购物以外的别的渠道，这个价格真的很难看到。
2: 看不到。
0: 我们这档备货，因为手挑多多绒，备货周期也很长，
2: 对，
0: 所以售完为止。这个机会大家一定要珍惜啊！
2: 是，
0: 只要告诉我们被子你是需要哪个尺寸就可以了。我们两条被子还有一个大的一个拎袋，嗯，你要比如说不盖的季节收纳，或者你要后面十一送礼拎出去，也是非常高档体面的。打电话吗？三位顾客拥有到了，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羽绒被的原材料呢不断在上涨，所以在我们奥利弗门店买羽绒被呢平时不打折的。
1: 这奥利弗牌子呢是老牌子的，新衣嘛也老好的，屋里向嘛正好要调上，所以我今朝呢来看一看。
2: 我想来看看叫奥利弗这牌子，因为我结婚的辰光就开始用了，用了一直蛮好。侬要结婚了嘛，我想再来看一看，帮你买两件回去。
3: 奥利弗羽绒被哦，真心讲真是老好的，里向羽绒哦又轻又松，盖了海哦相当暖。
4: 阿拉屋里向用的侪是奥利弗的被头，
5: 我蛮欢喜奥利弗搿个牌子，品质性价比呢，我侪老称心的。
4: 阿拉囡恩明年结婚，我搿趟告伊也订个奥利弗的羽绒被，搿个羽绒被档次老高的，打开就不一样。
5: 阿拉最早盖的被头是辣盖中北一店买搿只牌子。我呢买东西呢特别欢喜贴身个床上用品呢，还是喜欢到有商场专柜个品牌买，就觉着老放心个。
6: 奥利弗是我们上海本土的羽绒制品的品牌，然后呢也有30多年品牌历史了，关键它在各大的门店渠道都有专柜。秦老师，如果我们的顾客就十一期间放长假到你们专柜那边去看，确实能够看到我们这个被子线下同款在做销售，
7: 对，
6: 但价格会不会像东方购这么便宜？
7: 哎，不可能，同款产品一个工厂做出来的，一个车间做出来的，它给到我们的专柜就是价格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价消费者可以去看看啊，比价，我说的话啊，实话啊，你要去买个面料啊，买个绒啊，今天和这样一个配比一样的是啥价格，就是8-9千块
6: 哦，
7: 这是铁打的，
6: 而且8-9千还是里面我们单一条春秋被哦，
7: 裸被，
6: 再加我们那个我们的丁总刚才送的那个薄被，两条我们的子母被的总的价格还不止8-9千
7: 肯定
6: 要10000多以上了，
7: 那肯定，所以这个价格只在今天东方购物特殊活动长假，优秀供应商被选上，要优秀的产品推荐，所以今天做回馈节目，给到消费者价格是相当的很相当划
6: 算。是，今天大家我为什么讲一步到位？因为你不是家里面你说我先买个什么70的、80的鸭绒被，我到后面升级为鹅绒，我在鹅绒买个85的、90的、95的一般的鹅绒，你是直接买到鹅绒当中金字塔塔尖的，
7: 一步到位的
6: 朵朵绒、调调绒，就是一步到位，是一年四季。所有的365天，每天晚上天天可以盖着95鹅绒朵朵绒的被子。
7: 对，
6: 今天外面上海还下雨，对吧？一阵秋雨一阵凉，
7: 你
6: 这个盖的被子又要保暖，又要干爽，又要排湿。这么多的被子种类当中，尤其像钱老师也经常讲，上海这种湿冷的秋冬季节就很适合盖鹅绒被，
7: 是的，
6: 对吧？上海有时候夏天还什么湿热呢，对吧？我们还有一个夏被薄被是丁总送给大家的，
7: 对对对，
6: 11位观众订购到了，而且真的像钱老师刚才我们分析价格，这两个光高织高密的全棉的被壳，两个被壳不带一朵绒哦，被壳两个的总价都不止1698，
7: 是
6: 1898，这个价格在奥利弗的门店专柜顶多也就买一个贝壳，
7: 是呀，
6: 两个贝壳就买不到，
7: 肯定。
6: 咱们今天两个贝壳里面还给大家填好了绒，两条成品被子给你做好，子母搭扣可以扣起来，春秋被有，夏被有，还有加起来是深冬被，我们的6尺2条足足里面总的95鹅绒的克重，足足是达到了1200克。这两条被子我且不说送一个4件套，这两条被子的价格你今天1698、1898买都划算。我们每条被子上面我们都会有单独的价格，春秋被5尺8000元，6尺春秋被9000多以上，
7: 是
6: 画面的左下角刚才丁总送的那个薄被

0: 我们那个价格牌刚才也看了，丁总也讲了，五尺的一个宝贝4000多，六尺的宝贝5000多，这个都是夏季的宝贝，分别是300克、400克。嗯，你把这个两条被子专柜总价加一加，六尺就是14000多啊！
1: 对，
0: 六尺就是14000多。
1: 对啊，
0: 今天你买我们的六尺，总共里面1200克的鹅绒95朵朵绒，两个全棉高质高密的贝壳，东方购这边多少钱？六尺1898，
1: 四位数一直打头。
0: 五尺1698，
1: 对呀，
0: 你都不用考虑那个赠品四件套，送不送？光这两条被子都已经是物超所值了，
1: 对，太划算了。
0: 而且这个价格我们在讲，就是哪怕我们说奥利弗有电商网络渠道、某猫渠道，现在好的品牌有时候自己也会有一些电商网络渠道的旗舰店。今天钱老师和丁总也把他们在网上渠道，你说我要去了解了解，我不只是要逛门店专柜，我经常手机上面网络渠道买东西，我们如实的告诉大家，里面就一条春秋被，不带四件套，不带送下被，没有任何赠品的裸被的活动价格，现在一条春秋被哦，5尺2498，6尺2698，是不是电商网络渠道买这一条春秋被的价格都比东方购今天你买整个组合的价格再要贵800元？
1: 是的，
0: 是不是？
1: 是，
0: 这就是实打实的，你都是能够手机都能够搜到的。
1: 哎，对，可以上去看。
0: 所以东方购我们现在11特惠，这意味着什么？这种组合，陈老师，我们东方购跟你们奥利弗品牌谈了好久好久，好不容易，死磕下这种性价比的组合，在11回馈大家。
1: 对对，其实我们为了这档节目，我们双方东方购和我们供应商也斟酌了很长时间。
0: 是，
1: 东方购说你们奥利弗是我们那么多年的优秀供应商。然后节日里我们希望几个好的优秀供应商拿一点好的东西来做一个回馈节目。
0: 是，
1: 所以我们优秀供应商用优秀的产品，高品质。全棉面料，我们面这个面料还做了一个轻磨毛、柔柔软软的处理，
0: 是的，
1: 里面不是鸭绒哦，听明白，是鹅绒、朵朵绒，所以你要说什么，几乎到顶配了吧？
0: 是。
1: 然后今天1000多套啊，连六尺2000都不到，他是买了两条被子，薄的可以夏季用，
0: 是
1: 非常厚点的，我们现在当季可以用了，那接下来冬天了，两条被子合起来。它是个叫有扣的，给你很服帖的给你扣着的，它就是冬被，这个冬被克重不会缺一口气，完全是厚实的大冬被，那就是这么说，一年四季两条被子搞定，然后你要再去配套件，不用，今天送的不是化纤套件啊，全棉四件套，有被套，有床单，有一对枕套，那没得说了，床上全部一年四季新品。都给你备好了，
0: 对，现在我们的六尺非常热销，因为大家也听钱老师讲了，你买六尺的被子，哪怕你家里面床是五尺，你六尺家里面的床品四件套没有，我们送给大家一套，
1: 是，
0: 而且六尺今天里面的绒的总的克重比五尺多200克，那200克绒现在在奥利弗的门店专柜要价值1600多以上，你要多出加200克绒，今天东方购我们六尺价格只比五尺只要多出200元，
1: 六尺更划算，
0: 两条六尺的被子给你，一个六尺的床品四件套给你，所以朋友们，六尺手速下单一定是要更加的快，把握住机会，自己家里面用，后面11期间还要走亲访友，给爸妈给长辈孩子结婚置办新婚房间东西，你有买高端鹅绒被、朵朵绒被的需求，今天你就定吧，就是省钱，
1: 对对对，
0: 而且定好我们还支持到专柜去比价，
1: 欢迎比价，
0: 对，欢迎比价，东方购像奥利弗、钱老师他们底气自信都很足，没问题，都是大商场的好牌子，快速抢单，你告诉我们家里面需要哪个尺寸，需要几组来电话订购，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奥利弗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的现场冲啊，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鱼蛹呢确实是勿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嫩熟。
1: 奥利弗搿鱼蛹杯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一条搿鱼蛹杯呢，就或者呢现场来看一看。
2: 我很喜欢奥利弗羽绒被的，用了20多年了。那个时候爸爸妈妈在我结婚之前，在南京路上面新世界里面，就是现做了一条。我觉得那个时候好贵啊。
3: 我十几年前头就来了四百店专柜里向买的，当初对吧，搿辰光价钿哦，大概打好折头大概要3000多块左右了，已经是属于奢侈品。
2: 用的确实舒服，蓬松度又好，又轻又暖和，就是偶然晾一晾晒一晒，哦，那个感觉真的好舒服的。
3: 后头朋友帮我介绍到东方购物里向去搿只平台高头去买，确实是蛮好，品质啥侪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讲价钿又性价比又是老高，价钿要便宜交交关关了，我觉得。
2: 现在我女儿20岁了，还在用，平时收藏就是很方便，蓬松度又好，很舒服用的。
3: 下趟阿拉朋友啊，或者做啥有屋里有啥搬场啥么，我侪要到搿东方搿购物里向去采购哦。
2: 到时候出价了，我也给你充奥利弗羽绒杯，你说吧。
4: 现在大家其实在11期间看东方购物节目，我其实很建议大家，这种特惠活动啊，你就是要买家里面的耐用消费品的起居大件。我们现在都想吃得好，都想睡得香，所以你想，越是到了我们很多观众年纪上去了，对吧？秋冬季节更加容易睡不好。你这个被子的保暖性强不强，非常的重要。
5: 是的，
4: 上海我觉得特别适合盖这种鹅绒被。而且不需要打理，排湿透气。但是关键是我们讲，你家里面怎么选羽绒被，怎么选鹅绒被。越是大家想省钱想消费降级的时候，你就要买一步到位的东西。
5: 是的，
4: 我跟大家讲，如果你说你是多次尝试，比如说你先买一个春秋被，到了后面你觉得哎呦秋天盖鹅绒被不错，我到后面我夏天也选一个那个鹅绒被，
5: 要买夏被了，
4: 对，要买夏被了。今天我们是不需要你单条单条考虑，我们今天是一个组合里面春秋被加夏被合起来是冬被，就一年啊，我们说3种不同的盖法全部帮你涵盖了。
5: 是的，
4: 你不用家里面春秋被一条，对吧？然后呢，额外再冬被一条，再夏被一条，不需要这样子。
5: 对，
4: 就是家里面那个柜子的空间都省出了不少了。
5: 对，给你的家的储存空间节约了，你反正2条被子里面一年四季都在用，总归有一条被子在使用的，所以你不用操心家里的夏天呢买一个毛巾毯，然后呢接下来买一个薄被，再初冬了再买一个睡厚一点的被子。到大冬天了要更厚实的被子了，你算上哎呦好几条，家里储存空间都给它浪费了。关键是舒适度没有办法和鹅绒被去比，其实鹅绒被它盖着舒适，用过的人不用我多讲，没用过的人我可以跟告诉你这么说，没有用过你自己使用一下。我们其实年纪大的人，像我们年龄越来越上去，我们的睡眠其实越来越浅了，可能你就是被子没盖好，要么是冷了，要么被子家里被子还小了一点，要么不够保暖了，要么太压身了，等等等等，你被子没选好，它这些都是影响你睡眠的因素，对不对？那我们求什么？就像求一个舒舒服服安稳稳的觉，对不对？但是年纪大的人，那我们年轻人白天很辛苦，那晚上同样希望睡眠也好嘛，那就是取好被子，对吧？
4: 是的，
5: 鹅绒被朵朵绒被子可以这么说，它就是你在自己家里享用5星级酒店的睡眠质量，星级酒店它有一个标配，凭星级酒店
4: 六七合热销
5: 必须要羽绒被，对吧？所以我们普通家庭把睡眠提上去，舒适度自己来享用，就从一双好被子开始，大家也知道好被子到专柜去价格贵啊，但是东方购物今天特殊活动让你享用好被子用低价，这种何乐而不为啊。
4: 对，
5: 下期组自己考虑。
4: 是的，今天我先给大家看，先看我手上，丁总和奥利弗的钱老师也把他们奥利弗全国统一的一张价目表带过来了。9月份上个月已经调过价格了。
5: 9月1号，
4: 大家冲绒做被子，先选什么？先选绒。绒每50克，95鹅绒朵朵绒，原来我记得是398元。现在调价到458元了。人工成本、绒的原料价格都涨得很厉害，
5: 是
4: 每50克一两绒就要458元哦。然后我们今天有到清磨毛工艺的高织高密全棉的贝壳， 你看一个贝壳5尺1588，6尺1688，
5: 一个贝壳
4: 用到的是这样的贝壳，
5: 嗯，
4: 两个贝壳你想就是要3000多以上了。
5: 是，
4: 然后我请秦老师就按照这个价格在我旁边这个表格的算账的大板上面给大家来剖析一下，
5: 嗯，
4: 我们今天里面单这一条春秋贝怎么算出你在专柜冲的话要8000元和9000元。秦老师你来跟我们讲一下。
5: 刚才给大家看了我们的价格板，
4: 嗯，
5: 就是从这个价目板上下来了。我们以五尺为例，就是选这个贝壳，我们今天只是介绍一个春秋贝啊，一个贝壳1588，对吧？
4: 嗯，
5: 那我们选绒，它是700克的绒，
4: 嗯，
5: 是6412块。
4: 哦，
5: 那两项加起来多少？
4: 8000元。
5: 那六尺再来看一看，六尺一个贝壳1688，肯定更贵了啊。
4: 是的，
5: 它绒是800克7328，那两项再加起来9016，一分不少就给你算好了，就是这个价，一条裸贝，
4: 嗯，
5: 没有那场薄贝没算进去，4件套没给你算进去，
4: 嗯，
5: 就是8000-9000了。
4: 是，大家记住，在专柜这个价格，我们为什么讲一条春秋贝的专柜价格8000元和9000多？
5: 嗯，
4: 今天就单单这一条春秋贝，
5: 嗯，
4: 哪怕你花1698买5尺，1898买6尺，是不是都划算？
5: 是，
4: 单这条春秋贝已经给大家省了6000多了。
5: 是，
4: 6尺省了7000多。
5: 对，
4: 但是今天不是啊。不是只有这一条春秋贝，
5: 嗯，
4: 我们还有另外一条，丁总再送一条鹅绒95朵朵绒的下贝薄贝给大家，
5: 嗯，
4: 5尺里面300克，6尺里面400克，
5: 嗯，
4: 表布也是高织高密轻磨毛工艺的全棉，
5: 是
4: 贝壳双面印花，
5: 是
4: 这个被子单独下贝又是4000多和5000多，这也是按照刚才我们的价目表统一来算的，
5: 啊，对呀，啊，没错，
4: 都是一分钱都不差的，
5: 对，
4: 大家放心，都可以到专柜去看的。然后我们再给大家送一个4件套。5尺价值698，6尺价值798元，
5: 是
4: 三个寝具大件，两条被子加一个4件套，实物就在我的旁边，大家看一下这些东西。我们如果以6尺为例的话，两条被子加起来就是14000多，再加4件套，又是6尺，价格是价值感更高的。你这些东西今天是1900都不到，我们全部可以免费送货到你家里面，订购6尺的观众，是这个概念，你真的就省了这个什么，省了等于说是10000多以上啊，六尺啊，
5: 哎，对对对，价格真的没办法算了，
4: 嗯，
5: 其实跟你捋一捋算算就是这样，
4: 嗯，
5: 所以消费者今天这个机会真的是我进驻东方购物10几年啊，
4: 嗯，
5: 我们做厂商代表在这里推荐我们的好产品，今天这个价格真是千载难逢。
4: 是，我再把他们奥利弗的丁总请上来，因为线路非常的繁忙，
5: 嗯，
4: 丁总您再给我们吃一颗定心丸，嗯，首先我们讲这样一个组合，这样一个售价是不是特别只为我们东方购物十一期间的特惠呈现给在看节目的观众？
6: 对，因为这个组合方案呢，之前东方购物销售部跟我们谈的时候已经是提前2个月就在谈了。
4: 对的，是的，
6: 这些绒朵呢，因为要求我们要提供最好的绒朵，都是我们厂里面的手挑绒，全部都是师傅，
4: 嗯，
6: 一天下来也只有500克，因为这个品质要做到一个非常非常，让大家都觉得舒服的价格，
4: 嗯，
6: 从我们厂家的角度上来讲，真的是散户
5: 利，
6: 真的是一分钱都是不挣的，
4: 嗯，
6: 所以说我一开始就说了，我们这档节目它只是十一期间的一个特殊活动，
4: 嗯，限量，
6: 只做这一档，
4: 嗯，
6: 限时限量，
4: 是
6: 所有的备货一旦售罄的话，我们真的是一床都补不出来，
4: 嗯，
6: 因为你今天拿到手的这个被子，你就去我到我的线下专柜，你就单单看这个贝壳多少钱，5尺床1588，6尺床1688，是一条贝壳，
4: 是
6: 你去看一下，你去专柜比下那个价格，你就看我那个春秋贝，
4: 是
6: 春秋贝现在商场里面也有活动，你就去到新世界好了，这个价格9016，最大的一个折扣力度，现在新世界力度很大的5折，你算一下，拿到手
4: 4500元左右，
6: 800克的被子，9500个绒朵朵绒，4500元左右，
4: 对，
6: 你这个4500元左右，你今天在这档节目你算一下，如果碰到我，如果是我真的会下3组，
4: 嗯，
6: 下3单，因为这个被子不管是我自己用还是送人，送人你绝对拿得出手，因为奥利弗的品牌我们是线下专柜的货，大家都看得懂的，因为你送给人家你自己知道只有1000多，但是拿到手的人真的很开心的，
5: 下次
6: 就是10000元的一个品质的被子，
4: 嗯，是的，嗯，关键给你睡眠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这个享受，千金难买好睡眠，
6: 是
4: 能够买到这样的被子啊，大家真的要珍惜这样的机会，
6: 而且现在
4: 机会稍纵即逝，你看看我们这个电话线有观众订2组的，带给自己爸妈，对吧？
5: 清明啊，都在抢，
4: 对，都在抢，所以真的把握机会。节目最后我们18分钟左右的时间留给大家，选择被子需要哪个尺寸，来电话告诉我们就可以了。快的话，明后天拿到，对吧？
6: 对，
4: 后面这两天马上就是那个降温，真的已经是最高温度都只有10几度了，
6: 对
4: 对，都不是2字开头了。抓紧时间，千万别让自己要着凉受冻了。所以订购起来，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7: 利福个牌子呢是老牌子，我结婚辰光呢我就买了个被头，买个被头我特地还跑到新世界南京路新世界柜台高头呢是现充，当场充出来，搿辰光呢是奢侈品也蛮贵
8: 个。搿只牌子因为老早是只有在商场上才能买到，现在东方购物搿只平台订购还送货上门。就是相当方便，而且我特地跑到搿个奥利弗专柜去看过的，的确是搿面料啥侪一模一样的，但是价钿呢，东方购物要便宜交关。
7: 里头老早的是盖个是像棉花毯一样搿种被头，盖了身高头老重的，分量老重的。自从用过搿奥利弗搿被头羽绒被头，盖了身高头老轻的，老适宜的，一点分量没个，但是热也老热的。
9: 搿被头对勿啦？又松，盖了身浪向又暖热，
8: 盖了身浪向对勿老？

0: 来通过我们的直播的高清画面，帮你展示被子里面的绒。我们的鹅绒955朵绒是什么样的品质？钱老师，您作为专业人士，您告诉我们大家，不是所有的品牌，不是所有的工厂都能够做朵朵绒的被子，是什么原因？
1: 哎，对，这就是很专业的一句话啊。 因为朵朵绒，我们刚才说的是手挑绒，必须经过手工挑选。
0: 是很热销。
1: 你要有自己的实体工厂，奥利夫不是个贴牌产品，是个上海奥利夫实业有限公司有实业有实体的，有自己的工厂。我们每一床被子都是我们自己工厂精工细作工人帮你做的。那我们朵朵绒就是手工挑选了，机器提炼只能提炼到95%，但要朵朵绒必须在95%的基础上加一道手工挑选。那消费者可能懂行的都懂，不懂行的我再普及一下。 为什么要加手工挑选呢？那朵朵绒就是极品绒的几乎，它里面的异色绒、杂质、飞丝，要通过手工来帮你剔除的。你留下的都是工人用镊子帮你留的，都是大颗大朵、丰盈饱满的绒朵。
0: 所以大家看画面上面，刚才有几个那种对着我们这个被子的格子的镜头，好蓬啊！大家看到没有？
2: 嗯，是
0: 不是好蓬好饱满啊？ 这个就是我们说鹅绒955朵朵绒每一根绒丝的爪钩都在朝四面八方把这个每一格啊给撑起来，
1: 是的，
0: 蓬松、厚实、保暖，而且轻柔不压身。嗯，再加我们这个贝壳多漂亮，春意盎然。你不仅是到了比较萧条、萧瑟的那种秋冬季节，对吧？ 就是你这个房间里面感觉春暖花开，春意盎然，心情也真的很好。这个就是我们说被子高颜值，
1: 对呀，
0: 高的绒子纯度，
2: 对，
0: 高的品质，高的质量，还有东方购物我们的高的性价比。
1: 是
0: 两条啊，朋友们，两条好花型，一年四季365天，春秋被，当季的。 后面合起来跟我们的夏被组合起来，深冬被也有。来年开春秋被，后面天气转暖了，我们的夏季薄被夏被也有。
1: 是，
0: 无需为家里面再换被子买被子而烦恼，而花时间而花精力而花钱。
1: 对，
0: 今天就是这么的省钱，一步到位。
1: 对，
0: 再送一个我们的全棉四件套，
1: 大套件。
0: 对，所以我们也告诉大家。 把握机会，最后的一刻钟时间留给大家，迅速订购。服务线是02151，拨线是02151，拨线是02151，拨线是02151，拨线是02151，拨线是02151，拨线是02151，拨线是02151，拨线是02151，拨线是02151，拨线是02151，拨线是02151，拨线是02151，拨线是02151，拨线是02151，拨线是02151，拨线是02151，拨线是02151，拨线是02151，拨线是02151，拨线是02151，拨线是02151，拨线是02151，拨线是02151，拨线是02151，拨线是02151，拨线是02151，拨线是02151，拨线是02151，拨线是02151，拨线是02151，拨线是02151，拨线是02151，拨线是02151，拨线是02151，拨线是02151，拨线是02151，拨线是02151，拨线是02151，拨线是02151，拨线是02151，拨线是02151，拨线是02151，拨线是02151，拨线是02151，拨线是02151，拨线是02151，拨线是02151，拨线是02151，拨线是02151，拨线是02151，

0: 羽绒被的原材料呢不断在上涨，所以在我们奥利弗门店买羽绒被呢平时不打折的。
1: 这奥利弗的牌子呢是老牌子，信誉嘛也老好的，屋里向嘛正好要调上，所以我今朝呢来看一看。
2: 我想来看看叫奥利弗这牌子，因为我结婚的辰光就开始用了，用了一直蛮好。侬要结婚了嘛，我想再来看一看，帮你买两件回去。
3: 奥利弗的羽绒被哦，真心讲真是老好的、啊，里向羽绒哦又轻又松，盖了还要相当暖和。
4: 又是非常的热销，因为最近我也在逛很多羽绒的、鹅绒的一些充绒专柜啊。丁总，我发现你们奥利弗每次到了这种十一长假呀，像之前中秋，对吧？专柜人挺多的，而且确实我们觉得现在很多的顾客也确实对自己的生活质量，包括对于我们的这种睡眠的这种、啊、要求可以说更加高。像你们专柜，我觉得很多顾客会去问朵朵绒被子怎么充，这个绒有什么特点，你跟我们说一下这些顾客他们的一些诉求和他们的特点是什么。
5: 嗯，在我们线下专柜呢，就是羽绒都是有很多瓶子来就是来区分的，80的、90的、95的、嗯、包括到最高等级就是首挑的朵朵绒的白鹅绒。
4: 嗯，
5: 很多顾客在比较了之后，就是朵朵绒它没有什么短板的，它唯一的短板就是价格太贵了。但是只要你充了一床用过之后，真的是经久耐用。你其实我都觉得像这种买好的被子的钱，其实它不是花钱，它真正是在帮你做到一个省钱。
4: 对，
5: 因为健康都是关乎到我们自己一个、嗯那个，所以说今天这个价格跟品质，我们奥利弗真的是把自己30几年来的这些所有的底气全部拿出来。
4: 对，
5: 因为这个价格，我们之前是2个月之前啊、哦，就是东方购物销售部来跟我们谈的，其实我们一直很纠结，因为我们线下专柜9月1号。熟悉奥利弗品牌，大家都可以去看，已经是提过价了。
4: 对对对，
5: 本来95等级这个绒朵的规格50克是398，9月1号已经涨了15%，458元每50克。
4: 是，
5: 这个不是瞎说，大家都可以去看的。
4: 对对对，
5: 所以说这个价格，这个品质，限时限量，不可能再出现第二档。
4: 所以每50克每一两绒你要多加，你都要等于说再额外的多出60元。
5: 啊、对、啊、
4: 对吧？你像我们这个5尺的，你充2条足足1000克，6尺2条1200克。
5: 对，
4: 这个就是你真金白银你要额外出的，要不然你专柜买不了这个被子。
6: 是是是。
4: 但是我们今天是什么？不是说给大家享受什么调价了、涨价以后的价格，我们是给大家一个直接的抄底价格。这个价格我们真的说。品质高到天花板级别，这个价格真的是低到地下室去了。
5: 因为2个月之前
4: 1000多买2条鹅绒被，还是朵朵绒。
6: 对呀、啊，其实我们也感觉有点荣幸，因为东方购物对我们优秀供应商
4: 六九九
6: 寄托，在长假要做一个回馈的节目，要拿好货。其实我们矛盾心情，既感觉荣幸
4: 啊，
6: 又感觉有点心疼，
4: 是
6: 因为大家做生意就是要赚点钱嘛。
5: 对，
6: 这个就是成本。
4: 是，
6: 其实我们行业人士大家都懂
4: 啊，
6: 你自己盘算一下，行业人士啊。这个价格赚钱不赚钱、
4: 哦、
6: 说心里话不赚吧。
4: 很多行业人士我感觉会说，这个价格估计鸭绒95朵朵绒都未必买得到了、
6: 啊、是
4: 你今天买到2条是鹅绒哦、
6: 啊、是。
4: 我们也跟大家区分一下、朵朵绒也分鸭绒朵朵绒和鹅绒朵朵绒。
6: 是，
5: 对。
4: 但是鹅绒朵朵绒因为它没有鸭腥味，绒朵也更大、它的品质是更好的。
5: 对，
4: 我们今天2条都是鹅绒95朵朵绒，所以这个我们的产品特点参数每一个字都很关键。
5: 是，
4: 东方购不跟大家玩猫腻、打擦边球忽悠大家，敢于每一个字都给大家介绍的清清楚楚，
6: 明明白白。
4: 95朵朵绒白鹅绒被，2条被子上面每一个字都给大家标清楚的，而且表布是全棉的。有些表布也说支数很高啊，高支高密呀、它可能不是全棉。
6: 单面
4: 的。我们两个表布是每一个面 ，A、B 两面不分背面背里，每一个面都是全棉高支高密，都是轻磨毛工艺，都带双面印花。
5: 对，
4: 都有双直口2道彩线，2个被子都有耳畔，都有这个子母扣。所有的产品细节特点没得说，
6: 真的。
4: 2条被子，5尺的专柜2条是12000多，6尺专柜是14000多。今天价格1698，5尺2条，1898，6尺2条，再送一个全棉4件套。
5: 全棉4件套，
4: 这个价格送一个被套，
6: 对，
4: 或者送一个床单3件套。
6: 是。
4: 或者送一套不是全棉的四件套也可以了，两个被子都物超所值了。
6: 其实我们在做节目当中啊，
4: 但我们赠品也给大家送真材实料的。
6: 其实我们在做节目当中，其实消费者你要捕捉我们的话术里面说的每个细节啊。其实我们买东西也要买被子也有技术参数的。
4: 对，
6: 首先颜值没得说了吧，这个颜色真是太好看了，我有点荣幸。这几天我们聘请的设计师，他每推荐一个花型，哇，市场上都喜欢的，
4: 深受市场喜欢，
6: 颜值在了啊。然后你要选择它是全棉面料，满足你冬天的羽绒被啊，尤其啊，我们现在对羽绒被的要求就是睡眠的时候静音柔软一点。
4: 对，
6: 我们做轻磨毛的，轻磨毛处理，那做这样的工艺肯定加钱了吧？其实里面羽绒被填充有鸭绒、鹅绒之分。鸭刚才我们主持人也告诉消费者提醒了，鸭呢体型小一点，它采集绒多肯定也小一点，对吧？然后呢，鸭呢它是一个食鱼虾的，
4: 对，
6: 有些人对气味有点敏感的，潮湿的天气它会感觉有点少许的腥味。那我们是鹅绒。鹅体型大嘛，
5: 很干净，
6: 它腹部采集绒多可能也大颗的，对不对？然后呢，鹅它是食草的，没有任何腥味，
4: 是的，
6: 消费者好货一比就知道了啊。
4: 真的是啊，所以你拿回家这个东西的品质自己都感受得到。
5: 对，
4: 全面盲线当中我们还有8分多钟时间，有可能等不到节目结束我们的现货就要售罄，抓紧时间订购，朋友们脑子里盘一下，总共需要几组，一次性来电话下单，送货地址告诉我们，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奥利弗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得现场冲的，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羽绒呢确实是不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羽绒。奥利弗搿羽绒被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一条搿羽绒被呢，就或者呢现场来看一看。

0: 节目还有最后的七分钟不到了，我们现在六尺非常热销，大家也真的会买啊，有很多家里面床是五尺的观众也买六尺的，
1: 好精明、哦、
0: 你不用担心六尺家里面没有四件套没有被套、嗯、我们送给大家一套，嗯，而且真的刚才我讲六尺比五尺的绒多200克，嗯，对吧，我们的那个贝壳价格也是六尺更加贵的，怎么想六尺今天1898元都划算，
1: 是，
0: 而且我觉得它从视觉效果来看哦，不会有人相信这个被子今天你如果说啊，我们1600多、1800多，你除以三个寝具大件，每个寝具大件啊，才500多块钱、600多块钱，
2: 没办法算了。
0: 谁会相信画面上面这个被子？我们现在一个95鹅绒、朵朵绒的大的这个春秋被，500多块钱相当于、嗯、是这种性价比啊？
1: 是不敢相信
0: 吧？你相当于外面有些那种春秋被的那种化纤被，嗯，有些都要700、800、800。
1: 是的，
0: 这个是700克、800克在当中的鹅绒95朵朵绒哦、嗯。就我提示很多观众说。哎呦，鹅绒95朵朵绒太遥不可及了，嗯，这几年价格涨得很厉害，我觉得要买到它要够到它越来越难，
1: 是呀，
0: 今天你不需要，我们东方购就是帮大家省钱，但是最近在行业里面丁总也找了我们有两页资料给大家来看一下、嗯、跟大家分享羽绒行业最近很多的一些动态和行情，嗯，看看白鹅绒怒涨400元，对吧，原料疯涨，有的那个光羽绒服啊价格都好贵啊、嗯、
1: 对，
0: 白鹅绒更金贵，羽绒成本更高，产量下降，价格上涨、嗯、对吧，就是推高成本很多的原因，嗯，
1: 对，
0: 这边还有什么，你看饲料都上涨，
2: 是
0: 鸭和鹅吃的饲料都上涨，
2: 从源头开始就贵了，
0: 检测成本也上升、嗯、是吧，外贸呀包括那个国内品牌你看采购量大增，
2: 是呀，
0: 所以大家要知道你要有些东西你要能够敏感地捕捉到这个背后的信息是什么，
2: 是
0: 羽绒原料涨，成品被子在涨，
2: 对，
0: 像奥利弗这种专柜的充绒价格单价都在往上调、
2: 嗯、已经在涨了，
1: 对，
0: 已经调了，上个月就调了、嗯、但是今天东方购还能以这个价格买到这样的被子，这样的组合，嗯，你不定就是错过，
2: 是，
0: 就是留下遗憾，而且丁总我真觉得这种东西买回家、嗯、是不是早买早享受，
1: 那
0: 我现在买我快的话明天拿到我晚上我就能盖了，
1: 肯定的，而且今天这个品质你完全放心、嗯、这是我线下专柜一模一样的品质、嗯、而且我们这个贝壳是特意拿了跟线下一模一样的款过来的、嗯、我们不是像有些品牌说我为了参加一个大活动我给你单独定制，你听上去非常好但可能他会把一些库存的面料什么拿出来做、哎、我们不是，就是线下专柜9月1号同时上新的
2: 新款面料，
1: 你可以去看这个贝壳单单六尺的1688，今天你带回去是两个贝壳就已经要达到3000多块钱了，嗯，价格更加放心，因为我们这个力度奥利弗32年的实业有限公司也只能做这一档，因为价格嗯不能够承受太多，
2: 真的
1: 就这一档限时限量，
2: 真细啊，
1: 对，
0: 是的，你到后面等到他们那个什么、嗯、现在春秋被已经几个礼拜之前已经专柜在卖了，
1: 对、嗯、
0: 到了后面你冬被如果再正价销售你去领领那个行情你就知道今天买两条合起来还有一个大冬被这是多划算的组合力度，最后3分多钟时间留给大家
1: 是
0: 订购吧，六尺手速更加是要加快，咱们东方购物十一期间奥利弗我们的节目编排直播奥利弗直播就这一档，
1: 就这一档，
2: 唯一一档，
0: 对，所以也不用比较别的一些货号呀、嗯、花型呀组合，今天就闭眼入吧，
1: 对，
0: 我们的六尺最后三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节目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刚才我私下我就问丁总和奥利弗的钱老师，今天其实现货肯定要卖光了，如果卖光的话能不能够给东方购物这个价格再供点货过来？丁总，
1: 真的补不出来，一床都补不出来，
0: 因为不是说这个绒你能够变戏法很快的就弄出来，人家是要经过手工挑选的，
1: 好不好使、啊、而且这个价格从我们厂家角度上来讲真的是要到最后是要产生问题的，因为线下专柜你去看九五等级的白鹅绒的朵朵绒，每50克现在已经是涨到458元了。嗯，大家都可以去比价的啊，就是这个价格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2: 其实对价格敏感的消费者，不仅我们说的是绒啊，这个面料
0: 棉也在涨、啊。
2: 今年的棉从棉纱开始就贵了，
1: 是。
2: 然后被套，对吧？四件套全棉的，其实全由表及里都是涨价，消费者，你可以到市场上去看一看。可能你再去看了，想想我今天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要，哎，没了。
0: 嗯，真的是啊，我们时间一分一秒在过去，我觉得有幸看到这档节目的观众，就是给你一个机会，给大家你看看，包包眼福这么好看，奥利弗、对吧？设计师的那种这么好的花型的被子，
2: 高级、哦、
0: 这么高的品质，鹅绒九五朵朵绒两条，春夏秋冬一年四季全部涵盖，终于没有花重金，对吧？没有说我们真的是好像。抓耳挠腮，犹犹豫豫的，哎呀，这个真的是买的挺困难的，拥有两床好的被子。今天真的这个价格，我觉得大家买都没什么经济负担，大大的省钱。今天我反而觉得不是花钱，大大的帮你省钱。
1: 对，
0: 你买多组还真的是要、啊、省得越多。
1: 是，
0: 你要送人的，孩子置办新婚房间东西的，孝敬长辈的，你甚至可以把后面我们到了临近年底还有节假日，甚至元旦跨年。来年新年礼物都准备起来，
1: 你
0: 到了后面你一路看着这个羽绒原料成品被子价格上去，你到时候真的会后悔说，东方购物11期间那个节目我没买啊，我真的是肠子都悔青了。
1: 后悔是的，
0: 所以把握住机会啊，我们把时间留给大家，选购6尺手速更加是要快，性价比更加高，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5: 会员购物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玩转闽南，吃遍潮汕，世界文化遗产大搜集，闽南建筑、潮汕风情全体验，闽南风味、潮汕美食齐上桌，顿顿特色美食吃到爽，天天国际品牌豪华酒店超享受。跟着我们来一趟慢节奏的闽南潮汕双城记，体验鲜活的旅行烟火气。第一站，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地下文物看西安，地上文物看泉州，步步皆是宝的世界文化遗产城市晋江武进市，泉州开元寺、天后宫以及南泉北腿的发源地泉州南少林，体验宋元中国的活化石。第二站，南澳，滩平阔，沙细白，水清碧，一半是海，一半是诗，这里是广东唯一的海岛县，也是潮汕人的海上花园。亲身站上北回归线，浪漫的海风把时间都吹得慢下脚步。第三站，潮州，汕头，潮州八景、世界遗产广济桥、韩文公祠、小公园骑楼建筑、牌坊街，地道的潮汕风情都在这里，还能和当地人一样执一壶丹葱，赏潮剧水秀清扬，更见莺歌垂舞如雷霆。第四站，漳州土楼王国，探索原生态的香蕉海风光，以及林语堂故里，感受陈坤、徐若瑄电影《云水谣》的真实场景。安静的古村、潺潺的流水，还有极具代表性的两大福建神奇土楼和桂楼、怀远楼，以及漳州古城的老街情、慢生活。我们为您精心策划了闽南潮汕美食地图，舌尖上的美味也等等吃勾起，饕餮美食好吃到爆。泉州泉商希尔顿酒店、汕头澄海国瑞豪绅大酒店、泉城国际品牌豪华酒店，高端舒适的出行体验，谁能拒绝这场一半是诗一半是吃的完美旅行体验呢？仅4999元的6天豪华行程，可靠国企、上航国旅精彩呈现，想要出发赶紧报名。
1: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去闽南还有潮汕游玩啊，真的是一半是旅游，一半是美食。然后这个6天5晚的行程呢，我们一次玩了福建省和广东省，看到了美食美景，吃到了这个美食啊。然后平均到每一天的话，才花了800多块钱，这个行程性价比是非常超值的。现场也很开心，请到了顾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顾老师。
2: 青青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其实啊，我们说闽南潮汕这条经典的旅游路线去年也就自从去年登陆到东方购物之后，场场爆满。而今天我们这个团期是11月23号，
1: 是
2: 仅有30个席位。如果你想在这个秋冬时期到一个特别温暖的地方，那我们首先就去到的就是泉州了。
1: 是的，而且这个时间出发的话，正好是错峰游，
2: 是的，
1: 避开了高峰。然后我们是双高啊，高铁的往返。首先从上海，我们第一站来到的就是泉州。我们说地下文物看西安，地上文物看泉州。整个城市它都是世界文化遗产。
2: 那首先我们带大家去的就是晋江武进市，非常的有历史啊。它是在唐代开元年间的时候，就是有蔡氏兄弟，然后开了5间店铺，供游人来休息和吃饭。那现在它也是一个古今结合的旅游胜地了。
1: 是的，然后在泉州还有南少林寺，1000多年的历史，经历了3兴3废。据说黄飞鸿的师傅洪熙官就在此练习武艺。
2: 没错，那泉州的西街也是人声鼎沸的地方，而很多的寺庙它都是开在深山老林当中，但是泉州的开元寺就在一半烟火的这个西街，一半是香火的这个开元寺。
1: 是的，它呢也是泉州的地标。然后这个开元寺里面现存了一对石塔，东塔和西塔，是目前国内保存最完整的一对高塔，
2: 800年屹立不倒。
1: 对，开元寺的门口就是西街，西街的话烟火气很足。
2: 没错，另外我们还要带大家打卡的就是泉州的地标天后宫。那泉州天后宫也是妈祖信仰的一个发祥地。
1: 是的，接下来呢我们会去到漳州，在漳州的南靖云水谣这个地方的话，像和桂楼还有怀远楼都是达到了世界文化遗产，并且也是5A级的景区。
2: 世界土楼要看中国，而中国的土楼就在南靖，所以呢被称为了沼泽上的诺亚方舟，就是我们的和桂楼。
1: 是的，
2: 而怀远楼它里面也是雕梁画柱的，都是值得一看的5A级景区。
1: 是的，一个是方形的，一个是圆形。 行的，然后还有云水谣，大家看过这个电影吧？陈坤还有徐若瑄主演的、嗯。其实这个地方本身不叫云水谣，因为这个电影而得名了云水谣的名字。
2: 没错，
1: 千年的大榕树
2: 是。接下来我们就要带大家去到的就是潮州了，嗯、潮州的这个湘子桥也是非常值得打卡的地方、嗯，它是中国最早的一个起闭式的开合桥梁。嗯、那么带大家去看一下，另外潮州的牌坊街23座牌坊也是古代的时候对于仁义礼智信包括功德圆满的人的一个丰碑。
1: 是的，而且据说每一个牌坊都不一样。然后呢，就去到了这个像汕头、嗯、汕头小公园，也是一个地标，也是一个必打卡的地方。
2: 对，除此之外，我们就要带大家拥抱大海了。嗯、到南澳岛，这是很多的朋友可能以前没有去过的地方，嗯、因为11月份的时候呀，这个海风吹上去，嗯、其实那边的温度呢，最高也会达到25、26度，最低也是在17、18度左右，所以是非常舒爽的。红色的灯塔、嗯，包括天然的沙滩，还有北回归线的这样的一个自然塔。
1: 在中国的11座的北回归线、嗯，这是唯一一座在海岛上的北回归线。
2: 在自然之门这里，你去打卡拍照、嗯、也是独一份的惬意。
1: 是的，然后漳州还会带您去参观香蕉海，这里也是林语堂的故居。
2: 对，另外还有整座的漳州古城，也是有着千年的文化历史了。嗯、漳州古城上面有好多好多非常好吃的小吃，你都可以一一去品尝。
1: 是的，所以呢，我们一路是泉州、漳州，
2: 对，
1: 然后潮州、汕头，
2: 是
1: 啊，去的地方特别的多，
2: 风景非常的美丽，而且美食也是超级多。
1: 哦，这次的美食啊，我们是顿顿啊，这6天里面顿顿都是特色餐、嗯。
2: 是的，
1: 很少有做旅游把每个餐厅的名字、每一个菜都列举出来的。
2: 对，
1: 在泉州我们吃的是荣誉国宴楼鱼卷餐，你想。国宴楼哦，这几个字，你看它是什么样的地位？
2: 还有判公古早的这样的一个古早味餐。另外还有就是这个福建的这个地方啊，它是一个福建十大的金牌餐厅，漳州凯利大酒楼的闽南特色菜，还有南澳岛的生蚝餐，
1: 嗯，
2: 那是非常好吃的。汕头的，你说到了汕头，怎么能不吃牛肉火锅呢？
1: 对，
2: 我们带大家去，而且一人一个小锅，
1: 是的，一人一锅啊。然后呢，还没完哦，这一个板都容不下我们今天的顿顿特色。美食
2: 是，
1: 还有潮州的福苑潮州菜，在漳州江东鲈鱼特色宴，云水谣吃到的是土楼客家菜，还有像这个素食的自助，
2: 是
1: 以及在云洞岩的一个盐鸡特色餐。
2: 哇，6天的行程，10顿餐食当中是顿顿特色餐。
1: 既然到这边，美食还没有结束哦，嗯、我们在潮州观潮剧，喝丹葱，然后呢看莺歌舞，
2: 对，
1: 还有在潮州有特色的甘草水果特别的解腻和生津止渴。
2: 是的，还有就是《舌尖上中国》所拍摄过的泉州的秉正堂的石花糕、嗯，我们也给大家来吃。还有就是漳州的小吃三选一，你可以选择阿达仔，也可以吃鲜肉粽、嗯，还有莲子园也是可以吃的。
1: 是的，所以我们真的一半是旅游，一半是美食。
2: 对，
1: 然后这个是看表演哦。
2: 是的，
1: 我们整个行程是非常丰富，有到那么多的历史，有到那么多的建筑，然后还要看潮剧。
2: 是的，
1: 很多人没有看过。看潮剧，看那个莺歌舞，然后再喝着当地的丹葱。
2: 对，那为什么这条线路特别火爆？是因为吃得好，还住得好。
1: 对的，
2: 我们全程都是豪华酒店。
1: 是的，泉州的商务希尔顿酒店，对吧？还有一晚呢，是在汕头的澄海国瑞豪绅大酒店，3晚在漳州希尔顿的逸林酒店。
2: 对，
1: 像这些酒店，每差不多1000多块钱一晚吧。
2: 是的，
1: 我们5个晚上
2: 也要5000来块钱了。
1: 对呀、啊，住宿费啊。国际品牌，
2: 是
1: 你自己去住这几个酒店，5个晚上是不是就5000来块钱了？
2: 没错，但是我们还有10顿特色餐、嗯，还有那么多的风景啊、哦，要带大家来看。
1: 是的，我们你可以把这个拍张照片，6天5晚，行程满满4999元一个人，11月23号出发，然后呢、嗯、住到的酒店都是国际品牌的酒店，顿顿都是特色餐，行程特别的丰富，全程是大巴的司机，上海有领队，在当地还有导游服务。
2: 是的，我们的出发日期是11月23号，闽南当地的温度18到25度，潮汕是20到26度、
1: 嗯，
2: 所以温度又好，气候宜人。现在就是100块钱锁定名额。
1: 是的，像这2天的话，可能是有一些人山人海，旅游的体验并没有那么好。但是我们这个时间呢，错开了高峰。
2: 是的，
1: 然后温度又特别的适宜，一次性打卡了福建省和广东省、嗯，一半旅游，一半美食，
2: 而且一点都不累。现在就是占名额，然后你慢慢去比价。但凡签约之前有任何的变化，随时都是可以。
1: 都可以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3: 俗话说啊，天下功夫出少林，而少林功夫呢又分南拳北腿。各位同心此刻所站在的地方就是赫赫有名的南禅正宗，也是南拳正宗之所在，泉州南少林。迄今为止已经有到超过千年的历史，而到今天这边依旧保持了千年前原生态的面貌，所以到这儿呢不仅仅能够感受到古朴的建筑和文化，同时这儿作为泉州的制高点之一，也可以俯瞰山下的一片的美景。那亲身来到这儿，你所看到的摸到的这些都是活生生的历史。大家说巧不巧，在南少林遇见了我们来自上海的叔叔阿姨啊。叔叔阿姨好。
4: 大家好。
5: 主持人好。
3: 问一问你们啊，来福建玩了多长时间了？
5: 福建我是第三次来了。
3: 第三次来了啊。
5: 我的妻子第二次来。我们几次来呢，就是泉州从没到过。但是我听人说泉州这一生要来一次，所以我们就来了。就到泉州来了。
3: 玩下来之后您感觉怎么样？
5: 这边的人文底蕴特别深厚。我觉得搿搭确实是值得一来的地方。
3: 哎呀，摆在我面前的一桌呢，就是满满当当的极具闽南特色的当地古早味美食。这老话说什么来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但作为吃货啊，个人却以为还得再加上一句品尽天下美食。所以呢这一溜很多的一些菜品都是只在闽南当地才能吃到正宗的，比如说啊，来面前的醋肉，边上的卤面，这边的玉卷等等等等，这些呢都是您来到闽南地区必须要吃必须要尝的，也是咱们在上海呢肯定吃不到的。我估摸着您来啊也能吃得开心吃得满意。我现在来到的是泉州晋江的武甸市，这儿呢始于唐朝开元年间，所以迄今的历史十分的悠久。而在现在呢，这边依旧保留了当地极具特色的古厝建筑形式。最厉害的是啊，这儿所有的建筑呢全都是流光溢彩，所以相信您到这儿只要轻松摁下快门，一定就能出一溜的大片。
1: 闽南潮汕真的是美食特别的多，所以呢我们这一次又叫做一半是旅游一半是美食啊，一次打卡了福建省和广东省这两个地方，像泉州、漳州对吧，潮州、汕头还有南澳岛。像刚才这个画面就是在南澳岛，非常的美丽。然后这个一路就是吃吃吃，我们顿顿都是特色餐。
2: 对，
1: 很少有旅行节目对吧，旅游节目我们把每个餐厅的名字
2: 是
1: 每一个餐的菜单列举给大家看。
2: 我为什么他就是在去年一经登陆东方购物的直播，场场都卖爆了，很多的朋友还订不上团机。
1: 对，
2: 大家都懂的，因为潮汕闽南这边的味道食材它就主打一个鲜字，所以呢它没有用一些佐料了然后掩盖掉食材本身的鲜美的味道。所以我们上海的客人是真的非常喜欢，包括特色小吃这次行程也给大家安排了。
1: 是的，各式各样的小吃，然后喝茶，因为福建啊闽南那个地方的话他们是非常爱喝茶的，我们还带你去品茶。所以整个行程呢它是一个慢节奏，
2: 是
1: 慢生活。然后像闽南潮汕那个地方的建筑跟这边也不一样，它是那种南洋风格的，然后你可以看到红砖古厝，所以在那个地方看各色的建筑，吃各种的美食。再来比一下价格，我们东方购物这次价格是四字打头对吧，但是我们看了一下市场上同期的，它这个是不包括导游只有司机的服务，行程呢也是跟我们一样，我们选择到的是11号啊，11月23号已经是5738元了。刚才说了只有司机没有导游，
2: 是的，
1: 并且十次餐是自理的，十次啊你需要自己吃。
2: 对，但是我们今天的一价全包，连吃带住，并且我们餐餐全含，顿顿都是特色餐。
1: 对的，而且我们住的还是国际品牌的酒店，
2: 是的，
1: 所以我们是非常的有性价比的。
2: 没错，
1: 再者的话来看一下我们整个行程啊，真的是这个6天安排的特别多。比如说像在闽南这一块的话，你看云水谣、怀远楼对吧，和贵楼都是5A 的，像这次的话这两个是5A 的，然后世界文化遗产有1个、2个、3个、 四个世界文化遗产，
2: 非常多，
1: 像整个泉州它都是被称为世界文化遗产，
2: 真的太值得一去了。你看泉州的这个开元寺，11月23号那个团期又正好是岁末年初的时候，可以去祈福一下。然后在泉州来讲，我们这个东西双塔特别有名，800年屹立不倒，它也是泉州的一个精神坐标。
1: 对的，它目前是国内现存的最高的一对双塔，保存完整的一对高塔。
2: 是的，
1: 然后在泉州的开元寺的出来门口就是西街，非常热闹，这也是一条千年的古街。
2: 没错，
1: 然后你知道吗，在这个西街它有一个天台，在天台上面正好是可以打卡去拍照那个一东西塔。
2: 是的，所以白岩松曾经就说过，人的一生如果只能够去一个地方的话，泉州千万不能错过，因为泉州它是整座城市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
1: 是的，
2: 而且泉州整个城市当中有22个市遗。
1: 是的，因为泉州它在宋元时期是东方第一大港，
2: 对，
1: 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2: 是的，漳州呢，其实漳州也是我们著名的文学家这个林语堂先生的故里。那么我们也带大家去打卡一下香蕉海，也看一下这个香蕉海当中的林语堂的故居。这也是中文的幽默两个字，就是由林语堂先生翻译过来的，京华烟云的作者也是他。
1: 哎，是的，然后在泉州还有世界文化遗产的天后宫，这个天后宫呢是目前现存最大的、最早的，也是规格最高的妈祖庙。然后其实在泉州、在漳州你都能够看到闽南的建筑，
2: 哎，是的，
1: 红砖古厝、燕尾脊，还有那种南洋的洋楼，
2: 对，还有下山虎这样的一些建筑的风格。
1: 是的，
2: 所以我们说整个的漳州古城来讲的话，它就是闽南味儿，然后民国风，包括像老街情、台桥园都是漳州古城的。
1: 是的，包括刚才说到的和贵楼，它是这样的方形的，华远楼是圆形的。
2: 圆形
1: 是的，他们是在沼泽上建造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像文化奇迹一样的。
2: 你进去看吧，在和贵楼当中啊，那个鹅卵石的地面上你走一走踩一踩，像弹簧一样的。
1: 是的，
2: 而且里面还会有一口浊井、一口清井，这都是和贵楼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些景点。
1: 是的，再来看一下潮汕，潮汕我们会去青澳湾的天然沙滩浴场。这个时间11月初去的话呢，其实啊，它的这个海风啊刚好非常的凉爽舒服，
2: 25-26度左右的气温，所以吹在身上的时候踩踩沙子也是很舒适的。另外海岛风情就是要度假嘛，对吧，南澳岛又是我们这个北回归线上的明珠，另外还有这个红色的码头灯塔，你在这儿打卡出片拍照非常漂亮。这个潮州的牌坊街一定要去走一走，里面有一个状元牌坊，也就是当时古代的时候林大清这个状元，潮州的一个状元啊，他给他竖的一个状元牌坊，你在那儿拍个照片，为家里的孩子学子们就是祈福一下。
1: 是的，还有
2: 巷头小公园
1: 啊，巷头小公园、湘子桥、自然之门、甲地巷、韩文公祠，这也是纪念那个对吧，大诗人的这个地方，韩愈的地方。
2: 对，甲地巷也是100多年前，就是当时富甲一方的这些首富们聚居的这个地方，都可以去走一走，很有历史，也很有一些民情风味。所以我们一半是风景，一半就是美食了。
1: 哎呦，这次的美食特别的多啊！
2: 是，
1: 像这一家的话是泉州的荣誉国宴楼哦，国宴。然后呢，我们吃到的是鱼卷餐，因为在这个地方的话，它的鱼丸呀、鱼卷啊都非常的有名啊。
2: 对，
1: 有脆皮烤鸭、香炸鱼卷、炒鱼卷，这些都是当地特色。鱼卷萝卜花菜汤、闽南捞面鲜，然后呢，白灼海鲜虾、豆豉蒸鲳鱼、
2: 是
1: 海蚌蒸蛋，海鲜的部分就有那么多。
2: 是的，很鲜美，很鲜美。另外还有判宫的古早味餐，大家也能看到菜单。
1: 是的，
2: 还有特别值得一提，就是漳州凯利大酒楼闽南特色菜，这是福建十大就是金牌餐厅当中之一的。你看一下它里面的招牌菜，像这种酸汤鲤鱼呀、石斛炖鲍鱼，一人一盅的，
1: 一人一盅，
2: 对吧？然后像这个炖鸭腿汤，
1: 是的，
2: 清蒸的金鲳鱼。要鲜美有鲜美，要营养有营养。
1: 是的，还有一顿我们在南澳岛吃生蚝餐，这个厉害了。
2: 是的，
1: 清蒸海鱼、白灼海虾、爆炒红螺片、蒜蓉蒸生蚝、南澳紫菜海藻的蚝仔汤，
2: 是，
1: 然后潮汕的蚝仔烙，
2: 对，
1: 蚝仔生蚝蒸水蛋，天哪，还没完，高压锅生蚝，然后这个是当地的特色的普宁的这个豆干煲，
2: 呀，天哪，鲜得不得
1: 了，我读就要读那么久，
2: 鲜得不得
1: 了吗？这个红螺片的话，我那次在青岛吃的话价格也很贵的。
2: 对的，都是海鲜类的呀，
1: 是的，
2: 都是贵的呀，虾呀、鱼呀，包括蚝啊、螺片。来这边还有啊，到了汕头怎么 么能够不吃牛肉火锅呢？在咱们上海，你可能吃都是这种牛打丸之类的，但是我们这个你看，三花趾的部位、豉饼的部位、吊龙的部位，然后豉仁的部位，还有精选雪花肉，都是一人一小锅，那个牛肉的鲜香的甜美的味道。
1: 是的，潮汕的牛肉丸、潮汕的牛肉火锅可是他们的精华，
2: 是的
1: 特色。然后它那个牛肉的话，它没有经过冷冻，所以特别的好吃的，
2: 是
1: 热气的，
2: 是其中的五顿啊。我们一共是十顿餐，餐餐都是特色餐。
1: 是的，像在这个潮州，我们是吃到的福苑潮州菜，卤味拼盘、明炉蒸鱼、南江菊虾，对吧？然后这个玉笋鱼包、鱼标，那个就是它的那个花椒嘛。补品老鸡汤，还有白玉贝，这些都是海鲜。这一顿的话，鲈鱼特色，红焖鲈鱼、海蛎酱油水、爆炒鹅肉，
2: 对，
1: 这些都是非常吃价格的菜。
2: 是的，再到了这个云水谣的土楼的客家菜当中，你看这个生态土鸡，对吧？肉质也特别的好吃，
1: 是，
2: 包括这些菜单非常丰富，
1: 肥牛、手工肉丸、客家豆腐、新鲜鸭血，哎呦，东西是特别的多的。
2: 还有一顿是我们的食宿记的素食自助餐，特别符合我们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的一些胃口，对吧？非常的健康，又清淡又健康又美味。还有云动园的这个盐鸡特色餐，鸡肉，然后各种做法，包括还会有这个海鱼，然后梅菜扣肉，还有这个肉汁炖绣球菌汤，你看是不是道道特色菜当中，东方购物没有一条旅游线路把每一顿特色餐的这个餐谱给你列出来的？
1: 对，
2: 因为我们每一顿都是特色餐，
1: 是的，
2: 连菜单都给你列在面前了。
1: 因为去闽南潮汕这个地方，除了旅游就是要吃美食的。刚才这些两页还没有完，还有第三页，我们还会这个赏潮剧、看莺歌舞，然后喝下午茶，就一边看表演一边喝着他们当地的这个叫丹葱。
2: 对，是的，所以你想，这才是美好的惬意的度假生活。
1: 是的，
2: 它是一个非遗的表演，所以是非常与众不同的。另外还有潮州的特色甘草水果，里面有杨梅呀、有青芒果呀，然后非常的生津开胃。
1: 是的，也非常的解腻，这个也是当地的一家特色。这个画面呢就是潮剧和那个莺歌舞。
2: 对，
1: 这个到了当地啊一定要去看一下。所以我们这个又是旅游又是美食之旅又是文化之旅。
2: 是的，而且还有泉州的秉正堂的石花糕，这也是舌尖上中国所推荐的，我们给到大家。还有三选一的特色的小吃，像阿达仔呀、鲜肉粽啊、莲子园，你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
1: 是的，所以呢我们整个行程真是非常非常的丰富。
2: 对，
1: 除了我们的景色，我们吃的好，我们住的还特别的好。
2: 是的，
1: 我们整个酒店都是国际品牌的豪华酒店。有一些行程你说玩的那么好，吃的那么好，可能住宿方面就要降下来一些，
2: 是
1: 变成吃苦油了。我们绝对不是，我们住到的有希尔顿酒店，这一晚呢是在泉州的泉商希尔顿酒店。希尔顿我们都知道，它可是全球奢华酒店的代名词啊。
2: 对，那我们在行程当中一共给大家安排四个晚上都在希尔顿，一个晚上是在泉州的，三个晚上是在漳州的，都是住希尔顿这个品牌的。所以你想想看，它的入住的体验感就会非常的好，游泳池啊、健身房啊一应俱全，这毕竟是国际化的品牌的高端酒店。
1: 对的呀，所以你自己去住的话千元左右。还有一个晚上我们是在国瑞的豪绅大酒店，那你想五个晚上可能你自己去花费的话就是5000元左右。
2: 是的，你想你要是去玩去度假，我们总归是要订房间的，你但凡要订这种国际品牌的高端酒店的话，一个晚上1000来块钱很正常。我们是五个晚上你住下来5000来块钱，但是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的行程
1: 是
2: 总共才4999，
1: 对，5000元都不到，包含了所有的东西，几乎我们可以说是一价全含。
2: 对，
1: 所以呢这个上行国旅的话给到我们整个行程的话真的很多人是非常喜欢的。这个行程我们之前有直播过，
2: 是的，
1: 去过的观众几乎都是好评。我们是双高，高铁去高铁回来，然后呢住到的希尔顿要么就是这个豪绅大酒店，
2: 对，
1: 以及顿顿都是特色餐，全程是有司机，上海还有领队，当地还有导游服务。
2: 是的，那么我们说到了11月23号左右在全中国范围之内你想去哪玩呢？我觉得没有什么地方比闽南潮州更合适的了，无论是风景 温度还是美食，都是非常符合我们上海客人的需求的。
1: 是的，一次游完了福建省和广东省两个省会的地方。
2: 对，但是现在就是名额有限，因为速度太快了，我们只有一个团期，
1: 是的，
2: 30个名额，现在一半几乎没有了。
1: 是的，然后您现在只需要付100元的定金就可以了，一个人100，两个人200就可以，以此类推。扫码可以下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玩转闽南，吃遍潮汕，世界文化遗产大搜集，闽南建筑、潮汕风情全体验，闽南风味、潮汕美食齐上桌，顿顿特色美食吃到爽，天天国际品牌豪华酒店超享受。跟着我们来一趟慢节奏的闽南潮汕双城记，体验鲜活的旅行烟火气。第一站，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地下文物看西安，地上文物看泉州，步步皆是宝的世界文化遗产城市晋江武定市，泉州开元寺、天后宫以及南泉北腿的发源地泉州南少林，体验宋元中国的活化石。第二站，南澳，滩平阔，沙细白，水清碧，一半是海，一半是诗，这里是广东唯一的海岛县，也是潮汕人的海上花园。亲身站上北回归线，浪漫的海风把时间都吹得慢下脚步。第三站，潮州，汕头，潮州八景世界遗产广济桥、韩文公祠、小公园骑楼建筑、牌坊街，地道的潮汕风情都在这里，还能和当地人一样执一壶丹葱，赏潮剧水秀清扬，更见莺歌垂舞如雷霆。第四站，漳州土楼王国，探索原生态的香蕉海风光，以及林语堂故里，感受陈坤、徐若瑄电影《云水谣》的真实场景。安静的古村，潺潺的流水，还有极具代表性的两大福建神奇土楼和桂楼、怀远楼，以及漳州古城的老街情、慢生活。我们为您精心策划了闽南潮汕美食地图，舌尖上的美味也等等吃勾起，饕餮美食好吃到爆。泉州泉商希尔顿酒店、汕头澄海国瑞豪绅大酒店、泉城国际品牌豪华酒店，高端舒适的出行体验，谁能拒绝这场一半是诗一半是吃的完美旅行体验呢？仅4999元的6天豪华行程，可靠国企、上航国旅精彩呈现，想要出发赶紧报名。
1: 泉州我是第一次来，
2: 第一次来，您玩完之后感觉怎么样？
3: 干啥哟？
1: 感觉蛮好，看上去蛮好啊，风景啊，各方面啊都不错。吃阿拉早间小吃吃了老好，
3: 专门吃这个，专门吃个这个特色个么子，
2: 好吃吧？
3: 好吃，哎，样样吃过来，吃到最后牙白不要吃了。我退休十年了，今年70岁了，是70岁，这个岗位老好了。我是关键时候希尔顿，阿拉老婆就个特点。出去啊，住个差个地方呢，不肯了。生活水平提高了，老百姓才会得搿样子。
2: 哎，
1: 对，大家享受啊，
4: 这
1: 也是一种享受呀，对吧？
2: 对。
5: 那个叔叔都惊呆了，我们整个行程住希尔顿吃那么好，竟然只有4000多块钱，5000都不到。
6: 确实是我们从任何维度来比啊，这个行程为什么大家抢购的速度那么快，一定是有它的道理的。首先我们的景点非常的丰富，泉州是整座城市里面它就有22个世界文化的遗产，所以它是整座城市被列入适宜的一座城市，
5: 是的，
6: 又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5: 是的，
6: 此生一定要去一次。
5: 对的，然后在漳州的话，你看到的是各种的土楼，方形圆形的，还有云水谣，南少林寺是在这个泉州的啊，所以呢，泉州、漳州、潮州、汕头、南澳去的地方特别多，
6: 对，而且海岛风情啊，青澳湾，然后这个南澳岛，包括北回归线塔，以及这样的一个自然之门，这些都是你在度假海岛风情的时候，11月份25-26度的最高温度在潮汕那边，然后最低温度也在18度到20度左右，所以当那个凉风习习吹着你无比的舒爽，当我们11黄金周的时候没有出行，然后接下来春节可能又是人挤人的时候，那11月23号这个团期来讲真的就是捡漏的一个价格了。
5: 是这样子的，因为昨天的话我朋友还问我说，你这个国庆那个小长假怎么没有出去玩，我说不出去了，人挤
6: 人
5: 的，人
6: 太多了，价格太贵了，
5: 还是在家休息吧。
6: 是，
5: 然后呢价格又贵，可能人又很多，体验感也一般般，但是呢在11月份出 出游的话，对于我们叔叔阿姨来说是很好的一个错峰游。
6: 对，忙忙碌碌一年了，我觉得11月23号犒劳一下自己，双高来回有6天的时间，
5: 对的，
6: 10顿餐食全包，顿顿都是特色餐。
5: 整个行程它不是那么的赶，我们是慢节奏、慢生活，因为本身闽南啊、潮汕这个地方，他们本身讲究的就是慢生活，
6: 对，
5: 节奏慢慢的，所以呢，我们整个行程慢慢的走，然后吃得好，住的也好，但是现在还只剩下10个名额，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团，
6: 11月23号，
5: 这一个团就是精品的30个人的名额。
6: 是
5: 看着童星吃到那么多的美食，无论是在福建还是在广东，对吧？海鲜类的，我们整个行程当中都有福建的鱼丸呀、鱼卷呀，都非常的有名。潮汕不用说了，
6: 是
5: 潮州加汕头，这个也是人生必打卡的地方。哇，
6: 顿顿真的道道菜都好吃，顿顿都是特色餐，全程入住，每一个晚上都是国际品牌的高端酒店。
5: 是的，像那边的潮汕的鹅还有牛肉都有名，我们都会吃到。所以呢，像我们自己去的话，像我也去过闽南，去过潮汕，但是分了2次，一次去了这个潮州和汕头，
6: 对，
5: 再花一次时间，然后去玩了这个福建。而我们整个行程6天，福建到广东都带你玩了。
6: 是的，探寻历史，看看建筑，吃吃美食，赏赏风景，然后住一住就是全球非常高端的一些连锁品牌的高端酒店，真的就是享受6天惬意舒适的行程，而且那边的温度还特别的合适。
5: 是的，所有的画面都是我们酒店实拍。我们这次住到的一个是国瑞豪绅大酒店，一个呢就是希尔顿酒店。
6: 对，
5: 所有5个晚上住到的都是国际品牌的大酒店。
6: 最后8个名额了，大家一定要比手速，因为我们多一个都追加不出来，只有30个名额啊！因为毕竟是一价全包的，上航国旅带您就是双高来回6日行。
5: 是的，不愧是我们中华老字号的这样的一个国旅啊，所以带给我们的行程平均到每天才800多块钱，但是行程满满，一半是旅游，一半是美食，双高往返。上海首先到的是泉州，泉州整个城市都是世界文化遗产，
6: 对，
5: 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6: 是
5: 宋元时期的东方第一大港。
6: 你看到了泉州之后，首先我们带大家去玩的就是晋江五店市，在唐朝的开元年间，这条街市就有了，一直延续至今，非常有历史的底蕴。
5: 是的，
6: 接下来南泉北腿，然后南少林寺带大家去。金庸先生到了这之后就发出这样的感叹，少林文化源远流长，然后呢到了这个南少林之后，它更加的是发扬光大。然后这个泉州的开元寺也是1300年的历史
5: 了。是的，开元寺也是泉州的地标，在里面呢有东塔和西塔，目前国内保存最完好的一对高塔。
6: 对，
5: 然后开元寺的门口就是泉州西街啊，这个就是我们的东塔和西塔了。然后泉州西街呢是一条充满着烟火气息的老街，
6: 没
5: 有很多的美食。
6: 是的，我们说泉州它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所以以前呀人们要出海的时候一定要去这个拜一下妈祖娘娘。那我们这个泉州地标的天后宫，它就是妈祖信仰的发祥地，我们也带大家去打卡。
5: 是的，所以呢在整个像泉州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的是闽南才有的一个红砖古厝，这个只有在这个区域才看得到，其他城市真看不到这样的建筑。
6: 是的，去祈福吧，无论是在天后宫还是开元寺，还是在南少林寺，都是绝好的地方。
5: 是的，然后呢像在南靖这个地方呢，我们玩到的是和贵楼、怀远楼、云水谣、世界土楼，看哪里？看南靖。
6: 是的，而且在这个景区当中，你就是慢悠悠的去享受一下这个度假的时光，感觉时间都安静下来了。这也是这个迪士尼的动画片《花木兰》和《大鱼海棠》的取景地，就是以和贵楼、怀远楼为蓝图来取景的。
5: 是的，大家边听边看边打电话，我们的名额已经告急了，只有一个团期。
6: 是，
5: 然后一个是圆形的土楼，一个是方形的土楼。
6: 对，
5: 云水谣这个名字的话呢是源自于电影云水谣。
6: 对，
5: 是当时的取景地，然后鹅卵石的古道，
6: 是
5: 大大的千年的古榕树，这个对吧，大榕树，所以你是可以去到电影的取景地感受当时的一个风貌。
6: 5A级的景区、
5: 对，这个电影也是非常非常的感人嘛。
6: 是的，5A级景区一定要去打卡。另外湘子桥还有这个潮州牌坊也一定要去一下，家里是不是有孩子要考学的，在这里有这个状元牌坊，有榜眼 点牌坊，你都可以去打卡。然后接下来我们去到汕头，汕头小公园
5: 是的，
6: 也是个百年商埠，
5: 是的，
6: 非常繁华。
5: 对的，这个就是汕头小公园。这个建筑的话，也就在潮汕这些地方你能够看到。所以在闽南，在潮汕，你看到了当地特色的一个南洋洋楼呀、燕尾脊啊这种红砖古厝的建筑，都是在上海这个区域，浙江你是看不到的。
6: 是。
5: 然后接下来我们去到的是南澳岛，在南澳岛的话，你可以看到启航码头灯塔，然后青澳湾、这个沙滩特别的细软。
6: 是的，北回归线的这样的一个标志塔、自然之门，你在这儿打个卡。你想11月23号我们这个团期啊，上海阴冷潮湿，温度降下来了，但是在那边青澳岛，然后阳光、沙滩、海浪，它被称为的是东方的夏威夷。
5: 是的，
6: 不仅风景好，而且温度特别的适宜。
5: 是的，大家可以带上一件红色的衣服在那边拍照。
6: 对，
5: 海水是蓝绿色的，
6: 是
5: 灯塔是红色的，跟你的服装正好呼应。包括像我也带小朋友去过这个北回归线、对小朋友也有很好的一个教育意义。
6: 是的，景点还没有结束。另外我们还有就是漳州的这个香蕉海、林语堂先生的故居、包括整个漳州的古城，你也可以去走一走、感受一下那边的闽南味儿、老街情、台桥园、慢生活，都是能够在漳州古城一站式体验到的。
5: 是的，但是如果您自己去市场上找一些团期，我们就替大家找了一个，
6: 对，
5: 然后厦门、汕头、潮州、南澳岛，对吧，跟我们差不多的行程，不包括导游，只有司机的服务，然后同样的时间出发，5738元，十次餐自理。那么你算一下的话，整个团期妥妥的超过6000元了。
6: 是的，我们真的告诉大家，11月23号这个季节，你可能在就是中国的很多城市、它不是旅游的旺季、但是对于闽南潮汕来讲，这个季节它就是旺季，
5: 是的，
6: 价格是贵的，
5: 而且它已经达到了5000多，将近6000，不含餐的同时，你也不知道它住的是什么，反正也没说是那个希尔顿，而我们住到的可是希尔顿以及国瑞豪绅大酒店，光这5晚的住宿，您自己去定一下，就是5000左右。
6: 因为希尔顿在东方购物，我们也会有酒店套餐带给到大家
5: 的，
6: 是不是？
5: 是的，
6: 动辄都是要1000多块钱的。所以今天我们是4个晚上都是入住希尔顿，
5: 是的，
6: 一个晚上是我们的国瑞豪绅啊。
5: 但是我们的出发日期只有一个，11月23号，只有30个名额，现在名额已经是个位数了，而且我们是一价全包。5000元不到，4999，平均到每天800多块钱的一个花费，双高往返，然后住到的是这么高端的国际品牌的酒店，顿顿都是特色餐。
6: 对，
5: 上海出发是有领队的，在当地还给你配了导游的服务。
6: 现在就剩下个位数的名额了，一旦售罄之后，我们今天是追加不出来的，只有30个名额啊！我们一定要给大家提供优质的服务，现在比手速，100块钱抢名额，
5: 是的，
6: 但凡你签约之前，随时都是可以退的。
5: 是的，扫码下单或者打电话02153919000。

转闽南，吃遍潮汕，世界文化遗产大搜集，闽南建筑、潮汕风情全体验，闽南风味、潮汕美食齐上桌，顿顿特色美食吃到爽，天天国际品牌豪华酒店超享受。跟着我们来一趟慢节奏的闽南潮汕双城记，体验鲜活的旅行烟火气。第一站，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地下文物看西安，地上文物看泉州，步步皆是宝的世界文化遗产城市晋江五殿市、泉州开元寺、天后宫以及南泉北腿的发源地泉州南上陵，体验宋元中国的活化石。第二站，南澳，滩平阔，沙细白，水清碧，一半是海，一半是诗，这里是广东唯一的海岛县，也是潮汕人的海上花园。亲身站上北回归线，浪漫的海风把时间都吹得慢下脚步。第三站，潮州，汕头，潮州八景世界遗产广济桥、韩文公祠、小公园骑楼建筑、牌坊街，地道的潮汕风情都在这里，还能和当地人一样执一壶丹葱，赏潮剧水秀清扬，更见莺歌垂舞如雷霆。第四站，漳州土楼王国，探索原生态的香蕉海风光，以及林语堂故里，感受陈坤、徐若瑄电影《云水谣》的真实场景。安静的古村，潺潺的流水，还有极具代表性的两大福建神奇土楼和桂楼、怀远楼，以及漳州古城的老街情慢生活。我们为您精心策划了闽南潮汕美食地图，舌尖上的美味也等等吃勾起，饕餮美食好吃到爆。泉州泉商希尔顿酒店、汕头澄海国瑞豪生大酒店、泉城国际品牌豪华酒店，高端舒适的出行体验，谁能拒绝这场一半是诗一半是吃的完美旅行体验呢？仅4999元的6天豪华行程，可靠国企、上航国旅精彩呈现，想要出发赶紧报名。

0: 其实很多叔叔阿姨呢是特别想出去玩的，但有的时候一想到出去玩一次好累哦，又落钱了，不高兴去了啊，要么自己做行程吧。好嘞，上网这里看看那里看看，你要把行程安排的啊尽善尽美，特别累特别累，真的，我做过攻略的，真的是做了一半就做不下去了。
1: 你看像我们这次给你的行程当中安排的是十顿餐，十顿顿都是特色餐，里面包括的都是当地非常著名的一些特色的酒家，
0: 你自己去找这些特色餐你都找得累死了。
1: 你看比如说像这个漳州凯利大酒楼闽南特色菜，这家饭店它就是福建的一个十大金字招牌的酒店之一，我们给大家安排在里面，你能够吃到的像这个金菇的酸汤鲤鱼呀，石斛炖鲍鱼呀，这些的啊都是非常好吃的，四物炖鸭腿汤等等，哇，
0: 是的，
1: 真的美食太鲜美了。
0: 是的，闽南潮汕的美食我们顿顿都帮大家安排好了。还有你自己出去如果说订酒店，你不一定舍得三个晚上去住希尔顿啊，一个晚上去住什么
1: 豪升、
0: 你可能对吧，就普通的酒店，而我们今天4000多块钱每个晚上都是国际品牌的酒店，
1: 一定要提醒一下大家啊，因为刚才已经有老客人刚才打电话说，哎呀，我就是夫妻两个人一起去的，我只订了一个100块钱，行不行？那不可以啊，
0: 两个人200，
1: 对啊，
0: 一
1: 去几个人，然后订几个100块，
0: 名额已经要告急了。
1: 是的，如果说你要是错过了的话，一旦30个人满员了，我们是追加不出来的。
0: 是的，因为我们这个是一价全包，然后每晚住的是国际品牌的大酒店，顿顿都是特色餐，除此之外。

0: 家可以穿一件红色的衣服啊。
1: 是的，
0: 拍出来真的是超级大片，因为那边这个海岛啊，它海水是蓝绿色的，沙子是细软的，空气又格外的好，你看是很通透的。
1: 现在就是导演提示大家名额全线告罄了，
0: 是的，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比手速，先把100块钱一个人的席位占下来，然后你多方面的去对比一下，但凡签约之前随时可以退，
0: 以价全含，
1: 没有订到的话我们是加不出来的。
0: 是的，看这个演出也不收费，喝茶也不收费，边喝茶边看演出啊，所以呢一价全包，没有任何的隐形的消费。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名额特别的有限，然后你跟着我们出发的话一点都不劳累，因为每天都吃得很好，住得又特别的舒服，
1: 是的，
0: 体力满满的，不赶时间，我们就去闽南潮汕享受慢节奏慢生活，这个是我们的菜单。
1: 是的，
0: 很少有旅游把每一餐的饭店每一菜的菜单每一餐哦都给你列举出来。
1: 是的，我们是十顿，顿顿都是特色餐，带大家去到的都是你看像泉州荣誉国宴楼的御卷餐，对吧？
0: 是的，
1: 这个牌子就特别的好，判宫古早味的餐，然后包括这个是福建的十大招牌酒店之一的漳州凯利大酒楼的闽南特色餐。
0: 是的，然后吃的话我们有三夜三张，
1: 是的，
0: 然后住的话我们不是希尔顿就是国瑞豪盛大酒店，全部都是国际品牌，你自己去订，1000元左右一晚，五晚是不是就已经是5000元左右了？
1: 高品质自由行的话自己可能都舍不得，就是每天晚上住希尔顿住豪盛，对不对？
0: 是的，所以你可以自己去比价，你把我们这个名额先放在购物车，对吧？然后5738元起步哦，这个是11月23号的，10次餐还要自理，然后只有司机的服务，没有导游。如果你还想要导游，你还要吃饭，那多少钱？
1: 对，那就是6000-7000块钱是肯定要的，对不对？
0: 住的也不是希尔顿。
1: 今天东方购物为什么大家名额抢得那么的快？4999元一价全包。
0: 是的，我们都有，每餐都有，而且每一餐都是特色餐，司机也有，上海还有领队，当地还有导游的服务，住到的还是希尔顿或者是国瑞豪盛大酒店，
1: 而且日期特别的好，11月23号这个日期出行玩6天，当地的温度最高温度25-26度，最低温度18-20度，所以这个气候特别的宜人，在生活范围之内，在这个季节出行的话，潮汕闽南真的是特别好的选择。
0: 是的，而且我们跟的是上海国企的旅行社哦，上航国旅，所以你是可以很放心，一次玩了福建省和广东省，像我们家这两个地方都玩过，但是是分了2次去的。我们今天一次性出游6天5晚，福建广东都玩了，
1: 现在就是来比比手速，看看能不能够订得到了啊，因为但凡售罄的话名额追加不出来，去几个人订几个100块钱，
0: 是的，
1: 但凡就是签约之前随时都可退，
0: 是的，扫码可以下单，打电话也可以，021-53-1-9900。
2: 泉州我是第一次来，
3: 您玩了之后感觉怎么
4: 样？干啥还
2: 有啊？感觉蛮好，看上去蛮好啊，风景啊各方面啊都不错。吃阿拉早点小吃吃了老好，
4: 专门吃这个，专门吃个这个特色个么子，
2: 好吃吧？
4: 好吃，哎，样样吃过来，吃到最后夜饭不要吃了。我退休十年了，今年70岁了，是70岁。这个价位老好了，侬是关键是希尔顿，俺老婆就个特点，出去啊，住个差个地方呢不肯了。生活水平提高了。老百姓才会得搿样子，
2: 对的，大家享受啊，
5: 对
2: 个，也是一种享受呀，对吧？
3: 对。
0: 我们整个行程给大家安排的妥妥当当，你就放心跟着我们，自己不要做攻略了。
1: 对，
0: 自己做攻略，你还要订这么好的酒店，
1: 是
0: 每一餐还要吃的那么好，你真的是无法安排，还要从福建省安排到广东省。
1: 今天真的这个品质太高了，不愧是东方购物的金牌旅游线路啊！现在就是个位数的名额了。从住的角度来讲，我们在泉州住一个晚上的希尔顿，漳州住3个晚上的希尔顿，
0: 是的，
1: 在汕头我们是要住到的是国瑞豪盛酒店，
0: 你自己去订，
1: 都是国际品牌的高端酒店。
0: 晚将近5000要不要？
1: 5000块钱光是住宿，仅是住宿啊。
0: 是。
1: 那另外我们从吃的来讲，我们是10顿全含，并且顿顿都是特色餐。
0: 是的，除了10顿全含之外，还有当地的小吃，上过《舌尖上中国》的那个石花糕。
1: 正常，是的。
0: 对的。然后还有那个甘草水果，还有小吃3选1。
1: 是的，而且呢，要带大家看这个非遗表演啊，然后就是这个广西楼里面的，对，喝着单葱茶，然后看着这个潮剧，然后
0: 太享受了。
1: 对，都是非遗的表演。
0: 是的。
1: 所以你想，本次行程。 们还有若干个适宜的这些景点，
0: 对，
1: 泉州的、漳州的、然后还有包括像南澳岛海岛风情的、无论是历史底蕴还是海岛风情的度假、真的这条路线全部囊括了。
0: 对的对的，而且呢像这个闽南还有潮汕，它这个建筑也是值得一看的，
1: 骑楼，然后还有包括红砖古厝的这样的一些洋楼、真是中西合璧的建筑都能看得到。
0: 是的，唯一的问题就是我们这次的团期只有一个，11月23号。
1: 是的，
0: 然后我们现在马上就要满团了，一个人只需要100元的定金，两个人是200，三个人是300就可以了、反正签约合同之前没有关系，还是可以退的。
1: 是的、现在就是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你可以帮朋友也定下来，
0: 是的，
1: 占一个位子，如果说万一计划有变，签约之前都是可以退的。
0: 是的，大家赶紧扫码下单或者打电话吧，021539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有国才有家，
2: 有国才有家，
1: 爱国如爱家，
2: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3: 成为新之境，
4: 成为新之境，
3: 重德成为首，
4: 重德成为首。

0: 到秋冬季节又是大家一个大吃大喝的，然后有着非常正当理由的季节了。我们因为天气太冷了，对不对？食欲也会更加的好，所以这个时候呢也会相对来说多吃一点，毕竟贴秋膘是这个季节对自己最好的一种回报。那么实际上当你吃多了的时候呢，你的身体当中肯定多多少少也会有一些负担的。之前如果血管当中有一些脂质垃圾比较多了，那可能还会造成更多的一些身体当中的负担。所以这个时候呢，一方面可能会吃得比较好一点，另外一方面呢，咱们好的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咱们也要记得吃。我们有的时候不是脂肪吃得太多了，而是脂肪的种类，还有脂肪种类好的这个数量吃得太少了。那么今天给您带来就是在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百欧盒的这个九七鱼油。这九七鱼油好不容易到了现货啊，到了现货，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今天拿到手的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百欧盒的九七鱼油，瓶身上标到是九七，那实际上给到大家的实测值，大家可以看一下，已经到了九九了。每一粒当中是1486.5毫克。你看到的是九七，你花的是九七的钱，但你实际上拿到的就是九九鱼油，所以其实就是性价比特别高。生产日期很新鲜啊，2026年3月份，很新鲜，从新西兰原装进口漂洋过海过来的。然后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里面的这个总欧米伽三啊，帮你标得很清楚。然后呢 ，EPA、DHA 和 DPA 这三个非常核心的成分也都帮你标出来了。因为现在有很多的鱼油，它都是给你打这个混账，对吧？就是说它给你相当于就是浑水摸鱼，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对吧？就是反正就是你也不太清楚，那它呢就当做你不知道，它就可能会打很多的这些哑谜。那我们今天是把每一个 Omega 3当中含有的EPA 血管清道夫、DHA 脑黄金、眼黄金，以及 DPA 海豹油当中有的 DPA， 这三大其实都是不饱和脂肪酸，放到这个里面了，然后含量也都标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哎，让你呢能够吃得清清楚楚。我们血管里面呢其实是会有好的这个清道夫，也有不好的这个坏东西，所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咱们要多吃一点好的脂肪酸，那这样就可以帮助到自己。今天这个鱼油它会有八大认证啊，八大认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是海洋之友 Friend of the Sea 啊，它是原料鱼群来源认证，保证咱们的源头是非常纯净的。因为现在海洋当中我们会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所以这个首先是保证整个的渔场，整个的海洋的环境是干净的啊，是放心的。另外一个是 GOED 世界 Omega 3协会，这个是全世界的哪个国家人群当中应该摄入多少 Omega 3，由它来规定。IFOS 是五星认证，这个五星认证它是每一个批次每一个批次单独来检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假如说我今天的这个批次啊，我这个批次检测出来是这个样子的，就出一批IFOS 的检测报告，那你下一批过来啊，就不是这个批次了，换一个批次，它又是一个新的检测批次。所以这个 IFOS 其实是很多高端鱼油才会去用到的，因为毕竟这个检测的成本是非常高的。但是今天的这款鱼油，它本身是高端鱼油嘛，我们今天性价比是很高的。再有就是GMP、RMP 这些是生产的标准哈，以及 HACCP、FDA 的这些机构的一些颁发的这些监督和认证。这个最后一个这个标大家是不是第一次看到？这个是放射性，就是海洋当中有一些放射性物质它的检测认证，然后它是证明了咱们这个鱼油当中不含有放射性污染物，符合食品安全规范。这个但凡带有这个绿标的，大家认好这个标哈。当然如果记不住的话，可以拿出手机拍照下来，在咱们这个瓶身上也有，所以你也不用拍照没关系，瓶身上也有的。这刚才我介绍的这八标在咱们的瓶身上都有，尤其是最后一个标，这个标是海洋放射性物质安全，对吧？放心，没有。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标，一般来讲市面上带有这个标的鱼油很多都是15到20块钱一粒儿，甚至更贵，因为它就是一个安心的保证啊，15到20块钱一粒，大家是愿意为它买单的。并且在市面上有很多的鱼油，像类似这样的鱼油，它可能是500毫克一粒，或者是1000毫克一粒。我们今天一粒是1500毫克，1500毫克就相当于500毫克的3粒了，对吧？ 我们今天这一粒相当于就是500毫克的三粒了。所以你不要以单粒单粒的来计算，你是要看它总的这个 Omega 3的含量到底是多少，来统计你吃下去的这个量。我来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就是这个纯净度啊，纯净数的这个检测。因为我们在市面上有一些纯净度不高的这个鱼油啊，有一些纯净度不高的鱼油，你看上去好像它也有50-60，它也还可以，但是呢它当中的那个杂质呢，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啊，感受一下在这个位置。那我们的鱼油呢，我来替大家感受一下我们的鱼油，因为已经实测值已经到99了，我们的鱼油大家可以感觉一下，对吧，感觉一下，那我全部都滴光了，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两个，但肉眼可见的哪个更干净，这个也是70-80了，但是从这种纯净度来说，还是跟我们的鱼油没有办法去比的，就很干净很纯净，对不对？像类似像这样的鱼油，我们就尽量建议大家少吃啊，尽量建议大家少吃，我们就多去吃一些这种纯净度更高的一些鱼油，对你的身体帮助会更大一些。来，我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方案和力度，因为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如果能够吃到比较好的这个鱼油，纯净度能够达到这么高的鱼油，其实价格就要很贵很贵了，一瓶的价格相对来说你可能就要花到500-600或者是700-800这样一个价格，就是这样的一瓶。今天我们给大家的这个组合会有两个构成，一个小组合，一个是大组合，大家听好了，我们全部都是节日的一个礼盒，一个是六瓶装4188块钱，999单粒5.5块，另外这个组合是六瓶翻倍变成12瓶，12瓶再多了3瓶，一共是15瓶，每瓶是30粒，一共是4450粒，专柜的总价是10470，东方购物是1998，单粒4.4块，400元凑单成功之后是1598，单粒的价格是3.5块，3.5块一粒，每天把我们身体当中那些不好的甘油三酯啊，对吧，这些不好的这些极低密度脂蛋白呀、更多的让它们从我们的身体当中去掉，我们身体当中呢处在一个更加轻便的更加减负的状态，让我们的血管更加减负，这个还是确实是鱼油能够帮到我们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就在我手指的这个地方，拿出手机微信扫一扫就可以来完成订购了，02151199000。
1: Right.
2: Good health.
1: 30%.
2: Yeah. 这个你跟他说一下，这个是60%，是我们在新西兰看到最高的。
1: So BioH. Wait a minute.
2: Yes. Yes. Yeah. 我觉得只有高纯度，就是我们的发现很多的医学认证，70%以上人才有用。
1: Yeah.
2: 至少是70%。
1: It is amazing to be in central Auckland with BioH on the big screen behind me and seeing Eric Murray choosing BioH as his fish oil of choice.
2: 我旁边的 Green 是我们的品牌联合创始人，希望大家能够一样喜欢我们 BioH 的产品。
1: BioH is the best fish oil in New Zealand.

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每一瓶的鱼油其实都来之不易，因为百鳌河的鱼油它是从原料上面就极其的考究，然后从原料上面，从整个的做工方面，然后最后到成品都是来源都是非常非常的正宗的。在新西兰的本土你是可以买得到的，但是都不如今天东方购物拿到的价格划算，因为我们是直接跟百鳌河的总部来进行一个合作，所以我们拿到的是全渠道最优惠的价格。一瓶的专柜价格是698，因为它通过了海洋的这个辐射物的这样的一个通过了非常严苛的一个检测，所以在这方面大家吃到的都是高端极其高端的鱼油，一般来讲是20块钱起跳的这样的一个价格。我们今天给您的这个整个的价格是3.5块一粒儿，参加完活动之后是3.5块一粒儿，所以今天的九七鱼油是值得大家在接下来的秋冬季节好好的来滋补一下自己的身体的，或者说是当做礼物来送人都是相当不错。而它的 EPA 含量非常高啊，我们的这个 EPA 整个的测算下来的指数也是也到4位数了，1025.1毫克。这个是4位数的 EPA， 现在4位数的 EPA 的鱼油好贵啊！大家有没有去专门买高 EPA 的鱼油？在这儿，我们今天 EPA 4位数，1025.1毫克，光一粒鱼油当中的 EPA 都4位数了。你知道现在高 EPA 的鱼油全球断货，因为其实 EPA 跟 DHA 它两个那个工作的这个场景是不一样的。EPA 是在我们的血管当中来发挥作用的，对吧？帮助我们血管减负的。那么 DHA 呢，它其实是眼黄金、脑黄金。所以大家来看到我们这个之前我们的这个管叔叔啊、钱阿姨啊，他们的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数值啊，这个都是他们提供给我们的，确实是很有必要。管叔叔的甘油三酯，对吧？0.87，总胆固醇5.41，低密度2.68，羡慕吧？然后这个是钱阿姨的甘油三酯0.77，总胆固醇4.4，低密度1.72，对吧？也是考试成绩很好的。另外还有贺叔叔甘油三酯是1.08，总胆固醇4.44，低密度2.41，都是70-80岁的人了，但是能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指数，其实是对自己的身体非常负责任的。我们的血管哈，当你很就是相对来说就是比较正常的情况下，其实它大概是有4车道的感觉，它可以输送到很多的营养到我们的大脑到我们的心脏当中。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首先血管的底部会沉积到很多脂质的垃圾，这个时候就让整个的血管的通路变窄，4车道变成了2车道。然后你看今天的天气，对吧？今天只有10几度，接下来下周的天气要继续降温，再往下走可能天气会越来越冷，对吧？的这种天气，寒露啊，霜降啊，各种各样的天气会越来越凉，降温的天气。好，我们的血管进一步收缩，热胀冷缩嘛。在这种情况下，4车道变2车道，2车道变1车道，1车道变无人通过，没有办法通过了。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来怎么办？这条生命的通道已经是狭窄到不行了。好，你这个时候你的头还能得到这个血液的输送吗？得不到的话，头会不会晕？会不会整个人不舒服？还有我们的心脏，会不会觉得这个整个的心脏是闷闷的，很不舒服？手也是麻麻的。其实这些都是我们的这个血管，这个生命的通道出了问题。所以就是跟大家讲说，鱼油真的很重要。现在好的鱼油都不便宜，尤其是高 EPA 的鱼油。今天我们的 EPA 的这个实测值有4位数，1025.1，抽检报告能到4位数，非常非常的漂亮的数值。像这种的，然后又是咱们有这样一个绿标，就是有海洋的这个辐射物的这个放射物的检测的这样的一个绿标。像这种鱼油20块钱一粒儿，在市面上很多很多。东方购物今天给到您的价格是3.5一粒儿啊，这个鱼油是品质非常高端的一款鱼油，我们是好不容易才拿到了一点点现货，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吃这个鱼油的话，真的是抓紧时间。我们现在大组合是很多朋友在订，然后跟大家来说一下，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说是吃那些纯度你听上去还可以，但是它依然还是有一些杂质的，像这种低纯度的鱼油，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啊，这当中的杂质，感觉一下。对不对？你在吃的时候，每天都在吃的东西，它里面会有每天都给你累积一些杂质。然后再看咱们今天的鱼油，你看，像是没有滴一样，
是不是？你两个比较一下，你要吃哪边的？每天都要吃的东西，所以我们就说，这个虽然可能也到了七零八零，但是它如果是这种状态，我们尽量还是吃纯度更高的鱼油，毕竟你是每天都要给你的身体当中来这个增加我们这个好的不饱和脂肪酸。对吧，脂肪酸的这个种类都是非常的重要的，尤其是到了秋冬季节，大家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个中秋佳节呀、十一小长假呀，吃的也比较多也比较杂，然后对你的整个的这个心心脑脑，你的血管都会造成不小的一个负担，所以咱们吃鱼油就是给咱们的血管减负。大组合今天是这样的，专柜的价格是698一瓶，因为它是属于高端鱼油，我们的价格是698一瓶，全新上市的啊，就全新上市的这款鱼油，实测值大家可以看到99.1，它其实就是99鱼油了，每一粒是1486.5毫克，欧米伽三多不饱和脂肪酸。你其实你叫鱼油，其实我觉得它就是欧米伽三胶囊呀，它基本上就是欧米伽三了，是不是？然后我们今天会有两个组合，小组合是6瓶，大组合是15瓶。这个大组合是非常非常紧俏的，1998的价格拿回去15瓶，450粒，然后我们的价格1598算来单粒的价格是3块出头，3块多一粒就能够吃到这么好的鱼油，所以大家可以每天比如说中饭后，像我父母就是中饭后来吃，早饭后或者中饭后，他可以跟着辅酶 Q 十一起来吃，这样让你的这个心脏的动力，包括你的血管的这个纯净、这个干净的程度和减负的程度能够更加好一些。大组合我们现在商谈订购的速度非常快，我们现在几乎95%的顾客都是在订大购程，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个大组合，抓紧时间02151199000。

0: 大家为什么对这个鱼油啊，或者是说整个的这个它的作用啊，都已经被大家所越来越认识，含有一个非常有效的这样的一个成分，叫欧米伽三脂肪酸，而且起到主要作用的是二十碳五烯酸，就是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 EPA。所以如果说它是血管的清道夫，我觉着还比较贴切。
1: 后面就是大家在每一瓶白药区上面看到的 GOED 的这样的一个世界欧米伽三协会的认证，到现在为止它也已经有20周年的历史了。在这么多年当中，说明欧米伽三对人类的健康越来越重要。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如果平时每天都能养成一个吃高纯度鱼油的习惯，相信对你的血管对你的身体非常的有帮助。那等会儿我会进去逛一下，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后面有非常多的 GOED 协会的会员，白药区也是当中的会员之一。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专业组织，能够给人类的健康，能够为鱼油的发展做到更多的一个贡献。
2: 我今年72了已经，哎，我妹妹68，对吧？她也在吃，胆固醇就高了要命，高了不得了，大概8年级也不知道咋了，哎，但高了嘛，她怕了。后来吃了，吃了嘛，因为我一直吃鱼，他知道的，他后来就来问我了，那我就马上跟他推荐了，所以现在我怎么吃，他也怎么吃。那么我跟他讲了，我说你如果今年上半年再去化验指标好的话，我说你这个报告提供给我。你们为我们提供好的产品，合适的产品，我们有了效果，我们要向你们反馈吧。那你们也觉得你们这样做，你们做这个产品
3: 有信心，
2: 很有意义。
4: 看到的这位阿姨，她之前是身体不太好，然后2021年的时候我们采访她，她那个时候刚刚开始接触白药盒的鱼油，然后到2023年吃了以后，发现自己的身体发生很明显的变化。到了2025年的时候，因为太开心了，专门给白药盒送了一个这个锦旗哈，就是血管健康新高度啊，就是她自己也没有想到，到了这个年纪还能够把这个血管的减负的工作做得这么好。其实我们这个血管真的很重要，你想想看，你家里的下水管道。大家在家里面每天打扫卫生的时候，我说家庭主妇是最有这个概念的，就是你的下水管道如果是拥堵了，对吧？最近倒油的东西倒的比较多，你就发现它那个水流的慢了，对吧？你的那个就整个的那个通道啊就变慢了，然后你可能会用什么？你一般可能就会用那个管道通，然后通一个晚上，然后可能水流下水的速度会变快一些。其实我们的血管是一样的，一模一样的道理。就是我们这个血管当中也会堆积垃圾，它毕竟已经用了这么长时间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用到的管道通是什么？我们用到的管道通就是 Omega 3呀，对吧？这当中的 EPA 呀， EPA 它为什么叫血管清道夫呢？它对我们血管当中那些脂质的垃圾，那些给我们血管带来负担的东西，它就能够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作用。那它包括就是我们这个血管当中如果有一些脂质垃圾的时候，你血液这种黏搭搭的情况，流速，对吧，脂肪的堆积都会受到一些影响。那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在今年的6月份、今年的7月份、今年7月份，我们之前采访过的管叔叔、钱阿姨还有贺叔叔，他们今年的最新的身体当中的这个成绩单出来了。我们来看一下，甘油三酯是0.87，羡慕吧？0.87啊，我的天，我感觉我都好像不如他了。总胆固醇5.41，低密度只有2.68。啊，再来看到钱阿姨啊，钱阿姨是0.77，更厉害，钱阿姨更胜一筹。总胆固醇4.4，低密度1.72。再来看到贺叔叔，贺叔叔的考试成绩也相当好，1.08的甘油三酯。总胆固醇4.44，低密度2.41，所以现在啊，就是很多的年纪大的人相互之间真的就不比拼那个什么，存款多少啊，开啥车呀，戴啥表啊，都不比了，就比你这个指标怎么样，对吧？你身体怎么样？这个是最幸福感最强的。然后我们的血管当中其实是有好的清道夫和坏的这个工人的。好的清道夫呢就是高密度，对吧？然后高密度它其实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呢，它可以帮你捡走多余的胆固醇啊，它给我们的这个肝脏啊，肝脏因为本身是胆固醇代谢的一个中转站嘛，对不对？给我们的肝脏相当于也是一个减负。低密度的脂蛋白它其实是一个坏人哈，坏沉积功，它是把胆固醇投放到 咱们的血管当中，容易在血管内皮沉积，啊，增加咱们这个血管的负担。所以咱们今天的这个鱼油，它其实是可以帮到大家进行血管当中的减负的。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的世界的一些权威的学会都会有推荐，比方说欧洲心脏学会推荐，咱们如果说是要对血管好，每天要吃到4000毫克。4000毫克，其实你今天就吃到2粒嘛，对吧？因为你正常还要吃点别的食物。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美国的心脏学会推荐对血管好是3000毫克，每天要吃到3000毫克。你吃到了吗？很多人就在问我吃到了吗？这个饱和脂肪你可能吃到了，但是不饱和脂肪你可能真的没有吃到，尤其是多不饱和脂肪。为什么这么讲？我给大家看一个报告哈。我们在这个现在的日常的生活当中啊，你一般来讲每天做菜你要放什么？要放油，对吧？油加热，对不对？然后你还会去买很多的美食。你看你买的这些美食里面饱和脂肪居多，不饱和脂肪呢0000，对吧？然后你还把它做成美食，做成红烧肉，做成蹄膀，对吧？来个大肠面，再来一个蟹黄豆腐，好，饱和脂肪进一步增加。然后不饱和脂肪呢0000，对不对？中国人的平均的饱和脂肪平均摄入量49毫克，中国营养学会给到大家的。

0: 建议是1000到2000毫克，所以这当中有一个老大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缺口了，营养缺口，所以我们就通过好的这个营养素来补充。现在市面上有很多人可能还在吃八零哈，其实八零已经非常非常好了，但是今天为什么咱们要吃到99，对吧？其实你拿这种70、80来比一下，你就会发现真的是不能比的。给大家做一个小实验，大家就能感受到这种低纯度的鱼油，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啊。低纯度的鱼油，如果这也其实也不错了，也有70、80了，但它依然还是有不少的杂质在这儿。但如果咱们今天这个鱼油呢，来感觉一下，你咋比啊？是不是你没法比啊？你要吃哪边的？每天都得吃的东西，咱们就尽量往好里吃，是不是？大组合今天是这样的，大组合我们一瓶的价格是698，698块钱，我们能吃到八标齐全的鱼油。这八标包括有海里的这个，就是比如说海里的放射性物质的检测，还有就是五星认证 ，Friend of the Sea 海洋之友这等等的这些认证，还有 HACCP、RNP， 这个 FDA 的这些认证都有。今天我们在八标齐全的情况下，这一瓶的这个鱼油的价格是698块钱，大家是可以买得到的，698，在这儿，全新上市的价格是698块钱，那就这个，那698，今天相当于专柜里面拿到三瓶，东方购物让你拿多少瓶啊？原来是12瓶，今天是多了3瓶啊，15瓶，我给大家看一下，原本我们的直播是。就是原本我们的直播就是12瓶，就是这个样子。今天会多递呢，多这一瓶，13瓶，然后再有第14瓶，再有第15瓶。节假日给到大家的一个大礼，目前九七鱼油能够拿到的最多的一个构成就是这个了。下一次很可能就是因为你一直可以看到，下次很可能这三瓶是拿走的，或者等到双11可能也就是这样。反正今天这个组合15瓶是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秒杀了双11、双12的组合的构成，往年都是看不到的。今天的这个能够拿到，整个全部加到一起的组合的价格是要到10000出头，东方购物今天1998的价格。所以如果看中了的话，大家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你可以来送人或者自己吃都可以，每天吃个2粒，不要不舍得，因为你秋冬季节你饱和脂肪吃得多，所以你的不饱和脂肪你要相应的跟上来，你不能一个东西吃很多，另外一个东西我跟原来一样，那还是跷跷板会失衡嘛，对不对？所以你秋冬季节你贴秋膘的情况下，你把欧米伽3也吃起来，这样你的跷跷板就是平衡的状态，你的身体也处在平衡的状态。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大组合大概还有个11套，售完即止，没有预约的。今天这个九七鱼油因为是15瓶，所以没有预约。大组合还有11组，售完即止，02151199000。
1: EPA 和 DHA 呢，都是来自于鱼的脂肪。大家都知道，这 EPA 呢，使得呢咱们的脂肪在血管中呢减少沉积，使得呢咱们的血流更畅通，血循环更好，咱们的营养更好。真的，鱼油帮助我们更好的来养护我们的血管。
2: 我们现在还要照顾老人嘞。
3: 啊，你们还照顾老人？
2: 哎，我们也是老人了，还要照顾老人嘞。
4: 他父母90几岁了。
3: 哦，也在这里吗？
4: 对，在马路对过。这个，
2: 我每天烧好吃
4: 吃饭，一个就小菜也烧好，
2: 菜烧好吃，
4: 他烧好，我送的，我专门负责送。两个老人，一个94，一个93、92。
3: 哦，那这是很高龄啊。那他们赚的怎么样？
4: 他们
2: 赚的比我们还要好嘞。
3: 是吧？
4: 他们竞争好啊。
2: 你看，
4: 8、9点钟一直睡到今天早上8、9点钟起来。哎，这个就服气了，
2: 吃了
4: 所以我叫他吃，是吧？我叫他吃，
2: 哎，已经几年了，吃了几年了，反正我没给他吃。
0: 日常的生活当中啊，大家现在都有这个要吃鱼油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对吧？慢慢的都养成了，但关键是大家要就是坚持下来。还有就是到秋冬季节，咱们原来可能吃一粒儿的，现在咱们尽量吃到2粒儿。因为啥呢？我跟大家讲啊，就是到了年纪大了，大家有没有发现很多东西其实你有点吃不动了。 吧，就是很多的食物，日常的食物有点吃不动了。那这个时候咱们就要吃少而精的东西，咱们要吃脂肪酸，而且要吃对的种类的脂肪酸。这个多不饱和脂肪酸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比较难摄取到的，因为它其实在深海鱼当中，而且鱼油跟鱼肝油是两码事儿啊，很多人还有点分不清楚鱼油跟鱼肝油。鱼肝油是补充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的，而鱼油是补充 Omega 3的不饱和脂肪酸的，它俩是完全不一样的两回事儿。所以如果你想要让血管，让你的这个身体当中这些输送营养物质的这个生命通道，咱们在人体当中加到一起一共10万公里，对吧，可以绕地球两圈半的这个生命的通道保持一个更加通畅的减负的状态，你要吃鱼油，要吃高 Omega 3的鱼油，不能吃普通的鱼油，要吃高 Omega 3，因为其实它当中起作用的是 Omega 3，对不对？那我们的15瓶现在还剩下9组，售完即止。今天我们的这个大组合是由12瓶升级到了15瓶，就原本是12瓶嘛，今天直接拉到15瓶，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就直接打电话，你自己吃或者给家人分享都是可以的，02151199000。

0: 人家好了嘛。
1: 对呀、啊，侬看我精神好吧？呵呵，老虎啊打得死啊，身体越来越好。所以讲，我一直坚持吃，没断过。
0: 就采访侬嘛，一年多前了，有啥新的想法帮阿体会，帮阿分享分享嘛？
1: 侬看去年啊，衲寻到我的辰光，我就跟衲讲过，我其他保健品侪不吃了，就吃鱼油，侪好了，心里想开心了不得了。还有上个礼拜周末，我跟阿拉社区啊厂头一道去养生屋旅游，肚子哈堆上来啊，大家就现成了，侪想吃，但又不敢吃，像个蟹黄、蟹膏、脂肪、邪气高，我不怕，哪怕哪不要吃，我吃，大不了我多吃两粒鱼油啊。哈哈，伊拉侪笑死了。讲起心里话，现在阿拉虽然有点老了，但要活了开心，想吃啥就吃啥，想不想就不想。老自信的讲，我现在的状态就是我身边朋友的标杆。伊拉现在目标啊，就是想赶上我，超过我。
2: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你去看那些比较注重保养的人，还是不一样。对吧？还是不一样，整个的状态跟同龄人比较都是不一样的。百奥盒的鱼油，它在今年也依然会参加今年的进博会。如果大家在今年11月份，到进博会的现场去，依然可以看得到百奥盒的鱼油，因为它就是新西兰本土的一个金字招牌。它的鱼油从原材料，从整个的加工的过程，从整个提纯的过程。啊，从整个就是分子蒸馏技术，包括脱杂质、脱锌、脱重金属、脱塑化剂，哎呀，包括超临界萃取技术，它这个太厉害了，整个的这一套工艺啊。所以为什么这个鱼油在，不要说在咱们中国吧，在新西兰的本土，在全球范围内，这个鱼油都是非常知名的。我们今天这个我们东方购物这个平台，我们是拿到了百奥盒鱼油在整个所有的直播平台当中的最优惠的价格，就是九七鱼油你能吃到的百奥盒鱼油当中的最优惠的价格。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去吃好的品牌，因为我们鱼油首先就要选择品牌嘛，对吧？品牌实力强劲，它会给你选择优中选优，它拿的那个油的原料都不一样，分子蒸馏技术包括脱塑化剂，这点也很关键啊。现在鱼这个海洋当中也是含有塑化剂的、重金属的啊，这些东西都帮你脱掉。再有就是超临界萃取技术，最后纯度非常高，很厉害的一个技术。再有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鱼油，以前其实我都没有看到过，他们今天这个鱼油会有一个特别厉害的一个认证。我给大家看一下以前的啊，以前的吧，我就拿这个好了，我拿95好了，以前的95，你看啊，哎，这上面怎么一个都没有？我再找一个，啊，这个有，你看啊，这是以前的80鱼油，对吧？这以前大家都吃过来的小精品。这个是以前的标认证，12345，对吧？五标，你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鱼油，他们真的是一直不断的在进取。那看一下啊，这是今天你吃到的97的鱼油，12345678八标，尤其是个第八个标，那这个是以前的鱼油都吃不到的。这个第八个标叫放射性检测认证，在这儿。放射性检测，因为海洋当中会有很多的放射性物质的，比如说色呀，对吧？这些不好的一些东西，我们也做了检测，然后也是，将整个的这个产品纳入到安全的范围内，让你吃起来是更放心的。所以你看看这些很多鱼油企业都不会去考虑到的一些细节，今天百奥盒它都考虑到了，它就是为了让它的每一粒鱼油都是闪闪发光的液体黄金啊，它真正是做到了这一点。所以我们在吃这个鱼油的时候，真的就是你吃到的就是当今的整个全球范围内应该来讲是超高的一个技术了啊，超高的一个技术了。东方购物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是一路跟着百奥盒的鱼油吃起来的，然后大家也都有目共睹，就自己的身体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对吧？就是你们之前如果看自己的身体，你们一般来讲关注体检报告当中关注胆固醇，包括甘油三酯，低密度、高密度，那高密度是一个好的成分，我们相对来说不那么关注，我们关注更多的就是甘油三酯、总胆固醇和低密度。你看看啊，管叔叔今年的考试成绩，甘油三酯0.87，总胆固醇5.41，低密度2.68，对吧？钱阿姨甘油三酯0.77，我跟大家讲，这个鱼油对甘油三酯特别有帮助，特别有帮助，啊。 然后 0.77 总胆固醇 4.4 当然对总胆固醇的帮助也很大，低密度是 1.72 对不对，低密度很多人是降不下来的，我们今天 1.72 那这边也是甘油三酯 1.08 总胆固醇 4.44 低密度 2.41 所以好的鱼油是真的，我们大组合现在还剩下五套售完即止，大组合就一点都不愁卖，因为我们今天是这趟直播是多了三瓶嘛，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场直播我们是多了，我这样放大家就看得清楚一点，它是这样的，原本就是4+4+4就是12瓶，今天我们在这场直播当中又多了这三瓶，就变成了12+3就是一共是15瓶，专柜的总价就是我们如果是按照一瓶瓶去买的话，专柜的价格是不便宜的，它因为是698一瓶嘛，给大家看一下啊，698一瓶，所以其实你1998你在专柜里就是拿三瓶，对吧，就是就比最多最多拿到这一排，今天我们再给你多一排，再给你多一排，我以往到这就结束了12瓶，今天再给你多三瓶，全部都是全新的生产日期，自己吃送人，其实现在送鱼油大家都喜欢，对吧，都喜欢吃鱼油，今天扫码打电话，我们的97鱼油售完之后，很可能下一次直播目前的直播的档期都没有排出来，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有货，尤其是这种高欧米伽三的鱼油都是非常的紧张紧俏，我们今天实测值高欧米伽三那个EPA 达到4位数啊，1000多毫克的 EPA 就是血管清道夫嘛，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抓紧时间，我们的大组合又走掉了两套，大概还有五套售完即止，没有预约哦，提示一下大家02151199000。
3: 大家好 ，Hello friends in China. My name is Glenn Murphy, and I'm a brand ambassador and independent advisor for the New Zealand brand BioH. The wonderful natural resources of New Zealand are a treasure for the world.And as a New Zealander, I have a deep affection for this land. As a former Greater China Director for New Zealand Trade and Enterprise, I've spent many years promoting New Zealand's culture and products globally. BioH is a New Zealand brand that I definitely recommend. This fish oil is very pure, extracted from natural deep sea small fish and purified using supercritical purification technology. The omega-3 concentration,is refined to 97% or higher and is further enhanced with advanced absorption technology. Purity and high concentration are hallmarks of the BioH brand. Each product batch is certified by the IFOS 5-star fish oil program and by the RTCP for radioactivity, ensuring it is clear of ocean pollution. Omega-3 is a supplement I believe in, and BioH is my preferred choice. I hope you will come to appreciate it as well.
4: 后面就是大家在每一瓶白油区上面看到的 GOED 的这样的一个世界欧米伽三协会的认证，到现在为止它也已经有20周年的历史了，在这么多年当中说明欧米伽三对人类的健康越来越重要，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如果平时每天都能养成一个吃高纯度鱼油的习惯，相信对你的血管对你的身体非常的有帮助，那等会儿我就会进去逛一下，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后面有非常多的 GOED 协会的会员，白油区也是当中的会员之一，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专业组织能够给人类的健康，能够为鱼油的发展做到更多的一个贡献。
2: 生活当中我们有的时候了解到什么样的营养素对自己的身体有帮助，非常有必要，因为现在是一个快速的高速发展的时代，我们可以接触到大量的信息，然后上海这个大码头呢，很多好的东西都会涌进来，大家都会希望让自己的产品在上海占有一席之地，那么鱼油其实就是比如说在新西兰的这些国家哈，是他们的一个特殊的好的产品，包括像比如说像蜂蜜啊，对吧，鱼油啊，这些东西都是新西兰本土的一些很优质的本土的一些好的产品，那么他们也是通过进博会让这些产品进到我们这个中国的市场，然后让更多的人了解到这个好的鱼油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作用吧。我前两天看了一个美国的各种膳食补充剂的排行，膳食补充剂当中鱼油是排名前三的，就是不是说光中国人在吃，美国的这个日常的膳食补充剂当中排名第三的就是鱼油，排名第一的是维生素 D， 排名第二的是镁，排名第三的是鱼油。 而鱼油补充剂依然是属于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日常的摄入的营养素。所以如果我们年纪大的朋友，如果你经常觉得头晕晕的，然后胸闷闷的，手麻麻的，像我妈有段时间就是整个的半边身子都是麻麻，她就一直敲敲敲敲身体，她说我是敲胆经。但后来怎么有一段时间她突然不敲了，我说你咋不敲了呢，她说哎，怎么腿不麻了呢。其实那段时间她在吃鱼油啊，她就一直在坚持吃鱼油，吃到现在。所以其实就是吃鱼油的人都知道鱼油是好东西，但是要吃对，吃到高含量的哦，你的身体是可以看得到的。大组合还有三套，我们售完即止。然后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趁今天有活动，因为今天刚好是十一小长假的第三天，我们拿到的是12瓶再加3瓶的一个构成，多了3瓶，多了这3瓶，你常规去买的话，其实也要2000块钱了，对吧？那干嘛不今天买呢？干嘛不今天买呢？对不对？你常规买的话，你这一瓶的价格是698，一瓶698。我们今天的大组合是多了3瓶，那多了这3瓶，1瓶、2瓶、3瓶，多了3瓶大组合，所以一定是订大组合啊！大组合的力度是最大的。而大组合我们大概还有个2组售完即止，如果我们发现大组合没货了，你就转订小组合，但是小组合是真的不如大组合划算。如果你发现大组合卖完了，我都建议你不要再订了，你看看下一次直播，比如说2个月以后你再关注一下，可能会有。但是现在因为高我们一个3的鱼油，它就是一直在缺货，它拿不到货，它拿不到货，因为现在全世界的范围内都在抢高我们一个3的鱼油。我刚刚说的那个鱼油排名第3，大家也可以去查一下啊，在美国最新的膳食补充剂当中，他们就排名第3，所以不是咱们中国人在吃，全世界的都在吃，都知道这个东西好，只是说你吃什么牌子，我吃什么牌子，但是牌子其实只是一个方面，我们关键要知道这个品牌好背后的原因，它好在哪里，它是怎么做的，它是怎么样来维系它品牌的，它是怎么样帮你规避掉那些由于现在因为鱼油它毕竟从大海里来的嘛，对吧，它是怎么样去规避到这些可能发生的一些食品方面的风险，然后最大程度上的给你的身体带来好处，这是我们要关注的。大组合还有一套到2套售完即止，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02151119900。
4: 现在新西兰奥克兰，我们在昆街，然后这位是我们白鱼的代言人 Eric Morley， 2届新西兰的奥运会冠军啊，我们在一起聊了很多东西。现在我们要到新西兰最著名的皇后大道，我们的 Unicam 著名的药房当中去看一看我们的白药区的销售到底如何。首先跟我们中国的很多的白药区的粉丝们打声招呼好吗？
5: 你好。
4: Eric 说他非常喜欢啊我们的白药区的产品，包括全新上市的鱼油，我们的小粒鱼油以及我们的辅酶 Q10。他刚刚告诉我，他说他每天都在吃，然后他的身体的感觉非常好，同时他也会带给他身边的朋友包括父母，来让 Omega 3让更多的营养素给他们的身体带来更多的帮助。 OK OK OK OK， 我带一下。
6: 其实大家为什么对这个鱼油啊，或者是说整个的这个它的作用啊，都已经被大家所越来越认识，含有一个非常有效的这样的一个成分，叫欧米伽三脂肪酸，而且起到主要作用的是20碳5烯酸，就是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 EPA。所以如果说它是血管的清道夫，我觉着还比较贴切。
2: 我们最后一次回到现场，我给大家梳理一下我们今天这个产品的优点。首先它在新西兰的本土，它是本土非常知名的品牌，然后这个品牌它最大的特点，它是把很多的细节都考虑到位，它把这个所有有可能发生的风险，它首先帮它杜绝在整个你拿到手的这个前面，那么你拿到手之后，所有你考虑到的你没有考虑到的今天全部规避掉了，对不对？这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因为现在是一个高龄化的时代，现在我们迎来了长寿时代，迎来了银发时代，上海现在这个百岁老人，包括我们说上海的这些高龄老人，其实数量在全国范围内都是属于多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关注我们血管当中这些。大家有没有发现，今年我们听到那个梗啊，什么这个地方出血就是爆啊，特别多，有没有发现？ 就是我们都看过一些名人，对吧？就是说这个，就是这个里面一下子，比如说爆了，对吧？然后这个地方那个出了各种问题，我们听到好多，今年都听到好多好多这样的新闻。其实这个事情才刚刚开始，慢慢慢慢的可能会越来越多。这三个指标哈，分别对我们的血管会有不同的伤害，大家了解一下。一个是甘油三酯，让你的整个的血管油乎乎的，让你的血液的流速变慢啊。第二个是总胆固醇，它让你的血管生锈。第三个是低密度脂蛋白，它让你的血管出现塞车的情况，出现塞车的情况。这三种物质对于我们的血管是三种不同的伤害，一个是甘油三酯，一个是总胆固醇，一个是低密度。那么鱼油最大的特点，帮你的血管减负，把这些生锈的东西，把这些油乎乎的东西，把这些那个塞车的东西给它更好的去掉。这是甘油那个我们的不饱和脂肪酸，这个 Omega 3能够帮到大家的。因为我们吃下去的东西其实很可能更多的是饱和脂肪，所以你要吃一些你血管当中需要的不饱和脂肪。这个是多不饱和脂肪啊，就是我们一般来讲身体当中饱和脂肪、单不饱和脂肪、多不饱和脂肪，它最好是1:1:1，这样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平衡性是最好的，对我们的身体的减负性也是相当好的。一瓶的价格是698，我们今天其实就是专柜里面拿三瓶的价格，东方购物让你拿到12瓶，在本档直播让你拿到15瓶，多了3瓶，所以冲着这个多了3瓶，大家也可以来订这个大组合。大组合快售罄了啊，没有预约的名额，所以大家看中的话抓紧时间，02151199000。

有一句话叫血管年轻人长寿，对不对？血管一般如果说是当中的知识垃圾少，其实你整个人的状态、你的轻盈程度、你的整个人的年轻程度是会在同龄人当中显现出来的。那么你看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采访到很多的我们的观众朋友，那无论说你在未来的生活当中，你说走就走，你旅行，你到外面去玩，你各种各样的一些郊游，你过更高质量的晚年的生活，你的退休的生活，其实都离不开好的这个就是血管的这个健康给你带来的帮助。所以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鱼油，它在纯度上做到了升级。我们今天拿到手的是12瓶，再多了3瓶，一共是15瓶，450粒，算下来单粒的价格是3.5块。就是在纯度上升级的情况下，价格上并没有升级，所以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大家带回去之后可以跟家人分享，也可以自己来吃，可以秋冬季节吃到2粒啊，这样帮助更大一些。0215119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东方购物翡翠的摆件本身就比较的少，而这样的屏风的话至少我是第一次看到。虽然我们之前是有过直播，但是很长一段时间并没有来做直播了。而今天呢是我们在十一小长假的当中，所以这个价格是特别的，最后的限时限量只有最后的四件。现场呢也是请到了孙总和我来介绍。你好孙总。
1: 青青老师好，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确实因为这一尊翡翠摆件在去年的时候，也就是大概9个月之前，然后我们有一次直播全部都卖空了，然后东方购物有好多顾客根本就没有订得到，一直在打电话跟我们说能不能再来一尊，能不能再来一尊，但就是真的没有。这次为什么有最后四个啊，我跟大家实话实说啊，是全国的玉雕博物馆那个时候是傅峰奇大师借过去给他们展览的，然后这次把它全部凑到现在只有四件。这尊摆件它难得在什么地方啊，它不管是东方购物网还是你现在去兜上海全市场目前你在售的可以看到的最大的屏风摆件了。东方购物卖过很多很多的翡翠摆件，但是没有任何一尊有这么大。
0: 是的，包括在中国的十大的玉雕件里边的话，用翡翠做主题的比较的少，
1: 是的，
0: 一般可能是和田玉或者其他的玉，而翡翠特别的少。然后其实在故宫有一个摆件都没有我们这个屏风这么大，
1: 是的，
0: 那为什么说屏风类型的
1: 翡翠屏风难做，翡翠屏风市场难建。我带大家看一下中国十大玉雕，你就明白了。中国十大玉雕有岫玉，有和田玉，有翡翠，翡翠肯定是最昂贵的，所以它只有四尊翡翠在这十大玉雕里面，但是为首的就是这一件，我给大家看一下，放在 C 位是为首的，这一尊就是翡翠屏风四海欢腾，那现在是现存于中国工艺美术博物馆，但是我跟大家透露一下，我们今天这尊翡翠屏风它大就大在几乎跟这个四海欢腾差不多的尺寸了。
0: 是的，
1: 而且刚刚青青老师也说到了，那包括故宫博物院
0: 的，在故宫里面只有一款翡翠的屏风，
1: 对，
0: 但是没有我们这个大，就这一款。
1: 对，因为故宫博物院啊，它收藏了各种各样的珍宝，珍宝无数，但是翡翠屏风真的只有这一件。它是一件小小的翡翠插屏，尺寸是17.5×13.4厘米，真的就跟我巴掌差不多大哦。而我们今天的

0: 子寓意着什么？寓意的是福到眼前，对不对？那这样子啊，朋友们，我们先姑且不说它的雕工，因为所有朋友看到第一眼就说翡翠，翡翠，你能保证是天然 A 货翡翠吗？肯定能，而且是大尺寸的翡翠摆件。你知道像这种料子啊，你现在目前看到的这个主体部位，它的直径是超过了20厘米。20厘米是什么概念？朋友们，我给你们看一下我们经常卖的手镯。那我给你们比一下，像这种尺寸，它全部都是要用到高货翡翠的板料去做的。它原来是一定要去做手镯的，但是因为我们的雕刻老师是傅峰奇大师，他是国大师，他对于翡翠屏风很看重，所以是拿了手镯料去做屏风。那一个我给你们比一下啊，真的
1: 这应该能一
0: 起码
1: 三个
0: 六只，起码是可以做六只。
1: 是的，
0: 这种手镯
1: 对吧？横着就是三个的一个宽度。
0: 这种手镯你们去市面上比一比，起码是大几千过万元的价格，起码一条，你想一想，六条
1: 我算它
0: 5-6万
1: 一个，
0: 5-6万，
1: 好吧，或者我算它9000，
0: 对，
1: 那你能够做六个，真的是大约是5-6万的这样的一个，如果做成镯子，
0: 是的，我过灯给大家看一看，为什么我说这个镯子起码是5万-6万啊？我过灯的时候，你能感觉到它的细密度了吧？
1: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能过灯？因为我们后面没有给它封住，有一些的话，因为它这个翡翠是有到一定厚度的，很有可能背面是裂的，或者是有瑕疵的，
0: 是的，
1: 它只能给它后面用木头红木给它封掉，而我们今天等一下。给大家转过来，我们的后面是没有封的。
0: 对，我们全部啊，朋友们，
1: 后面都是经得起检验的，
0: 全部都是拿应该去做手镯的大料子去做的。它这个主体部分，你就看一下，我走灯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它画底无结构，而且通体都是绿的，里面满满的绿色根。我不打灯，你都能看到它是绿底飘扬绿，对不对？
1: 是的，
0: 料子超棒啊，朋友们，你包括整体的雕刻，为什么感觉它的工艺看起来一层一层呢？因为它是高浮雕，深浮雕和浅浮雕相结合，包括你面前这个浮到眼前的浮字，它就是用到了高浮雕。你包括龙凤是往后再推一层的浅浮雕，你再包括再后面是再浅的浮雕，就是背后的这个底纹，它也有祥云纹在这个地方。
1: 对的，
0: 那大家都问我啊，就是说能够做到这种，它是不是报废率特别高？确实啊，它的报废率是超过75%的。什么概念？在我们玉雕行业里面，要做出来这么一块这么大，超过20的屏风，原版，那么它会要用到差不多4块报废3块，它还是国大师的作品，就意味着什么？它雕工的，它雕刻的时候，它的手不小心抖一下，它就直接报废了。
1: 真的，
0: 你们去敲细节来看啊，你包括这个位置，看到没有？这个位置，你看这个龙。你看它这个龙整体气势磅礴，包括它整个龙鳞的位置，它全部都是一刀一刀用我们傅峰奇大师的家传牙签工工艺，一笔一笔錾刻的如此的细腻，没有一笔都不重合的啊！你包括这个龙爪，看到没有？遒劲有力的感觉。
1: 对，包括下面这个龙爪，看一下，就是我们镜头下来这个龙爪的地方，
0: 对，对，
1: 哇，强劲有力，生
0: 在祥云之上，对，踩在祥云之上，
1: 就是很细小很细小的这个细节都给它雕刻得非常的好。
0: 是的，
1: 这个第一是对这个材质的要求很高，
0: 是的，
1: 第二对这个师傅的工艺要求很高，
0: 是的。
1: 然后我们通体的话都是浅绿色打底的，
0: 对，
1: 必然是天然 A 货的翡翠，
0: 整
1: 大大的福字，
0: 对啊，包括它旁边整体做到了五只蝙蝠呢，跟它这个主体部分用到的是一样的画底，并且是通体带浅绿底的翡翠，品质非常的高啊，而且五只蝙蝠的寓意非常的好，它寓意的是福禄寿喜财，面面俱到，五福临门。
1: 对的，
0: 包括它整个蝙蝠的花纹也是全部来自于故宫宫墙上面的文案。那所以我们今天这款翡翠的大屏风啊，除了它尺寸特别大，除了它用到的材质是天然 A 货翡翠以外，它真的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啊，它是带着故宫宫廷文化的一个玉雕重器。
1: 是的，刚才说到光我们翡翠的这个直径都在20厘米，
0: 超过
1: 20厘米，那从这边到这边呢，那就更大了。
0: 一共是37厘米的宽度，然后整体的从这个位置到底部的高度是49厘米的高度。
1: 那37，
0: 翡翠部分保天然 A 货翡天然 A 货翡翠以外，它整体的框架全部都是用到了名贵的红木
1: 啊，
0: 所以你就知道这一件是绝对的
1: 重品啊，真的是重器啊。包括我给大家测过来一点点，哇，很重，
0: 这个非常的重，所以青青老师说一会儿我们反过来给你们看，这样子大家我给你们看一下，
1: 看一眼，因为它的整个一个后面看到没有？
0: 看到吗？就是
1: 没有把它封起来。
0: 你如果出去看啊，你会发现外面即使一个小插。

0: 平，那可能这个地方是封住的。
1: 对，
0: 因为大件的东西啊，它很难保证是一体雕刻。
1: 嗯，
0: 有可能是拼接的，有可能是粘合的，有可能是注胶的。但是这一件从里到外给你保证全部都是天然 A 货翡翠，除了切割什么都没做。
1: 真的，
0: 你包括整体的背部全部给你做好了祥云底纹，看到没有？
1: 是的，
0: 就是完全后面都不含糊，
1: 正反面都可以这样子灯罩。
0: 看到吗？
1: 然后用到的很红木也很扎实，
0: 对，
1: 很重，这个真的是
0: 超级重，
1: 物超所值。他们这个价格也真的是，
0: 就说这一次最后一场
1: 了，对，因为也就说。孙总说，就最后这样的四件，
0: 对，就做、就做这一次最后四场了。
1: 是的，
0: 你包括啊，我们每一件屏风全部都配好了，就是四标齐全的国家认可的鉴定证书，给你保证的是天然 A 货翡翠，这点很重要，因为这么大的器，你可能在市场上去买的时候，大多数时候是注胶酸洗染色拼合的，但是这个是一体雕刻，全部都是拿就是这个手镯的板料去做的，而且每一件全部都带到了由我们中国玉石雕大师傅峰奇亲笔签名和盖章的收藏证书。
1: 是的，
0: 这个不是大师监制哦，不是学徒做的哦，全部都是我们国大师傅峰奇大师亲雕，一笔一笔錾刻出来的。
1: 是的，
0: 每一个屏风啊，它至少要錾刻成百上千万刀。所以为什么要这么长时间呢？因为一个屏风它要做一个月。
1: 对的，
0: 特别的难。
1: 所以有到收藏证书，有到宝玉石的鉴定证书。
0: 是的，很多朋友问我，你刚一直在跟我说中国玉石雕大师傅峰奇，那我知道傅峰奇大师的，我听说过的。那再跟我们详细讲一讲，可以的。我再给你们看一下啊，朋友们，这件屏风它不是普通的工匠做的，它是有着中国玉石雕大师头衔的傅峰奇大师去亲制的。傅峰奇大师在行业，他是一个双金字塔尖的大师。你包括像这个地方，我给你们看一下，在玉雕的获奖排名里面，有卓玉杯、南岳杯，比如说我们玉雕大师100个，那可能有50%左右，他可能可以拿到卓玉杯和南岳杯，然后再往上走，玉华奖跟彩云杯。其实一个玉华奖、彩云杯的大师已经很不简单了，他们的作品都是几万块钱一件。那再往上走，这个就不得了了，这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放眼整个玉雕界，几百位玉雕师能够同时拿到匠人天工展、百花奖和鹿子钢杯的大师，可能我5只手指头都是数得过来的。但是他还不仅仅是囊括3项大奖，他还是中国玉石雕大师，这是最重要的啊，朋友们，我带你们看一下中国玉石雕大师。你往下走的时候，你可能看到是玉雕大师，这个一个老师啊，其实从10几岁、20岁，然后一直做到40岁、50岁，他有可能去评是玉雕大师。你再往上走的话，是省玉雕大师，省玉雕大师。然后，但是我们傅峰奇是属于中国玉石雕刻大师。中国玉石雕刻大师在整个玉雕行业里面，其实没有几个人。你们上网搜一搜，每个人的名号都是搜得出来的。所以我们傅峰奇大师他被誉为玉雕界的米开朗基罗，真的实至名归啊，囊括多项大奖，然后在业内久负盛名。
1: 是的，
0: 是的。
1: 所以今天这一款的话，我刚才说过，我们是之前有直播过的。
0: 是的，
1: 日常在东方购物的网站上的价格，我们要将近29,800元。曾经直播过的价格是9,800元。
0: 这样子，我带大家看一下啊。我跟你们说啊，其实你之前如果去过北京玉雕展的话，你可能看到过这个屏风的，当时很多人在排队看的。当时我们在玉雕展的售价是很多年以前啊，99,000多块钱。这尊屏风是有售出的，
1: 真正的售出，
0: 然后
1: 19万多的价格。
0: 因为傅峰奇大师其实跟东方购物谈了很多年了，就是他们合作的时间也很长了，然后包括跟我的合作时间也很长了，所以给东方购物的友情价是日常售价29,800。就是刚刚青青老师说的29,800元，
1: 就常规的价格，
0: 常规价格
1: 日常的挂在我们网站上是按照这个售价的。
0: 对，
1: 然后我们如果做直播，那它会来一个福利价格。
0: 当时我们首播谈下来的售价啊，真的是打到底的价格了，当时都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一下子全部卖掉？去年售价9,800块，你看，9,800块。今天我们真的是不要9,800块，为什么？今天就是我们给大家做
1: 最后四件，
0: 给大家做福利的价格。之前9,800的，或者29,800的，或者99,800的，真的不要来骂我们啊！因为今天就最后四尊了。
1: 是的，
0: 我们真的是分享一下，弘扬一下玉雕文化，好不好？
1: 然后我们今天来做直播，是因为正好是小长假，然后就四件，所以呢，我就开价格了，好吧？
0: 对，
1: 我们今天就是直降1,000元。8,800元，就是你想象一下，用这个料子卖做一个手镯，可能卖的价格也不止8,800元。
0: 对，
1: 啊，我们那么大的翡翠的原料，再配合了那么好看的红木的底托， 整个这个宽度都达到了39了，
0: 是的，
1: 39，高度都已经达到49厘米了，
0: 对，
1: 就这样子。
0: 对，给大家保证尺寸呢，这尊摆件是绝对富含了故宫的宫廷纹饰，并且带到了龙凤呈祥的文案、五福临门的文案，以及是红木底座，以及是我们国大师高深浅浮雕于一体的一件重器，它是蕴含了整体的宫廷文化脉络的一件玉雕重器。但是青青老师说了，今天8800还没有结束，
1: 是，
0: 今天我们刚刚讲了8800，就有人打电话进来问，
1: 对的，
0: 你们不要急，因为今天我们永阳翠代表富丰旗但是有好礼送给大家，就送这一次，因为今天是收官直播
1: 啊，是的，
0: 之后你再问我们要，屏风没有了，赠品也没有了，我给大家看一下，
1: 这个赠品我们真的不夸张的说，多年前在东方购物直播就这么一个挂件都要8800块钱，
0: 对，是的，
1: 它是带到紫色的，我们有飘紫色的天然 A 货的翡翠，
0: 而且跟我们今天的整体龙凤呈祥的摆件风格是一脉相承的，因为整体的这个手把件它做的题材是凤穿牡丹，凤穿牡丹每一个的重量是超过了200克，并且是冰种带紫底的一个，我打灯给你们看一下，因为这个，因为我跟你们说啊，朋友们，你去市场上8800块钱是买不到这个手把件的，这个手把件就是我们自己门店的客户看到了都要抢的那种，你们看，你们看，今天拿出来当赠品，当赠品啊，是因为富丰旗大师愿意再拿4件放到东方购物来放漏，那么我们就是代表他送了这个赠品，
1: 是的，其实还有一重是我们东方。购物的积分264元，这个真的很厉害，常规就是送88块积分了，
0: 对，
1: 264元，您之后如果说看中我们一套什么食品啊或者什么东西，200多的，你完全就是一套产品送给大家了，
0: 对，那相当于我跟大家罗列一下，正常你在东方购物再便宜再便宜的时候，这个9800你要买到，哦，9800是买不到的，正常
1: 啊，你说平时29800，
0: 平时真的要29800，
1: 有直播的时候才做9800，但是直播的概率就是次数特别的少，
0: 对，我们之前就是类似的手把件，售价是6980，统共加在一起36000块钱的价格。今天是直接8800，相当于日常售价24折给你到手。但是你今天再听我说一遍啊，收官直播最后4件
1: 是
0: 已经有1件被订走了，还剩3件。
1: 而且我们今天因为是这么重磅的重器，一定是。移动店铺，
0: 对，一定是移动店铺，会带两件以上
1: 亲自上门给你选，
0: 就这么重啊，朋友们，你想想，搬上你家多费劲。
1: 我本来说。看一下背面，没想到两个人合力才能给它转动起来，
0: 对，
1: 真的是重器中的这个重器，
0: 扎扎实实，
1: 然后你也是可以选择货到，就是货到付款到你的家，你亲自看了实物，甚至你可以摆到你想摆的地方看一看合不合适，最后再决定付钱就可以了，时间留给大家，扫码可以下单，打电话也可以，02153919900。
2: 我是傅丰旗，从事玉雕这行已有40多年，我们玉雕师来说，大型翡翠屏风是很想挑战的题材，它对材料雕刻技艺要求相当高，关键报废率还高，我也是做了多年前期准备，才敢下定决心动手，屏风我倾注了太多心血，全程都是亲自雕刻，还大面积用了家传的牙签工，特别费神，就连黑檀木底座我也不敢假手于人，都是自己雕的，目前我就做了12件，其中1件打算自己留着，明年送去参评玉雕鹿子缸杯，现在年纪大了，眼力不如从前，往后估计不会再做大屏风了。
3: 我真的很喜欢这件屏风，最令我眼前一亮的就是它尺寸大到离谱，站在它面前只感受到一股大气蓬勃的气场，震撼到不得了，你知不知道这些大型翡翠屏风在翡翠界里面真的少之又少，价格贵到飞起，普通人连见都冇机会见，最睇佢嘅雕工精细到不得了，龙凤嘅羽毛、蝙蝠嘅纹路都清晰灵动，一睇就唔系普通嘢。喺以前我只系故宫博物院见过一次咁样高品阶嘅翡翠屏风，当时就觉得呢种只可远观嘅巨作，谂都唔敢谂自己会拥有。最难得嘅系呢件屏风系傅丰旗大师嘅作品，依家傅大师嘅嘢喺收藏圈好抢手，市场价一路飙升。而且不是说你有钱就买得到，要看缘分，所以真的估不到我居然有机会收藏到它，啲朋友来看过都说这个屏风很有收藏价值，还笑我运气好到爆，讲真每次望住它我都觉得自己执到宝，拥有这样的藏品我特别珍惜。
4: 中国十大玉雕中位列首位的正是翡翠屏风四海欢腾，在全球翡翠屏风更是各大藏家的收藏首选，法国卢浮宫、大英博物馆、故宫博物院都以收藏翡翠屏风为荣， 本次东方购物带来的龙凤呈祥五福临门是翡翠屏风的经典之作，材质是天然翡翠。

0: A 货，底座更是搭配名贵的红木黑檀木，尽显庄重典雅。它高度近半米，是难得的大尺寸作品。此款屏风灵感皆源自故宫龙凤呈祥，复刻隆裕皇后大婚吉福纹样，居中福字也环绕蝙蝠，是故宫宫墙器皿上的经典吉祥元素。采用富士传家牙签工绝技，以玉为纸，以刀为笔，每一处细节都精妙绝伦。这件作品由双高国大师傅丰奇亲自雕刻，专为纪念玉雕鹿子冈碑16周年而作。傅大师是中国玉石雕大师，被誉为中国的米开朗基罗，曾无数次荣获鹿子冈奖、百花奖等玉雕大奖。他的作品更常被用作当代玉雕教科书。此款龙凤呈祥五福临门，因翡翠大料难寻，牙签工绝技耗时费工，成品数量十分有限，东方购物诚意推荐，邀您品鉴。
1: 我跟大家说，这个8800元有多么的物超所值啊！真的，大晚上的，我觉得这些黑檀木都已经老值钱了。真的用了大量的黑檀木，然后再加上我们大块的这样的翡翠，而且这个翡翠是天然 A 货的，并且它的颜色很好看。就我觉得这么大的翡翠，我都已经不管是什么颜色，只要它是真的这么大一块，像月亮那么大的，我都觉得值了。而且我们还给大家做到那么好看的颜色，通体都是几乎是浅绿色的。
2: 是的，
1: 然后没有这种什么瑕疵之类的。
2: 是的，没有的，
1: 后面木头也没给它封住。
2: 因为你知道中间它这个圆圆的屏风这个圆柄啊，它是直径超过20厘米的，它一定是要拿手镯料去做的。就是现在正常情况下，没有哪家商家他会愿意拿这个去做屏风，
1: 因为我们都是
2: 做手镯的，一定是做手镯的。
1: 对呀，商家是从什么出发？利益出发。
2: 是的，
1: 我怎么才能够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那我如果是这个大的翡翠大圆柄，我如果能够做成6个镯子，按照6个镯子来卖，我一定是比卖这一个来的更划算的话，那么我如果是我也是在第一时间选择去做镯子。
2: 是的，
1: 好，
2: 是的，
1: 如果要做成这样的一个屏风，如果说我能够把它价格开得很高，就像你刚才说拍卖那个什么9万，
2: 对，9万，
1: 那我也觉得可以的。但你说今天要放到东方购物做8000多，
2: 对，
1: 你知道吗？这是
2: 因为
1: 这在若干年前是不敢想象的事情。
2: 因为其实这个东西我跟傅丰奇大师争取了很久啊，因为我跟他说了，我说咱们是放在上海卖，我一直跟他说，我说上海的阿姨其实是很会算的啊，
1: 对，
2: 很会算的。
1: 孙总他是就是做生意嘛，结交了很多南方北方的，包括刚才那个说广东话的是他的一个香港的顾客，
2: 是我一个香港的客户。
1: 包括这两天他跟我说那个小长假到他们门店来的外国友人灯很多。
2: 对，
1: 有一次他给我看视频一个皮肤黑黑的，对吧？
2: 对，
1: 然后
2: 加拿大的客户，
1: 老外也到他们门店，他们非常喜欢中国的这样的一个玉石文化，所以他就是做了很多地方的生意。然后孙总说上海人
2: 对
1: 会算了，
2: 我跟大家说句实话，
1: 上海女人好会算。
2: 就是这一尊屏风摆件在北京的玉雕博物馆是真的买9万多块钱的，我跟我的那个中国香港的客户也是卖9万多块钱的。我给你看一下，他是放在他办公室后面的，你看啊，就这种翡翠屏风摆件，不管是放在家里的玄关还是放在办公室里面，它是可以充分的彰显你的那种格调、你的那种品味以及你整个的那种文化底蕴。
1: 是的，是的，这个真 的,
2: 是的，
1: 我觉得它是很好看的。
2: 对，
1: 然后玉釉特别的好，我刚才还在跟孙总说，我说天哪，这个黑檀木，我跟他说多年前我买过一把黑檀木的梳子，就扁扁的，还没我这个手指宽，就很扁的一把梳子，500多。
2: 是啊，
1: 这个呢，
2: 你们
1: 我跟你说，做我
2: 扎扎实实
1: 做我那把这个做梳子都已经做无数把了，500多块钱一把，对吧？然后你想，这个翡翠如果能够做成镯子6个。这什么价格啊？
2: 对，但是我们其实傅丰奇大师他作为国大师，他在玉雕里面他是有情节的。这个屏风是他这一生做的唯一一款翡翠屏风。你知道翡翠屏风啊，它跟其他的一些小山子啊、小白菜它不一样的啊，它需要去构思，它需要有很强的设计，以及它的工艺一定是要积攒到一定程度，它才能去做翡翠屏风。这次啊，他真的是拿手镯板料，就是拿真真正正的手镯大料子去圆他这个翡翠屏风的梦。他这辈子他跟我说他就做这一个了，太废料了，他以后不
1: 做了。包括在故宫
2: 对
1: 这么多的文物当中，对吧，展览的这个作品当中，屏风也就一件。
2: 对，
1: 但是故宫的那一件屏风也没有我们这个那么大。
2: 是的，
1: 我们的高度49厘米，将近半米的一个高度，是很高的。然后宽度的话达到了39厘米。
2: 故宫的小差评，我一个巴掌大，高度是17.5厘米。然后我们今天整个翡翠屏风啊，是它的3个大。今天这个屏风，你就看它的材质，就看它的这个大尺寸啊，你秒入就可以了。因为我 我保证啊，你真的你现在去兜上海全市场所有在售的屏风，基本上是小差评小扇子，不可能有这么大。那很多朋友他可能就是比较懂行的啊，我给你们看一下真正的翡翠屏风历史，这么多年以来就两款翡翠屏风拍卖过，它的拍卖价是多少？像这种一对的价格是81.7万，你算到单独一个40多万，然后旁边这个单独一个的也是40多万啊，可能尺寸还没有我们今天这个大。今天你想想看，那如果你说哎拍卖这个东西离我们太遥远了，没关系，我再给你们看一下市场上的价格是多少。你像这种翡翠屏风，它这里标注了尺寸的高度是43厘米，我们今天这个是49厘米，它这个没有写任何的大师雕刻，那应该就是普通匠人雕刻的，但是市场价是7万多。我们今天给你到手连1万块钱都不要，是8800。8800今天就剩最后三个，然后还给大家送到了一个凤穿牡丹，正常售价是6980的一个大的手把件。就是这个手把件啊，朋友们，真的，你老实说，你去市场上8800，你买得到吗？你买不到。天然 A 货翡翠，冰底，
1: 飘紫色的
2: ，对。
1: 而且之前我们做9800的时候，卖这个屏风的时候是不送这个手把件的。
2: 不送。
1: 今天没想到，因为就剩最后四件了，所以我们又降了1000块钱，
2: 所以
1: 又给大家送这样的手把件。真的，而且是傅峰奇大师亲自雕刻的，
2: 对，
1: 还有收藏的证书，
2: 还有的鉴定证书，
1: 对，
2: 全部都给你们配好了、啊、
1: 是的，是的，寓意又那么好，大大的一个福字，这个家家户户我们都是需要福到福气满满。然后旁边的龙凤呈祥的图案是源自隆裕皇后的大婚服上面的这个图案，
2: 对，
1: 旁边的蝙蝠五福临门，蝙蝠代表的就是吉祥嘛，
2: 是的，福禄寿喜财哦，真的是面面俱到了。
1: 对，
2: 这一个是整个都是按照宫廷规制来的，包括它的木架是做到的双龙戏珠，包含了所有的故宫文脉上面的这个吉祥纹饰，所以朋友们你就想象哦，这尊你摆回家，
1: 真的
2: 你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摆件了，而是你家族底蕴的象征。
1: 对对对，
2: 它这样的东西，它除了你馈赠好友的时候你非常的有面子以外，另外就是它放在家里代代相传，
1: 对，
2: 真的代代相传，
1: 而且在家里的话很彰显你家里的那种底蕴，
2: 对，
1: 很漂亮，很压得住场。
2: 是的，
1: 如果说比如说家里的老父亲啊，男士喜欢这个中国文化的，喜欢这样的这个屏风的话，你在第一时间送他一定很喜欢。
2: 是的，
1: 还有家里像这书房，玄关进门的玄关，
2: 对，
1: 或者那个办公室，
2: 对，
1: 都能够放上这一
2: 尊。
1: 我们今天还是移动店铺的配送形式，我们会带着这样的实物两尊，
2: 对，
1: 到你的府上，
2: 对，
1: 让你来进行选择。
2: 但是你要抓紧时间先定，因为如果定到最后只剩一尊的话，我们就只能带一尊给你选了。
1: 是的，是的，然后今天还会有到264元的积分。你下一次如果东方购物有什么吃的喝的200多块钱的，你就完全抵进去了。
2: 是的，
1: 买一套产品，相当于再送给大家一套产品，好吧？留时间给大家订购，你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大家好，我是傅峰奇，从事鱼雕这行已有40多年。我们鱼雕师来说，大型翡翠屏风是很想挑战的题材，它对材料、雕刻技艺要求相当高，关键报废率还高。我也是做了多年前期准备，才敢下定决心动手。屏风我倾注了太多心血，全程都是亲自雕刻，还大面积用了家传的牙签工，特别费神，就连黑檀木底座我也不敢假手于人，都是自己雕的。目前我就做了12件，其中一件打算自己留着，明年送去参评玉雕鹿子缸杯。现在年纪大了，眼力不如从前，往后估计不会再做大屏风了。

0: 傅凤岐大师说了，也是孕育了很多年，
1: 对，
0: 才能够下手去雕刻的。因为真的像这样的一个屏风，它的报废率非常高，大约在75%。就你可能一笔雕错之后，整个盘子就废了。
1: 对，你不要看它出现的是一个盘子啊，事实上它要做这一个盘子的话，它得去三个料。报废去四个料，报废三个才能出一个的概率，它是这样的，这叫75%的报废率啊。所以朋友们，为什么说傅大师不敢做啊？因为翡翠非常的珍贵啊，翡翠是宝玉石之王，它都是按照公斤来算价格的。你就想象一下，他能去下笔雕这个东西，他是下了多大的决心，然后要承担多高的报废率，要下多大的成本才能去做。
0: 是的，而且我们整个造型非常非常的精美，真的，
1: 对，
0: 我无法想象这是8000多能够买到的东西。
1: 对，所以正常情况下，之前在玉雕展99000多块钱是有实际售出的。当时如果去的顾客都会看到这个屏风啊，当时在所有玉雕的获奖作品里面，它真的是大放异彩啊。因为很少有顾客见过这么大的一件翡翠摆件。
0: 是的，
1: 你平常在市场上你能见一个小小的差评就不错了，或者你见到一个小小的山子雕刻的摆件也是可以的，
0: 真的，连我们旁边的这个配的黑檀木都用到了大量的，因为我觉得一定要用好的这样的一个黑檀木，好的木头才能配得上我们这个翡翠的屏风。
1: 所以你看今天的包括整个红木摆件，它的体量也非常的大啊。刚刚我跟青青两个人都搬不过来。对，整体你看啊，我们全部都是用到了故宫宫廷文化的这个元素在里面，它是按照宫廷规制来的。
0: 是，
1: 除了龙凤戏珠的整个底座以外。我们整个中间的主体部分主要的图案做到的是龙凤呈祥，全部都是我们傅凤岐大师用到他的牙签工工艺。
0: 你看一下，
1: 你看
0: 镯子在他面前，就你单看他可能没感觉，但我拿个镯子你就知道了。
1: 对，他的这个东西啊，它是完全要保证没有任何的纹裂、瑕疵、柳裂什么的，不然做不出来。
0: 看一下能做多少个镯子？
1: 如果他没有纹裂，他就是一定做手镯的，起码做6个，起码做六个。
0: 我这样横过来是不是1个、2个、3个？对吧，这样竖着的面积 对吧，
1: 起码做6个，朋友们。
0: 对，然后这个颜色你看跟我们是接近的，你看这个绿色，
1: 是的，全部都是通体浅绿，
0: 这样的一个镯子
1: 并且带绿色带的。
0: 8000块一个要不要？
1: 你看8000、10000都是正常的，
0: 我算它8000，我做6个，6848都定定的。但是我们今天做成了这样大的一个屏风，竟然还有8000多，这还没算上蝙蝠呢。
1: 对，我们还有5只蝙
0: 蝠，
1: 就是蝙蝠。
0: 这个一个蝙蝠，我觉得能做1个、2个、3个吊件，吊坠。
1: 那我这里有一个山水吊坠，
0: 5个、3、5、15个挂坠，能做15个挂坠吧？
1: 对，可以的。所以
0: 而且它还有一定的厚度哦。
1: 这种吊牌市场上售价就是4000多块钱了，就是光这个蝙蝠的用料的话，都完完全全不止8800了。
0: 真的，我就算这一个蝙蝠，这整个一个外面。做这个1000好了，你这就5000吧，起码是不是打底的？
1: 所以朋友们，你们算一下，
0: 没法算，
1: 8800，
0: 还没算黑檀木。我刚才跟孙总说了，我10年前买的梳子，一把梳子500块，550块。
1: 对，
0: 这个黑檀木我看了一下，能做我10把梳子，5500。
1: 对。
0: 真的呀，
1: 吓人吧。所以我们今天是
0: 实打实的，我在城隍庙买一把梳子都木头啊，黑檀木就那么值钱了，你今天。我随便算算这些东西加在一起几万了吧？
1: 对，所以我说正常东方购物之前你买到手的价格应该是29800啊，但是我们今天就是明天你再来买的话，29800的价格可能都没有了啊，因为我们现场还剩最后的两尊，大家抓紧时间抢名额。现场最后两尊的话呢，我们还会送到一个凤穿牡丹的手把件。那我们所有喜欢玉雕的朋友一定是喜欢手把件的，这个手把件你拿出去随便送人啊，一定是有10000多块钱的。
0: 这个手把件呢，你第一是可以拿在手上把玩。第二，你可以准备一个小架子吧。
1: 不用准备，我们今天是送的。
0: 你有的是吧？
1: 今天你这个视频，
0: 我以为就带一个盒子也有。
1: 今天这个镜头里面的这个龙门架，红木的，我们是送给大家的。
0: 孙总，你这个下血本啊！
1: 是的，
0: 就是等于是这个手把件又送了一个这样的龙门架，还有旁边那小盒子也有。
1: 对，今天真的要感谢傅凤岐大师，他作为国大师，我认为他是很有情怀的。因为正常情况下，这个屏风啊，我随便让他拿到上海的，就是某些古玩城啊，某一些大型。的玉雕博物馆呀，随便卖啊，3万4万是随便开的。
0: 是的，所以今天一口气两件东西真的很重磅。因为前面我以为它是有那个龙门架的，后来我看到它不是有个盒子嘛，那我想肯定是2选1了。
1: 送人，
0: 没想到今天等于是一个大屏风。 然后一个小摆件，
1: 对，
0: 也不能算小，那个也达到200克啊，
1: 200克大手把件了。
0: 对，这个在东方购物平常直播就是6980。
1: 对，
0: 而且我们上一档的这个屏风的直播是不送这个手把件
1: 的，
0: 就在本档，就在我们小长假当中的这一档才送给大家的。
1: 我们最后一次收官直播，给大家直接降了1000块，然后我们正常直播售价是9800的，也是去年的价格。去年是到现在为止才补到了最后四件的货，现在应该还剩2件了。那只有最后这2件的话，只降1000，刚刚说到了8800，只有现场，然后另外这个手把件，你正常买一买，在东方购物的价格是6980，也是只有这2尊，最后2个名额了。
0: 是的，而且还送出了我们东方购物的264元的积分，真的是重重好礼，惊喜不断，并且是移动店铺，就是带着这个实物到您的府上，你甚至想好我要把它放在哪里的，你前这2天先打扫干净，然后把这个东西摆上去看，合适了您再付钱，不合适你就拒收就可以了。所以这样的服务真的是外面都找不到了，
1: 对啊，
0: 也只有在东方购物了和我们这个合作。
1: 所以我平时卖东西的时候，我还会跟大家说，哎，你们快点订，快点订。你看我今天从头到尾都没有说啊，因为我跟你们说，拿到我门店去，立刻就是要卖2万多的。
0: 是的，那么现在先留点时间给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2: 十大玉雕中位列首位的正是翡翠屏风四海欢腾，在全球翡翠屏风更是各大藏家的收藏首选，法国卢浮宫、大英博物馆、故宫博物院都以收藏翡翠屏风为荣。本次东方购物带来的龙凤呈祥五福临门是翡翠屏风的经典之作，材质是天然翡翠 A 货，底座更是搭配名贵的红木黑檀木，尽显庄重典雅。它高度近半米，是难得的大尺寸作品。此款屏风灵感皆源自故宫龙凤呈祥，复刻隆裕皇后大婚吉福纹样，居中福字也环绕蝙蝠，是故宫宫墙器皿上的经典吉祥元素。采用富士传家牙签工绝技，以玉为纸，以刀为笔，每一处细节都精妙绝伦。这件作品由栓高国大师傅丰奇亲自雕刻，专为纪念玉雕鹿子冈杯16周年而作。傅大师是中国玉石雕大师，被誉为中国的米开朗基罗，曾无数次荣获鹿子冈奖、百花奖等玉雕大奖。他的作品更常被用作当代玉雕教科书。此款龙凤呈祥五福临门因翡翠大料难寻，牙签工绝技耗时费工，成品数量十分有限，东方购物诚意推荐，邀您品鉴。
0: 真的是诚意来品鉴了，您可以只要一个电话或者直接扫码，我们是送食物到您的府上，让你来品味的，让你去好好的去仔细的观摩它。
1: 对，
0: 这么大的屏风，我们的高度在49厘米，将近半米。
1: 对，
0: 然后宽度的话呢是在39厘米。
1: 对，妥妥的是超大的玉雕重器啊，非常大件的一件摆件。我们就是在东方购物这么长时间了，这么多年了，我们卖过很多的翡翠摆件，但是没有任何一件比它大。
0: 而且我们的花纹啊款式都是来自于故宫的题材，比如说我们的龙凤的话是源自于隆裕皇后大婚吉福上的图案。
1: 对，
0: 然后这个大大的福字的话代表着大富大贵。
1: 对，
0: 这个我觉得比如说像这种新婚的给他们做礼物也是非常不错 的，
1: 因为龙凤嘛寓意的就是阴阳协调啊，
0: 是
1: 啊，你放在家里面对于你整个家庭的气场都非常好。我们中国人讲究的是居无时不安，斋无名不雅，说就是说家里面一定要放一点石头，与其放石头，我建议你一定要放名贵一点的东西，因为名贵的东西更灵验嘛。那翡翠毋庸置疑是所有玉石里面最名贵的。
0: 是的，然后五个蝙蝠的话代表的是五福临门。
1: 对，
0: 对吧？所以我们今天这款的造型的话真的是福气满满的。
1: 是的，
0: 包括连我们送的手把件也是那个龙川
1: 牡丹，
0: 凤川牡丹。
1: 凤川牡丹其实不管是它的雕工还是它的题材啊，都是非常，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会喜欢，然后适合每个家庭去摆放的啊。但是问题就是我们今天是从各大玉雕博物馆给调回来的，因为这几个今天所有的货全部都是原来借给各大博物馆去展出的。为了东方购物这次直播啊，真的我是跟风起大师沟通了以后，由他出面去调回来的。所以我们今天从头到尾都跟大家说，你要珍惜最后的名额，因为今天是收官直播，再无来者。有些东西啊，像这种翡翠屏风的大摆件啊，真的是你有钱未必买得到它的原料去做，或者是未必会有大师去帮你做这个东西，它真的就是缘分。就像我们这那个中国香港的顾客他去说的，我买到它其实
3: 都是缘分。
0: 嗯，是的，是的。所以呢，今天这一款的话，我们而且是移动店铺的配送的形式，
3: 是。
0: 然后呢，到您的府上，您看了满意再留下就可以了。
3: 对，
0: 还送了264元的积分。哦，导演跟我说现在全部都已经售罄了，然后问你能不能加货？
3: 是真的假的？全售罄了？
0: 嗯，是。那导演怎么说？他这边今天只有四个哎，今天只有四个。这个，
3: 他那天去我们门店拍外拍的时候，看到我门店有个样品，来问我这个，这样子，朋友们。
0: 还有一个样品，
3: 对，我放在门店的样品，我说了嘛，我托回门店就是卖20000多块钱的，我们门店就是正常价格29800的售价，我们不能让最后10分钟空，就加一个。
0: 好，那只能这样了，只能这样。怎么说？哦，导演说这个算吗？这个是吗？
3: 这不是的，这个全部要拿去送货的。朋友们，把我门店一个加上去吧，多的不说了。
0: 只有门店一个，只有门店一个，因为他来的
3: 一样的。
0: 对，我不知道他们门店还有一个，因为他从头到尾送的跟我说只有四个货。
3: 我的天哪！就刚刚我们说话的这会儿，他就没了。
0: 是是，那就门店的最后的一个名额可以开放给大家。
3: 对，只有一个啊，朋友们，我再跟大家说一下，你们听我的，一定要去市场上对比一下。你像市场上，你买一个小小的差评啊，小小的差评，28000块钱，这个很小啊。我们这个有它三个那么大了，而且它是普通匠人雕刻的，我们是中国玉石雕大师傅峰奇大师轻雕的。你就包括这种也是普通匠人雕刻的，然后它的高度是43厘米，我们今天的这个高度是49厘米。它的售价是74000多块钱市场价啊，所以你们刚刚的那个四个一下子秒空了，我自己觉得很快，但是我可以理解，因为如果是我啊，我坐在电视机前面，我都会立马下单的。
0: 反正没有成本的，我只要一个电话或者扫码，我是可以让他送到家里来看一看，看一看又不要钱，
3: 是的，
0: 对吧？我但凡有些心动，我就让他送到家里，我自己看，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通过镜头看，跟你看实物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觉得镜头都拍不出它的这个大，真
3: 的，
0: 就这个是。手掌那么大，比我的手掌还要来得大。
3: 对，
0: 你
3: 看一下，你但凡买过翡翠手镯的，你也可以跟翡翠手镯对比一下。
0: 不止两个手掌，两个半的手掌，
3: 是的，
0: 两个半的这个手掌。
3: 它整体的整个裸石的直径是超过了20厘米，
0: 包括这个蝙蝠都很大。
3: 对，是的。
0: 这个蝙蝠的，你看蝙蝠的这个宽度是不是差不多我在四指宽，达到五指宽的这样的一个宽度？所以就拿这个蝙蝠为例啊，这么好的天然 A 货翡翠，这个挂件我算它1000，你这个蝙蝠我都1000我都说少了，我都不好意思说，
3: 因为它是通体浅绿底的天然 A 货翡翠，我们给你所有的翡翠部分全部都保证了天然 A 货翡翠，假一赔十啊，因为这么大一件啊，实话实说，朋友们，你在外面买这种大件的啊，可能它是粘合的，可能是碎料拼在一起的，但是你在东方购物买，有东方购物给你背书，你放10000个心，我们假一赔十。就这么大一件，8800块钱，10000块钱都不要到手，而且还送了一个就是
0: 这么大
3: 凤穿牡丹
0: 的
3: 大件的一个手把件。这个手把件你回去看一看啊，整体的种水是冰底的，颜色全部都是通体紫色的凤穿牡丹，不管是你挂在家里面也好，或者你拿去送人也好，它都是非常的有价值感。
0: 哦，真的，
3: 对，
0: 这个两个的话，它们的玉质都是非常细腻的。
3: 今天最后加的这个也是送这个凤穿牡丹的手把件，好不好？就只有一个了啊，朋友们，今天收官之作一旦结束以后，我刚刚说了再无来者了，因为他一定是要拿手镯料去做的，现在没有任何一个商家会舍得再拿手镯料去做这种屏风了，那不可能的，我们手镯随随便便做一下可以卖到5万块钱6万块钱，
0: 真的是，
3: 还有旁边的这些蝙蝠，我们随便做几个挂件都不止8800了，但是就今天本档最后一个名额给大家8800块钱，
0: 是的，而且还会有到傅大师的这个亲笔签名的收藏的证书，
3: 是的，
0: 全部都是傅大师亲自雕刻，不是他监制的，好吧？现在留点时间给大家扫码下单，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4: 大家好，我是傅峰奇，从事玉雕这行已有40多年。我们玉雕师来说，大型翡翠屏风是很想挑战的题材。它对材料雕刻技艺要求相当高，关键报废率还高。我也是做了多年前期准备，才敢下定决心动手。屏风我倾注了太多心血，全程都是亲自雕刻，还大面积用了家传的牙签工，特别费神，就连黑檀木底座我也不敢假手于人。 都是自己雕的。目前我就做了12件，其中一件打算自己留着，明年送去参评玉雕鹿子缸杯。现在年纪大了，眼力不如从前，往后估计不会再做大屏风了。
2: 中国十大玉雕中位列首位的正是翡翠屏风四海欢腾，在全球翡翠屏风更是各大藏家的收藏首选。法国卢浮宫、大英博物馆、故宫博物院都以收藏翡翠屏风为荣。本次东方购物带来的龙凤呈祥、五福临门是翡翠屏风的经典之作，材质是天然翡翠 A 货，底座更是搭配名贵的红木黑檀木，尽显庄重典雅。它高度近半米，是难得的大尺寸作品。此款屏风灵感皆源自故宫龙凤呈祥，复刻隆裕皇后大婚吉福纹样，居中福字也环绕。
0: 好的，直播还有5分钟的这个时间啊、哦。然后呢，我们刚才是把它门店的最后的一尊拿来了，等于开了5个名额。但是，刚才我们是购物车，
1: 刚刚说就是我们这一尊加上去以后。刚刚有个顾客已经把它订走了，实在没有办法了。导演说购物车里面有一个一直在商谈的，然后把它清出来，清出来了一个名额再给大家加上啊、哦，也就是还有最后一个名额。那所有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抢抢看，因为现在你是抢一个看货名额啊。真正有近距离去接触故宫纹饰的一个玉雕重器，并且是国大师制作的一个重器，只有这一次的机会了。因为你再怎么往后去看的话，你没有2万多、3万多，我们已经不可能带来这么大体量的屏风摆件了啊，朋友！
0: 你想，我们常规的话，在东方购物的挂牌价格，在网上是挂29800的，
1: 是的。
0: 只有在直播的时候开放40分钟或者50分钟做9800，那而且不送赠品的，不送赠品
1: 的，完全都没有的。
0: 直播结束以前，直播结束就是回归到29800，
1: 对。
0: 那么今天来做直播，做8800元直降1000，还送出了以往没有送过的这个赠品，
1: 对。
0: 所以你想，今天福利是多么大？
1: 对，朋友，我再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是不是普通的摆件？今天是玉雕重器，不是这个玉雕重器，我们舍不得送这个凤穿牡丹的大手把件啊、哦嗯。它正常售价是6980。我相信所有朋友现在不管去上海的任何专柜，或者是古玩城，或者是高端的玉器博物馆，没有10000多块钱你是买不到这个手把件的。你收到了实物，你就知道它有多好了。反正我们是移动店铺，
0: 是的，
1: 你现在只是下单去抢一个名额，
0: 看货的一个机会。
1: 对，是的，
0: 是。
1: 你就这个大屏风啊、哦，还有最后一个名额，你知道它是整个集齐了故宫最经典的宫廷文化元素，包括集齐了五福临门、龙凤呈祥的美好寓意，包括我们中国玉石雕傅丰祺大师深浮雕、浅浮雕以及高浮雕的这种牙签工的工艺，包括整体底座以及是红木的底座，它是集于一体的这种玉雕重器。所以我说你现在兜遍上海全市场，你真的看不到这种重器，或者是看不到这种体量的大牌件，明白吗？
0: 因为它的高度是49厘米，就是将近半米的这样的一个高度，
1: 是的，
0: 宽度在39厘米，然后用到了那么厚实的翡翠，
1: 是的，
0: 旁边还要配上这么大的翡翠的蝙蝠，
1: 对，
0: 这样子有5个蝙蝠，
1: 对，
0: 这么厚重的黑檀木，所以今天一定要订回去亲自来欣赏它。
1: 是的，还有最后一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抢抢看啊、哦！你正常情况下8800块钱，你一个手把件都是买不到的，今天是给到了你一个超大的玉雕重器。我们这尊摆件不能称为普通的摆件哦，你听我说，它是玉雕重器，因为它集合了各种各样的元素于一体，包括它这个龙凤呈祥的宫廷元素，包括它的福字也是来自于故宫的文案，你包括它整个蝙蝠也是来自于故宫的红墙，包括整体的底座也是红木雕刻的扎扎实实啊。从任何角度来看，它都不是一个10000块钱你能企及的东西，但是今天最后的收官之作，我们还有一个的名额给大家放8800块钱的漏。那所有的手把件配到的这个赠品手把件是今天单独分享给朋友们的啊，以后就是我们卖其他摆件的时候，你也不要来问我们要这种手把件，不太可能。
0: 没有以这个价格做过这个屏风，也从来没有送过那个手把件，然后还要有东方购物的264元的积分，
1: 对，
0: 所以今天的福利是不断的。然后呢，收藏证书也有，玉石的鉴定证书也有，所以你说我这个是作为自己的一个收藏，或者我是要送给父母的，我送给女儿结婚的、儿子结婚的，这个都太合适了。
1: 他是非常有情义的，非常
3: 常有文化传承的。像这种屏风放在家里面啊，它区别于你其他的摆件，它不管是从你的格调、你的品味，还是你的文化底蕴来说，它都值得代代相传，是你一个家族真正有底蕴的、可以压箱底的好东西。正常情况下，朋友们，你相信我，你去上海各大古玩城、玉雕博物馆去兜一兜啊，这种东西你没有十几二十万，你真的是看不到的。如果不是东方购物的平台以及富丰奇大师他的这种玉雕情怀，我相信你在10000块钱以内你根本就接触不到。
0: 是的，在东方购物的话，就算我们之前的直播价9800块钱，你今天只需要8800元。
3: 对，
0: 真的是
3: 降了1000。
0: 真的，
3: 所以今天因为收官之作嘛，我们真的是把所有的力度都放到了今天。你之前你不管是20000多买的吧，9000多买的吧，还是9800买的吧，也不要来找我们了，好不好？反正今天就最后的名额。
0: 对的，
3: 那抢到的话你就坐等收获。你收到了啊，你放在你家里的玄关啊，还是放在你家里的客厅，你都能感受到它这种磅礴正气啊。我觉得你应该会去感谢傅峰奇大师的，因为他没有他的话，你四位数捡不到这个漏。
0: 是的，所以今天的话最后的机会，最后一个的名额了，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了，扫码订或者打电话02153个1990000。

0: 你好，观众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彭许明。今天呢，我和李莹给大家一起来介绍，一年一般来讲不出意外就这么一次直播的什么身呢？来自于神像的，请大家看我手里的这个啊、哦。大家看好，噔噔噔噔，三二一，请看，
1: 来亮相了、哦，
0: 大家注意了，是干的吗？
1: 不是干的，
0: 不是干的哟啊！人家是先身，我这个先身那没办法，一年咱们就这一次直播的机会，大家一定要把握好了。而且今天这一根就达到了12克。
1: 弥足珍贵，
0: 观众朋友们，一颗就十二颗了。
1: 等啊等啊等，我就要等好几档直播来比比价，没有比价的机会，因为在全年当中就这么一档，而且是少量备货的啊。哎，
0: 给大家看一看这克重，在这写着呢啊，净含量12克的鲜参。回家，尤其是鲜参泡酒的效果是相当好。哎，
1: 对于很多太太来说，不喝酒的可以烧鸡汤，
0: 可以，
1: 对吧？然后还可以切片带须带头的、来泡水喝也是可以的。
0: 也是可以的啊。
1: 来看几个字啊，非常重要的原产地，来自于辽宁
0: 怀仁、辽宁怀仁是干嘛的？什么香？观众朋友们，请作答。问题提出来了，野山参之香。你像无论是乾隆爷啊，还是老佛爷呀，他们那个时候啊，这些人呢，不都是有的膳食什么都要有记录的吗？而且今天我们所有的，大家看这个形状，每一个参都不一样，每一根参都长得是自己的。
1: 天生天养的啊，如果是一样的，那就是量产的。哎呦，
0: 那就有问题了、那可能是跳到了一个什么什么固定形状的袋子了。我们每一根，我往这边串一串啊，大家看这看得清楚啊，每一根鲜野山参，注意我说的是个鲜字儿。所以一年当中就这么出现这么一档节目，千万不能错过了。而且我们今天这个鲜参在这个里边的时间达到15年，到底有多厉害？
1: 对对对对，承诺给大家15年以上、哎，这就是它弥足珍贵的原因。其实野山参也分很多等级的，我们看到大部分啊叫原参，但听到参就觉得很贵。但大家别忘了，它是人工培植的，年份大概只有3到5年。哎，山参比例就明显少很多，它人工干预，但是年份不够，只能够达到6到10年。我们东方购物啊，都来上精品。我们要做的是什么？15年以上自然生长的野山参，而且是鲜野山参。很多人说秋燥秋燥，为什么要选择野山参呢？
0: 对，哎，
1: 你看、我们来读几个大字好了，大补元气。你看平时啊，我跟许明两个人说话嗓门特别大，就那个气很足啊，对吧？健脾气啊，补肺气啊，强心气。壮肾气，如果你的气啊一旦不够了之后，你不光说话很虚，你还会发现哎呀身体比较虚弱，休息不好，觉得别人看到你总是觉得你眼袋大大的，老是打哈欠，精神不佳，胸闷气短，然后术后体虚，脾胃啊肺啊都很虚弱。所以秋天秋燥，我觉得补补气很关键，
0: 尤其是在我们到经常说啊、说这个冬天的问题夏天来调理，实际上对于我们上海的来说，这个气候好像对于秋天不是很明显。
1: 是的，
0: 比如说秋老虎也是蛮热的。所以有观众讲了，哟，到了秋季的时候了，好像是到秋季了，实际上呢还是一种夏季的温度。所以在此时此刻，大家应该提前准备好，把自己身体的元气补充得满满的。经常对于老人最不友善的就是冬季，所以很多人说老年人冬季那个坎儿迈不过去，因为那个冬季太冷了，对你的心脑血管的压力是极其大的。所以经常说这个坎儿一定要迈过去，所以一定要提前把自己身体的充盈的棒棒的壮壮的。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根参啊，大家可以看一看外形，因为它每个都不一样。你不能说我们这个参长得这个样子，然后它的这样的一个根，然后其他又出来这样一个根。有的时候我把这个挡住了，这个根呢、你会以为它是一个身体，它并不是。而你说它的15年以上的参龄长得是多么的强壮，像这样一个参呢、身子骨圆圆的、粗粗的、大大的，上面的一些颅头，你看看，满满的，四面八方都是。我们是通过这些地方来给您进行数，就跟年轮一样，左一个碗，右一个碗，左一个颅头，漏一个钉了什么的，这样所以你数出来以后有满满的至少15年以上。你再看这些虚，大家往这虚看，
1: 这些虚也是有营养价值的啊。
0: 对，亲疏有致啊。
1: 所以我一直在说，泡茶的时候、烧汤的时候、泡药酒的时候，头。 肝、身体包括虚，你都要切一点，
0: 多漂亮啊！
1: 作用于你整个人的身体。
0: 是的，
1: 这个地方啊，十五年以上，包括整个森林啊，它在生长的环境当中，我们把它埋下去，这个种子种下去之后，十五年不允许人上森林的，
0: 那当然
1: 没有污染。等于说，这根鲜的野山参，它是吸收之大自然之精华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说每个月都希望有直播，但是没有，
0: 它就是一年就这么一次啊。对的，我们来给大家说一下性价比了啊。这个产品呢，它真的是每年就这么一次。对于野山参的，你比如说粉，大家都已经知道的不得了不得了了。我刚才那个莹莹说了一些啊，你比如说那些人群啦，比如说精神头不济啦，这个那个的，非常非常关键的，就是人到四十阴气自半，过了四十岁就应该补起来，这是一个我们滋补的常识。这是第一点。第二个，一旦您动过了小微创、小手术，就相当于那个气球啊，用小针扎了个极小的眼。
1: 是的，
0: 当你一旦把皮肤就理解为那个气球那一层皮，稍微的可能割了一个小小的，即便小微创，你塞进一个东西以后，你整个人也觉得不舒服的呀。今天这一根参就有十二颗，而市场专柜价格达到了800块钱一根参，全部都是统一的啊。这根参长这样是十二克，这根参长这样，它也是十二克。
1: 承诺给大家都是十二克的，
0: 都一样，只是形状可能长得不是很一样，都是十二克，都是十二克。好，在都是十二克的情况下，我们先来看单支的啊，单支的参在这里啊，给大家看一看，单支参是要卖多少钱呢？在800元的专柜价格的前提下，给大家做的价格是598块钱，单克价格49块钱每克，非常便宜了，对不对？今天还有一个更夸张的构成，
1: 中秋佳节要来了嘛，对吧？中秋佳节，很多晚辈说给长辈，哎，送什么？我觉得健康很重要，对吧？
0: 送什么？
1: 哎，送什么？来，礼盒包装啊，红红的礼盒包装特别喜庆。
0: 来看，既然有礼盒包装了，那我们就来关注一下，万一我家里面是各双方父母都要送，那我自己的朋友呢也会考虑考虑送一下，我自己还想留一盒泡酒呢，鲜参泡酒啊。一般来讲，懂行的懂经的都是用鲜参来泡酒，您泡个3个月4个月，是不是就到过年了？哇，是不是跨年的时候每次就可以喝起来了？哎呀，这个特别好，一定是鲜参来泡啊，不用犹豫，抓紧时间，想能抢一根两根的，大家抓紧时间，所以直接来这个
1: 两盒，
0: 这就来这个两盒，这个两盒实在是太棒了。原门价1600，我们今天东方购给您直接做到的是998元一套，两盒一套，也就是24克呢啊。那算起来单盒只需要499块钱，比刚才这个
1: 更划算了，
0: 近100块吧？
1: 对，
0: 便宜了99。
1: 所以现在买两盒的人非常多啊。
0: 还没结束，
1: 还没结束，
0: 来再给大家加送两罐枸杞呀，观众朋友们，这是两罐枸杞啊，130多块钱，我都没往下减，手莹莹手里拿这个的啊。你知道我要减就更便宜了啊，
1: 对吧？
0: 所以今天
1: 买两盒的送两盒，买一盒的送一盒啊。
0: 这个是特级枸杞，所以放在你酒杯里、酒瓶里面，你把这个放酒瓶里面，您就给我把它泡酒。您就爱滋补，是您爱煲鸡汤都可以。鲜参机会就这么一次，直播节目
1: 一年就这么一次啊，
0: 您就只能买干参。我再强调一遍，你要想吃营养的话，切记切记，鲜参的营养确实比它同根参炮制成干的要多很多。从营养，从性价比，这根参都是最棒的。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最重要的就是这人参。如果说人参的功效，两个字形容就是补气，四个字形容叫什么呢？叫大补元气。元气是人参人体所有气的根本啊。而且这个在《神农本草经》里说，人参能够补五脏，五脏六腑都能补啊，对你这个精神有调节作用啊，对你这个人的这个内心的这个韧性啊，就是这个安全感啊，就是内心的稳定性有好处。它这个补气功效啊，非常的来的非常的直接，非常的肯。
3: 它不贵呢，我
4: 觉得
3: 有一点小贵，但是我觉得你要看，如果是吃在自己身上的，我觉得这再贵一点，我也觉得是物有所值，对吧？哦，
4: 新鲜呀，先生。
3: 我就是说会把它就是包粥，孩子也能喝，老人也能喝，爸爸喜欢喝酒的，偶尔就是可以泡点这个酒，放在酒里面泡。
4: 哦，也不错，对不对？
3: 而且这个我觉得可以把它当做一种美颜的东西，可以泡茶。
0: 对于野 山参上不上火这个话题啊，跟大家稍微唠叨两下子啊。一般来讲呢，如果参的年份不够，有可能会出现这个情况。但是它已经达到15年了，有一些那些上火的各种各样的元素，它该运化已经差不多就运化掉了，这您不用担心。那么在吃法上面呢，您现在屏幕上面看到的有一些拿蜜饯一样做的，弄一点蜂蜜啊，把它腌一腌泡一泡啊，哎，你每次切成片片之后呢，该吃的时候拿出几片来泡一泡水也可以的，这个就有点奢侈了。
1: 烧汤，
0: 这对吧？十几根烧的，
1: 对吧？我跟你说，许明，我生孩子是剖腹产嘛，然后剖完以后，好多人我在坐月子的时候来看我，哎，手里都拎着鲜野山参。
0: 你的剖腹产那明显是要伤气的。
1: 是的，是的，我当时就感觉到气虚啊，人累啊，对吧？那你看我现在活蹦乱跳，然后能说话的嗓门也特别大，
0: 养得好，
1: 所以我就觉得该补的时候。要补
0: 的，
1: 而且我觉得明明刚才讲到个重点说，就是冬令啊，
0: 冬季的问题，夏天来滋补。
1: 对对对，但是你知道吗？秋天也很重要，弯道超车看秋天，就是在秋燥的时候，
0: 秋收冬藏嘛，秋收，好好收一收。
1: 你看我跟明明两个人到了中老年的年纪，也开始
0: 咱俩加在一起要往100跑了。
1: 是的，是的，年轻的时候很多忽略的问题，我们都觉得说，哎，都是小问题，
0: 是，
1: 而且有的时候你累吧，你睡一觉就自然而然，你觉得说，哎，第二天元气就回来了。但是40加以后，45加以后就明显的感觉
0: 到
1: 不行了，对吧？我所以觉得就是鲜野山参这个东西真的是好东西，而且就跟明明讲的一样很重要，就是补鲜，能买鲜
0: 就买鲜，
1: 对吧？
0: 对对对，能买鲜咱不买干，为什么？从滋补角度来讲，这个营养它是一定的。您要不相信我说的话，请查一下，不管你问豆包也好，问任何一个智能的，你说如果鲜参同一根参啊，鲜参和炮制以后就是晾干之后的参，哪一个营养更多呢？你说许明你夸张，我怎么就不信您查嘛？我有没有骗您吧？如果骗您的话，以后不定不就完了吗？所以跟大家讲的就是必须根据科学道理。确实鲜的在营养上面，说完之后他要有提供证据。
1: 阿姨们、姐姐们、叔叔们，你们可以查，
0: 你自己查，
1: 对对，
0: 你自己查就知道了。
1: 很多就是比较养生的阿姨们，其实比我们懂得比我们多，
0: 懂经的，我跟你讲，
1: 对对对，而且都是东方购物的老 VIP 了，对不对？
0: 每年就等这一次，
1: 每年就等这一次，
0: 就这一次。
1: 我跟明明也在说，如果我们要抢的话，也得在直播前抢，就是到后续没货了，就是没货了。
0: 我打断一下您啊，因为导演老师刚才跟我讲，双盒装呢，我临时收到的消息是15组，因为我们在直播之前还在跟他们调货，说你到底送了多少套进来？你是想把它变成单的分散来单盒单盒卖，还是凑成双盒双盒卖？所以他在最终入库的时候，咬着牙凑出了15组，15组，所以现在已经只剩最后的12组了。一旦售罄，您别再逼着我们说把你们不还有单盒吗？你凑一凑，凑一凑，把那俩拆了就分在一起，不行。
1: 明明15年以上，我们怎么凑啊？对吧？我们承诺给大家，每一根都是在15年以上。
0: 是的，
1: 它是在森林里边自然生长，没有人工干预的。这个15年，我现在跟你说我能够补货了，你倒反而得打个怀疑了，打个问号了，对吧？补不了货啊，参也补不了，我们现货也补不了。
0: 大家呢，因为这个鲜参和干参自有特点啊，干参你确实放得住。这点有

0: 像人
1: 脚，对吧？
0: 而且它好好在哪儿啊？你要看，不仅要看它的身体啊，大家看啊，在这个身体地方，滚瓜溜圆，胖乎乎的，因为它不是干的。所以它一定要长得丰满，但你也不能跟水龙一样粗，那可能就是催出来的了，
1: 人工干预了。
0: 15年的粗细大小呢，大差不差。我拿这根身和这根身，大家发现了吗？大差不差，在它这个身体的部分都差不多大小的，只不过呢有一些不稳定的根，比如说在这里面给你长出一根来了，甚至把它挡住，你都认为有些人，哎呦，这根粗啊，这个是不是什么长了一根什么什么长的身？并不是，它的身的主体在这里。然后您再仔细观察它的须，它上面的好多的珍珠点在这里，珍珠点，你看它的须。错落有致，啊，看看这里面，它不能轻易的把它弄断，所以在抬身不能叫挖，我们叫抬。在抬身的时候，你看看这种细的，它都给你保留得住。你就说人家仔不仔细，你就看这种可能跟头发丝儿都快一样细了，它都能不断。莹莹，你看看，
1: 对，
0: 所以在土里面压着一块土，它都给你轻轻的拨开，每抬一根身，那个费个多长时间？所以这根身的营养是非常之全面的，每一年。就这一次直播，这一根参12克，我跟大家掏心窝讲，要定趁着有双盒，是咱们那个是900多，
1: 哎，不
0: 是
1: 998，
0: 是998，
1: 现在双盒卖的非常好啊。
0: 我跟你讲，
1: 双盒
0: 外面这一盒是800，换句话讲，外面这一盒我们拿2盒。几乎相当于可以这么理解，但外面这一盒它可没有赠品啊！你把赠品减下去，是不是外面我们一减这个138，是不是800来块钱？你外面800块钱是不是一盒？我们今天800块钱两盒，是400多块钱一盒。如果你愿意参加东方购的满千送百，有些爷叔老师们啊，姐姐们，懂经的，一定愿意订购2套双礼盒，决定在中秋佳节向莹莹拿的这个送送人，你看看好不好看，体不体面？
1: 体面，体面。
0: 红色的喜不喜庆？
1: 对，
0: 多漂亮！
1: 而且每次别人在泡药酒的时候，或者在炖鸡汤的时候，或者泡茶的时候，都会想到你这份心意啊。
0: 那当然、
1: 啊，对吧？我其实以前对野参参的概念，就是在我怀孕以后，就是生完孩子以后坐月子的时候，好多人滴溜着这个鲜野参参来看我，我当时就觉得我有必要补吗？后来别人跟我说，你术后啊，身体在虚的过程当中真的是特别需要。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我觉得我们现在工作压力也很大，有很多人经常，我年轻的时候睡眠特别好，倒头就可以秒睡，但是随着年龄的上去，压力的增加，辅导小孩的作业，我发现压力很大呀，对吧？所以你看，身体虚弱的，休息不好的，精神不佳的，胸闷气短的，术后体虚的，我自己深有感受啊，包括脾胃肺虚弱的，来补起来。但是同样要补，我们要补的是什么气？有的时候你觉得说我觉得很累啊，走路也没有力气，说话也没有力气，其实是你的气虚。我们为什么要补鲜野山参？你看，健脾气，补肺气，强心气，壮肾气，这些不都是我们现在这个年龄阶段，或者说老年人都需要的吗？
0: 你看，归肺、脾、心、肾，其实它补五脏六腑，它全都可以做到。实际上，当它到了一定的年纪，比如说15年。我们是达到了非常平和的延伸，所以没有说个所谓的我吃完上火了，我这儿上火那儿上火，年份到了您就不用担心，保你15年以上的鲜，注意这个字，一年出现这么一档节目，您就抓紧时间把它带回家，一定带双盒的，犹豫都不用犹豫。如果您觉得我钞票900块钱，900多块钱我付得起，我两根参塞到一个酒瓶子里，我有两个大酒瓶子特别好，我想以备不时之需，我正好2套，我一个酒瓶塞一个，一个酒瓶，我跟大家讲，我家里面就是，我家里现在至少我老爸啊，再有4个酒瓶子，他里面有喝完一个，他还剩下，他都还有，所以我老爸开心死了，然后喝完之后呢，再把那个剩下这个参，你再煲个汤，煲什么的，哎呦，我跟你讲啊，
1: 味道好极了，对吧？
0: 哎、太棒，
1: 其实对我们现在这一代的人来说，父母健康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对吧？甚至于我跟明明两个人，我们工作都很忙碌，我们的孩子都是隔代在帮我们带哦。
0: 是，
1: 我觉得给老年人到了中秋佳节的，你说真的买月饼不是说不行，但是有很多老年人说太甜了，我可能吃不了或者怎么样，你买它，
0: 买它，
1: 就是让他在吃的过程当中，在泡的过程当中，在喝的过程当中，在享用的每一刻当中，都能够想到你对他的爱。
0: 好的，观众朋友们，抓紧时间订购了我们的备货，导演老师的998块钱，最后的11组，一旦11组销售一空，先生进入到历史了，26年不再介绍了，
1: 没有直播了、
0: 没了，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能够 说补人体的元气，元气是什么呢？元气就是生命生物的最基本的一种生长的一种能力，这就是元气。你看了一个植物的种子啊，我们看了一个植物的种子，你放到这里，你看到它不像一个生物，但是你给它适宜的温度，你给它合适的水，它马上就开始冒芽，就开始生长了，这就说明里面呢，里面有元气
3: 了。它是主五脏之气不足，就人参补气，不管是补元气了，它是可以补五脏的气。
1: 五脏，
3: 所以它可以补肺、益脾、养肾，等等等等。所以它是一个说的是，五脏之气不足，五郎七伤，虚损瘦弱。就是凡是气血不足的人，功能低下的人，特别是老年人，都可以适当的。
4: 吃。我今年75岁，我来自东北，北方人有吃人参的习惯。我在东北的时候，基本上每年都吃人参，在上海很少能吃到新鲜的野山参。我现在吃的是新鲜的神象牌野山参，也就这两个月有。这个参对我来说非常好，这个牌子的野山参在东北有基地，质量非常好，值得信赖。现在每天还能出去打球、跑步、钓鱼，真的很好。

0: 们现在呢只剩下最后的十组现货了，这个双盒装，双盒装啊，走得非常非常快。跟大家讲一下，有些害怕说这个口感呢什么的，我吃干的我还得久煮，我还得把它煮软了什么的。我跟你讲，鲜的这种参啊，清甜清脆，您回去试试看，它极其的容易把营养煮出来，而且它的味道很容易进到菜里边。这个参的口感极其好吃，所以很多人愿意把它做成蜜饯，放一点点蜂蜜进去，或者在汤的时候你煮个人参鸡汤什么的。我们经常有的时候去韩国玩，
1: 到
0: 韩国那个地方会有一个人参鸡汤，但是它那个人参啊，这两回事儿。我们这可是野山参，它那个也是类似于像红参的那种高丽参那种，是两种情况啊。所以从滋补角度来讲，咱们今天15年以上的鲜的野山参效果呢是相当之优秀了。我说的优秀啊，指的是它比自身，如果你把同一根参晾干，它的营养要远远低于鲜参的状态。所以如果大家从滋补效果来讲，你说我想订购个2套3套，您这样听我的，订完之后呢马上放到那个冷冻，那最下面那个硬邦邦那是
1: 冷冻
0: 是你就冻着，
1: 包括我们连配送的过程都是
0: 冷链配送的，
1: 对，冷链配送，
0: 对的、
1: 更大价值的保护了它的营养价值。市场当中很多人说参有那么贵吗？我告诉你，如果是天然的自然参长的15年以上的就是很贵的，而绝大部分我们看到的都是原参。原参我跟大家讲一下，虽然它有个参字，但它是人工培植的，年份也只有3到5年。所以我们说那个皂苷，
0: 人参皂苷，
1: 对它的含量，你就会发现大大低于到我们的鲜野山参。我们要吃嘛，就要吃好的，然后吃到鲜的，对吧？包括它的那个就是烹饪方式，它的制作方式，它各种各样。像现在我们看到吴阿姨烧汤、煲汤，
0: 鲜的太容易了。
1: 用明明的话来说，有点奢侈啊，对吧？但如果一家人都喝到这碗汤的话，
0: 那我觉得，
1: 对，这个价值感还是很强的。
0: 我是觉得啊，现在这个季节的时候呢，大家像冬天的问题，夏天来调理。你说这个夏天已经到秋天，你还夏天调理，那还不调理着？夏天调理过了。你说夏天我们遇到吃到鲜参了吗？你没有吃到吧。我们此时此刻，以前你可能只能对付对付干参，但是鲜参出来了，这一口鲜就跟喝茶叶的毛尖儿一样的，明前茶一样的，这个明前茶就那一小撮，我们就吃，就这么一点点时间的限量款，当季限定款，这个就是当季限定款。你要说我到11月份我再买一个这个鲜，没有，你想买我们也不卖，我们也没有，想卖你我们也没有了。
1: 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供货的都是15年以上的，
0: 当然
1: 了，这个15年的周期我们都得慢慢等、没有办法提前帮你挖出来送货到你家里。15年以上的价值感，15年以上作用于我们的这个健康的，跟15年以内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没有人工干预，
0: 它完完全全大自然长，
1: 它也不是人工培植。
0: 而且像这种鲜参，我跟大家再普及一个知识点啊，有些人总是害怕说，我万一有点燥啊，有点上火呀、尤其是鲜参，在干参它的不易燥、不易上火的情况下，鲜的要比干的就更不易上了。就是你完全几乎不用担心上不上火这件事儿，只要它达到15年，因为鲜它就有这种能力。大家自己回忆回忆，好多东西一旦经过或者是缩干或者炒过之后，它就要比你原本的是要容易发
1: 燥，
0: 它因为它炒过有火嘛，或者有烘干之后，它就是容易这样的。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害怕干参怎么怎么着，但是鲜参的一听到了眼睛就发光。爷爷前面放了这个酒瓶啊，记得干的没什么好放酒瓶的，鲜的，我再说一遍，
1: 整根放下去
0: 就往里放，
1: 对不对？然后
0: 泡酒绝了，
1: 正好中秋佳节要到了，正好很多孝顺的晚辈在想着给长辈送什么的时候，我提醒大家，正好看到这档节目，你就是跟我们这个鲜野山参有缘分啊，
0: 对吧？
1: 我们今天不仅有单盒装598，现在在热卖的998元的是双盒装，
0: 我们马上双盒装结束了，
1: 在这个热卖当中啊，
0: 是马上就要售罄啊，售罄单盒我们不给大家凑双的啊，这个你别逼着我们，没有用。最后8套了，双盒就剩8套了。我给大家讲一下为什么啊？首先，对于我们今天的双参带回去，它的性价比，每盒算下来499，你算得出来的啊？自带积分我都没减，什么都没减，就硬算是499，499比你单盒的598是不是便宜了近100，差了99块吧？你两盒就差了200吧？
1: 对，而且两盒是24克，
0: 对呀、
1: 对吧？人参的重量是24克，
0: 对不对？你这两盒就比它多出了，省出200块，观众朋友们，但不是省100啊，是加在一起省200了。然后你再看。这个地方
1: 我们还有赠品，来
0: 打开，
1: 我帮你。
0: 对的，打开之后
1: 买两盒是送两盒这个枸杞，
0: 特级枸杞哦，特级枸杞。你要是泡酒的时候，这个枸杞特级枸杞扔进去，这是不是菜市场枸杞？不是菜枸杞、
1: 我们在这边放着的里边的枸杞
0: 也有，
1: 就是我们
0: 的那个枸杞，
1: 今天的这个的在底部的这个地方泡的是枸杞的。
0: 是的，
1: 你就跟我们的这个鲜野山参一块泡，对吧？
0: 如果您身边 我觉得了，到一定年纪，咱都不说六七十岁的爷叔们、哥哥们、姐姐们了，你就把我自己身边的四十来岁的，有一些我身边的一些同龄的朋友，有多少前不久刚刚从医院里出来的？我不知道莹莹身边有多少这样的人，有这儿有难受了，那有问题的，还有比我小的有三十多岁的，也有这样的问题那样问题，他动过小刀动过小手术的，您就拎上这一盒，是不是？咱看望看望，但难道不体面吗？观众朋友们，咱拎出来，
1: 对，
0: 这是真真正正正宗的神像的。
1: 神像。
0: 老字号的，
1: 上面中华老字号，
0: 对，
1: 就买的放心。有很多人 是愿意知道西安野山参的优点的，但就是担心说我不会花了这个钱买到的是假的，或者没有达到15年以上的。
0: 不会的，不会的，不会的。
1: 在东方购物这个平台不仅保真，而且让你买的是货真价实之外，还物超所值。
0: 12克哟，一支哦，
1: 15年以上的哦，
0: 非常好
1: 哦，西安野山参啊，
0: 备货不多了，抓紧时间订购，已经进入个位数了。双盒装进入个位数，一旦售罄，不追加任何的预约。我又反复强调了。趁着这一年就这一次，不是一季了，是这一个月，这一月我们就这一档节目啊，
1: 这一年也就这么一档，
0: 对，就这一次，
1: 对吧？
0: 所以你之前一直在这咬着牙吃着这个干的，我们好不容易遇到先生了，您可以自己订上个两套，冰箱里放上那几盒，慢慢吃。那先生咱慢慢煮，把酒瓶里咱慢慢泡。来一个朋友了，你送他一根，观众朋友们，这面子绝对足了。
1: 我想到中秋佳节不都是赏月嘛，对吧？然后你就泡着这个酒或者泡着茶，然后赏赏月，对吧？这个多美，
0: 是是，
1: 而且人家一问，哎，我孩子送的，对吧？我女婿送的，我女儿送的，这种健康，这种心理啊，就是喝到它，吃到它，就特别舒心的。
0: 最后的20分钟了，自己需不需要订几套？单盒我真的不建议，既然我们有缘分看到它了，双盒起订，如果说是1999，那你想想行，998块钱吧，我看看啊，对，
1: 998块钱，两盒
0: 呀，
1: 24克，
0: 哇，对，12克才400来块钱，40块钱左右一克，绝对便宜，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人参呢，它最主要的贡献呢是补气。人参味甘，大补元气，大补元气是一个最重要的功效。说它补元气的这种要义是什么？
3: 人之生死全赖此气哦。
2: 是，
3: 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
2: 则死。那么人参呢，就是补这个气的。补这种元气，最本源的气，就是刚才说，气弱则衰，气散呢则死。你气有多弱，那么你的体质状况就是，就是一个什么状况？
4: 说不贵呢，我
5: 有点贵，
4: 有一点小贵，但是我觉得你要看，如果是吃在自己身上的，我觉得这再贵一点，我也觉得是物有所值，对吧？哦，
5: 新鲜呀，先生。
4: 我就是说会把它就是包粥，孩子也能喝，老人也能喝，爸爸喜欢喝酒的，偶尔就是可以泡点这个酒，放在酒里面泡。
5: 哦，也不错，对不对？
4: 而且这个我觉得可以把它当做一种美颜的东西，可以泡茶。
6: 我呢，自家身体呢就讲哪能讲，就平常怕冷，手脚冰冷，你要讲起来有点虚了。那么我呢就讲人家介绍的，喊我讲吃个野山参。新鲜野山参对吧？最主要是吃了不上火。我呢肠胃也不是老好，但是我吃个新鲜野山参吃了到个没搿种啥个反应，有的啥难过咯啥。我就有当时会得炖个鸽子汤摆点，那么有当时就泡泡茶，还有嘛就讲平常辰光我逢年过节要送长辈嘛，那么亲戚朋友咯啥送个是老好的。讲到搿价钿咯啥，我觉着品质好的物事就价钿高，侬也能够接受的，因为身体保养是侪觉着是老重要桩事体。还有侬送亲戚朋友，侬也要送好点的物事，就价值高的物事，品质高的物事侬才送得出。

0: 们有时候经常说啊，有些外地朋友们过来，咱也不是说打肿脸充胖子、嗯。我们现在的生活条件的水平是比以前好太多了。我们像阿拉萨哈尼，就是自己买一件什么样的东西送出去的时候，一定要有面子。那这个面子到底怎么体现？是不是我们很在硬撑着？实际上我们要送个性价比高的，在东方购物完全能实现，既有面子有里子。比如说我们养生的年纪到了，谁爱吃一些，就像刚才莹莹说的、嗯、我天天吃甜的，我天天吃一些月饼啊，天天吃粽子呀，谁能受得了呀？所以在该拿着那些传统的食物之外，这些东西没有谁不爱的。这个是不是鲜的野山参啊？鲜的野山参口感要比你干的好太多了，它是有一种脆脆甜甜的鲜鲜嫩嫩的感觉。您回去试试，您别不信，你说我以前只吃到过干的，我没有尝试过鲜的，那您这回就尝试一次喽。尝试完之后，你每一年，你说我每个月都要买一次鲜的，不可能，不能够，没这种可能性。我们一年当中就这么一个月，东方购物就这么一次直播节目，您说你还不订个两盒
1: 的？而且998两盒的也只有15盒、嗯，现在基本上只剩个位数了。
0: 个位数没了，马上就没了。
1: 包括我觉得鲜野山参哦、嗯，真的浑身都是宝。嗯，就是当明明拿在手里的时候，有很多人如果没有吃过的、嗯，会觉得是不是只有身体是可以吃的，头和须都得扔掉的？
0: 不是啊，
1: 千万不是。哦、啊，它是须有须的价值，然后身体有身体的价值，它都是作用于我们的。嗯，包括还有头的部分。就那一整根12克，每一克都是宝，
0: 都是宝、嗯，非常好。所以您自己看一看，从颅头到身体到虚，整个的营养我们全都全虚全维给您保留住了。尤其是那些虚的极其小的小细细碎碎的小须子，我们都给你完完整整的挖出来了。所以在抬身的过程里面，也是一个精细活，您安心，身。大自然当中集天地精华之灵气于一身，所以如果15年，我们就经常开玩笑，我说。咱呢活多少个15年咱满足啊，活5个15年行不行啊，啊15年5×25=75，那就6个，5×6=30，90岁不行咱就7个啊。
1: 我和明明两个人的孩子都没有15岁呢，都没有满呢、
0: 那就是、
1: 对吧，
0: 就是啊，
1: 是吧。所以像这种天然的、啊、自然生长的没有人工干预的，它的这个锁鲜性是非常好的、嗯、而且我们整个配送是冷链配送，
0: 对，
1: 有很多人说气色好了、嗯、你整个人都很红润、嗯、你气色好了好像素颜都好看，这个是什么补气补气、嗯、还有就是很多老师很多教师哇一上课要上很久，包括我们这种主持工作的然后讲话的，这都是需要补气的、嗯、你但凡在讲话的工作就是工作当中或者时间当中感觉到气不够了、嗯、你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就会给人没有精神头。
0: 乾隆爷在他自己的那些膳食里面是一定有记录的，万一哪里出现问题他好追踪溯源。比如说乾隆爷这里面呢，他这个什么人参底部啊，这里面就记载了乾隆自乾隆62年12月初1开始，62年，嗯，那大概62岁吧，可能是不是这个意思啊，自乾隆62年嘛、嗯、那我至乾隆64年初等等等等，他是吃了多少多少次，记载的是相当之明确，多少多少克，5克之多。除了他之外的老佛爷，这里面记载了，
1: 老佛爷可讲究了啊，
0: 这么写了吗？慈禧、光绪、一方、选义等等等等，他是怎么个吃法？我跟大家讲，他们这样的人，什么好东西没见过。在以前那些日子里面，正常来讲呢，确实咱普通老百姓是吃不起，
1: 企及不了的。
0: 那个有的对特定的人群、特定的去吃，但是现在。咱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咱普通老百姓凭什么享受不了？莹莹前面这个咱用最简单的，你也不用煮，你说我想一喝我就喝一整年，我又完整的把它所有的营养都喝到我肚子里，都吃到我肚子里，你就泡酒，
1: 泡酒
0: 老爷子可以，
1: 老爷子可喜欢了，
0: 阿姨来上一小盅啊，跟陪着老伴来上一小盅、啊、是不是美美的，嗯，你来上朋友了，你把这一壶酒你倒出去，你看啊，纯正的辽宁的怀仁的野山参15年以上的，我就泡出来以后，你看看那个酒的味道，你跟你平常酒的味道都不一样，你再放一点枸杞进去。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构成、啊、
1: 礼盒包装里边两盒装的、
0: 这个啊、
1: 还送两盒枸杞的啊，
0: 马上就要售罄了，双礼盒、嗯、抓紧时间啊，马上就售罄了，还有个位数，998块钱拿回去是2盒，499元一盒，按照刚才那个598算，是不是一盒就省了近100，两盒呢省200块啊、嗯、观众朋友，不是小数目啊，
1: 对，
0: 额外还给大家加赠什么，
1: 2盒枸杞，
0: 最后4套
1: 啊，最后4套了啊，2盒装的、
0: 这个、
1: 现在买2盒装都在疯抢当中，包括中秋佳节要来临了、嗯、送给长辈的、嗯、对吧，他们需要补补的，需要补气的、嗯、来给老人家尽一下我们的孝道，买起来给他们啊，哎，
0: 很多姐姐们、啊、爷叔们上有老，还有自己老父亲老母亲呢，自己的孙子孙女也在的啊，我觉得您这个时候也是蛮幸福的了，但不管怎么说呢，不管自己给自己买， 儿子给您买了，你买完之后了，可能您作为家里的老大哥，照顾心疼自己的弟弟妹妹，你说呢？拿上拎上一盒，我老大哥给你的啊，姐老大姐给你的，大家里的大姐，长兄如父，长姐如母一样的，是不是？关心自己的弟弟妹妹，送一送，其实是挺好的。您才花多少钱？百十来块钱儿，咱送出去了近1000块钱的面子。
1: 是的，而且是神像品牌，包括中华老字号，礼盒包装红色的，
0: 漂亮啊，
1: 又非常的喜庆，对吧？
0: 对的，先生，我再强调一遍，一年我东方购就做这一档直播，没有第二档，肯定比您专柜便宜。您就安心定就好了，品质每一根身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任何长得一模一样，它没有双胞胎的，怎么抬您就怎么买。打电话订最后的12分钟，02151119900。
2: 它不贵呢，我
3: 有点贵，
2: 有一点小贵，但是我觉得你要看，如果是吃在自己身上的，我觉得这再贵一点，我也觉得是物有所值，对吧？哦，
3: 新鲜呀，先生。
2: 我就是说会把它就是包粥，孩子也能喝，老人也能喝，爸爸喜欢喝酒的，偶尔就是可以泡点这个酒，放在酒里面泡。
3: 哦，也不错，对不对？
2: 而且这个我觉得可以把它当做一种美颜的东西，可以泡茶。
4: 我呢，自家身体呢就讲哪能讲，就平常怕冷，手脚冰冷，你要讲起来有点虚了。那么我呢就讲人家介绍的，喊我讲吃个野山参，新鲜野山参对吧？最主要是吃了不上火。我呢肠胃也不是老好，但是我吃个新鲜野山参吃了到个没搿种啥个反应，得啥难过咯啥。我就以前是会得炖搿只鸽子汤摆地，那么以前是就泡泡茶。还有嘛，就讲平常辰光我逢年过节要送长辈嘛，葛么亲戚朋友咯啥送搿是老好的。讲到搿价钿咯啥，我觉着品质好的物事就价钿高，侬也能够接受的。因为身体保养是在觉着是老重要的桩事体。还有侬送亲戚朋友，侬也要送好点的物事，就价值高的物事，品质高的物事侬才送得出。
0: 今天确实有两个货号啊，一个是598的，一个是998元的，他们两个差了400块钱，但实际上它，您比如说598，你乘以2，它就是我们今天的998元的构成嘛。但是你会发现，比他多花出了近200块啊！
1: 是的，
0: 近200块啊！
1: 我刚才也在问明明，明明说我做这个节目比较多，就是去年就没有来，
0: 是前年才有过一次，
1: 前年吗？对
0: 啊，前年来一次。
1: 就是我是这么觉得的啊，如果没有吃过鲜野山参的，想尝试一下的，我觉得可能会买一盒。但是如果东方购物一直是有重播节目的，那我觉得你买一盒是可以的。但问题出在一年就来这么一次，就这么一档直播，你万一吃了好了，再想补货发现没有了，
3: 那就尴尬了，
1: 索性对吧？就在今天买998，而且我觉得跟明明搭这个节目，我发现我们俩人深有体会，因为我们也是从年轻的时候一路觉得睡一觉就可以恢复过来，到现在步入中老年，明明大概中年，我属于中老年。
0: 你可拉倒吧，
1: 真的真的就是看上去显年轻，但是实际我自己知道，气血各方面啊，包括就是人到中年以后，中老年以后，各种压力就会接踵而来，就像明明讲的，上有老下有小，所以我觉得适时的自己健康，父母健康都是给这个家庭最好的一个交代。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就是我自己健康，我也不敢生病，对吧？然后我父母健康，对我来说也是减轻我的负担，
0: 当然，
1: 对吧？
0: 所以你说有的时候说儿子女儿没给我买，他买不买重要吗？身子骨是他们的吗？是咱自己的，自己首先爱自己，照顾好自己。如果说退休工资咱今天这个是9980，那你哎呀太贵了太贵了，我不买，那没关系的，998块钱拿回去的不是一只啊，
1: 两只，
0: 两只哦，我们内部马上就要售罄了，最后的三组哦，每一只造型啊它长得都不一样，天生天养，它就长什么就是什么样，我们把抬出来就是这样的。如果你说那个我家里面也有干的，干的暂且放一放，你不着急，为什么？干的你此时此刻不差这一个月两个月吃，但是鲜参，比如说我把它马上进行烘干炮制，把它变成干参，那么它的营养就没有鲜参此时此刻的高，尤其是人参皂苷，还有浸出物以及其他的很多的关于人参好的物质，它都没有。而且还有一点啊，它比干参更不上火。如果你说干参就几乎不怎么上火了，因为它到了15年了，它这个时候呢就更平和，平和到不得了不得了，它真的是非常不挑人了。还有一些人说我这个口感呢，我咬别的我咬不动，鲜参脆脆的， 你把它切成薄片片，嚼起来含起来那个鲜甜度非常之好。您回去试试看，没有试过的回去试。订购咱们双盒，你愿意订购一套，至少一套起啊。还有最后的刚才说的几盒来着，
1: 三盒，最后的三盒
0: 就没有了啊。
1: 另外，我刚才也一直很好奇，我说对于供应商来说，来做直播还是希望有销售的，为什么一年就这么一次，甚至于去年都没有来，前年才有的直播？后来他们告诉我说，15年它是一个漫长的周期，在这15年当中不能有人工干预，就以我们市场当中比较多的原生来看好了，人工培植的年份3到5年，可以说每个月东方购物都可以有直播，因为它是人工培植的，对吧？然后稍微少一点的是山参，人工干预，但是年份不够啊，它只有6到10年。今天我们达到是这个等级的啊，这个等级的野山参，而且是鲜野山参，自然生长15年以上的，承诺给大家啊。
0: 好，最后的7分钟再给大家过一下我们的构成啊，主推这个。有些观众订购单盒的了，不是不行，但明明白白，如果这个价钱前面加了个一，你说我订购单的，那也就算了。今天都不到1000块，而且单算下来，它单盒要比你订购2套双的要便宜200块呢。单盒只要40块钱左右，而且还加赠2罐哦。
1: 枸杞，
0: 你的单盒可没有2罐枸杞哦。我们今天是2罐枸杞送给您，还有礼盒和礼袋，这个盒吗？还有一个礼袋非常漂亮，两个礼袋啊，一个给您配上一个，一共是2个礼袋。走进网友送人，你中秋11难道不是送礼的好时候吗？你跨年的时候或者过年没有多久，你先把它冻起来嘛，该送人的时候那个时候送人，这个生产日期保质期完全是可以坚持，完全可以坚持3个月内啊，90天3个月你完全可以坚持到的，您说是吧？抓紧时间订购了啊，备货不多了，一旦售罄是不追加预约的。应该还有最后的2组现货了吧，双盒装，一旦售罄就结束了，打电话02151119900。
5: 人参啊，能够补人体的元气。元气是什么呢？元气就是生命生物的最基本的一种生长的一种能力，这就是元气。你看了一个植物的种子啊，我们看了一个植物的种子，你放到这里，你看它不像一个生物，但是你给它适宜的温度，你给它合适的水，它马上就开始冒芽，就开始生长了，这就说明里面有元气。
6: 它是主五脏之气不足，就人参补气，不管是补元气了，它是可以补五脏的气。
7: 五脏，
6: 所以它可以补肺、益脾、养肾，等等等等。所以它是一个说的是，五脏之气不足，五郎七伤，虚损瘦弱，就是凡是气血不足的人，功能低下的人，特别是老年人，都可以适当的。

0: 一年当中鲜参，反正我们就这一档直播节目，如果你说我就喜欢补鲜的，鲜的营养价值高，像许明你讲的，跟它自身如果变成干的话，那高的太多了，所以我又想吃到鲜的，又想吃到好的口感，而且本来一上班一工作，你明显感觉到跟大学的时候，我不管你是90后、00后还是未来的10后，只要你一上班，你就感觉到了应酬，来自工作上的压力，万一再来点加班熬夜，和你原来的作息是完全不一样的。一旦不一样了，你的中气呀、你的元气呀，就会觉得乱七八糟的。好好的调理调理，是对身体有好处的。比如说很多长辈疼儿子女儿啊，那自己买完之后了，你就买两套的喽，两根的了。你自己跟老伴儿泡上了，煮上了一只，煲上一只，泡个酒，另外的给儿子女儿煲个鸡汤什么的，
1: 对对对，
0: 让他吃一吃。
1: 对，正好中秋佳节就是全家团圆的时候，然后呢晚辈啊小孩也都回来了嘛，炖一锅鸡汤，然后里面放上我们的鲜野山参，现在还有很多年轻人喜欢。

0: 是手机先吃，就是拍一下，然后发个朋友圈之类的啊。
1: 是是是。
0: 所以我就觉得，对于自己的健康问题，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30、40、50、60、70，都应该关爱起来啊。
1: 来，我刚才知道的一个消息啊，就是目前为止呢，在神像的专卖的门店上面是没有我们今天先生的，您需要去预约。把我们的第一批节目放在了东方购物，可见对东方购物的一个重视。再有一个给大家看到的，我们是全部12克的鲜参啊，重量非常的喜人，12克了，保质期有90天，也就3个月左右。同时产地是辽宁，原料产地啊，辽宁桓仁。我们送到上海，您知道是怎么送的吗？
0: 冷链配送，
1: 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在这里啊，
0: 整个配送过程。
1: 哎，送货是这样的，它在产地挖完之后啊，航空运输它是有苔藓的。
0: 24小时内哦，
1: 它把它包住了，它不是这么空干，对，它把它锁鲜了，有苔藓的，把所有的营养水分它都锁在这里面，就模拟了跟它在土壤里长的样子，然后再到上海再独立的分根包装，给您洗得干干净净的来给您，也不能说完完全全的什么土都粘在上面来卖给您，那是不可能的，这个您安心就好了。
0: 只有天生天养的，然后天然的上面你才会看到苔藓和这个泥土，所以在吃和泡的过程当中可以先洗涤一下都是可以的啊。
1: 我们给您都处理的已经非常干净了啊，在运输过程中是这样的，给您拿上了一个礼盒和礼袋，老字号送人非常的体面，还有最后的一套现货了，2分钟，998元，今年的鲜参也就到此为止了，大家要不要把握机会订购几套鲜参？您自己把握一下，打电话了，02151111900。

0: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了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神像的仙野山参，我再重复一遍，是仙的野山参，机会非常难得，一年呢咱们就这一次的机会，而且大家把握住以后呢，回去怎么个吃法啊？首先您可以泡酒，泡酒是非常灵的一件事儿。我相信大家爷叔啊老师们呢，在家里多多少少整上两盅，招待亲朋好友，就你自己不怎么喝的话，朋友来家里面吃个饭什么，你把这个啪摆在桌子上，人家哟，这个是人参酒哈，你说野山参准确说15年以上的，哎，吃起来咱一点压力没有，对身体非常非常的好啊。598块钱，咱拿的是一盒的12克的，但是你说我订两套，不就是你那有个双盒的构成了吗？对呀，那你要多花200块呀，何必呢？我们直接一步到位，自己煲煲汤吃一吃，您愿意送送人，咱也有备无患，不是挺好的吗？在专柜上面目前为止还没有现货，您要去那还得预约，我东方购物有现货，还有最后的一盒，一定要把握住了，抓紧时间订02151119900。
1: 第一最重要的就是这人参，如果说人参的功效两个字形容就是补气，四个字形容叫什么呢？叫大补元气。元气是人参人体所有气的根本啊，而且这个在《神农本草经》里说，人参能够补五脏，五脏六腑都能补啊，对你这个精神有调节作用啊，对你这个人的这个内心的这个韧性啊，就是这个安全感啊，就是内心的稳定性有好处。它这个补气功效啊，非常的来的非常的直接，非常的肯。
2: 它不贵呢，我
3: 有点贵，
2: 有一点小贵，但是我觉得你要看，如果是吃在自己身上的。我觉得这再贵一点，我也觉得是物有所值，对吧？哦，
3: 新鲜呀，先生。
2: 我就是说会把它就是包粥，孩子也能喝，老人也能喝，爸爸喜欢喝酒的，偶尔就是可以泡点这个酒，放在酒里面泡。
3: 哦，也不错，对不对？
2: 而且这个我觉得可以把它当做一种美颜的东西，可以泡茶。

0: to be。
1: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2: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3: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4: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善行润无声，
5: 善行润无声。
4: 厚德载万物，
5: 厚德载万物。
6: 善为本。
7: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中午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青青。这两天的温度有点低，天气呢有点干燥，很多时候已经明显的感到眼睛周围、嘴角周围是干干的，皱纹都要起来了。所以呢，今天我推荐给大家的是以油养肤。对于我自己而言的话，我是一年四季都在用油的，不但是脸上，包括身体，包括头发，我都喜欢用各种各样的精油。那今天这一款的话真的非常的赞，首先现场请到曹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
1: 青青好，电视机前所有的尊贵会员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又是我和青青，我们要把大家带到
0: 第二次，但是已经是隔了有
1: 快一年了，我就记得我反正今年是这是我第一次要推荐给大家，
0: 对的，
1: 来自于摩洛哥这个神奇国度的神奇的阿甘油，我们的精华带给各位。所以说太太们，我告诉大家，因为这是我和青青，因为我们去年也是大卖特卖，
0: 是的，
1: 然后这是我们今年的第一次的合作，所以说我们今天问到我们的供应商，问到了摩洛哥的供应商，带到了一个东方购从接下来无法超越的组合和升级的版本，只有在我们今天的直播现场带给大家。
0: 是的，
1: 所以说太太们，如果你任何有过季，比如说季节在变化过程当中的任何的肌肤问题，或者你随便就皮肤现在搔一搔的话就有皮屑掉下来的时候，今天我就建议大家赶紧囤，毕竟是原装原瓶的全进口。
0: 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摩洛哥的王妃，
1: 对，
0: 特别的有名哦。
1: 在节目一开始，我还是要特别介绍一下这个神奇的女人。我相信让我想请电视机前所有的太太们跟我们一起来猜一下，你们看这个摩洛哥的王妃萨尔玛，你们猜猜她大概几岁了？
0: 就光这张图片来看的话，我猜她是35岁上下。
1: 对，我基本上也是。
0: 对，
1: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萨尔玛今年已经超过50多岁，奔60岁走了，而且她生了7个孩子。而且为什么称为她是王妃的传奇呢？就是因为她让摩洛哥这个国王改变了当时的宪法。
0: 对的，
1: 以前的摩洛哥是一夫多妻制。
0: 对的，
1: 因为她的出现，国王把宪法改成了一夫一妻制的国家，所以说他在全世界都非常非常的有名。
0: 是的，
1: 但很多人发现，哦，摩洛哥王妃的萨尔玛整个的皮肤的状态就完全不一样。你看50多岁的年纪，看上去就像30多岁，这么的减龄，这也就是他的保养皮肤的秘籍到底是什么？包括国际的很多的奢侈品牌，好多好莱坞所有的明星都是闻风而动，后来才发现。这个保养的秘籍只有在摩洛哥有，
0: 是的，
1: 而且它真的非常非常的神奇，导致所有女明星全部蜂拥而至。
0: 对，
1: 这个成分就叫做阿甘油精华。
0: 是的，
1: 包括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国内的很多的明星，你会发现都是基本上都是40家的所有的女明星啊都在用，但是的确是他们的皮肤状况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包括秦岚，
0: 对，
1: 包括李荣头，永远的神仙姐姐，
0: 对不对？
1: 对，
0: 53岁的伊能静，
1: 对，还有张柏芝，还有张雨绮，然后包括林志玲姐姐，你看，包括当时东方卫视花样姐姐的时候，林志玲姐姐是亲赴摩洛哥，
0: 对的对的，
1: 来感受，
0: 我看到那集，
1: 对我也是感受那个阿甘油的特别的神奇。
0: 是的，
1: 那说到阿甘油，我要告诉大家，它不光光是神奇，它其实也是我们大自然的一份馈赠。
0: 是的，
1: 当时美国的时代周刊做到了一个整本的介绍，来自于摩洛哥的阿甘树，这棵就是来自于摩洛哥的阿甘树，它在摩洛哥独有的这样的一个神奇的纬度包括经度才能够存活。而且阿甘树栽种之后呢，基本上是第一次的结果时间是达到了60年。你就知道人一生当中绝大多数人只有一个60年，您就可见能够精粹到我们滴滴颗粒黄金的阿甘油精华它的时间年限需要多久。
0: 是的，
1: 而且对于联合国来说，1988年阿甘树就被列为了世界物质遗产保护名录，2014年的时候精华油生产技术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所以说它是双非物质遗产啊，世界级的。2021年的时候，就因为阿甘树的特殊的功效，包括阿甘树的特殊的贡献，它被联合国每年的5月10日。定为国际阿甘树日。
0: 是的，
1: 所以说
0: 这在世界上都是特别的罕见的。
1: 所以说今天我们再一次把我们的阿甘树的精华带在大家的面前，来自于摩洛哥这个神奇的国度，让您真正做到养肤 保湿紧致。
0: 是的，还没有看组合价格，已经有多位观众在订购了。
1: 感谢
0: 这些观众，应该都是对回头客。
1: 是，
0: 我们去年直播到现在，之前用的那些已经用完了。
1: 对，
0: 现在是个补货的时候。我们首先快速来看一下它的盒身，它的这个盒子上面充满了异域的摩洛哥的风情。
1: 对，
0: 然后这边也是写到了120年，因为我们每一瓶每一滴用到的都是120年树龄的。
1: 对，
0: 阿甘油。
1: 对，在这边我要特别提醒大家，只有在本档可以拿到120年哦，因为这是它的高阶版本。
0: 是的，
1: 以前我们差不多是拿到的是80年到100年左右的，但我们今天拿到了120年，都在瓶身上，
0: 是的，
1: 标明我们所有树龄的年纪。
0: 后面的信息非常的清楚，
1: 对，
0: 原产国
1: 摩洛哥，
0: 而且每瓶达到的是50毫升。
1: 是，
0: 赶紧来看一下我们这个产品啊，就是它，我太喜欢了。我自从去年接触到之后，真的非常的好用。
1: 是，
0: 首先我在手上给大家滴几滴啊，你看。这是刚开的，
1: 对，刚开之后呢，因为我们要保证所有的每一滴的精华都非常的纯粹，
0: 流动性非常强。
1: 是，
0: 我用过很多的精油，每一瓶精油的话，因为里面的成分不一样，它呈现的质地会不一样。
1: 是，
0: 有些是比较厚的，有些是流动性比较强的。
1: 对，
0: 那如果你要做一个脸部的按摩，像现在非常流行的以油养肤，做一个脸部的刮痧，
1: 是，
0: 一定要用这种流动性强的。
1: 对，
0: 而我们整个精油里面只含有一个成分，就是阿甘油精华
1: ，
0: 它的成分的话是非常的精粹的，
1: 是，
0: 没有加一滴水。大部分我买到的精油的话，它都是一个混合的，
1: 对，
0: 这个添一点，那个添一点，但是这瓶特别的好，它就是纯的
1: 对
0: 阿甘精油。
1: 因为对于阿甘精华来讲，阿甘油的整体的所有的成分就已经是它真正的神奇所在了。
0: 是的，
1: 所以说你看到它的整个的延展性又非常的好，而且我们家的摩洛哥这个为什么到现在，包括现在排队的，包括很多的复购，就是因为我们今天的虽然它叫做阿甘精华阿甘油，但是它完全的不油，推展性非常的高之外，它的吸收性会非常非常快，
0: 是
1: 它进入到你的毛孔，无论你的毛孔的到哪一个的年份，都迅速的吸收。
0: 是的，另外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啊，2滴2泵就够了，
1: 对，
0: 可以少一点，也可以按照自己的肌肤的这个情况，
1: 对，配合手上的温度。
0: 现在我是化妆了，
1: 对，
0: 但是你知道吗？精油的一个好处就是它在妆前、妆后都能够使用。
1: 是，
0: 妆前的话作为一个打底护肤，然后妆后的话，你有没有发现，像因为我是干性皮肤，到了冬天的话，我化完妆脸会就是风一吹很干，
1: 对。
0: 现在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就是你可以在你的脸上，就妆后的脸上也可以按压一下，完全没有关系。
1: 是，
0: 尤其是在哪里干就按哪里，像我的话是眼角，因为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你自己的油脂分泌肯定会比较的少，还有这个嘴角，
1: 对，
0: 特别容易产生皱纹的，产生法令纹的地方。然后这边你看，给它按压一下，
1: 对，
0: 不用再去这样子抹这个，它按压一下就可以了。
1: 按压一下之后，过了这一段时间之后，它就慢慢吸收，吸收完之后，你的肌肤的这个膨亮度，
0: 对，
1: 包括你看青青的整个的苹果肌的那种蓬松感，是完全做到体现了。就算是在妆后，它依然可以帮大家做到养肤。
0: 我现在可能量
1: 这款真的太神奇了，
0: 但是没有关系，我因为按了2泵的量，其实常规一泵应该差不多了。
1: 对，
0: 但是没有关系，你可以看到这个苹果肌立马就蓬起来了。
1: 是，
0: 因为到了30、40之后啊，尤其像我现在这个年龄，40岁过后，就你自己的油脂分泌会减少。
1: 对，
0: 这就是为什么你会产生很多的皱纹，因此你需要好的油分去补充你的这个肌肤，
1: 是，
0: 达到一个水油平衡。
1: 对，而且到了这个季节，本身是秋冬季转换的季节的，我们都知道皮肤就特别特别容易干。
0: 是的。
1: 然后包括到接下来的冬季的时候，整个的日晒，包括你有在空调间里，你知道吗？你会不由自主的，你会发现你挠过的地方地下就是一滩那种皮屑。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的叔叔阿姨都有这样的经历，
0: 是，
1: 包括现在很多阿姨说，哎，外面这几天天气还比较的冷啊，晚上稍微一吹回来，哎呦，你的脸上有点蹭疼了，知道吧？就是红红的一片。
0: 对，
1: 所以说一定要用到我们的阿甘油，为大家做到啊。
0: 是的，全家人都能够来使用的。
1: 是，然后因为阿甘油的特殊属性，也因为它是全部的原装进口，我要告诉大家，我们也非常非常严谨，因为对于我们的黛膜来讲，它是来自于摩洛哥的阿甘油的国宝级的品牌，所以说我们全部拿到权威机构帮大家做到检测，最后的检测结果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本产品具有保湿紧致功效。对于摩洛哥的国家来讲，其实对于阿甘树包括阿甘油，它也是自己保护的物种，所以说它更多的是供应给国内的所有的护肤品牌来做到使用。所以说今天我要告诉大家，为什么我们今天直播这么的难得，我们两个是阔别一年再次给大家做到推荐，因为在去年的二二 2022年的7月1号开始，联合国就已经提议摩洛哥政府规划，从7月1号开始，对现存百年以上树林的阿甘树实行风域保护，同时对容量超过5升的阿甘精华油出口采取报批制度，以此限制阿甘精华油的出口。因为毕竟好东西嘛，能够做到真正让所有女人养肤，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有机会去摩洛哥旅游，你就知道为什么你会发现摩洛哥所有的女人皮肤的状况那么光滑，
0: 是的，
1: 那么的漂亮。那当然，现在此时此刻，所有人都在说我们今天的价格组合到底是多少？
0: 首先，我们有到第一、第二、第三瓶，每瓶都是50毫升的，全部得到的是有机认证的，有机的100%的阿甘精油。来揭晓一下价格，3、2、1。
1: 带给大家
0: 是
1: 3瓶的价格，其实我们大家就已经近1000元了。东方购带到599，对不对？然后再来，我们之前刚刚说到30毫升纯露，对吗？
0: 我们今天实打实的送的是正品，210毫升的。这一瓶在官网的价格是199元，搞活动最便宜也要139块钱的。这一瓶纯露是第一次出现哦，之前从来没有送过。我刚才开场前，我的手打滑了，已经用了一下，非常的好闻，大马士革的这个玫瑰。
1: 对，我们全部都纯露带给大家，然后我们总共是带给大家2瓶，带给大家2瓶。然后有时候出去你可以喷脸保湿，对，2瓶。
0: 官网的话就要将近400块钱。
1: 对。好，这就是我们原本599在东方购物出现的组合。这个大码，这个我们的玫瑰纯露是第一次出现的给大家。
0: 然后毕竟是我节日当中，
1: 对，毕竟是我说的从来没有出现的骨折，疯掉啊！所以大家一定捕获在此时此刻啊！电话线已经疯掉满了。我们在50毫升的我们的阿甘油精华当中，我们两个的直播只有在今天再加赠。正装阿甘精油2大瓶带给大家，哇，破天荒的组合
0: 是
1: 5大瓶加2整瓶199元的玫瑰纯露，
0: 5瓶精油加2瓶纯露，也就是7瓶东西带回去599，而且积分有到17.97，平均到每一件单品的话，大家可以算一下，
1: 是
0: 真的100块都不到了，所以不需要考虑了，加油来订购，今天也是限时限量的，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0211-511-9900，
2: 我会加一层那种比较油质的，在水之后，在精华之前，这样子会令到你皮肤的干纹没有那么多。这个我觉得这种淡淡的味道我会比较喜欢，我不喜欢太刺鼻的，那表明有很多添加剂。
3: 就是没有油这么油是吗？
4: 它没有那么油哎，它比想象
5: 的吗？我也想试一点。
6: 对，它会
5: 那个，我要想试。
7: 它会到后来，你会觉得这个东西蛮好用的。
5: 真的耶！
7: 哦，因为其实也会干起那个
5: 吞啊吞了，
7: 对，也会，所以就用这个涂上去，马上就好了。那个产品是我的朋友送给我的，一般人不会去买，因为它太贵了，
3: 所以
7: 很贵。

0: 没有想到今天订购的速度特别的快，抢的特别的疯，因为现在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保养的意识，而且也越来越知道以油养肤。比如说我喜欢的伊能静53岁，它在小红书这样的一个社交平台上面就一直在推荐，说自己是中年油腻女，因为她喜欢用油保养的特别的好。
1: 对，因为对其实对于很多人对油包括精华的概念完全跟以前不一样了。
0: 是的，
1: 单一成分的，而且它真正帮您做到有效果的，而且做到第三方的全面检测，帮您做到保湿紧致的，只有我们今天东方购唯此一家能够做到的阿甘树。
0: 这个画面就是古老的阿甘树种，
1: 对，
0: 它好像是在恐龙的年代就已经诞生了。
1: 是，
0: 据说它种下去，等到它第一次那个开花结果是要60年，60年。
1: 所以说我说人基本上一生只用这个60年。
0: 如果我跟你现在 电话线上所有的太太都在打电话，已经全面满线过程当中，而且我们的阿根又是不挑任何的年纪，包括张雨绮，张雨绮40多岁，你看黄圣依的皮肤的整体状况，
1: 这个是老的版本的，他们还之前用的老的版本，很早就已经开始用了，
0: 对，
1: 哇，宁静也在用，
0: 是，
1: 他们的话都用过很多好的东西，他们知道阿甘油好，很多的大牌，刚才说到蓝莓、纪梵希、YSL， 他们在他们的那个精油里面都有加入这个阿甘油，但是最多也就加到20%几，
0: 是，
1: 我们今天是100%的，而且是有机的阿甘油，
0: 对，而且我们全部都是真正的高级版升级版啊，120年的树林全部都带给大家有机认证的，
1: 是的，
0: 请大家一定会放心使用。所以说到现在，你看干燥肌肤的很多人经常会到这个季节，
1: 身体
0: 对，然后包括皮肤上有点瘙痒的，然后有时候你看包括脚后跟的，我告诉大家，以往阿甘精华一定会用在脸上，
1: 对，
0: 但是今天的组合实在太疯了，
1: 是的，
0: 只有今天才会有的组合，
1: 对，
0: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两组囤，然后你可以全身都在用，毕竟外面一瓶都要300多块钱
1: 价格。我还教一下大家怎么用，先把我们的唇露，把脸部给它喷湿，然后呢，用我们的阿甘精油。给它多挤一点，擦在脸上之后的话，再加上这一个就是一个刮痧板，这个网上哪里都买得到，有牛，我家里有买牛角的、水晶的都买了，
0: 是
1: 给它多抹一点，完了之后呢，就给它做一这样的一个刮痧，
0: 对，
1: 按摩特别的好，像这种地方的话，眼睛下方还有这个地方，你看刮一下做一个提升，
0: 对，
1: 因为我是特别喜欢做这些一些物理的保养，什么叫物理保养，就是用这些去给它，不是说通过什么机器去打针去干嘛去做一些提升，
0: 对，
1: 而是就是用这些传统的方式，就这样的两个一个搭配，包括很多人在我们公司就是那个化妆间看到我在直播之前化妆，我每次化妆前都要用油和这个，
0: 对，
1: 虽然是浪费了一点点时间，但是我觉得就小小的几分钟能够给自己一个焕然一新的感觉，
0: 是，
1: 对，这就是为什么我到了冬天上妆之后不容易卡粉，就是因为有这一步精油。
0: 包括青青之前也说来，今天他说哎呦终于来了这个东西，他说我前两天去官网看了，哎呦好贵啊，
1: 你这样就是因为我不是也用完了吗，
0: 对，
1: 我想囤货，然后我就想哎呀我一下子不要囤那么多，我囤个一瓶吧，后来我就去某宝上，他有官方旗舰店的，我看一瓶300多，我昏过去了，然后我想算了还是买一个大组合吧，没有想到今天有，因为我们之前只有399的组合，
0: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东方购物的老会员就是等着东方购物，你知道吗，
1: 这
0: 是东方购物真的算很划算，
1: 这东西真的好用，但是官网的话一瓶要300多，你买一瓶就要300多，买两瓶就要600多，但是今天东方购物599，在官网两瓶都买不到，
0: 买不到，
1: 你可以一口去拿回去的是五瓶
0: 啊，从来没有出现过，
1: 每瓶是50毫升，也就是250毫升，
0: 对，
1: 再送大家两瓶玫瑰纯露，这个玫瑰纯露的话我们是大组合，就是大瓶的正装210毫升的，
0: 是
1: 每一瓶在官网是199的价格，
0: 对，
1: 所以你算一下，今天光赠品的价格已经将近400块钱了。
0: 对，
1: 加油囤货，留点时间给大家，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9900。
2: 剃两个皮肤就贵，就有点是有点痒，那么剃一年呢，搁空了一次哦，搁皮肤还是。我自家脱个么子呢，就油是吧？就讲哎呦，脱了张油唧唧的，吸收老慢的，现在侪纹了上头哦，一点不好的。后来阿拉媳妇啊，跟我买了瓶阿甘油，跟我买的是不一样的。后来我脱上去哦，伊就吸收了，后来就觉着就皮肤不干了，我涂一眼眼哦，就好了。所以要买就买好的产品。
3: 我就是蛮注意保养皮肤的，就讲各种各样精油一直辣海用。但到了40岁以后呢，就讲面孔高头皱纹啊、细纹啊，各种个么侪出来了。但是即使自从用了搿只阿甘油以后呢，因为我用了老放心，搿只物事呢是纯天然的，伊就讲没任何添加的，就讲伊有养肤，但是搿只物事确实是好，我要一直要用下去。

0: 好的，这款油的话我真的是非常的喜欢，因为我也喜欢用各种成分不同的精油，然后当我用到这款的话真的是彻底爱上。它是100%的有机的阿甘油，
1: 对，
0: 而且它是得到了多国的美国的欧盟的多国的一个
1: 认证，有机认证，对，所以说它更加的放心，
0: 对的对的，
1: 而且更加的自然和健康。
0: 是的，
1: 毕竟阿甘树60年的结果的一次能纯粹在手上这么多的精华，我们保证了是来自于摩洛哥的品牌带膜带给大家，所以说我们真的是摩洛哥的精华能够传输给电视机所有的观众。
0: 是的，
1: 你可以看到包括宁静，大家都知道看着她细长大，你看她素颜依然保持非常好的状态。
0: 对的，她的状态真的非常的好。
1: 我们今天是3+2+2带给大家什么概念，15,999的价格你只能买到3瓶主商品，
0: 是的，
1: 再加上2瓶我们的玫瑰纯露，但今天是我们俩的今年的首次合作为大家呈现，所以说我们额外再加2瓶主商品，总共5瓶主商品，再加正装的玫瑰纯露。
0: 是
1: 玫瑰纯露，我告诉大家，这个真的今天这个组合是第一次带给大家，一定要用，因为这也是我们的带膜今年特别首推的，所以说也愿意在东方购把这个口碑先散出去，欢迎大家去官网买，官网1瓶199元，好吗？
0: 是的，现在我们的备货不多了，节假日的专享加油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9900。
2: 然后你知道吗？
3: 是啊，对不起，我们休息一下，顺便介绍一下。
2: 好，我介绍一下这个阿甘油，它这个是只有这个摩洛哥才有的这个阿甘树。然后呢，我今天已经参与了制作这个阿甘油的过程。然后这些东西就是我，跟它一起从这个
3: 果实，
2: 对，然后凿开以后，还取出里面那个核，知道吗？然后呢？再把这个核放到这个里面，然后就磨出来。这是我亲手制作的阿甘油，送给你做见面。
3: 谢谢。
0: 这个画面我太记忆犹新了，林志玲她是双手接过的，因为她知道这个油的好处，她知道这个树的神奇，
1: 对，
0: 60年才开花结果，而且我们用到的是100年的，我觉得有到灵性的这样一棵树啊，120年树龄的，
1: 对，
0: 并且是得到了多国的有机认证的。
1: 其实120年什么概念大家都知道，比如说10年人参和100年人参的区别在哪，
0: 是
1: 您就知道120年真的吸收日月天地之精华，
0: 我们在旅游的时候
1: 能够带给大家，
0: 路过一个地方说哦这棵树有100年的，我都要上去拍张照的那种。
1: 对呀，
0: 这棵树有100年了，
1: 对，
0: 它见证了历史100年的时间，就是那种很有敬畏之心的。
1: 是，
0: 这就是为什么志玲姐姐会双手接过，因为它是有代表一种敬畏的。
1: 没错。
0: 但是这个东西给我们的好处真的太多了，
1: 是，
0: 无论是你的肌肤、你的头发、你的全身的肌肤，
1: 你看像青青刚刚之前用了之后，你看瞬间吸收了。
0: 对。
1: 但是吸收完之后，它的那个
0: 亮泽度
1: 完全不一样的。
0: 所以我说了，它是可以添加在你护肤的任何一个步骤，
1: 是，
0: 甚至你的妆前妆后都能够来使用。你知道吗，张小慧，我们特别喜欢的张小慧，她在小红书上有推荐过如何来保养，就是她的年龄已经好像是60岁了嘛，
1: 对，
0: 到我们这个年龄，如果是上完妆之后到了秋冬季节很容易干，她就有在包包里掏出一瓶精油，然后就直接这样按压在你的妆上。所以精油的话，女人而言啊，冬季我建议大家包里面随时备一个，
1: 对，
0: 真的，
1: 然后哪里干就哪里，包括你肘部的部分，
0: 对的，
1: 包括关节的部分。然后我建议电视机前很多的阿姨说，那我已经到了50多岁，我平时不化妆的怎么办？我告诉她，不化妆的话也同样用到我们的1瓶就可以了，
0: 是的，
1: 而且用完之后你就晚上的时候就
0: 叫做睡眠，
1: 对，当精华使用。
0: 我现在是拿精油当精华，
1: 瞬间就可以吸收。包括我们之前很多的阿姨都在说，哎呦，以前用油不敢呀，都是弄上去弄了一下一手的油，但是用到我们的阿甘精华了之后，用到带膜之后，你就发现它涂完一层就瞬间吸收，
0: 对，
1: 然后瞬间吸收之后，你整只手的那个吸收度啊，包括那种感觉，就是非常非常滋润，但是不油。而且我要告诉大家，现在去北方旅游，很多人到冬天的时候还滑雪嘞。很多人就是因为到北方太干太干了，
0: 对，我去过，
1: 都是加在那个叫什么润肤露里面，直接再加油上面来提高它的滋润度。
0: 对的，
1: 但是有些油是真的油，但是用我们的完全不会，好不好？谢谢大家。
0: 用上我们的纯露。
1: 最后55组了，导演一再这样提醒大家，最后55组，因为毕竟全部进口，你看。先用纯露，哇，玫瑰的香味就转起来了。
0: 对，玫瑰的味道，
1: 对，
0: 玫瑰的成分，再结上阿甘油的这个成分，
1: 对，
0: 我再教给大家一个用法。如果说你按的几个泵啊，就按了2-3泵，有点油的话，再喷纯露，就是精油之后，像我的话，我会大量的去乳化它，因为我的肌肤是干性的，毛孔比较的细，
1: 对，
0: 如果就是大量的油的话，我可能会有点长那个痘痘。但是我现在研究出一个方法，当然也是看人家介绍的，先大量的用油，然后再大量的喷水，
1: 是，
0: 就给它两个结合在一起。 一起使用的话，它的效果会更好。所以我身上我现在有个小习惯，就这两天刚开始，就是我洗完澡之后，因为之前夏天不用，洗完澡身上还有水的时候，先用这个油这样子挤一泵，然后全身做一个按摩，然后身上的皮肤就不会有那种干痒开裂的情况。然后你可以看一下，我刚才这边是先用了玫瑰的纯露，再加上了阿甘精油，
1: 你看吸收很快。
0: 这个手伸出来是不是就已经非常嫩了？但如果不做保养的话，无论是手还是我的肌肤的话，就脸上的肌肤都很干，
4: 对，
0: 有到这种皱纹，
4: 对，
0: 看一下，
1: 干了之后才会是皱纹滋长的摇篮，
0: 干才会有皱纹啊。
4: 对，
0: 包括我们这边的话，有一个做被子供应商。

0: 2022年7月1号的时候，联合国就已经政府表明了，让摩洛哥现存百年以上的树林啊，它一定有条件是百年以上。嗯、而我们今天的每一瓶全部用到120年以上，所以说我们全部都是做到了高阶版和升级版本带给大家。所以说这样的实行风域保护，风域保护就是什么概念？所有的果实完全不开采了，所有的果实就完全不能用作阿甘油的生产了，而且所有容量超过阿甘精华油出口全部采取暴毙制度。现在还是很多人在问我们的组合的部分，再次报告给大家，因为只剩下最后不知道导演做12多分钟的时间，我们保证给大家，我们今天带给大家是5大瓶的主商品，再加2瓶玫瑰纯露，全部都是200多毫升，总共专柜总价2093，今天的节日限时价是599的价格。
1: 是，
0: 未来我要告诉大家，599你只能买到这样3+2的组合，只有在此时此刻。
1: 还有、哦、这个是第一次出现的哦。
0: 对，带给各位好不好？谢谢各位。
1: 还有少量的备货，加油！打电话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000。

冷个皮肤就干，就有点起有点痒。那么天热呢，搿空调一吹哦，搿皮肤也是的。我自家脱个物事呢，侪油是伐？就讲哎呦，脱了张油唧唧的，吸收老慢的，而且侪纹了上头哦。

0: 老慢的，而且侪闻了上头哦，一点不好的。后来阿拉上工买了瓶鸭肝油，跟我买的是不一样的，都不管了，我都一眼眼哦。好，所以要买就买好的产品。
1: 我就是蛮注意保养皮肤的，就讲各种各样精油一直辣海用。但到了40岁以后呢，就讲面孔高头皱纹啊、细纹啊，各种我么侪出来了。但是其实自从用了搿只鸭肝油以后呢，因为我用了老放心，搿只物事呢是纯天然的，伊就讲没任何添加的，就讲伊有养肤，但是搿只物事确实是好，我要一直要用下去。

0: 间还剩下了10分钟。今天如果没有买到我们这么划算的组合的话，你去到官网339元一瓶。
1: 对，
0: 因为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挺会算的啊，因为我买护肤品很会算，其他不会啊。然后我就在想，哎，我不要一下子花那么多钱花买那么多瓶，好，那我去官网一看，300多一瓶。
1: 对，
0: 好了，退步了，还是要转账不东方购物，因为真的划算。无论你是买什么样的组合，今天这个高阶版的话太划算了，虽然是一口气花了500多，
1: 是，
0: 但是拿到了5瓶。
1: 对，
0: 在官网的话就是已经要将近2000块钱了吧？
1: 对，2000块钱，
0: 339×5嘛。
1: 是，
0: 然后1500多，
1: 对，1500多，然后再加上我们的玫瑰纯露，在官网是一瓶就是199元，就将近400多块钱。
0: 是的，是的，
1: 总价是达到将近2100的价格了。
0: 是的，
1: 但是东方购物今天只要599元带给大家。很多人说，哎呦，好久没见的老同学，怎么现在就变年轻了？好多人吃饭的时候说，哎呦，你现在怎么保养的怎么那么好？以前，哎呦，脸上还。要告诉大家，用对真正好的我们的精华，
0: 对，
1: 用对真正好的保养的方式，而用到我们的古老树种生命之树阿甘树带给大家。一年中出现的直播非常的少量，而且东方购物也是因为我们的合作才能做到这样的价格。连青青都用过之后，去官网上舍不得有，
0: 对，
1: 要等着东方购物的直播。
0: 官网上300多一瓶，今天算下来几十块钱一瓶，
1: 真的
0: 还有9分钟，但是我们备货只剩下了20几组啊！我先留点时间给大家来抢线好吗？同时也可以扫描我们右下角的二维码订购，800-708-8000-1511-9900。
2: 一层那种比较油质的，在水之后，在精华之前，这样子会令到你皮肤的干纹没有那么多。这个我觉得这种淡淡的味道我会比较喜欢，我不喜欢太刺鼻的，那表明有很多添加剂。
3: 就是没有油这么油是吗？
4: 它没有那么油，哎，它比想象的
5: 吗？我也想试一点。
4: 对，它会
5: 那个，我要想试。
6: 它会到后来，你会觉得这个东西蛮好用的。
5: 真的耶！
6: 哦，因为其实也会干起。
5: 啊，分了，
6: 对，也会，所以就用这个涂上去，马上就好了。那个产品是我的朋友送给我的，一般人不会去买，因为它太贵了。
4: 所以多贵？
6: 很贵。
0: 今天用到了100%的有机120年树龄的阿甘油，算下来竟然只要几十块钱，但是这个价格也只有在东方购物此时此刻有。
1: 对，
0: 接下来的直播有没有都不知道。如果你说我要去到官网的话，完全可以，官网是339块钱一瓶。
1: 对，
0: 我们的玫瑰纯露呢是199块钱一瓶。
1: 对，所以说这就是我相信刚刚宁静说的那个村，村，
0: 对，
1: 上海人的村，那个村皮肤有点红红的，痒痒的，刺刺的，
0: 对，
1: 然后带给大家。然后静静，你看刚刚用完，就我跟他讲，青青大家在那还在补，你知道吗？他说我的油还要一点，因为他整个的量的肌肤的状态，大家可以看到。
0: 你看，我是从节目一开始在妆上，在我的粉底上面补了这个油，
1: 对，
0: 现在已经是要将近30几分钟的时间了，脸上没有任何花掉，
1: 对，
0: 所以你可以放心，精油是可以添加在你护肤的任何一个步骤，
1: 而且
0: 妆前妆后都是可以的。
1: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青青的整个的眼角的部分，你看青青真的保养，以你的年纪来讲，保养整个的所有的眼角的鱼尾纹完全都没有。让它饱满和蓬，它的皮肤的状态就像我们常说胶原蛋白非常非常
0: 充盈。喝饱了水，喝饱了油，肌肤其实一定要处在一个水油平衡的状态，你就会减少皱纹的滋生。
1: 对，
0: 所以这瓶油的话，不单是家里女性可以用，家里的男性、家里的宝宝都能够来使用，而且年纪越大用了效果越好。
1: 对，现在换季了啊，很多太太，我们最后的几分钟再次跟大家讲一下，如果皮肤经常会有干燥的，不光光因为我们今天价格划算，你比如说脚会跟经常干燥的，赶紧买起来，起皮的、皱纹多的，
0: 对，
1: 然后容易敏感的。然后松垮的，晒后进行修复的，因为很多人说冬天也可能去三亚很多海边去玩，然后修复的都可以来用到它。
0: 但为什么？这边你可以说一下，他刚刚三亚回来，你看脸上状态特别的好，
1: 对，全部都一定要用到。

我们的油的部分帮您做到保养，特别是阿甘精油，我要告诉大家，再次跟大家保证一下啊，因为现在所有的摩洛哥已经保证在百年以上的树林进行实行风域保护了，而且限制了阿甘精华油的出口，采取报批的制度，所以说以后能买到阿甘精华油的机会会越来越少，价格也会。

0: 每一次的话可能才几毛钱。
1: 对，所以说今天这是我们特别的节日的限时的组合带给大家啊、好像已经快没货了。
0: 哦，是的，还有五分钟的时间，但是备货的话应该是多少、个位数吗？现在
1: 手下留情啊，尽量一组一组的订啊、刚刚还说订两三组，现在尽量一组一组的订啊，抱歉了啊。
0: 可以做一个朋友之间的分享，闺蜜之间的分享，送送人也都是非常合适的。那我现在再留点一点时间给大家抢现货啊，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2: 对不起，我们休息一下，顺便介绍一下。
3: 好，我介绍一下这个阿甘油，它这个是只有这个摩洛哥才有的这个阿甘树，然后呢我今天已经参与了制作这个阿甘油的过程，然后这些东西就是我跟他一起从这个果实，然后
2: 果实
3: 对，然后砸开以后才取出里面那个核，知道吗？然后呢再把这个核放到这个里面，然后就磨出来，这是我亲手制作的阿甘油，送给你，
2: 谢谢。

0: 到急了，赶紧来抢这款东西。为什么今天大家抢得那么的凶猛？因为真的是一个很好用的东西，你知道吗？精油对我们女性的保养来说的话，可以帮助我们来减少皱纹，
1: 对，至关重要的。而且大家越来越理解，也越来越懂得了。所以说，我们今天第一，我们的阿甘树本身就是联合国特别保护的树种，而且我们用到的是120年以上的树林，这点我要特别强调给大家啊。
0: 你全身甚至像我们女生的，
1: 对，头发也可以用，
0: 脖子很容易爆混。
1: 暴露年龄，
0: 头发当然，因为年龄大之后，你必须是染，又染又烫，你知道有多伤害头发。我头发上也一定要用精油。
1: 对，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我终于理解你了。为什么？哎呀，官网上一看300多块钱，那时候只敢用脸，其他就不敢用。
0: 对的，对的。
1: 但今天东方购物多组定多组囤，赶快全身都可以用。
0: 不要聊了，没有现货了，加油来打电话订购，可以自动订购或者直接扫描我们右下角的二维码，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2: 加一层那种比较油质的，在水之后，在精华之前，这样子会令到你皮肤的干纹没有那么多。这个我觉得这种淡淡的味道我会比较喜欢，我不喜欢太刺鼻的，那表明有很多添加剂，
3: 就是没有油这么油，是吗？
4: 它没有那么油，哎，它比想象
5: 的吗？我也想试一点。
3: 对，它会
5: 那个，我要想试。
6: 它会到后来，你会觉得这个东西蛮好用的。
5: 真的耶！
6: 哦，因为其实也会干起那个吞了
5: ，
6: 对，也会，所以就用这个涂上去，马上就好了。这个产品是我的朋友送给我的，一般人不会去买，因为它太贵了，
3: 所以贵，
6: 很贵。
0: 的话，我跟大家说，保养真的非常的重要。无论你是什么年龄，尤其我跟大家说，50、60、70，我看到过身边太多的我们这边的供应商啊、嘉宾啊，然后模特儿，他们的年龄如果就是在50以上、60以上，用了精油之后啊，每个人看起来都是气色特别的好。所以今天我们599拿到5瓶阿甘油，每瓶是50毫升，其实很多精油是做30毫升的，
1: 对，
0: 100%有机的阿甘油。
1: 对，再送2瓶我们的玫瑰纯露，也是特别给大家的啊，一定把握住了。
0: 而且玫瑰纯露呢，今天是第一次在我们的节日期间送出。新品等于是新品给到大家作为一个体验，平均到每一瓶的话才花了80几块钱，而且599的商品的话，我们的积分也非常的高，17.97，不用多考虑了，加油订购就对了。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7: 作品做怎么样？
6: 在做什么？
7: 我在做阿甘油，
6: 我是有名的阿甘油。
7: 然后你知道吗？
6: 是啊，对不起，我们休息一下，顺便介绍一下。
7: 好，我介绍一下这个阿甘油，它这个是。只有这个摩洛哥才有的这个阿甘树，然后呢，我今天已经参与了制作这个阿甘油的过程，然后这些东西就是我，跟他一起从这个果实，
6: 然后果实
7: 对，然后凿开以后，还取出里面那个核，知道吗？然后呢，再把这个核，放到这个里面。然后就磨出来，这是我亲手制作的阿甘油，送给你做纪念。
0: 这个画面我太记忆犹新了。林志玲她是双手接过的，因为她知道这个油的好处。

0: 知道这个树的神奇，
1: 对，
0: 60年才开花结果，而且我们用到的是百年的，我觉得有道灵性的这样一棵树啊，120年树龄的，
1: 对，
0: 并且是得到了多国的有机认证的。
2: 其实120年什么概念？大家都知道，比如说10年人参和100年人参的区别在哪？
0: 是，
2: 您就知道120年真的吸收日月天地之精华，
0: 我们在旅游的时候
2: 能够带给大家。
0: 路过一个地方说，哦，这棵树有100年的，我都要上去拍张照的那种。
2: 对呀，
0: 这棵树有100年了，
2: 对，
0: 它见证了历史100年的时间，就是那种很有敬畏之心的。
1: 是，
0: 这就是为什么志玲姐姐会双手接过，因为它是有代表一种敬畏的。
1: 没错，
0: 但是这个东西给我们的好处真的太多了。
1: 是，
0: 无论是你的肌肤、你的头发、你的全身的肌肤，
2: 你看像青青刚刚之前用了之后，你看瞬间吸收了。
0: 对，
2: 但是吸收完之后，它的那个
0: 量足的度
2: 完全不一样的。
0: 所以我说了，它是可以添加在你护肤的任何一个步骤，
1: 是，
0: 甚至你的妆前妆后都能够来使用。
1: 嗯，
0: 你知道吗？张小慧，我们特别喜欢的张小慧，
1: 嗯，
0: 她在小红书上有推荐过如何来保养，就是她的年龄已经好像是60岁了嘛。
2: 对，
0: 到我们这个年龄，如果是上完妆之后，到了秋冬季节很容易干，她就有在包包里掏出一瓶精油，然后就直接这样按压在你的妆上。
1: 嗯，
0: 所以精油的话，女人而言啊，冬季我建议大家包里面随时备一个。
1: 对，
0: 真的。
2: 然后哪里干就哪里，包括你肘部的部分，包括关节的部分的部分。然后我建议电视机前很多的阿姨说，那我已经到了50多岁，我平时不化妆的怎么办？我告诉她，不化妆的话，也同样用到我们的一瓶就可以了。
0: 是的，
2: 而且用完之后，你就晚上的时候就叫
0: 做
2: 睡眠，对，当精华使用。
0: 我现在是拿精油当精华，
2: 瞬间就可以吸收。包括我们之前很多的阿姨都在说，哎呦，以前用油不敢呀，都是弄上去弄了像一手的油。但是用到我们的阿甘精华了之后，用到带膜之后，你就发现它涂完一层就瞬间吸收。
0: 对，
2: 然后瞬间吸收之后，你整只手的那个吸收度啊，包括那种感觉，就是非常非常滋润，但是不油。而且我要告诉大家，现在去北方旅游，很多人到冬天的时候还滑雪嘞。很多人就是因为到北方太干太干了，
0: 对对对，我去过，
2: 都是加在那个叫什么润肤乳里面，直接再加油上面来提高它的滋润度。
0: 对的。
2: 但是有些油是真的油，但是用我们的完全不会，好不好？谢谢大家。
0: 先用上我们的纯露。
2: 最后55组了，导演一再这样提醒大家，最后55组，因为毕竟全部进口，你看。先用纯露，哇，玫瑰的香味就转起来了。
0: 对，玫瑰的味道，
2: 对，
0: 玫瑰的成分，再结上阿甘油的这个成分。
2: 对，
0: 我再教给大家一个用法，如果说你按的几个泵啊，就按了2-3泵，有点油的话，
2: 嗯，
0: 再喷纯露，
2: 哦，
0: 就是精油之后，像我的话，我会大量的去乳化它，
2: 嗯，
0: 因为我的肌肤是干性的，毛孔比较的细。
2: 对，
0: 如果就是大量的油的话，我可能会有点长那个痘痘。但是我现在研究出一个方法，当然也是看人家介绍的，先大量的用油，然后再大量的喷水，
1: 是，
0: 就给它两个结合在一起使用的话，它的效果会更好。所以我身上我现在有个小习惯，就这两天刚开始，
2: 嗯，
0: 就是我洗完澡之后，因为之前夏天不用，洗完澡身上还有水的时候，先用这个油这样子挤一泵，然后全身做一个按摩，
2: 嗯
0: 嗯，然后身上的皮肤就不会有那种干痒开裂的情况。
1: 对，
0: 然后你可以看一下，我刚才这边是先用了玫瑰的纯露，
1: 对，
0: 再加上了阿甘精油，
2: 你看吸收很快。
0: 这个手伸出来是不是就已经非常嫩了？
2: 哦，
0: 但如果不做保养的话，无论是手还是我的肌肤的话，就脸上的肌肤都很干，
1: 对，
0: 有到这种皱纹。
1: 对，
0: 看一下，
2: 干了之后才会是皱纹滋长的摇
0: 篮，干才会有皱纹啊。
1: 对，
0: 包括我们这边的话，有一个做被子供应商，他已经60几岁了，我上次看到他，嗯，我说你怎么皮肤保养的那么好啊，你用什么？他说我就是用油呀，用了几十年。啊，我才知道原来我们公司一些包括那个吕阿姨也是60几岁了，皮肤也很好。
2: 对对对，
0: 他就说他也是每天要用油的，这就是更加坚定了我要用油。我希望到他们那个年龄的时候，脸上还是要少，不可能说一根皱纹都没有，就是要减少这个皱纹。
2: 是，最后的43组，我再次提醒大家，为什么这一档的直播很难？大家自己想想，东方购一年能够推荐阿甘油的机会有多少？
0: 几次？
2: 屈指可数。
0: 是，
2: 所以说今天基本上我告诉大家，很多大家都在订2组的，
0: 嗯，
2: 就像你怎么算都怎么划算，
0: 是的，
2: 而且是我说的从小出生的刚出生的宝宝、
0: 小婴儿，
2: 包括你的老公哪里油的都可以用，
0: 对，都能使用。
2: 对，因为为什么这么的少？嗯，其实到2022年7月1号的时候，联合国就已经政府表明了，让摩洛哥现存100年以上的树林啊，它一定有条件是100年以上，嗯，而我们今天的每一瓶全部用到120年以上，所以说我们全部都是做到了高阶版和升级版本带给大家。所以说这样的实行风域保护，风域保护就是什么概念？所有的果实完全不开采了，
0: 嗯，
2: 所有的果实就完全不能用作阿甘油的生产了，嗯，而且所有容量超过5升的阿甘精华油出口，
0: 嗯，
2: 全部采取包庇制度，
0: 嗯。
2: 现在还是很多人在问我们的组合的部分，再次报告给大家，因为只剩下最后不知道导演做12多分钟的时间，我们保。 证给大家，我们今天带给大家是五大瓶的主商品，再加两瓶玫瑰纯露，全部都是200多毫升，
0: 是的，
2: 总共专柜总价2093。今天的节日限时价是599的价格，
0: 是。
2: 未来我要告诉大家，599你只能买到这样。3+2
0: 的
2: 组合，只有在此时此刻。
0: 还有，这个是第一次出现的哦。
2: 对，带给各位，好不好？谢谢各位。
0: 还有少量的备货，加油！打电话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冷个皮肤就干，就有点起有点痒。那么天热呢，搿空调一吹哦，搿皮肤也是。我自家脱个物事呢，侪油是伐？就讲哎呦，脱了只油唧唧的，吸收老慢的，而且侪纹了伤口哦，一点勿好的。后来阿拉新屋啊，跟我买了瓶阿甘油，跟我买个是勿一样的。后来我脱上去哦，伊就吸收了。后来就觉着就皮肤勿干了，我涂一眼眼哦，就好了。所以要买就买好的产品。
1: 我就是蛮注意保养皮肤的，就讲各种各样精油一直辣海用。但到了40岁以后呢，就讲面孔高头皱纹啊、细纹啊，各种个物事侪出来了。但是其实自从用了搿只阿甘油以后呢，因为我用了老放心，搿只物事呢是纯天然的，伊就讲没任何添加的，就讲伊有养肤，但是搿只物事确实是好，我要一直要用下去。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山贵冕嘉禾然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你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4: 有国才有家，
5: 有国才有家，
4: 爱国如爱家，
5: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6: 成为心之境，
7: 成为心之境，
6: 重德成为首，
7: 重德成为首，成立身。
8: 小心，
9: 回来了。
10: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9: 先别关。
10: 怎么了？
9: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点汤。

0: 东东购物直播间，您好，我是燕华。那快到了我们小长假了，很多人都会说，哎呀，这个季节要吃点红肉了。所以呢，今天在东方购物，今天您所向是来自我们自由品牌私厨故事的牛肋排，而且呢，原材料都是进口的。先把我们嘉宾啊，小邓请出来。小邓您好，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燕华老师好。说到我们的牛肋排，真的是非常多的观众朋友家里面餐桌上非常好的一个选择，而且复购率非常高。为什么？因为我们的选材用料都是非常好，而且是100%的原切的牛肋排。
0: 是的，
1: 因为其实大家平时可能牛腩啊，包括这种牛腱吃的多一点，对不对？但其实牛肋排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我们的牛肋排这么好。
0: 是的，我今天把它拿在手里了，您看它整个是方方正正圆切，帮大家所这个切好的骨边肉的一个感觉。你可以发现，因为骨边肉它更加是具有这种香，而且当中牛肋排当中雪花纹是非常的清晰，上面带一点点这种牛筋啊，咬起来也是更加好。当你把它炖好之后，无论是红烧，包括是酱香，还有咖喱的哈，这个牛肋排很多朋友们吃完之后说原材料也味够好，怎么烧都好吃。那么在今天本场直播当中，我大家所想是满满当当的6整斤带回去啊，每一包呢是1斤装，原材料都是来自阿根廷进口的，所以6整包带回去之后啊，每顿烧一包，人稍微多一点，那个我们可以开2包。而且又到了我们整个的秋冬季节了啊，吃点好的原材料的牛肋排，无论是烧汤也好，包括是做红烧也好，都是比较好的。
1: 对的，
0: 那看看我们整个的商品信息。哎，
1: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其实这个标签上的信息。还是建议大家关注一下比较关键的，第一个配料表只有带骨牛肋排，看到没？没有其他的一些盐啊、黑胡椒，包括那种什么保水剂乱七八糟的添加都没有的。这是因为我们执行的标准是 GB2707，只允许我们对它做一个原材料做一个切割，然后包装好就可以了，不能再进一步的加工。下面的一个分装日期看到没？2026年9月7号，
0: 对，
1: 非常新鲜的一个批次。再到下面是咱们的一个原材料的信息，原产国阿根廷，包括它的一个生产的厂家，包括这些都在上面了。这个信息还是建议关注。除此之外，大家可以反过来看一下，我们采用的都是这种半透明的一个包装。这一个包装有什么好处？就是您收到货可以开箱先验一下货。如果说您觉得它的一个肥瘦包括骨头太大，您都觉得不满意的话，您直接拒收或者退货。私厨故事是为您提供这样的一个售后的保障的。
0: 确实，
1: 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牛肋排，就是卖了其实快3年了，就是一直受到大家的一个喜欢的一个原因。
0: 是的，品质够好。
1: 对的，
0: 你看那么好的原材料做汤做出来，因为像这个牛肋排，你都不用就提前焯一铺水，
1: 对，
0: 只需要啊，就稍微这个凉水冲一冲，在油里头
1: 煎一煎，我都没怎么用力。你看这个肉
0: 炖好了，
1: 它就不会柴的。你看里面这种肉的话，它是纹理非常的丰富，而且你能感觉到它是多汁的。
0: 是的，
1: 为什么？因为它是牛肋排，就是上面它是带大理石的花纹，它吃起来不会柴。你看，
0: 对，
1: 这种，
0: 而且
1: 骨头非常的薄。其实你看我挑一块，其实很多都已经脱骨了，我挑一块，你看骨头它是非常扁平的。为什么？这是因为牛身上总共13对肋排，我们精选到的5到8对的4肋排的部分。这个部分的肋排它就是骨小肉多，带大理石的一个纹路。
0: 是
1: 啊，所以您不管是炖汤也好，红烧也好，哪怕是您做一个烤肉，它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原材料。
0: 对对对，我已经提前把它煎出来了，量一量。你看第一点，它肉头非常的厚实，对不对？但是您当您炖好了之后，那骨边肉是非常的香，给大家咬一咬。
1: 就是这种肉的话，就你如果是炖汤的话，把里面的那种大理石纹路的脂肪给炖到汤里面，这个汤都非常非常的鲜，
0: 它奶香味非常的足，而且当中因为有雪花纹啊，肥瘦比是非常好的，不会觉得很老很柴或者咬不动的。再加上因为牛肋排它除了骨边肉之外，还要带一点点的这个牛筋，对不
1: 对？
0: 所以对于我们补充优质蛋白质啊，包括是很多一些这个好的膳食纤维，都是非常好的一种选择了。
1: 对的，
0: 在我们东方购物私厨故事这款也是爆品
1: 哦。这是我们所有的生鲜牛肉里面爆品中的一个爆品，就是卖了这么久，而且复购率非常非常的高。
0: 是的，而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是6整斤带回去。
1: 对的，
0: 满满当当6整斤，每一包的净含量呢是
1: 500克，
0: 对，就是1斤。那今天是6整包带回去，只需要299块钱。我们配送怎么样？
1: 配送的话，我们是2到3天内保证送到您家，然后全程冷链，然后您可以开箱验货。说只要有任何的售后问题，您就找我，我是包售后的，好不好？你就认准我。
0: 对，售前售后都跟小邓有关，好不好？立刻来抢线了啊！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Quiero aprovechar esta ocasión para mandar un fuerte saludo a la empresa CHU con relación a la carne vacuna argentina. Uno de nuestros principales productos de exportación aquí en el mercado chino, no solamente por su buen sabor y por su terneza, sino además porque nutricionalmente es uno de los alimentos más importantes que nosotros exportamos desde la República Argentina. Así que nuevamente, mandarles un saludo a todos e invitarlos a que prueben nuestra carne y que puedan disfrutar como nosotros lo hacemos en la República
1: Argentina. 在牛的肋骨的一个方向，它是有一个骨头带筋膜。在选择牛肋骨的时候呢，我们会注意一下几点。第一，首先看一下我们牛肉的颜色，像类似于像我们这块颜色，它是属于鲜红色的，所以说它的血红蛋白、血红肌保存得非常完好。然后呢，就是看它表面筋膜，像类似于这样的一个牛肋骨，它的筋膜没有这么多，那说明它前期修整得非常好。第三呢，就是说我们注意一下牛肋骨的整体的一个厚度，包括它的切法。像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已经切成好的牛肋骨呢，在家里的烹饪的时候呢是非常方便的，在所有的部位里面呢，它的口感呢在制作之后呢会比较的劲道，口感的层次会比较丰富。
2: 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私厨故事全新带来阿根廷原产牛肋排，来自潘帕斯大草原平西门塔尔牛，正排原切，肉多骨香，肥瘦相间，口感丰富又层次，弹嫩多汁，低脂高蛋白，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私厨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
3: 繁忙，老朋友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哈。说句实话，今天呢是满满当当的六整斤带回去，因为您到很多一些进口商超当中去买到那些牛肋排，原切的品质够好，但是价格也不菲。因为什么？整头牛身上啊没有几块它是可以做成牛肋排的，而我们都是啊这个选择到了原切大块的，带上它的骨边肉，带上上头一点点的这种啊这个脂肪，所以呢肥瘦比是非常好。每一块的牛肋排带回去之后，你会发现，天哪，这个雪花纹哦，非常非常的充足。可以说啊，牛肋排当中，它在网上一点点就是做到我们比如说是 M 八、M 九的这种牛排了，对不对？所以今天带回去是满满当当六整斤。这是我们的这炖汤，牛肉当中炖汤，它那个油脂啊，不需要你额外加了，因为牛油炖出来就是非常的香浓。那很多中老年朋友们特别要补充一些优质蛋白质、氨基酸，包括是接接力气的牛肉，到这个时间点啊，特别是到秋天的时候开始就可以吃起来了。那么今天我们话不多说，是保证原产的品质，
4: 对，
3: 保证优质这种啊这个切割工艺，
4: 是
3: 不会让你买到什么就吃亏上当的，或者是什么你所担心什么加这个素加那个素的，有加什么叫注水的，
4: 哎，
3: 东方购物包括是私厨故事为
4: 你包括放了很久的那种姜丝肉，
3: 哎，
4: 对吧？
3: 是的，
4: 有包括反复化冻的那种，所以的话您其实平时挑原材料也注意，我们也注意，我们提前帮你保过关了。第一，原材料我们都是阿根廷源头直采，
3: 阿根廷
4: 第二个绝对批次都是新鲜的，就是九月份的一个生产批次，包括原材料都是今年的，然后不是那种反复化冻的。第三个部位帮您选好了，牛身上总共13对肋排，再往上一点就是那种骨头特别大的那种靶子肉的那种，就是那种牛肋排很大的那种，但我们精选到第5到第8对的4肋排的部分，您能吃到的大多数都是肉，1分骨9分肉的这种选择。
3: 确实，赶紧来抢先了，299元是6整斤带回去。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

0: 这牛肉一盘啊，炖煮出来那个原汤，你看到吗？它是属于那种不是那种油脂非常非常浓郁，但是呢，你看到吗？就黄黄的，
1: 泛着油花。
0: 哎，是的，这个就是天然的这种牛油啊。所以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带过去之后说，肋排牛肋排也好吃的动。然后呢，它整个的汤啊又是非常的好，营养全在里头了。如果说在我们的节假日的当中啊，包括是平时双休日，孩子现在不是开学了吗？有孙子孙女到你家来了，特别是生长发育的一些这个小伙子小姑娘的，给他多吃一点这个。包括呢，中老年朋友们同样也。是因为为什么我们是原切，对您身体呀、啊，包括是很多朋友都说，不用别人多
1: 说，对的，
0: 而且你啊，你可能你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比我们还要懂、啊，
1: 对的，而且包括它其实口感非常丰富嘛，因为它还富含这个牛骨，对吧？咱们平时还炖那个牛骨汤，
0: 它当中骨髓什么的也有、啊，
1: 一整块肉咱就全都包含了。您看，这是我们的一个原材料，您看一分骨九分肉，骨头是薄薄的一层的，这个肉的颜色，包括它中间的这种大理石的纹路，对吧？您都能看得到非常新鲜的肉，而且它的肉质非常好，摁一摁它是有回弹，然后你挤一挤，对吧？这种肉的颜色质感，包括上面我们是做过一个修整的，本来它上面还有很厚的一层的，我们都给修整掉了，所以你能拿到的这个肉，基本上吃到的就是它的一个精华的一个部分。
2: 是的。刚刚看小曾手里拿的，我把那个刚才吃掉那个骨头，煲汤也好，包括红烧也好，当中那个骨髓。

0: 汤汁原味一起炖出来了，但是呢，我们没有把骨头啊，像有一些地方就是为了要压分量，
1: 哎，是的，
0: 把骨头弄得特别特别大，
1: 就那种很大很大的骨头，我相信大家都吃到过了。
0: 但还有一些不带骨的呢，你一吃，哎呀，你不知道到底是哪个部位的，所以我们是带了小边的这个骨头，
1: 对的，
0: 对，在那边，
1: 对的，
0: 告诉您是哪个部位的。嗯，带回去之后原汤，这个就是炖白汤特别好，
1: 加一点点盐就行，
0: 都不需要提前焯水，
1: 不用焯水，不用焯水。
0: 现在还有一种就是烤制的一些空气炸锅，
1: 这种在西餐厅做的非常的多啊，给大家看一下，这种做法在西餐厅，您看，就是这种，我相信您可能在某些西餐厅吃到过，我直接拿手了啊，您看，炖成这样，直接拿手一捏，捏住这个骨头，直接它这个吃这种牛肋排的肉，非常非常的香啊。你而且这样的一份在一些餐厅卖的非常非常贵，
0: 而且你看当中那些肥瘦的比，那个不是油肉哦，那个是牛肋排当中有一些这个牛筋，
1: 每一块都是这么大块，
0: 对不对？半筋半肉的在里头，那它当中那些雪花纹也是非常的好的，口感口味相当好。你现在画面当中看到去啊，你稍微就外头稍微刷一点点油，甚至不刷油都没关系，因为它是自带天然的这种香气的牛油。
1: 其实推荐大家用烤箱嘛，因为我们这个是烤完之后，然后空气炸锅吹了吹，所以表面可能一些油脂给它吹干了。但如果您自己在家里面烤的话，其实你喷一点点油，或者说你不喷都行，它本身是自带油脂的。
0: 你看多大，
1: 还在滴汁水。
0: 小豆的这个手当中啊，我们把它竖过来给大家看看，
1: 给大家看一下。
0: 对的，你看它多大，很厚实的一块。但你看那么厚实、啊，
1: 我一个手都感觉有点捏不住啊。
0: 我们整个的牛肋排那个骨头，看到吗？薄薄的一小层，而且层次是非常的分明，对不对？你看它原材料够好之后，真的是你怎么做都好吃啊。
1: 对的，所以我们给大家承诺，我们是100%原切的。咱们自己在家里面做的话，钱也花了，咱们要买的性价比高一点，就要买原切的。
0: 我也就是拿人，
1: 你就直接捏着吃。你要不吃这块，这块我也捏着它的骨头的。
0: 没事没事没事。
1: 这个肉很香，我跟你说。因为其实你如果平时喜欢吃那种带一点点烤肉的那种焦焦的带美拉德反应的那种肉的话，这个肉是非常非常香的。这个是它的筋，有一点点的筋连接的一个部分，它不是肥肉。
0: 牛油非常的浓郁啊，而且你看到吗？骨边肉也是，每一份拿出去都是带骨边肉，但是肉很骨头很少的那种。
1: 咱们吃这个肉就是要大口吃肉，直接拿手捏着这个骨头，
0: 太香了，
1: 对吧？
0: 这个季节吃牛肉。羊肉再到后面晚一点点时间，
1: 可能要到11、12月份，大家吃羊肉可能就是适合那个季节。
0: 说一下我们的组合好不好？
1: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0: 都是肉啊。
1: 对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组合啊，因为这个牛肉最近我们原材料真的涨得挺厉害，但我们还是做到有六袋，每一袋都是500克一斤的一个分量，给到大家六包，总共是299块钱。
0: 对，
1: 这个价格我们是顶着非常大的一个压力在做的。为什么？因为现在牛肉的价格，有就是我说的是我们这种原切的牛肉，好牛肉，价格是真的涨得非常厉害，但我们还是顶着压力做，299块钱六包，给大家看一下。标签上信息我们都写得一清二楚的，配料表只有带骨牛肋排，看到没？GB2707的标准，我们不能再对它再进一步的加工，
0: 反正就是新鲜批次，
1: 新鲜批次，
0: 好不好？立刻来抢线了哈！我们的原材料是来自阿根廷，原料进口的，把时间和格式留给您，六斤带回去只需要299块钱，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我们买牛肉的话，通常是注意一个菜里和牛肉的新鲜程度和质量，还有一个就是牛部位。搿个牛肉拿回来以后，我拿出来就是生的牛肉碰到了以后，手闻到这个还是有股奶香味道。
3: 我现在刚刚吃下来试过来以后，对伐？觉得个奶香味道老浓的，外加伊个，侬看，伊个是筋归筋的，油归油的，一吃下去马上个骨头就落下来了，是老很酥烂的，一个味道又老清香的。
2: 味道有股香味道，而且那个味道的层次很丰富的。这个呢，就是跟外头买的从菜场里买的牛肉呢有点区别，因为一个是牛肋排嘛，那么相对于里向的脂肪油量啊啥个都比较适中的，又有骨头又有肉。牛的话，一个烹饪方法可以采取老多种，因为也可以炖汤，也可以用红烧。烤的甚至于烤都可以。
3: 牛肉呢是营养丰富，一个蛋白质蛮高的，所以蛮适合那种年纪各种吃的，因为都小人也好吃。
4: 牛肉呢是优质高蛋白的一种食物，无论小孩还是老人，包括我们中年人，只要多吃点牛肉，对身体是有益的。然后呢，但是市面上呢，牛肉呢就是好坏参差不齐， 我们呢丝厨故事呢就为了这一点，所以说我们特别跟阿根廷领事联手打造了我

们这个优质的阿根廷西门塔尔牛肋排。然后这块牛肋排的它的特点就是，比起我们传统在市场上你买到的牛肋排呢，它就是一分骨九分肉。我们的牛肋排呢，跟市面上的一些牛肋排区别在于，我们是严格按照国家的级别2707的标准，也就是说它只有做一个圆切的一个动作，它不能做任何的其他动作。然后我们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牛肋排全都是从整根的肋条上面做了一个切割处理，所以说您拿到手就是这样的层次感非常分明的一块牛肋排。

0: 不要放在你面边，太边定啊！我觉得这边吃的特别香。但是你能够发现吗？因为原材料好，然后呢营养价值大家都知道，都是要选择到原汁原味的。刚才我吃了，无论是煲汤的也好，包括我们烤的也好，烤之前是要提前把它慢慢炖的啊！你不能够生的牛肉进去，然后空气再过，那完蛋了，对不对？变成牛肉干了。
1: 对的。
0: 那么。 今天为大家所想，这个牛肋排啊，第一点它块头切的大圆切，第二点带上一点点的骨头，那个骨头能够清晰可见，告诉你我用的是什么样的部位。除此之外，它那个雪花纹非常的细腻，因为牛肋排无论你是做红烧也好，你总要花时间炖好，对不对？如果不带一点点的雪花纹，或者没有任何油脂的，特别老，对吧？你可能会咬不动。 但这个呢，放到无论你看，这是茄汁的，包括还有咖喱的牛肉啊，无论是红烧也好，茄汁也好，你放进去之后，你先看出第一铺水的那个沫沫，我们这个牛肋排基本上你第一铺的沫沫都不需要去出，就会直接来进行煎。煎完之后啊，那个牛油就留在锅底当中，你烧任何的煲当中都是原汁原味的牛油那个营养价值也很高的，
1: 对的，而且我们精选到的是阿根廷的那个潘帕斯大草原。
0: 天然草饲散养的这种牛肉潘帕斯大草原的那个西门塔尔牛，是啊，
1: 对，牛种我们选的也好，然后只做了草饲，因为牛肋排如果它在这骨饲的话，就会有点过肥过腻，
0: 啊，
1: 对吧？其实您吃到嘴巴里面可能第一口口感很惊艳，再到后面就有点腻了嘛。那如果家庭的炖煮，包括红烧的话，还是推荐咱们的这个草饲的这种，
0: 确实。所以今天牛肋排因为是性价比很高嘛，二百九十九块钱是六整斤，
1: 对的。
0: 如果在市场当中，因为我们呢是从源头开始进行这开采，对不对？
1: 我跟大家说，我们是连续两届进博会都在馆内，进博会的馆内跟阿根廷驻沪上海总领事菲勒培先生直接签署的采购协议，我们都是源头直采的这个肉，能够去保证它的一个货源啊，包括它的一个这个价格的一个优势。
0: 这样有什么好处啊？品质我们能够把控。
1: 对的。
0: 第二点，价格成本能够为大家做下来，所以今天又能够保证品质。 又可以买到性价比高的，还很放心的牛肋排，赶紧趁东方购物今天啊，这个有直播的时候，有现货的时候，把它一起带回去，立刻在自白时间后，就是大概您啊，这个六斤带回去299元，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私厨故事，全新带来阿根廷原产牛肋排，来自潘帕斯大草原，天然草饲散养阿根廷西门塔尔牛，正排原切，肉多骨香，肥瘦相间，口感丰富又层次，弹嫩多汁，低脂高蛋白，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私厨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
1: 好了，就到26分钟时间，目前电话线已经开始排队了，所以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再给您看看，这是来自我们私厨故事品牌的牛肋排，原材料都是来自阿根廷，半透明视窗，每一块你自己收到货之后都能看看，跟我们节目当中展示是不是一样。除此之外，我们都是原切，没有经过任何的一些什么这个化学什么加工，
2: 二次加工，
1: 对不对？配料表只有一项哦，带骨牛肋排，执行标准是 GB2707，除了切割没做任何的添加，同时保证了新鲜批次。你看我们这个分装日期是2026年9月7号，带回去之后呢，放在速冻当中进行储存，每一包是1斤装，今天是6斤带回去。来看看我们的原料的原产国吧，是来自阿根廷的，所以大家也很放心。全球当中的很多优质的原产地啊，阿根廷也是非常的好的， 对不对？
2: 因为拥有潘帕斯大草原嘛，
1: 确实，那边的牛肉，你想想阿根廷那些踢足球的足球运动员，他那家伙挺哦，对吧？然后再看看他们家这个牛肋排，切好了之后，
2: 这个是咱们化冻之后，
1: 对吧？我们是后切的啊。
2: 化冻之后的，您可以看到，因为我们精选到第5到第8对的牛肋排，所以它是1分骨9分肉的这种，就是骨小肉多，而且肉身上都带这种大理石的纹路。你看这纹路非常的漂亮啊！就为什么它带这种大理石的纹路呢？因为它就在牛肋排这一块的话，它本身就有一定的一个脂肪。
1: 是的。
2: 而且这样的肉，您吃起来不管是炖汤也好，还是红烧也好，吃下去它不会柴。
1: 哎，你看在市场中好多时候，你看到牛肋排啊，上头那个1/3的地方是又被切去了，它
2: 去做牛排了。哎，我们是精修过的，
1: 对吧？我们整个是什么？就带着骨头，小小小悠悠的，再上头的肉是完全给你做到，因为牛肉你烧汤也好，怎么烧也好，有一定的缩水比，但是它啊弄完之后那个肉还是大快朵颐，不会什么你牛肋排烧好之后只剩骨头了，或者旁边包着那一圈，完全不是。
2: 是的。
1: 我们看完这个生的啊，就化完冻之后，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熟制的过程当中，因为牛肋排带回去之后啊，你提前焖好、焖炖好了之后，红烧是我们上海家庭当中非常多的一些首选。你看啊，就是骨头还是这个小悠悠的一块，但是呢，我们整个的牛肋
2: 这个肉你看清清，哎，
1: 都已经是非常好的原汁原味为您所做到了。
2: 一口下去，我觉得大口吃肉，
1: 然后还带着一顶牛筋，牛的当中那些筋啊，就特别的好吃，很香。
2: 对的。
1: 你要不要去吃一碗什么半筋半肉的那个牛肉面？多少钱啊？50块钱了，对吧？我们今天是6整斤带回去，而且还是非常吃价格的肋排的部位。
2: 对的。
1: 红烧焖炖，提前给它炖个要2个多小时，哎，这个都不需要。
2: 可以给它压一下料，哎。
1: 这个都不需要提前出布水，因为原材料够好。
2: 我到现在煮我们的牛肉，我都不焯水的。
1: 哎，是的。
2: 因为我们的牛肉，你拿到手上，你闻一闻，它就是一股奶香味，没有其他的一些其他的味道。
1: 稍微，就刚才你
2: 就刚刚这块吧，
1: 撕过的吧，
2: 这块，
1: 好吧，嗯，我蘸点这个酱汁哈，
2: 因为这一块肉多嘛。
1: 对，没有，它肉都挺多的，你看。
2: 没有其他的一些。
1: 大做啊，走牛，对吧？你就完全可以拿手来啃来，客气什么啦？就等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那个啃起来嘛，导演要说注意吃相，不然那块在家中老做丧事了。
2: 对，
1: 大家来看看，啃起来。
2: 而且这个的话带着骨头啃，我觉得如果有一些叔叔阿姨喜欢吃这种骨边肉的话，它是也是非常非常香的，
1: 特别香，而且当中你能吃到这个骨髓，骨髓的鲜香浓郁啊，它而且它因为是自带奶香味的，
2: 对的，
1: 你烧那个清汤白汤进去之后，一股股这个黄色浓汤就是凸显出来了，而且骨头小悠悠带一点点的肥边，包括是牛筋都在里头，所以很多人说这个牛肋排你稍微煎一煎，牛油都是被逼出来的了。
2: 哎，对的，而且牛油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香的，你不管把它炖汤炖到那个汤里面，还是咱们红烧的这个汤底里面，它的那种奶香味就出来了。
1: 我今天午饭已经吃过了，但是看到这个牛肋排我实在是难以抗拒，因为觉得哟食材太好了，
2: 食材好，
1: 而且你烧红烧当中，你看咖喱 当中可能带一点奶香，你自己放一点这种椰汁啊、牛奶，对不对？
2: 对。
1: 红烧当中怎么会有奶香呢？没有加过任何其他东西，
2: 本身的这个肉里面的脂肪，
1: 本身牛肉，对，它本身自带了一股奶香浓郁的味道。
2: 对的。
1: 而且我们还做了很多的一些检测，哎、
2: 对的，
1: 对不对？
2: 这是为了让大家吃到更放心、更安全的一个牛肉啊。
1: 是的。
2: 就是我们所有的每一批次的原材料，我们都会自费去做一个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去检测哪些项目呢？包括它的一些镉、铅、总汞、总砷这些重金属的残留都是未检出或者合格，什么克、伦特罗、莱克多巴胺、瘦肉精的这种都是未检出，包括到氯霉素、抗生素这些什么你考多氏环素这些、都是未检出。
1: 这是我们从源头进行采购的一个好处、对不对？因为品质够放心，所以大家现在吃到牛肉，这张牛肉口好，但是呢，也有一些这个有些新闻报道啊，大家所注意、
2: 怕吃到一些嘛，对吧？
1: 不要说你们怕，我们也怕的呀，
2: 对
1: 吧？所以也是精挑细选，不注水，不添加任何的其他一些这个物料，
2: 100%原切，
1: 对。这个不注胶，
2: 100%原切，
1: 好吧？今天还是要6整斤带回去，299块钱。可能你在市场当中啊，同样的品质四级差不多，你今天6斤带回家，而且关键是保证品质，保证渠道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3: 牛肉呢是优质高蛋白的一种食物，无论小孩还是老人，包括我们中年人，只要多吃点牛肉，对身体是有益的。然后呢，但是市面上呢，牛肉呢就是好坏参差不齐，我们呢私厨故事呢就为了这一点，所以说我们特别跟阿根廷领事联手打造了我们这个优质的阿根廷西门塔尔牛肋排。然后这块牛肋排的它的特点就是，比起我们传统在市场上你买到的牛肋排呢，它就是一分骨九分肉。我们的牛肋排呢跟市面上的一些牛肋排区别在于，我们是严格按照国家的级别2707的标准，也就是说它只有做一个原切的一个动作，它不能做任何的其他动作。然后我们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牛肋排全都是从整根的肋条上面做了一个切割处理，所以说您拿到手就是这样的层次感非常分明的一块牛肋排。
4: 我们这一块的这个牛肋骨的，它是一个在牛的肋骨的一个方向，它是有一个骨头带筋膜。在选择牛肋骨的时候呢，我们会注意一下几点。第一，首先看一下我们牛肉的颜色，像类似于像我们这块颜色，它是属于鲜红色的，所以说它的血红蛋白、血红肌保存得非常完好。然后呢，就是看它表面筋膜，像类似于这样的一个牛肋骨，它的筋膜没有这么多，那说明它前期修整得非常好。第三呢，就是说我们注意一下牛肋骨的整体的一个厚度，包括它的切法。像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已经切成好的牛肋骨呢，在家里的烹饪的时候呢是非常方便的，在所有的部位里面呢，它的口感呢在制作之后呢会比较的劲道，口感的层次会比较丰富。

0: 好了，观众朋友，现在我们电话线仍然是非常繁忙，所以呢，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啊，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在明年领奖五元。我们知道四肋排的部位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整头牛身上，它肋排本身就不多。我们取自的是第几到第几根的这个肋排？
1: 我们是取到第五到第八对，因为牛身上总共13对肋排，您想啊，就是到越往上，就越往上走，它那个牛的骨头它是越粗越大的，
0: 是的，
1: 您能吃到的肉是更少的，但是第五到第八对就是刚刚好。
0: 骨小肉多，而且在大理石的一个纹路。对，这一
1: 段的肋排它就是非常的多汁，
0: 它分区域的，对不对？也分品质的。再加上它的原材料，我们为什么您所选自来自阿根廷原产呢？第一点，那边呢就是草饲，那边的这个牧草特别的这个茂盛，
1: 都是天然牧场草，繁养的牛。
0: 再加上那边气候，大家知道啊，这个牛在那边，他们那边就是这个
1: 天然的，
0: 对啊，足球运动员啊，包括是很多一些朋友们都到那边去进口。
1: 其实您想也想得到，其实产牛肉的几个国家嘛，对吧？
0: 包括阿根廷乌拉圭、巴西都是在攀爬斯大草原上，对吧？就是这样的环境适合牛的一个自然的一个生长。对对对，你要知道，就比如说是这种就比较健壮的，包括是带这种筋啊，到一点点肉的，你可以选择那个这个国度，对不对？但如果你要吃到更加肥美的，就说油脂特别特别浓郁的
1: 肉牛的这种。
0: 哎呦天哪，我吃饱了。对。 打不打嗝了？然后可以选择，比如说新西兰、澳大利亚也挺好的，不一样的品种。那关键是今天为您所向是不加任何的其他的东西，有其他可能它会加一点点盐进行保存。我们只是天然为您做到一个分割，分割好了之后呢，把保留住大块的肉，跟市场当中很多我自己去看到一些，哎呀，肋排一想，没好嘞。
1: 牛嘛，
0: 来的个锁骨，边肉是相当于骨头太大了，又那又很贵，
1: 对，
0: 又压分量。我们这个是后切，后切什么概念？它把那个第四部位啊，整个原本是可以做到牛排那个地方去的，也往里头的切。所以这个牛肋排带回去，骨头特别小，然后呢，肉头有的嚼，对不对？而且肉头当中是带有雪花纹的，是带有一点点筋的，有带一点点这个肥肉的，所以它更好吃。你稍微煎一煎啊。 这个煎好之后，煎到两面这个金黄色，然后加上这个水包煎到两面这个金黄色，然后加上这个水包煎到两面这个金黄色，然后加上这个水包煎到两面这个金黄色，然后加上这个水包煎到两面这个金黄色，然后加上这个水包煎到两面这个金黄色，然后加上这个水包煎到两面这个金黄色，然后加上这个水包煎到两面这个金黄色，然后加上这个水包煎到两面这个金黄色，然后加上这个水包煎到两面这个金黄色，然后加上这个水包煎到两面这个金黄色，然后加上这个水包煎到两面这个金黄色，然后加上这个水包煎到两面这个金黄色，然后加上这个水包煎到两面这个金黄色，然后加上这个水包煎到两面这个金黄色，然后加上这个水包煎到两面这个金黄色，然后加上这个水包煎到两面这个金黄色，然后加上这个水包煎到两面这个金黄色，然后加上这个水包煎到两面这个金黄色，然后加上 六顿呀，一年来保证期，我们都是保证新鲜批次。目前为止，我们备货不多了。
1: 啊，备货真的不多。
0: 对，东方购物送货的时间是3天之内啊，上海地区的顾客朋友们，反正最快明天可以收到，3天之内肯定为您所送达。在我们11小长假期间呢，有些朋友们也是可以吃到的了啊，赶紧来抢线，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2: 我了买牛肉辰光，通常是注意伊个产地和牛肉的新鲜程度和质量，还有一个就是牛部位。搿个牛肉拿回来以后，我拿出来就是生的牛肉碰到了以后，手闻到搿个还是有股奶香味道。
3: 我现在刚刚吃下来试过来以后，对伐？觉得搿奶香味道老浓的，外加伊个，你看伊个是筋归筋的，油归油的。一吃下去，马上个骨头就落下来了，是老很酥烂的，一个味道又老清香的，
2: 味道有股香味道，而且那个味道的层次很丰富的。这个呢，就是跟外头买的从菜场里买的牛肉呢有点区别，因为一个是牛肋排嘛，那么相对于里向的脂肪含量啊啥个都比较适中的，又有骨头又有肉。牛的话，一个烹饪方法可以采取老多种。因为它可以炖汤，也可以红烧、烤的，甚至于烤都可以。
3: 牛肉呢是营养丰富，一个蛋白质也蛮高的，所以蛮适合阿拉种年纪搿种吃的，因为侬小人也好吃。
0: 好了，欢迎回来。我前头是吃了这个三整块，我今
1: 天撑的这个清汤炖的，然后红烧的，
0: 然后烤的，对对，三整块就已经打饱嗝了，所以真的是好吃。就像我们刚才电视之前尝过他的叔叔阿姨啊，顾客品鉴会也说了，这个牛肉它有独特的这种香气，它就是奶香味，
1: 对不对？
0: 非常的好，而且回甘又很好。那为什么会那么好？原材料不仅仅是原切，选的部位不一样，
1: 非常的重要。
0: 哎，什么叫做四肋排呢？
1: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牛身上13对肋排，精选到第5到第8对的四肋排部分，您可以看一下，它周围都是西冷、 肉眼、上脑、板腱、牛腹这种，就是包裹的都是比较那个贵，就是大家平时比较吃价格的那些部位，对吧？那我们在切的时候，其实你看到那种大理石纹路，有一些可能它也就是切下来了，就也带到我们这个肉里面去了，所以。这一个部分它就是骨小肉多带大理石的纹路，吃起来的话是非常的多汁，口感非常的丰富，不会柴。
0: 是的。
1: 另外一个，我们还只做原切，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执行的标准是 GB2707，这个标准只允许我们对它做一个切割，然后包装，不能再进一步的加一些盐啊、黑胡椒啊，甚至是可能加一些什么粘合剂、保水剂这些东西，都是不允许的。所以您吃到的我们就是100%的原切的牛肉。
0: 是的，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牛肉化完冻之后到底有多么的厚实。哎呦，我怎么没落起来了？看到了吗？就像块那么大的，你看不仅仅是这一块大，你看都差不多，它的骨头是非常的小的，小悠悠的，但是大理石的纹路是非常清晰，而且当中带一点点肥肉，当中还有这个牛筋，贴骨的地方会有牛筋，包括骨头你炖好了之后那骨髓也会出来，所以大家吃到这个牛肋排会觉得哟天哪，原材料好了之后我怎么烧都很好吃，对吧？再给您拿一块啊，你看到吗，都块块都是这样的，没有什么骨头特别特别大的那种，都是这种，看到吗？就像人家这种说到挑到原材料雪花纹，而且你说了，哎呀，我是不是开了包装之后才能够看得到它这种啊这个雪花纹，跟你们节目当中是否一样？因为它毕竟是属于生鲜嘛，对不对？批次啊，包括它整个的会不会不一样？告诉大家没关系，你看到吗？整个的颜色是鲜红的，保存技术也很好。稍微我按一按哦，牛肉的回弹性已经完全解冻的情况下，它没有这种什么水啊扑出来。为什么？它不注水，不注胶，100%的是原切。带回家之后，你可以通过什么视窗可以看得到？
1: 来，
0: 你看到吗？哎，给大家看一下啊。
1: 我手上拿的就是我们的大货，您收到货就这样。您透过这个，当然冷冻的颜色没有那么鲜红啊，但是你能看得到它的一个骨头的大小跟它的一个肥瘦比啊。
0: 肥瘦比和大块。
1: 对，你如果看到啊这一块整块都是肥肉或者骨头太大，你不喜欢，你直接去说或者退货啊。
0: 你不用拆包装，能够看得清楚的。
1: 你能看得到，你如果觉得不喜欢，你就退。这个我们包售后是一直包的，好吧？
0: 确实，
1: 对的。
0: 看完这个之后，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个这个
1: 茄汁的啊，
0: 茄汁当中那个奶香的浓郁也是很好。你看罗宋汤当中，有些朋友会说卷心菜加上我们整个的这个茄汁，对吧？
1: 带骨头、带肉、带筋、带一点点肥肉，口感是非常的丰富。
0: 特别特别，
1: 哎呦，骨头已经脱掉了。它骨头已经脱掉了，
0: 而且我们还特地给大家看到，就是你看呢，牛肉当中天然的这种纹理，你炖好了之后，那个肉汁啊，汤汤水水浸进去之后，你牙口当中就觉得，哦，就是香。
1: 对的，咱不怕说这个肉很柴啊，你看我用夹子一夹，它都夹得开。
0: 对，
1: 咱们就花一点点时间，稍微炖个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左右，或者您家有高压锅的，咱们用高压锅给它压一压，
0: 对，
1: 把这个肉给炖得酥烂了，就我觉得就好了。
0: 是的，我们每一包是一斤装，今天是总共6整斤带回去哈，原材料都是来自阿根廷进口。
1: 对的，
0: 我们的牛肋排，并且看到吗，多肉哦，是多肉的哦。以前你到外头去就是牛肋排或者牛小排，我们这边是多肉牛肋排，就告诉你我们的肉质非常的厚实了，而且你可以吃到肋排当中很多的一些肉头。299元6整斤带回去，最后的9分多钟的时间。今天备货卖完之后，确实也蛮难的。
1: 对，
0: 每次他备货过来，因为是个这个原料要进口嘛，
1: 对，要进口过来要几个月，然后我们弄好之后从仓库发到仓库又要很长一段时间，而且这一次中间咱们还有一个小长假，
0: 哎，是的，
1: 所以大家不会很多。
0: 对，我们配送还是正常配送啊，3天之内一定为您所送到。
1: 对的，
0: 非常快的话，明天就可以收到了。

0: 到我们背后的二周就的小时机组了，所以呢还没有抢到限时鲜肉的朋友们立刻把握住。除此之外，您看牛肋排总要吃的，因为到了秋天包括是冬天，红肉的季节到了，而且牛肋排呢当中因为是带骨边肉的地方啊，又鲜又香。我们是多肉的牛肋排啊，肉的切割方式比以往的一些看到的是什么这个小的肋排要多很多，而且它是对有雪花纹带筋，然后呢带一点点的肥肉，但是牛油当中非常的鲜香，所以这个牛肋排带回去之后稍微煎一煎啊，那个牛油的味道就清香扑鼻。
1: 对的，包括奶香味。
0: 哎，在家里头煎好之后，你就没有加任何的油，直接煎完之后，哎呦，跟牛油的香味都啊，你感觉就是在弄着这 cheese 这种味道就有了。而且它奶香味浓郁之后，不是说只是那一刹那的美拉德反应，当你煲好汤，无论是红烧的、酱香的，还是咖喱的，还是煲汤的，那个奶香味是持续迸发出
1: 来。它这个奶香是浸入到这个肉里面的，为什么？因为它是从它本身肉里面那个大理石纹路里面出来的，所以它这个味道是融合到它整个肉里面的。我做我们自己的牌子的这个肉啊，我一般都不用焯水。
0: 哎，是的，
1: 我都不用焯水，因为我们的肉足够好，原材料足够好，然后我们又没做其他的一些处理，我只做了一个原切的一个动作，对吧？所以这样的品质够好的一个肉，不管您怎么烹饪，它都是好吃的。
0: 是的，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菜没有开，就是小朋友们很喜欢要吊吊鲜味的。哎，这个呢就当中放了一点点咖喱，对不对？
1: 就是一些时令菜，包括一些胡萝卜、玉米啊，包括咱们的一个贝贝南瓜呀。
0: 我就给你看看我们整个牛肋排的这个品
1: 质。它这是一整块啊，你看我要拖着，不然它这个骨头就脱了。
0: 对的，
1: 骨头是非常小、非常扁平的这样的一个。你想吃骨边肉的话，你也吃得到，对吧？
0: 带牛筋。
1: 对，你想吃上面的肉的一个部分，你看这种肉头都非常足的，你看这个肉
0: 特别好，
1: 三分之一左右的一个肉啊，
0: 是的，是的，
1: 给它撕开。
0: 对，所以大家带回去之后会发现，哎呀，天哪，牛肋排又可以吃到牛排这种鲜和香，又可以吃到这种多汁的奶香味。
1: 你想吃要什么样的口感，我上面可能都包含了，因为它上面的一个口感非常丰富，包括你炖出来这个汤啊，它都是有带那个牛骨的那种
0: 确实
1: 牛骨汤的啊。
0: 然后呢，我们今天是每一份是一斤装带回去，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这个包装啊，包装能够为您所这个看到了，你看到吗？天然牧场在我们的阿根廷，拒绝任何添加剂，源头食材严选好物。这边会有一个半透明的视窗，带回去之后你就看，那哟，我食物是不是跟你节目当中展现出来差不多的？至少你说一模一样也不可能，因为毕竟不是一头牛，对吧？也不可能我们把这个节目现场给到你。
1: 对，
0: 就是给到大家看到品质，它有一定的这个相应的品质，就只是做了分割。原材料的原料原产国阿根廷，保质期呢是这个12个月，我们也是啊，分装日期是9月7号的，2026年9月7号。每一包就是500克，一斤装，配料就一项，就是带骨牛肋排，没有其他任何的东西了，所以大家也可以放心，这一份的原材料，包括是这个产品，在东方购物一直是非常热销。
1: 对，非常热销。你看，我们就是每一批货进到仓库，它卖不了多久，它就没了。对吧？而且的话，因为我们这个都是每一批原材料都要从阿根廷源头直采，如果说这批备货卖空的话，可能就要等上几个月了。
0: 确实，那今天东方购物您所将是满满当当六整斤带回去哈，你真正好是分开可以吃六顿。无论是小长假还是之后的这个双休日呀、包括之后还有很多一些节假日，反正到了这个季节，红肉吃起来要吃好一点的，东方购物保证品质。
1: 对的，
0: 再给大家承诺一下吧。
1: 再给大家承诺一下，第一个我们承诺我们都是阿根廷源头直采，第二个我们都是100%原切的。第三个，如果说您收到货跟我们节目展示的不一样的话，你觉得太肥或者骨头太大，你直接拒收或者退货，我们是包售后的啊，所以您可以放心订购。
0: 哎，最后的3分钟时间，299元六整斤带回去，原料都是来自阿根廷的这个源头直采啊。东方购物的订单信息是0215119900。
2: 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私厨故事，全新带来阿根廷原产牛肋排，来自潘帕斯大草原。天然草饲散养阿根廷西门塔尔牛，正牌原切，肉多骨香，肥瘦相间，口感丰富又层次，弹嫩多汁，低脂高蛋白，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私厨故事为你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

0: 2分多钟时间，现在已经是下午的2点52分了哈。这个时间段呢，很多朋友是刚刚睡好午觉，对不对？如果你刚刚打开电视机，看到我们这款商品，小邓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主要的产品特点是什么？
1: 第一个，我们都是来自于阿根廷天然牧场草饲散养的西门塔尔牛的牛肋排，而且精选到第五到第八对
0: 肋排
1: 四肋排的一个部分啊、
0: 哎，
1: 因为牛身上总共13对肋排，这个部位的肋排它就是骨小肉多，带大理石的纹路，你吃起来是饱满多汁的这样的一个口感。第二个，我们只做原切啊，100%的原切，不做任何其他的一些深加工，加盐、加黑胡椒、加添加剂都不加。第三个，给您承诺到我们是包售后的，如果说节目展示的跟您收到货的不一样，您可以拒收或者退货，我们都是 OK 的。
0: 确实，除此之外，大家所担心的啊，就加这个或者说什么加水，有没有注水，有没有注胶，有没有就是加其他东西，没有，全都没有，不注水不注胶，100%的原切您所带上去。然后呢，我们整个的这个原料都是来自阿根廷。
1: 对，而且批次也都是新鲜的，
0: 好吧？今天赶紧来抢线了，因为这个牛肉带回去只有特别好吃，而且多肉牛肋排，在东方购也是一货难求了，立刻把握最后时机。东方购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每周一会给大家带来特别好的东西。那今天呢，刚好赶到这个季节里面，大家可能闷热潮湿，然后就觉得说吃什么东西都没胃口，给您带来的是非常有名的江西的有机的这个纸片笋。那这个纸片笋呢，其实也是在东风购物之前卖过的，然后我们之前哈，其实卖完之后停了很长一段时间。有机的纸片笋在这个季节里面，无论您是清炒炒个肉片，还是说做一个那种这个汤品类，或者做一个凉拌，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它特别的开胃，让你吃起来的时候后呢，就是这种食欲大开的感觉。除了今天的栏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纸片笋、冬笋的组合之外呢，还会给大家带来特别特别好的这个徽州的童子鸡和这个山地散养的籽儿公鸡哈。我们把来样品给我拿一下，啊，这个东西也是临时帮大家加过来的这个构成，好不容易拿到了现货，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请到的是傅舟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产品，欢迎傅舟。
2: 高丽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这几天大家就别出门买菜了啊，咱们送到您家里面，什么时候想吃打开一包，不管是凉拌、红烧、做汤，怎么做怎么好吃。关键我们今天都是有机的，而且是中华老字号登仙桥的品牌。在高丽老师的栏目，一定是给大家以前没有出现过的优惠价格，千万别错过啊！
1: 是的，我先跟大家讲一下登仙桥，因为我自己是江西人，我们江西人对笋子是。就是从骨子里的热爱，就是我们几乎顿顿离不开笋子。我们不管是炒菜也好，还是炖汤也好，我们这个菜当中都会加一点笋子，这个汤就自然会有一股鲜味。那么我们在老家的时候呢，一般来讲纸片笋会吃的比较多一点，因为纸片笋它的那个口感更加嫩滑一些。当然，如果大家想吃这个冬笋也没有问题。那我是建议大家，无论是这个纸片笋还是冬笋，因为今天都是有机的嘛，
3: 对的，
1: 你其实可以都买回去尝一下。如果你说高丽，我今天是二选一，我只想买一个笋子，那我就推荐你买纸片笋。纸片笋给大家看一下，是这个样子的。
2: 是的，一包300克，对，然后它的固形物含量非常高，大概是90%以上。有机的纸片笋，关键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中华老字号的标识，登仙桥的品牌。除了它是中华老字号之外，它还是有机的纸片笋。包括它，再给大家来看看后面哈，你看所有的标识、农产品地标都在这边，
1: 非常好，
2: 非常好。而且我们给大家的质量直接达到了优级品的一个质量啊。
1: 我们这个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10包，
3: 对，
1: 10包每包是300克，对吧？
2: 对，每包是300克。
1: 然后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150块钱的这个组合。
2: 是
1: 这个，另外还有一个是冬笋的组合，也是10包。
2: 对，
1: 但是呢，有些朋友说我要二选一嘛，二选一我就建议大家拿这个，除非你说你有的菜你是一定要用冬笋去切片儿，然后炒肉片儿，冬笋炒肉片也是很好吃的，炒木耳，冬笋木耳肉片嘛也是很好吃的。你除非你说你是要这样的吃法，那你就选两个组合，否则的话呢，咱们说两个笋片当中就选一个就可以了。
2: 对，这就是纸片笋，而且这个凉拌也非常非常的好吃，所以今天这个是必买的啊，
1: 必买的。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菜肴哈，我们今天炒了一个肉片，
2: 对，
1: 然后呢也做了一个凉拌，这两个替大家尝一下味道。
2: 赶紧来尝一下，太赞了！不管是炒菜还是凉拌都很赞。你看它是软软嫩嫩的，朋友们，这不是那种很扎的、很老的笋，我们的笋都给大家精挑细选过，
1: 超好吃，
2: 非常非常的嫩，
1: 超好吃。
2: 哎，真的，而且你做起来非常简单，你就直接清洗一下、焯一下，直接就可以凉拌或者是炒。尝尝嫩不嫩哈、
3: 好好吃、
2: 好嫩，
3: 非常香啊，
2: 嚼起来跟嚼肉一样，很有肉感，然后嫩嫩嘟嘟的，还有点脆脆的感觉，不要求你牙口的啊，老年人牙口不好，你可能带着假牙你都能嚼得动，真的太好吃了。
1: 另外一个紧急帮大家加来的货源，今天是全新品首发，是什么呢？在这儿，蛋先生的自然生长、自然香、山地散养的籽儿公鸡。这个籽儿公鸡也是非常好的红烧首选。假如说在这个天热的时候，想要红烧这个籽儿公鸡的，今天的这个组合，目前东方购物有籽儿公鸡的，好像就这个构成是吧？
2: 对对对，
1: 只有这一个，唯一的。
4: 只有我们一家人家卖籽儿公鸡。
1: 对，
2: 只有我们这一家
1: 哈卖籽儿公鸡，没有了，找不到第二家了。所以我为什么今天把它拿到我们的栏目里面，就是为了让大家有更多的选择。你也可以去买这个籽儿公鸡的组合， 来，它是安徽省的肥西县。嗯，有没有在肥西县待过的？知不知道肥西县的特点是什么？
5: 就是鸡特别的棒，
1: 就是他们的鸡特别好。我待会跟大家讲它好在什么地方啊。啊，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超级新鲜的，700克加减50克，就说最终我们能到750克啊，最终750克。嗯，这个构成是这样的，这个鸡的构成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下。
2: 好的，我们今天买子公鸡赠童子鸡啊，童子鸡有3只，子公鸡有3只，加起来一共6只，199块钱，合下来一只子公鸡才30块钱左右，而且这个子公鸡都是进堂过后的，里面的鸡胗啊、鸡心啊、那些鸡杂都给你留着的，所以你说真的很棒。子公鸡我们一年在东方购可能就是2-3次的直播，
1: 对，
2: 真的，如果你错过了这一次，你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看到。
1: 目前东方购物就只有这一个构成，
2: 只有我们
1: 就是有子公鸡的，
2: 对啊，
1: 有子公鸡的。然后我们的这个它主要是这个鸡肉好吃，原因在于它吃的不一样，
2: 对，
1: 它会吃各种各样的这些草本的东西，
2: 对
1: 啊，包括这种我们说一般的这个鸡吃不到的东西，它都能吃，所以这个鸡非常的强壮，它的肉质。它的肉质天然的带出一股草本的清香，
2: 是，
1: 这也是有一个千亩的整个的这个鸡的种植基地，
2: 所以肥东肥西嘛，大家都知道，就是养鸡的特别，就产鸡的特别好的地方，
1: 全国闻名，
2: 哎，全国闻名，
1: 全国闻名肥西县的子儿公鸡。
2: 你路过那边出差，你不搞只老母鸡带回家，你都觉得对不起自己啊。
1: 肥西县的老母鸡，如果去当地买的话，一只得多少钱？
2: 200块钱左右，
1: 200块钱一只。我们今天6只，
2: 对，我们就
1: 还得找熟人买啊，
2: 还得托人情，
1: 还得托人情。还得托人，200块钱一只。我们这有肥西县来的我们的那个
2: 同事、啊、正宗的，
1: 正宗的啊。好，然后我们今天是3+3，一共6只，再构成给大家看一下。
2: 好，
1: 我觉得这个199的构成是大家一定要买的。
2: 这个必须
1: 买。然后笋子，
2: 对，
1: 冬笋和那个纸片笋2选1。
2: 3只童子鸡，3只子公鸡，199，每只合下来30块钱出头一点点，都是进堂过后的，干干净净的。关键是戴先生的鸡，大家知道非常非常高标准。
1: 他们家的子公鸡目前全东方购物就是我们
2: 家
1: 有啊，就是今天的这档直播有，所以给大家看一下哪个是子公鸡，我们现场给大家看一眼。我们
2: 这俩都是子公鸡吧？这俩都是子公鸡，我们给大家来看，炖了一个就是炖了一个汤啊。哎，这子公鸡其实
1: 红烧也可以啊，红烧也可以，
2: 已经非常非常大了。给大家来看，就是这个我看这一块
1: 很肥啊，
2: 非常非常肥美。哇，真的非常非常肥美，你看这个肉。是不是很紧实？肉也是红红的，大家都知道这个红红的肉里面的营养含量非常非常的足实啊！
1: 来来来，这个腿儿
2: 肉，
1: 你看这个腿儿的肉，
2: 对
1: 对不对？
2: 真的，肉太丰厚了，皮上没有什么脂肪，但是肉特别丰盈，
1: 都是好吃，
2: 是不是都是腱子肉的感觉？
1: 啊，这肉怎么这么香啊？
2: 对，子公鸡比童子鸡要更大一些，就养
1: 它有独特的香味，为什么？为什么子公鸡有独特的香味儿？
2: 你知道它是野地散养，它要是在那个外面吃很多很多野生的那些什么虫草花啊，
1: 是跟他吃的东西不一样吧？
2: 对，吃的东西完全不一样，
1: 很独特，真的很独特，跑得快，公鸡比母鸡跑得快哦，腿长。然后那个肉，
2: 对，
1: 肉香，
2: 特别
1: 对不对？
2: 特别丰厚，
1: 明白了。
2: 所以这个肉真的很好吃，很嫩。
1: 赶快打电话来订，因为我们目前我们全东方购物的所有的直播间哈，只有我今天的这场直播当中是有子公鸡的，
2: 子公鸡
1: 直接来买。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备货，现货也是不多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0: 哎，我们都知道这个一米八大长腿，对吧？
1: 对对对，
0: 就是看上去人好看啊。我们今天是一米八大长腿的子公鸡
1: 啊。子公鸡，
0: 这个子公鸡的腿长，跑得快，然后呢，它就是运动员。
1: 对，
0: 它的那个肉质是非常好的。很多朋友说，
2: 很棒，
0: 哎，你这个镜头里面你是笋尖，你怎么跟我说子公鸡呀，啊？我们今天构成非常丰富。
1: 丰富。
0: 我们你可以去买笋子的构成。嗯。150块钱，一共有10包。
1: 10包
0: 啊，它是碳烤的笋尖，这个你就是说炒一个肉片啊。或者说是炖汤啊，都可以，嗯，啊，都可以，或者做个凉拌都可以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东方购目前为止唯一的一套带有子公鸡的这个构成，你给孩子来补一补，你给老人家补一补，嗯，然后你自己身体想补一补都是完全可以的。
1: 子公鸡特别难得啊，在东方购你能看到童子鸡、老母鸡，但是你要看到子公鸡，一年可能就1到2回，而且只有我们蛋先生会供给子公鸡，嗯，在市面上你可能是想买都买不到。
0: 子公鸡山地散养的子公鸡，
1: 子公鸡就是肉又嫩，但是它已经是打过名儿的公鸡，所以它那个鸡味儿很足，所以是又香又嫩。
0: 难怪，
1: 而且它的腿很长嘛，嗯，跑得很快，它的锻炼的比较充分，嗯，所以它就像那个运动员一样，浑身腱子肉，但你吃那个肉很紧实，
0: 好吃好吃，
1: 很嫩，
0: 好吃的好吃的。哎呀，我还真的是以前没怎么吃过子公鸡，我才发现子公鸡是真好吃，
1: 市面上
0: 肉是真香，
1: 对对对，
0: 好香好香。嗯，而且你到那个肥西县哈，啊，就是安徽的肥西县，你去买，我们到肥西县去买一只多少钱啊，陶姐？我们一只
3: 200块，
0: 声音大一点。
3: 200，
0: 两
3: 找人
0: 还是找人？大家听见没有？不是我说的啊，
1: 对，
0: 咱们就是现场有直接就是在
1: 安徽
0: 肥西县安徽老家的，
1: 嗯，对的，
0: 他就说这个肥西县的鸡是闻名的，而且不是现在闻名，就是一直以来历史上就是非常知名的，
1: 全国有名，大家都听过一句话，肥东到肥西另知老母鸡，对不对？你到那个地方你必须要买老母鸡，那边就是那边的名片，就是那边的特产，嗯，那个地方的鸡就是特别好啊。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子公鸡以及我们的这个童子鸡，我们加到一起哈，嗯，是3只子公鸡3只童子鸡。买这个子公鸡送童子鸡，反正就是拿回去的一共是6只
1: 嘛，
0: 6只199块钱，平均到每只才多少钱啊？
1: 30几块钱，
0: 我都不敢相信
1: 啊，嗯！而且是蛋先生的品牌，大家都知道蛋先生标准有多高，我都不赘述了。
0: 是的，它这个鸡肉的味道好的原因在哪里？我跟大家讲一下原因，因为你吃到嘴巴里面，你就会觉得，哎，怎么这么香？
1: 对，
0: 它的原因是它吃的东西不一样。嗯，你看它吃的都是啥？
1: 对呀，
0: 它补的都是啥？
1: 对呀，
0: 天
1: 然草本，
0: 连翘、艾草、山楂、金银花。哎呦，就是都是这些什么还有就是
1: 专业的给他研发，
0: 还有酵母的一些有机酸，嗯，对吧，就是一些天然的植物，它是把这些天然的植物喂给这个鸡吃，那么这个鸡吃的，首先它的身体非常的强壮，嗯，第二它的味道就会特别的不一样。
1: 没错，
0: 包装是这样的，一包一包整包包装的，
1: 彩袋子也很漂亮，啊。
0: 子公鸡啊，子公鸡目前东方购物在售的唯一一个带有子公鸡的货号，我今天帮大家抢到了现货，
1: 只此一家。哎。
0: 目前到在东方购物所有的品牌都没有的货源，只有我这儿有，就是子公鸡。
1: 对，
0: 你就赶快来抢，把它带回去吃，30块钱一顿。你在外面有的时候点一碗米粉都要4-50块钱，
1: 太对了，
0: 是不是？
1: 是的，嗯，所以我们今天就是一个抢福利的好机会啊！
0: 我们的重量是最重到750克，
1: 对，
0: 然后呢会有加减
1: 啊，750克。都帮你进过糖了，然后那个子公鸡的鸡杂都给你留着的，嗯，好好贴心啊，
0: 很贴心，很贴心，嗯。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打开以后两，啊，那个子公鸡的那个样子，
1: 好好好，
0: 给大家瞅一眼。
1: 对，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是童子鸡，童子鸡大家也可以看到身上也非常漂亮啊，那种黄油的颜色。
0: 先看子公鸡
1: 也出来了，嗯，然后子公鸡的
0: 大，
1: 哎，刚说它大长腿是一点没错，
0: 真是大长腿。
1: 对，长不长这个腿，嗯，而且这个腿壮不壮，就像那个青少年的那个很紧
0: 实的来点
1: 运动员的那个腿的感觉，啊。
0: 不是，对对，要是看这个位置，
1: 嗯，对，
0: 看到没有？什么叫1米8大长腿？
1: 对，
0: 就是这样的。然后它的整个的肉质，包括它的肌肉纤维就会特别的。
1: 进糖过后750克左右，然后所有的鸡杂都给你留着，
0: 鸡杂、鸡心、嗯、鸡肝
1: 鸡
0: 三样东西，
1: 对，
0: 全部帮你拿，全部都帮你留着了啊！这个东西因为都是特别好的，
1: 好的
0: 全部都是新鲜的啊，嗯，全部是刚刚就是帮你宰杀好，然后拿到我们的直播现场，
1: 非常新
0: 鲜，因为它是全新品，
1: 对，
0: 它是全新品，我看一下生产日期，应该就是。宰公鸡已经告急了
1: 哦，这快没了，就是每次出来就是
0: 它货源非常少，
1: 对呀，
0: 它货源非常非常少，
1: 非常少。
0: 我们给大家看一眼我们现场那个红烧的那个宰公鸡，
1: 好嘞，
0: 红烧宰公鸡配笋子是特别好的，嗯，所以我们大家说，如果你想要配一些笋子，我们今天是有机冬笋，
1: 嗯，哎，我们有机冬笋，这个大家也可以买，也是150块钱10大包。那你今天买纸片笋也行，这个冬笋也可以。然后你看它那个腿壮不壮，粗不粗？但是这个腿上啊，基本上这个皮下面没有什么脂肪，
0: 哎，你大家尝一下，
1: 皮特别。 别特别的薄。
0: 对对对，
1: 那我直接上手了，
0: 直接上手，直接上手，直接吃，
1: 太
0: 直接吃，直接吃。替大家尝一下这个味道，因为这个籽儿公鸡其实是很多地方你要去花高价钱买的，200块钱左右。
1: 太好吃了，真的太好吃了，高老师。
0: 怎么个好吃法？
1: 它就是很嫩，你看我一口咬下来，直接就把这个肉给咬下来了，而且非常非常的嫩，特别有那种香香的味道啊，能吃到鸡的原味儿啊。
0: 然后这个肉柴不柴？
1: 一点都不柴，
0: 一点都不柴。然后它的那个肉的整个的那个纤维嫩不嫩？香不香？
1: 太嫩了，
0: 很香，
1: 真的太嫩了。而且这个皮一点都不油，皮还很有韧劲儿，皮还很有弹性。
0: 都是运动员，
1: 太过瘾了。
0: 对，你这个籽公鸡呢，你在红烧的时候，你可以加一点你喜欢的，比如说菜椒啊，
1: 对，
0: 或者是冬笋呢、啊。我们是有机冬笋哈。
1: 对，我们今天所有的笋，直片笋、冬笋都是有机的。
0: 今天是这样的，构成有点多，可能有些朋友有点搞不太清楚。我们是有冬笋的10包的构成，150块钱。这个冬笋呢，切片炒肉，或者说是这个比如说炖汤，或者说是炒一个木耳，都是非常好吃的，就是冬笋木耳炒肉片嘛。
1: 对呀、啊，好吃。
0: 经典的，对它这个固形物含量是90%、固形物含量90%，这个是有机的啊，有机的。另外一个就是纸片笋，
1: 对，
0: 我呢，我说句实话，我跟大家讲个大实话，我个人更喜欢纸片笋，因为纸片笋呢就是炒肉片什么的，真的太嫩了，
1: 太好吃了。
0: 然后我们老家有一个菜，就是我们老家的这个共亲有那种板鸭然后我们的板鸭是怎么烧的？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是把笋子铺在底下，把板鸭块儿铺在这个笋子的上边，然后呢蒸了以后，那个板鸭的油会沁到笋子里面。
1: 哇，太会吃了！
0: 因为笋子要吃油的，笋子非常吃油的。然后呢，这个笋子就会有那个板鸭的那个油的香味儿，以及这个板鸭的那个香味儿的那个油跟这个笋子的鲜味儿
1: 结合。
0: 我跟你讲，我们老家就是这样吃的，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这个纸片笋是我非常非常爱的，
1: 真的是好东西。
0: 我今天是专门跟供应商要到的这个货源，非常新鲜，全部都是5月份的新鲜批次。然后呢，它这个里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就是竹笋和饮用水，啥的东西没有，
1: 对，
0: 干干净净的，
1: 非常非常干净，
0: 有机的啊，有机的，在这儿有机标识，以及是中华老字号，
1: 是
0: 啊。中华老字号登仙桥，中华老字号创始于1956年的中华老字号，就是它跟你在外面买的那个笋子真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因为我们老家的笋子特别多，然后呢，这个笋子也是品质非常好。
1: 对，
0: 今天全部都是有机的。再给大家看一下那边的，
1: 啥嘞？
0: 也是一道很好的菜，
1: 特别赞。
0: 家里面接下来要想给孩子、给老人家来，想滋补一下。今天这个籽儿公鸡也是超级好，这是
1: 童子鸡，而且大家看到哈，我们这个童子鸡有点那个黄油的感觉，煮出来就是蒸出来就是黄澄澄的感觉。下面是我们的这个纸片笋，
0: 纸片笋，
1: 你看跟这个鸡完美融合在一起了，
0: 融合
1: 这个是鸡汁儿味儿的纸片笋，真的超级好吃。然后这个童子鸡的肉也好足哦，你别看它是童子鸡，它的肉也特别特别的厚实，然后这个腿儿也特别特别的大，关键是肉很嫩，你看我一撕它就开了，皮非常的薄，汁水特别特别的多，我的天哪，蒸上这样的一盘，你又不吃油烟，你又不用在厨房里面挥汗如雨，朋友你看这个肉厉不厉害？真的很厚实，然后全家人都可以吃上又好吃又嫩又有营养的笋蒸鸡。
0: 对，笋子蒸鸡，这个都或者说是红烧都是可以的。
1: 这个肉真的多。
0: 是的，我跟大家来讲一下，今天整个的构成性价比是特别的高的，3+3的构成。如果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0: 谈排队非常高，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籽儿公鸡的组合，这会儿是商谈排队非常高的，很多人非常喜欢，199块钱有三只籽儿公鸡。
1: 对，
0: 你如果是在那个肥西县，你单独去买这个籽儿公鸡，一只
1: 200块钱，
0: 找农户买200块钱，
1: 200块钱左右啊。哎呦，
0: 因为它就是好吃，
1: 是啊，
0: 然后肥西县的这个籽儿公鸡就是很受欢迎。嗯，然后它吃的因为很讲究嘛，
1: 对，
0: 对不对？我们今天是。199是一共有
1: 六只鸡，
0: 然后是150块钱是买什么呢？你要么是买这个冬笋的10包，要么是买纸片笋的10包，
1: 都是有机的。是的，然后你拿回去都是那种就是马上就可以吃起来的，你回去稍微冲洗一下，你凉拌也行，打汤也行，红烧也行。这种天气这么热的时候，要的就是这种方便快捷，
0: 对，
1: 然后要有营养，而且夏天吃点笋，你会觉得很清新很舒适，然后把那些腻的暑湿暑热的感觉都给化解掉了似的哈。
0: 是的，就是清炒，炒个肉片，加点笋子，笋子当中的氨基酸的含量啊，包括各种天然的这种维生素类的、膳食纤维类的特别多。
1: 对，
0: 如果电视机前有一些朋友哈，就是那个问题特别多，
1: 是，
0: 对吧？就是不动的，你多吃点笋子，
1: 需要纤维。
0: 哎，因为当中它是植物纤维的含量非常高，蛋白质你没有想到吧？它当中含有很丰富的植物蛋白，
1: 对，
0: 就这个笋子哈，笋子为什么叫山中肉呢？就当中含有很丰富的植物蛋白，另外还有 B 族，还含有铁、锌、硒这些微量的元素，
1: 对的，
0: 所以是非常营养的东西。
1: 笋子唯一没有的就是脂肪，大家回去看看我们这个食品的营养成分表，它脂肪为零哎，不管是纸片笋还是冬笋，脂肪都是零，你夏天真的很需要这样的东西。
0: 是的，是的，你凉拌一个菜，或者说是直接清炒一个菜，那都是非常清爽的。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个笋子的组合，150块钱，你可以拿10包。另外，我们待会儿回到现场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籽儿公鸡的组合
1: 哈。好，
0: 籽儿公鸡的组合这会儿是，哎，我们现在是什么情况？导演，待会儿跟我们说一下，我们现在整个的这个大家的，
1: 籽公鸡
0: 纸片笋也不多了是吗？就是是不是大家都在抢籽儿公鸡，然后再备一个货号？那个两个笋子哪个更受欢迎一点儿？纸片笋是吧？那我们大家如果说是你也要买纸片笋，你就抓紧时间，因为这个一共两个笋子，一个是冬笋，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今天货号可多了。
1: 对，
0: 它是这样的哈。来，你帮我这样拿着。我们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呢，冬笋，这是冬笋，这个是冬笋。哎，我拆一包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1: 行。
0: 这是冬笋，冬笋是这样的，冬笋我们是有机的，然后呢它打开是这个样子的，喏，看到没有，你就把它切，它全是有机的啊，切成一片一片的，切成一片一片，然后你做成这个比如说做肉片啊，炒肉片都是可以的，很方便。
1: 对
0: 啊，这个就是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冬笋，你看这个肉乎乎的，
1: 超级嫩哦，
0: 很嫩很嫩，你炖汤也好，你做菜也好，都是特别合适的，
1: 香得不得
0: 了。对，这个是10包，一共有10包，
1: 对，
0: 有机的冬笋组合。另外一个，这个是纸片笋，纸片笋也是10包，
1: 对，
0: 也是有机的。那么那150块钱，
1: 对，
0: 如果大家说2选1，高林你给我个建议，我就建议大家买纸片笋。我喜欢吃纸片笋，而且纸片笋清炒啊什么的，反正也很方便，对不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必买的在这儿，就是我们今天有籽儿公鸡啊，今天带来了籽儿公鸡，而且是肥西县的籽儿公鸡，那是全中国闻名的，
1: 对，
0: 山地散养籽儿公鸡，山地散养籽儿公鸡。这个籽儿公鸡的个头很肥大，
1: 很大，
0: 它有最多能到750克，反正会有加减重量的，因为每只鸡会加减重量的。
1: 对，
0: 然后这个鸡呢，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你可以去红烧，当然你可以去炖汤，但是红烧是做首选的。所以夏天大家如果吃什么东西没胃口，你去吃这个籽儿公鸡是特别特别合适的。
1: 真的啊，
0: 我们今天现场也替大家红烧了一个籽儿公鸡，超好吃，
1: 是
0: 肉就是一个字儿。它的肉就是一个字儿，就是香
1: 香。
0: 哎，很多人就说，为什么这个籽儿公鸡的这个肉特别香？因为籽儿公鸡它的运动量特别大。
1: 没错
0: 啊，就好像这个男士和女士跑步，那男的跑得要快一点，
1: 对，
0: 是不是？它肌肉含量高一点，一样的道理。那你吃这个肉质，你也会觉得特别香。
1: 没错，
0: 来给大家再尝一下这个籽儿公鸡，
1: 红烧了的啊，红烧了的籽公鸡，然后跟我们今天的有机冬笋一起红烧。
0: 籽公鸡不多了，籽公鸡的货号，
1: 你看这个腿结实不结实啊？朋友们，这个腿太棒了，哇，我撕起来都有点阻力的感觉。这是籽公鸡，然后它的肉是很嫩的，就是。大家平时自己拿手的话，就直接拿手啃，你就能感觉到这个肉有多嫩。
0: 大家尝一下味道，
1: 尝一下，我又吃一个了。
0: 它非常香，籽儿公鸡的那个肉质比一般的肉要香，其实来源于它的运动量大。 啊，就是它腿长，运动量大，嗯，然后你吃起来的时候，你吃到嘴巴里的那个满足感是很强的。每天就是给自己一定要有足量的蛋白质，因为现在很多人出汗出得多，那蛋白质不够，然后你整个人就会觉得没精神、没力气。其实就跟你的蛋白质啊消耗大于摄入有很大的关系。这个时候咱们多吃，其实我跟你讲。他这个籽勾筋前面炖汤，我都觉得这个汤也很好喝，
1: 好鲜、哦！
0: 我都没想到籽勾筋炖汤都能有这么鲜，
1: 汤鲜肉美啊！
0: 这个汤我刚刚吃了一下，我也觉得这个肉非常好吃，嗯，就是一个字香。
1: 我要不要给大家拿起来看一下？
0: 它比一般的鸡的那个肉质要香很多。
1: 你看，朋友们，这个肉真的非常香，然后肉特别的多，
0: 香。
1: 对，而且它是籽勾筋，它要容易。炖烂一些，它不用像那种老母鸡一样炖那么长时间、所以你很快就能吃到美味了。这个肉颜色也非常漂亮哈，粉粉嫩嫩的，肉也特别的紧实。
0: 我发现这个籽公鸡
1: 很嫩，
0: 汤里面如果加了点冬笋种子特别好吃，
1: 它还要更好吃、所以今天笋和鸡必须一起买，这俩加起来一大一大于二，非常好
0: 吃。你就一起买，然后那个笋子里面你选一个，然后鸡反正就是我们就一个货哈，就是199，
1: 对，
0: 一共6只带回家里去，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9000。

0: 现在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那个崽公鸡的货号还有个七八套，崽公鸡
1: 抢得太猛了，
0: 抢得太猛了。对，崽公鸡在市面上呢，就是如果你到农户里面去买农户的那种走地散养的崽公鸡，200块钱，
2: 是
0: 200块钱一只。然后呢，如果说是你去找那种产业化运作的这种哈，你去买，基本上一只也要70-80块钱，
2: 肯定要
0: 要70-80块钱的一只。那我们今天三只算下来，我们其实你在专柜，你要去买那种农就是这种成熟的链条的这种生产的，你也要花到差不多200出头，
2: 肯定要
0: 啊，210-220。我们今天199，一共是六只鸡啊，三只崽公鸡，三只蛋先生的童子鸡，
2: 也是好吃的不得了，
0: 对，好吃的不得了。因为夏天那个鸡其实消耗量非常大，
2: 非常大。
0: 对，
2: 其实夏天更应该多吃鸡，
0: 一顿一只。
2: 对呀，夏天流多少汗了，流走的都是你身体里的阴液呀，还有各种微量元素，所以多吃点鸡汤，多吃点红烧鸡块，多吃点鸡肉补补。
0: 对对对，确实是需要补一补的。然后你如特别家里有孩子的，在暑假里面真的让他多吃一点这种好的蛋白质，这样呢他呢学习起来也有力气一些，还有就是长个子，对吧？
2: 没错，现在小孩都喜欢运动，你不给他提供充足的蛋白质，你说人家拿什么去运动，拿什么去长肌肉哈？
0: 对，
2: 现在孩子的生活条件跟我们那时候不一样了，但是咱们吃点科学的东西，
0: 没错，
2: 别老吃那些垃圾食品，多吃点蛋白质对身体有好处。
0: 是的，是这样的，199的构成是必买的，然后笋子里面纸片笋我是推荐大家来买的。这个我们的籽公鸡和童子鸡有各种吃法，你看屏幕当中这种口水鸡，我看到口水要出来了，
2: 因为我们这个鸡肉嫩，当口水鸡太好了。
0: 然后跟大家讲一下啊，我们今天现场的货源是什么情况？
2: 好，
0: 你就站这别动啊。
2: 好，站这儿别动。
0: 我给大家来说一下啊，这个货源紧张到什么程度哈？这些全部都是空袋子。你知道吗？全部都是空袋子，为什么呢？供应商根本没货发过来，根本来不及发货发过来。
2: 对，
0: 就只有袋子，赶快发过来。然后货源也非常的紧张。因为像这种好的籽公鸡，它要长满100天，它要打鸣之后，然后像这种货源在夏天是抢得非常厉害的。我们现场其实也就是我只有两个样品，我给大家说，这两个样品是有东西有食物的。你看，这是有食物的，给大家看一眼啊，这是有食物的，
2: 紧紧巴巴就这么点儿，
0: 真的就是紧紧巴巴。货源，我就说，我说你就不能多快递点过来吗？说不行，就真的是各地都在抢货源，都知道东西好。戴先生的崽公鸡在目前整个东方购物的平台只有高丽的栏目有，
2: 对，
0: 只有我的栏目有。我第一批把货源抢到了，然后是最新鲜的一批库存，崽公鸡。在我看来，就是你看保质期12个月，其实你吃起来是非常非常快的。它最重能到750克，这个就特别适合于红烧啊，籽公鸡特别适合红烧，红烧超级香，
2: 真的。
0: 当然你不红烧，你要是炖汤，你很多人就说你是不是红烧掩盖了它那个味道？我跟你讲，你炖汤也非常好吃。我刚刚第一口吃的就是那个炖汤，我就觉得
2: 特别鲜，
0: 香到不行，
2: 真的
0: 香到不行。
2: 高丽老师在讲的时候，我一直在这儿偷偷的吃啊，抓紧一切时间，因为真的勾人呐、这个香味太好吃了，
0: 好吃。它的香的来源，来源是它吃的东西不一样，对吧？什么黄芪，这个补气的。我们有的时候都不一定能够吃的这么的，就是这么的健康，
2: 对，这么的营养。
0: 连翘、山楂、艾草，那这是他专业的有一个研发团队的给这些鸡来吃。
2: 对，
0: 然后本身安徽的肥西县，它就是、这个、
2: 产鸡的地方，
0: 产鸡的这个大县。他们不说肥东到肥西必须来只籽公鸡，
2: 对啊，
0: 所以你看，肥东到肥西的必须来只籽公鸡。你今天这只籽公鸡，你就不用到肥西县去买了，
2: 送货到你家。
0: 我们今天就是肥西县啊，
2: 冷链上门。
0: 很多人说是不是肥西县的？当然是，来
2: 正宗肥西，
0: 正宗的肥西县的明传乡木鱼山农场，给你标的清清楚楚，你自己去拍照下来啊。千亩基地，
2: 对，
0: 就是这个地方的。籽公鸡货源也快不多了，大家真的就是这个籽公鸡的货你先把它拿到，然后呢笋子大家可以这样、不要小看笋子，
2: 今天鸡和笋一定要买，这两个搭起来太绝了，
0: 这两个搭到一起很绝。笋子的营养成分含量非常高，特别像这种纸片笋哈，当中的微量，这是矿物质，这个是当中自然含有的那个多糖类的物质、B 族维生素，还有膳食纤维。的朋友，不出来的朋友有没有？
2: 需要，特别需要。
0: 对，就是你到了夏天，有的时候就是好像这个肠道啊或者怎么样啊，你吃膳食纤维吃的少，就会有点不动，你就吃一点，你就来吃点。另外还有 蛋白质，优质的蛋白，
2: 它还没有脂肪，它的脂肪为零。
0: 哎，我来看一下是不是真的脂肪为零。
2: 好，我真的不骗大家，真的。哇，这个肌肉太赞了，朋友们。
0: 有机的啊，脂肪是零，
2: 对，随便拿
0: 脂肪为零，钠含量为零，
2: 对，
0: 钠也是零啊，零钠，零钠，我们就是天然的脂片笋，只有竹笋和饮用水，没有第三样东西了，就是竹笋和饮用水，优等品，有机的优等品。脂片笋是我非常推荐大家要来买，要来吃的，非常好吃。这个笋子你清炒一个，来看一下，像这种清炒肉片脂片笋，像这种就是我们江西的特色，你就配点肉片，配点小菜椒，你不用很辣，这个菜绝对把家里人都香迷糊了，
2: 太嫩了，
0: 绝对香迷糊，
2: 真是，
0: 它就是又嫩又香。又嫩又香，好吃到不行！
2: 哇，太嫩了！
0: 你有多久没吃紫片笋了？赶快吃起来！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笋子也快不多了。紫片笋比冬笋卖得好，说句大实话啊，紫片笋比冬笋卖得好。紫片笋是货源不多了，
2: 太好吃了。
0: 如果大家是要盯着紫片笋买的，抓紧时间来拥有，全都是有机的。紫片笋和冬笋都是有机的产品，对，也都是中华老字号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000。

0: 今天我们的这个籽儿公鸡快没货了，山地散养籽儿公鸡
1: 难得一见呀，籽公鸡很少见
0: 啊。对，然后我们整个东方购物的这么多的这个鸡的货号里面，只有今天的蛋先生是有给大家备到了籽儿公鸡。
1: 对，
0: 在当地买是非常贵的，
1: 非常贵的
0: 肥西线，
1: 而且你还要去农户家，你也不知道人家有没有什么检验检疫，那些都不说了，对吧？可能还要托人情托关系，一两百块钱才能买一只。我们今天给大家是三只子公鸡，进塘过后都能有750克左右一只，帮你进塘过后里面的鸡杂、什么鸡胗、鸡肝、鸡心都留着的啊，你留着慢慢吃没问题。另外还要多送给你三只童子鸡，所以今天到手是6只鸡，居然才199，
0: 一只才30来块钱，
1: 一杯咖啡钱。
0: 一杯咖啡真的，但是你吃到的是山地散养的籽儿公鸡。然后呢，这个籽儿公鸡，因为它吃到的真的是不一样的，它吃黄芪、连翘。金银花，对吧？
1: 艾草，
0: 对，它会有山楂，还有山楂，
1: 是的，它会有专门的那个饲料的调整的团队给他们做营养餐，然后他们自己在林间穿梭的时候，自己也会去找那些小虫子啊，那些草本的什么虫草花那些植物去吃，所以身体身强力壮。你看它那个大长腿，
0: 你看那个腿特别长，
1: 一看就是每天日行千里的那种感觉啊，锻炼得很充分的。
0: 是的，是的，所以很多人都说，哎呀，怎么籽儿公鸡这么好吃？其实就跟它的锻炼多，还有它的整个的身体肥硕有很大的关系。家里面如果我跟大家说几类人群怎么都可以来吃，一个家里面如果有孩子要长身体的，
1: 对，
0: 因为其实孩子在夏天他的那个消耗是非常大的，他出去一趟就是一身的汗。那么孩子本身一个就是我们正常的人需要有蛋白质的供应，
1: 对，
0: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孩子他有一个生长发育的需求，所以蛋白质是真的一点都不能少。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6只鸡的这个构成，其实可能孩子一周就吃完了。哎，你不要看到好像是6只鸡，其实真的一周就吃完了。
1: 你别说孩子了，我一档节目我都把它吃完了。
0: 对对对，我看到傅舟在这没停过。这个大家有没有发现，你只要说是蛋白质没跟上，你人就会没劲儿。
1: 对，很累，
0: 人就会非常容易累。然后整个人会没劲儿，你吃什么东西都没有用，你吃什么东西都比不了你吃正儿八经的认认真真你去吃一顿鸡。你想想看，我们一只鸡30来块钱，你现在在外面去搞一个外卖，对吧？还不知道是啥玩意儿，你最后你叫到家里面，可能还要等，然后最后你要可能要花到40-50块钱，你吃到的也是很普通的东西。
1: 没错，
0: 所以今天这个鸡哈，750克的最大的分量是真的很值得，非常值得，而且我们又是山地散养。而且目前我们在东方购物的所有的构成，为什么很多人就说，哎，高丽，你今天这个籽儿公鸡我怎么原来没有见过？我都没见过，我是第一次见。我当时一看到供应商有这个产品，我说你赶紧给我拿过来。他说不对，他说这个高老师我是要放到8月份来上线的，
1: 是的，
0: 我前面是要卖别的，就戴先生这个供应商嘛。我说我不管，我说我今天卖这个笋子，你给我调一点点货过来，临时调的，你都知道是货号临时插进来的，原本我就是卖那个。纸片嘴，我们最后的还有5套。
1: 太好吃了，高老师，你多讲点吧，让我多吃一会儿。是怎么这么好吃啊，朋友们？
0: 很好吃，非常香。这个籽儿公鸡是强烈建议大家来买，肉质也非常的好，肉也是好的不行。给大家看一下它那个，就是打开之后啊，你会发现它的鸡爪爪，
1: 对，
0: 鸡爪爪是黑黑的，
1: 对，啊，
0: 这个就是一直在运动的，
1: 没错。
0: 还有就是这个腿儿特别长，
1: 没错，
0: 这就是公鸡哈，腿儿特别长，大长腿儿，
1: 看到没有？
0: 给大家扒开，给大家看这个腿儿，把这个爪，哎，看。没有，就是大长腿，所以它就是运动量大嘛，
1: 对
0: 不对？活动量大，这就不一样嘛，它肌肉含量高，
1: 而且很干净啊。
0: 好，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今天其实如果家里面有那种，就是这个叫什么？
1: 空气炸锅。
0: 这个、空气炸锅，空气炸锅，其实你也可以来烧。哦，我快不行了。
1: 对。
0: 这个也是我的最爱，
1: 空气炸锅炸出来的真的特别特别的香，
0: 方便，
1: 对，
0: 你就弄个锡纸，然后呢，空气炸锅做一只这样的烤鸡，
1: 我给大家来看一下，
0: 香到香迷糊，
1: 对，
0: 真的可以把孩子香迷糊。
1: 换一个角度啊，好，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撕开的这个感觉，
0: 非常香，我们整个演播厅都是香味儿，
1: 真的，
0: 汁水，
1: 那个汁水流下来的感觉吗？
0: 就在家里来做呀，很方便，只要有这些食材，然后笋子大家就在纸片笋和冬笋里面可以挑一个，我建议大家就是挑纸片笋。因为纸片笋你去清炒，比如说或者说是炖汤，
1: 对，
0: 或者说是你家里面，我不知道电视机前有没有江西人，我们江西人喜欢吃板鸭。
1: 好，
0: 我们板鸭是这样做的，把笋子铺在下面，然后把板鸭切块铺在笋子的上头，然后去蒸， 蒸的时候呢，板鸭的那个鸭油，很香的鸭油会沁到笋子里，因为笋子很爱吃油，然后笋子的那个鲜香又会反到鸭子的上边，
1: 太绝了。
0: 所以这道菜我跟你讲，真的我自己说的时候我都要掉口水。嗯，这个就是吃纸片笋。但是有些朋友说我爱吃冬笋炒肉片，冬笋木耳炒肉片，那我们今天也有冬笋的构成，它是这个样子的。
1: 好，
0: 它很肥，这个冬笋也很肥。
1: 对，
0: 你看肥肥大大的，我们打开的时候是这个状态。
1: 是
0: 啊，你要是切开，家里面孩子喜欢吃冬笋肉片，对吧？也可以的。
1: 一共十包，
0: 150块钱，
1: 相当于14-15块钱一包嘛。你想想看，这种基本上全部是尖啊，笋尖尖的这个部分。
0: 它都是笋尖，都是肉，
1: 好嫩，没有一点老的地方。
0: 对，全部都是有机的，关键全部都是有机的，而且都是中华老字号。给大家看一下，
1: 是
0: 我们今天都是好东西。哎，我介绍起我自己老家的东西，我还是
1: 好自豪哦。
0: 对，
1: 高丽老师，
0: 我们的江西老字号，我是江西人啊，我是江西九江人，然后江西老字号，欢迎大家在庐山去玩，暑假的时候去庐山避避暑去玩是相当好的。我们江西的笋子是非常有名的，然后到庐山去，如果大家去玩的时候去吃石鸡啊，包括石耳，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老家的特产。然后我们就很喜欢吃这些山里的东西，就是叫山货嘛。
1: 山珍。
0: 对，我们叫山珍。所以说这个笋子跟鸡搭到一起其实是很香的。
1: 对的，
0: 家里的孩子也会特别爱吃。我们做家长的不就是给家里的老人家，给家里的孩子来做这个后盾吗？
1: 太对了，
0: 把家里的冰箱塞得足足的，然后让孩子呢吃得香香的，对不对？孩子个子长得高高的，然后家里的老人家身体棒棒的，
1: 开心，
0: 能时不时的出去玩，这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幸福。
1: 对对对，
0: 这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我们的货源快不多，这个鸡大家有没有抢到？这是东方购物唯一的这个籽儿公鸡加上童子鸡的构成哈，
1: 鸡必须要抢到、
0: 啊。还有最后的两套到三套售完即止，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0: 好的食材，今天好在哪里？
1: 今天好在哪里？好在我们就是夏天必吃的好东西。首先，我们今天呢笋有纸片笋，有冬笋，全部都是有机的，而且全部都是江西乐安这个竹笋的生产的，特别有名的产地，给大家带来的有机的冬笋和纸片笋，全部都是很嫩的部位。你回去做起来很简单，金水冲一下，稍微焯一下，凉拌红烧做汤都可以。那要说红烧，要说做汤，今天我们还有特别棒的子公鸡，这个在东方购物只有我们蛋先生一家在卖哦，只有蛋先生一家在卖子公鸡，一年也就是一到两次的直播机会。今天在高老师的栏目，我们就给大家一点点现货，有子公鸡，所以子公鸡马上抢光了，大家都好有眼光，都知道夏天要吃子公鸡生阳气哈，特别棒的，
0: 对，生发阳气，
1: 生发阳气，对，夏天其实生发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晚上好，感谢关注东方购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最近啊，听很多身边的长辈说，哎呀，这个天一冷，对吧？总感觉自己这个关节啊，有很多地方特别特别的不舒服啊，就会感觉自己身体不如以前那么的硬朗。确实啊，在我们这个年纪上去之后呢，我们这个骨骼也在不断的退化，尤其啊，软骨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质，二型胶原蛋白都在逐渐的这个减少。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如果说你年纪上去之后呢，都会发现说二型胶原蛋白的流失对你整个的骨骼关节有非常大的影响的话，要做到特别好的来补充。那咱们今天非常好的品牌，我们的优乐驰二型

0: 胶原蛋白的一个复合片带给大家，帮大家补充到非常好的五大的核心营养物质，尤其它单粒当中二型胶原蛋白的含量非常之高，而且我们今天原装进口的产品还给到大家我们非常优惠的价格之外，还有这样的开放一盒给大家免费试吃，这个机会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您请到了您的老朋友邱老师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邱老师。啊，
1: 您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人体的整个骨架是包括骨头和关节两部分，骨骼支撑了我们身体，同时有了关节我们才能灵活运动，所以当我们到了一定年纪时候，无论是骨头还是关节它都处于退行的状态，所以你会发现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关节啊是僵硬的，要运动一会儿时间你才能运动开，而有的时候晚上你可能会经常会有那个抽筋的那个感觉，那么有可能意识是你骨骼里面的营养成分在慢慢的流失，所以我们现在不但要补充营养，而且要把这些营养留在你的骨头和关节当中，这就比较重要了。
0: 是，其实啊，我们在一个权威的一个来源数据带大家来看一下，其实你不仅我们说整体骨骼要健康，不仅是要关注我们的硬骨，还要关注我们的软骨。软骨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二型胶原蛋白，它的占比其实啊应该是很高的。但是您从30岁开始看我们这个，你看图示啊，直接它的这个流失量就开始变大了，所以很多观众说，哎呀，我到了这个中老年以后，对吧，这个关节老是出现一些不舒服的问题，甚至补了很多的一些比如说钙呀，对吧，维生素 D3 呀，
1: 对，
0: 都不怎么补得进去，这个就是跟我们软骨当中二型胶原蛋白流失是很有关系的。
1: 一方面是流失，另外还有一点就在这个分值前，是我们身体自己能合成而且大量合成的时间，
0: 是
1: 到了这个年龄之后它的合成就开始下降，伴随着身体流失各种各样问题才会来。
0: 对，我们就带大家来看一下，你自己啊没有怎么能够合成这个二型胶原蛋白，年纪上去了在家本身流失也很厉害，那么我们把这个骨骼当中的一些啊结构放大给你来看，
1: 是的，
0: 它里面就会逐步逐步出现很多的一些空洞，就整个的骨骼它的这个致密的结构就不如以前了。
1: 是的，所以当我们的骨架和我们的软骨的架构搭得致密的时候，无论是钙还是氨糖，它能留在硬骨和软骨当中，
0: 是
1: 就好比我们那个钢筋水泥，钢筋支架搭好之后你才能往里面去灌水泥，否则水泥是灌不就是会流失掉的，
0: 是，
1: 所以我们现在随着年纪增大，你是首先你的支架你的构架开始缺失，所以这个时候你可能补钙补氨糖的效率就没有以前那么高了，
0: 是，
1: 而我们今天要回到这个状态，要让我们的软骨构架依然可以维持在一个好的状态，就要给它相应的营养支持。
0: 对，那么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一样特别好的产品啊，优乐驰大品牌，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这样的一个特别好的二型胶原蛋白的一个复合片，而且呢这样的一盒当中啊它是有到独立的300，总共呢是30粒，而且300里面还有一个单独的这样一个塑封的一个包装，这个单独哦，一个产品当中每天您啊就是说吃一粒，但是一粒当中我们开场也讲了是含有到非常好的五大的核心的这个营养物质，首先我们里面就会有到高含量的二型胶原蛋白，在它的核心上面我们给大家标识得很清楚哦，一粒每天您吃一粒补充到的二型胶原蛋白足足就有到40毫克。
1: 对，
0: 邱老师啊，这个在市场当中属于这种补充二型胶原蛋白的产品来讲，它这个单粒的含量是不是很高？
1: 很高，我们市面上经常看到的二型胶原的含量大概在10毫克左右。
0: 是，
1: 我前两天刚刚看到也是一个朋友推荐我的那个产品，我看了一下，
0: 是
1: 还是10毫克左右
0: 哦，
1: 所以我们能做到40毫克，你想想这个量是多少？
0: 是，
1: 所以我们说啊，平时身体我们搭那个构架
0: 啊，
1: 你要有足够多的材料，才能在我们身体的各个关节给到相应的营养支持。
0: 是，
1: 但是如果量不够的话，你这个地方也要一点，那个地方也要一点，不够用。
0: 它里面又不是一个单一的只补充这样的二型的胶原蛋白，它还有别的结合到了非常好的4样的复合成分。我们主要讲里面额外的3样。其实我们给大家补充这个二型胶原蛋白以后，里面还有一个很关键，就是你看胶原三肽，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软骨也需要这个成分。
1: 您看到了，其实胶原三肽是胶原蛋白的，就是肽类的那个状态，
0: 没错，
1: 就好吸收的状态。
0: 嗯，
1: 这个胶原是我们硬骨的构架
0: 哦，
1: 二型胶原是我们软骨的构架。
0: 嗯，
1: 所以今天你看我们硬骨软骨的构架全部给到相应营养支持， 那么接下来大家发现钢筋一根根竖起来的时候，要把它扎起来吧，要把它约束起来，
0: 是
1: 靠的就是鲣鱼弹性蛋白。那么有了鲣鱼弹性蛋白跟我们的胶原蛋白二型胶原蛋白相组合的话，就好比我们那个沙发的弹簧，它可以让每一个弹簧都能固定在它固定的位置。

0: 是比较喜欢那种运动的，关节损耗很厉害，或者以前年轻时候老是干那种什么体力活，关节有过损伤的，或者现在什么低头一族看手机，或者长时间对着电脑那个办公，对吧？或者关节僵硬久坐的人群，还有你要对于这个日常的关节养护想要来做一做的，都可以来吃我们这款产品。
1: 是的啊，所以我们说今天真的是给到我们四十岁以后的人群，来进行保养，你整副骨架。两大那个构我们的构架支持的营养成分都在我们这个成分集中，
0: 是
1: 关键含量还足足够够的。
0: 对的，并且我们今天和生还有啊多重的认证，大家看到我们印得很清楚哦，权威机构给他的认证 ，NSF 的认证，然后呢还有到这边你看它的原产国加拿大的认证，还有到美国 FDA 的认证，还有到 GMP 的认证，而且这款产品还是啊哥伦比亚大学细胞生物学实验室技术支持的，是非常具有实力的一款专业的好产品。那这样的我们的一盒当中呢会有到330粒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每天一粒，补充五大我们的关节尤其是软骨所需要的重要的营养物质，尤其是高含量的二型胶原蛋白。确实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外面一盒的价格，卖得不便宜，因为品质确实很好。
1: 是的，我们这一盒的价格是588元一盒啊。
0: 是今天在我们东方购啊，这个可能也是我们的2026年我们优乐驰这款二型胶原蛋白复合片可能是我们今年的首档的直播，直接我们做到两个组合，小组合我们是三盒，总共是90粒，外面将近1800，我们只要599，就是外面买一盒的价格我们给你三盒，大组合我们是7盒210粒，那就是4000多以上的市面总价。
1: 对，
0: 我们做到了1098，也是外面两盒都买不到的价格，我们给你7盒，这个厉害了，单粒的花销也就要几块钱，每天您吃一粒，补充五大我们的关节特别是软骨所需要的营养素以外，今天大家有福了，你直接下单订购我们的7盒装，里面有一盒这样的正装哦，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的30粒，300正装这样的一盒30粒送给大家免费试吃，在别的渠道你就是正价588元一盒，你买7盒花4000多正价买都没有这样的一盒送给大家免费试吃，但东方购物可以让我们很多的观众来免费体验看看这个产品到底好不好，开放给你试吃。但是今天我们的备货不多，抓紧时间快速抢单订购，来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阿姨，您是怎么个疼法？
3: 这膝关节变形，就有时候一蹲蹲不下去，蹲不下去。
2: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加重呢？这种疼痛的感觉？
3: 上楼啊，上楼时间长了，上坡的时间，拎重东西，膝关节就疼。
2: 疼了多长时间了？
3: 有这有5-6年了。
2: 我们再问问这位观众哈，您这膝关节是怎么个疼法呢？
4: 我这膝关节呢，一个是肿，就是上楼下楼都不行，都是僵硬的，都是僵硬的。我最严重的时候，那个走路就是直的，
2: 没有办法打弯儿，是吗？
4: 不能打弯儿。
2: 那就没办法上下楼了。
4: 那个时候严重的时候，我都不出门。
5: 当然，骨密度是补钙第一位的。我们讲到了，让我们的硬度骨头有硬度。第二，我们就要讲讲韧性了，就是胶原蛋白。话说胶原蛋白真的是一个好东西啊，因为女性无论是什么年纪的人都希望自己身上脸上有满满的胶原蛋白，因为皱纹就会少一点。这个问题我以为只有女性需要，直到最近我发现老孙瘦得厉害，我发现男性也需要，这也就是为什么老孙今天把胶原蛋白的重要性向大家强。
6: 我呢是67届，就老三届的，那么老早子呢去当过兵的，那么当兵呢环境呢比较恶劣，那么就造成呢就关节啊什么的年纪大了，就年纪轻我觉不着，年纪大了呢随着岁数的增加，觉着呢脚的应该酸。一个腰，一个膝盖，特别是碰到阴天，走楼梯辰光，步子好像迈不开，迈起呢觉得老吃力，有辰光呢有得咯吱咯吱的声音，是吧？腰呢就是讲弯腰老啥，总归老难过。
7: 就一般性鼠标用了多嘛，搿手腕搿搭就勿大适应，总归有眼咯啦咯啦个，有辰光有眼咯啦咯啦个声音，葛末侬。长时间办公用电脑，那就我的觉得不是很自如啊。然后嘛，有的时候像我们站得多了，那么腰椎这边也会有些酸痛啊。那么 肩周，可能我跟别人，我虽然还没到那个年纪，这种入骨的刺痛、酸痛会影响到你整个的睡眠，而且你的肩部活。

0: 活动会受到限制，你抬不起来，位置做不到，任务不上劲，就这个手就基本上功能起码去掉70%这种感觉。
1: 大家看一下这个人啊，年岁上去之后，浑身各个关节包括那个骨骼真的发现不得劲儿，对吧？尤其很多我们的年长观众还是住在什么不是那种一楼的房子，你要什么上下楼梯，对吧？或者平时你还会什么那种做运动呀，其实你这个骨骼和关节不够健康是影响我们人整个的一个活动的，甚至会影响我们的正常生活。
2: 是的，因为我们那个关节啊，我们翻一页书都要动用30多个关节，哦，关节的数量比我们骨骼的数量还要多，
1: 是，
2: 所以我们身体要保持一定的灵活性稳定性，靠的就是我们的关节。但是这个关节啊，它里面有三样物质。第一个是软骨细胞。第二个是我们说的软骨的构架。第三个就是软骨里面的我们说基质填充的成分。那么现在有很多人都在补充氨糖，为什么？因为到了我们的年纪，大家说软骨变薄了。就是因为你基质里面的那个氨糖流失了，所以我们到了一定年纪合成不了，自己要补充。但是在现在我们发现，就像我们的硬骨要把钙留住，靠的是里面的胶原，而我们软骨当中要把氨糖留住，靠的里面是二型胶原。所以当二型胶原在慢慢流失的时候，而我们身体合成越来越少的时候，你又会发现有的时候你补氨糖也补不到位。所以这是相辅相成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如果知道了这个情况，我们就应该及时去补充。
1: 是，
2: 但是市面上二型胶原的含量又很低。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40毫克一粒的二型胶原，哎，来把大家构建更好的我们的软骨结构。
1: 对，已经是有13位观众订购到了，而且我们现在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欢迎大家今天来看我们的节目。刚才您在新闻频道看到那样的一个片子，都知道二型胶原蛋白对我们这个关节骨骼有多么多么的重要。我相信您平时自己啊切身身体上面也会有感觉，天一冷关节特别的不舒服，非常非常的不得劲。那么我们今天来自于啊非常好的品牌，专业营养素品牌优乐驰这款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的二型胶原蛋白的复合片，帮助大家，你每天吃啊一粒，然后呢，这样的一盒当中会有到300，总共是30粒，一粒当中就帮大家补充我们的关节和骨骼，尤其是软骨当中特别需要的核心的5大营养物质。
2: 是的，
1: 里面会有非常高含量的单粒40毫克的二型胶原蛋白，还有到我们的软骨关节很需要的鲣鱼弹性蛋白肽，
2: 对，
1: 还有到胶原三肽粉。还有到山竹果粉，还有到姜黄，它是5为1体，全方位的养护我们的关节和软骨。但是也因为它品质好，它在外面价格是挺贵的。主要是我们再给大家先看一下价格，外面一盒30粒，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就是高达是588元一盒。
2: 对，是的。
1: 这个是他们别的一些电商网络渠道或者实体渠道专柜，你看到都是这个价格。那今天东方购我们先给新观众来讲，我们今天给您两个选择，一个是我们今天的小组合三盒装，总共是90粒，外面需要是1700多，将近1800。
2: 是的，
1: 我们只要599元，是外面买一盒的价格左右，我们给你三盒。我们的大组合是7盒，210粒，外面需要花到4000多，我们才1098元，也是外面2盒都买不到，只能买一盒的价格，我们给你7盒。
2: 对，
1: 这个7盒当中啊，我告诉新观众，我们今天先给大家，如果你订购我们的7盒装，里面是有这样的一盒要送给你免费试吃的。就是我们这个3盒装没有试吃，你订购我们这样一个7盒装，你就能够拿一盒30粒先拿回家吃，你先看看感受一下这个产品好不好。
2: 对，
1: 觉得产品不好的，或者你觉得说没有我们节目介绍的那么品质高的，你都可以全额退款退货。这个588元，东方购物对您来讲诚意是很足的，而且我们对自家产品是很有信心的。
2: 是的啊，所以就像现在啊，因为它也是一种新的营养成分，
1: 是
2: 对于我们身体的帮助，我们也解读出来，觉得是非常的好。
1: 对，
2: 所以像现在氨糖还有谁做免费试吗？不用了，因为大家都知道
1: 是
2: 它的作用在哪里。
1: 是，
2: 但是如果你要把氨糖给留住，让你整个软骨这一块，包括我们说的半月板这一块的软骨厚厚的。你要留住，要有相应的支架，相应的构造。
1: 对，
2: 所以今天我们的二型胶原就是搭建这样的构造。
1: 这个模型啊，我们从右边往左边看，你看白色部分是我们的硬骨，中间这个你看半透明的加这个蓝色部分，是我们这个软骨呀、滑液呀、半月板这个地方。你在年轻时候对吧，比如说滑液充沛，软骨挺健康的，没怎么二型胶原蛋白流失。
2: 对，
1: 它其实啊 关节是比较的灵活的。
0: 是的。
1: 但逐步逐步你就会发现，随着年纪上去之后，我们软骨当中的二型胶原蛋白自身没怎么能合成，而且它不断的流失，它就会造成滑液也缺损，然后软骨就磨得很厉害了。
2: 对，所以我们当二型胶原开始流失的时候，您的氨糖也开始慢慢留不住，结果就是我们的软骨会磨得越来越薄。
1: 是，
2: 当它的软骨面开始全部磨没的时候，我们的硬骨和硬骨就开始摩擦。
1: 是，
2: 而且硬骨它会有代偿性的反应，这里会我们各种刺丛生。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到这个时候扎着你每一次那个运动的时候，你的感受那真是痛苦不堪。
1: 是，
2: 所以我们说我们要解决的是，不但要让我们的氨糖补充进去，同时要把氨糖留在我们的软骨里面，就要给它搭相应的支架。
1: 是，我们给大家现场来做一个实验。这边呢，我们有一盆小米哦，就是说我们用三个不同的这个筛网，就是给大家演示一下。如果你这个软骨当中框架搭得好，对吧？你这个网都很密实，其实这个小米就相当于是后续补进去的钙呀、维生素 D 呀、氨糖呀，就不容易啊怎么流失。
2: 你看，当我们的结构非常疏松的时候，您会发现，它就是留不住啊。当我们的结构稍微密实一点，它虽然也在流失，
1: 漏的就少，
2: 但流失的就比较慢啊。那么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的支架给搭好，然后还你发现如果我们的构架是非常致密的那你再怎么运动，你再怎么的那个抬腿啊、蹦跳啊、做家务啊，都不会有太厉害的流失。所以追根溯源，我们是先要把构架搭完，搭完之后你补充氨糖，才能让氨糖留在我们的软骨当中，让我们的软骨厚厚的，有足够的缓冲，有足够的稳定。
1: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当中，它很关键的软骨当中的框架，这个二型胶原蛋白一粒当中，它的含量就有高达40毫克。
2: 对，
1: 有没有我们的新观众家里面也有同类型的二型胶原蛋白很多的营养补充剂？你看一下你家里面现在吃的单粒含量是多少？
2: 对，
1: 大部分可能几毫克、10毫克左右。
2: 是的，
1: 这个我们今天就是单独一粒当中，咱们这个含量就有40毫克。
2: 对，
1: 这个量是特别特别厉害的。
2: 是的，而且你会发现40毫克我们的片剂非常小，很好吞服。
1: 同时它还有什么，也对我们关节有很重要的额外的，有到几大我们的复合的营养素。它不是单一的只补充二型胶原蛋白。特别邱老师，你跟我们讲一讲我们里面还有什么胶原三肽和鲣鱼弹性蛋白，这两者也是我们骨骼很需要的。
2: 因为胶原三肽其实它就是一型胶原，一型胶原就是在我们硬骨当中非常重要的构架，
1: 是，
2: 就是我们说的钢筋水泥当中的钢筋。而钙就是那个水泥，所以当它们组合在一起，你才有强健的硬骨。那么鲣鱼弹性蛋白呢，就像一束束把我们的那个二型胶原或者是一型胶原给约束在它固定的范围，它不会移动。那么就像我们坐沙发的那个弹簧，每一个地方都要有相应的位置。有了它，有了这个之后，我们的二型胶原和一型胶原才能在它特有的位置发挥作用。而鲣鱼弹性蛋白的价格在市面上是非常非常贵的，因为只在肌腱突软骨当中有那么一点点。所以你想，我们今天这里面用的都是大的厉害的营养成分，而且含量都是足足够够的。
1: 是的，所以我们其实每天你吃一粒，除了有到二型胶原蛋白，有到胶原三肽粉，有到鲣鱼弹性蛋白肽以外，还有到山竹果粉，还有姜黄，五为一体，让你补充到关节尤其是软骨特别需要的好的营养素。而且我们这款产品还有到多方的认证。这款产品为什么东方购推荐给大家，我们很有信心，不仅是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它还是哥伦比亚大学细胞生物学实验室技术支持，这个实力认证是特别厉害的。
2: 是的，
1: 还有到 GMP 的认证，美国 FD 的认证，加拿大他们原产国的认证，还有 NSF 的认证，这个说明它这个产品的品质、权威性、专业度都非常非常的高。今天你买到这么好的养护我们的关节骨骼如此好的产品，在东方购我们这边价格还划算，很建议大家就订购我们今天的七盒装。因为我们的三盒装呢其实是599元，我们的这个七�盒装实物在那边210粒，然后呢总共是外面4100多，我们只要1000元左右，直接比外面省了3000多。
2: 对，
1: 这个你每天只要吃一粒，直接就是能够吃到7个月左右的时间。关键你订购大组合还不需要有后顾之忧啊，我们开放一盒正装试吃给到大家，30粒300，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 原装塑封，价值588元。你订购我们的七盒装，免费给你先吃起来。需要的观众赶紧订购，我们给你送货到家。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3: 能听到老年人说有关节的问题，尤其是膝关节。关节软骨的主要成分是二型胶原蛋白，它们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呢，在我们的软骨上织成一张张网，兜住氨糖还有钙这些营养物质，维持关节的弹性还有缓冲力。但是随着年龄增长，运动损伤，长期磨损，这张网的洞会越来越大，营养物质流失，各种关节问题也就找上门来了。传统的水解胶原蛋白在进入人体之后呢，会被人体的胃酸还有消化酶分解成氨基酸和小分子肽，随后通过血液循环运输到全身，最终呢再重新的去合成胶原蛋白。
1: 哇，看看我们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新观众，对于自己啊身体健康，尤其是骨骼方面，特别是软骨方面，这个养护都非常非常的有意识。因为东方购物，我们很多的老观众对于优乐驰这个品牌是不陌生的，它有很多很多的营养素，在东方购物这边，包括在外面各个渠道都非常的热销。那么他们对于这个骨骼和关节养护有一个明星产品，就是我们这款二型胶原蛋白的复合片。大家别一听，哎呦，胶原蛋白好像跟我们什么，哎，皮肤有关，跟身体别的部位有关。其实我们身体有各种各样的胶原蛋白，
4: 对，
1: 在我们软骨当中。二型胶原蛋白它的占比和含量是非常高的，
4: 对，
1: 如果它流失得很厉害，再加你年纪上去以后呢，不怎么能够自身合成，那这个对于你这个关节和骨骼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2: 是的，我们骨骼要强健，要有足够的支撑力，但是我们的运动灵活稳定都是靠我们的关节，而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处于退行的时候，我们的关节软骨和我们的硬骨都同时都在退行，这个退化首先是我们自身本来能合成的一型胶原和二型胶原，合成的速度开始降低了，合成变慢了，但是里面留着的钙和氨糖它不等你，它会每天都会有相应的流失，所以我们如果要把我们的钙和我们的氨糖留在我们的软骨当中，首先要让我们的这两个部位有足够好的支撑结构，当它的支撑结构够致密的时候，您再补充钙补充氨糖才能把它留住。
1: 对，
2: 所以我们说啊，现在我们对营养的研究越来越透，对身体成分的分析也越来越透，
1: 是，
2: 当我们发现一样对身体有帮助的物质，您去补充，那就是对健康的一种加持。
1: 是的，
2: 以前我们补充氨糖觉得够了，但是你会发现有些人可能吃氨糖觉得哎，真的好像没有别人说的那么厉害，为什么？因为你可能还缺少好的支撑结构。
1: 我建议很多的新观众，如果你订了我们的小组合三盒装的话，你可以转订我们的大组合七盒装，因为小组合没有试吃的，我们今天有试吃的是我们的大组合七盒装，小组合我们的价格是599。其实你只要在小组合的这个价格上再多加400多块钱，再多得四盒，这四盒在外面的价格需要2000多以上。
2: 对，
1: 而且你订购我们这个七盒装的大组合，我们里面有一盒价值588元是送给大家免费试吃。
2: 对，
1: 所以我希望很多我们订了小组合三盒装的观众赶紧啊，你转订我们的大组合，我们送一盒给你先吃。你担心产品好不好，对不对，品质有没有我们节目介绍的那么的优质，没问题，我们送一盒给你吃，你吃了以后再来决定剩下产品你要不要，
2: 对，
1: 不满意不想要也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所以赶紧转订我们的大组合七盒装，打电话来线路全面忙线当中，把家里面的地址告诉我们，我可以给你送货到家。需要几组家里面的高龄老长辈要养护骨骼养护关节的这个产品，也可以作为啊礼物孝敬他们，打电话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5: 当然骨密度是补钙第一位的，我们讲到了让我们的硬度骨头有硬度，第二我们就要讲讲韧性了，就是胶原蛋白。话说胶原蛋白真的是一个好东西啊，因为女性无论是什么年纪的人都希望自己身上脸上有满满的胶原蛋白，因为皱纹就会少一点。这个问题我以为只有女性需要，直到最近我发现老孙瘦得厉害，我发现男性也需要，这也就是为什么老孙今天把胶原蛋白的重要性向大家强调。
1: 大家看一下，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的直播现场，我们的老观众抢得非常的踊跃，因为你在这个季节如果关节当中特别软骨当中二型胶原蛋白流失，这个哎呦 关节骨骼不舒服的感觉会比以往的季节没有那么冷的时候更加的明显，所以大家现在先别犹豫，先来薅羊毛，就是你可以直接把我们的大组合七盒装订购下来，先薅一盒东方购的羊毛，你先吃起来感受一下这个产品。你说我不了解什么是二型胶原蛋白，有没有你们节目里面说的那么的重要，我也不了解这个品牌优乐脂品牌到底品牌实力强不强，没问题，就是说真金不怕火炼，我们先送给你一盒这个产品，你先吃吃看，吃的不满意还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有很多次我们东方购的常规节目都没有怎么能够试吃，而且还没有这么优惠的一个价格。订购有试吃的是邱老师前面我们这个七盒装，
2: 对，
1: 210粒，每天你只要吃一粒就可以了。因为咱们这个产品它的含量很高，它一粒当中就有到40毫克的高含量的二型胶原蛋白。有没有很多原来东方购物这边我们很多的老观众都知道的，我们平台在售很多的别的二型胶原蛋白粒的产品，没有别款像这款一粒含量就到40毫克这么高的。
2: 是的，
1: 别家可能都什么几毫克、10毫克，
2: 是
1: 我们一粒就40毫克，你每天不用吃很多粒，就这一粒就可以了。
2: 而且我们今天不光是40毫克的二型胶原，我们还叠加了硬骨所需要的胶原三肽，
1: 是
2: 它不是普通的胶原一型胶原蛋白啊，作为肽的话身体吸收利用的速度会更快。另外里面还加了专门的鲣鱼弹性蛋白啊，这个成分在肌腱从软骨当中只含有一点点，
1: 是
2: 所以它在外面市售的价格也非常贵，很少在我们这些骨架或者说软骨支架所需要的那个成分当中看到它。
1: 是
2: 那么有了它之后你会发现我们一型胶原也好二型胶原也好，在我们的硬骨和软骨它都可以在它固定的位置更稳固一点。
1: 是
2: 所以当我们的密度在的时候，我们的那个里面致密性好的时候，您硬骨当中的钙才留得住，软骨当中的氨糖才留得住，而我们当到了这种状态时候千疮百孔，你会发现钙也留不住，氨糖也留不住，我们有的时候买的那么多的营养补剂可能到了我们身体里面都没去到它该去的地方。所以今天我们先把构架完成，构架完成之后我们再去填充里面所需要的材料，这种营养补充才是顺序对的，
1: 是
2: 才是对我们身体的结构更完整的一种补充方式。
1: 是我们请邱老师现场再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小米露勺的实验，我们先做好的，你特别好的时候我们先做这个网筛特别密的时候，
2: 是
1: 如果你的骨骼软骨当中二型胶原蛋白充分的话，你看特别的致密，对吧？
2: 对，
1: 你后续补什么钙补氨糖，包括自身它这个软骨的结构很致密，对吧？营养素都兜得住，
2: 是都留住了。所以你在外面即使怎么运动蹦跳工作手做什么样的那个家务都没有问题，你不会有那种体感了，因为氨糖和钙都留在它该留的部位。
1: 是
2: 但是如果当我们的开始慢慢退行了退化了到这种状态的时候，你会发现也能留住，但是你稍微动一动它就出去了，
1: 是
2: 稍微动一动就流失了，慢慢你就开始有体感，早上起来觉得感觉僵硬，走楼梯或者上下公交车就开始出现不稳定的状态。
1: 是
2: 那到了这种状态你都不要说动了，它每天都在大量往外走，
1: 是
2: 您的身体的那个退行的问题就更厉害。所以我们说我们的硬骨和我们的软骨，一个是负责身体的支架一定要坚固稳定，
1: 是
2: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软骨要让我们自由的活动，没有任何的受限，那么这个要靠我们好的架构，来把我们身体的结构给保持完整。
1: 是的，所以其实我们特别给大家在这款产品当中配到了对于我们的软骨的框架结构支架部分非常重要的高含量的二型胶原蛋白，然后还有到刚才邱老师讲到有非常贵的鲣鱼弹性蛋白肽，
2: 对
1: 还有到你看胶原三肽粉，我们里面还有到姜黄，还有特别的这个山竹果粉，所以它是五大核心我们的关节尤其软骨特别需要的核心成分五为一体帮你来养护。所以我们其实很多观众说哎呦这个产品我真感觉就是说它很全面，然后呢它单独这样一个二型胶原蛋白的量它也特别的充沛，
2: 是
1: 因为它真的很厉害，它是来自于哪里的实验室的技术支持，世界名校哥伦比亚大学细胞生物学实验室技术支持，
2: 对
1: 这是有他们非常厉害的一个实力的一个认证的。所以我们觉得这样的一款产品很值得我们来信赖。
2: 我们在研究过程当中无论是对我们的人体还是对这些营养成分对我们身体的帮助都是在有相应的理论依据的情况下，然后再经过了长期的实践，到现在你能看到它在市面上同样我们也有三六九等可能有几毫克的，有10毫克的， 但我们今天不是，我们是40毫克，因为我们只有这样足够多的量，才能在我们身体内部进行再次分配，让你各个关节各个硬骨都能拿到它相应的支持材料。
1: 是，
2: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钙也好，氨糖也好，就能牢牢地锁在其中，
1: 是
2: 让我们的各个组织结构都处于一种好的状态。
1: 对，我们的新观众当中，你就要感受一下，不管是早起骨骼关节有没有沉降的问题，或者到了晚上，哎，很多朋友说，哎呀，我是什么骑那个助动车呀，对吧？或者步行出行，风一吹，哎呦，那个冷风嗖嗖的往我这个骨头这个关节里面钻呐，哎，
2: 气象预报准的不得了。
1: 对，你这身体比这个气象预报都准，什么时候什么要下雨啦，要什么天气降温了，太清楚了自己这个骨骼的那个体感。
2: 是的，
1: 老年人骨质流失的，平时运动多的，关节损耗的，所以运动人士这个产品养护关节也可以吃。
2: 对，
1: 以前有过对于关节损伤，对吧？有可能原来年轻时候重体力劳动，对吧？
2: 是的，
1: 就是说受过伤的，或者低头族、久坐的，对吧？然后呢，脖子僵硬，全身各个关节你要养护都可以吃。我们也希望很多新观众，对吧？就是啊，身板硬朗，关节骨骼都特别的健康。所以这个产品啊，你订购我们的七盒装，这样的一盒当中会有三板啊。直接整合都是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送给大家免费试吃。就是你要订购七盒装，哪怕你把这一盒全部吃光吃完了，对产品不满意，依然可以退款退货。所以赶紧抢单，我们的大组合备货不多了，我们给你送货到家。没关系啊，这么晚了你不用纠结付款方式，把家里面的地址告诉我们，我们产品给你送到家里面，你满意的留下付钱，直接开始试吃。我们的售后服务和送货速度都是特别快特别好的。打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4: 我呢是六七届，是老三届的。那么老早子呢去当过兵的，那么当兵呢环境呢比较恶劣，那么就造成呢就关节啊什么的年纪大了，就年纪轻我觉不着，年纪大了呢随着岁数的增加，觉着呢脚的应该酸，腰一个腰，一个膝盖，特别是碰到阴天，走楼梯辰光，步子好像迈不开，迈起呢觉着老吃力，有辰光呢有得嘎吱嘎吱的声音。腰呢就是讲弯腰老啥，总归老难过。
0: 就一般性鼠标用了多嘛，搿手腕搿搭就勿大适宜。总归有眼咯啦咯啦个，有辰光有眼咯啦咯啦个声音。葛末侬长时间办公用电脑，侬就会得觉得不是很自如啊。然后嘛，有的时候像我们站得多了，那么腰椎这边也会有一些酸痛啊。那么肩周可能我跟别人我虽然还没到那个年纪，这种入骨的刺痛酸痛会影响到你整个的睡眠，而且你的肩部活动会受到限制，你抬不起来，位置做不到，用不上劲，就这个手就基本上功能起码去掉70%这种感觉。

0: 咱们人啊，我们的骨骼关节遍布全身，然后呢，其实我们很多观众也会选择一些相对比较好的，就是养护关节的好的产品。我们觉得越是就是年纪上去之后啊，这个关节的这个灵活度，对吧，包括那个骨骼的硬度韧性都非常非常的关键。但是真的我们有时候没法避免，年纪上去呢，对吧，这个软骨当中胶原蛋白呀，对吧，钙呀，还有很多重要的营养物质都在不断的缺失。怎么样我们来养护，有一个基础的工作，就是你得把这个软骨当中的框架给搭得结实，搭得致密，你后续再补充很多别的，比如说维生素 D 呀、钙呀，补充别的氨糖呀，你才能够啊补得进去。所以我们今天带给大家这样一个软骨和关节特别需要的二型胶原蛋白，它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框架，一个钢筋铁骨。咱们比如说那个造大楼，对吧，先得钢筋铁骨这个支架搭好了以后，水泥呀各种后续的东西才能够通过这种啊后续的填补才能够进得去，才能够搭得牢。
1: 是的，所以我们说啊，人的那个结构肌理大家现在都已经研得透透了，研究出来之后就是要为我们身体啊各种各样的营养物质要及时补充上去。那么本身像二型胶原、一型胶原、氨糖这一类都是人体自己能合成的，但是分水岭就是在35岁之后，
0: 是
1: 35岁之后自己的合成开始变慢了，但是每天的流失还在，所以你会发现走路啊、稳定性啊、包括您的力量啊越来越不对劲，而我们要做的就是不要让这个问题推行得太快，我们即使把这些物质给你补充上来。今天您看我们这一盒当中，无论是我们硬骨要的支架还是我们软骨要的支架，包括把这些支架固定在相应的部位的营养成分都在这其中，而且还不是概念添加，
0: 对，
1: 足足40毫克的二型胶原，
0: 对，
1: 真的是可以到我们身体里面给到我们真正的营养支持的。
0: 对，你要说它的技术支持，它的这种配方是哥伦比亚大学细胞生物学实验室的技术支持，有实力认证。你要说它的那个自身的，比如说加拿大他们那边原产国的认证我们也有，还有 GMP 的认证，它是按照非常高的一个生产的标准来生产的，还有美国 FDA 的认证，还有到 NSF 的认证。你看看骨骼关节健康的老年人，哎，运动打球，对不对，或者平时你会有很多的一些锻炼，你这个动作啊施展得开，不会说哎呀到这个幅度哎呦举不上气了，那个腿伸不开了，非常非常难受的这样一个感觉。我觉得其实关节对于这个老年人来讲非常非常的重要。
1: 是的，
0: 你像你到了年纪再上去，你最终啊老年人的生活的这个质量，晚年生活的品质跟你关节骨骼健不健康息息相关。我们尽早的重视，及早的把这种养护的意识落在切切实实的行动上面，送一盒给你试吃的好机会，订购我们的7盒装大组合，210粒，每天只要吃1粒，一天的花销几块钱，全方位养护我们的软骨，尤其直接补充40毫克的二型胶原蛋白，太有性价比了。打电话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我能听到老年人说有关节的问题，尤其是膝关节，关节软骨的主要成分是二型胶原蛋白，它们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呢，在我们的软骨上织成一张张网，兜住氨糖还有钙这些营养物质，维持关节的弹性还有缓冲力。但是随着年龄增长，运动损伤，长期磨损，这张网的洞会越来越大，营养物质流失，各种关节问题也就找上门来了。传统的水解胶原蛋白在进入人体之后呢，会被人体的胃酸还有消化酶分解成氨基酸和小分子肽，随后通过血液循环运输到全身，最终呢再重新的去合成胶原蛋白。
0: 我们再给大家来讲一下，今天我们有试吃的是我们的大组合7盒装，所以真的建议大家直接选定我们的7盒装，当中有一盒正装给你免费试吃，里面会有到30粒独立的3版的包装，每一粒啊都是塑封的。这个不是说我们说啊，你花1098元，咱们给你吃个3粒5粒，对吧？几粒，我们是直接30粒给大家免费试吃，但是我们现在这个试吃的名额已经是不多了。你就想一下，我们的小组合是5993盒，已经比市面上面其实省了1200多，当然也很划算。但是你在这个价格上再多加400多块钱，再多得4盒。邱老师，我们给大家看一下，4盒外面要价值2000多，因为外面一盒的价格就是588呀。
1: 是的啊，外面因为这样的40毫克的二型胶原真的很少见的啊。
0: 你看价格588元一盒。 你想一想，我们今天寄给大家大组合免费试吃一盒，小组合和大组合你根本就不用纠结，
1: 是的，
0: 肯定定我们这个大组合是有试吃的。嗯，而且我们真的告诉你啊，你哪怕你现在身体没有那种明显的关节骨骼不舒服的这种情况，嗯，我都告诉你，在你看不到的地方，你的关节软骨当中二型胶原蛋白流失很厉害。
1: 是的，
0: 你看看你自己多大年纪，如果是中老年人，嗯，我告诉你，30岁开始，二型胶原蛋白在软骨当中流失就开始逐步的增大。
1: 对，
0: 因为它在我们这个软骨当中占比很高啊，嗯，要占大约59%左右了。
1: 是的，而且在大家早上起来会有这种感觉啊，嗯，就特别是60岁以上的人群，
0: 是，
1: 您看您那个手是不是经常是那个僵硬，嗯，动不开的？
0: 是，
1: 人身体是木木的，然后要运动一会儿，大概缓一缓，半个小时左右，人缓过来了。
0: 是，
1: 其实这都是身体里面关节的那个状态在退行的一个表现。嗯，而退行过程当中非常重要一个部分就是我们软骨的构架。嗯，如果软骨的构架搭不起来，我们很多时候里面好的氨糖或者说我们的那个滑液部分就很难锁住。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就是解决我们各个关节部分的构架问题。
0: 是的，真的，我觉得你要补钙，要补氨糖，要补别的维生素 D3，各种你后续需要补给自己骨骼的很多的关键核心营养物质，你先把这个基础框架给搭牢，对不对？你不要你说什么竹篮打水一场空啊，对不对？嗯，就是你要把这个基础的部分，把它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我们全新一代的对于关节养护核心重要地位的这个二型胶原蛋白给补好了以后，你后续很多补进去的氨糖、钙、维生素 D3，它才兜得住，才承载得住。
1: 是的，所以我们说啊，身体的结构是非常重要的啊，嗯。但是随着年纪增大，这个结构就是慢慢的被损坏。我们就是每天要补一点，每天让我们这个千里之堤不要毁于蚁穴啊。所以今天二型胶原40毫克一粒。您今天可以免费试用一盒，嗯，这样的机会别错过啊！
0: 而且我给大家看一下，嗯，这个产品不仅是啊有非常厉害的哥伦比亚大学他们这个细胞生物学实验室的技术认证，它的盒身还有很多的专利。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产品啊，新加坡的专利 ，PCT 国际专利，嗯，马来西亚的专利，澳大利亚的专利，加拿大的专利，这边是菲律宾的专利，嗯，还有盒身另外一侧都给大家仔细看到，这边还有到什么？你看。这个是欧盟的专利，
1: 对，
0: 韩国的专利，美国这边这么多的专利，这个产品它是有到多方的专利的，嗯，而且还有到 FDA、GMP， 包括的 NSF 的多重的认证。这个产品为什么厉害？专利多，对吧？有世界名校哥伦比亚大学细胞生物学实验室的技术支持，还有多方认证。就哪怕你不知道怎么买二型胶原蛋白养护软骨、养护关节的好产品，你选我们这个产品，你都是闭眼入，
1: 对，
0: 买的非常非常的放心。嗯，再加我们里面单粒当中，邱老师多次强调，嗯，40毫克的二型胶原蛋白，嗯，你放眼东方购物在售别的品牌的二型胶原蛋白的养护骨骼的产品。没有别款比这款含量这么的高，比它多，别的都是要吃好几粒或者一粒10毫克左右，嗯，我们是一粒就是40毫克，你每天一粒啊，我们的大组合七盒装能够吃210天，
1: 对，
0: 7个月的时间，一天几块钱，你想哪儿省不出这几块钱？
1: 是的，
0: 养护你全身大大小小这么重要的关节软骨，性价比太高了。
1: 而且大家退休之后都喜欢出去走走，
0: 没错。
1: 你坐车的时候，你下楼梯，嗯，坐地铁的时候，包括你走的时间久的时候，你想想身体的反应。嗯，所以这个时候你要给自身体加点油，嗯，加点营养支持，而关节软骨的特定营养成分，我们是需要额外来补充的。
0: 是，
1: 所以今天40毫克的二型胶原。而且还是免费试用的机会，不要错过啊！
0: 什么都别考虑，打一个电话过来，嗯，甚至现在都不用付钱，大组合选定我们的七盒装，给你送货到家，当场开箱，产品满意的留下付钱，直接就开始试吃，吃的感觉产品不好的，没有我们节目介绍的那么品质高的，没问题，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所以赶紧下单，最后的1分多钟，大组合七盒装有试吃的，备货不多了，这个是限时放送试吃名额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我呢是六七家，就老三家的。咁么老早子呢去当过兵的，咁么当兵呢环境呢比较恶劣，咁么就造成呢就关节啊啥么子年纪大了，就年纪轻我觉不着，年纪大了呢随着岁数的增加，觉着呢脚的应该酸，腰一个腰，一个膝盖，特别是碰到阴天，走楼梯辰光，步子好像迈不开，迈起呢觉着老吃力，有辰光呢有嘎吱嘎吱的声音。腰呢就是讲弯腰老师啊，总归老难过。
1: 就一般性鼠标用了多嘛，搿手腕搿搭就勿大适宜。总归有眼咯啦咯啦个，有辰光有眼咯啦咯啦个声音。葛末侬长时间办公用电脑，侬就会得觉得不是很自如啊。然后嘛，有的时候像我们站得多了，那么腰椎这边也会有些酸痛啊。那么肩周可能我跟别人我虽然还没到那个年纪，这种入骨的刺痛酸痛会影响到你整个的睡眠，而且你的肩部活动会受到限制，你抬不起来，位置做不到，用不上劲，就这个手就基本上功能起码去掉70%这种感觉。
2: 我常听到老年人说有关节的问题，尤其是膝关节。关节软骨的主要成分是二型胶原蛋白，它们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呢，在我们的软骨上织成一张张网，兜住氨糖还有钙这些营养物质，维持关节的弹性还有缓冲力。但是随着年龄增长，运动损伤，长期磨损，这张网的洞会越来越大，营养物质流失，各种关节问题也就找上门来了。传统的水解胶原蛋白在进入人体之后呢，会被人体的胃酸还有消化酶分解成氨基酸和小分子肽，随后通过血液循环运输到全身，最终呢再重新的去合成胶原蛋白。
3: 我们再给大家来讲一下，今天我们有试吃的是我们的大组合七盒装，所以真的建议大家直接选定我们的七盒装，当中有一盒正装给你免费试吃，里面会有到30粒独立的三板的包装，每一粒啊都是塑封的。这个不是说我们说啊，你花1098元，咱们给你吃个3粒5粒，对吧？几粒？我们是直接30粒给大家免费试吃，但是我们现在这个试吃的名额已经是不多了。你就想一下，我们的小组合是599三盒，已经比市面上面其实省了1200多，当然也很划算。但是你在这个价格上再多加400多块钱，再多得4盒。邱老师，我们给大家看一下，4盒外面要价值2000多，因为外面一盒的价格就是588呀。
4: 是的啊，外面因为这样的40毫克的二型胶原真的很少见的啊。
3: 你看价格588元一盒。你想一想，我们今天寄给大家大组合免费试吃一盒，小组合和大组合你根本就不用纠结，
4: 是的，
3: 肯定定我们这个大组合是有试吃的。而且我们真的告诉你啊，你哪怕你现在身体没有那种明显的关节骨骼不舒服的这种情况，我都告诉你，在你看不到的地方，你的关节软骨当中二型胶原蛋白流失很厉害。
4: 是的，
3: 你看看你自己多大年纪，如果是中老年人，我告诉你30岁开始，二型胶原蛋白在软骨当中流失就开始逐步的增大。
4: 对，
3: 因为它在我们这个软骨当中占比很高啊，要占大约59%左右了。大组合七盒装有试吃的，备货不多了，这个是限时放送试吃名额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嘉。现在天气也是越来越热了，天气一热呢，大家就感受到了，哎呦，感觉到自己的胃口是根本打不开。但是呢，你说真的是弄点重口味的酱菜过过白粥呢，好像仿佛又不够有营养。来，今天来自于我们松玉园的福建纯肉松啊，绝对不用肉粉松，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早饭来一点，甚至呢在我们自己做的面包啊或者是做的一些馒头里面夹一点，营养也就更加的丰富了。今天给我起来介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雅玲，跟大家打招呼吧。
1: 维嘉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全新品首发啊、哦、全新品牌入驻东方购物、那么我们都知道其实新品牌 对吧，过来的话肯定的性价比是非常非常的给力的啊。
0: 当然，
1: 所以我先给大家看个价格，就是如果是纯猪肉给大家打造出来的肉松，
0: 一定是纯猪肉粉啊，
1: 价格在很多的食品商店不会很便宜的，
0: 对，
1: 很多的老字号我们也不会便宜的。
0: 当然，
1: 然后你自己去网上去买哦，200克这样子的两罐，你看这样算下来一罐多少钱？接近百来块钱，
0: 接近90多。
1: 对，
0: 接近90多，
1: 一罐接近百来块钱。
0: 对，
1: 然后我们今天这个品牌呢，松玉园，
0: 对，
1: 它也是给我们某些老字号一起来合作的一个品牌。
0: 的确是的，
1: 今天全新品首发，我跟大家说算下来一罐哦、我们今天才花30多块钱，
0: 真的很划算啊、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今天有小组合158块钱
1: 啊、
0: 但是我强烈建议大家，如果说今天家里面人口多的，平时就是喜欢吃一点的，来直接选择到我们今天196块钱，直接6罐装。
1: 我觉得人口不多，你也可以直接选6罐装。
0: 对，
1: 因为一个天气到了，对吧？还有一个我们的保质期10个月的时间，
0: 的确
1: 没有防腐剂，我们有10个月时间，你是不是6罐多多定定放放心心吃？
0: 为什么这么好？因为我们今天用到的是纯猪肉来做到的肉粉松。
1: 首先，
0: 猪肉松，然后
1: 纠正一下啊，
0: 纠正一下啊，
1: 肉松是肉松，
0: 肉粉松是肉粉松，是有区别的。
1: 所以看清楚，我们就4个字，福建肉松。哎，
0: 这个要说到了，
1: 嗯，
0: 所有的肉松当中，如果说但凡它加了豌豆粉的，
1: 嗯，
0: 必须要标注肉粉松，这是国家法律规定的。
1: 是的，
0: 但是我们就敢写福建肉松，
1: 来
0: 说明什么？
1: 嗯，
0: 纯肉给大家来制作。
1: 对，然后每一罐的话是118克的一个分量。
0: 你别看它重量轻哦，
1: 嗯，
0: 这个可是要很多的3到4倍左右的鲜肉来做出来的哦。
1: 来。最主要是什么？大家会关注你的配料表里面到底有什么，对不对？是不是有很多我看不懂的东西？
0: 对的。
1: 首先，来配料表写的很干净的是什么？
0: 猪腿肉，还不是猪的其他的肉啊？
1: 对，不用，就是说不是只写猪肉，那么只写猪肉，猪身上任何一个部位都是猪肉，
0: 当然，
1: 对不对？边边角角啊，淋巴肉等等啊，对吧？
0: 对。
1: 但是你看我们写的就是猪腿肉，然后再加上白砂糖，
0: 对，
1: 食用猪油，
0: 对，
1: 酱油。味精、食用盐、
0: 酒、
1: 黄酒、白酒、红曲米，
0: 嗯，
1: 没有了，
0: 没有了，
1: 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洋葱粉、蓬松粉、大豆粉等等这些东西，
0: 全部都没有。
1: 今天这一罐30多块钱，
0: 全部都是给大家10个月的保质期哦。
1: 对，今天这一罐30多块钱，划算不划算？
0: 新鲜批次哦。
1: 然后再来看我们的产地，因为产地决定了我们的肉松草制的工艺，对，包括我们的口感，所以全中国哪里的肉松出名？
0: 太仓。是，
1: 你看我们的产地。是不是就是太仓？
0: 是，
1: 对吧？然后来看清楚了，营养成分表，蛋白质含量高吗？
0: 高，
1: 每百克26.9克。
0: 因为基本上把脂肪什么的这些基本上都炒掉了，差不多了，
1: 对吧？倒出来给大家看
0: 看，然后再给大家倒出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1: 现场开一罐，
0: 我先拿这个，
1: 所以我这边直接倒。
0: 拿你的这个
1: 对
0: 这个碟子、
1: 打开来之后啊，里面还有一个这样子的，
0: 可能要抬起来不够、
1: 哦，
0: 还有一个袋子给大家展示一下。
1: 还有一个这样子的包装，
0: 我们放到这里来吧，这样可能拍的好一点，对不对？
1: 对，
0: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看，
1: 嗯、
0: 一整大袋，
1: 嗯，
0: 然后再打开。这样一袋呢，其实就说明了我们今天是有双重的这样的一个保鲜能力。
1: 解释一下，
0: 你来看啊、哦，每一颗全部都是颗颗分明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哦。
1: 解释一下啊，什么叫福建肉松？
0: 嗯，
1: 中国有2大肉松，它是工艺
0: 的方式、哦，
1: 一个是太仓肉松，是一根一根，它是搓松的。
0: 对，
1: 但是搓松的好吃吗？好吃。
0: 嗯，
1: 可是有时候小孩子会觉得费牙。
0: 对，
1: 老年人牙口不好会觉得嚼不动。
0: 对，
1: 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的福建肉松。
0: 哎，
1: 福建肉松呢、
0: 哦、
1: 就是。
0: 一碟哦，
1: 福建肉松呢就是油酥松，
0: 是
1: 它是草松的工艺，
0: 对，
1: 所以你看它是短纤维，
0: 对，
1: 短纤维有什么好呢？
0: 你只要抿一抿呢，
1: 对，
0: 在舌尖里面就可以化开了。
1: 然后你再看它一根一根，尝的是不是非常的均匀，哎、而且上面毛茸茸这种感觉、哦、
0: 特别棒。
1: 对，维嘉你可以尝看我们这个味
0: 道，我赶紧来尝一口啊。
1: 嗯，咸淡呀，包括这个，对，
0: 这么大一口啊。
1: 嗯，
0: 其实很多人都在说肉松好不好吃，第一看要它入手感觉，
1: 嗯，
0: 腻不腻？
1: 嗯，
0: 第二点看它卡不卡牙齿啊。
1: 是。 真的不费牙口。你要是大夏天的，现在天气热了，你配点粥啊，放在粥里面啊，就粥熬得薄一点，这肉身进去都能化开来，感觉
0: 好醉，
1: 是不是？
0: 而且啊，我跟大家讲，特别符合咱们上海人的口味。它不是纯咸，它是带一点点这个甜，
1: 对，
0: 就是我们小的时候的味道。我说句实话啊，我们小的时候吃肉松，不是随随便便能吃的，
1: 我们
0: 一般说是
1: 来
0: 生病了，
1: 我跟你说，
0: 胃口不好了，给你来一点。但是现在你真的可以随时随地吃。
1: 我跟大家说，小的时候你福建肉松还不一定能吃到。
0: 对，
1: 我们小的时候吃的都是那种一根一根的肉松会比较多一些，
0: 甚至小的时候有可能吃到的是肉粉松，
1: 对，
0: 比较偏多一点点。
1: 但你看我们今天，
0: 而且我稍微放点白粥在上面哦，
1: 是
0: 太棒了。
1: 家里面小孩子吃辅食，我不用跟大家说了，对吧？我们的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
0: 对，
1: 家里面的老年人，你说来一锅红烧排骨，对吧？来一锅红烧肉，大夏天一看到就特别腻的感觉。
0: 第二天你做红烧肉、做红烧排骨，胃口就倒掉了，因为太热了。
1: 但是你看肉，我们夏天是不是应该多吃？因为它也有丰富的蛋白质、微量元素，对不对？包括氨基酸，包括矿物质。
0: 对，
1: 那怎么样去可以补充到我们夏天没有胃口的时候又可以摄入的营养充分呢？
0: 没问题。
1: 你看这个肉松是不是非常好的一种替代？
0: 当然，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咱们的工艺也非常的棒。首先，我们的肉是直接用肉炒制的，用什么肉？来自于冷鲜原料猪腿，要先注意，不是冰鲜，是而且用到的是猪腿肉，
1: 对，
0: 不是冰冻原料的猪肉，是冰鲜原料的猪肉，因为太仓本身也产太湖猪嘛，所以也很方便啊。我没有豌豆粉。绝非肉粉松，没有蓬松剂，没有防腐剂，没有不良添加剂，手工翻炒两次，沿袭了传统工艺。但今天的价格，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啊，如果说去到我们的这个普通的一些旗舰店去购买，价格200克左右的196，两罐。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4罐装158，强烈建议大家直接选择到我们的6罐装。199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今天呢为大家来做的是199块钱整整6罐，平均每一罐大概30多块钱左右。您可以在家里面轻轻松松的就可以拥有到咱们松玉园的非常不错的福建肉松了。
1: 大家刚刚看到那个画面，就是我们工厂的一个航拍的画面。
0: 对，
1: 其实看到这个外观，大家就想到这个工厂非常的有规模，
0: 的确，
1: 对吧？越是有规模，它不是小作坊，它不是黑作坊出来的。其实有的时候买东西，我们大家不是把价格放在第一位的，
0: 对，
1: 而是把品质、放心程度，
0: 对，
1: 特别是什么，把它做成肉啊，把它做成馅儿的，
0: 对，
1: 什么包子啦、馄饨啦之类的，包括把它做成这样子的肉松的，
0: 这些瘦肉要一点点先煮再卤，最后再炒制，很难哦。
1: 你的肉用的什么部位？
0: 对，
1: 对吧？用的是冷冻肉还是冷鲜肉？
0: 还是冰冻肉？
1: 这个都是决定着我们这个肉松它的品质、它的口感的。
0: 的确是的，
1: 因为你自己吃过冷鲜肉嘛，对吧？你放调料的时候可以不用放那么多的一些调料在里面了。
0: 的确，
1: 但是冷冻肉拿出来味道就不一样。我们今天坚持用冷鲜肉的同时，而且只用腿肉，
0: 的确，
1: 因为腿肉相对而言瘦肉会更多一些，而且我们的肉松啊，因为它要去皮、去膘，还要再剃掉那个腿肉上面的膜，你知道，所以这个工序是非常的这种复杂的。
0: 而且它的这个肉粉比其实非常的低，为什么？
1: 没有粉，我们没有粉。
0: 我是说肉松比啊，就是就是我们生肉
1: 含水率
0: 做成的这个肉松啊，
1: 对，
0: 它是非常非常的难的。
1: 对，
0: 因为首先刚才我们说到了，它是腿肉，腿当中其中接近一半的重量是骨头，对吧？我们要把骨头去掉，还有刚才你说要去皮、去骨、去筋膜、
1: 去膘，对。
0: 而且关键是我们今天是先煮后卤再炒，让大家吃到的是非常传统的工艺，
1: 对，
0: 能够吃到咱们今天福建肉松不仅仅是开罐计时，更关键的是咱们今天口感也调得非常的好。
1: 对，然后今天呢5月30号啊，明天过两天就是6月份的这个天气了。6月份一到的话，天气越来越热了。天气热了，真的是没有胃口了。
0: 关键是又热又闷又湿。
1: 你知道夏天就爱吃什么？
0: 对，
1: 就爱熬点粥，来一点绿豆汤，
0: 最好是凉粥，
1: 配一点咸鸭蛋，来一点肉松，是不是？
0: 咱们今天就在家里面这样一口非常好吃的肉松，一定要多备上了。来，6罐装199块钱，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咨询，0251511-9900。

0: 欢迎回来，其实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来自于松玉园的纯肉松，纯肉松没有加豌豆粉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199块钱，整整的六大罐，每一罐平均只要30多块钱左右就可以了。
1: 30多块钱，我们看看品质啊，因为买东西的话，确实我们说一个会算账，还有一个就是，特别是对于新品牌，
0: 你要看你里面有什么东西。
1: 大家第一次接触的，
0: 对的，
1: 我先跟您说一下，但凡我们直播上所有的话术、所有的信息，全部都是真实的、有效的。松玉园这个牌子你可能没听过，但是上海的老字号我们有合作，
0: 你应该明白哪些老字号了、
1: 上海的老字号我们有合作啊。但是你知道一旦贴个就是这个牌子，
0: 老字号的价格就不一样了，
1: 对，然后这个货架呀，
0: 直接就3字开头4字开头了，
1: 地段就不说了、然后再看一下，我们是苏州太仓本土企业
0: 啊，对的，
1: 所以你看我们的这个地址太仓市，
0: 是不是
1: 关
0: 键是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配
1: 料表，太仓做肉松做了多少年多少的历史啦，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给到您来老年人都很喜欢的福建肉松，我们没有挑太仓肉松，因为太仓肉松有些老年人
0: 条条太多了，
1: 老年人真吃不了，
0: 对，
1: 对吧，这牙口真的嚼都没办法嚼，
0: 是，
1: 但是福建肉松我们不挑人，爷爷奶奶牙口不好的你放心来下单，
0: 你把假牙去掉一抿也能吃得掉。
1: 再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猪腿肉，
0: 没有拿什么淋巴肉啊，什么其他肉啊，没有，就写猪肉啊，就写猪腿肉啊。
1: 而且你知道有一些肉松哦，是肉，但是它会有猪肉、有鸡肉、有鸭肉，
0: 而且不是冰冻肉哦，是冰鲜肉哦。
1: 然后再来看配料表，白砂糖啊，然后猪油、
0: 酱油、
1: 味精、食用盐。
0: 黄酒、白酒、红曲米没了，
1: 对，
0: 就这么简单。
1: 色素、香精没有，
0: 对，
1: 橙味和甘酸二钠增鲜剂没有，
0: 对，
1: 谷氨酸钠等等什么东西大家看不懂的东西没有。然后我们是这样子的马口铁的包装，
0: 对，
1: 里面是这样子的一罐一罐，
0: 所有的打开来以后，全部还有二层的包装给了大家，
1: 有个软盖啊，然后你把里面拿出来之后没有吃完，你再把这个软盖盖起来就可以了。
0: 里面最好再拿个夹子夹起来。
1: 哎，对。
0: 打开来就是这个样子，
1: 那这就是油酥松。
0: 哎呦，我再来一口。
1: 这个工艺啊，应该最早是起源于是福建那一块地方，这个
0: 所以它叫福建肉松啊，不是因为它产自福建，而是因为用福建的工艺。
1: 你知道福建的肉松其实啊，像这种工艺，它炒制更加费火候。
0: 对，
1: 因为它不是经过一次炒制，它就能炒制。
0: 要小火慢焙哦。
1: 它不是经过一次炒制就能炒出这种样子，它要把一块块肉，你自己有概念的，买一块腿肉回家，怎么样可以把这个肉大块的肉炒成这种像蓉。像馍一样的，
0: 对，
1: 是不是？你说说看，
0: 吃到嘴巴里是脆脆的那种口感、哦。
1: 你想象一下这个工艺，对吧？这个时间，然后我们炒制完了之后还要进行调味，调味也是很关键的一步，不会过甜，不会过咸。
0: 39位顾客订购了，速度很快啊！我再替大家尝一口好吗？
1: 对，然后你看我们今天30来块钱一罐，你真的去买一块猪腿肉，你都给花多少钱了？
0: 真的
1: 是吗？是。
0: 而且关键是啊，我来这样，不是嚼，而是在抿，直接在口水当中就可以化开了，
1: 基本上不需要去咀
0: 嚼，你不用担心自己再去咀嚼的。
1: 对，
0: 而且关键是，咸咸，甜甜，很开胃。一下子口水就出来了，
1: 对，本来
0: 我瞬间就饿了。
1: 本来天气热，大家会说，哎呀，一个夏天苦夏过完了，担心家里面小孩对吧，胃口啊，老年人胃口啊不是很好啊，你需要一些鲜美的，对吧，开开胃，调调胃。还有一个，你看这样的皮蛋豆腐，大夏天大家愿意吃，
0: 是的，
1: 但是没有营养，是不是？
0: 对，
1: 哎，我们这样子拌点肉松，
0: 没问题。
1: 还有一些年轻人啊，会喜欢吃一些什么色拉，蔬菜色拉、黄瓜啦之类的，
0: 你稍微再放点进去也可以哦。
1: 你配一点我们的这个纯猪。肉松，
0: 哎，还有那个小朋友很喜欢吃的肉松小贝，
1: 对，
0: 我说句实话，肉松小贝呢，你家里面色拉酱买得到？
1: 对，
0: 买得到，你就买那种小圆面包，然后让它蘸一下色拉酱，蘸一下肉松，
1: 这个就是肉松小贝，
0: 一模一样的，
1: 而且哦，比你自己去买来的放心多。
0: 而且你的肉松小贝，首先它是不是肉粉松，我不知道。你的肉松小贝就算是纯肉松，有没有可能是那种一条一条的，到嘴巴里你吃到最后，哎呦，我要开始找牙线了。哎呦，我就要剔牙齿了。来，今天自己在家里面，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给大家保证几个点啊。第一，我们用到的所有的肉全部都是猪腿肉。第二点，冷鲜原料，不是冷冻肉，是冷鲜猪腿肉。没有豌豆粉，全部都是纯肉粉啊，纯肉松给到大家，没有蓬松剂，没有防腐剂，没有不良添加剂，手工两次翻炒，沿袭了传统工艺，而且边炒边入味儿。来，关于价格的问题。强烈建议大家直接来选择到我们今天的大组合，199块钱，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的话是194，整整6罐装全部都带走，每一罐3块多钱左，30多块钱左右就可以直接拥有了。
1: 对，
0: 按下1号键，不仅仅是要可以自动订购，更关键的是。 还能再插个队，02151119900。

0: 自己做肉松，
1: 自己炒肉松，
0: 为什么
1: 费劲儿？因为费劲儿，然后费钱，对吧？但是为什么要这么做？给最好的，给家里面的宝宝。
0: 关键的是自己做的不会加添加剂啊。
1: 哎呀，就是那个时候我也是偷懒，然后我就买那个现成的儿童肉松之类的。然后那阵子肉松的负面新闻有点多，
0: 太多了。
1: 后来我妈就把我说了一顿，你知道吗？然后说啊，里面那些添加呀，里面那些粉啊，什么洋葱粉啊，各种胡萝卜粉等等等等啊，你情愿就是不要给小孩吃，也不要去买那种。
0: 关键是你洋葱粉啊，豌豆粉啊，也就算了，后面什么合味成干二酸钠什么，这个各种各样在实验室当中看到的东西，就有点害怕了。
1: 但我们今天来，虽然是个全新品牌，我们今天虽然做到了单罐30多块钱，
0: 对，
1: 就是因为全新品牌刚刚入驻东方购物，
0: 对，
1: 所以相当于是新品，
0: 选的肉好，
1: 新品体验价格30块钱一罐，
0: 下一次有可能变成300多、200多喽。
1: 对，所以我们今天原料冷鲜肉，
0: 对，
1: 猪腿肉，
0: 对，
1: 配料干干净净，就是厨房间的一些调味料，
0: 什么酱油啊、猪油啊、盐啊、酒啊等等等等，白砂糖啊，你都能看得到的。
1: 对，然后工艺呢，传统的福建肉松的炒制工艺，
0: 对，
1: 产地正宗的肉松的产地太仓的，
0: 太仓。 对， 对，除了这个之外呢，咱们今天也给大家来做到的价格啊，也很划算，196块钱整整6罐装，平均每一罐呢30多块钱，建议大家今天可以多买两份。这个夏天其实当你不想做饭的时候，
1: 对，
0: 肉松就成为了你最后的救赎。直接开罐，直接周弄一点，家里面总是有的，好吧？最后的19分钟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咨询，0215111-9900。

0: 大家刚才看到了，咱们今天的这个肉松到底制作多难？
1: 先，我跟大家说，
0: 先煮，再卤，再炒。
1: 一块正好有一块猪肉，
0: 还要再挑啊。
1: 我们就拿过来，好吧？然后给大家看一下，首先呢，
0: 这个猪肉是精修过的啊。
1: 首先呢，猪腿肉，猪腿肉买回去带皮、带膘、带筋，
0: 对
1: 不对？带膜，
0: 还有带骨头的。
1: 我们要去皮、去膘、去膜，
0: 还有去骨。
1: 然后去完了之后要煮，
0: 对，
1: 对吧？煮的差不多之后，再把它给炒，
0: 对，
1: 炒酥，经过两次去炒酥，
0: 对，
1: 而且炒完了之后我们还要再进行调味，
0: 这个很难哦。
1: 所以你说前前后后像这样子的一块猪肉啊，我们至少最后到最后的话，大概就剩这么点。
0: 对
1: 的，对吧？就这么一点的样子，对吧？就是所以，
0: 因为它大部分的水分呐、脂肪啊，全部都被炒掉了。
1: 所以你看呀，我们的蛋白质含量，其实肉松跟肉松之间也有不一样的。大家有的会看到肉松并不是蛋白质含量那么高，可能每百克只有十几的样子。但你看我们每百克
0: 26.9克，
1: 说明里面是什么呀？对吧？猪肉一个腿肉，还有个瘦肉，
0: 的确是这样的。
1: 它如果什么肥膘、肥肉或者什么其他的粉啊，蔬菜粉啊，或者什么植物粉啊、大豆粉啊，
0: 对，
1: 什么什么蓬松剂用的很多，
0: 它的蛋白质就下降了。
1: 对，它可能每百克当中蛋白质含量就未必那么高。
0: 为什么我们今天选的这么好？首先我们采用的原料就非常的好，所有的肉全部都是猪腿肉，而且是冷鲜猪腿肉。
1: 对，配料拿回去大家就真的可以放心看哦，猪腿肉，然后一些调味料，好吧，糖啊、盐啊、酒啊之类的，就没有其他任何东西了，
0: 让大家可以完全
1: 放心。然后我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哦，这个品牌我们真的是给老字号一起来合作的，
0: 当然，
1: 所以今天30来块钱就是来推我们的品牌的，
0: 是
1: 在我们电视的直播平台，
0: 作为一个广告的置换的费用。
1: 今天30多块钱，我们是给您价格做到了一个特别大的实惠之外，
0: 对，
1: 保质期
0: 10个月，
1: 你可以直接选，
0: 没有防腐剂哦，没有防腐剂的哦，
1: 你可以选择大组合，
0: 是
1: 6罐装10个月，而且再给您吃颗定心丸，所有的生产批次在我们的罐底，
0: 5月14号，
1: 全部都是敲钢印的。
0: 对，
1: 敲钢印的生产日期，
0: 对，
1: 对吧？都没有办法做假的，是不是？
0: 10个月的话，到明年了。
1: 对，
0: 可以到明年来。
1: 哎呦，你这个暑假你就吃完了。
0: 对，
1: 更何况现在6月份要6月份，
0: 是的，
1: 6月、7月、8月、9月，
0: 是不是？哎呦，我说句实话，这几个月你天天都需要的。
1: 对，
0: 而且打开来看看，你看，首先它里面是有一个马口铁的易拉罐的，然后再拿开来呢，是我们的今天的这个一个塑料袋包装。
1: 对，
0: 吃不完你拿个夹子给它夹起来就可以了，
1: 剪个小口就行啊。我现场的话是要
0: 现场是为了给大家。倒出来看看到底有多少啊，倒出来特别的蓬松，而且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非常非常好吃。
1: 你知道这个肉松还有吃什么？不单拌粥吃好吃，拿回家小朋友喜欢
0: 夹个馒头也行啊。
1: 小朋友喜欢做那个饭团的，
0: 哎，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甚至啊，有的小孩子
0: 你说啊，现在糯米饭里面不给我来点肉松，我觉得吃不下去。
1: 还有哦，就是家里面小孩子有一些挑食的，
0: 对，
1: 吃饭呀等等的，你就这样子的肉松给他拌米饭，再配点海苔碎，
0: 这个真的是很棒。
1: 我真的营养价值含量太好了，
0: 的确是的。
1: 最主要一定要给他们买品牌好的、品质好的、放心的、可控的。
0: 咱们今天这个肉松啊，首先很多人说它不是那种一条一条的肉松，它是我们今天的一个非常棒的太仓肉松。你吃进去，
1: 福建炒制肉松，
0: 对，
1: 福建工艺，
0: 炒制的工艺啊。然后给大家来吃起来呢，它是里面脆脆的，而且一根一根呢入口即化，你不用担心说，哎呦，我要去嚼，
1: 而且你
0: 它会卡到牙齿里。
1: 你吃到嘴巴里面就是那种沙沙的口感，就是酥酥沙沙脆脆的，
0: 对，
1: 对吧？然后呢，纤维特别小，颗粒特别小的，就一点儿一点儿都不用牙齿很使劲，
0: 而且关键是也不拉嗓子。
1: 对，
0: 你吃进去了以后呢，很顺滑，
1: 而且你看，
0: 咽一口水就下去了。
1: 太仓离我们也很近啊，所以这个口味也是很符合上海人的口味。
0: 对，
1: 有一点这种小甜口的感觉，
0: 停不下来，
1: 鲜鲜的，香香的，
0: 再来一口。
1: 你知道我爸爸就是年纪大了，70多岁的，对吧？老人家，这个肉松啊，拿回家喜欢当零食吃，
0: 对，
1: 对不对？
0: 他们那个时候，吃个肉松多难呐！
1: 是，
0: 我们今天轻轻松松的自己在家里面打开就可以吃了。
1: 我们今天30多块钱吃，
0: 30多块钱一罐，
1: 对，
0: 30多块钱一罐，199块钱。这一罐我说句实话，你如果当早餐的话，大概可以吃到一个礼拜左右，
1: 一个礼拜，对，
0: 对吧？
1: 对，
0: 一共6罐，199块钱。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4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咨询，0201-5111-9900。

0: 其实现在大家看到了，咱们今天的每一个都是选择到了冷鲜肉、
1: 冷鲜腿肉、
0: 冷鲜的猪腿肉，
1: 而且只用猪腿肉，不用其他任何部位的其他的肉。
0: 因为猪腿肉呢，第一，它的这个虽然是瘦肉，但是它的这个瘦肉呢，活动度够，它的整个肉是活肉，它不像是以前我们这个什么猪里脊肉啊什么嫩是嫩，但是没有什么样的活动度。那我们今天腿肉呢又好吃，但是猪腿肉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炒吃不好，它就一条一条，
1: 筋膜也比较多，对，
0: 很容易就卡牙齿了。我们今天先煮，再卤。再炒，再两次调味给到大家，让大家可以吃到的是非常非常的好。之外，关键是咱们今天试用到的是福建肉松的炒制方法，
1: 对，
0: 让大家尝到的是吃到嘴巴里沙沙的、脆脆的口感，直接到嘴巴里跟口水啊，或者是跟我们的这个粥啊一化。马上就可以咽下去，你可以不用嚼，这点很重要了。
1: 对，然后工厂的流水线的画面啊，干干净净、清清爽爽，对吧？要不然也不可能有老字号。
0: 所有你看，全部都是穿这种防护服的、
1: 哦。要不然不可能有老字号来找到我们一起来合作，是不是？所以你看，外面像这样子纯猪肉打造出来的肉松，上海也有很多品牌在做，但是
0: 一罐最起码六七十块钱了。
1: 同样在六七十块钱买不到，基本上都是100来块钱、七八十块钱，是吧？但你看我们今天作为全新品，刚刚登陆东方购物。也是为了品牌推广，也是为了广告效益，
0: 的确，
1: 所以下午周末的下午这个时间单罐核算下来我们今天才30来块钱，
0: 的确，
1: 你其实第一次尝试的话可以试试看，
0: 对，
1: 对吧？如果吃得好你回头再来买，
0: 对，但是再来买有可能不止199了，
1: 对，
0: 因为这是我们新品尝试的价格，新品尝试的价格能够为大家做到6罐199，在东方购物你去找应该没有比我们更加划算了
1: 啊！
0: 我是说纯猪肉啊，纯猪肉松啊，你别拿着那种什么肉粉松跟我们来做对比啊。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0215111999。

0: 大家好，欢迎回来。其实我们一直在说啊，入口的东西一定要谨慎。什么叫做谨慎呢？从配料，
1: 对，
0: 包括说它的生产厂家都要有资格。
1: 对，
0: 咱们的松雨园，我说句实话，是很多上海咱们老字号的代工家、代工厂。我已经把话说到这样了。
1: 你说的很直白，我只是说合作，对吧？
0: 对对对对对，
1: 跟很多老字号来合作。但是呢，有一些爸爸妈妈懂的就懂了。
0: 你但凡贴个老字号的这个品牌名字，它就不是199了，它有可能299、399。
1: 我们今天一罐哦，只要30多块钱。
0: 对，
1: 这个就相当于其实是源头工厂。
0: 当然
1: 了，是不是就是源头工厂？
0: 所以你今天吃到咱们的松雨园，你吃到口感，哎，很像那个牌子的。对的，你想的没错，就是那个牌子。
1: 每一罐118克的分量啊，然后呢，福建肉松。
0: 是。
1: 如果有一些不是很熟悉的爸爸妈妈，我就跟你解释一下，为什么产地太仓它叫福建肉松？福建肉松呢是一种草制工艺，
0: 对，
1: 是油酥松。
0: 是的。
1: 太仓肉松也是一种草制工艺，是搓松。
0: 对。
1: 所以它是
0: 一根一根。
1: 对。那我们福建肉松呢，其实是这样子的。
0: 对。
1: 看。它就是这样子，
0: 一粒一粒的，对吧？
1: 就是这种毛茸茸的，
0: 外酥里软，入口即化，
1: 毛茸茸的这种油酥松啊。然后这种的话，其实工艺是非常难的，
0: 当然
1: 更费，就是原材料损耗更厉害，
0: 当然。
1: 然后那么炒制时间更长，
0: 而且再加上我们用的原材料的要求又特别的高，
1: 而且更费其他的一些食材。
0: 还有最后的
1: 来
0: 21组喽，
1: 配料表啊，我们这个肉松就是很放心很踏实，给大家看配料表，
0: 随便放
1: 猪腿肉，然后白砂糖。
0: 猪腿肉哦，不是冰冻猪腿肉哦。
1: 食用猪油、酱油、味精、食用盐、黄酒、白酒，然后红曲米，
0: 没了。
1: 红曲米是什么呢？做叉烧大家也会用到的。
0: 对，叉烧
1: 没有，
0: 叉烧酥上面的也有。
1: 没有色素，人工色素，对吧？人工香精，
0: 对，
1: 什么防腐剂，
0: 对，
1: 什么添加剂，
0: 没有什么胭脂红这种东西都没有啊。
1: 大豆分离蛋白
0: 没有，
1: 什么豌豆粉
0: 什么，
1: 是不是都没有？
0: 什么对乙酰二什么的，
1: 对，
0: 乱七八糟的东西没有。
1: 我们这个品牌本身就是苏州的啊，苏州，然后厂址就是在太仓这个地方。对，
0: 保质期10个月，什么时候生产的？
1: 来，
0: 见罐底。
1: 对，
0: 今天我们是拿大货。我们是5月14号的，
1: 因为今天是
0: 很有可能你拿到的是5月10几号以后的啊，可能还要更晚。
1: 因为今天是全新品首发，好吧，大家您放心，
0: 对，
1: 就直接选大组合，因为选了小组合，夏天还没有过完，暑假还没有过完，你吃完了，
0: 对，
1: 回头你再来买的话，可能哦不一定能看得到我们这个正常的直播了，
0: 当然，
1: 好不好？
0: 我们再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如果说平时要来进行使用的话，就是直接倒出来。
1: 哎呀，
0: 咱们今天就是一罐当中就这么多，
1: 最简单，
0: 你可以完全的放心，一口咬下去，空口吃也可以，半粥吃也可以，你加馒头加面包全部都非常非常的不错哦。
1: 哎呦，这两天天气温度呢还好，对吧？没有那么就是前两周。那个大中午
0: 又闷又热，
1: 一点都没有胃口。
0: 对，
1: 大家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0: 对，
1: 就是一到了饭点的时候，你不知道自己想吃什么。
0: 对，
1: 就吃这个也不想吃，吃那个又太油腻。然后想烧什么？
0: 来点白粥，加点肉松也行。
1: 对，烧这个呢好像没有营养，烧那个呢又太费时间。
0: 对，
1: 对吧？厨房间里面一开煤气灶什么的，一开就2-3个小时。
0: 对，
1: 那你看我们这个是不是好轻松、好方便的样子？
0: 而且又清爽。你也不会说，哎呦，这个喝白粥我没有营养，光吃肉松你就会觉得，哎呦，这个是不是太好？
1: 有一说一哦，白粥配酱菜确实少了那么一点营养。
0: 对，但是我们今天肉松你不会啊？
1: 我们蛋白质含量高达26.多每100克。
0: 对的，
1: 来，
0: 所以今天啊，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咱们今天首先配料用的非常好，坚持用到的是我们的冷鲜肉，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第二点呢，没有蓬松剂，没有防腐剂，没有不良的添加剂，
1: 对，
0: 手工2次翻炒，沿袭的是传统的工艺，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放心。
1: 是的，
0: 再次强调，绝非肉粉松，没有豌豆粉，全部都是猪腿肉加冷鲜肉，这点很重要。没有任何的这些所谓的这些什么冷冻肉的这个情况，来给大家来做到的是199块钱几罐，一共6罐装给到大家，
1: 对，
0: 一共6罐装
1: 每一罐100多克，
0: 的确是这样的。还有最后的5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先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赠送订购，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生活放心购，大家千万不要走开啊，因为前面我们的三七粉呢卖得很好，那接下来为你带来的依然是神像的一个好东西。在这个季节里面，其实很多人呢，就是比如放学了之后，或者说是回到家里的时候，经常会觉得肚子有点饿饿的，但这个时候不知道吃什么东西会比较好，比较健康，而且尤其是到了下午的时候，一方面吃不下东西，另外一方面又想吃一点稍微能够垫的，能够让我的整个脾胃能够更加健康的好东西，能够运化的好东西。那今天在我的手上就帮大家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这个节气里面，咱们把大家身体当中特别需要的红豆、薏米、茯苓，那这些东西都是在这个季节特别需要的，一网打尽啊，都帮大家准备好了。所以您在这个季节里边不用担心了，孩子就算开学，就算您加班熬夜，咱们来上一条完全没有问题，配上牛奶，配上粥，或者接下来还有更多美味的这个方法，我们待会都会教给大家啊。今天也是依然请来了营养和健康方面很有研究的邱老师一起来分享这个好产品，欢迎邱老师。
1: 啊，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啊。我们刚才跟高老师一起给大家讲了那个如何帮助我们的血液更好的一个方法，那今天的这个红豆薏米茯苓粉，那同样也是我们平时日常饮食当中，大家都知道营养吸收之后它会代谢出来很多的浊水浊液，一些废物，这些物质也要被身体给排出去，如果不排出去堆在身体里面，那我们同样也有身体的反应告诉你，
0: 是
1: 比如说如果堆在上焦的话，我们是不是经常会觉得黏黏腻腻坑坑咔咔，
0: 是
1: 到特别是到了秋冬季，你会觉得上呼吸道的问题就特别的多，一方面有可能是外部对我们的侵袭，另一方面不能排除的就是身体里面内生有很多的物质产生，就是中焦我们不说了，因为到了秋季胃口都大开了，吃的就特别多，那么带来的是什么，就是你身体里面我们的下焦同样也会有很多的负担和影响，所以今天我们在享受美食的同时用一些好方法，比如说秋冬季中秋节大家会不会在外面聚餐，聚餐你一定会点饮料吧，
0: 对，
1: 现在很多人都不喝那个可乐雪碧了，都来点健康的杂粮汁、玉米汁，
0: 哦，那一罐可不便宜，
1: 那一扎
0: 有的时候就要八九十，
1: 对，
0: 一百多，
1: 不便宜的同时它可不能帮您健康，因为它是在主食的基础上给你增加主食，所以我们今天可以教大家怎么省钱，
0: 对对对，
1: 因为今天这一盒你带过去都比那一扎便宜
0: 啊，
1: 然后你每一次拿个两条让那个饭店给你一壶那个开水，
0: 邱老师帮大家已经全部都想好了，
1: 对，嚼一嚼，你就有那个我们说五谷杂粮汁，但绝对不是五谷杂粮，全是帮大家
0: 调理
1: 的东西，
0: 对对对，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这样一盒是39块钱，然后这里面一共有10条，我现在给大家拆一条，大家看一下就知道。刚刚邱老师说一说，我就知道他平常肯定没少吃。
1: 对，家里面只要出去聚餐，我都带着这个，省好多钱的。
0: 对，这个特别好，我跟大家讲，因为这个之前我之前卖过，然后带回去给我爸妈喝，我爸妈可喜欢喝这个了，因为它很香，你知道吗？它全是炒熟过的，
1: 对，
0: 所以特别香。红豆薏米茯苓粉，然后现场我们给大家泡一包好不好，超级香无比，这个大家之前吃过没有？没有吃过的人今天一定要买啊。
1: 关键是什么呢，因为一个是我们的这个量足够多，
0: 12克，
1: 对，还有
0: 我们这一包是12克，你加上点水，你这一杯是足足够够的，有饱腹感的，
1: 三个人吃没问题。我们现在就给大家做个实验
0: 啊，一包三个人吃吗？
1: 没问题，
0: 我们家一个人就要一包
1: 那也可以啊。你觉得就我们可以反复自己冲，
0: 你闻这个香味是不是？
1: 它
0: 这个香的不得了。
1: 我们给大家看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加工特别好，因为很多时候的这个五谷杂粮粉啊放到水里面就结团了，摇不散的，我现在只给大家三下哦，一下两下三下，全匀了
0: 啊，
1: 全部搅散了，所以你说你在外来来
0: 我要喝
1: 一下，
0: 对，
1: 所以你想在外面如果去聚餐的时候你是不是省下饮料的钱了，省下的钱，而且这个吃的时候你鸡鸭鱼肉
0: 可好
1: 往肚子里面塞的时候产生的这种代谢的物质，我们的茯苓、薏米、芡实、白扁豆
0: 可香了，
1: 是不是帮大家解决的
0: 可香了，
1: 一个增加营养，一个及时减负，因为这些东西啊你平时每天排出去很快，但是你今天不解决明天不解决，慢慢它就会变成堆积的有些东西，对身体来说就产生了累加的那个负担，
0: 来来来再来一杯
1: 再来一杯，
0: 可好喝了，再来一杯，
1: 外面那个给您那个一壶开水，你就把我们今天这一盒拿个5条就可以或者3条也可以，到里面搅一搅，大家分着一圈下来， 是不是一轮喝完？
0: 对，
1: 如果再要喝，都不增加负担
0: 了。我就不多说了，大家赶快自己定，因为这个东西确实是非常好。因为我知道它的整个的配方啊，什么都特别好。然后主要就是我们讲到的这种，大家如果有大的问题，有黏的问题，有油的问题，有那个舌苔厚的问题，
1: 有齿痕
0: 啊，齿痕的问题，这些啊，咱们今天这个里面红豆薏米淮山药红枣芡实茯苓白扁豆，
1: 对，
0: 有一样是你生活当中不需要的吗？
1: 没有，
0: 全都需要，
1: 全都是好食物，而且全都是日常不太能吃到的食物。
0: 对，
1: 因为你要去吃它，加工起来麻烦，不可能做到我们那么细。然后平时你如果把它做个配菜，你肯定觉得鱼肉鸡啊鱼肉香，那么它又会被忽略。所以今天我们用这种方式，才是真正帮大家每天可以做减法的补充的好方式。
0: 是的，我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价格哈，价格是这样的，是买一盒送一盒，没错吧？买一盒送一盒，
1: 买一提送一提，
0: 买一提送一提。那个给大家看一下，它一提是这个样子的，一提是这个样子的。
1: 中秋节送礼也特别好啊，
0: 真的漂亮。这个东西里面一共是960克，一共是有80包，
1: 80包，
0: 对，就是80条嘛，80条。然后我们今天是东方购物只要298块钱，
1: 对。
0: 再有就是再给大家免费额外再有一盒，这一盒就是39块钱，
1: 对，
0: 就是有10条，不要小看啊，因为它分量很足的，分量很足的，我们这个是送给大家的，
1: 对，
0: 就是再多送给大家，这个是给大家免费试吃，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我觉得真的不用试吃，这个东西很好吃。
1: 170条，这么多。
0: 这个是这样的，如果你吃不准，你说，哎呀，高黎是不是故意说它好吃？你就先吃这个。
1: 对，
0: 你看看我说的是不是？你要是觉得它不好吃，你把剩下来的全部还给东方购物 ，OK 的。你觉得好吃，你就继续留下来，就这么简单。是不是已经帮大家贴心到已经不行了？
1: 就是啊。
0: 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啊，因为我们这会儿上台排队非常高，我们这个才298块钱，真的是没谁了，就直接大家订就可以了，02151199000。
2: 舌质是偏暗的，同时苔是白腻的。舌质偏暗呢，说明它有寒；白腻呢，说明它有湿，肯定有，比如说腹胀啊。
3: 腹胀。
4: 腹胀还有什么？
3: 有时候就是感到恶心，好像吃完东西。
4: 容易反胃。
3: 反胃，对。
4: 这也是。
2: 就是痰浊内阻的一个表现。
4: 所以看来叔叔是比较明显的，到了夏季容易被寒湿入侵的人。
5: 红豆薏米粥、红豆薏米汤，红豆要用赤小豆，薏米最好用炒制的薏仁。
6: 一说到红豆薏米，大家都知道了，多喝这红豆薏米汤。
7: 我们身体里面的水，但它不是正常的水，是我们水没有正常代谢出去，淤在身体里面的东西。
5: 那比如我们不正常代谢出去，会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危害没有？
7: 这个危害可就大了。人是水做的，人需要水，但这个水如果不能正常代谢的话，都会变成废水、脏水。淤在体内，这会产生好多的问题，比方说水肿。
8: 它是一个性平的，味甘和涩啊，它入脾和肾经，我们可以不妨可以搁一些其他的一些补，像山药可以健脾，又可以补肾，再加上它啊脾虚的比较厉害，我们可以不妨再搁点枣，红枣啊，把红枣可以掰开啊煮里边。
9: 那么在我们人体当中，刚才说了容易产生湿气。湿气的产生呢，和脾虚、肺虚、肾虚都有关系。但是在这3个脏当中呢，关键的是脾。内经还强调了，叫诸湿肿满，皆属于脾。就是各种水湿多了、水肿了、胀满了，都是在于脾虚。所以呢，薏米通过健脾通道通了，多余的水湿垃圾就不会在体内停留了。
10: 第一个就不吃油腻的食物，第二个呢，心情要舒畅。
4: 第三，多运动。
10: 运动的话呢，因为动则生阳，可以健脾，帮助脾运化水湿。第四个是不吃寒凉的食物。
4: 对，咱们还可以吃一些有利于健脾利湿的食物啊。
10: 白扁豆呢，就是甘平的，甘平就是味甘性平，归脾经和胃经，这是它的主要的归经。它的功能是和中化湿，中就是中焦，中焦脾胃，能够调和中焦脾胃的功能，化湿。那是湿气化走，有补脾的作用，
4: 是
10: 主要的功能还是健脾化湿。
0: 给您带来是在东方购物目前为止我们超级受欢迎的神像的红豆薏米茯苓粉，一共有170条，哇，一天吃一条的话能吃老长一段时间了。
1: 对，
0: 但我一天一条不够哎。
1: 是，所以我们说啊，平时大家都知道五谷杂粮好东西，但是五谷杂粮里面也有区分，比如说像某些谷类、豆类，它是帮大家增加膳食纤维的，它还是一个会让身体增湿的物质。
0: 我插一句，大家看配料表，
1: 对，
0: 好干净，
1: 对，
0: 配料表里面没有其他的东西，它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红豆、薏米、白扁豆、红枣粉、山药粉、茯苓粉，它全是炒熟过的啊，就你直接冲水就可以了。除了这些东西之外，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就是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了，糖什么的都没有，全部都没有。
1: 我们因为在这里面是主要是给到大家有健脾的这些食材，比如说像山药、茯苓、白扁豆、芡实，你在日常的膳食当中就很少把它就是每天来吃，
0: 对，
1: 但这些东西才是对我们身体的脾运有好处的。而我们平时加工的方式，你要么就是切块、切片、炒菜，
0: 是；
1: 要么就是你顶多就是那个就是切成丁，对吧？来煮个粥。
0: 这个早上放在麦片里，我觉得特合适，
1: 很合适，
0: 是不是？
1: 我刚才说的那个方式就是你煮不熟，你知道吗？你加工时间又很长，而我们今天是什么？就是水当中舀三下，而且不是热水啊，我们连凉水当中稍微舀三下，完全溶解。这个加工的这个细度你是无法想象的，那么这样我们才能拿到里面对我们脾胃好的这些材料。
0: 关键你会很爱喝，
1: 哎，香吧。
0: 我是一个老挑剔的人的，我跟你讲，这个我一吃我就特别爱喝，你也会喜欢的。我先给大家看配料哈，配料表，它每一包呢就这样一包，就刚才我已经吃掉这一包了哈，每一包这个是12克，然后我们看一下哈，红豆粉、薏苡仁粉、白扁豆粉、红枣粉、山药粉、茯苓粉、芡实粉，还有其他的吗？
1: 没有，
0: 木有了。就是没有了，啥都没有。所以它那个味道就是完全是食物的本味。
1: 对，
0: 而且呢，我们这些所有的食材全部帮你炒熟过的，炒熟以后
1: 过了，
0: 复炒过的，然后打成粉。所以你就像刚刚邱老师说到的，用冷水冲泡，当然建议大家用温水哈，温水
1: 就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出去旅游，因为现在到了秋季，但很多人错峰旅游
0: 啊，对
1: 旅游的时候有的时候饿了没地方吃东西，会觉得不干净，没法吃，
0: 你就直接
1: 一瓶矿泉水，
0: 对，我们现场给大家
1: 倒进去，
0: 来，
1: 而且我真的上次给大家就是亲身试过啊，水都用的就是常温的矿泉水，
0: 想象一下，
1: 没有温度的，放进去之后，然后一会儿就也同样摇三下，完全溶解。所以你说你到外面去聚餐的时候，你点什么五谷杂粮吃，
0: 它很香，
1: 再怎样都是很贵的，对吧？而且又帮身体增湿。
0: 对，
1: 我们这个是解决问题的。同时，你今天这一条才多少钱？三条，我们就一桌人10个人可以一起分享吃了。
0: 我们170条，我们算下来一条才1块多钱。
1: 是呀，接下来到了秋季，大家聚餐的机会都会特别的多。所以你今天就大组合买回去，除了平时让自己的，我三下啊，
0: 三下，
1: 一下，两下，三下，看看。底下有吧，有结块吧，
0: 你看
1: 上面你自己看，哎，一点结团都没有啊！
0: 大家看这个
1: 细腻的不得了，
0: 这个很浓郁啊，它是既浓郁又细腻，
1: 对，
0: 既浓郁又细腻。所以电视间有一些是年纪大的，这个我们说一些长辈哈，牙口不太好的，你出去玩你想喝一点有内容的东西，对吧？你不能光喝水，那这个东西又可以垫肚子，
1: 是。所以我们说这个东西没什么消化的负担，很多老人家那个胃啊，一吃，哎呦，烧心的不得了。
0: 这个就关键是香，我特别喜欢。
1: 对，因为特别香的东西它就要香，香才能醒脾。所以喝这种东西喝下去，一个没负担，另外一个营养吸收更快。所以无论是秋季贴秋膘，还是平时家里面一起聚餐，每天早上来喝都很好。
0: 我们今天这个产品，我觉得其实是一年四季都需要的。但是呢，到了秋冬季节，可能是尤为需要。邱老师也是一饮而尽哈。我们有好几种吃法。我们家里的吃法是把它放到这个早上的麦片里边倒进去。你相当于你这一碗麦片粥，你吃到了7、8种食材，
1: 是
0: 对吧？7、8种食材。然后邱老师刚刚还提了一个更加新颖的好办法，
1: 就是我上次做的，我因为我们那个同事聚餐，然后我是把今天的茯苓薏米粉跟那个巧克力酱。然后再加了一点石斛粉，我做了一个馅儿，
0: 我的天，
1: 然后包那个元宵，那个他们家的那个孩子平时不爱吃那个黑芝麻馅儿的，觉得那个太甜太齁，然后就觉得我拌的这个馅特别好吃，大家回去也可以试试看。另外还有一点啊，我们今天的红豆薏米茯苓粉特别适合家里的孩子来吃，因为我们老祖宗说五谷为养，这是我们食物的基础。 但是现在小朋友都不爱吃杂粮，因为杂粮可能吃口不好，还有就是吃下去以后可能他也会有胃的负担。我们今天这个可是没有负担又特别香甜的，
0: 对，
1: 所以把它作为每餐的杂粮来吃也可以。你可以把它拌在粥里面吃，撒在米饭上直接吃，也可以像我们这样冲水喝，嗯，同时还可以拿它来做汤，嗯，做那个味噌汤也特别好吃
0: 哦，还可以哦。我们的试吃还有最后的七套，今天是这样的，开放了这样的一盒，价值39块钱，里面有10条，是帮大家来试吃的，
1: 对，啊，嗯，
0: 那么你看这里面10条哈。量还是不少的，满满的，一共有120克，120克，每一条分量都是十足的。
1: 对，
0: 那么你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如果没有吃过这个，你可能吃过别的，你可能有这个那样的不满意，嗯，你觉得不够香，你觉得太甜了，你觉得吃了以后没有那个很舒服的感觉，嗯，那你不知道这个到底是不是合你的胃口，没关系，我们今天是给大家开放了有一个试吃的，
1: 对，
0: 你就把这盒先吃了，因为这盒是39块钱嘛，
1: 是的，
0: 你吃完以后你觉得合适，你就继续再吃下去，你觉得不合适，可以把我们今天的这个产品主品还给我们，
1: 对，
0: 我们今天是买一拎再送一拎啊，这个如果接下来咱们说，嗯，中秋佳节呀，11小长假呀，想要送礼，别送礼了，我觉得自己吃了，这个东西因为确实特别好吃。嗯，它真的是能算得上好吃的，
1: 是的，
0: 因为它很香，嗯，你知道吗，就是你一定会爱上它的，
1: 对，
0: 它特别香，嗯，就是炒过的那个，
1: 而且复炒过的
0: 其实对咱们的脾胃也有好处，哎，
1: 因为复炒它就增加它那个健脾的作用吧，嗯，我们今天里面像白扁豆啊、茯苓啊、薏米啊、芡实
0: 都是好东西，啊，
1: 都是我们健脾的好材料，嗯，所以在经过复炒之后，哎呦，那个香味就更浓郁了，
0: 真的，嗯，直接扫码打电话哈，因为我们的这个试吃的名额大概还有个5套左右，试吃结束了之后就没有试吃了，你们不觉得不划算吗，嗯，所以趁现在还有这个现货赶快来订，因为它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东西，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11: 老年朋友也在说夏天湿多，我要除湿怎么办呀，那我就多出汗，其实这是有一定的误区的，要用阳气，内在的阳气把这个就湿气给它蒸发出来，这样才能达到一个除湿的目的，如果是你大汗淋漓，那只是你给表层的这种邪气你蒸发了，还有一个就是血汗同源。

0: 汗为新职业，那你这时候你大汗出的时候，那肯定要耗伤阳气的，这样你精液也耗伤了，阳气也耗伤了，你血液丢失了，这样对你身体来说那是非常的不利的。
1: 这个脾胃是后天之本，是气血生化之源。这个脾胃的强弱决定着健康的重要因素。所以这个雨水养生也特别重要。我们先说雨水这个节气啊，不是要疏肝健脾吗？哎，所以我们养生的大的原则叫内以养护脾气，外以清利湿邪，从而达到养脾疏肝的目的。哦，这个春寒料峭啊，其实还有点冷的哈，
2: 冷啊，
1: 这个湿气一般会夹着寒而来。
3: 我这个人对吧，以前湿气很重的，自己想搞点红豆薏米粉吃呢，麻烦的不得了，自己又不会烧，又没时间。
4: 因为我个人呢，原来比较胖，啊，现在湿气比较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呢舌头有齿印，第二个大便溏心大毛洞。
3: 后来东方购物看到了，看到这个产品了，我就尝试一下，想试试看。
4: 其实屋里应该还有三样么子，有六样原料。我一开始呢来门店里买啊，但是这个沈阳呢是上海知名商标，阿拉老百姓非常相信。后来呢看到东方西捷有了。那么东方西捷这个价格上的呢，就门店优惠的多，对我找了老百姓来讲，当然也优惠也好。
5: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天这个产品呢，我是建议家里面有几类人哈都要吃。第一个就是我们说，已经退休了的人，其实退休了的人。就有时间可以去滋养自己了。
6: 对，是的。
5: 你不像原来在上班的时候，对吧？每天都是急齁拉齁的。那你在退休之后，其实最重要的是养脾胃，因为脾胃其实是我们的后天之本嘛。而且秋冬季节本身要开始来滋补自己了。你吃下去的那么多的滋补品，那你如果没有一个好的脾胃，可能就是浪费了。
6: 对，是的。
5: 所以第一个就是说，咱们退了休之后的人士可以来吃。第二个就是小朋友，小朋友其实也很多是脾胃不太好的。
6: 小朋友是要训练的，因为他在生长的过程当中，脾运的能力，包括胃的那个消化的能力，都要训练的。所以它的食物当中，其实像五谷杂粮应该要吃一点。但是问题是五谷杂粮的消化，因人而异，
5: 是不是？那个时候其实你是一天当中最乏的时候，就是你中午吃下去的食物已经消化的差不多了。
6: 是的。
5: 然后这个时候吧，距离下班呢还有个一两个小时，能按时下班哈，就一两个小时。如果不按时下班要加班的话，可能还有个两三个小时。
6: 对。
5: 那你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你要吃点什么东西呢？我跟你讲，你就来上这样的一杯，因为我们现在胃不好的人，脾胃不好的人太多了。
6: 对，是的。
5: 对吧？就动不动就是
6: 饿，
5: 这里哎不舒服，对吧？这个地方。打嗝、嗳气，然后就整个胃，因为你三餐不定时嘛，
6: 对，
5: 然后你的整个的脾胃的功能它都往下走。这个东西我不知道大家吃过没有，包装平平无奇哈，但是很好吃，
6: 内容真的是非常精彩。
5: 对，首先它是有七种天然的食材，
6: 对，
5: 这七种食材它是把它炒熟过的，然后就是叫麸炒，对吧？麸炒过的，然后是打成粉。你看这个1、2、3、4、5、6、7。这七样东西之外还有第八样吗？
6: 没有，
5: 没有了吧？
6: 没有白砂糖，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香精、色素都没有。
5: 对，
6: 所以你吃到的就是这些食材的本味。
5: 对，
6: 而且通过我们的调配，它变得特别好吃。
5: 是的，这是第一点，就是它是食物的本味。第二点呢，它又刚刚我们说麸炒过的，
6: 对，
5: 麸炒过的它就自然散发出一股香味儿。大家吃过那个炒瓜子儿，对吧？就是很香。
6: 是的，
5: 我们没有那些油之类的，因为我们是其他类型的这种
6: 我们选择是山药、茯苓这种，它的那个脂肪含量都很低的。
5: 对，
6: 芡实什么都是，但关键是它都是健脾的好材料。
5: 是，就很香。所以你在下午或者是晚上写作业，家里面如果有这种中考生啊、高考生啊，是吧？你到了那个晚上写作业，
6: 牛奶跟它搅在一起，
5: 绝了。那牛奶的那个香味再加上这个五谷杂粮的那个香味，那真的就是两个字儿叫喷香。
6: 对，
5: 是真的喷香，
6: 既能给他及时补充能量，
5: 还有碳水，
6: 又没有身体太多的负担。关节小朋友脾胃功能好了之后，他吃别的食物他可能也会利用得更好。
5: 对对，千万不要觉得碳水是坏东西啊，我们的大脑是需要碳水的，我们有一部分碳水在这里面的，所以对大家的身体的帮助，我是觉得看得见摸得着的好东西。
6: 是的，
5: 今天会给大家一盒免费试吃，这一盒当中是一共有10条。
6: 对，
5: 给大家看一下，可不要小看这一盒，我们有120克，足足有120克。你每天吃个1条2条就可以了。
6: 是的，
5: 你先试吃，是不是像刚才邱老师说到的，还有高丽说到的那种又香又
6: 溶解
5: 又柔和，它很柔和，它的口感很柔和，是不是这样的感觉？
6: 对，
5: 你吃完以后你觉得好，你就继续吃下去。
6: 是的，
5: 你但凡有半点不满意，

0: 没关系，你把剩下来的两盒两拎，对吧？我们剩下来的两拎，你还给东方购物。
1: 是的，
0: 我们把298块钱还给您，
1: 对，
0: 退给您，一分不少的退给您。所以我是觉得，其实还是值得尝试一下。
1: 是啊，
0: 这一拎在专柜价格是318，
1: 对，
0: 我们本身是买一拎送一拎，对吧？买这样的一盒送大家一大盒。那我们今天呢，就是不仅有买再加送之外，还会有试吃。试吃名额快没有了啊！试吃名额这个卖完之后还有两套是吧？试吃名额还有两个，那么弄完之后我们就没有试吃了，就是不开放试吃的机会了。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能订购了，02151119900。
2: 舌质是偏暗的，同时它也是白腻的。舌质偏暗呢，说明它有寒；白腻呢，说明它有湿，肯定有，比如说腹胀啊，
3: 腹胀。
4: 腹胀还有什么？
3: 有时候就是感到恶心，好像吃完东西。
4: 容易反胃。
3: 反胃，对。
4: 这也是。
2: 就是痰浊内阻的一个表现。哦，
4: 所以看来叔叔是比较明显的，到了夏季容易被寒湿入侵的人。
1: 芡实米，
5: 芡实米，它是一个性平的，味甘和涩啊，它入脾和肾经，我们可以不妨可以搁一些其他的一些补，像山药可以健脾，可以补肾，再加上它啊脾虚的比较厉害，我们可以不妨再搁点枣，红枣啊，把红枣可以掰开啊煮里边。
6: 那么在我们人体当中，刚才说了容易产生湿气，湿气的产生呢和脾虚、肺虚、肾虚都有关系。但是在这三个脏当中呢，关键的是脾。内经还强调了，叫诸湿肿满皆属于脾。就是各种水湿多了、水肿了、胀满了，都是在于脾虚。所以呢，薏米通过健脾通道通了，多余的水湿垃圾就不会在体内停留了。
7: 第一个就不吃油腻的食物，第二个呢心情要舒畅，
0: 第三多运动。
7: 运动的话呢，因为动则生阳，可以健脾，帮助脾运化水湿。第四个是不吃寒凉的食物。
4: 对，咱们还可以吃一些有利于健脾利湿的食物啊。
7: 白扁豆呢，就是甘平的，甘平就是味甘性平，归脾经和胃经，这是它的主要的归经。它的功能是和中化湿，中就是中焦，中焦脾胃，能够调和中焦脾胃的功能，化湿，那使湿气化走。有补脾的作用，主要的功能还是健脾化湿。

0: 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古法经典配方，然后是又是地道产地的原料。我记得这些所有的这些，我们无论是白扁豆啊，还是这个茯苓啊，它都是道地的产地。
1: 对，道地产地，真材实料，而且是非常好的加工方式。
0: 嗯，
1: 所以我们在喝的时候，你不会觉得有烧心难受的感觉，同时吸收起来特别好。关键是现在是长夏，也就夏秋交际的时候，正好是养脾的时候。当你脾运好的时候，你吃什么都香，吸收营养也到位。所以家里面的小朋友们啊，老人们啊，平时真的可以拿它当个早餐来吃。还有就是如果早餐摊个鸡蛋饼什么的，你把它放进去以后炸两饼，是不是营养更好？
0: 不能再说了，我说的我饿死了。晚餐也可以啊，有很多人晚餐吃的太简单了，对吧？咱们也可以把它放到小米粥里边，或者是你晚餐放到你的那个粥里边，你这样相当于你就是会有一些杂粮在这里边，对吧？你吃的不就
1: 种类就多了嘛。
0: 对对对，我们的这个主赠品保质期都是12个月，然后都是超级新鲜的批次。我刚刚看了一下，好像都是6月底7月初的批次，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都不叫囤货了，就这么点点，叫囤什么货呀？
1: 而且还有一点，因为接下来就是贴秋膘也好，中秋节也好，往后你在外面聚餐，大鱼大肉油腻的食物吃的多的机会是特别多的，
0: 是。
1: 所以无论是我们在聚餐的时候把它当一个饮品来冲调，你可以省钱。
0: 我觉得其实一套不够吃，我真的建议大家多买几套。你们相信我，这个东西你吃了你会非常喜欢。就我是一个蛮挑剔的人，我吃下来我都是觉得超级香无比，就是喷香喷香的啊。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舌质是偏暗的，同时苔是白腻的。舌质偏暗呢，说明它有寒；啊、白腻呢，说明它有湿，肯定有，比如说腹胀啊。
1: 腹胀。
2: 嗯。腹胀还有什么？
1: 有时候就是感到恶心，好像吃完东西。
2: 容易反胃。
1: 反胃，对。
2: 对。这也是。
0: 就是痰浊内阻的一个表现。哦，
2: 所以看来叔叔是比较明显的，到了夏季容易被寒湿入侵的人。
3: 红豆薏米粥、红豆薏米汤，红豆要用赤小豆，薏米最好用炒制的薏仁。
4: 一说到红豆薏米，大家都知道了，多喝这红豆薏米汤。
5: 我们身体里面的水，但它不是正常的水，是我们水没有正常代谢出去，淤在身体里面的东西。
3: 那比如我们不正常代谢出去，会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危害没有？
5: 这个危害可就大了，人是水做的。人需要水，但这个水如果不能正常代谢的话，都会变成废水、脏水，淤在体内，这会产生好多的问题，比方说水肿。
6: 它是一个性平的，味甘和涩啊，它入脾和肾经，我们可以不妨可以搁一些其他的一些补。
7: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8: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啊。立秋过后呢，秋天、冬天，慢慢的气温也将是慢慢的下降了。那这个时候啊，汤汤水水总是需要的。海鲜呢，一般是停留在比如说是夏季的时候，对不对？到了九月份之后呢，就是鱼类上市了。但贝壳类的话，你会发现保留住那个非常可口的，只留到鲜贝的那个地方呢，确实比较难。那有时候到了冬天会去买一些干的鲜贝，因为为什么它储存比较的这个难？那把水分抽干之后呢，你再泡了水之后，它才发出来。那今天不一样，为大家所献的是来自非常好的鲜贝柱，它是鲜贝做成的，不需要您任何的进行泡发，而且也是保留的新鲜度是非常完整。那东方购物今天本场直播是我们的今日特卖，优惠价格比以前更加厉害了哈，满满当当的是十整袋带回去，每一包的一个净含量是150克的分量，之前一直是238块钱的，今天本场直播再为您直降20，只需要218块钱，每一包只需要这个21.8块，这个算上自动订购更加优惠，对不对？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哈，妍希，妍希您好，
1: 谢谢燕华，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好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个扇贝肉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鲜贝柱的话呢，它里面的营养价值非常高。但是以前去买的话呢，确确实实你买到扇贝还要自己去处理。那今天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纯纯的鲜贝柱，所以拿回家去的话呢，烹饪很简单，你只要提前拿出来，化冻过后就可以开始来烹饪。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是周末的这个特卖的一个力度，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品质特别棒。我们算下来今天一包哦，纯纯的扇贝肉哦，鲜贝柱只要20来块钱，性价比真的绝了啊！
0: 哎，看看它的配料表，因为很多朋友都怕当中什么加这个加那个，对不对？哎、我们的配料表干不干净、啊？
1: 对，今天拿回去的话呢，首先我们这个上面就给您写的很清楚，叫鲜贝柱。然后的话呢，配料给您看得很清楚啊，这上面是什么？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啊，就是鲜贝柱水，还有一点点的食用盐，没有乱七八糟的一个添加。待会儿稍许化冻完了以后，你看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另外，我们今天所有的产地是来自于哪里？很多的朋友都说会去哪个地方吃我们说整个的海鲜扇贝类的一些东西。山东烟台也是靠海的这样的一个城市，所以大家放心，品质特别的棒。而且这个批次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中拿到2026年8月20号，保质期是12个月，
0: 新鲜
1: 批次来的啊。然后里面的蛋白质的含量非常高，你看我们每一克的蛋白质达到了15.4克左右，所以今天是什么真正的高蛋白好的食材来了啊！
0: 是的，我们把它化冻了之后，给大家看看它那个化完冻之后那个鲜贝柱的成色呀，包括它那个样子啊，到底是什么样的哈？
1: 哎，拿回家去的话呢，还是那句话，很方便来进行烹饪，直接是什么去壳去沙，然后里面是什么纯纯的我们今天的鲜贝柱，而且个头都是非常大的啊！以前很多的朋友都说，哎，我买到的这种扇贝自己处理完了以后，里面这个肉质的话呢，就是小小的。但我们今天是什么，它每一个非常非常大，说明它整个的原生态原始的这个扇贝的话呢，个头就非常大。第二点，你看啊、哦、用手来捏一捏，它依然是 QQ 弹弹，非常非常饱满的，所以拿回家去你放心依然是啊。现场你看啊、哦、我用手啊把它捏开来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的肉质纤维也是非常非常的漂亮，QQ 弹弹也是非常棒的，所以拿回家去的话呢，所见即所得。
0: 对，
1: 平时怎么来做它？就是你家里可能说，哎，以前的一些，比如说这个叫做什么虾仁儿怎么做，今天这个就可以怎么做。
0: 哎，是的，就是你这个蒸啊、炖啊，包括放在这个汤当中调调鲜味，对吧？那节目现场我们热气腾腾开一个，好吧？
1: 没问题。
0: 哦，炖的。
1: 对。
0: 哦，直接哦，原来是扇贝里头加粉丝，哎、现在我们是鲜贝柱当中加入了粉丝，
1: 是
0: 因为它全都是鲜贝当中的这个肉啊，
1: 对，
0: 就是所有的就是可食率非常的高，
1: 特别棒啊！你看我随便拿了一颗，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我们这肉质有多 Q 弹。QQ 的弹弹的，性价比也非常高，关键这个口感还是不错，稍许有一点小烫啊，但是这个口感大家放心。首先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它基本上没有太多的缩水比，所以拿回家去的话呢，你所见即所得。哪怕很多的朋友都说，哎，中秋佳节就在眼前了，你把这个拿出来，然后做一做美味佳肴也是没问题的。我给大家尝一尝啊。
0: 哎，好的。那妍希在尝这个的时候呢，我在这边一溜哈、啊，我看中了一个就是清炒的，它跟芦笋一起炒，你会发现它的缩水比呀、啊、也是非常的正常，不像有时候就是它可能发的比较大了之后呢，就缩水比你烧熟了之后特别小，对不对？
1: 是
0: 这个还是比较的好的。
1: 哎，
0: 一般吃完扇贝之后啊，这个鲜贝柱很难剥下来，
1: 哎，
0: 要么就松的散的。你看它很完整，来尝一尝清炒之后它的一个口感是什么样的，
1: 肉质感受一下。
0: 哎呦
1: ，Q 吧，
0: 哎，它呢就是很鲜啊，就是鲜贝柱当中就是自带了这种扇贝的这种鲜味在里头，而且口感当中它不是那种。 像水一样的黏糊糊的，
1: 对对对，
0: 它是有这种质地和纤维层次感。嗯，但是假牙的朋友们完全可以咬得动，而且不嵌牙齿。嗯，所以呢，如果你平时说我就是喜欢用到纯天然的一些食材，调调鲜味的，嗯，这个东西非常的好。
1: 哎，这点说的对啊，你在家里甚至你在烹饪的时候的话呢，很多的那种佐料，什么盐啊、味精，你都可以少放一点。嗯，它这个味道是非常鲜美的，
2: 不用勺了，哎，
1: 真的可以啊，哎。除了这样做之外啊，你看艳华这一勺下来，你随便拌个饭真的可以的。
0: 哎，弄任何的是什么这个青菜呀，啊，萝卜呀，包括那些不太有味道的东西，
1: 对，
0: 你用它之后，哎，调调鲜味很好吃。
1: 对的，然后旁边还有一个像类似于海鲜捞饭一样的，嗯，这个也不错的。你看啊，随便小炒一下，盖个饭，盖在饭上面也很不错，味道鲜美无比，关键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嗯，家里老人孩子，马上我们也说这个开学季已经到了啊，嗯，都可以囤上一点好的食材，给它做一点不同的这样的一些美味的这种菜色啊。
0: 确实很好吃，就是你平时家里头怎么做，嗯，这个清炒白虾仁的，这个也是怎么做。今天呢是满满当当十整包带回去，嗯，每一包竟然还能是150克，对吧？150克，等于说这个分量也满足的，因为全都是扇贝肉嘛，
1: 鲜
0: 贝柱带回家。嗯，今日特卖为您立减了20块钱，所以十整包只需218，自动订购立减5元，只需有213。虽然上原本积分2.18，210块钱左右带回家，反正每一包20出头一点点，掉鲜味，然后这个炖蛋炖汤什么都很好吃。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0。

0: 因为我今天进攻的速度特别特别快，很多朋友都很说，哎呀，这个要到做菜的时节了，对不对？嗯，因为秋天啊，冬天小朋友要开学了，
1: 对，
0: 叔叔阿姨们也说，这个一个夏天过了之后呢，没什么胃口。嗯，无论是现在还有点点这个闷热的天气，因为台风还没有走嘛，对不对？
1: 对，
0: 到了秋天，不知道有没有今年有没有这个秋老虎，反正闷热的季节，包括是这秋冬季都可以吃，因为它嘛，它是这种高蛋白、
1: 对
0: 低脂肪，做起来又很方便，
1: 对，
0: 而且全都是肉啊。当中没有任何的泥沙，很多朋友买到一些干贝呀、包括是鲜贝，都带回去之后就怕是一口这种这个沙子，
1: 对，
0: 这个一点泥沙都没有的，
1: 对，
0: 特别的好，
1: 去壳、去沙、去内脏，我们今天是三去处理。其实刚刚燕华在说的时候，大家应该能够感受到我嘴巴是没有停的，我一直在吃，因为太鲜美了。而且今天我们大厨的话呢，是随便做了几个菜色，都是特别棒。其实这个东西有多简单，你烹饪起来，你家里这个虾仁以前怎么做，今天就可以怎么烹饪，甚至你在放调味料的时候，你都可以少一点。为什么？它这个就是掉鲜的，非常棒。包括今天我们是什么虾仁滑，就是以前是虾仁滑蛋，我们今天用鲜贝煮滑蛋也是不错。然后我们什么白灼的也可以做一个海鲜捞饭，你用到我们的鲜贝煮也没问题。口感方面给大家形容一下，它是 QQ 弹弹的那种质地，不是说一路嘴，哎，就绵的化的，吃不出那种啊，就是我们说贝类里面肉质的那种鲜美 Q 弹，完全不是那个感觉。所以你放放心心，批次很新鲜的，2026年8月20号，今天还是八月份，哎，所以大家放心啊。
0: 今天8月30号就是10天前的这个生产的日期，对吧？
1: 对，
0: 然后呢，我们又是这个新鲜的批次。
1: 哎，
0: 除此之外，它不像有时候干贝你还要去发它，很麻烦，
1: 对，
0: 就直接化了冻了之后稍微进水冲一冲就可以直接吃了。
1: 是，
0: 当然了，你可以稍微将就一下，它就更加的爽滑，好吧？218块钱是今天非常优惠的价格给到大家了，所以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给您立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满口流鲜，真的是啊，因为它鲜贝柱还在嘴巴当中。说到鲜贝柱呢，很多一些高端的，比如说粤菜当中很多，对不对？它会放在比如说一盅汤当中呀，包括炖蛋当中有一个鲜贝柱，高端的料理食材，因为看一个扇贝当中只有一个鲜贝柱，所以呢，在生活当中大家知道这东西蛮吃价格的。那东方购今天是218块钱，十整包带回去，而且操作起来又很方便，不像有时候你到大陆去买一些干的哈，就第一时间很长了，
1: 对，
0: 第二你得自己去发它，去泡它，又耗费很多时间。
1: 是
0: 这个，你只要是会做虾仁的，就可以会做它，
1: 对
0: 不对？稍微将至一下，然后呢，这个焯个水炒一炒就可以了。
1: 哎，对，而且我们今天的话呢，关键是什么？它的品质是非常在线的，拿回去每一包每一包是150克，抽真空的一个包装，放放心心，哎，塞在家里冰箱角角落落是可以的。然后这个批次，包括我们今天整个的配料表，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啊！你看，我们今天整个的配料是什么？你看，速冻的我们海湾的贝柱，就是我们的这个叫做鲜贝柱，放心。然后还有水一丢丢的盆。另外，我们的批次啊，生产日期2026年8月20号，今天是8月30号，批次也是非常新鲜，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一些防腐剂、添加剂，所以吃的也是更加的安心一些。另外就是我们蛋白质含量很高啊，每100克当中15.4克的蛋白质，脂肪只有1.6克，所以像我也好，燕华也好，今天是大快朵颐，就一直在吃。为什么鲜美呀？这个季节很多的朋友都说贴秋膘，贴秋膘，但是我们贴的也要在线，对不对？
0: 这个贴不了秋膘，
1: 对，
0: 脂肪很低的，
1: 对，就是
0: 蛋白质倒是很高的，
1: 对
0: 吧？再加上今天吃鲜贝柱，你能感觉到像吃肉一样的这个吃到它，
1: 对，
0: 这个你下头弄点像这个粉丝啊，稍微蒸一蒸，清蒸一下，或者呢，还有一些朋友们底下豆，就是垫上那种什么豆腐，
1: 可以，
0: 无论是鲜豆腐呀、嫩豆腐还是老豆腐都很好，因为它鲜贝柱的整个的鲜贝的味道。

0: 化冻落后的一个感觉。嗯，就很多的朋友说，这个鲜贝猪如果小小的，那意味着它原本的这个扇贝就很小。我们今天是什么？你看个头有多大？嗯，你自己来看看，这个就是优质的呀。嗯，然后随便拿一颗啊，你看。
1: 它很扎实，
0: 很扎实。
1: 它有的时候就泡了之后，哎，它就是就不是很扎实，已经化成水了。
0: 对，
1: 然后一炒呢，就缩得不得了，对吧？嗯，当然了，你可以用这姜汁方法让它定个型。
0: 对，
1: 啊，比如说鸡蛋液啊、鸡蛋清弄点磷粉啊，哎，对吧？然后定个型呢，5到10分钟左右的时间，
0: 对，
1: 更加嫩滑。其实就给它锁个水分，
0: 很饱满
1: 的。然后就你想怎么烧，嗯，怎么炒都可以，嗯，烧汤也可以，嗯，炖菜也可以。
0: 嗯嗯，你看啊，直接你看啊，中间把它撕扯开来，也是可以看到这个肉质，嗯，纤维非常。漂亮，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啊，基本上就是鲜活的扇贝，然后捕捞上来，快速的给你做到很好的处理和加工。
1: 是，
0: 所以拿回去的话呢，你随便怎么烹饪，一定是非常棒、非常好吃的。包括我们刚刚看到有一个菜啊，就这个刚刚我们大
1: 厨，我都没有敢它，就是把它那个破坏掉，对吧？就是进棚的时候说什么东西那么香啊？哎，它是滑蛋，上都铺满了整个的这个我们鲜贝柱，嗯，这大概是一包的这个量，
0: 一包，
1: 你到时候去看
0: 半包啊。半大包吧，
1: 半大包，差不多一包。
0: 啊，嗯，啊，好，来，
1: 差不多。嗯，就是你到外头去看，虾仁都没有敢做那么大的，20多块钱，哎，对吧？蛋夹的都够
0: 用。我来破坏一下了啊！
1: 我们像吃披萨一样，待会儿两个人就卷一卷就可以吃了，哎，对吧？而且每一颗形啊都是非常的不错的。嗯，所以今天是218元，是带回去10整包，平均下来每一包也就20出头一点点就可以了。嗯，当然让你按上1号键啊，自动订光立减5元，嗯，更加优惠，好吧？今天因为是就今日特惠的一个力度。从原价238元直降20块钱变成了218，所以看到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了，又方便又好吃，嗯，而且在东方故乡此类的商品还比较少的，哎，对吧？买干货的呢会比较多一点点，这个不需要发来更加方便。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没办法嘛，我跟严县长跟人两个人，我们今天午饭都没吃。三点多嘛，饿得不得了，正好做节目。哎，想想这个鲜贝柱，太好吃，我们两个就没停过。
1: 对，
0: 然后呢，他能够跟蛋啊、蔬菜呀、菌菇类呀、饭啊，你想什么，你能想得到，他都能炒。
1: 对，
0: 其实作用跟虾仁差不多，但是呢，我们都要换换口味。
1: 换换口味。
0: 我知道我们东方购物的一些会员朋友嘛，家中冰箱当中虾仁是不断的。
1: 对的。
0: 那今天正正好有我们这个流食群的鲜贝柱，尝鲜组合带回去。嗯嗯，它因为是鲜的啦，不是干货当中发出来的，所以呢更加好，所见即所得。
1: 对。
0: 另外呢，就是它的配料表很干净，很多人买鲜贝柱啊，就怕什么当中有放这个那个的科菊与狠活、包水鸡啊什么之类，对吧？
1: 对。
0: 它就是鲜贝。
1: 然后呢，鲜贝柱，然后当中是一点点水，它水分总是有的，还要放点盐，对吧？锁住它的鲜美的味道。嗯，
0: 那
1: 今天带回去呢是218块钱，
0: 是
1: 之前看到过是230吧，今天是直降到20块钱，218带回家，更加优惠了啊。
0: 对的，把握住啊，因为我们是限时直降，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都说要好久没有看到它了啊。那今天来了，大家可以囤囤货，因为确确实实，第一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中秋佳节就在眼前，我总归要准备一些食材。第二点就是这个东西烹饪起来方便，你不需要大动干戈。
1: 去把它烹饪出什么美味佳肴，做起来实实在在、简简单单的，所以你放放心心，关键是什么？这口鲜美，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季节就要吃起来，所以把握住了。你看画面当中，我们随随便便啊，稍微的勾芡一下，然后跟家里的各种食蔬稍微炒一炒，跟家里的蛋的话呢，划一划都没问题，甚至你在做一些粥的时候，你把我们今天的鲜贝柱放上一些，也是很鲜美的。嗯，我在说的过程当中，燕华也没有停下来，也是一直在吃，所以大家应该明白，今天这个鲜贝柱确实是比。 比较鲜美的啊，
0: 是的，很鲜美又方便。关键是性价比还高，好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吃啊，这个鲜贝猪丸，说句实话，因为平时吃多机会比较少，你到很多一些料理店当中去吃一吃，一份什么茶碗蒸当中有一个鲜贝跟没鲜贝的完全价格不一样，而且今天呢是大快朵颐，可以一口一口吃下去，一下子吃那么多，感觉好像是鲜贝猪自由的感觉。
1: 对对，
0: 以前在外头看到这有这么火，上我来把小拧炒，现在不需要了。对，电视之前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啊，就是很多一些年轻的朋友们爱点烧烤啊，爱点什么的，对不对？海鲜类他们吃的比较多。
1: 哎，
0: 我们同样也要这个有补充一点点。
1: 是，
0: 但是呢，就怕什么？怕麻烦，它当中有沙。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很多朋友们带假牙的，
1: 哎，
0: 大鱼大肉啊吃的比较少。那海鲜类当中，这个又不需要你自己去大动干戈，对吧？直接化开了之后，稍微僵制好了就可以直接炒着吃。
1: 对，
0: 或者再简单啊，不需要僵制的话。你炖蛋，烧汤，都可以直接扔进去就行了。
1: 对，煲粥等等的都可以，它就是提鲜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很喜欢它。然后今天就是有一个特点，刚燕华说了，方便这个词，有多方便，拿回家就是这样，一包一包，真的不占用家里冰箱空间，塞一塞，角角落落是可以的。你每次要吃的时候，哎，两口之家、三口之家，一大包没问题，加上一点时蔬，哎，刚刚好。然后你看这个品质，肉眼可见的棒哦，颗粒也是够大的。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配料，真的很干净哦，爸爸妈妈。妈妈其实买东西都是先看配料，对吧？速冻的海湾贝柱就是先备注嘛，水一丢丢的食用盐，没有乱七八糟添加，没有什么防腐剂、添加剂，通通没有。生产日期2026年8月20号，我们都说了，就是这个直接捕捞上来，快速的给你处理的干干净净。我们今天你看营养成分价值表，蛋白质含量好高哦，15.4，所以我也好，燕华也好，就一直在这吃，我们就觉得就补充高蛋白了，然后不用担心说脂肪，你看每100克当中1.6克，所以你放心，净含量150克，纯的都是我们今天的扇贝肉，然后把握住我们的保质期是达到什么12个月，都是产地来自于山东省烟台市，就那个地方海鲜啊、贝类啊，就是盛产的一个地方。
0: 是的，
1: 你放心啊，反正都有只精挑细选啊。
0: 对，而且你看它没有包什么这种重冰的感觉，有些鲜贝肉你拿回去之后，旁边冰一大层，对吧？我们这个呢，就是稍微有点点的水，就是鲜贝肉它本身自带的，
1: 对，
0: 它有点盐。
1: 对，
0: 再给它看看它化完冻之后大概是这个样子。
1: 对，
0: 你僵制好了之后烧熟啊，稍微会有一点点缩水，你看一点都不缩水，
1: 对，
0: 跟冰箱比进来的吧，
1: 对，
0: 它真的是有一点点缩水，但是呢，就是控制范围之内，
1: 而且个头非常大，就大家可以看到的啊，今天我们这个头。哇，真的就是你可以想象，就是原材料方面我们用到的扇贝，每一只它的个头得有多大。然后来我夹一筷子啊，旁边这是我们烹饪熟的啊扇贝蒸我们粉丝，你看这就是我们今天蒸熟的一个感觉，基本上缩水比的话呢还是比较小的，所以你放心，吃到的这个肉质非常的 Q 弹。然后来现场给你掰开看一下，就好的扇贝肉啊，不会说你一捏里面就是水，然后你看不到这个肉质的这个撕扯的这个纹理。
0: 纤维的啊，
1: 哎呦，
0: 对吧？
1: 有的，对，然后很 Q 弹，所以大家放放心心。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真的是活的扇贝捕捞上来，再给您做到处理和加工啊，这做起来就太简单了，随便烹饪一下都是一道大菜。
0: 然后再说到我们这个刘石泉的品牌，它是属于明龙集团旗下的，然后也是正好是做此类产品还算比较知名的。其实很多一些靠近什么就青岛呀，在那边地方他们海鲜特别出名的，对不对？对这个牌子不陌生。
1: 对。
0: 那么正正好好扇贝肉嘛，整个吃掉了，那个鲜贝柱大概哇哇菜脸要4到7颗啊，那他们有办法把它弄出来，而且保留了完整。
1: 对，
0: 那今天也正正好好是10整包带回去啊，10整包带回去218元是优惠的价格，自动订购立减5元，相当于213啊，加上我们的这个积分2.18呢，就210块钱出头一点点。你一顿烧一包好了，就算是人多的时候，你拆个2包，哎，又扎台型，又跟其他的有一些这个平时基本上吃的什么鸡鸭鱼肉又不一样。对不对？而做起来又很方便啊！再次把时间和组数留给你，因为备货不多，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0: 我跟严欣两个人呢，我印象中我是第二次做这个节目，
1: 对，来的比较少，
0: 对吧？
1: 对，来的比较少，确实，就是距离上一次直播的话呢，大概也有差不多2个月时间，所以好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吃完这口鲜的话呢，还想，但是一直都没有来，那今天不就来了吗？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会疑惑说，这个鲜贝猪到底怎么做？然后画面当中，我们这些景象其实大家都明白都懂的啊。首先就是您如果说小炒的话呢，建议勾芡一下，勾芡拿家里这个鸡蛋清啊等等，你弄弄满鲜的，蛮好吃的。然后你炒的话呢，随便各种菇类也可以，然后时蔬也可以，炒一炒鲜美无比，还是那句话，就是你在炒的时候，你真的不用放过多的这个佐料，因为它本身就是增鲜提鲜的啊。
0: 确实呢，今天正正好好

0: 是先备注吃饱了，还是很舒服，对吧？关键呢是各式各样都有，你可以跟蛋一起炒呀，包括是蔬菜一起，饭也有，还有这个粉丝，包括一些就是做辣的，还有这个秋葵，因为秋葵现在正好是上色市了嘛，对吧？
1: 对，
0: 那它也可以一起来进行炒制，所以有味道的、没味道的都是可以，然后它也可以当做一个小的佐料，放在我们的汤当中提个鲜。
1: 对，
0: 你想啊，就是很多叔叔阿姨特别到了秋冬季节要买一些干货，干货会放在哪里呢？比如说老鸭汤当中呀，老母鸡汤当中呀。那今天不需要了，我们这个是鲜货，但是不需要你什么自己泡发，
1: 对，
0: 能够保留住它原原本本非常鲜美的味道。
1: 对，
0: 还有呢，就是它的一个原材料比较的好，对不对？原材料是来自哪里的？
1: 全部都是来自于山东烟台，所以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扇贝煮啊个头大的，对吧？你不要吃那种小咪咪像打牙祭一样的，到了嘴巴里面我嚼那口肉上哪去了？我们今天是什么？个头非常大，它是产地都是来自于山东烟台。很多的朋友都说，哎，我这个刚刚暑期带着小朋友也去山东那个地方吃吃海鲜，吃吃扇贝，贝类的东西都蛮出名的，所以我们是精挑细选。品质的话呢，那我们跟大家讲啊，这是化冻过后的一个感觉，货到您府，每一包每一包，我们今天是抽真空的包装，
0: 这是生的，
1: 生的生的，
0: 这是生的，
1: 对对对，
0: 你自己带回去之后稍微将一将，然后呢就烧烧熟就好了，不需要发的，而且它配料表很干净，
1: 对，你来看看啊，你看这个肉质好与不好，你看看这个 Q 弹的这种感觉，如果说稍微用一点点力，它就绵绵的、软软的，甚至里面都是水的话，那你要打一个问号，这个批次好不好，这个肉质好不好，你看撕扯开来以后，里面的是个扇贝肉的这个肉质纤维还是蛮漂亮的，所以我们是所见即所得。你同样爱吃扇贝肉，以前要自己处理，今天我们是什么？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是三去处理，去壳了、去沙了、去内脏了，而且我们精挑细选都是个头大的扇贝。为什么？要不然它里面的这个鲜贝珠它不可能那么大，然后个头均匀，人工挑选，大小也是非常均匀的。另外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烹饪完了以后，它是什么？肉眼可见的这个肉质很 Q 很弹。印象特别棒啊，
0: 确实。然后我们再看一个这个热菜好不好？
1: 好，
0: 就是蒸的蛋。就我说，就是很多一些朋友们在家当中啊，给小宝宝做蒸蛋、炖蛋，那个营养也很高，对吧？以往会放点什么呢 ？K 样。哦，就调调鲜味的、你现在就放我们这个鲜贝珠呀，而且我们鲜贝珠一包拆出来那么多，
1: 哎呦，真的是、这你一说我应该要买一些。为什么？像我宝宝现在吃辅食完全没问题了，一岁多了嘛，然后在家里的话呢也是变着花样给他吃各种各样 的营养价值高的东西、
0: 这个可以的。还有很多一些这中老年朋友们，特别是上了年纪的70、80牙口都不是很好，平时炖蛋一定是吃的不要再吃了，对吧、那这个鲜贝珠正好是放进去之后呢就提提鲜味的、然后也补充一点点更加多的一些，比如说是矿物质啊、营养成分、蛋白质、氨基酸等等，对吧？
1: 对对对，所以把握住了啊！一包很多的朋友都说，哪怕我今天炖个蛋，全部放进去，也才多少钱？20出头一点点，
0: 20出头一点就可以了。今天是10包带回去，不是5包2邮吧？我们是10整包，不需要自己进行什么泡发的啊，都是帮您锁住了新鲜。我们配料表只有三项，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鲜贝柱，另外就是一点点水，然后加点点盐，对吧？都正好好了。最后的9分钟时间，今天提示一下。因为平时过来看，包括我们上次来买的时候，还是238的一个价格。
1: 是，
0: 今天是为大家做到了一个立减20块钱，那今天只需要218，不是送积分哦，是现金立减20。这20块钱等于又多送你一包嘞，差不多，对吧？那包数没变，仍然是10整包带回去。
1: 是，
0: 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自动的时间，我们的备货和组数也是越来越少了，所以呢，很多朋友们都是在岸上一号键自动订购。其一呢，就是为了抢到限时现货；第二个呢，就是你看自动订购还能再给大家立减5块钱，更加优惠。
1: 对，
0: 那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包装。
1: 好，没问题。
0: 带过去之后，您说呀，你所担心的是不是加了一些科技与狠活、会不会很麻烦，要自己去进行泡发，以及会不会比如说是这个缩水很大很大啊、
1: 对对对，来拿回去的话呢，所见即所得。你看，我先用这个背面啊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们今天是可视化的一个透明的包装，所以拿回去肉质品质你是一目了然。另外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个头非常的大，隔着透明化的包装都能够看得清楚配料干不干净，纯不纯粹。你看配料，速冻的海湾备注，我们叫做鲜备注水盐，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乱七八糟的通通没有。然后我们今天批次一定要关注一下，2026年8月20号是非常的新鲜、保质期达到12个月，产地来自哪里啊？山东省烟台市。好多朋友都说，哎，我暑假刚刚去那个地方，哎，去吃了海鲜啊等等，蛮出名的那个地方啊。然后还有什么，我们的蛋白质每100克当中15.4克，但是脂肪却非常低，只有1点几克。所以像今天我也好，燕华也好，哎呀，就是大勺大勺吃，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思想的一个负担。然后肉质嫩不嫩啊，隔着这个包装你看不明白，我们化冻过后你自己感觉一下，甚至你拿到家里面你自己来看一下、那个肉质的 Q 弹的感觉。
0: 对，这是化了冻之后是这个生的、你稍微弄点鸡蛋清、然后弄点这个淋粉，对吧，稍微这个僵硬一下啊、就可以了。
1: 你看看啊，随便给您捏一捏这个 Q 弹的一个感觉、然后这个肉质啊，你看我还是要用点劲儿的啊，把它掰开来以后、你可以看到这个肉质纤维、
0: 你看当中一绺一绺的吧，这就是我们鲜备注当中它原生态这种肉质纤维、所以呢大家也可以放心来进行吃。然后这个呢之前在东方购物卖过的时候，带回去的朋友们好评还蛮多的，
1: 蛮多的、对的，所以大家放心。然后烹饪起来有多方便、你不要去什么去壳去沙的，化冻过后就可以开始烹饪了。
0: 是的、那之前呢也是十整包，带回去的价格一直是238块钱。
1: 对，
0: 那今天在我们本场直播当中星期天了，对吧、给大家再多一个优惠，直降20元的现金立减，只需要218，分量还是保证了啊，每一袋的净含量是150克，那整整10整包带回去，直播备货最后的11组限时现货，所以赶紧来抢现货。同时呢，也是希望老会员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为大家立减5元，只需要213块钱就可以带回家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4:19电话还是堵得蛮厉害了，所以呢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然后这一款的流石泉的鲜贝柱啊，在很多海鲜市场当中其实也有卖的。那东方购今天呢也是为您限时做了一个立减直降，对吧？
1: 对，
0: 原本我们是卖238的，
1: 对，
0: 今天为您立减了20元，只需要218元带回去。还有它不需要泡发，也没有那些科技鱼很活，配料表只有鲜贝柱、水和盐，
1: 对，
0: 所以呢大家可以放心。
1: 是的，所以还有很多朋友在纠结啊，我跟大家讲不能再纠结，因为我们现货今天备货不多了。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能够保证新鲜批次和送货上门的一个时效性。因为这两天的话呢，确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又一个台风来了。虽然外面我们说，哎，这个刮风下雨也不高兴出去的，但是你在家里食材备好了，你这个吃的东西还是要讲究起来。
0: 哎，
1: 所以今天下订单，明后两天能够拿到现货。我们批次这么新鲜，保质期又达到12个月。
0: 嗯，
1: 现在下订单，然后你想想看，未来差不多一个月吧，我们就中秋佳节了。你先吃上一些，然后中秋佳节的时候，另外就是往后还有到11这个小长假的时候，你总归有机会要宴请一下这个亲朋好友吧。
0: 嗯，
1: 随便拿上几包做点大菜热菜也是不错的。
0: 哎，自己吃吃也是蛮实惠的，对吧？跟平时吃的呢不太一样，调调鲜味的。再说它一包一包呢放在冰箱当中也不太占空间啊。
1: 对，
0: 一包的净含量150克啊，今天是218元，赶紧再次把时间和做事留给您。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两分钟的时间，我们的备货已经到了个位数了，所以呢，喜欢的话呢，可以多囤一点。另外呢，这个其实说句实话，就又方便又好弄，对吧？嗯、以前买回来干货，好多时候都忘记了，或者呢不太高兴去发它。
1: 对、嗯，
0: 所以久而久之呢，就会觉得，哎呀。裤兜子就发霉了哦，但这个呢不太会，为什么放在冰箱的速冻层当中？我们又是8月20号的新鲜批次，
1: 是，所以您可以囤一囤。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可能会纠结怎么个做法啊？你看画面当中就是先勾芡一下嘛，比较简单。平时你在家里怎么勾芡东西，今天也是一样。另外就是随便清炒可以，跟家里的任何时蔬、菌菇都没问题。然后你今天滑蛋也可以，炖蛋也没问题，做粥的时候放点也可以。然后甚至很多的朋友都说，哎。我今天炖汤放一点提鲜调味也是可以的，嗯，反正做法多种多样，但是你有了它以后，你就不用担心说，哎呦，今天吃什么，明天吃什么。当你不知道做什么食材的时候，就把它拿出来，既快速又方便啊，哎，
0: 卖相又好看，嗯，然后呢，别人过来看，你看高端食材当中，你稍微摆个盘好看一点回来，嗯，这嘎滴马上浪去了，哎，对吧？但是你自己知道，今天一整包150克的净含量，那这个大概就是150克的净含量，嗯，大概只有20出头一点点，嗯，对吧？再次把时间和速食留给您。备货不多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心之镜，
2: 成为心之镜，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共，我是维甲。刚才吃完了通告刀排练以后呢，很多的咱们爷叔们啊，包括说一些咱们的阿姨们，现在开始有一点说，哎，能不能弄点凉菜，能不能在这个酷热的天气来点糟香的卤味的，这个东西才真正过瘾。来，咱们今天护食它来了。咱们今天不仅仅有大家都非常喜欢的门腔，而且还有猪蹄给到大家。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今天过去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贾玲，跟大家打招呼啊。
1: 维嘉好，东方共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终于来了，因为等了
0: 好久了，
1: 等了有一年多的时间了啊。然后呢，刚刚维嘉直播之前就在问我，哎呀，护食啊，东方共卖多少年了呀？到底这个牌子啊怎么了？我们告诉大家，东方共卖了很多年，而且在所有的东方购物的食品品牌当中，
0: 对，尤其是糟香卤味。
1: 护食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的品牌之一。然后还有一个点哦，我们的产地都是在崇明的，
0: 当然
1: 所以上海本土味道。还有更重要的
0: 点，就是咱们上海味，
1: 我们的护食是在食品商店有卖的。
0: 哎，对的，
1: 来看一下啊，我们今天这样子的一包，这个猪蹄
0: 来
1: 300克一包，在我们的食品商店一包就是接近小50。
0: 这个是我们的猪蹄，49块钱，
1: 对，
0: 一包门腔49块钱。很多人说为什么这么贵啊？首先啊，
1: 我们都是
0: 腔其实应该更贵的，
1: 崇明本地猪，
0: 本地猪，
1: 我就告诉大家，崇明本地猪，你说好不好？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好吧？还有一个就是门腔，一头猪就一个，
1: 一个舌头，对，一个舌头，
0: 猪蹄也很难，
1: 过年大家才会去吃。
0: 那么好，我们自己来算算啊，四袋我们的糟香猪蹄196块钱，口条两袋98块钱，
1: 就是两
0: 加在一起300块钱，今天东方购物给到大家199。199，
1: 你看一下我们去年夏天卖什么价格？
0: 238，
1: 238。今年夏天
0: 直接降39，降40块钱。
1: 今天这档是帮您做到特卖价格，不代表后面第二档依旧是今天这个特卖价格。
0: 不一定有的哦。
1: 对，
0: 而且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再送给大家1.99的积分，相当于是192。咱们今天六袋全部都带回家。
1: 我跟您强调一下，所有的生产批次都是7月份当月的，然后拿回家你要冷藏更好。
0: 当然，
1: 我们也可以常温存放90天保质期。我们的这个叫什么猪蹄，包括我们的猪舌头，
0: 全部都是
1: 90天的保质期。
0: 因为是糟香卤味嘛。
1: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但是
0: 开袋了以后，建议大家尽快的吃掉啊。
1: 来吧，
0: 开袋没开袋可以放90天啊。
1: 我跟大家说，开袋之后啊，一包压根就不够吃，因为太好吃了，
0: 太快速了。
1: 来给您看一下这个猪舌头，是不是一整根？猪舌头以前大家是不是只有在备年货的时候才会去买？
0: 对的，
1: 因为刮舌苔呀、处理呀、清洗
0: 很麻烦的。
1: 还有一个就是你平时去小菜场，你去买猪舌头，并不是经常能买得到。
0: 对的，
1: 五花肉啦、腿肉啦、夹心肉啦，经常能，天天有，小排都天天有，对不对？但是我们的猪舌头真的碰运气，
0: 没问题哦。
1: 运气好买，对吧？运气不好你就买不到，
0: 你自己切一切就可以了。
1: 今天组合当中我们是有两根，
0: 对，
1: 完整的两根来。给您切开来看看啊，
0: 厚不厚实，
1: 猪舌头为什么好吃，
0: 好不好看，干不干净？
1: 因为它是活肉啊，
0: 对，
1: 你知道吗？它活肉、
0: Q 弹的，
1: 猪耳朵了、猪舌头了，都是特别特别有弹性
0: 的。关键的是我闻到了这个糟香的味道。
1: 哎呀，
0: 让我咽一下。
1: 我跟大家说，口水啊，来，
0: 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香。
1: 我反正是挺喜欢吃这种猪耳朵、猪舌头之类的。
0: 对的。
1: 然后还有一个更关键的点，我们全部都是用到崇明本地猪，而且我们的养猪基地全部都是崇明岛的示范养猪基地，所以养猪的环境啊，包括养猪的地方是特别好，是吧？
0: 对。
1: 还有一个它的味道，它的味道好在哪儿？护食我为什么这个牌特别喜欢？
0: 对，
1: 因为你知道像这种糟卤的东西啊，
0: 对的，
1: 其实很考验它糟卤的味道。
0: 对，你糟的卤的太咸了，哎，就有点味道不够了。
1: 超市随便买一袋糟卤，买一瓶糟卤，
0: 自己回去
1: 卤完了猪舌头自己泡，那味道不一样。因为崇明出什么？崇明老白酒啊。
0: 对的，
1: 崇明老白酒是不是特别好吃？
0: 是的。
1: 然后老白酒做下来那个酒糟，
0: 而且崇明的老白酒它本身是自带一点点的甜味的、
1: 那个老白酒的酒糟，我们再拿它做这样子的糟卤、
0: 对的，
1: 糟货
0: 会更好吃、
1: 真的更香。
0: 所以啊，
1: 忍不住了，来一口。
0: 哎，你赶紧来一口啊！这更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第19届亚运会的供应商，第67届进博会城市服务保障供应商。我觉得咱们今年第八届，接下来第9届，估计也会成为的，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1: 说明
0: 咱们今天猪蹄也没有问题啊。
1: 哎，您想想看，这些供应商， 食品安全、
0: 对
1: 卫生、
0: 对
1: 品质，是不是必须要过关？
0: 肯定要过关，
1: 是不是必须要过？
0: 才能够作为咱们今天的供应商之一
1: 嘛。夏天你是不是给吃的食品卫生很重
0: 要？安全要注意，
1: 因为天热了，一不小心就吃坏肚子。
0: 的确是的，
1: 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更加应该选大品牌。
0: 哦呦，咱们今天这个猪蹄里面也是非常的方便啊。
1: 猪蹄
0: 整个的里面，包括说猪蹄的蹄筋啊，包括说我们的猪的肉啊，全部都有啊。
1: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在夏天想吃糟货的时候，是不是糟毛豆、糟花生做的比较多？
0: 对，
1: 因为那些熟起来很快，
0: 方便。
1: 你在家会做糟竹蹄吗？
0: 很难，
1: 不会呀、啊。
0: 对的，
1: 因为炖煮起来太麻烦了，
0: 而且你还得糟进去卤入味啊，也很麻烦呢、啊。
1: 这个猪蹄大热天，已经今天开始入伏了。
0: 对的，
1: 一入伏，家里面热腾腾的，
0: 真的。
1: 你再卤个猪蹄，两三个小时，
0: 对
1: 的，三个多小时，厨房
0: 而且你还得浇那个汁儿。
1: 然后你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猪蹄啊，
0: 哎呦，你看看这个胶原蛋白。
1: 对它这个
0: 咚咚咚的，
1: 它这个口感你看，
0: 哎呀，
1: 冰啤酒配上好不好？
0: 哎，然后再来个花毛一体。
1: 后面两天台风天哪儿都别去，
0: 对，
1: 在家待着，你看到没有？而且我们用的是猪前蹄啊，
0: 真的是，
1: 对吧？前蹄刨食，
0: 对，
1: 更有劲道，
0: 真的。
1: 这个皮儿更弹，
0: 蹄筋也给大家保留的哦，
1: 蹄筋保留，没有单独去掉，
0: 对
1: 不对？所以也是很好吃，
0: 对，
1: 而且处理的很干净，因为像这样的猪蹄
0: 没什么毛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1: 包括我们的口条啊，
0: 对，
1: 处理的不干净。
0: 当然，
1: 你吃起来会非常不舒服。
0: 但是啊，
1: 对不对？
0: 我跟大家讲啊，这个如果说是我们门腔啊，然后这个猪蹄儿啊，给大家全部都弄好了，再弄点花毛一体，做弄点油炸花生，旁边白酒、啤酒放好。我跟大家讲，这个就是漂亮饭，太好吃了。
1: 这个猪蹄、啊，
0: 但是你自己要买啊。
1: Q 弹 Q 弹。
0: 对的，嚼起来是 QQ 的、咚咚的那种感觉，就像是吃稍微韧一点的果冻糖的那种感觉，对不对？来，咱们今天啊，如果说你是在我们的第一食品的护舌的专柜，49块钱一个门腔，就是口条了，49块钱一包猪蹄。我们今天猪蹄有4袋，196，护舌的糟香口条有2袋，98，两个加在一起，不好意思，小300块钱。今天东方购物为大家直降了39，199块钱，整整的6袋装。您自己在家里面，还是那句话，这两天台风天
1: 囤两套，
0: 不要出门了，
1: 嗯，
0: 不要出门了。台风天过了，气温会直线上升，你也不要老是想着出去了，就吃点这种冰冰凉凉的，没什么大问题。
1: 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是你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
0: 对的，
1: 好吧，这点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0: 是的，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吃口呢老清爽的，大家不油腻，挨得呢又嚼劲，大家对阿拉种中老年讲起来呢，点舒舒服服的，也蛮好吃的，对吧？我估计呢，搿只物事呢，伊只香蕉呢是自家用吊蚤吊出来的，不像阿拉种超市里向买种老简单的，种味道是勿的确勿一样，又香，那个吃下来又口的，伊里向呢胶原蛋白呢是满满的。所以讲天热呢，是我觉着是老灵的。等我屋里啊，看看电视剧啊，面点小老酒啊，搿是来得灵光，物事是好些。
1: 这个口条真的味道，我尝过了，挺不错的。上个礼拜我在家里买了个口条，自己做，做了买个这个香蕉啊什么弄的，没这个好吃。这个味道特浓特浓，嗯，味道也挺好的。反正我这个吃的这个非常棒的，这个用料呢挺实在的。整个一条的回家的嘛，你拆开了一切片就可以直接就可以吃了，不错的这个味道，相当好。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9分钟的时间了，速度很快哦，
1: 对，
0: 速度很快哦，因为就是这个天气，就想吃点冰冰凉凉的、糟糟卤卤的。
1: 清凉的凉菜很适合现在夏天，特别是这种焦香的味道，
0: 是的，
1: 因为糟卤它比较开胃，大热天我们容易，特别40度高温的时候，对吧？就是入伏天的时候，坐那儿不动都是一身汗。哎，
0: 你可以选择弄点粥，
1: 人会没有胃口。然后不管你弄什么，但是你会发觉平时一到这个天气，我们家老早就开始造毛豆、造花。
0: 当然了。
1: 因为就是感觉吃了之后特别的舒服，
0: 对的。
1: 所以你看家里面，对，家里面你不太会去做的这种糟的这个
0: 门腔啊，
1: 我们今天帮您配了
0: 这个猪蹄儿啊，
1: 我们今天帮您配了，
0: 对。
1: 然后你是开袋即食，
0: 对的，
1: 放冰箱冷藏是更好的，
0: 可以的，没问题的。
1: 最关键的两点是什么？因为既然做这种糟香的味道，其实原材料的选择很关键。
0: 是，
1: 它如果原材料
0: 崇明本地猪，
1: 比如说猪肉，它就没有猪肉香。
0: 对，
1: 你是不是我要放很多的料啊？
0: 对
1: 呀，对不对？
0: 遮一遮这个猪肉的味道。
1: 但是我们是崇明本地猪，
0: 对，
1: 而且我们的养猪基地是崇明岛的示范养猪基地。什么叫示范基地？
0: 就是给大家来看，作为标杆的，对，
1: 对，就是说这个养猪它的模式，而且他们护食啊有一句口号叫。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0: 对的，
1: 就是他们是先把
0: 食品安全
1: 放在第一位。
0: 更关键的是，
1: 同时来再来口味。
0: 对，
1: 口味怎么去保证呢？我们不是小作坊，我们不是小品牌，我们为什么可以入驻到食品商店去作为熟食销售？
0: 当然，而且关键的是用到的是崇明老米酒的这个酒糟。
1: 对，
0: 所以在食品安全上面，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第19届亚运会杭州的。供应商，
1: 对，
0: 第6届、第7届进博会的城市服务保障单位，我就问一下，亚运会哪些人来吃？进博会谁来吃？食品安全是不是重要？
1: 对，
0: 味道咱们今天也可以给大家保证。
1: 味道，
0: 关键的是价格，今天也保证了哦。
1: 对，它是香糟。
0: 对，
1: 香糟是什么？香是第一味的。
0: 对的，
1: 不是那种特别咸的那种糟，
0: 而且也不是酒味特别重的。
1: 对对对。
0: 还有最后的一点点时间，咱们今天这个价格199块钱，四包猪蹄市面上一包就要49，
1: 对，
0: 两包门腔也就是我们口条，也要49块钱一包，加在一起接近小300块钱了。今天199块钱，如果说您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26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电话线非常的繁忙，1号键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0: 珍珠蹄和糟香口嚼，浓郁香气扑鼻而来。库什精选原料，特调糟香口味，真空包装，开袋即食。采用传统的吊糟无法酿造，调配出鲜爽不腻的糟卤，配以崇明本地猪，肉质紧实，口感更佳。猪蹄口条浸润其中，滋味无比香醇。猪蹄 Q 弹软糯，香酥有嚼劲，唇齿留香。口条肉质细腻，糟香浓郁。本档包含四包猪蹄加两包口条，大口吃肉，一次吃够，满满幸福感。
1: 欢迎回来啊！咱们今天自己来看看这一些菜肴有没有食欲，想不想来点小酒过一过？
2: 糟毛豆、
1: 糟毛豆、
2: 糟花生、
1: 花毛一体、
2: 糟虾，家里面也会做一
1: 做，也会做。
2: 因为虾的话水里没烫，马上放糟卤当中，
1: 就泡一泡就可以了。
2: 糟带鱼呢，已经属于糟货当中比较复杂，家里面做的比较少，但是呢也是要油锅煎，
1: 这两个很难。太难了，
2: 你不要说这两个难，你就这个你平时都不太会去。
1: 对呀、啊，
2: 都不太会去买它。
1: 你到底是，而且我们是整条的，
2: 这个、对，什么耳朵啦、口条啦、好吃的，
1: 对的，
2: 对吧？特别的下酒菜，
1: 是的。
2: 但是平时真的不太会去做。
1: 对，
2: 然后熟食店有买吗？有，
1: 有的，
2: 也就是白切的比较多。我们今天
1: 很少有糟香的，
2: 糟香的，而且是崇明糟香的，
1: 对，而且是护食的品牌，第一食品里面有的，
2: 处理的很干净，
1: 当然是这个样子的。另外，我们今天还给大家来做到的是，你可以直接的作为。我们单出一份没有问题，
2: 对，
1: 弄个毛豆稍微的再搭配一下也完全没有问题。给大家把我们今天的这个猪蹄啊，全部都是猪前蹄啊，给大家来，哎呦，掰开。
2: 你看这个弹哦，
1: 对，
2: 胶原蛋白哦，弹的
1: 炖出来了。
2: 就是这种啊，它做到这个叫什么糟香的，它一点都不腻。
1: 是的，
2: 有的时候大夏天，如果你来个什么猪蹄汤，
1: 对，
2: 猪蹄毛豆汤有点腻，做个红烧的还是感觉有一点肥的感觉。
1: 当然，
2: 但是做成这样子糟香的，
1: 好吃的，
2: 一点都不腻的感觉。
1: 的确，
2: 而且你看哦，看这个地方它肉厚不厚？
1: 厚的，
2: 看到吗？得肉率非常非常的高。
1: 而且蹄筋给大家来保留，
2: 对。
1: 胶原蛋白超级的丰富、哦、
2: 最重要一点它有多弹，嗯，你知道吃这样的猪蹄不就喜欢吃这种 Q 弹
1: 猪皮
2: Q 弹、哎、因为你知道像这种火候哦、嗯、专业的厨师还有专门的这种灶具、
1: 哎、
2: 做得出来，对吧？文物火的控制，
1: 对，
2: 你家里面什么
1: 你再快一点或者时间短一点它可能就老了、
2: 嗯、对，就是家里面你把它做熟、嗯、做烂
1: 没问题，
2: 很方便的、嗯、但是你要把它做熟又能做到这么 Q 弹，
1: 还得做到入味哦，
2: 做到这么 Q 弹
1: 就很难
2: 了，是要费一点精力的。
1: 的确是，
2: 我们这个是开袋即食的啊，
1: 对，
2: 特别的好，
1: 开袋马上就可以来吃到、
2: 这个、
1: 而且我们为大家来做的是陈斌大厨的厨调味，
2: 中国
1: 您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您自己做，我相信您的厨艺也非好非常好，但是不可能跟咱们的这个陈斌的大厨的是一个的水准了。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一点点时间啊，在我们的第一视频，门腔49块钱一包，嗯，猪蹄儿也是49块钱一包，嗯，我们今天猪蹄儿给大家四包，196了，门腔两袋98块钱了，两个加在一起294，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价格。直降1/3啊，相当于是直接降了1/3啊，
2: 因为今天
1: 199块钱，
2: 今天是
1: 特价啊、哦、
2: 今天是今年夏天第一档直播，
1: 对，
2: 我们直接来做特卖，
1: 对，
2: 第二档直播不一定是这个价格，很可能就恢复原价了，
1: 238，
2: 还有一个，对，还有一个我们保证一下大家生产批次、嗯，7月份
1: 全部都是新鲜的哦，
2: 90天保质期。
1: 对，
2: 给您的建议是，您可以囤两套。
1: 当然，
2: 我对这个口味吃下来，家里面一套肯定不够。
1: 的确，而且现在世界杯了，嗯、晚上要弄点这个夜宵，稍微尝一尝，再过点啤酒、嗯、也非常的不错哦。嗯、还有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02151199000。

0: 伊搿只物事呢，缺口呢老清爽个，哪家勿大油腻，还得呢有嚼劲，哪家对阿拉种中老年讲起来呢，点酥酥个辣辣也蛮好吃个，对伐？我估计呢，搿只物事呢，伊只香蕉呢是自家用吊灶吊出来个，勿像阿拉种超市里向买种老简单个种味道是勿的确勿一样，又香，哪家吃下来又口淡。伊里向呢，胶原蛋白呢是满满的，所以讲天热呢是，我觉着是老灵的。等我屋里啊，看看电视剧啊，面点小老酒啊，搿是来得灵光，物事是好些。
1: 这个口条真的味道，我尝过了，挺不错的。上个礼拜我在家里买了个口条，自己做，做了买个这个香蕉啊什么弄的，没这个好吃，这个味道特浓特浓，嗯，味道也挺好的。反正我这个吃的这个非常棒的。这个用料呢挺实在的，整个一条的，回家的话你拆开了一切片就可以，直接就可以吃了，不错的这个味道，相当好。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钱一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还有最后的19分钟的时间了。嗯，反复跟大家来强调，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迅速的按下一号键，因为如果说你按下一号键的话，还能够抢到我们今天为数不多的名额，
1: 特卖的名额。
0: 这是因为之前的价格238，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199块钱，
1: 很不容易的。
0: 去到第一食品，你一个一个的买，得花294啊。
1: 对，因为你想，本身第一食品的话，那熟食啊等等，不太会这经常打折呀之类的，对吧？然后你看，我们同样的商品，差不多一套组合，4包猪蹄，2根我们的口条，
0: 对，
1: 就是30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做活动199价格，一套省了要接近100块钱了。
0: 当然，
1: 对吧？100块钱，而且马上就是已经开始入伏了。
0: 的确，
1: 马上又是台风天。
0: 当然，
1: 反正大夏天的时候呢，像这种糟香的这种啊，特别适合夏天。但你看，
0: 那我们今天护食第一。在第一食品上面有，第二，我们是第19届杭州亚运会的供应商，第6届、第7届进博会的城市服务保障供应单位。
1: 对，
0: 您自己去想一想，
1: 对，
0: 这个亚运会都是谁来吃的？进博会都是谁来吃的？
1: 而且你看，本身就是崇明本土品牌，
0: 对的，
1: 对吧？崇明本地猪，养猪示范单位的，所以品质是非常非常的这种好的。
0: 对，
1: 但是呢，护食在东方购物是卖了很多年。如果是现在有看东方购物很多年的老观众啊，
0: 是的，
1: 护食的什么咸香蹄啦，护食的焖蹄呀，护食的那个什么盐水鸡呀，
0: 都有哦。
1: 哎，大家有吃过没有？是不是？包括之前我们还经常会护食的那些什么，就是很多的崇明的一些特色的一些美食。
0: 是的。
1: 但是这两年是不是直播越来越少？
0: 的确，
1: 确实东方购物的价格压得太低，
0: 30块钱一包。市面上的价格就是50块钱一包，
1: 啊、
0: 直接给人家砍掉了40%这个价格。
1: 对啊，这就来直播不赚钱，人家来干嘛呢？
0: 啊、而且还有更多的一些些的其他的物流的费用呢。所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17分钟的时间，
1: 就你看到直播你就闭着眼睛抢吧，
0: 先抢了再说。
1: 对，
0: 因为这个东西糟香卤味，自己在家里面，我们有6个月、9个月的，
1: 三个月
0: 的表，90天的保质期。
1: 对，
0: 您可以放在冰箱里面，甚至可以，我们今天可以常温储存的，对吧？
1: 如果是入伏了，接下来温度比较高，下面不是经常开空调，
0: 放在冰箱。里面口感会更好一点点，对吧？
1: 对，
0: 还有最后的16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02151119000。

0: 护食糟香猪蹄和糟香口嚼，浓郁香气扑鼻而来。护食精选原料，特调糟香口味，真空包装，开袋即食。采用传统的吊糟，无法酿造，调配出鲜爽不腻的糟卤，配以崇明本地猪，肉质紧实，口感更佳。猪蹄口条浸润其中，滋味无比香醇。猪蹄 Q 弹软糯，香酥有嚼劲，唇齿留香。口条肉质细腻，糟香浓郁。本档包含四包猪蹄加两包口条，大口吃肉，一次吃够，满满幸福感。
1: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啊，来反复跟大家强调一下，你来看看你买到的是什么样的产品，
2: 来吧，
1: 买到的是什么样的质量，
2: 品牌放在第一位啊。
1: 杭州第十九届亚运会供应商啊，第六届、第七届的城市保护服务保障单位。首先，在食品卫生上面，护食这个品牌毋庸置疑，
2: 对，
1: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2: 而且你看，对不对？下面来，崇明味道，
1: 对，
2: 是不是？对吧，
1: 每一代全部都是给到大家实实在在的啊，
2: 生态崇明，
1: 生态崇明。那么好，咱们今天在哪里可以买到呢？来，第一食品可以买到。第一食品，如果说你要买的话，不好意思啊，一袋门腔，一袋口条，49块钱。
2: 对，
1: 一袋我们的糟香猪蹄，49块钱。
2: 对，
1: 给到大家的价格，糟香猪蹄要196，口条要98，相当于是小300块钱，咱们今天全部都才能带走。
2: 对，
1: 今天东方购物呢，来。199块钱，是不是一模一样的口条？
2: 是，
1: 一模一样的猪蹄儿。
2: 是，
1: 199块钱。但是这是我们今天夏天的第一次直播，所以给到大家只首播直降，
2: 不保证有第二次。
1: 第二次的价格可能回到238块钱。来，现场给大家切一个，咱们今天这个口条，
2: 口条，
1: 我们的门腔
2: 一根的啊，一根的，非常非常的新鲜。
1: 对。
2: 然后为什么组合当中只配了两根？一头猪也就一根猪舌头。
1: 是的。
2: 对吧？所以我们配不了很多根猪舌头给大家。
1: 的确，
2: 但是呢，组合当中一包就有两根，
1: 有
2: 的，喜欢吃这个您可以多订两套。
3: 而且，
2: 然后
3: 口条它有个好处，
2: 这种地方
3: 它的脂肪很低哦。
2: 这种地方处理的很干净。
3: 哦，这是那个舌苔啊，舌根啊。
2: 就是洗过猪口条都知道，开水烫，烫完之后舌苔要刮干净。
3: 对的。
2: 有的时候怕自己处理不干净会有腥味儿，对吧？但是我们这个处理的非常干净
3: 哦，
2: 专业的品牌。再有一个，哇，这刀下去，看看这肉，纯肉啊，
3: 全部都是
2: 厚实，
3: 全部，而且关键是几乎没有什么脂肪。
2: 你知道，像整根的这样的猪口条，我们要把它糟香入味儿，
3: 很难的。
2: 它要中间这些味道都给要糟香
3: 的
2: 味道都要进去啊，
3: 的确是的。
2: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说，哎呀，不是一个什么帮你切片切好了再去，
3: 当然是
2: 再去香糟，那个香糟是比较容易的，这个是整根的，你切条切片切块切丁随便你。
3: 而且咱们今天口条还有个，
2: 你要做热炒菜也行，
3: 可以啊。
2: 不高兴的像我这样子，切开来直接做冷盘，
1: 没问题，
2: 好不好？特别好。
1: 对，
2: 爸爸什么黄酒啊、啤酒啊都行，
1: 都是可以的。
2: 再来我们的这个
1: 猪蹄儿，再来看看。
2: 有一说一啊，这个猪蹄太适合夏天，
1: 的确
2: 非常适合夏天，因为夏天我们
1: 想吃的，而且给大家1/4分好的，它不是那种大猪蹄，让您那边捧着啃的。
2: 对，夏天我们就想吃清清爽爽。然后你看猪前蹄这个蹄筋儿粗壮不粗壮？
1: 有哦，
2: 品质好不好？
1: 没问题。
2: 然后这个地方你看看它弹不弹，特别 Q 弹，
1: 果冻肉，
2: 对，特别的 Q 弹，对，胶原蛋白满满的，
1: 就像吃那种橡胶糖一样，
2: 而且这个骨头里面骨髓呀、什么呀，对吧？
1: 哎呦，自己
2: 慢慢吃，
1: 对，
2: 慢慢说，对不啦？
1: 对，等到天气再热一点的时候，爸爸如果说是来点小黄酒啊，再来点咱们今天非常非常不错的小青粥啊，其实都可以了。
2: 还有啊，夏天大家旅游吗？出去吗？过暑假也有会去北方的，对吧？也有去哪里玩的？
1: 是的，
2: 等台风天过了，你这个其实熟食都可以带着的，
1: 没问题，
2: 都可以带着的。
1: 火车上面稍微吃一点就可以了，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咱们今天给到大家啊，不仅仅为大家来做到全部的都是荤食，没有拿一点什么糟香毛豆啊、糟香花生啊，
2: 没有，
1: 给你来做个这个这个凑
2: 全猪肉，
1: 全猪肉，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还是那句话啊，
2: 肉皮，哦呦，皮
1: 很 Q 很弹，
2: 牙齿咬上去，
1: 对，
2: 超级就是。
1: 就像吃那个
2: 口感很好，
1: 水果软糖的那种口感，有没有
2: Q 弹 Q 弹，然
1: 后 QQ 糖
2: 啊，不咸，不咸不腻，
1: 可以淡口吃，
2: 对，
1: 也可以下酒，也可以过白粥。天气热了你就煮一锅白粥，然后呢一定要配蛋白质，你不能说我白粥配咸菜，这不行，
2: 配冷面，
1: 配冷面也很好吃啊。这是我们的第一食品的专柜，49块钱一条门腔，49块钱一袋猪蹄，所有的加在一起294。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价格，首播哦，199，
2: 是
1: 过两天
2: 特卖的价格
1: 恢复到238。 特卖的价格了，好吧？最后的十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4: 糟制作的食物统称糟货，在上海，糟制的鸡脚和猪蹄最受欢迎。黄酒、糟泥与。

香料调和发酵，吊漆过滤，获得清澈亮丽的糟卤。这种手段被称为吊糟。浸泡猪蹄，蛋白质熟化，冷藏一夜，糟猪蹄玉洁冰清，鲜爽不腻。守信地提醒着上海人夏季到来。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八分钟的时间了。到了夏天，尤其是嘴巴里面没有味道的时候，不要想着，哎呦，我弄点咸菜啊，弄点腐乳啊，弄点什么咸鸭蛋啊，就这样过就过一天了。我还是那句话，还是要稍微吃点蛋白质的。
1: 就是你那样吃方便也方便，但是我们今天也有很方便的食用方式，对吧？打开开袋即食，
0: 对的。
1: 而且您吃的味道是不一样的，就好这一口香蕉的味道，什么盐水的呀，什么呀，吃起来都感觉没有香蕉的来的过瘾，对不对？
0: 因为香蕉它还带有点特别的这种糟卤的味道，让大家是胃口大开。
1: 是，
0: 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不是说只能做冷盘啊，咱们今天要是做点像这种香辣的也可以啊，弄一点这种凉拌的也可以啊，
1: 也行，
0: 甚至炒一炒也可以。
1: 但是前提我们是熟食啊，我们是可以开袋计时的。
0: 是可以开袋计时的。
1: 对对，你要二次加工的话也行。但是如果你觉得我们这个味道可能啊，哎呀，你有的人很重口味啊。
0: 对的。
1: 有的人比如说夏天苦夏苦夏，就想吃点辣的。
0: 对的。
1: 麻辣的、香辣的。
0: 可以。
1: 你也可以稍微把它
0: 改个口味。而且我们今天这个东西啊，你甚至可以做凉拌的麻辣，怎么样呢？你是稍微再放一点点的醋和辣椒油拌在一起，
1: 对，
0: 蘸这个口条。
1: 就是随。
0: 哦哟，这个也很香。
1: 就是随便哪家，但是呢。你要记得护食，
0: 这个锅仔也好吃的。
1: 护食是什么？上海美食，
0: 对的，
1: 上海的味道，
0: 当然
1: 本土品牌，
0: 是
1: 的。我们的工厂在崇明，
0: 对，
1: 好不好？然后我们
0: 的
1: 养猪基地，
0: 崇明的猪，崇明的酒糟，
1: 崇明本地猪，而且生态养猪基地，
0: 当然
1: 好吧，是我们自己的啊。
0: 是的。
1: 然后呢，所有的这些什么的调味啊等等，都是护食自己来把控的。
0: 当然，还有最后的七分多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才会有更多的优惠，02151119900。
2: 伊搿只物事呢，吃口呢老清爽的，哪家勿油腻，还得呢又嚼劲，哪家对阿拉种中老年讲起来呢，点酥酥的、辣辣也蛮好吃的，对伐？我估计呢，搿只物事呢，伊只香蕉呢是自家用吊灶吊出来的，勿像阿拉种超市里向买种老简单的种味道是勿的确勿一样，又香，哪家吃下来又口淡。伊里向呢，胶原蛋白呢是满满的，所以讲天然呢是，我觉着是老灵的。等我屋里啊，看看电视剧啊，面点小老酒啊，搿是立得灵光，物事是好些。
3: 这个口条真的味道，我尝过了，挺不错的。上个礼拜我在家里买了个口条，自己做，做了买个这个香蕉啊什么弄啊，没这个好吃，这个味道特浓特浓，味道也挺好的。反正我这个吃的这个非常棒的。这个用料呢挺实在的，整个一条的，回家的话你拆开了一切片就可以，直接就可以吃了，不错的，这个味道相当好。
0: 欢迎回来啊！其实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咱们今天护食的糟香猪蹄和猪的门腔给到大家，一共是六包，四包猪蹄，两包门腔，还有最后的20组了。当然错过的话呢，我们第一视频还是有的是的啊，第一视频还是有的是的。来看门腔49块钱一包，猪蹄49块钱一包，都是统一的价格，
1: 对，
0: 加在一起一共六包嘛，294，大家都会算的，
1: 是的，
0: 对不对？但是今天为大家来做的价格199块钱，但是这是我们的首销福利哦。第一次为大家来做到的是199，下一次出现238，
1: 恢复原价，
0: 恢复原价了。
1: 对，
0: 这个很正常哦。
1: 下一次什么时候来不知道的啊？
0: 对的，
1: 因为毕竟我们组合当中有两根门腔，对吧？一根门腔就是一个猪身上取下来的，而且护食品牌本身现在人家在食品商店卖的非常好，
0: 对，
1: 特别是现在这个
0: 季节，人家能够40多块钱、50块钱卖的，为什么要在我们这边30块钱卖？
1: 特别是现在这个季节，就是糟香的系列卖的特别好，
0: 当然
1: 好吧，就是
0: 应时应季，四加二的组合。
1: 然后强调一下啊，你可以多囤两套，
0: 对，
1: 所有的生产批次都是这个月的7月份的新鲜生产批次，90天的保质期，
0: 的确
1: 建议大家冷藏。
0: 对，从咱们今天的食品卫生。

0: 时，糟香猪蹄和糟香口条，浓郁香气扑鼻而来。库什精选原料，特调糟香口味，真空包装，开袋即食。采用传统的吊糟无法酿造，调配出鲜爽不腻的糟卤，配以崇明本地猪，肉质紧实，口感更佳。猪蹄口条浸润其中，滋味无比香醇。猪蹄 Q 弹软糯，香酥有嚼劲，唇齿留香。口条肉质细腻，糟香浓郁。本档包含四包猪蹄加两包口条，大口吃肉，一次吃够，满满幸福感。
1: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强烈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您跟我们反复跟大家强调了，现在呢天气越来越热了，在家里面很多人没有胃口，怎么办？来糟香卤味，特别特别的香，开开胃哈。但是有一点要跟大家强调一下，您自己做什么花生啊、毛豆啊、糟虾呀，可以的。但是你说一个这么大的猪蹄儿，你看它糟入味。你得糟多久？
2: 首先你得要煮，然后回去之后先新鲜的猪蹄买回去处理嘛，就猪蹄啊、猪舌头啊，
1: 还得拿那个镊子拔毛。
2: 对，处理起来就会比较麻烦，就前期的准备工作挺长。
1: 然
2: 后煮的话又得要煮个几个小时。
1: 是的。
2: 是不是它不像毛豆啊？毛豆你煮个差不多半小时、20分钟就好了嘛，对吧？但是你看煮完了那么长时间，我还要卤，就是糟、糟的话要把它入味。
1: 对的。
2: 对吧？我们是一整根的猪舌头。
1: 对。整个的猪舌头它没有分切以后，它就更难入味了。
2: 对，然后我们今天这个品牌，
1: 我又想到了一个问题啊，你好不容易糟香弄好了以后，全部都弄好，没办法储存。
2: 对对，要不然保鲜盒放冰箱。
1: 保鲜盒放冰箱，第一它会不会串味？第二点，放的时间久了，这个味道会越来越咸，越来越咸，越来越咸。
2: 对对，糟的味道就是这样。但是你看，我们都抽真空的包装，
1: 对
2: 对吧？就是出锅
1: 没有过多的卤汁在当中，它就不会越来越咸。
2: 出锅什么味道，您吃到就是什么味道。
1: 对，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2: 是。
1: 但是呢，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预告一下啊，东方购物如果一旦售罄的话呢，您可以去到我们的第一食品，第一食品呢供货量还是足的，
2: 少50块钱，
1: 一包49块钱的口条，一包49块钱的猪蹄儿，全部给到大家，所有的六包加在一起是294，小300块钱。今天为大家做到的东方购物的价格199块钱，
2: 特卖价格，
1: 特卖的价格才会拥有哦。
2: 对，如果不是做活动，就是238，多花39块钱。
1: 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50几秒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3: 一个这么呢？吃口呢老清爽的，哪噶不油腻，挨得呢又嚼劲，哪噶对阿拉种中老年讲起来呢，点酥酥的、辣辣也蛮好吃的，对吧？我估计呢，搿只物事呢，伊只香蕉呢是自家用吊糟吊出来的，不像阿拉种超市里向买种老简单的种味道是勿的确勿一样，又香，哪噶吃下来又口的，伊里向呢胶原蛋白呢是满满的。所以讲天热呢，是我觉着是老灵的。等我屋里啊，看看电视剧啊，面点小老酒啊，搿是来得灵光，物事是好些。
4: 这个口条真的味道，我尝过了，挺不错的。上个礼拜我在家里买了个口条，自己做，做了买个这个香蕉啊什么弄的，没这个好吃。这个味道特浓特浓，味道也挺好的。反正我这吃的这个非常棒的，这个用料呢挺实在的。整个一条的，回家的嘛，你拆开了一切片就可以，直接就可以吃了，不错的这个味道，相当好。
0: 库什糟香猪蹄和糟香口条，浓郁香气扑鼻而来。库什精选原料，特调糟香口味，真空包装，开袋即食。采用传统的吊糟无法酿造，调配出鲜爽不腻的糟卤，配以崇明本地猪，肉质紧实，口感更佳。
5: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 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6: 成为新之境，
7: 成为新之境，
6: 重德成为首，
7: 重德成为首。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其实啊，相信大家都听说过一句话叫财不入脏门，其实意思啊就是说家里一定不能脏乱差，如果家里太乱太脏的话，这个家里的整个人住起来心情都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们今天日常家居的收纳非常的重要，一定要把家里整理得干干净净的。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日常家庭都非常需要的一个泰利的置物架。这个置物架呀非常的灵活，不管是放在厨房间放在洗手间都是非常实用的。更重要的是泰利那在整个置物架领域那都是鼎鼎有名的大品牌。置物架这个东西你不要看它是小件儿，因为它的质量鱼龙混杂的，所以当你买到质量很差的时候反而给你添一些麻烦，增加一些困扰。但今天我们的泰利高贵不贵，性价比非常高，单一个可能也就十几二十块钱，让大家花小钱办大事啊，解决家里的收纳问题。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呢，今天也是请到了专业的嘉宾程曦来到现场跟我一起分享。程曦你好。
1: 好的，谢谢耿瑶。所有朋友大家下午好了。那确实啊，刚才像耿瑶说的，泰利它确实在整个的真空收纳的行业是非常鼎鼎有名的，而且它有一段时间没有来到我们东方购物了。今天这场直播也是它的收官之战，也就意味着它是最后一次亮相我们东方购物了。
0: 是的，
1: 就是家里面正好有需求的赶紧来下订单，而且今天是有额外的优惠给到各位啊。
0: 对的，日子一天天过，观众朋友你会发现家里的东西真的是越来越多，不可避免的。你会一直买买买吗？现在加上这个物件其实很多你会发现也蛮便宜的。
1: 对，
0: 所以你看不管是洗手间这个台面多少人有共鸣，您家里的台面是不是也这样乱七八糟的，对不对？哎呀，瓶瓶罐罐一不小心碰倒了碰洒了都很麻烦的。
1: 是，
0: 这只是洗手间，厨房间呢更是重灾现场，更是如此。你看这些油盐酱醋各种调料，对不对？甚至锅碗瓢盆各种的铲子勺子等等的堆得满台面满满当当，看着人就心烦意乱的。所以有一个好的收纳置物非常的重要。来，我们给大家看看今天的这个泰利啊。
1: 好，
0: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两个组合，就如同程曦所说的一样，我们今天有额外的优惠。
1: 对，
0: 首先呢有一个便宜的组合，150块钱。
1: 是，
0: 我们说是经典三件套。经典三件套，虽然标价150，因为我们是收官大促，送了15块钱的购物积分，
1: 那
0: 相当打九折，对不对？
1: 是，
0: 自动订购再减5元，130块钱都带回去什么呢？
1: 来三件啊。
0: 哎，这个是一个最吃价格的，
1: 是
0: 网络渠道这一个可能就得80-90块钱、哎、一个很好的一个置物架
1: 置物篮、对，
0: 你放到洗手间放一些这个洗护用品，放在厨房放一些瓶瓶罐罐很实用的。
1: 是、
0: 还有一个多功能的挂钩、
1: 旋转的挂钩。
0: 哎，这个我觉得最实用的是什么？挂一些这个勺子、铲子。
1: 对对对对对、
0: 啊、
1: 都是可以的，小的东西你可以挂在上面。还有什么呢？吃价格的就下面这样的一个横向的一个置物架了，对吧？你在上面挂一些毛巾啊各种的东西都是非常不错的、或者你挂在你的厨房间也是可以的。
0: 而且这个还可以伸缩、
1: 可以调节它的长短的。
0: 整个长短最长是67公分、大家家里如果有这样的差不多的一个区域的话、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置物架给它装上了啊。
1: 是，
0: 这个是我们的三件套，我们叫做基础入门三件套。还有一个性价比更高的组合是在给到旁边，价格呢今天199只是它的标价。我们今天199的东西送了30的购物积分啊，打了一个85折。哎，观众朋友，打85折、送的积分相当于打85折了。
1: 对，
0: 自动订购如果再减5元的话，相当于是164块钱。让大家带回去几件套呢？8件套。
1: 好，
0: 都哪8件套？给大家梳理一下啊。首先，这种单一的挂钩，我觉得这种单一的挂钩是最实用。
1: 哎，
0: 你贴到哪吸到哪，
1: 是
0: 它就挂到哪里，承重性能很好的，10斤左右的承重性没问题。像什么家里的一些拖扫把呀。

0: 呀，家里的一些小物件啊，你把它放在那上面，挂在那上面，特别的方便，
1: 对，
0: 干净整齐。
1: 是。
0: 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今天刚刚给大家介绍的这个
1: 置物篮
0: 儿一样的规格啊，30公分的一个宽度的一个规格。
1: 是。
0: 还有一个多功能的架子，
1: 旋转挂架。
0: 哎，你看这就我要说的，放点刷子呀、剪刀呀，
1: 对的，
0: 这个刮皮刀呀，特别的方便，
1: 随拿随用。
0: 还送了一个这个皂盒，
1: 哎，包括下面也是一个我们刚才所说的多功能性的，可以来进行伸缩的一个。
0: 所以你像八件，如果164除的话，一件才20块钱。
1: 对，
0: 20块钱你从去哪里买这个？我们就连这个最简单最小的这一件，泰利的官网都不止20块钱一个。
1: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20块钱一件单品，真的只有收官大促的时候最后一场了。
1: 对，
0: 我们谢幕演出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力度啊。
1: 没错没错啊。
0: 来，我们给大家证明一下我们的效果到底好不好？
1: 我们在说到其实家里面做到一些置物和收纳的工作啊，其实我们可以从最开始啊，原始可能家里面什么打钉子，打个钉子，你说我打个钉子我要挂东西，但是你家里面很多的一些瓷砖，这些很容易这个钉子打进去，我的瓷砖就裂掉了，或者里面有一些排线呐，很容易就打到你的线里面去了，所以这个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说很多朋友在说，现在我已经不再用传统的打钉子上去了，那我可能用什么呢？我在市面上也买到了各种各样的一些小挂钩，例如像这边啊，这个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就已经粘上去了，这种小挂钩的话呢，一粘一贴，但是它并不牢固，你看我的手稍微轻轻一碰，直接就掉下来了，它的沉重性不行，而且它上面还有什么像这种牛皮癣一样，这个胶布粘在上面了，对不对？最后你打理都打理不干净，整个墙面上全部都是这种白白的胶。但是后来啊，很多朋友在说我又进化了，我家里面的话呢也买一些可能一些真空吸盘类的东西啊，是受部分劣质的，像这样的一个现在也不便宜，可能也要花到个几十块，但是你会发现也是摁上去啊，然后给它吸一吸，但是你要知道啊，它有，你看我都还没有怎么去挂它，它有时候就吸不住，你知道吧？最后的话呢，你会发现它整个的真空吸力啊可能没有那么的强，如果你说我再挂，
0: 哎呀
1: 这个算了，那这个我就
0: 质量是太差了，
1: 这种的。那今天的话呢，用上我们今天给到您的整个
0: 怎么用好不好？
1: 泰利的一个吸盘的挂钩啊，首先你会发现它打开之后啊，后面它是有到一个这个小开关的啊，你直接把这个给它撕开，这个是一个塑封膜，然后它现在这个地方啊，它是有一定的粘性的，它是仿这个章鱼的吸盘式的，然后用法也非常的简单，您看到没有？直接把你的整个这个墙壁啊，这个地方给它擦干净之后啊，第一步把它按上去，然后。第一步是按上去，它就会吸在上面了啊。然后第二步的话呢，我前面有一个按压的力，你把它按一下，
0: 哎，
1: 它会有嘎嘣一声，就它里面
0: 进去了，
1: 哎，把整个的一个空气帮你给排掉了，就它是一个真空帮你吸附的，又粘又吸附空气了。那整个这个的话呢，它就已经是非常非常的牢固了。现场的话呢，我们也是直接用这样的桶装水，我直接挂上去，你看一下，
0: 没问题，
1: 没有任何的问题，是不是？甚至的话呢，我再挂一瓶也没有任何的问题，你看看，挂在上面。非常非常的牢固，
0: 这是我们刚刚吸上去的、哦、
1: 刚刚吸上去的、而且但是很多朋友在说啊，那我家里面不仅说我要挂在上面呀，万一我在厨房间有水，在卫生间有一些啊这个污渍啊，厨房间的油渍、
0: 你看
1: 这个我上面是有水的啊，我直接喷洒上去，没有任何的问题，
0: 会不会掉落？
1: 你看
0: 不会的、
1: 非常非常的稳固，挂在当中、所以说今天有了泰利的这样一个好的品质好的品牌，你就不用担心、我家里面可能很多东西挂在上面，半夜噼里啪啦全部都掉下来了、
0: 是的，所以我们还是回归到我们的质量啊、今天的泰利全部都是仿章鱼吸盘那个原理，都是有发明的专利证书的、观众朋友不要小看了一个小小的置物挂钩，一个粘钩，一个粘钩都是带有发明专利的，你可想而知我们泰利真正的品质了、然后再来说一下我们的特色，不用打孔，快速安装，不伤墙面，不挑墙面，不管是陶瓷、玻璃，还是我们的这个木面，
1: 对，
0: 都是可以的。位置随时可以调，承重力强，不留痕，不留胶，摘下来的时候一下子拔下来，一点痕迹都没有的，
1: 对的，
0: 随处可以用。不怕潮湿，即装即用、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组合的话啊，不管是3件套还是8件套，
1: 对，
0: 订哪个都可以，但手速都要快。现在8件套正在热销当中，今天8件套送了30的购物积分，自动订购再立减5元，这个金额应该也是可以参与东方购的凑单送积分的活动的啊。
1: 对，
0: 把握住机会，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现在每家人家屋里向是不啦？总归有点挂钩啊啥的，是不啦？挂起来嘛是总归老清爽的。但是我买了个产品哦，总归是不适宜呀。没几年天就落下来了，又浪费钞票，挂什么事又不来塞。阿拉小姐妹介绍我只大理产品，意

是不啦？卫生间、厨房间、客厅里向、衣帽间，侪好用的。侬如果看了不适宜，侬自家好调节，调节好以后，是不啦？感觉侬拆下来、贴上去，没痕迹的。原来的产品，侬搿个叫啥个？买了个产品哦，弄也弄勿脱个胶水，我烦死脱嘞，相当好，而且伊挂了个物事湿湿清，屋里向弄了老清爽的，感觉整洁了不得了。一个便宜的物事坏脱了又买，坏脱了又买，浪费钞票伐？现在用了泰利的产品，一趟投资，反复的用，绝对是合算的。搿个泰利的产品用下来，我就是欢喜。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刚我在跟那个供应商在说呢，我们的备货也太少了吧。说实话，今天这个节目是什么概念？他们收官，但对消费者来说是清仓，
1: 对，
0: 是处理，是甩货，是尾单，是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儿，是这个价格错过之后不会再有。
1: 对，
0: 所以刚刚我在说怎么这货这么少，他说。货如果多的话，我会这个价格吗？
1: 对，
0: 我会199的东西送30的积分吗？哎，我会150的东西里里外外给你优惠20块吗？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作为咱们消费者，一定要精明，该捡漏的时候咱再捡，哎，该薅羊毛的时候咱再薅，这样的便宜啊，真的是不占白不占，观众朋友，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太厉害，这不是一些不知名的。我说实话，现在网上这种挂钩，便宜的贵的有的是啊。你几块钱也能买到，但这东西啊，如果说买的不好的，挂着挂着，晚上深更半夜您睡着觉呢，梆当一声掉了下来了，哎呦
1: 吓一跳，
0: 挂点这个脆弱的，挂点这种好的值钱的东西，扑通掉下来了，给你碎一地，那个时候你的这个经济损失不说，对吧，担心受怕不说，还给你添一些麻烦，
1: 是
0: 给你弄一些糟心堵心。我们今天的泰利是什么，真正的大企业，人家专门做这种置物挂钩置物粘，它是带有专利技术的。所以市场上你比如说像我们今天这个为例，一个可能都要80-90块钱，一会儿诚信给大家看看价格啊。
1: 好，
0: 我们来看看，这一个好像就要大几十块钱。
1: 对，
0: 然后你像这种小挂钩，很多观众说，哎，这么小是不是便宜？你自己去看看网上，没有个30-40块钱也买不到的，要30几块一个。很多观众说这东西这么贵吗？因为它好，所以它贵，它耐用。
1: 对，
0: 所以其实我们钱是花在刀刃上的、
1: 没错没错。
0: 今天我们给到大家、来先看看价格吧，
1: 来
0: 让大家看看外面的行情。
1: 哎，以刚才我们耿瑶说到的这个置物篮，你看看在外面。一个就109，一个就109，泰利的大品牌的，对吧？泰利的真空吸附的，你知道？
0: 航天产品智研合作企业，
1: 它专门跟航空航天来进行合作的。光这一个就109，我再给你看一个，下面的这个，就下面这个挂毛巷的多功能一个置物，129。你就今天在东方购物，你这个价格，你光这两个你都买不回去。
0: 是的，
1: 这两个大件你买不回去，这就是200多。
0: 所以其实我特别有感触，因为我们家去年装修，装修完了之后，其实我家里的这种收纳东西，你肯定是要买的。
1: 对，
0: 买的时候泰利，我当时就想这牌子好贵。所以至于他们前段时间跟我开这个节目的会的时候。我说泰利卖的这么便宜吗？你想啊，观众朋友，今天164块钱，大组合带回去8件单品。
1: 是的，
0: 164除以8，一件单品就20块钱。20块钱，我说实话，就连他们最小、最小、最简单这个挂钩，20块钱你在市场上都很难买得到。
1: 对，
0: 这个泰利它就是。高高在上，它有品牌附加值，它有专利技术，
1: 对，
0: 它是这个做这个粘钩的这样一个大佬，哎，所以它卖这个价格，大家对于高端家庭来说也能接受，尤其是上海家庭，
1: 对，
0: 你这都属于家居生活家居用品，咱们上海的房价这么贵，你好的房子你是不是得配这种好的产品，
1: 对，
0: 你才用起来省心，用起来顺手，对不对？刚刚阿南阿姨说，泰利的东西用起来真的很放心的，
1: 没错
0: 啊。那我们今天呢，20块钱，你像这种置物篮，20块钱哪来买啊？杂牌都买不到，
1: 买不到，
0: 对不对？
1: 品质还没有这种保障的，
0: 20块钱这么长的毛衣架，它不是那种小小短短的，你看这毛衣架，你看我用手
1: 很扎实的，
0: 你就挂在上面就使劲扯它，你看都扯得晃晃悠，它掉不下来的，
1: 而且它虽然是
0: 质量就这么好，你看到了吗？哎，
1: 而且它真空吸附的，你放在你卫生间有潮气有湿气，它不用担心，
0: 哎，不担心
1: 过两天掉下来的。
0: 来，我们再给大家做一个极端的实验哈，看它的承重，来那个盒子，
1: 这个盒子，这个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看到的一个多功能的一个置物篮啊，我直接放在我们这上面，你看这是个空的，直接我就踩上去，你看。
0: 成心好歹1.8米的成年男性，
1: 对的呀，我踩在上面，你看看这个品质，它不像你在市面上买的一些部分劣质的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回收塑料，一踩咔嘣断了裂了，你就别说一个人，我踩在上面我140斤啊，你上面放一些什么的瓶瓶罐罐啊东西，肯定没有我人那么沉嘛，所以它的承重性也是比较好的，
0: 是的，
1: 你在下面就不用担心了、
0: 而且它很灵活、观众朋友，这个东西就是这种粘式的，它是吸附式的，你看这上面有一个活的这种按压的按钮，
1: 对，
0: 这个按钮一沁，粘到哪儿放到哪儿，
1: 对，
0: 东西收纳到哪儿，
1: 是
0: 环境整齐到哪儿，
1: 没错。
0: 我们今天两个组合啊，来首先看看这个150的组合，
1: 好，
0: 所有的组合提醒大家全是收官了，大错了，就这么点备货，售完即止，就是尾单啊，尾单，
1: 对，
0: 来送积分15块，自动订购减5元，相当于130块钱，你带回去的三大件，
1: 好，
0: 三大件其中有一个他自己就快130了，129，对吧？刚才
1: 对，
0: 129，129泰利的一个置物篮，这个置物篮呢是宽度是30，
1: 哎，
0: 家里基本上这些什么浴室。时间呀，厨房都能放得下的
1: 啊。
0: 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这个多功能的、
1: 旋转的挂钩，
0: 旋转挂钩，放在厨房间挂挂这些勺子啊、
1: 小剪子呀、小抹布啊这些都可以的。
0: 好，然后这个109
1: 是价格的，
0: 这个109，109我们的一个毛巾置物架，当然不光挂毛巾啊，你想挂点什么都可以的，想挂点这些厨房间用的东西，哎，也还是一样，放到哪儿，挂到哪儿，收纳到哪儿，整齐到哪儿。这个是我们的小组合，这个小组合备货不多啊。大组合今天性价比超级高，一定要薅这个羊毛。如果真的在纠结大小组合的话，想要劝大家，你就加个几十块钱，你可以多五件单品，那个是三件套啊，我们这个是八件套，
1: 才加30多块，
0: 八件套来的。送30积分，相当于打85折，再给你自动订购减5元，整个组合相当于164块钱。好，164块钱有什么呢？光这个挂钩，
1: 哎，吸盘挂钩四个，
0: 吸盘挂钩四个给到大家。这个吸盘挂钩网上都20多块钱一个，还有一个这个129的多功能的收纳篮，
1: 对，
0: 然后吸盘这个转的
1: 旋转挂钩。
0: 肥皂盒，哦，不要小瞧他们家，他们家进来一个肥皂盒只能卖30块钱，
1: 对，
0: 真的贵，
1: 真的质量好。
0: 然后包括他们家的这个毛巾置物架也是给到大家的，
1: 对。
0: 所以你想想，164除以8件单品，一件单品才20块钱，
1: 20块钱
0: 你连这个最简单的都买不到，二十块钱这种东西去哪里买？
1: 你铁定拿不到的。
0: 这个去哪里买？对不对？这种东西去哪里买？观众朋友，所以还是这句话，为什么我们备货有限？原因是因为我们要收官了，
1: 收官了。所以说今天看到的话，也是它是最后一场直播了，就这么点备货，最后哪怕卖完了之后，我们也是没有任何什么预约的呀、追加的备货都没有，最后这个东西真的是家家户户一定是必备的。
0: 来，再给大家教教大家怎么用，然后挂一挂，承重看一下，好不好？
1: 行，
0: 快速啊，边听边打电话，观众朋友。
1: 对，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产品啊，它每一个无论是置物架、置物钩啊，后面的话呢，它首先有这个塑封膜，你把这个塑封膜先给它拆掉就可以了。
0: 它就有自带粘性。
1: 对的，它有一点自带粘性的，它就两步啊。第一步，你先把你这个墙面上面、瓷砖上面给擦干净啊，然后第一步把它给粘上去就可以了。
0: 好。
1: 第二步的话呢，您看一下您的手啊，压在上面，往里面推一下，
0: 不需要用太大的力气，
1: 不需要，
0: 一沁就可以
1: 了。你就稍微往里面沁一下，你就能听到一个嘎嘣的声音，它会往下沉一下就可以了。然后的话呢，这个挂钩你看看啊，我挂上去之后，也不需要你说我等个什么多长时间，1个小时2个小时，直接即挂即用。我把水挂上去哦，一瓶水。2瓶水咱们全部都挂上去，而且不仅挂上去之后啊，你说我在厨房间我有油渍，我在卫生间有水汽，对不对？我现场你看，这是我们的水啊，我直接喷洒上去啊，给大家看一下。你看哪怕这么多的水我喷上去之后，它不会掉，它不像你在家里有的很多东西啊，过了一段时间没有粘性了，乒乒乓乓半夜全部掉下来了，吓一跳。这个不用担心，你用多长时间它在上面粘多长时间，而且当你不用的时候你把它拿下来，它可以再换到其他地方，你把它冲一冲，可以反复使用，拿水冲一冲又干净了，又有粘性了，一压又有我们这个真空吸附的能力了。
0: 所以这个东西啊，真的是质量见真章，非常的考验品质
1: 的。
0: 今天我们的泰利无疑是大品牌、大品质啊！观众朋友喜欢的拼手速小组合、大组合全面热销，尤其是199这个组合，今天相当于到手只要164块钱，
1: 没错没错，
0: 收官之作，有史以来力度之最啊！来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9000。

0: 查理巴搿个挂钩啊，我现在屋里向用了老适意的，因为伊搿老方便的。老早挂的搿个钩子啊，落下来以后，后头个泥膏弄也弄勿脱。现在搿一清一弄就方便，而且后头印子也没。侬想摆到啥地方就摆到啥地方。以前我挂的搿挂钩，屋里向，而且呢又勿牢，我挂上去没多少辰光，哐啷啷又物事落下来，哎呦，我吓死脱了。后头呢，我就觉着。啥个办法能解决我搿困扰搿问题？我最好搿钩子设计了好眼，一丝哦老灵哦。现在朝墙壁高头一弄就好摆，地方又好清爽。所以我现在对搿钩子，我想买了交关。还有呢，我几个朋友夜里向跳广场舞，搿广场舞侬晓得呀？搿外头的迭个叫啥个？迭个钩子没个，我呢就打得起一钩。伊拉侪偷讲，哎呦，侬哪能介好啦？小钩子解决大问题。然后再加上子呢，搿一些物事呢，摆辣屋里向又轻便，又勿就讲起来一眼也勿摊着啥地方。人家到侬屋里向老整洁的，小姐妹侪要买。我讲搿只钩子现在解决了交关人的困惑。现在阿拉屋里向到处侪是迭个物事。阿拉儿子就讲了，妈妈，侬搿趟买个钩子老灵哦。
1: 观众朋友，我还是那句话，你不要小瞧了这样的小物件啊，一些小东西给你生活添堵的时候真的烦。
2: 嗯，
1: 我不知道家里是谁负责这个东西啊，你比如说家里如果是叔叔负责
2: 啊，
1: 你像我们家就是我老公买这种东西，他有时候图便宜，
2: 哦，
1: 买一些十来块钱的，
2: 嗯，
1: 买回来之后我说实话噼里啪啦的家里掉下来了脱落下来，谁收拾我收拾
2: 啊，
1: 然后你就会抱怨，你就跟他说你就不能买点好的，
2: 嗯，
1: 就不能买点经久耐用的，
2: 嗯，
1: 好自己去买，你会发现这东西好的真的不便宜，
2: 贵的。
1: 你像我们泰利啊，我跟大家讲，真正的大品牌，
2: 嗯，
1: 但凡是稍微好一点，比如像大件这种植物兰的，
2: 嗯，
1: 都要卖到
2: 100多，
1: 100多一个，就连泰利最简单的小挂钩都要卖到20几块钱一个。
2: 是，
1: 很多观众朋友说真的那么贵吗？自己去网上看看，哎呦，还真这么贵。
2: 那当然，
1: 这东西不便宜的，
2: 嗯，
1: 它毕竟是一个家居生活用品，
2: 对，
1: 它不是说难摆用一次，
2: 嗯，
1: 它只要买回家，你365天天天挂在那儿，
2: 哎，
1: 对不 对，
2: 对？
1: 你是天天时时刻刻在使用。他的，
2: 嗯，
1: 所以这东西钱真的，你在别的地方省省。你说今天10块钱的、5块钱的土豆，我省省
2: 啊，
1: 这个东西真不能省。
2: 是，
1: 你省了之后，日后给你造很多很多的心
2: 麻烦。
1: 然后包括其实上海这样的家庭啊，咱们都是追求生活品质的。
2: 嗯，
1: 我一直说上海的房价都不便宜。你说这种家居生活用品放在你家里的，
2: 嗯，
1: 你有客人来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对不对？
2: 对。
1: 你与其去买那种。便宜的，其实这东西便宜的也得10来块钱，
2: 那是
1: 你7、8块钱的你真的用不住的，你与其去买那种10来块钱的，你不如买一点好的，一看这质量，
2: 啊，
1: 这档次，这感觉以及它的承重，
2: 嗯，
1: 它放在家里这耐用程度，你恨不得放个1年，放个2年、3年，它不给你添一点心事儿，
2: 对，
1: 一点苦恼都没有，它不会在你睡着觉的时候哗啦哗啦哗啦的响，不会吓你一大跳，不会让你觉得特别的闹心心烦，对不对？
2: 嗯。
1: 然而有了它之后，家里真的会变得整齐很多。
2: 是。
1: 家里像什么拖把呀，
2: 啊，
1: 家里这小物件呀，砧，哎，板呀，你就贴到哪儿，吸到哪儿，
2: 挂
1: 到哪儿，收纳到哪儿，真的很整齐。来看看组合啊，
2: 嗯，是。
1: 今天我们的应该说是8件套，因为这个挂钩就有4个，对不对？
2: 是。
1: 8件套199，先送30元的积分。自动订购再减5元，
2: 嗯，
1: 然后相当于164块钱，164，好嘞，164你拿着去泰利的旗舰店，包括现在网上的旗舰店，你买的话现在能买到什么
2: 啊？
1: 最多买一个这个，这一个东西多少钱了？程鑫，
2: 这个东西就是109，你看看
1: 啊，109一个了啊，
2: 对的，
1: 164好，109一个，然后再买俩挂钩，最多了，
2: 哎，结束了。
1: 但我们今天呢，挂钩给大家4个。再给大家一个109的这样一个植物篮，
2: 对，
1: 再给大家一个旋转的挂钩，这一个挂钩上面有好多的这个架子，你可以挂很多东西啊，
2: 嗯，
1: 再送给大家一个肥皂盒，好，再来一个大件的，
2: 哎，多功能性的，
1: 给大家看看这个毛巾价多少钱吧，
2: 129，观众朋友，你看看，像这种东西啊，尤其是大家去外面的一些家装市场，你去看看，这种挂件是非常非常贵的，
1: 嗯，
2: 一个100多，非常的正常啊，
1: 这个100多它是可以收缩的啊，
2: 哎，它可以调节，
1: 可以调节的，
2: 嗯。
1: 最长可以放到67公分，家里的什么浴室间呀，厨房间呀都好挂，嗯，都好收纳的啊，
2: 是的，
1: 这个是我们的大组合，
2: 嗯，
1: 大组合现在卖的快没货了， 抓紧时间，如果要抢大组合的话，这个羊毛一定要薅，因为我们是清仓，我们是收官，我们售完无补货的，后来也不会再有直播了啊，观众朋友。好，还有我们的这个小组合，小组合更便宜，130块钱，
2: 没错，
1: 三件单品，简单明了。如果说家里是真的就特别需要这种东西的话，你就买这个小组合也可以的。109大件都给你保留，109的收
2: 置物篮，
1: 嗯，再加一个129的毛巾架，光这两件你就值回票价啦。
2: 是，
1: 还送一个这个
2: 多功能性的一个旋转的挂钩，这个就是三件套，好吧？这个的话呢，加上我们送的积分自动订购，相当于是130元就能代购回去了啊。
1: 是的，都很便宜，关键是我们的品质有保证。还是那句话，泰利人家是有专利的，
2: 是
1: 人家的吸附性、操作性非常的棒。还有很多观众朋友在说，哎，挑不挑台面
2: 啊？
1: 它这个吸附的这个吸附的面，
2: 哎，
1: 我可以吸附在什么地方呢？
2: 我跟大家说一下，只要是家里面基本上这种光滑的一些表面啊，例如说是光滑的一些瓷砖、人造的大理石，包括啊微磨的一些这个砂玻璃呀、光滑的玻璃呀、金属的面板呐、亚克力呀、烤漆的面板呀等等等等，这些只要是光滑的表面，然后我提醒大家，就是你第一次用的时候，你要把这个表面给它擦干净，然后再粘上去，就避免它里面有灰尘有缝隙啊。
1: 是的，如果哎刚多强调一下，如果家里是那种木纹，
2: 对，
1: 比如说木质的纹理很清楚的那种，不太适合用，
2: 哎，
1: 因为它会留空间，
2: 有
1: 空隙，会容易有脱落的可能。但是只要是光滑平整的表面，你用它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操作起来很简单，不用打孔，不用技术人员，阿姨妈妈自己都可以轻松搞定，快速安装，不伤墙面，位置可以调。可以重复利用，贴到哪里收纳到哪里，承重力很强，每一个承重力在盒身上都写得很清楚的，
2: 是，
1: 绝对是只多不少，不留任何的胶，所以你拆下来没有任何的痕迹，随处可用，不怕潮不怕湿，即装即用，就这么方便。所以泰利的这个组合啊，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在东方购物本身出现的频次就少，而且今天是什么？是收官，
2: 对，
1: 是接下来不会再有的力度，所以大家把握住机会，大组合小组合赶紧抢起来，02151999001。

0: 现在每家人家屋里向是不啦？总归有点挂钩啊啥的，是不啦？挂起来嘛是总归老清爽的。但是我买了个产品哦，总归是不适宜呀。没几天就落下来了，又浪费钞票。过什么事又不来塞？阿拉小姐妹介绍我只泰丽产品，伊是不啦？卫生间、厨房间、客厅里向、衣帽间侪好用的。侬如果看了不适宜，侬自家好调节，调节好以后是不啦？感觉侬拆下来。贴上去没痕迹的，原来的产品的那个叫啥个买了个产品哦，弄啊弄啊，它个高丝我烦死它嘞，相当好，而且伊挂了个么子湿湿清，屋里向弄了老清爽的，感觉整洁了不得了。一个便宜的么子坏脱了又买，坏脱了又买，浪费钞票吧。现在用了泰丽的产品，一趟投资，反复的用，绝对是合算的。搿个泰丽的产品用下来，我就是欢喜。
1: 订购速度太快了，今天真的不是说一些不知名的小品牌，泰丽哎，泰丽在整个收纳领域，在整个挂钩这种吸盘领域，人家是有专利的，人家是和航天进行一个合作的，人家是真正的大品牌大企业，然后他们的品质真的有保障。我跟大家讲啊，就现在因为这个产品的质量鱼龙混杂，大家都在打价格战，所以这种小物件很多人以为说很便宜，哎呀十几二十块钱的也有的，我网上买一买，你会发现十几20块钱买回家去能用吗？根本没有办法达到经久耐用。就比如说以这个塑料的架子来说，
2: 是
1: 那种薄的、那种脆的、那种用着用着都碎裂的，直接给你哗啦哗啦哗啦哗啦落一地的。
2: 哇，
1: 那种东西，我跟大家讲，已经不是说啊，就是麻烦这么简单了，很糟心，
2: 是
1: 给你添一些烦恼，
2: 烦恼，
1: 甚至增加一些家庭矛盾的产生。
2: 对，
1: 那我们今天泰丽呢，就泰哦大组合只有最后一组了，观众朋友对不起，大组合即将全数售罄。今天大小组合为什么定的速度这么快？很简单，因为今天又是我们的清仓
2: 收官，
1: 我们今天的泰丽卖出了连不知名的品牌都不一定做得到的价格。
2: 对，
1: 单一个这样的大件可能才20块钱，
2: 是
1: 20块钱，你买收纳架，你买收纳筐，你买收纳篮，观众朋友，而且是买到这种贴到哪里吸到哪里，吸到哪里收纳到哪里，
2: 而且非常稳固，
1: 而且家里的实用性非常非常的强，
2: 没错，没错，
1: 各位观众朋友，家里家居日常我都觉得说过日子少不了，你厨房间，你洗手间，你不可能到处打孔吧，
2: 对，
1: 你不可能到处钉螺丝的吧，但是你要收纳，你要整理，来，对不起啊，观众朋友，来回到现场，观众朋友，现在我们要做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就这个，来，先撤掉吧，我们这个全部卖光了，
2: 全部售罄了，
1: 大组合一套没有，很多观众朋友说我能不能预约，我能等，对不起，预约不了，现货售罄，
2: 没有了，
1: 撤掉了。现在您看我们的直播，能订的、能买的只有这一个，
2: 这一个组合，
1: 这一个组合原价是150块钱的，这个组合也划算哦，原价150，今天先送您15积分，
2: 是
1: 自动订购再立减5元，相当于你花130。好，130，我们就看这个，
2: 好，
1: 这个三件套不是啊，三件套当中有一个67公分的置物架，这个置物架上面这些钩子都是自带的啊，
2: 都有
1: 配好的，光这个多少钱？
2: 来129元，你到外面随便去看一看这种的，对吧？多功能性的一个置物架，
1: 不用外面，就官网，
2: 对，
1: 你现在就去官网搜，一模一样的品质置物架，
2: 129，
1: 现在的东方购你再加1块钱，送您的是一个第一109的一个收纳筐，
2: 对，
1: 这个收纳筐109，给大家看看，
2: 来。看到没有，一模一样的，这就是在我们的泰丽的官方的旗舰店，你去看看啊，109，相当于是送给您的了。
1: 好，1块钱你买到这个，
2: 对，
1: 1块钱买到这个旋转挂钩，观众朋友，我说实话，泰丽的品质，这个都要卖到30几块钱的官网
2: 都不止啊，这个
1: 30几块钱都不止，
2: 不止，
1: 对不对？好，整个组合我们泰丽目前的官网卖的小300块钱，东方购物130。
2: 对，
1: 关键是花小钱办大事儿，这个放在洗手间。收纳那些瓶瓶罐罐
2: 啊，
1: 因为女士朋友很多洗护产品，你可能家里原来的那些壁龛都已经放不下了，对不对？你就用这个来放，这个你就放在厨房间
2: 啊，
1: 你的那些什么刨皮刀呀、
2: 剪刀
1: 呀、
2: 啊、
1: 什么是刷子，你挂在那儿收纳的干干净净，而且不容易受潮发霉。
2: 是，
1: 这个你就可以放在
2: 你的浴室
1: 或者放在厨房间
2: 都可以，
1: 然后挂一挂这日常随手用的东西，很实用的。
2: 对，
1: 这个如果再不买，对不起，没有了，
2: 没有了。
1: 今天是一场什么直播？程曦告诉大家。 家。
2: 今天是我们的收官直播，所以说我们在这边也打出来了，就是以后您在东方购物是看不到泰利的这个挂钩的一个直播了。所以今天也是最后一场，所以说我们也明确表示不再加货，不再预约，没有任何就是后面我还是再订到的一个可能性了。
1: 大组合已经卖完了，今天纯捡漏，观众朋友，纯凭手速。不然的话，一般那个我们说不追加不追加，可能还能预约几个名额。
2: 对，
1: 今天的泰利你会发现连预约都没有，
2: 预约没有，
1: 现货售完就没有了。他们供应商也就是过来清货的，不然也不可能用这个价格跟大家见面啊。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拼手速。如果家里正缺收纳产品的，这个小组合也要抢，因为这个小组合件件实用，都是大件来的，很实在的一个价格啊。来，把握住机会，拨打订购热线02151900。

现在每家人家屋里向是不啦，总归有点果钩啊啥的，是不啦？裹起来嘛是总归老清爽的。但是我买了个产品哦，总归是不适宜呀，没几年天就落下来了，还有浪费钞票，裹什么是又不来塞。阿拉小姐妹介绍我只大理产品，伊是不啦？卫生间、厨房间、客厅里向、衣帽间侪好用的。侬如果看了不适宜，侬自家好调节，调节好以后是不啦？感觉侬拆下来。贴上去没痕迹的，原来的产品，侬搿个叫啥个买了个产品哦，弄也弄勿脱个搞水，我烦死脱嘞，相当好，而且伊挂了个物事湿湿清，屋里向弄了老清爽的，感觉整洁了勿得了。一个便宜物事坏脱了又买，坏脱了又买，浪费钞票伐？现在用了泰利的产品，一趟投资，反复的用，绝对是合算的。搿个泰利的产品用下来，我就是欢喜。

0: 好嘞，观众朋友，最后的六分钟啊，大组合已经售罄了，所以前车之鉴呀，观众朋友，你现在小组合不抢，小组合马上也没了。我们的备货真的很紧张，很稀缺的，因为懂金的观众朋友，你真的去看过泰利的这个价格，你会发现东方购物今天不是便宜了一点点，
1: 对，
0: 是纯赔钱赚吆喝。哎，原因也很简单，这个东西它不是说一直卖这个价的，它今天在东方购物它是收官了，清仓了。
1: 对，
0: 就是清仓，大家的懂什么概念，对不对？供应商他之前也赚到了，也卖过了，现在就是完完全全就这点尾货，就这点尾单，售完就截止了。
1: 对，
0: 品质绝对有保证。泰利，泰利大品牌，你现在去泰利的官方旗舰店，我们先给大家看看价格。来，
1: 好，
0: 这个是30公分宽，
1: 大概
0: 15公分的一个深度的，很能装的。你看这么大的
1: 洗发水、沐浴露，各种
0: 全都放得进去啊。
1: 放在里面，
0: 这一个多少钱？
1: 109，
0: 就这一个109，
1: 就他在官网去看。
0: 今天我们整个组合相当于才130，
1: 130。
0: 好，这一个109完了之后，这个特别好。哎，这个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你看我们今天现场贴的，你看葛瑶，
1: 你压，你随便去拍，
0: 我甚至都可以把我小朋友吊在上面都能沉得住重
1: 量。这是好的品质，别跟航空航天合作呀。
0: 这个多少钱？来给大家看看官网。
1: 129元，你看看
0: 都是大件，吃价
1: 都是大件，品质特别好，你回去摸过你就知道，跟你在外面超市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品质，
0: 完全不一样，质量。真的一分钱一分货。
1: 对，
0: 好，129，这两个加在一起200多了。
1: 对，
0: 还有个这个，来，
1: 还有这个
0: 好几十块钱，诚心跟我说
1: 要的，这59，
0: 59，
1: 对，
0: 59块钱一个。
1: 对，
0: 关键是它就是不挑表面，
1: 对，
0: 然后它操作简单，你这一吸一压
1: 一压就行了。
0: 然后它这个还可以，你看还可以这样拉开，
1: 对对对对，看到吗？就看
0: 看你想怎么做，多功能的这个挂
1: 法，多功能型，对。
0: 然后一吸一压完事之后。它就不掉了，
1: 哎，非常
0: 看到了吧？你拿手去拍它，它都拍不掉，观众朋友。
1: 对，
0: 用力气压它都压不掉。
1: 是，
0: 这样一个组合，泰利的旗舰店可能卖30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130块钱，
1: 130块钱，
0: 质量一点都不差的。来来来，我们再给大家挂东西，好不好？
1: 再给大家看一看吧，到底是怎么用的啊？虽然我们这个样子不太一样，但是它后面的本体都是这样的一个挂钩，所以说用法是一样的。
0: 仿章鱼的吸盘，
1: 是你拿到手之后的话呢，它后面有一个塑料的壳，你先把这个壳把它给打开撕掉就行了，好不好？这个壳你把它给撕掉啊，这个粘的还有点牢啊，我给它撕掉这个壳。
0: 是的。
1: 然后的话呢，撕掉这个壳之后啊，然后你第一步就把它给粘上去就可以了。第一步粘，然后的话呢，接下来你轻轻的手啊往上面一压，你会听到一个咔嘣的声音，它就吸上去了，它里面排真空的，然后即吸即用，它不需要等流很长的时间啊。你看一瓶水我挂上去，两瓶水我挂上去，而且我不仅挂得紧，挂得牢，你在厨房间有油气，在你的卫生间挂着有水吧，我直接喷上去。观众朋友，你来看这个水啊，水珠我都直接喷上去，你看
0: 完全没影响。
1: 你不像家里面有一些部分劣质的这些挂钩啊，它可能遇到潮气呀、湿气，啪啦就掉下来了。挂得够牢固，够稳当的。
0: 是的。
1: 你看，你挂了多长时间都不用担心，而且你这个地方你不用的时候，把它拆下来，你换到别的地方还能继续使用，这边是无痕的。
0: 是的，重复利用没问题的啊，观众朋友。好，130块钱，再跟大家说说。109的专柜售价，59还是
1: 49？
0: 59的专柜售价，
1: 对，
0: 这个多功能的旋转挂钩，再加129的专柜售价，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130块钱，清仓甩货，打包全部带回去。
1: 对，
0: 我们的大组合已经售罄了，小组还有最后的个位数，就这么2-3套了，看看大家能不能抢得到，不要放弃啊！继续拨打电话，观众朋友，家居收纳非常的重要，财不入脏门这句话是有一定的这个依据的啊，观众朋友，所以一定要把自己的家里收纳干净。但是上海的家庭，咱们得讲究品质吧，随便的挂钩您瞧不上，泰利真正的和航天航空合作的带有专利的大品牌，不要错过了。最后的两组，抓紧时间先抢现货，02151990000。

0: 好，听见一下行色观众朋友啊，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了，电话线持续在繁忙满线当中。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泰利，那真正是大品牌，然后品质相当有保证。你知道泰利最便宜的那个小挂钩，市场上都要卖到20-30块钱一个。
1: 对，
0: 我家里是真正自己用过买过的。但是你花了这份钱，我还是那句话，它不是像家里的很多的工具一样，你偶尔用用，男版用用，一年可能用那么一次两次。挂钩是什么？挂钩是这个东西，你吸上去之后，你挂上那个东西，你恨不得365天你就挂在上面，对不对？
1: 对，
0: 天天用，一直用，如果质量不好，承重性差的话，真的给你增添了很多闹心添堵，甚至很多家庭矛盾都因此产生。
1: 是，
0: 所以要不就不用，要买就买好的。今天的泰利高贵不贵，130块钱，大小件都有，什么挂钩啊、收纳筐啊、置物架呀、全部都有了，带回去啊。最后的少量备货，130元的这个货号马上就要全数售罄了，整个所有的现货都要卖空了，
1: 都卖空了，
0: 今天没有预约，
1: 完全没有预约，因为今天就是收官之战。如果你今天没有下过订单的话，那你后期在我们东方购物你也看不到泰利挂钩的直播了啊！哎呀，
0: 真可惜啊，观众朋友，但这个泰利真的品质好，拿回家去试验一下你就知道了啊！不喜欢不满意退给我们都可以的，但是现在真的抢，02151999000。

0: 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有国才有家，
4: 有国才有家，
3: 爱国如爱家，
4: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5: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6: 您订购的是江山贵冕江河人家服装，
7: 您订购已成功，
5: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8: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9: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5: 品质生活，
9: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的，方各位直播间的各位好，我是佳佳。再过几天啊，就到小满了。小满一到，这夏天啊是真的来了。但是啊，先不用说到小满，这两天我就感觉到，哇，这个夏天的感觉真的是已经到了。你出去一趟，一身汗的回来太难受了。特别想喝点什么呢？消暑止渴的东西。所以我们带来什么呢？我特别喜欢的，哎，酸梅汤，夏日必备哦。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和我一起分享的朋友，肖老师，你好，肖老师。哎，
1: 佳老师啊，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这个每当这个炎炎夏日的时候啊，经常给大家就是推荐这我们的桂花酸梅汤，
0: 没错。
1: 然后呢，是比较适合这个夏天的。因为吃不管是现在天热啊，
0: 对，
1: 或者是解暑啊，或者你平时吃火锅的时候，我也爱喝这个，
0: 特别适合啊，真的。因为的话，我前两天我就一直在冰箱里面，我囤了你们的酸梅汤，哎、你知道吗、因为前两天都是30来度，一直想喝，就是你一回家啊，一身大汗的时候，我觉得哎呦。得来点什么酸梅汤，得来一点、今天的话我们价格组合特别的划算，我们来看一下啊、今天满满当当的24瓶带回家，每一瓶的话是我们这样的300毫升，是199块钱了啊、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1: 对，都是利乐包装这种、
0: 对的，
1: 这种小瓶子包装的啊，你带回去啊什么都很方便的，
0: 没错啊、我之前听孙老师说我们怡泰的这个品牌
1: 是
0: 还是有来头的、
1: 对的，这个是我们一个这叫怡泰啊，可能字比较小、我跟大家说一下，这是我们一个江苏的一个老字号，有没有看到怡泰？
0: 哦，老字号、
1: 对，1958年，
0: 1958年，
1: 对。然后呢，它在常州当地呢，是1958年第一家是开糖水铺的。然后呢，所以它所有做的什么这种桂花酸梅汤，都是古底子的一个桂花
0: 酸。古法的手艺是不是？
1: 然后还有几个细节，我想给大家说一下啊。
0: 哎，可以。
1: 首先我们是零阿巴斯甜啊，然后的话
0: 阿斯巴甜
1: 、哎呀，我话都不会说了。
0: 前两天我看新闻就是讲了这个东西，
1: 对，
0: 这个对人体上。还是挺大的，
1: 对的，
0: 我们是零阿斯巴甜、
1: 没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是12小时用心熬制、我们所有印在这个瓶身上的我们都要对自己负责，
0: 没错，
1: 我们都是12小时熬制的。还有一个就是老北京的风味啊、都是比较好的一个原材料给大家，
0: 对的啊、我们要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因为的话很多叔叔阿姨啊喝酸梅汤，我们都是有一个什么概念，觉得哎呦有没有添加什么色素啊、香精啊，是不是？我们来看一下，特别的安心和放心啊，里面只有到什么，
1: 我们第一个是水，然后果葡糖浆、还有一个白砂糖、乌梅、山楂、甘草、桂花、焦糖，没了，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是用就是草本的植物给大家熬出来的、但是里面肯定是要加一点糖的，因为如果没有加糖的话
0: 是太酸了，
1: 真的太酸了，
0: 是的是的、真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我们的配料都是给大家精挑细选过的啊。四川的乌梅，看到没有？脸扶热，能够吸气归元，去油解腻，解渴消暑啊！四川的乌梅，我们还有河北的山楂啦。山楂呢，看到没有？品质优良，果色鲜艳啊！而且的阳光的温差有助于山楂的糖分的积累。还有到了我们广西的桂花，哇，真的啊！我就看到那种古方里边正宗的酸梅汤，一定要是要这样的这个桂花在里边，
1: 必须
0: 香气会更加的盛啊。
1: 对，
0: 包括说新疆的甘草能够止咳祛痰，缓解乏力，
1: 是
0: 这四样就是我们的特色的原材料，
1: 没错。
0: 而且我们是什么呢？给大家做到一个什么百年的一个工艺的传承、
1: 是的，
0: 口感特别棒的、
1: 对的，都是用就是首先黄金配比，就是我们各种原材料都黄金配比，还有一定是古法熬制、我们虽然是现代，但是还是用的老法子给大家做、所以大家吃到的都是这种爷叔阿姨们小时候那种味道，还有一定是12小时熬制的，
0: 12个小时、
1: 对的，现在没人愿意做这些东西，
0: 真的，
1: 我们还是
0: 你别说自己熬啊，我觉得这你家里锅熬烂了，你都12个小时不太能做得到、
1: 就是你不用熬，现在你只要怎么简单，就是这一瓶你直接打开来就行，对不对？
0: 对的。
1: 好，那现在正好我这个
0: 要尝一下了、
1: 对的，我放了一个冰块，
0: 我夏天我跟你讲特别适合喝点冰的酸梅汤，太爽了。因为的话其实其他的一些饮料其实喝起来感觉哎呦
1: 是
0: 还是不太安心的，什么碳酸饮料你对你的什么牙齿啊什么的，对不对？不太好、但是酸梅汤是我们的老底子的工艺啊，对不对？可以放心去喝的，哇，
1: 是不是这一杯？
0: 你来喝还是我来喝？
1: 我先来，好不好？
0: 你先来。
1: 我有点口渴了。你看这一杯，你加点，在家里放点冰块，是吧？小孙子、小孙女肯定喜欢，你自己也喝一个。哎呦，我来试一下。
0: 真的色泽都特别的正宗啊！因为不知道大家就是去到外面旅游的时候，其实外面的一些街铺当中啊，沿街很多在卖酸梅汤的，
1: 真的好喝。
0: 但是它这样的颜色，外面街上卖的，我跟你讲，黑乎乎的，
1: 没错。哎，
0: 刚加了那种香精的，
1: 是的。刚才节目前我还有一点小困。 喝完之后马上
0: 提神了，是不是？
1: 真的，关键也好喝，真的是，我要把半杯去掉。
0: 哎，真的很好喝。夏天啊，就是炎炎夏日的时候，咱们去外面溜达一圈回来之后，真的是满身的汗，
1: 是
0: 来上一杯我们这样冰爽的酸梅汤，实在是太舒服了，
1: 太舒服，
0: 对不对？
1: 真的很舒服。
0: 真的，我们今天的话是我们的今年的首发，是不是？
1: 是今年的首发。
0: 我们再次强调了啊，199是24瓶带回家，300毫升一瓶，不多也不少啊。如果说太多的话，其实你得分好几次，这个也不太新鲜了嘛，对不对？
1: 对的，
0: 一瓶的量刚刚好，就是我们的300毫升啊，千万不要错过了，199块钱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2: 这一道酸梅汤，从古延续至今，承载着我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风情。商周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知道用梅子提取酸味作为饮料。在宋朝，酸梅汤就是夏季消暑的网红饮子，被广泛享用于宫廷与百姓之间。制作主要是以乌梅、桂花、冰糖为原料，加入山楂、甘草、陈皮等辅助调料，制成酸甜可口的饮品。在清代，酸梅汤经过御茶坊改进，成为宫廷饮品。当时有一种特别的做法，叫做土贡梅煎，被誉为清宫一宝，御制乌梅汤。现在我们喝到的酸梅汤，就是御茶坊为皇帝制作了消暑解渴饮品配方。虽然与传统做法并无大异，但在工序上更复杂，以保留食材的营养。酸而甜，甜而酸，耐人寻味，不仅是味觉的享受，更是对古老历史与传统的致敬。
0: 已经飙到30来度了，真的太热了。特别是现在啊，现在的话，下午一会儿，我刚刚出去拿了趟快递，你知道吗？
1: 全是汗，
0: 真的，一身的汗，
1: 没错，
0: 太热了。特别是那个太阳一照下来，你就觉得哎呦，要晕倒了，受不了了，特别想喝点冰冰凉凉的小饮料，喝点什么呢？我觉得啊，就是咱们不要说什么喝点碳酸饮料，那种说实话啊，咱们对身体不太好，
1: 是
0: 喝点一点我们这种老底子的老手艺的，用这个古法熬制的酸梅汤呀，朋友们啊，今天的话特别适合带回家啊，因为的话是199块钱，到时候我们的整整24瓶了，
1: 24瓶，
0: 说实在话，你说一天一瓶的话，也能喝个将近小一个月了。
1: 对的，而且这种东西，对，就是你关键你这个我们是独立的包装，
0: 哎，
1: 你平时姐姐们可能现在要出去啊，或者你带一小瓶放在那个包里，
0: 哎，特别合适，
1: 是的，或者你放点存在那个冰箱里，孙子孙女来的时候给他们倒出来一点也非常合适，没有什么满满一大瓶，我们都是独立小包装，关键我们是整整是24瓶给大家，
0: 哎，
1: 而且就像刚才那个 VCR 一样，我们都是用老底子的古法熬制的啊，我们总感觉碳酸饮料有点不健康，是我们这种老底子的酸梅汤，
0: 是的，而且你说啊，你就是现在外面的饮料都挺贵的，
1: 对的，
0: 我跟你讲，前两天我就是喝那个果茶。
1: 哦，
0: 奶茶果茶那种，一杯的价格真的二十起步，20来块钱，30来块钱。
1: 是，
0: 你是喝一杯的话也是300毫升。
1: 对。
0: 但是你说咱们这样一算，咱们的划算太多了呀，对不对？而且它这么健康，我们配料表里边只有什么？只有到了我们一些的特色的原材料，乌梅呀，
1: 有
0: 山楂呀，
1: 有
0: 甘草呀，桂花呀，包括什么呢？包括一点点的我们的白砂糖和糖，对不对哈？
1: 因为如果不放糖的话，实在太酸了。
0: 对。
1: 还酸梅汤还是稍微要加点糖的。
0: 是的。
1: 我们也是实话实说，跟姐姐们说一下，
0: 这个是可以放心，因为的话你哪怕你自己熬，你也肯定要放糖的，
1: 对的，
0: 不放糖酸的没法喝啊，朋友们。而且的话，这个酸梅汤其实我一入口啊，我知道，哇，天哪，它打破了我对于酸梅汤的就是小时候那种认知。小时候就是我去外面旅游嘛，特别去北京，你知道，
1: 对，
0: 那个大街上全部都是卖酸梅汤的，对吧？他给你拿上一杯之后，第一点它可能是三无产品，
1: 是
0: 没有什么的，就给你什么配料表，然后你一喝啊，说哎呦，那种甜甜腻腻的感觉特别的不舒服。
1: 是的，我们它里面肯定加了香精或者乱七八糟的，但是我们因为是这个配大厂做的嘛，因为我们这个牌子叫怡泰，也是一个江苏的老字号，我们做牌子，我们做这些产品都是很负责任的，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乱七八糟香精，都是四种原材料给大家熬制出来的，
0: 所以可以喝的 完全的安心和放心啊。
1: 没错，
0: 家里边的小朋友啊老年人都是可以喝的啊、嗯、你说啊小朋友放学之后四五点放学就正好这个点吧、嗯、要放学了、嗯、你去接他、嗯、带个什么好他、哎、说哎呦奶奶我想喝那个碳酸饮料你敢给他喝吗、
1: 是的而且或者他要那个放学那个路边那种就摇的那种、
0: 哎、对我的天哪
1: 你也不给他给他
0: 完全不太敢给他买、啊、
1: 这时候你从包里拿出来这一瓶
0: 哇救星大救星
1: 没错
0: 小朋友那么爱跑、嗯、浑身都是汗对吧给他喝点酸梅汤没有任何问题的
1: 没错
0: 老年小朋友都可以喝的、啊、
1: 是的还有几个细节我想刚才我们首先这个仪态牌子是一个江苏的老字号1958年开始就开始做这个牌子了啊
0: 是的
1: 一开始就是做糖水的还有桂花酸梅汤里面是有桂花的啊、哦、然后一瓶是300毫升还有一个12小时用心熬制我们都是
0: 熬12小时、哦、
1: 我们就是我用熬出来的不是什么
0: 什么对的
1: 勾兑出来的、
0: 对
1: 的然后配料表也可以放心大胆给大家看啊、嗯、我们首先配料表是水果葡糖浆然后白砂糖还有一个是
0: 乌梅山楂
1: 甘草
0: 桂花
1: 哇焦糖没有了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没有香精我们是熬的我们不是勾兑出来的
0: 是的啊、嗯、我觉得啊看到这边啊、嗯、我们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爸爸妈妈都是可以安心放心了
1: 没错
0: 因为的话哪怕你给自己喝给小朋友喝、嗯、给老年人喝都是放放心心的对不对
1: 是的
0: 特别是这个天气啊你说30来度、嗯、你来一杯这样的酸梅汤你不过瘾吗
1: 真的呀
0: 对吧、嗯、我跟你讲现在说多口干舌燥我必须得来
1: 好来
0: 咱俩别浪费啊我俩分喝了一瓶儿、啊、其实一瓶儿的话就是我们家里边的杯子啊、嗯、完全是够了
1: 是的
0: 哇你看这个色泽
1: 是哇、哦
0: 哎、太诱人了、这个、
1: 夏天看到这种就是很清爽的感觉、
0: 哎、
1: 是吧
0: 真的好清爽、啊嗯、
1: 冰块加上我们的酸梅汤哇正正好好
0: 我这个必须得来上了一大口、啊、
1: 是的然后现在炎炎夏日啊或者你口干舌燥的时候就来一杯真的就是那种一下子就清醒的感觉
0: 哎真的
1: 是
0: 它那个冰啊和那个就是山楂的那种酸爽感啊
1: 对
0: 一下就冲到你的脑子这里了、嗯、而且其实你一喝你是完全能感觉到它不是那种真的是那种勾兑啊什么
1: 不是香精味
0: 完全没有
1: 对的、
0: 哦嗯、完全没有
1: 是
0: 它就是那种乌梅的味道、嗯、然后山楂的味道
1: 加上
0: 那种桂花的那种后劲儿啊
1: 没错
0: 好好喝我得再来一口了
1: 是的而且所以我们是古法熬制所以你吃到的只有那种甘草的香味都是喝酸梅汤的清香味没有别的味道
0: 太过瘾了朋友们、嗯、夏天一定要喝这个
1: 对的
0: 说实在话啊、嗯、上次就是您这个酸梅汤、我们家有了一份、有了一份之后我天天喝真到现在、天天喝
1: 没错放心大胆喝
0: 哎因为那天去吃火锅了嘛、嗯、我想哎呦去那儿喝个奶茶
1: 好像有点腻
0: 感觉哎、有点腻果茶吧20-30块钱一杯也不太舍得
1: 没错
0: 带一杯这个酸梅汤太合适了朋友们300毫升小小的这样的一罐
1: 是
0: 就是够你一顿饭的喝的这个量啊特别的合适、而且我们什么呢里边的这些原材料您完全不用担心特别特别的好啊、给大家甄选了什么首先是四川的乌梅
1: 一定
0: 然后河北的山楂
1: 是
0: 新疆的甘草、广西的桂花
1: 是
0: 搜罗了全国各地的好物给大家集罗在这样的一杯我们的酸梅汤里边 是不是喝得安心还放心关键今天的话价格特别的好啊、今天的话我们是首发一年一次今天是第一次啊
1: 对今年的第一次、
0: 对今年第一次199块钱到手整整的24瓶带回家了
1: 没错
0: 家里边啊不要囤一些什么碳酸饮料啊那些不太好的小饮料囤一点我们这样古法的工艺的酸梅汤啊
1: 没错
0: 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021-11-9900
3: 作为我们国家最古老的传统饮料之一酸梅汤可以说是大有来历相传在商周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掌握了提取梅子中的酸味制作成饮品的方法了待到元代末年时期朱元璋以乌梅为主要材料搭配以山楂甘草这两味中药加水熬煮成汤当作日常养生保健饮品服用酸梅汤便出现在了大众视野中

0: 都是甘草山楂的香味，哎，喝的都是老北京的那种风味的，
1: 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啊。因为的话，我小时候也是家里面的人啊会熬这个我们的酸梅汤喝，
0: 没错，
1: 但是没熬一次，我感觉太麻烦了。真的，你得就是买各种各样的食材，
0: 要的吧？
1: 然后你还得什么掌握那个量，
0: 对呀，
1: 就是掌握好那个度，
0: 是，
1: 就是你如果掌握不好的话，它出来那个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没错，
1: 就变掉了，不好喝。
0: 对，是。
1: 所以的话，咱们今天的话就是省心了，是不是？我们是什么？我们是江苏老字号
0: 怡泰，
1: 哎，怡泰是江苏老字号，给它就什么老底子的手艺，古法的工艺去做成的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酸梅汤，您可以放心去喝啊，回家尝尝这个味道，真是酸酸甜甜，特别的开胃。
0: 是，
1: 可能叔叔阿姨夏天的话，是不是很容易有这个就食欲不振的情况？夏天太热了嘛，吃不下，来一碗酸梅汤，咱们喝一喝啊，
0: 没错，
1: 立马让你就是这个直窜脑子，是不是？
0: 是的，关键也不说那个就是吃不下的时候，关键有时候就是想喝一点小甜水的时候，那碳酸感总感觉有点不健康。
1: 是的，
0: 我们这个还是相对比较健康的，因为都是用这些食材给大家熬制的啊。
1: 是的，又开胃又好喝，关键是我们的食材还特别特别的棒。
0: 是，
1: 你说大夏天呢，大夏天就是想来点这样的小冰水。
0: 对，
1: 咱们不要喝那些乱七八糟的一些添加剂的饮料。
0: 是的，
1: 咱们今天就喝什么老底子的古法传承下来的酸梅
0: 汤
1: 啊。今天的话性价比很高啊，199到时候我们就整24瓶带回家了啊。你看过两天又要到端午节了，你聚餐的时候你准备点什么小饮料， 对吧？
0: 正好
1: 这样的来上一箱，一家人这样的分一分，特别的合适。
0: 没错，
1: 包括说想要去送给别人当礼物的时候，这个都特别特别的好。
0: 包里揣个两瓶，
1: 哎，真的，中国人就是特别喜欢喝酸梅汤的，从古到今都是这样啊。
0: 是，
1: 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0211511900。

0: 爱真的太热情了，首发啊，抢的也太快了，
1: 没错，
0: 确实夏天就应该喝上这么一杯啊，
1: 对啊，
0: 太爽了，
1: 这个颜色就看得很沁人心脾的感觉，对，是不是，
0: 真的，你看到没有，这微微的水珠，你放点这样的一个小冰块，
1: 小冰块，
0: 太爽了，我必须再来一口了，这样的一杯，我跟你讲，我真的，一瓶，我一天肯定要喝这样一瓶的啊，
1: 是的，里面是就是都是原就是好的食材给大家熬制的那一口，
0: 太爽了，
1: 就是夏天就要喝上这一口，是不是？
0: 真的，
1: 加点小冰块啊，然后平时吃火锅的时候弄一点，关键你放在冰箱里，你像这个小瓶子，你放在冰箱里不用冰块，或者我们有冰块的，你不用冰块，你从冰箱里拿出来也行，
0: 冷藏一下，
1: 对
0: 不对啊？这玩意儿喝冰的实在太爽了，
1: 没错。
0: 刚刚啊，我就是在节目开始之前，出去拿了个快递，
1: 是
0: 蒸了一会儿的功夫啊，晒了一小会儿，2分钟的时间吧。给我热的一脑门子汗呐，就特别想喝点这样的冰冰凉凉的小饮料。
1: 没错，
0: 我说哎呦，这做酸梅汤节目太好了呀，真的太合适了。
1: 没错，
0: 真的，我喝它的话是完全不担心的。为什么？因为它配料表真的很干净。
1: 是，
0: 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我刚刚就是倒出来的啊，看到没有啊？配料表很干净，有到了我们的水，
1: 是，
0: 哎，果葡糖浆，然后白砂糖、乌梅、山楂、甘草、桂花、焦糖就没有了。有没有添加剂？
1: 没有。
0: 有没有防腐剂？
1: 没有。
0: 是不是都没看到？
1: 是的。
0: 而且你看这边的显示是阿斯巴甜，
1: 是，
0: 添加量为零哦，
1: 对的，
0: 为零，大家这个完全。可以放心啊，前两天的话看了很多新闻，是不是关于这个阿斯巴甜的，大家还是心里边有点怵的，
1: 对的，
0: 所以您可以放心，我们是喝的安心和放心的，
1: 没错，
0: 而且我们再到正面来看一下啊，始于1958年，看到没有，将近百年历史了哦，而且是江苏老字号，
1: 没错，
0: 老底子的手艺，
1: 是，
0: 我们再往下边看，首先零阿斯巴甜，12个小时用心去熬制 的，朋友们，现在能熬12小时，你自己能熬吗？
1: 很少啊，
0: 熬不了吧，老北京的风味，
1: 是，
0: 这是完全可以放心的啊，您就不用任何担心了，
1: 然后的话，一瓶是300毫升，
0: 是的，
1: 我一直说你这个就是姐姐们带回去或者放在包里都非常合适，
0: 特别合适啊！你想啊，你说很多的节假日，其实叔叔阿姨会这个
1: 出去玩一玩，
0: 错峰去玩的，
1: 对，
0: 你错峰去玩，特别是夏天，夏天上海夏天很久的，
1: 好
0: 几个月的时间，咱们就包里边揣上这么几瓶，对吧？又消暑又好

0: 喝又安心和健康，
1: 没错。
0: 而且有时候其实，你这个缺水啊，你就是光喝水感觉补不上，
1: 对，稍微
0: 对不对
1: 要补充点能量。
0: 对的，生津止渴一定要喝酸梅汤。
1: 对，
0: 咱们再倒一次，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爽的感觉啊，夏天就要这样喝啊。
1: 然后的话，你看这个是你在家里像我这样准备一个冰杯，
0: 对
1: 吧？然后你看把我们这个小半瓶的倒进去，
0: 哎，是的，咱们就是加冰块也可以，不加冰块也可以。我那天喝了常温的，也很好喝。
1: 是的，
0: 本来我是担心啊，就是光喝一个这个常温的，可能它有点腻，完全不会哦。
1: 这不
0: 酸梅汤就是解腻用的。
1: 对的，这不我忍不住了，我来。
0: 来，你放心喝啊，你放心喝。夏天的时候就是要这样大快朵颐。咱们去外边是不是天气一热的情况下出一脑门子汗，回来之后来上这么一杯，太舒服了。
1: 没错，你看喝完之后我整个人就很有精神，
0: 是不是？
1: 真的，就是刚才还有点困呢，一点困意都没有，
0: 很清爽。
1: 是的，然后呢，这一杯你可以弄个两三杯，来点冰块。
0: 是的，
1: 就是现在下午小酌的时候喝一点也非常舒服。
0: 对，因为的话，其实酸梅汤的话，它的那个味道啊，就是酸酸甜甜的。很多的叔叔阿姨，可能就包括说和我一样年纪大的人啊，咱们去街边上，可能去旅游的时候会看到街边很多卖那个酸梅汤的，
1: 真的有很多，
0: 忍不住要买一杯。但是你一买，你就会觉得失望，哎呦，这酸梅汤的味道原来是这样的，不好喝，
1: 全是香精的那种，
0: 对，都是勾兑的那个味道，当然不好喝了。咱们尝一下正宗的，
1: 好，
0: 来尝一下正宗的这样子老底子的技术，去古法熬制的啊，
1: 熬出来的，
0: 不是说熬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我们是熬了整整的12个小时，我们再来看一下。黄金的比例去配比的，给大家精选食材，刚刚说了四川的乌梅，河北的山楂，广西的桂花，还有新疆的甘草，通通都有，而且是古法熬制的，高温高压熬炼啊。
1: 对，一定是熬制的啊，我们不是香精调配出来的，而且我们要熬多久，我们要熬12个小时，所以你喝到的那种焦香味都是熬出来的。
0: 对，刚刚我还问薛总啊，我说哎呦，就是这个酸梅汤回味有更，就是那种焦香的感觉，
1: 回甘的味觉，
0: 对，回甘的感觉。
1: 他说
0: 这就是熬制的魅力，熬制才有这样的味道。
1: 是，
0: 如果说是勾兑的味道，你是完全喝不出这样的效果的啊。
1: 的
0: 朋友们，今天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是我们的首发的酸梅汤，让您清爽了一个夏天啊。24瓶带回家，每一瓶是300毫升，是199块钱啊。性价比真的很高，比你喝什么奶茶呀乱七八糟东西要高多了啊。是的啊，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打电话来021511900。
2: 这一道酸梅汤从古延续至今，承载着我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风情。商周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知道用梅子提取酸味作为饮料。在宋朝，酸梅汤就是夏季消暑的网红饮子，被广泛享用于宫廷与百姓之间。制作主要是以乌梅、桂花、冰糖为原料，加入山楂、甘草、陈皮等辅助调料，制成酸甜可口的饮品。在清代，酸梅汤经过御茶房改进，成为宫廷饮品。当时有一种特别的做法，叫做土贡梅煎，被誉为“清宫一宝御制乌梅汤”。现在我们喝到的酸梅汤，就是御茶房为皇帝制作了消暑解渴饮品配方。虽然与传统做法并无大异，但在工序上更复杂，以保留食材的营养。酸而甜，甜而酸，耐人寻味，不仅是味觉的享受，更是对古老历史与传统的致敬。
0: 有很多的饮料啊，我觉得它那个常温下就特别难喝，
1: 是，
0: 你知道吗？它就是冰着才好喝。但是咱们酸梅汤，我那天就喝了常温的，发现它依然也很好喝，哎，
1: 是不是？
0: 哪怕它不冰，也是非常非常爽口的，
1: 就
0: 是
1: 那种老底子的香味，
0: 真的就是那种酸和那种甜啊，它那个
1: 结合在一起，
0: 结合的特别特别的好。而且就是如果说你吃了什么腻的东西，你喝一口立马能给你压下去。
1: 哎，好像是，哎，
0: 真的，
1: 我们就是我们去那个火锅店，
0: 哎，
1: 就是是不是好像碳酸饮料什么他们都不推荐，他们都是推荐海某捞，他们都是，哎，你要不来点酸梅汤？
0: 哎，真的说太对了啊！就是你就现在一想啊，我觉得就是对于酸梅汤的印象，好像就是海某捞，
1: 是，
0: 但是那个味道我跟你讲，说实话不太好，
1: 啊，
0: 所以现在我的那个自助的饮料我就不会选了。
1: 他们可能 是用那种香精给大家调制的，
0: 真的不好喝呀，
1: 没错，
0: 真的，我就是和咱们今天这个一比啊，确实这个味道上就有些差异，大家可以去尝一下嘛，对不对啊？我们不如什么，去吃火锅的时候，咱们也不要它这个水了，
1: 对的，我们自己带
0: 一瓶嘛，对吧？
1: 让他来个那个冰杯啊，或者来个杯子，哎，
0: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啊，真的，我觉得特别合适，包括说夏天，说现在这个季节，
1: 是
0: 天气这么热，
1: 热，
0: 给家里的人呢，就是给家里的家人准备些什么样的饮料呢？我觉得酸梅汤就特别好，
1: 可以，
0: 第一点特别的爽口，
1: 对，
0: 清清爽爽，而且的话，第二点的话，它是就是没有那种乱七八糟添加剂的，
1: 对的，
0: 喝着安心和放心呀。
1: 是的，
0: 你说小朋友，确实很多小朋友是特别喜欢喝什么碳酸饮料啊，其他小饮料的，
1: 总感觉有点不健康，
0: 对呀，你敢给他喝吗？你不太敢给他喝，
1: 是。
0: 所以这个真的是老少皆宜，老年人可以喝，小朋友也可以喝，
1: 完全可以，
0: 真的是可以啊。关键是夏天，酸梅汤就是真的是最适合我们中国人夏天的这样的一个饮料了。
1: 对的，因为以前那种阳气水没进来的时候哈，要我们那个就是我们中国人都是喝酸梅汤的，
0: 对的，
1: 都是大家可能需要就是用那个锅子熬出来，但是今天不需要你熬了，你只要回去放在冰箱里或者是上常温保存也行，
0: 对的，
1: 直接拿出来喝就行了，
0: 就可以了啊。今天的带回家的就是我们什么呢？1958年就开始在街边售卖的我们的怡泰啊，
1: 对，
0: 真大家可以放心，我们现在喝到就是这样的百年历史的。
1: 对的，因为我们从1958年就开始做糖水，所以我们就是那时候没有什么香精吧，那时候没有色素吧，
0: 对啊，
1: 对吧？那我们怎么熬？我们都是用这些就是原材料，甘草啊或者乌梅啊给大家熬的。那我们还是延续着老底子的做法给大家熬，我们还是不放香精，还是不放色素，我们还是用1958年的工艺给大家熬。
0: 真的
1: 熬多久呢？熬12个小时，慢慢熬出来。
0: 12个小时啊，
1: 是
0: 不是1个小时、2个小时？是真正的12个小时啊，朋友们，真的，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1: 是，
0: 所以的话，我们的酸梅汤就用什么江苏老字号怡泰的啊，真的是口味特别的好。而且您一喝就知道，这个口味绝对不是说路边那种就是勾兑的味道。
1: 勾兑的，对的，
0: 太爽口了。我跟你讲，这一杯我现在已经喝了第二杯了。
1: 是的，
0: 太好喝了，
1: 我也喝了2杯，真的好喝。关键这种很沁爽凝神，是不是？你看这种就是夏天的感觉，你放冰块也可以，当然你不放冰块也可以，是不是？就是随便。
0: 哇，太爽口了！
1: 想怎么喝怎么喝，关键你要喝到好的东西，喝到没有添加的东西。
0: 太好喝了！我跟你讲，这酸梅汤啊，就是你一喝你就知道。和街边卖那种完全不一样，
1: 没错。
0: 而且你看，各种奶茶里边它有酸梅汤吗？
1: 哎，好像
0: 真的比较少吧？
1: 是，好像是不多见啊。哎，
0: 真的是比较少，包括是很多叔叔阿姨爱喝咖啡的，你自己创新一下，
1: 是
0: 来个这个酸梅汤美式。
1: 哎，可以，
0: 对吧？
1: 哎，你这样说是可以，哎，
0: 真的可以。
1: 是的，哎，我们就是弄点咖啡液，
0: 对吧？
1: 然后再把这个倒进去，
0: 对呀，
1: 完全没问题，
0: 是吧？现在就是这个创新能力特别强啊，
1: 没错。
0: 这个你说卖给这个瑞某信得卖多少钱？
1: 20块钱起步，
0: 真的。大家在回家的时候，你就可以这样去制作一下，非常的简单方便啊，
1: 真的很好喝。
0: 哎，真的啊，包括说我们的这个配料表什么都特别的干净。
1: 是的，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啊，配料表非常干净。水，果葡糖浆，白砂糖，乌梅、山楂、甘草、桂花、焦糖
0: 就没有了，
1: 没有色素，没有那种就是勾兑的香精，
0: 是的，
1: 非常干净，然后新鲜批次给大家啊，
0: 是的啊，
1: 然后这一瓶你随时随地，你看一开多方便，你不要熬12个小时吧，
0: 对，
1: 我们都帮你熬好了，你这样你看直接喝一口，
0: 哎，对，直接这样喝，直接对瓶喝啊，特别特别的爽，
1: 不加冰块也很好，
0: 是吧？我跟你讲，就是
1: 是
0: 我那天就是什么，我去吃了个火锅，我就说给朋友也带上两瓶啊，
1: 是
0: 带两瓶，我说哎呦。这个好喝哎，这个夏天喝特别的舒服啊，特别是你就吃一些那种辣的呀，或者是那种比较腻的呀，
1: 没错，
0: 你喝一口直接是给你开胃了，直接太爽口了，
1: 是。
0: 24瓶带回家啊，199块钱，这是我们的首卖哦，今年的首卖，
1: 没错，
0: 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啊。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比您买那些奶茶什么要高多了啊，真的是划算多了啊，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9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东方哥，我直播间谢谢您好，我是燕华。这样的天气啊，您会发现哈，就是如果把那些复杂的事情帮你都做完了，你只需要稍微热一热就可以加工一下就能吃了，哎，那也不错。所以呢，在今天本档节目当中，为您所献上非常好吃的鼎诺的牛仔骨。说到牛仔骨，香喷喷的，热气腾腾，放点洋葱啊，真的是味道也是蛮鲜美的。所以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为您所献上两种不同的规格和组数，一种呢就是尝鲜款，150块钱四包牛仔骨带回去，每一包净含量是300克。你说如果我要买八包的话，是不是300块钱？哎，本档节目当中，如果您之前尝过觉得味道蛮好的啊，我们八包带回去，今天只需要258元。除此之外，这两套组合都会有5倍购物积分赠送给大家。我们大组合送上5倍购物积分，再减去我们 APP 订购自动订购立减5元的话呢，只需要240块钱，满满的能八整包带回去。喜欢要这个订购啊，这个大组合的朋友们，包括是性价比更加高，推荐给大家大组合八包带回去啊，我们的是258块钱。嗯，那个请出我们的嘉宾好，妍希，妍希您好，
1: 谢谢燕华电台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天气太热了，我在家里的话呢，真的要清凉厨房，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牛仔骨，是帮各位做到免洗免切，已经是给大家稍许腌制过的，而且骨边肉特别香。今天有到独家的方案力度，每一袋给大家看到所见即所得，300克左右的一个分量，而且我们今天是什么保证都是什么进口的一个原料，所以很多的妈妈都说我非常的喜欢，给您看看啊，拿到家里面的话呢有多方便。因为牛仔骨很多的朋友都知道一个道理是什么，骨边肉就是我们的牛小排那个部分，所以的话呢稍许有一点点的小骨头，但是贴骨肉很香呀。哦，给您看看我们今天品质的部分，哎，
0: 一块一块都收整好的，哎，对吧？
1: 对的，半斤多的分量，因为是300克嘛，那你可以看到直接是冷链配送到你家里面，所见即所得。嗯，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化冻完了以后它的感觉是什么样，就是这个样子。
0: 对，
1: 给您看看啊，直接是干嘛，稍许的精修过了，
0: 对的，
1: 每一块的话呢都有一丢丢的小小的骨头，但是我们都知道这是骨边肉，贴骨肉的话呢很香，但是给您看看今天精修过以后的话呢，不是拼接的，不是注水肉，它都是什么厚切一块一块。嗯，所以今天是什么免洗免切，稍许的给您调了个味，直接给您稍许的腌了一腌，非常的好吃。嗯，每一块我们今天都是精挑细选，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啊，这是我们今天一份的分量，哎，300克，就像你去什么比如说这个馆子店里面，哎，或者酒店里面你去吃牛排这样的一份的感觉差不多，300克的一个分量。那妈妈都会说在家里怎么做呢？嗯，烹饪起来麻不麻烦呢？
0: 是，
1: 一点都不麻烦。
0: 哎，你稍微是两面煎一煎，先把血水给处理掉。嗯，然后两面煎一煎就好了。嗯，无论您是爱放什么样的酱都可以，我们是稍稍帮您所做了一些些的这种调味。
1: 对，
0: 对不对？
1: 少许调味的，哎，
0: 调制好的。哎，你说我就算啊这个吃口比较清淡一点，不放任何东西，其实也还可以。
1: 啊，没问题的呀。其实的话呢，在家里啊有个平底煎锅，你看啊，稍许的加热一下，开始下面的话呢就已经滋啦滋啦的了，香的不得了。因为现在的话呢是暑期，实话实说，家里的孩子到家以后的话呢，他肉祖宗营养还是要做到一个保证的。那你说，哎，我又要快手菜，营养又要好的话，喏，这个我们今天的贴骨肉就非常的不错。哎，来直接给您看一块啊，你看，
0: 对对对，
1: 这一块的话呢，基本上骨头就是一丢丢，然后很多的妈妈都说，哎，我能吃得动吗？嚼得动吗？你看啊，哦，这基本上是什么脱骨的一个感觉，嫩嫩的，好吃的不得了，香喷喷的。而且这个肉质纤维的话呢，因为都是什么，都是牛小排的这个部位，所以大家完全放心，既好吃又嫩，而且做起来又特别的方便。
0: 是的，
1: 给您尝尝味道啊。
0: 对对，您看，在我们的这清凉厨房当中，您只需要稍微煎一煎，就加加热就可以了。以往那些啊，什么切呀，包括是整个的一个什么做腌制的这些过程，都不需要了。我们的这个鼎诺品牌也是提前为您所这个做好了。而且除此之外，鼎诺品牌也是供应到很多一些，比如说是这个餐厅当中去，作为一个等于说是供应商。所以今天带回去之后，能等于说啊，这个自己稍微加加热就能够吃了，哎，既方便又好吃，而且部位又很好。
1: 对的，所以的话呢，想想看这一份算下来，不管你买大组合小组合也才30来块钱，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哎，
0: 确实呢，无论是这个做红烧的呀，酱香的呀，都可以，包括你自己弄点什么这个
1: 铁板的，
0: 对，铁板的都可以， 对吧，都帮你调制好了。麻烦的事情交给我们鼎诺品牌做，带回去只需要煎一煎就行了，最后的24分钟的时间。那推荐给大家我们大组合啊，
1: 好，
0: 200 多块钱
1: 左右，因为今天有积分。
0: 258是八包带回去。
1: 对，
0: 如果说我要买150的，可以吗？也可以。150呢是四包带回家。其实您说了，哎呀，150块钱四包，买八包带回去要300块钱。那推荐给大家，性价比更高，是258元八包带回去。除此之外，还会有我们的五倍购物积分。
1: 是。
0: 算下来这一整套啊，只需要240块钱，八整包啊，我们这牛仔骨带回去，就有23分钟时间了，立刻来把握住本场直播时间。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每次去饭店呢，我们家里人必点的一道菜呢就是牛仔骨。因为什么呢？因为小孩正是在长身体的时候，所以大家都喜欢吃牛肉。
1: 我平时在家比较喜欢做饭，但是牛仔骨呢，我在家里的时候就怕做不好，经常到饭店的时候会点这道菜，很喜欢，小朋友也喜欢吃。
2: 就是为什么会去饭店点牛仔骨，就是因为在家里做不好，不是老了就是万一没烧熟又不太敢吃，总是就是担心那个就是口感问题，还有那个调的酱。如果你真的是自己外面买的生的牛仔骨，你回家腌制的过程啊什么都很难掌握，
3: 一小片一小片的很方便。平时我们都如果超市啊或者哪里买来的，它一般都是一大片一大片，要像到这么多呢，一般是一大片可以切四小片。然后自己做呢，就是这个味道的调理上，一会儿可能胡椒味少一点，一会儿呢可能大一点，或者但是做出来以后就没它那么嫩，它非常的嫩，也非常有鲜口，它还有一点汁水的，这个牛肉还是比较香的。

0: 21分时间了，牛肉还是蛮好的，在红肉当中高蛋白质低脂肪，然后呢平时做牛肉啊就怕什么，就是要费很长的时间，
1: 对，
0: 要炖啊，包括是要这个什么出铺水呀、啊，哎，牛仔骨一般到饭店当中去啊，无论什么中式西式都还蛮喜欢点的。为什么入味儿？
1: 对，
0: 然后骨边肉呢又嫩又好吃。
1: 是，
0: 但是呢有个困扰是什么？在家里头一直就像我们顾客说的做不好。嗯，自己做我也尝试过，
1: 是，
0: 往往都是失败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对，
0: 然后呢，哎，顶诺品牌带回去之后，我会发现，哎。蛮好的，至少不浪费啊。
1: 对，因为前期的那些工作我们帮各位处理好了。
0: 是的，你只要两面煎一煎、然后呢就比如说要吃点这个灰胡椒味道更加浓的，自己再稍微放点料。包括我像我们平时啊还爱吃这种洋葱啊包这种东西、你可以对放一放，对吧？
1: 对。
0: 包括你还可以跟很多一些蔬菜放在一起，就算连炖锅当中你可以放进去。
1: 当然。
0: 所以呢既方便又好吃，而且今天我觉得性价比非常高。每一袋啊是300克的一个净含量，八包带回去。今天算下来258元，再送上5倍购物积分，这个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
1: 是，
0: 我算算，如果您到饭店当中去吃2到3份这种牛仔骨点的话，
1: 对，
0: 基本上也要这个价格了。
1: 对呀、我们今天拿回去的话，你看性价比高的同时的话呢，真的所见即所得。你看、开袋以后蛮漂亮的，这个肉质啊，所有的原料，因为顶诺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啊，原料的部分我们是从什么澳洲进口，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每一块的话呢，它都是什么贴骨肉、骨边肉，很嫩呐、很香、
0: 而且你看它也不是说光是瘦肉，也不说光是肥肉，
1: 对，
0: 正好肥瘦相间，
1: 对，
0: 它很嫩，对，
1: 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大家可以看到，稍许化冻完了以后的话呢，就是所见即所得。
0: 是，
1: 很多的朋友都说，哎，你是不是把好的拿到最上面？不是的，来，亲爱的观众朋友，看到吗？每一块都是什么？你看啊、精确的做到很好的精修，块块肉头都特别的大，而且肉头好的同时的话呢，汁多，并且的话呢 ，QQ 弹弹，拒绝我们今天什么注水肉啊、拼接肉？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肉质全部都是从澳洲进口的原材料。
0: 对，
1: 做法就太简单了。刚刚我们看了一个，比如说香煎的，这个其实也是煎一煎，但你可以看到我们旁边有一点
0: 弄点这种蘸料，
1: 对，有点像其实这个烧烤的感觉啊。
0: 对，那就可以就这个呢，就现在今天中午正好点了一份色拉，上头是有一点牛肉的，
1: 对，
0: 就蘸这个酱特别好吃。然后小朋友，包括是中老年朋友，有些牙口不好的，吃牛肉大块大块那些牛腩，可能觉得咬不动啊，对不对？这个不需要了，为什么？因为骨边肉很嫩，哎，撕扯起来也很方便。
1: 我给您脱个骨啊，亲爱的观众。你看啊，都是骨边肉，
0: 这已经差不多已经凉了哈，我们都可以来做到轻松的脱骨。
1: 对的，然后肉质纤维大家可以看到啊，所见即所得。
0: 我们从生的到熟的当中必定会有一点点缩水比，但是您看啊，几乎这缩水比比较少一点点，说明什么？它的原材料选择还是蛮好的。
1: 不错不错啊，好吃，肉质还鲜嫩，关键这个菜很快的。
0: 是的，然后呢，这个就像酱香型，旁边弄点这种蒜啊，包括葱啊，就配个色，
1: 对，
0: 折个色，然后呢，浓油赤酱的上海人喜欢这也可。可以，对吧？所以今天带回去之后，第一点方便，第二点性价比非常高。
1: 对，
0: 您到外头自己去买一点啊，就比如说是没有帮你腌制好的，你回来还有什么冰箱当中自己去腌制，腌好之后再放一段时间，
1: 对，
0: 时间跨度太长了。所以在今天本场直播当中，把那些复杂的、麻烦的、平时不太想自己做的那些操作不好的步骤，都帮您提前做好了。
1: 加油啊！
0: 带回去之后只需要两面加加热就可以了。
1: 对，
0: 那再给大家提示一下啊，目前为止我们大组合258元走的非常的不错。那希望的把今天啊，这个大组合带回去的，赶紧下手要快一点点。
1: 是
0: 258，8包带回去，会有我们的5倍购物积分，算上积分啊，折算下来只需要240块钱。所以很多老会员看到这个价格，又看到周末特惠的5倍购物积分，
1: 是
0: 立刻来抢大组合。最后17分钟时间了，清凉厨房也让自己啊放松一下，
1: 对，赶紧加油啊！
0: 是的，订购专线呢是8007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时间，我们大组合的备货越来越少了，所以呢，要抢大组合的朋友们下手一定要快啊！258元是八包带回去，听清楚，我们的组合当中啊，升级八包带回家，每一包净含量是300克的，所以你想想看，自己去买买原材料也差不多这个价格。
1: 哎，真的324，你想看我们今天给您带到的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牛仔骨的部分大组合2400克，差不多接近5斤嘞，对吧？你自己去买，买回家以后的话呢，你想看还有什么
0: 分割、
1: 腌制等等处理，太费劲了。今天前期的这些工作我们帮各位处理好，大家可以看到还帮你什么直接分割好了，一小块一小块的直接上锅，你不管是炖也好，煎也好，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在家里很方便的什么空气炸锅稍微弄一弄也可以。骨边肉它是贴在骨头的，所以特别特别的香，关键来讲营养价值也蛮高，因为很多的朋友都喜欢吃顶诺的各种各样的一些牛肉的一些制品。那今天是什么方便快捷的快手菜，暑期到了，家里的孩子总归平时要多注重一些营养的补充。
0: 是的，
1: 牛肉的话呢，我觉得囤一囤蛮不错的。
0: 对，这两天我还听说单位的很多一些男性同事们啊，这个带回去之后怎么做？半夜的时候看体育赛事，对不对？
1: 对。
0: 突然之间饿了，要配配什么啤酒啊、配配酒啊？哎，这个正正好好，非常入味儿。然后呢，这个高蛋白质低脂包也是比较不错，做起来又很快。
1: 对，
0: 最后15分钟时间，八包装的组合啊，这个越来越少备货，希望能够抢到八包装，立刻从速下单。订购专线是800700，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299000。

0: 是带回去之后非常方便，拆开之后你会发现啊，没有一些多余的，你说要浪费掉的一些部分，不包您给精修好了。
1: 有一个特点，就拿回家去的话呢，你就这样，你看扁扁的，皮肤在你家里的冰箱空间当中，一包接一包的，你一会儿什么缩水品牌品质还是有所保证，包括是它的复购率、回购率也特别多，所以呢，顶多的品牌无论是牛排、牛杂骨也好，特别是牛杂骨，可能喷涂会说这个现在因为是天气热了，
0: 对，
1: 能够在厨房当中少待一分钟就是少待一分钟，但是饭菜还是要做的，对吧？它要做也是更加方便，很多稍微等凉了一点小朋友这个用手拿着吃啃，哦，这个骨头当中都有很多一些汁水了，
0: 对的，你自己来看看啊，你看你已经是煎的真的煎了好长时间了，但是您发现啊，汁水还是非常当当的，

0: 很嫩，而且胡椒味也就是适当，不是很咸，但是也没有去抢了那个牛肉的香味。
1: 牛肉很喜欢吃，因为我特别特别喜欢吃牛肉。在西餐馆里面点的这个牛仔骨很贵，一般都是在300左右。就是现在呢，就是我就不知道，那个口感又好又嫩，里面还带汁，就是一咬下去还有那个嫩嫩的汁出来，就是我就不知道你们这个的就是牛仔骨要多少钱。

0: 还能抢到二百五十八元大组合八整大的婆们下手一定要快，然后除此之外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性价比，一百五十元是四整包带回去，已经很划算了。那如果翻个数量倍的话呢，八包带回去是不是要翻300块钱？
1: 对，
0: 本场直播千万不要订错，大组合八整包带回去只需要250元，分量一样也是每袋是300克的一个净海量，积分啊5倍购物积分是12.9块钱。所以今天订大组合的朋友们特别特别多，
1: 对，
0: 翻回去之后啊，方便的一个方法就是两面煎，
1: 是
0: 煎好之后直接可以出锅了。你稍微再加一点什么黑胡椒啊，喜欢吃点浓油赤酱的弄点什么酱油酱汁都可以。
1: 对，
0: 您爱吃什么口味自己做什么口味。欢迎所做的方便是什么？精修好了，帮你腌制好了，那些复杂的自己不太会做的一 每次去饭店呢，我们家里人必点的一道菜呢就是牛仔骨。因为什么呢？因为小孩正是在长身体的时候，所以大家都喜欢吃牛肉。
1: 我平时在家比较喜欢做饭，但是牛仔骨呢，我在家里的时候就怕做不好，经常到饭店的时候会点这道菜，很喜欢，小朋友也喜欢吃。
2: 就是为什么会去饭店点牛仔骨？就是因为在家里做不好，不是老了就是万一没烧熟，又不太敢吃，总是就是担心那个就是口感问题，还有那个调的酱。如果你真的是自己外面买的生的牛仔骨，你回家腌制的过程啊什么都很难掌握，
3: 一小片一小片的很方便。平时我们都如果超市啊或者哪里买来的，它一般都是一大片一大片，要像到这么多呢，一般是一大片可以切四小片。然后自己做呢，就是这个味道的调理上，一会儿可能胡椒味少一点，一会儿呢可能淡一点，或者，但是做出来以后就没它那么嫩，它非常的嫩，也非常有鲜口，它还有一点汁水的，这个牛肉还是比较香的。
4: 时间备货不多啦，提示一下要抢大组合258元八整包带回去，还送5倍购物积分的朋友们，立刻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这样呢还能再为你减5元。礼拜里算下来啊，大组合240块钱，八整包，每包是这个300克，
5: 对
4: 吧？
5: 对，300克的一个分量，然后每一包的话呢，价格也才30块钱。实话实说啊，因为今天这个前期的这个反腐的步骤已经给大家做好了，比如说洗啦、切啦、分割、排酸、乱七八糟的全部给你搞定。甚至很多的朋友都说，有的时候口感口味我调和不好，我们已经给大家稍许的调好味道了，所以你拿到家里面干嘛，你只需要有锅加热搞定了。
4: 对，其实就是大概就5-6分钟的事情，
5: 对，
4: 两面稍微煎一煎，然后弄点佐料进去就好了，轻轻松松一盆大菜硬菜就出来了。
5: 真的是我们的品质，最后一点时间4分多钟给您看看，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品质，你看哦，就像燕华说的，不是那种啊就干巴巴的，没有那种肥瘦相间纹理的，都有的，
4: 要有一点，
5: 要有一点才好吃，汁水才满。然后你看有一丢丢的小骨头，骨边肉好吃嘛，化冻过后的话呢状态就是这样啊，所见即所得，大家不用担心。我们每一块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都是给大家精修到位的，块块都是精修，所以好吃的不得了，又香又嫩。观众朋友们拿回家就是这样，平底煎锅双面煎，怎么煎牛排？今天怎么煎我们的牛仔骨？
4: 是的，最后4分钟的时间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组合和价格啊。您买小组合4包带回去是150块钱，已经蛮划算的了。4包带回去150块钱，
5: 对，
4: 也有5倍购物积分的啊。但是呢，更加推荐给大家8包带回去，因为反正你平放着也不太占空间。
5: 是，
4: 8包带回去不需要300元，258块钱带回家。
5: 对，
4: 除此之外，算上我们的5倍购物积分啊，12.9元。 再加上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之后呢，相当于240块钱。嗯，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们看到，哦，我电话打不进来，嗯，打进来之后立刻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不要等待人工接听啊，不要等待人工接听，这样呢又能够省去5块钱了。每次我都是要么 APP 上下单，要么就是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嗯，但是货号千万不要订错了，因为250班人的货号是。哎，待会儿翻出来给大家报备一下，
5: 哦，
4: 对不对？货号不要订错了啊。嗯，最后呢，大概3分钟时间，八整包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了。订购专线呢是800-08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时间哈，我们的备货和组数快要没有了，然后要抢大组合的朋友们真的是备货不多，
1: 对，
0: 抓紧速度订购起来。哎，还有一些朋友会说这牛奶糊好吃吗？那么您带回去自己尝一尝。哎，还有些朋友会说，哎，我没有尝过，也没关系。平时买入手门槛比较低的150块钱四包带回去，
1: 对，也不错。
0: 反正这个放在家里头，我们保证新鲜批次吧。哎，
1: 保证新鲜批次。
0: 大组合最后17套了，
1: 对，蛮快的。所以爸爸妈妈们赶紧加油，因为实话实说，确实天气太热了。还是那句话，我们现在不要说在厨房当中，哪怕就是常温在室内稍微待一待，热的不行。你灶火一开的话呢，真的太热太难受了。
0: 对，在那边站着就汗流浃背。
1: 真的，今天这个是什么？稍许有点配菜。
0: 对。
1: 然后的话呢，加上我们今天这个啊牛仔骨双面。真的就是几分钟的事儿，哪怕很多的不能说小炒一下，或者我们今天做个什么煲仔等等都是可以的。
0: 对，
1: 好吃美味有营养。你看大包装刚刚17组，现在只有最后的11组，
0: 对，最后2分钟时间，留点时间打电话吧。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299000。

0: 分多钟时间啊，我们的八包装的组合大概到个位数了，所以呢要抢八包装的朋友们下单重复，然后呢我们也是啊这个放在冰箱冷冻室当中可以储存，
1: 那
0: 最后这多少套？
2: 六套，
0: 六套，六套，六套，对吧？所以这个朋友们也是这个非常的开心。为什么？就为省时间了呀，然后价格又不贵，你们到外头去这个吃一吃，自己心里头清楚，而且牛仔骨不变肉真的还蛮好吃的，有时候你真的是要到肉店当中去说的帮我牛仔骨来了之后帮我留一点点，
1: 确实确实，所以今天是什么精华部位让你带回去，价格也划算，关键是什么？已经免去你自己前期的各种繁复的一些步骤，什么洗呀、切呀、弄啊、烧取调味，没有那么多麻烦的事儿，今天拿回去的话呢，花动以后就可以开始烹饪起来啊，美味佳肴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按需理性下单，保留购物单据，明明白白消费无忧。
4: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5: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耿瑶。那其实说到现在啊，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对于头发关注度是非常高的。为什么？因为不管是很多人产后，或者是更年期的时间，或者是在焦虑啊、熬夜呀、甚至有一些是遗传性的等等等等，我们在人生当中会面临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就是两个字：脱发。而且现在脱发越来越有年轻化的趋势了，很多深受了年轻人的一个困扰。观众朋友，你会发现啊，头发年轻则显得人年轻。头发健康则显得人健康，所以其实这头乌黑亮丽的秀发，对于我们整个人给别人的第一印象也好，或者给别人的这个气质啊、感官啊、气场啊，都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今天啊，我们在东方购物新品首发给大家推荐到的是目前在全互联网渠道、实体店渠道它都非常热销的一个叫做蜜丝丝蜜的防脱蜜发洗护产品。这个产品的名字，很多观众朋友说，哦，好厉害啊，敢把产品的名字用防脱两个字来介绍吗？没错，观众朋友，你要知道广告法规定啊，防脱两个字不是说你随便就能用的，你必须要拿到专业的特殊化妆品的注册证。而我们今天的蜜丝丝蜜，它在专业的这个化妆品的注册证当中，它就用到了防脱类，所以我们真正可以把防脱两个字用在产品名称当中。换而言之，有了这个证书，也就告诉大家我们是有防脱属性在当中的。今天好好的关注我们分享直播了。今天啊，因为是第一次在东方购物亮相和首发，所以我们特别的激动荣幸，也是有幸请到了这个商品的负责人，也是它的研发人李明霞李博士来到了我的身边。李博士，欢迎你。
1: 你好，你好，你好。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1: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李明霞博士。在22年前，我在美国加入了 IT 生创立的记忆公司。当时呢，因为我刚生下我们家大儿子，严重的产后脱发呢，让我这一块没有，就是开始一片没有头发了。那从此我开始了长达20年的技术研发，在美国的宝洁、英国的联合利华，还有法国的 Rodia。那么长达这么多的研发，就是为了解决一个问题，脱发和蜜发的问题。
0: 嗯，是的，所以其实李博士整个的他的这个背书是非常非常厉害的，牛的。然后呢，我们跟大家讲，我们说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智慧的大脑永远是要占领高地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蜜丝丝蜜啊，它整个的研发团队其实不止李博士一个人，它背后还有着超强的研发背景的团队的工作人员，好像光你们的这个科学家就有二三十位，对不对？
1: 对，
0: 二三十位的科学家。但是呢，今天致力于我们这个商品有几位特别主要的，我们请李博士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首先，刚刚李博士跟大家说了，专注在防脱蜜发领域已经20-30年了，对不对？
1: 对。
0: 接下来呢，我们这个卡尔博士，
1: 他是荷兰皇家壳牌和法国 Rodia 公司全发研发的 VP， 就是全球研发人员的总负责人。
0: 哦，那么这个呢，潘博士呢
1: 是宝洁在美国的首席科学家，也是强生的研究院院士。宝洁公司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的时候呢，潘博士是创始人。
0: 你看，这都是引进人才啊，引进人才啊。然后接下来呢，是我们的胡博士。
1: 胡博士是在美国的辉瑞制药和强生制药工作了30多年，参与了我们大家所耳熟能详的米诺地尔的研发。
0: 哦，米诺地尔的研发有胡博士，
1: 35年前，
0: 有胡博士的一份力啊。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看，好的产品的问世，一定是背后有着强大的技术支撑。
1: 是
0: 我们今天的整个的技术团队，可以说高达20-30位这样的科学家来共同的研发这样的一款产品，每一个你单拎出来的都是非常好的人才，非常鼎鼎有名行业内的翘楚大佬人才来的。
1: 因为脱发问题其实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所以不仅在中国这么多的消费者有脱发问题，在整个全世界也有这么的脱发问题。
0: 哎，正好李博士，其实我个人在这个生活当中，包括我的先生等等的，我们都面临这样的问题。我也想来问一问李博士，咨询您一下啊，抱着疑问来的。你比如说，很多人说，哎呀，这个洗发水要经常换呀，或者说，哎呀，这个毛囊什么什么要堵塞呀，或者是说是不是不能经常洗头啊？不然这个越洗头，头发就掉的越多呀。这些一系列的问题，李博士能不能给大家解答一下？
1: 好的，其实在我回国的这10多年的时间里边呢，这个问题是经常被问到的问题。一个好的洗护发产品就是你的终身伴侣，你可以天天洗。为什么很多时候你要经常换呢？因为产品不够温和了，所以用了3个月之后呢，它有一定的刺激性，头皮发生了问题了。那么同时呢，我们经常说，哎呀，硅油会堵塞毛孔，我要去买无硅油洗发水。这其实这个是没有科学依据的。产品的一个好的产品可以终身使用，而且你可以天天洗。甚至有的人说，哎呀， 李博士，是不是白头发可以会拔一根长十根呢？李博士的科学家团队进行了长期的科学研究，不，这个事情是不会出现的。哦，这是我们经常会踩的一些坑。
0: 哎，那有没有这种原理告诉一下大家，为什么我们会面临这种掉头发掉得越来越厉害呀，掉头发掉得越来越多这种情况，这是为什么呢？
1: 好，那从我自己的20多年的产后脱发，到我开始把这一群的科学家团队引到我们中国，在我们中国开始进行中国研发走向世界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我们在抓一件事情，脱发的根源到底是什么？
0: 哎，介绍，
1: 不是，那么我们知道，想要知道脱发的根源，我们就知道，就要知道头发是从哪里长出来的，头发是从毛囊里长出来的。
0: 对的，
1: 那么毛囊是我们头发生长的这样的一个部位，
0: 我帮你拖着。
1: 对，所以我们很多人说，哎呀，我去养护一下头皮，可以让我们的头发浓密吗？头皮非常重要，因为它们是我们的第二张皮。但是无论怎么养护头皮，都解决不了我们的头发生长和从根源解决脱发问题，根源还是毛囊。那么说到毛囊，我给大家做几个非常小的科普。说好，那我从婴儿呱呱落地，我头上的毛囊会不会人越大头越大毛囊越多呢？答案是否。毛囊的个数从你出生那一刻就固定了，而且毛囊在你成长的过程中，它开始萎缩封闭和死亡。毛囊一旦萎缩封闭和死亡以后，这个地方就角质化了，就永远不会回来了。哎，我们很多人去了地方，去了一些养发馆，告诉你说，哎，这毛囊死而复生，让你重新把死的毛囊激活回来，这个是不对的，
0: 骗人的，
1: 骗人，对，不正确的。这个是完全，一旦毛囊开始萎缩封闭之后，那么它就不存在了。所以毛囊呢，要从小养护，越早越好。越早养护，它越不会萎缩。那么我再讲说，哎呀，李博士，如果毛囊个数，是固定的，那我是不是我无能为力了？天生什么我就唯命是从这个就怎么样了？
0: 我们人为还是可以干预的，对不对？
1: 是的，因为一个毛囊里长几根头发是后天的。一个毛囊里，在过去李博士20多年的研究中呢，能长多少根呢？最多能长到六根。
0: 哦，一个毛囊长六根头发。
1: 哎，最多能长到六根。
0: 哦，
1: 那么我李博士给大家看一看，如果说你遗传同样是三个毛囊，1、2、3，一个里面长两根头发，
0: 是这样的效果，
1: 头发长这样子的。
0: 哦，
1: 但同样的遗传因素也是三个毛囊，
0: 一
1: 个里面长五根，你的头发就这样子的。
0: 哇，所以你会发现有的人头发浓密到不行，有的人头发就稀疏，不一定是你和他毛囊之间的数量差多少，而是一个毛囊里边长的头发的根数
1: 是差距在这里。毛囊养护的好不好？
0: 哦，
1: 如果你的毛囊，很多人年轻的时候我们也是一头浓发，哎，我们上学的时候每个人都一头浓发，哎，突然间慢慢发现说，哎，我的头发慢慢稀疏了，是不是毛囊封闭的呢？一小部分是毛囊封闭了，更多的是因为你从一个毛囊里五根头发变成了刚才的那个稀稀拉拉的两三根头发了。
0: 哎，
1: 那么李博士在过去和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世界的这些科学家的来自各国的科学家团队在做什么？研究毛囊。
0: 是的，咱们有没有什么研究出来的结果可以跟大家展示一下？太多了，
1: 太多了，太多了。我们有很多的专利，今天给大家展示两个专利。第一个专利呢是我们的毛囊活跃机，是我们的毛囊技术，水解酵母蛋白和菊苣根在水解在生发和育发中的用途。我自己李明霞是第一发明人。然后第二个专利呢，也是我自己是第一发明人。所以这两个专利呢，其实就是今天我们核心主要的产品的主要的一个。
0: 所以，但是我觉得李博士，光有专利还不够，我们有没有大实验的这种数据可以去佐证支撑我们的产品效果？
1: 来，我给大家再看看。其实我们在检测报告上做了非常多的检测报告。来，我举个例子啊，这是我们通常的用产品的人，我们会让他说，哎，既然你用产品了，效果好不好？你自己打个卡，
0: 打卡记录。
1: 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
0: 这是他每天脱发的一个数量。
1: 数量
0: 从第一天一脱一把，
1: 对，
0: 到这是使用到第几天呀？28天左右，对不对？
1: 对，28天。
0: 其实人正常每天的都是有个新陈代谢，都会掉几根头发的，这很正常。但是如果你掉这么多，这就不正常了。但你看它这个数量是不是由多好像递减了，变少了？
1: 是
0: 啊，
1: 长得多了，掉的少了，你的头发就浓密了。
0: 但是
1: 长得少了，掉的多了，
0: 但是我觉得这光一个这个照片佐证还不够，
1: 还不够啊！来第二波。来看，这是我们的第三方检测报告，3天的使用效果是什么？86%的人可以看到 我的有效护发和减少掉发。嗯，那么97%的人说，哎，我的油脂分泌减少了。85%的看到了我的分叉还不够毛糙。我想了，耿瑶又说，博士，从你几十年的研究来说，这个报告可能还是不够的啊。那么我就来更硬核的吧。
0: 好，来，产品力太强了，观众朋友，来，我们这次用检测的数据来帮大家实实在在检测报告哦，检测报告来喽。
1: 就是头发密发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的头发的密度开始增多了。那我看看，那密私密用完之后，我的头发的密度，7天的时间，我们可以增加12.72%。哦，
0: 密度上升，14天密度上升21.87%，
1: 是
0: 28天之后密度上升22.68%，也就意味着快四分之一。
1: 是
0: 快四分之一的密度上升了，观众朋友，如果以100%来计算的话，好，接下来还有什么？
1: 来再看一个，来，我们脱发
0: 了，
1: 我们脱发的七天可以减少脱发。
0: 刚刚是密度的增加，现在是脱发的减少，
1: 17%，
0: 14天之后21%，28天，哇，27%的脱发减少啊！观众朋友，这是实实在在的检测检验报告。
1: 对，我们的密私密里边。
0: 63项激素均未检出，
1: 大家能想到的激素我们都进行检测了。
0: 但是你要知道，观众朋友，你的洗发水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会随着这个洗澡水可能会流入眼睛呀，流入到咱们的皮肤当中啊，经过皮肤呀，光没有激素检出还不够。我们今天对于角膜、虹膜、结膜全部都是无刺激性这样的一个检测报告，同样也可以证实给大家看啊。所以
1: 人体敏感部位，因为我如果测了角膜、虹膜、结膜没有刺激的话呢，那你的其他的皮肤就更不用说了。
0: 这个商品呢，其实目前在线上卖得非常非常火爆，但是要给大家看看，因为我们说了嘛，人无我有，别人都做不到，他能做到，他就足够可以支撑他卖高价。所以看到啊，我们的很多的某猫啊，这些线上的旗舰店啊，官方旗舰店当中，它的价格一瓶啊，整个组合是要卖到499块钱的。
1: 是的，
0: 东方购合下来这一瓶200多。这一瓶200多，东方购，我们先来给大家看看今天的价格，我们再给大家破组合好不好？我们321准备揭晓价格了啊！刚刚人家卖499，我们321，请看东方购物有特证防脱发，今天实实在在有效果，给大家做到的组合才299块钱，对比499，我们的入手门槛已经低了很多了。
1: 是，头发密度增加，掉发减少，
0: 发量增加
1: 。
0: 但是组合没有结束，200多块钱可能在别的平台只能买这么一瓶，对不对？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给了大家什么的组合呢？买一瓶，我们再送一瓶，每一瓶都是大分量，300毫升的。
1: 300毫升的
0: 密丝私密的当家王牌产品，就是我们的防脱密发洗发水，2瓶给到大家。当然了，对于女性朋友来说，可能还会需要一些护发素，当然男生也可以用起来啊。
1: 长发的、烫染发质的需要护发素。
0: 2包我们的护发素也是正装送给大家。到此时此刻为止，单瓶已经升级到4大件了，核算下来每瓶洗发水，刚才人家算下来200多，我们算下来才几十块钱了。朋友，几十块钱买普通洗发水，是不是也差不多要几十块了？今天你买到的是有特证的，效果、功效、检测报告写得清清楚楚的。但最重要的是，今天是在东方购物第一次登录，李博士，
1: 是
0: 你是不是应该给观众朋友一些试错的机会，让大家先体验体验？
1: 我对产品非常自信，所以呢，我。一般我借的人，我先送产品，送完之后好不好他自己知道，所以这是
0: 我的习惯。那我们的顾客也可以被送吗？
1: 一般情况下我会送2个8毫升的，让大家去试一试。但我今天呢，因为第一次到
0: 东方购物来
1: ，我其实今天是带了一个厚礼来的，带了一个大礼来的。
0: 天哪！
1: 平常我只送8毫升，大家知道8毫升就是一个傻丝一个小袋儿啊。我今天带了一个 tube， 一个软管。这个软管里面有50毫升，
0: 就是相当于是一个中药了，观众朋友，
1: 是
0: 让大家拿回家去先体验，这个用下来感受感受，如果不满意的话，李博士咱还是可以照单全收退货，
1: 对对对，
0: 退给你的。
1: 不满意的话你们就退货。这个李博士做了几十年产品啊，我的产品今天通过宝洁联合利华走向了世界各个国家，然后我们又经过10年的研发，有了今天的密丝私密，不满意你退货。但我要讲一个点啊，是说如果你是长发或者烫染发质，洗发水一定要配上密丝私密的护发素一起使用，你能够达到一个你意想不到的效果。
0: 长发、韧发、防脱、密发，有这么多的检测报告在佐证着我们的产品率，所以观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不如给自己一个机会试一试。反正我们今天有试用装，拿回家去先使用起来，如果有效你留下，没有效没问题，全额退款退货，密丝私密帮大家买单啊！来抓紧时间，感兴趣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就在位于这个发明人当中的第一位。所以观众朋友，如果屏幕前的您同样是被脱发所深深的困扰，比如说像洗头一抓一大把，每天早上站在镜子面前梳个头，这个地上就落着薄薄的一层，或者是
1: 发际线开始一点点往上移了，发缝开始变得，
0: 但是
1: 越来越宽了。
0: 你知道有些男性朋友啊，他的这个发际线上移可能都不一定是他人，你说我不熬夜，我不抽烟，我也作息很规律，遗传
1: 家族性的，
0: 哎，家族性的。
1: 如果爷爷奶奶有这个问题的话，家里的男孩子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
0: 对的，
1: 是的，比例非常高。
0: 是的，但你看我有了我们今天这个密斯私密啊，别的不说，你就看看人家的这个数据支撑，检测报告一张又一张，让你看的人真的是心潮澎湃，你也想试一试，对不对？那我告诉大家，今天如果你看到这里心动了，想试一试的话，你今天没有试错成本。耿瑶手里拿到的这个密斯私密就是我们今天的主品，一模一样，
1: 是
0: 它的容量是50毫升。刚刚李博士说了，基本上他在外面都卖8毫升10毫升，今天5毫升就让大家试一次不够，你试2次，试3次，试4次，试5次都可以。你把这管试完，你觉得有用，哎，感觉有效果，你留下；你觉得没有用，你说哎呀，我不要了，2.99，一分不少退给大家。
1: 耿瑶，你知道为什么我不送这么多吗？因为我一般3次你就能看到一个明显效果了，所以我
0: 李博士说的
1: 用不着送这么多。
0: 李博士说的
1: 好不好？你用3次就能感受到
0: 了，一点没错。观众朋友，他为什么敢说3次啊？来，咱们看看啊，使用7天，发际线高度下降。
1: 这个
0: 发量
1: 开发量，
0: 看发量，
1: 先开发量。
0: 使用7天，全头发量增加2800多根；14天，发量增加约4890根；28天，发量增加约5000多根。也就意味着，你可能使用到第7天的时候，你就能够感受到，哎，好像浓密了，好像丰沛了，好像多了。然后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数据，这个是什么？
1: 脱发的减少脱发的数量。
0: 观众朋友，你会发现为什么您的头发越来越少，是因为你每天早上起来梳头扎头的时候脱了一堆，对不对？脱了一堆。好，你看脱发减少17%，脱发技术减少21.22%，脱发技术减少27%，这分别对应的是7天、14天、28天。所以就像刚李博士说的，你连续使用个3天5天，你可以肉眼甚至亲身实地的，你可以感受到效果。
1: 是，
0: 再来给大家来一张，这个是什么？
1: 毛发的密度，浓密度，
0: 也就是我们密发效果，浓密度啊，7天上升12.72。14天上升21.87，28天上升22.68。所以观众朋友，你看整个毛发的密度上升了，你这个头发是不是看上去就是咚咚咚丰盈的、充沛的，光泽度、强韧度都会得到一个提升。我们今天就是真正的脱发类目的一个产品，因为我们有着特殊化妆品的一个证号，
1: 特殊，
0: 我们就是一个脱发类的产品，所以我们才敢把防脱两个字，防脱两个字写在产品。先看看这个啊，
1: 防脱
0: 这个就是防脱类的证书，所以我们每一个说的每一句话一定背后有证书支撑，有报告支撑，有数据支撑，我们才敢在这里讲，不是说随便就能说的，随便乱讲的，不可以的啊。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专利，
1: 水解酵母蛋白和菊苣在生发和育发中的应用，然后我自己李明霞是第一发明人。
0: 是的啊，
1: 说这个专利只有密斯私密可以用，别人是用不了的，
0: 是的，
1: 无论在中国还是各个国家。
0: 来，观众朋友，来我们先来自省一下，您看一看，如果你有这些相关的问题的话，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密斯私密可以帮到您。比如说，如果您的发际线有后移、发缝宽、有着强而严重的这个掉发，包括你看看熬夜、宝妈、
1: 产后脱发
0: 、李博士说他就是生第一胎的时候真的脱发困扰了他。
1: 产后脱和更年期脱发是女性两大断崖式的脱发时期，
0: 因为激素，
1: 对
0: 体内身体激素的，
1: 这个时期我们一定要做好毛囊的养护。
0: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脂溢性的，就是油脂分泌旺盛，
1: 而且这种遗传性比较大的，
0: 遗传性的，这男生这样也不好看呀，对不对？所以不管是哪一类脱发，我们的密斯私密都可以帮忙吗？
1: 都可以。还有一个就是烫染发质，就我们经常爱烫爱染的女孩子们都喜欢烫烫染染的，因为烫染了以后特别觉得自己特别美，但烫染之后你会损伤头发、损伤头皮、损伤毛囊，损伤了之后呢 用密丝丝蜜来进行一个养护、嗯、你自己可以美美的，同时你头发可以很快的养护回来。
0: 嗯，那关键是说到这个价格了，东方购物其实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组合在线上卖的非常的火爆，两瓶我们的防脱密丝丝蜜防脱蜜发洗发水，两瓶再加两瓶的这个护发素，二加二的组合，然后再给大家一个试用装，线上某猫啊某东啊他们的旗舰店的官方价格都是499，东方购物是新品首发，第一次问世，第一次见面，他们才给了一个新品尝鲜价299，而且别人可能送8毫升的试用装，我们今天试用装
1: 50毫升，
0: 五十毫升，
1: 直接送50毫升，
0: 就正常人基本上用个3-4次没问题的。
1: 哦，你送用2周，长发可以用10天。然后你短发可以用14天、15天都可以。
0: 在这里，李博士，我替大家问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的密丝丝蜜是建议大家洗头的频率大概在多少？
1: 正常的，像现在夏天，我建议大家每天都要洗头，因为夏天我们人会分泌很多油脂，这些油脂会成为易细菌的这个食物，还会滋生很多的细菌。所以网络上大家经常看到呢，说哎呀不能天天洗头，这个是不对的，这个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密丝丝蜜你每天洗头没问题的，你说哎呀我不想每天洗头，我头发太长，2天行不行？当然可以了，洗完之后你会发现你头皮清爽，发根抖擞，头发蓬松。发根为什么抖擞了呢？因为我们在头发的结构中间有一个立毛肌，这样一个地方，密丝丝蜜的专利技术呢，能够让这个立毛肌呢收缩，收缩了之后你头发就抖起来了。
0: 是的，
1: 我们很多人焦虑熬夜的时候突然发现大量的掉头发，为什么？立毛肌松弛了。还有变季节的时候，一变季节家里的猫猫狗狗开始掉发了，掉毛了，人也开始掉头发了。
0: 好像真是。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啊，感兴趣的抓紧时间拼手速，因为李博士今天虽然自己本人来到现场，但是他们的团队给到我们东方购物的备货并不是很多，他自己也无可奈何。我说李博士给我加点，他说我不知道你们怎么协商的，这个我没有参与这个沟通啊。
1: 因为他们这次的机制呢给的是低的，这样的机制呢可能我作为一个首发，然后他们就只给了一小部分，
0: 就只给了这么点备货。所以观众朋友啊，反正咱今天没有试错成本，拿回家去先试用，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这一罐就是送给大家的。咱不管好不好用，你先试起来再说，不好用您退就完了，对您来说一毛钱损失都没有。但如果真的好用，还你一头浓密亮丽自信的秀发，能不值得吗？ 对不对？感兴趣观众朋友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9000。

0: 所有的观众朋友啊，订购速度非常快。还是那句话，我们李明霞博士背后有着30多位科学家的技术支撑，我们自己的参与这个商品的研发的科学家一个比一个更牛，都是行业内的大佬、大腕、大咖来的。而李明霞博士更是专注于脱发、掉发20多年的一个时间，甚至很多的咱们的科学家都是引进的人才。
1: 哎，对，
0: 都
1: 是从法国、美国引进的，在世界做过几十年，在这个领域的卓越的科学。
0: 所以你知道吗？当时我开会的时候聊到密斯斯密，我。在我脑海当中就4个字，国货崛起，国货之光。现在咱们中国不管是从科学力、竞争力还是这个生产力来说，我们都太强太强了。我们的防脱类的产品亦是做到全球领先，所以
1: 必须的，这就是我创业的原因。
0: 哦，
1: 你想我在国外，我在美国、英国、日本待过这么多国家，做了那么多研发，我为什么回国？就是想做一个走向世界的
0: 中国品牌，
1: 哎，中国的品牌，就是想做这样的事情。
0: 嗯，
1: 那么所以我不仅自己回来了，还把世界的科学家团队都引到我们中国来。
0: 所以你知道密斯斯密他们在行业内他们最不怕的就是你去做检测，
1: 是
0: 他们自己对自己的要求严苛到各种各样的检测，什么增加发密度啊，增加头发的根数啊，
1: 减少脱发呀，
0: 减少
1: 发际线的这个，
0: 每一样他们都，这就是搞这个科研的人，哎，搞科研的人他就会把数据看得很重要。
1: 还有发缝会减少多少，我今天没带钱，我报告太多了，你看我就一个激素的报告，我就一大卷63种激素、
0: 哎呦我的天哪，
1: 好大一卷。
0: 所以我跟大家讲，搞科研的人他就会对技术要求特别高，他一定要有数据的支撑，一定要有效果，一定要用到人身上是能够给他正反馈的，他才愿意把它发明出来研发出来，对不对？观众朋友，我们的密斯斯密真的值得大家试一试。如果今天是，其实密斯斯密他告诉这个，刚刚这个李博士也告诉我说，他们有4000多、5000多甚至上万元的产品啊，但今天在东方购物给大家一个入手门槛非常低，只要299，让大家先来体验一下，感受一下他们的防脱密发的一个效果，更是给大家一个大毫升的试用装，
1: 是
0: 拿回家去先试用，小东西先打开感受一下，满意留下，不满意整个组合全额退款退货，没有任何的负担和风险。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拼手速，大家能够感受到葛瑶的语速越来越快了，对不对？我们马上就要备货了，试用名额最后9组，赶紧抢，02151199000。
2: 简单介绍一下，第一呢，首先我们密斯斯密是由中美法三国的科学家联合研发的，这三个科学家在全国有101项专利。毛囊是头发生长的唯一的器官，我们可以促进毛囊内三鞘层的关键蛋白生成，和一个毛囊里面长几根，我们可以促进内根鞘的关键蛋白多生成70%。内根鞘就是决定了我们的头发的粗细，头发容不容易断。我们可以促进外根鞘的关键蛋白多生成51%，外根鞘就决定了我们头发容不容易掉。在毛囊的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地方叫立毛肌，我们的专利技术可以让立毛肌收紧。立毛肌收紧的情况下，第一，我的头发根根斗立的；第二，我的头发是牢牢扒在头上的。所以我们的洗发水在用到第三次的时候，就会明显感觉我们的掉发有所减少。
0: 其实刚刚短片当中看到，就是我们密斯斯密的科学家之一，对不对？你会发现这些科学家在搞研发的时候，他们很喜欢讲一些专业的术语，但是其实咱们老百姓可能有的啊，叔叔阿姨说，哎呀，我怎么听不懂他们讲的什么，又是立毛肌又这，我跟大家讲，用最真实的照片，我们让使用者每天把自己掉下来的头发给你打卡，从第一天把所有梳下来的头发攒成一个小揪揪这么多，到第二天，你看用一天，第二天明显就已经有很大的改变了，对不对？好，坚持第三天、第五天、第六天，一直使用到第28天。而到28天的时候，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人正常的新陈代谢，你就不可能每天一根头发都不掉。
1: 是
0: 这样的一个脱发的情况，已经是一个正常人差不多的水平了。
1: 对，头发的生长周期、
0: 新陈代谢，
1: 哎，新陈代谢、生长周期。那么另外一个，你会看到，你去观察一下，我们其实有很多检测报告，关于发缝用多少天会减少多少，然后发际线用多少天它会减，那个降低多少，然后掉脱发的，还有发量增加的，每一项都有严格的检测报告。
0: 所以今天
1: 每一项都有。
0: 观众朋友，不是给大家一个试用装吗？这个试用装不是像李博士说的一次性的，以前只给8毫升，今天特意给东方购的客人50毫升，然后50毫升用3天，用3次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你哪怕浪费点去使它，3次也绝对足够了。
1: 半个月，你可以用差不多半个月。
0: 哦，用半个月。
1: 我跟你说为什么？耿瑶，其实很多人不知道， 每次洗头发的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洗头发的时候我要洗两次的。
0: 我都洗两次，
1: 打
0: 两次洗发水。
1: 蜜丝丝蜜只要洗一次就可以了。你只需要挤一点点，它的泡沫非常浓密。蜜丝丝蜜洗产品，你只需要挤一次，洗一次它会干干净净的，头皮非常的清洁，然后头发非常的蓬松，然后你会发现你的头发开始发根开始抖立起来了，
0: 然后
1: 掉发越来越少了。
0: 洗完之后再用上我们的护发素。
1: 对，什么人用护发素呢？不是每个人。如果我是短发，然后是健康头发，不需要用长发的和烫染，
0: 像这种的，
1: 对，或者你烫染过的，那你要配合护发素一起使用，你会看到你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
0: 所以耿敖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说咱们试用装拿回去，你先给自己3天的时间，因为你看他们有一个数据是正好3天的使用效果，3天之后，固发掉发减少86%的认可，97%的认可，油脂分泌又减少，改善。分叉不毛躁85%的认可，你看，掉发减少，有效固发，不毛躁了，头发不分叉了，油脂分泌减少了，所以整个对于头发不光是在养，在密，在防，更是在护，
1: 而且香味特别好闻。
0: 对，
1: 这个香味呢啊，是一个罗勒香水香，这个香呢一共是有5种。高级的香水香的这个香料组合在一起，前调中调后调，所以你一洗的时候你的整个浴室整个就是弥漫在这个罗勒的香氛之中。哎呀，
0: 李博士对不起，我真的不想打断您，但是我们的备货真的不多了，我们再请李博士给大家看一看发根，也就是毛囊，它的活力不一样，呈现出来的效果是不一样。就像李博士刚刚一开始就给大家讲到了，
1: 对，
0: 一个人撑出来，他的毛囊数量无法被改变，但是可以改变。我们蜜丝丝蜜可以干预的是什么？一个毛囊里边长几根头发。
1: 所以年少的时候，我们上学的时候，一头的浓发，为什么慢慢变成这个样子的呢？其实你的毛囊的个数都一样，只是一个毛囊你长的根数不一样了。
0: 来，我帮你拿着给大家看看，一个是长了2根。
1: 3个毛囊，每个里面长2根。
0: 来，这个3个毛囊，每个里边长5根。所以你看，
1: 这是年轻时候的自己。
0: 对呀，
1: 这个就是逐渐变成的自己。
0: 屏幕前的很多叔叔阿姨也说，哎呦，年轻的时候头发多的嘞，都嫌太多了，都恨不得往下薅。随着年龄的增长，发缝变宽了。
1: 对，发际线上去了，
0: 发际线上去了，
1: 一片头皮越来越多，头皮越来越明显。
0: 是的，
1: 我给大家讲讲我们科学研究的时候，在微观显微镜下看起来是什么情况的。来，比如说这样的头皮，你们可以看这样的头皮，看着没头发吧？其实它不是没毛囊了，它的毛囊长得是这样的，毛囊还在，只是长得头发细细软软的，看起来就光了，秃了。其实它是有毛囊的，然后这个发缝变宽。发缝变宽是因为你里边第一个有一部分的毛囊它封闭了，所以毛囊养护要越早越好，封闭之后它是不能回来的，这是2个封闭的毛囊。但正常的这个毛囊呢，你看它头发很细，细了以后眼睛就看不见了，这是眼睛看得见的头发。对，那这是我们的健康头发，你看头发黑黑粗粗的，但毛囊开始你不养护以后，逐渐你这个毛囊长到的头发就变得细细软软，甚至萎缩封闭。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还是要选择对的产品。我们的蜜丝丝蜜不仅取到了防脱类的特征，这个是我们的特征，3个字防脱类就足以证明一切，更是拿到了专业实验室的检测报告，局部毛发的密度上升，
1: 对，
0: 7天就能上升14天，而到28天的时候上升22.46，然后这个是我们的这个脱发的技术减少，28天的时候，
1: 脱发的数量，
0: 脱
1: 发的数量，我们把它一个一个累计起来，数一数，到底减少多少了？
0: 27%。然后这个是我们全头的发量增加，在连续使用7天后增加2800多根，连续使用28天之后增加5000多根，也就意味着刚刚有一个是证明我们可以预防
1: 掉发的，
0: 然后呢增加密度的，再来一个增加数量的。所以观众朋友，你看一边防一边加，你这个头发是不是就咚咚咚蓬起来了，感觉就不一样了。还是那句话，今天到底有没有用，我和李博士说的可能都不算，屏幕前您既是消费者也是验证者，您拿回家去先打开试用装去使用起来，天天洗，连续洗个3天一个礼拜之后，你感受一下有效果，你留下；没有效果，整个组合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我们今天带回去2瓶洗发水、2包护发素，再加一个体验装，我们叫做体验装吧，但其实就是给你免费试用的啊。
1: 是，
0: 整个组合。其他的平台都卖499，统一价499，东方购物今天299打包带回去，也就是只在新品首发，让大家来体验一下啊，感受一下，抓紧时间吧，我们的备货不能追加，最后的3分钟先来抢先，02151999000。

0: 说实话，李博士人家是搞科学研发的，我这么逼他其实也，但是李博士跟我说的怎样，我真的加不了，因为这个东西没有我在前期沟通，所以你现在说让我加，我也没有办法调货。然后关键是什么？关键是李博士刚刚也教大家，在使用过程当中，希望大家每次洗完头的时候，把自己掉下来的头发收集起来。
1: 对，
0: 你一天一天的，也像那个我们刚给大家
1: 做实验一样，
0: 打卡一样。
1: 嗯，
0: 你先
1: 看看掉头发的根数，
0: 掉头发的根数，然后你再。洗上一个礼拜之后，你看感受一下你自己的这个视觉上的效果有没有变得更浓密呀？
1: 是，
0: 掉头发的数量有没有逐渐的减少呀？如果你满意的话，整个组合你可以留下；但不满意的话，可以完全全额退给我们。那个体验装试用装就是赠送给大家的。但是李博士刚
1: 告诉我，你看那个泡沫，
0: 对，
1: 那个泡沫多么浓密，
0: 只要洗一遍就可以，
1: 洗一遍就可以了，你就省了一倍了。你把300毫升可以当600毫升来用了。
0: 博士接下来可能还会带陆续其他的产品来到，但是今天作为开门红第一件见面礼，给大家带来的性价比绝对是超乎想象的，观众朋友啊！
1: 洗的时候大家刚开始你感受一下它的泡沫是不是非常浓密，
0: 嗯，
1: 然后再感受一下它的香味，整个家里的这个香味，罗勒香、罗勒香水香，在洗完之后你再看看下水道里有多少头发掉下来了，自己搜集一下，
0: 嗯，
1: 那么再看一下洗完头后的感觉，头上清清爽爽的，然后头发清爽蓬松的，
0: 嗯，
1: 这个发根根根斗立。
0: 是的，嗯，尤其是夏天走起路来，你都感觉到那个头发好像
1: 可以呼吸的，
0: 会，对，
1: 头皮头发是可以呼吸的，
0: 像弹簧一样，咚咚的那种感觉，真的梦寐以求。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头发年轻，整个人都显年轻，
1: 是，
0: 头发浓密，整个人就感觉生命力特别的旺盛。
1: 对，
0: 今天感受一下我们的密丝私密，毕竟我们有实验室的数据支撑，我们有特证支撑，我们有专利支撑。今天这个价格也是让大家足以入手的一个非常大的原因啊！来，拼手速吧，抢最后的闪亮备货，即将全数售罄，我们一点都追加不了啊！售完机制02151999000。
2: 第一呢，首先我们密丝私密是由中美法三国的科学家联合研发的，这三个科学家在全国有101项专利。毛囊是头发生长的唯一的器官，我们可以促进毛囊内三鞘层的关键蛋白生成，和一个毛囊里面长几根，我们可以促进内根鞘的关键蛋白多生成70%。内根鞘就是决定了我们的头发的粗细，头发容不容易断。我们可以促进外根鞘的关键蛋白多生成51%，外根鞘就决定了我们头发容不容易掉。在毛囊的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地方叫立毛肌，我们的专利技术可以让立毛肌收紧。立毛肌收紧的情况下，第一，我的头发根根斗立的；第二，我的头发是牢牢扒在头上的。所以我们的洗发水在用到第三次的时候，就会明显感觉我们的掉发有所减少。
0: 其实刚刚短片当中看到，就是我们密丝私密的科学家之一，对不对？你会发现这些科学家在搞研发的时候，他们很喜欢讲一些专业的术语，但是其实咱们老百姓可能有的啊，叔叔阿姨说，哎呀，我怎么听不懂他们讲的什么又是立毛肌又这？我跟大家讲，用最真实的照片，我们让使用者每天把自己掉下来的头发给你打卡，从第一天把所有梳下来的头发攒成一个小揪揪这么多，到第二天，你看用一天。第二天明显就已经有很大的改变了，对不对？好，坚持第三天、第五天、第六天，一直使用到第28天。而到28天的时候，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人正常的新陈代谢，你就不可能每天一根头发都不掉。
1: 是
0: 这样的一个脱发的情况，已经是一个正常人差不多的水平了。
1: 对，头发的生长周期、
0: 新陈代谢，
1: 哎，新陈代谢、生长周期。那么另外一个，你会看到，你去观察一下，我们其实有很多检测报告，关于发缝用多少天会减少多少，
0: 嗯，
1: 然后发际线用多少天它会减，它会减那个降低多少，
0: 嗯
1: 啊，然后掉脱发的，还有发量增加的，每一项都有严格的检测报告。
0: 所以今天
1: 每一项都有。
0: 观众朋友，不是给大家一个试用装吗？这个试用装不是像李博士说的一次性的，以前只给8毫升，今天特意给东方购的客人50毫升，然后50毫升用3天，用3次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你哪怕浪费一点去使它，3次也绝对足够了。
1: 半个月你可以用，差不多半个月。
0: 哦，用半个月。
1: 我跟你说为什么？耿瑶，其实很多人不知道。每次洗头发的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洗头发的时候我要洗2次的。
0: 我都洗2次，
1: 洗两次吧。
0: 洗发水，
1: 密丝私密只要洗1次就可以了。
0: 哦，
1: 你只需要挤一点点，它的泡沫非常浓密。密丝私密洗产品，你只需要挤1次，洗1次它会干干净净的，头皮非常的清洁。
0: 哦，
1: 然后头发非常的蓬松。
0: 啊，
1: 然后你会发现你的头发开始发根开始抖立起来了。
0: 哦，然后
1: 掉发越来越少了。
0: 洗完之后再用上我们的护发素。
1: 对，什么人用护发素呢？不是每个人。
0: 啊，
1: 如果我是短发， 然后是健康头发，不需要用长发的
0: 和烫这种的，
1: 对，或者你烫染过的，那你要配合护发素一起使用，你会看到你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
0: 所以耿敖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说咱们试用装拿回去，你先给自己3天的时间，因为你看他们有一个数据是正好3天的使用效果，3天之后，固发掉发减少86%的认可，97%的认可，油脂分泌又减少，改善。分叉不毛躁85%的认可，你看掉发减少，有效固发，不毛躁了，头发不分叉了，油脂分泌减少了，所以整个对于头发不光是在养，在密，在防，更是在护，
1: 而且香味特别好闻。
0: 对，
1: 这个香味呢是一个罗勒香水香。
0: 抓紧时间吧，我们的背后不能追加，最后的3分钟先来抢先，0215129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这一档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来自于丰收日的一个套组。你看我手里拿这个有多长，哇，半人身高了，
1: 大有点
0: 夸张了，半人身高。哎呦，真的是超级超超级大。这个是我们平常上海人吃的说的那个
1: 白水鱼，
0: 也就是那个翘嘴儿。
1: 对，翘嘴儿又叫大白鲷。其实在湖北那边这个是说是比武昌鱼还要值钱。哎，
0: 而且它没有那么多什么小刺儿的，把大骨头我们都给剔掉了，
1: 对，
0: 里面又厚实，吃起来又安全。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一整扇儿，一大片儿，所以非常值钱。这个多少钱？我给大家看看啊，在市面上买这一个哟，差两块，100块钱。整个这一大袋，这袋的克重是600克的总重。哦，这它的重量还是可以的，一会儿给大家开一个锅你就知道今天有多大了，
1: 一斤多了。
0: 好，这是这个鱼的价格。除了这个鱼，我们还给大家有鸭。
1: 对，这个香酥鸭也特别特别的棒，你看拿在手上就知道，这里面是一整只鸭子，
0: 整只肉，
1: 非常漂亮的。然后你自己不用去料理，空气炸锅就可以，外皮酥脆，肉质鲜嫩，甄选食材，丰收日的品牌，大家特别放心。600克、
0: 也是600克。
1: 对的，600克。
0: 来看看价格，也是98。大家在网上随便查，它的官网就是这个价，官网。你除非你是网站有点活动，
1: 这个就是这个的价格啊，
0: 其对，
1: 不是同类的，就是我们
0: 就是一模一样的，这就是丰收日的，丰收日官网就这价，人就是实价，
1: 100块钱一袋，
0: 你就算它100块钱一袋吧，就好算账啊，100块钱一袋，这个鱼也100块钱一袋，我们今天的还有一个，
1: 是超好吃，
0: 烧这
1: 黑金叉烧，对，都是5到7层的那个五花肉，然后给大家就是那种港式叉烧，你自己在家里真的做不出来，因为这个对工艺太有要求了，非常非常好吃，但是我们。差不多可以，就是做到你自己不用下什么功夫，空气炸锅一炸就可以出炉。
0: 215一包，这一包价格近60块钱。这样啊，观众朋友看的199，199呢，我们给大家组成了两个构成。您可以199买什么呢？买3包翘嘴儿，就白水鱼，三包。
1: 那刚才已经300块钱了，
0: 对
1: 吧？就这个是400块钱，
0: 蛮值的，蛮值的。
1: 199买4袋，
0: 400块，
1: 每袋50块钱不到。
0: 然后今天190块，你可以拿这个有鱼有鸭，
1: 对，
0: 有鱼有鸭啊。如果你说我特爱中意这个叉烧，
1: 是的，
0: 那么第二构成来了，有叉烧5包。有鸭，这个388元的市场总价，那相比较来讲呢，从总价来说，可能这个更略显划算一点啊，略显划算。这392，这388，没差个4块钱左右。
1: 那两个组合都买吧，都好吃。
0: 我是觉得了，如果大家既舍不下叉烧，又放不下翘嘴儿白水鱼，咱就今天都订回去。
1: 对，
0: 两个放在一起也不到个400块钱。
1: 是，
0: 我们今天就给大家来看一看，
1: 好，
0: 这个到底品质怎么样？
1: 哎呦，太好了，朋友们，我们的叉烧直接空气炸锅炸一下就可以出炉。你看，如果是在高级餐厅这样的，难道不需要一个88块钱？188块钱一盘吗？
0: 得要的，
1: 或者放点那个什么其他的菠萝。很多朋友说那个排骨放菠萝，锅老那个什么咕老肉放菠萝都没有叉烧放菠萝好吃，而且这个叉烧啊真的太漂亮了，我拎起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哎呀，真是，它不是说有肥有瘦这么简单，它全部给你选的是5花3层，7层的一个就是这个肥瘦，所以真的特别特别好吃，而且。它是那种就是外酥里嫩哈，外脆里嫩，它里面是非常非常柔软的。你看，有肥的部分，有瘦的部分，有些叉烧做的不好，里外都非常非常的硬。但是我们是多汁柔软，外面酥，里面嫩。
0: 哎呀，这个肉汁，
1: 对，完全是可以出汁的，特别特别好吃。
0: 刚才周周还跟我聊，
1: 它的口感是真的特别绝。
0: 那在家里面要做个叉烧的话，
1: 哎呦，那太费劲了。哎呦，
0: 那谁要敢在家里做叉烧，太麻烦了啊。
1: 而且自己做很容易，就是里外都很硬，完全很难做到像你控制
0: 火候。应该来碗米饭。
1: 对，
0: 开始质检了，
1: 太绝了，
0: 太下饭了，这个叉烧太正宗了，老师。
1: 你这个锅，这个啊，
0: 我刚才我们猜这个锅得有多大？50公分，大蒸锅。你看这个鱼尾巴还得往里卷一卷，
1: 我的天哪，真是
0: 这鱼真的超大，
1: 这个鱼超级大，所以招待亲戚朋友，比如说五一小长假的时候，对不对？亲戚朋友一起聚会的时候，你看看这个尾巴一拉开来，特别特别的长。这个鱼叫大白鲷，又叫翘嘴，因为它的嘴巴有点地包天，有点反合，
0: 怪不得叫翘嘴，
1: 所以它叫翘嘴。这个鱼呢，在湖北人心里哈，比那个武昌鱼还要高贵，还要高档，
0: 来
1: 叫做淡水鱼四鲜之一。
0: 哦，四鲜，
1: 对，你看我直接。直接给大家撕下一块来哈，让大家来看这个。哎呦，那个真的是
2: 真的有点多。
1: 这个是叫做蒜瓣肉，正儿八经蒜瓣肉。我直接用 那筷子给大家掰下来，这个背上的地方一点小刺没有啊，没有刺的，纯纯蒜瓣肉啊，真是特别特别的鲜美。因为我们今天还给大家配了鸡汁的调料，
2: 对，
1: 用鸡汁一蒸，鲜上加鲜。
0: 哦，我这个保大家鲜，
1: 对，
0: 我保大家鲜。
1: 明明来尝尝。哎呦，
0: 又给我一点，我刚才已经吃过了。嗯，这个超级嫩的，回去你看，我
1: 跟大家讲，这个肚子啊，像嫩豆腐一样。
0: 二选一，
1: 对，
0: 希望大家必选带这个鱼的。
1: 是，
0: 这个鱼有三包，我记得。
1: 对，
0: 鱼有三包，
1: 对，
0: 然后再加上一个这个香酥鸭，
1: 鸭子。
0: 那这个是一个构成啊，三包鱼。哦，这个好嫩的，它其实那个刺是很长很长的一根这样的刺。嗯，我给大家可以稍微展示一下，如果有刺的话，这个可能看不清楚。你不一定看得清楚，
1: 那就很好挑出来，对不对？
0: 对的，这种是大长刺，大家看到，哎，我往这衣服挡一挡，看到吗？它不是小细刺啊，你看我指甲盖有多大，你就它比我指甲盖长多了多了，就你不会看不见，不至于说我们的，哎，这个刺儿太小了看不见，不至于的，之后你看一挑一拨就拨出来了，不是那种小绒刺儿啊，吃完扎到嗓子眼里也弄不出来，不是那种刺儿啊，所以大家吃起来很安全的。
1: 哇，这个汤好鲜啊，
0: 是吧？你刚才说鸡汁弄的吗？
1: 又有鱼的鲜，又有鸡汤的鲜，这个叫鲜上加鲜，真的太好吃了，这个啊。而且你看这个汤就是淋在这个鱼上面，哇，鱼肉全部浸着这个汤，
0: 好吃
1: 没有？这个太绝了！你在外面吃没有100块钱198，你吃不上这盘儿。关键是嫩呐，老年人真的很喜欢这种嫩嫩的肉，补充高蛋白低脂肪，是不是像豆腐一样嫩？朋友们，就是嫩到这样子的一个地步啊！
0: 这个观众大家，观众朋友们，大家一定要把这个鱼的这个过程选回去啊！除了这个，我们还有一个，这个是好像就是稍微的加热了一下，它没有用空气炸锅呢啊。如果大家回家如果用空气炸锅的话，也是蛮方便的，
1: 直接撕就可以连。
0: 对，就这样。我们所见即所得。
1: 哎，你说我们平时在单位点一个外卖哈，那种港式茶餐厅，点一个叉烧50块钱一份儿，可能只有这个的1/3多，1/4多，肯定不可能有这么多。
0: 是，
1: 你在外面要点这么多叉烧，就是在那个餐厅里面100多块钱肯定要的。
0: 你看看，随便拿一个给大家看一看。
1: 好棒。
0: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肥瘦相间的一个状态，
1: 好鲜呐，好香。
0: 所以其实在家里面不用去搞这个什么叉不叉烧的事儿了，直接我们买现成的就好了。
1: 对 ，Q 弹的，弹弹的，外酥里嫩，不是那种里外都很硬的，所以这个叉烧的，我觉得今天也不能放过，两个都定吧。我觉得这三个都好好吃啊。
0: 今天一共就是两个大过程，全部都是199。
1: 对，
0: 要么是鱼，三包鱼加这个鱼要跟大家讲讲清楚，
1: 加一个鸭子，
0: 这个翘嘴鱼啊，非常好吃，超级嫩的，
1: 超级嫩，超级鲜，
0: 这个真的好，我强烈推荐大家。
1: 淡水鱼当中的 top，
0: 三包这一包有600克了，老长老长，特别特别大啊。
1: 对的，
0: 还有。酥皮香酥鸭，脆皮香酥鸭，这个也是600克，市场价格392，东方宫199块钱。另外一个构成就是纯纯的叉烧五包叉烧，再加一包的脆皮香酥�鸭，
1: 也是600克。
0: 哎，这个是388，跟刚才那个总价上差个4块钱，但是全部都是199，
1: 才30块钱左右一包。
0: 对呀，那都是划算的，所以大家不论喜欢哪一个都成。如果两个都喜欢，就都订回去。反正五一要到了，大家可能要招待亲朋好友的时候，
1: 对，
0: 你省着做那些菜了，
1: 大菜
0: 拿出都硬菜，
1: 这个太拿得出手了。
0: 打电话订021-5111-9900。
3: 这香酥鸭为啥道理讲老好呢？一个就讲把人的感觉就是老香的，一闻就是老香。我还没吃了，我就觉着这香酥老香的。所以呢，一吃了以后呢，就觉着搿只香酥呢是真的是叫外香外脆，里香肉嫩。我对不啦？牙齿也勿是老好，要讲平常闲话，讲真正的是就讲我外头买个香酥啊，就觉着我牙齿咬勿牢。但是今朝搿只香酥啊，确确实实是好，我能够咬得牢。然后伊迭个肉头呢就不柴，所以我就觉着搿只香酥啊是就讲老少皆宜都能吃的。那我是老欢喜吃的。但是有一点呢，我就觉得，哎呦，万一因为我就怕有的火头。但是我今朝搿搭白丝鹅，我就吃了，我吃了2块头多眼了。我觉着搿只白丝鹅老好，因为为啥道理老好？又新鲜，所以一个肉头是老细节、老嫩、很滑溜的。搿条白丝鹅真正是好吃。搿只叉烧看上去，哎呦，好像有一点点，稍微有一点点肥，但是我吃在嘴里。我的感觉是啥？肥而不腻。最后呢，伊有眼眼甜蜜蜜。阿拉上海人就会吃有带叉烧带眼甜蜜的，所以是啥？小朋友，特子年纪大人，侪可以。
0: 现在啊。咱们生活的越来越好了，你像在饭店你要才能吃到的那种味道，
1: 真是
0: 家里
1: 在家里也能复刻啊。因为我们今天这个大白鲷，也就是大家说的白水鱼，我们是直接捕捞上来，马上 冷冻，就跟你去远洋捕捞那些海鱼传冻是一个道理。
0: 哎，有一些鱼我发现做成这种的哈，回家加热完之后那个肉啊
1: 就散了，哎，是不是
0: 就面面的，
1: 对，
0: 一点都没有鲜味儿。
1: 但是我们就好像刚刚从菜市场买回来的鱼，自己料理的那么的鲜美，
0: 对，
1: 非常鲜美。而且我们给大家调的鸡汁啊，跟鱼的鲜美加在一起叫做鲜上加鲜，比你自己可能的厨艺要更加的更胜一筹。
0: 是，
1: 而且我们今天算下来，在外面你可能吃一份100多块钱、200块钱，我们今天合下来一份大概只要50块钱左右，这个价格太超值了。你可能平时吃桂鱼啊，吃鲈鱼啊，也要这个价格，但是我们今天吃到的是白水鱼，是大白鲷，是翘嘴，居然才50块钱左右一份。所以五一的时候，招待亲朋好友，还是你自己给老人孩子好好补补蛋白质，让老年人吃点刺比较没有那么小的，然后肉特别嫩的这种鱼，我觉得都特别特别的合适。
0: 其实这蛮对于这个小朋友吃挺友善的。
1: 对，
0: 你别一些小毛刺，还有一些老人在本来在下咽的时候啊。在咀嚼的时候，
1: 那有点危险啊。
0: 对的，其实这种鱼吃起来真的挺安全的。
1: 对的，
0: 它是有刺儿的啊，但是它是长刺儿。
1: 对，而且中间那条大骨我们替大家去掉了。
0: 对的，对的，对的，大家安心，我给大家压秤的哈，您安心了。另外，大家看到那个组合嘛，不就是鱼再加上我们的香酥鸭
1: 啊？
0: 是3包鱼1包香酥鸭，所以刚才周卢给大家算出来大概是50块钱一包。
1: 是的，
0: 市面上都是那个是硬菜了，所以都是100块，
1: 100块，
0: 50、100打了对折了。
1: 对，
0: 现在你看到的也有叉烧的，也有香酥鸭。叉烧呢，我们就给您给到5包。
1: 是。
0: 这个199是另外一个构成啊，哎，看到了这个叉烧，叉烧一包市面上近60，
1: 对，
0: 我们今天5包加1包香酥鸭都算在一起啊，一共是6包，199除以6，
1: 30块钱左右，
0: 30来块钱，
1: 对，
0: 你也是就比叉烧来说60、30多也是打了个对折吧？
1: 对呀，
0: 我都不好意思比鸭子，
1: 而且它分量非常非常的足，
0: 非常足。
1: 你如果叫外卖的话哈，50块钱你叫的这个一盘叉烧可能只有我们的一半，或者只有我们的1/3。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一大就是一大盒，足足实实。如果你家里人少，1到2个人，你吃个2餐没有任何问题，
0: 可以的。
1: 家里3、4个人或者来了亲朋好友，你直接做个煲仔饭呐、直接做个冷盘、
0: 太方便了，尤其叉烧炒饭。
1: 哦，
0: 或者叉烧盖浇饭，
1: 好吃。
0: 我跟你讲，你整几片菜叶总行吧？整个菠菜了、小青菜了，往上一盖，不就出锅了吗？观众朋友们，
1: 这种木质叉烧真的太绝了，
0: 在家里面省着有那么多麻烦事了。
1: 是的。
0: 还有，如果大家想吃的更加的有一些有滋有味儿，有一些小创意的话，你随便剥了点。
1: 对呀、你家里有点什么小辣椒啊，或者是蒜苗、蒜黄
0: 都行，
1: 韭黄你都可以炒叉烧。
0: 随便你炒，菠萝刚才说菠萝炒肉一样的，你放几片菠萝总行了吧？
1: 是。
0: 你愿意放几个荔枝在里面炒一炒，也都成，因为这个叉烧实在是百搭的不得了。
1: 这个自己在家里肯定做不出来。
0: 给大家说一说今天的两个构成啊。199一个构成呢是5包叉烧，1包叉烧是215克，长这样啊，一包叉烧长这样的。再给大家1包香酥鸭，
1: 一整只鸭，
0: 一整只有600克了。所以这个啊，我们就按总数5家，一共是6包，199除以6，一个算下来30多块钱。大家自己除嘛，是不是30多块钱？
1: 一只鸭子30几啊，这包叉烧才30几啊，
0: 我都不比鸭子，
1: 这太划算了吧，
0: 比鸭子好像我们欺负大家了似的啊。咱们就比叉烧近60吧，30多是不是快它的一半价了？对折了。鸭子可是要100了，98呀，观众朋友们，鸭子98呀，卖30多块钱，
1: 是啊，
0: 30多块钱买鸭子，
1: 没错，
0: 我想都不敢想，
1: 我要是把这个鸭子的钱100块钱扣掉了，我们今天5包叉烧，
0: 那就更别说了，
1: 10几块钱，
0: 你更别说了，所以我们就是按这种比较冤大头的方式给大家算的，
1: 是的，
0: 对啊，就人家大丰收比较吃亏的方式，我们都往里一起算了。那你要说这个鱼呢，你这4包加上1包，这个都是同价啊，98一只，98一包，98一包。那这个鱼呢是半扇儿，但是是一整条的半扇儿啊，
1: 对，
0: 所以能看得出来的。那这个是一厨，一厨的话是50，
1: 对，
0: 你98卖50，98卖50也对折了，
1: 对折了呀，而且是外面就是自己卖的价格，如果你去饭店的话，可能卖200块钱一条。
0: 你知道这鱼有多夸张吗？
1: 对的，很大。
0: 大家来看啊，这是我的脖子到腰的地方，
1: 基本上是你上半身的长度。
0: 对，但大家看，基本上吧，我的裤腰大概在这个吧位置，基本上到我脖子这个位置。你看，整个胸已经是长到这个程度。
1: 对，
0: 您说您不信，不信没关系，周周这有个大锅，
1: 来，
0: 这锅大概好像有个50公分左右。
1: 这真的是硬菜中的硬菜，它的直径
0: 有个50公分左右，这超级夸张，这个锅
1: 超级，真的是一个超级硬菜。
0: 我给大家看看，比来比来我的胳膊。
1: 好，
0: 你能不能看得出来？哎呦，烫着我，
1: 烫了，小心小心。
0: 我大概往旁边比来比来吧。 这是我拳头，它整个几乎快到我一个胳膊的一个直径了。
1: 对的，你看
2: 太夸张了，
1: 从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它的尾巴还有点无处安放，非常非常大。我们选的都是两斤以上的大白鲷啊，这个又叫翘嘴，我们叫白水鱼，非常棒。这个鱼特别的嫩啊。
2: 这是什么做法？哎，
1: 这就是清蒸的，然后给大家，因为我们的鸡汁也是给大家配好的嘛。
0: 配好。
1: 我就稍微拿筷子划了一下。它这一块那个背上的，
0: 你这就没错，
1: 嫩肉，
0: 你多大，蒜瓣肉一样，它非常鲜。
1: 给大家看，
0: 我周周，我就问问你，如果要是那种以前有一些地方出品类似这样的鱼啊，半成品的鱼，它回家一加工什么的，可能就碎掉了，
1: 全碎了。
0: 你想要这种方式弄出来，
1: 对，
0: 想都别想，
1: 很难。再给
0: 非常难，
1: 再给大家来看看它肚子上那种，哎
0: 呀，这个肚子也嫩，
1: 豆腐一样的肉哈，哎呀，这个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小刺儿了。
0: 对了，
1: 反正我划的这两块肉，我是没有看到一根刺儿。
0: 而且大刺儿我不给您剔出去，就背部那个地方，全都
1: 给大家来看。
0: 哎，它为什么会这么嫩呢？
1: 就是它是淡水鱼，你可以说它是淡水鱼的 top， 淡水鱼的就是天花板。
0: 天花板。
1: 来，
0: 它是用一个什么什么锁鲜的工艺了？
1: 对，我们就是跟那个海鱼的传动工艺差不多。虽然它是淡水鱼之王，但是把它一捞起来，马上就要冷冻起来，然后锁鲜工艺，然后我们这个鸡汁。来给你浇点鸡汁啊，这个鸡汁啊，鸡汤啊，特别特别的鲜美，跟我们鱼在一起，那简直叫做一个鲜上加鲜。这个鱼真的很值，我们合下来才50块钱一份。
0: 哇，这个味道绝了，
1: 真的很
0: 绝，配上刚才周周给我弄的
1: 鸡汁，
0: 鱼露露的。
1: 哎，我觉得这个没有小刺，
0: 到嘴巴里面到嘴巴里面化了，
1: 化了。
0: 你那个肚子这块肉到嘴巴里面化了。
1: 观众朋友，你看像不像嫩豆腐？
0: 超夸张的，
1: 真的跟豆腐一样的嫩呢。
0: 真的好，
1: 我夹到现在我都一根刺都没有碰到，所以大家吃的时候也很安全。
0: 我个人因为喜好吃鱼啊，那我个人呢也喜好吃叉烧。今天就是
1: 你还喜欢吃鸭子，但今天都要吃。
0: 哦，对，鸭子还没吃呢。
1: 对，鸭子还没。
0: 不好意思啊，把鸭子这事儿给忘了。
1: 是，
0: 我先把观众说了，给大家看鸭子啊。就光注意吃这两个东西了。
1: 是，
0: 这鸭子真的是超棒的。回去以后你用那个空气炸锅或者油过一下油。
1: 对。
0: 我跟你讲，它既然叫香酥鸭，它的本质，它的基底。其实你知道吗？就是美女的基底，她终究还是美女。你稍微打扮一下，化化妆，她根儿是美女，你懂我意思吗？因为这个鸭子本身做出来做法就是香酥的这种做法，所以你回家尽量过个油，或者空气炸锅炸一下。我跟你讲，这味儿的棒极了。
1: 太绝了！
0: 所以啊，您看啊，这个鱼啊。我也喜欢吃这个叉烧，也喜欢吃鸭子呢，必吃的，因为它两个都有嘛，这鸭子
1: 全是大菜，
0: 两个都是一包的啊，都各上一包，
1: 没有臭素的都是好菜。哎，
0: 要么您199选择的是三包鱼加一包鸭，这个呢合在一起
1: 特别想
0: 要，一包98，那这三包呢你就加在一起近400块钱，
1: 真想要
0: 是吧？那这大概50块钱左右一只，已经便宜了吧？你这个呢是5包叉烧加一包鸭。这个叉烧是58块钱一包，215克啊，58块钱市面市值就是这价，你可以去搜丰收日大牌子，
1: 对，
0: 明码标价的事儿。今天一除5+1，一除下来的话，大概是30多块钱。你这鸭子98卖30多，哎，我这58块钱卖30多，我都觉得便宜了。你不要说这个98块钱卖30多，
1: 而且我们的量很足，
0: 都是
1: 对于30几块钱，你在外面可能只能买到它的1/3或者2/1。
0: 对，这个鸭子给大家看一下，刚才一直没看鸭子。
1: 这鸭子是不是特别漂亮？朋友们，自己想把鸭子做成这样锃光瓦亮的，特别难。
0: 那个鸭皮也没有说油脂厚到什么程度，
1: 有一些那个鸭皮很厚的，一咬下去一层那个
0: 一层
1: 臭臭的鸭油，对不对？我们今天完全不会。
0: 所以我们叫香酥鸭，
1: 这个、
0: 脆皮的。
1: 这个皮啊，像那个玻璃一样，
0: 这挺薄的，
1: 像那个烤乳鸽的那个皮的感觉一样。
0: 自己看，你看看，观众朋友们，
1: 我给大家把皮掀起来，有没有皮下脂肪？基本没有
0: 啊。其实有点类似于像烤鸭那个皮的感觉，类似。
1: 很脆，很脆，但是肉特别的多汁，特别的好吃。鸭肉也是，就是热量非常低啊，蛋白质含量非常高的。你看它的鸭肉也特别特别
0: 厚实，
1: 对，紧实，
0: 过瘾的。哎。
1: 小孩就拿一个这样啃呗，对不对？老年人吃也能吃得动啊。
0: 对呀，
1: 就说我不说这个腿的部分，我就直接给大家来看一个这个随便一块鸭子的部分，肉厚不厚？肉特别特别的厚实，然后皮非常的薄，
0: 薄厚均匀。
1: 对，厚薄均匀，然后皮很好撕下来，底下没有厚厚一层脂肪哦，脆脆的皮，玻璃皮的那个感觉，厚厚的肉，都要流汁了的感觉。
0: 你看看多弹，
1: 很软糯。
0: 所以在咱上海。你要去吃一个丰收日，再点一只鸭什么的，你说要多少钱？
1: 好厚实。
0: 我们在家里面花个30来块钱。
1: 对，
0: 我指的是有叉烧的这个构成啊，就你现在看到的画面里面这个构成，这是5包，这一包，这个均算下来是30多。
1: 哇，太香了，这个鸭子，好好吃。
0: 一只鸭子30多，完整的一只。但是我就喜欢耗那鱼的那口，耗鱼那口也成啊，不管你耗哪口，今天都便宜啊。因为那是鱼，它 成本更高啊，那98块钱一条鱼、啊。
1: 这个鱼一定要尝一尝，就比你自己做的肯定要好吃，嗯、因为我们给大家调了这个鸡汁，你自己调不出来。
0: 啊、对的，那个鱼是半扇啊、嗯。然后您看啊，199，你要么选择三包的翘嘴儿，哦，这老长了，特别特别大啊，600克一包，600克一个整只的香酥鸭。回去这个呢，你愿意用过一下
1: 锅
0: 油
1: 也可以，
0: 哎，空气炸锅让它那个更酥脆一点、嗯、啊。好，199。另外这个呢是5+1，
1: 哇，这个好好吃哦。
0: 叉烧215克一包，还是刚才是一只完整的一只香酥鸭，600克一包，6包，199除以6，看30来块钱。
1: 对呀、啊，
0: 你像按这鸭子比，那这鸭子快白送了。
1: 就是
0: 98卖30多块钱，这偏得了，赶紧打电话订购，或者俩构成，您愿意喜欢吃，咱都带回家，东西不多。换着花样吃呗，您说是不是？打电话02151119900。
2: 我吃到香酥啊，吃到一个香酥是蛮好。这皮呢相当脆，酥肉是老嫩的，叫牙脆里嫩，味道蛮鲜的，而且呢香。搿只白参是好，新鲜，肉嫩，鲜。阿拉再讲个只一个叉烧，我也7块。一个叉烧跟你两样啊，侬想，看上去有点像。油肉带一种革新的五花肉呀，但是不油啊，叫油而不腻，搿吃口好嫩，不像人家吃是其他叉烧吃上去呢柴，但是搿油是油啊，不肥，味道呢相当好，味中带点甜，甜味啊，阿拉上海人比较欢喜吃的。
0: 刚才导演老师跟我讲啊，嗯，说许明啊。这两个呀难分伯仲，哎，这家伙的都、就是、有喜欢吃鱼的，有喜欢吃
1: 大家跟我口味都一样，就这三个东西、你让我去掉哪个我都不、
0: 不是的，
1: 都好好吃、
0: 而且你吃啊，我有种感觉、就这个鸭子吧一包吧，嗯，但你要知道这个总价不高，嗯，你不可能要求这鸭子给你来个2包3包的，嗯，那你要说我这鸭子挺有猪宗，那我就觉得我要么两个构成带回去，你不就有两包鸭了吗？
1: 对呀、啊、
0: 你那个三包鱼再加5包，嗯，5包的叉烧，你说完不完美？
1: 真的很完美。
0: 你在家里面五一的时候，你隔天换一套菜，隔天换一套菜吃呗。
1: 真是吃这种大餐，你再也不用辛辛苦苦的去外面打包啊，
0: 对呀、
1: 啊，或者是去餐厅里挨宰了，
0: 对呀、啊。
1: 哎，餐厅里你要吃这样子的鸭子，吃这样的鱼，吃这样的那个就叉烧，你一定要去高档餐厅。
0: 说的就是。
1: 小馆子里可没有这些菜给你吃，那么一份可能198。或者是一个鸭子88，对不对、哎？或者是一份那个叉烧，大家都懂，叉烧一份88块钱是非常正常的。
0: 对的，对的。
1: 我们今天一份叉烧虽然合下来是30几哦，但是可以在外面你摆盘摆出2份来，因为我们这一盒特别特别多，
0: 你就别说那个叉烧了，
1: 所以给你吃一次10几块钱。
0: 你就那条半扇的大鱼，
1: 嗯，不得了，
0: 这个翘嘴儿，
1: 对，
0: 啊，白水鱼这个，大家回去吃吧。嗯，他没有把那个硬骨头那个脊柱那个，嗯，那个给大家给踢掉了。
1: 对，
0: 所以那个不给您压秤的，大家安心了，我们可没有那给您歪门倒洞的给您搞一些邪门事儿啊、嗯、您安心，我们这是丰收日的品质，
1: 没错，
0: 我们丰收品质，它的味道也好，鱼的选择也罢，以及叉烧本身的这个猪肉的选择上面、嗯、还有鸭子，可不是那些乱七八糟不知来历的鸭子，
1: 说的太对了，
0: 所以吃这种半成品的千万要选择好牌子，
1: 是的，
0: 千万千万千万选择好的牌子，我们丰收就好牌子，
1: 哎，人家成本就是不惜工本、哎、不能掉自己的牌子嘛，
0: 对
1: 吧，对、啊、人家一定会选好的食材、哎、首先像清蒸的鱼，如果清蒸出来有腥味你就知道这个肯定品质不行、嗯、但是我们今天清蒸出来除了鲜就是鲜，一点腥味都没有，虽然它是淡水鱼啊、嗯、一点儿都不腥、嗯、很多鱼你买回来怎么做都一股土腥味，很难处理，但是我们的鱼真的很清新啊，那个味道很鲜呐、啊。
0: 它还不是那种小毛毛刺儿一堆身子，哎呦、嗯、你剔了半天呀、啊，有时候那个鱼片儿你知道吧？哦，它是用什么鱼皮鱼削的那个片儿的吧、嗯？一吃的话总感觉那小毛毛刺儿啊扎满嘴，
1: 哎。
0: 然后最后那孩子也不能吃，老人也不能吃，你自己吃吧，吃这一片吐半片，因为那个刺儿都在嘴巴里涮涮涮涮不出去，嗯、啪就吐出来了。我跟大家讲，今天这个鱼有多夸张啊、哦！当时我开会的时候说啊，我说你这个。98块钱是值，
1: 是值，太值了。
0: 对吧，这手臂，这手臂还比我手臂长了。
1: 对的，
0: 它到这儿，这是脑袋，然后这下边在这儿，所以比我手臂长多了。今天这个98块钱，600克，嗯，当然有包括一些佐料的在里边，但是佐料没有多少重量啊、
1: 嗯，对，
0: 主要还是鱼。另外这个鸭子也是600克，
1: 600克，
0: 而且是完整的一只啊。
1: 对，
0: 鱼是半片，但是这个鸭子是完整的一大只啊。这个也是98块钱一大包，
1: 丰收日的大厨已经替你做好了，
0: 都做好了，
1: 你只要空气炸锅一炸就可以了，
0: 味道调好了、嗯、手里拿这个叉烧， 215克，
1: 这个好吃到不得了，黑金叉烧。
0: 就是说呀，嗯，来吧，我们先给大家看鱼，
1: 好，
0: 行不行？
1: 大家都好爱这个鱼哦。
0: 这个鱼你答应我，真的要拿回去
1: 吃。我们吃多少都吃不够，
0: 这个我们是硬给它塞的，有点弯弯曲曲的。
1: 以前因为大家就是我都用夹子给大家夹，
0: 多宽？
1: 但是因为这个鱼太嫩了，我今天根本用不上夹子，我就直接用筷子给大家弄一块肉下来，看看
0: 大家看这个鱼肉有没有被周周弄完之后就散到一塌糊涂的，大家自己看。
1: 大家看看这个鱼肉嫩不嫩？
0: 哎呦，如果应该它即便掉下来了，它也没有碎吧？
1: 对，它也没有碎
0: 了吗？
1: 它没有碎，它很好塑形，
0: 是不是？
1: 大家看这个大蒜瓣肉，嗯，哇，漂不漂亮，朋友们？这看了就是食欲大开，跟嫩豆腐一样啊，非常非常嫩，而且我搓的这片完全没有刺。然后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鱼肚子这边，
0: 鱼肚子来一来，
1: 鱼肚子这个地方
0: 大家都检验检验，检测检测，
1: 都检测一下。反正我今天看了三条鱼了，我都没有碰到刺哎。明明你还吃到一根刺啊，我都没有吃到。
0: 因为那个是一个长的，就在大概在那个哇，哎呦呦，
1: 我天哪，太嫩了，
0: 肚子那个位置
1: 太嫩了，有的
0: 会有，但是大刺
1: 儿，看看 Q 弹不 Q 弹？
0: 就这个位置，我跟大家讲一讲啊，你要是想吃的话，入口即化，这个位置你回去吃，因为它正好有脂肪，再加上一点肉的感觉，你放在嘴里边。绝美，
1: 真像那个羊脂，
0: 真的是绝美，
1: 肤如凝脂的感觉，
0: 好吃不得了。我换一个别的位置，我再试试看啊。
1: 好，
0: 我并不吃那些常规的地方。大家看啊，大家注意啊，这个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长刺儿，
1: 对，
0: 就这种巨大的，就你完全肉眼一下子
1: 完全可以挑出来，
0: 对你
1: 小朋友老人不怕卡着，
0: 对，一眼你就刀出来了，这是有一个长刺儿，
1: 对，
0: 然后把这块大的完整的夹出来啊，感受感受，这就我是刚才说的，
1: 来点汁儿啊。
0: 来点这儿，来点这
1: 儿，给你，
0: 哎，浇上一点，
1: 浇上一点啊，
0: 浇上一点啊！
1: 真的，观众朋友，今天这个鱼的组合一定要买，这个鱼不会让你失望，这个鱼太鲜了。
0: 刚才说到大刺长刺就是这个样子啊，不给大家再展示了啊，您都知道那个大个的，放在嘴里面整个
1: 是，
0: 就像蒜瓣一样，
1: 哇，
0: 好吃，鲜的不得了，
1: 像豆腐一样，
0: 哎呀，
1: 真的像嫩豆腐，
0: 哇！
1: 这个鱼合下来才50块钱，观众朋友，这上哪儿找去？
0: 指的是它跟那个鸭子那个构成里面的啊。
1: 对，
0: 因为三包这个鱼，然后一包那个香酥鸭，
1: 而且它的肉好甜哦，一点土腥味都没有，巨甜。
0: 而且再加上那个鸡汁的汤味，鲜得不得了，
1: 太鲜了。
0: 对，说了半天了，该说说这个叉烧的了。
1: 叉烧，
0: 叉烧是5包叉烧，再加一个香酥鸭。
1: 真的，我们的叉烧都是切的，肥瘦适中啊，而且不是说只是有肥肉和瘦肉，我们是5层到7层的五花肉，然后。慢火啊，烘焙，这个烘焙的这个火力，您在家里就别尝试去做了，因为一直要有调控，一直要控制那个火力，你自己根本没有这个技术做不了的。
0: 绝了，好吃。
1: 对，这个就是买着这个厨师帮你做好了，你回来大快朵颐就可以了。
0: 加个蘑菇一起吃。
1: 这大概我们只用了半盒的一个量，我们今天一盒很大的一个量，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对，你在外面可能就是餐厅里面买这样的一盒，起码88起板，可能买不到这么多的量。那然后你平时自己在家里面做的时候，
0: 弄一盘饭，
1: 自己只要干嘛？自己就只要做一个饭。
0: 哇，米饭做一个，
1: 太多了，
0: 太简单了，
1: 太多了。我给大家弄出来哈，真的好多。
0: 放个半份，我觉得就够，
1: 就够了。我们
0: 太多的话，我觉得你咱还得放点别的东西。
1: 我们为了那个，
0: 啥子都放了，
1: 给大家就显示一下，我们这量特别足哈，
0: 太过瘾了。
1: 我觉得这完全是两个人的量，
0: 对呀，叉烧自由了，完全可以。
1: 对，还有酱汁儿，你都可以就是浇上去，然后你做一个，就是这个叉烧饭也可以。你想在平时做一个煲仔饭什么的都可以。
0: 太完美了，
1: 太棒，
0: 什么都不需要我操心。您今天这个叉烧愿意的话，放空气炸锅里过一下。
1: 对。
0: 哎呦，这个酥酥脆脆的感觉非常的好。
1: 好
0: 棒。那个鸭子不用我再多说了吧？这一大盘鸭我端起来给大家看。哇。
1: 哦。这到哪儿不要188。哦，
0: 观众朋友们，你看看。
1: 对。
0: 你就看这皮儿，观众朋友就注意这皮儿。你看看这皮儿的这个地方。你看有多薄，烤的，知道吗？它本来这个香酥鸭的做法有多薄，太棒了哈！所以回去你不要担心说，哎呦，你是不是脂肪不得了？
1: 来，
0: 这边帮我拿。来看啊，咱今天拿回去了5大包的叉烧。1包600克的香酥鸭，
1: 太好吃了。
0: 市场价格388，今天199，你一除6件套的话，大概是30多块钱。你这鸭子不要太划算，真的是30多块钱。哎、你即便你说，哎呀，那你这个叉烧是不是只有40多块钱？你算30多块钱，不是的，人家这215克是58块钱。
1: 对，
0: 所以你说30多块钱一包的话，也进去打了个对折了呀，可以了。
1: 好柔嫩，太好吃了。
0: 鱼98一条，是半扇啊，这个呢是整个完整一只，也是98，整个加在一起392，4大包一除。多少钱？50多块钱，
1: 50几块钱，
0: 划算划算，两个都喜欢就都定都定。
1: 对，
0: 鱼啊什么的都难以取舍的，家里面换着花样吃也没有几包，一下吃光了。
1: 今天五一特别长，所以大家真的是需要定两组。
0: 是的，抓紧时间打电话吧，02151119900。
3: 这香酥啊，为啥道理讲老好呢？一个就讲把人的感觉又是老香的，一闻就是老香。我还没吃了，我就觉着这香酥老香的。随后呢，一吃了以后呢，就觉着搿只香酥呢是真的是叫外香外脆，里香肉嫩。我对不啦？颜色也不是老好。要讲平常闲话，讲真正的是，就讲我外头买个香酥啊，就觉着我牙齿咬勿牢。但是今朝搿只香酥啊，确确实实是好，我能够咬得牢。然后伊那个肉头呢就不柴，所以我就觉着搿只香酥啊是，就讲老少皆宜都能吃的。鱼呢我是老欢喜吃的，但是有一点呢我就觉着，哎呦，还有因为我就怕有的骨头。但是我今朝搿只白鳝鱼我就吃了，我吃了两块的多眼了。我觉着搿只白鳝鱼老好，因为为啥道理老好？又新鲜，所以一个肉头是老细节、老嫩、很滑溜的。搿条白鳝鱼真正是好吃。搿只叉烧看上去。

0: 哎呦，好像有一点，有一点点，稍微有一点点肥，但是我吃在嘴里，我感觉是啥，肥而不腻。主要呢，伊有眼眼甜绵绵，阿拉上海人就会吃有带叉烧带眼甜味道，所以是啥小朋友，特子年纪大人，侪可以。
1: 目前为止啊，我们是实力比较相当，
2: 就大家都喜欢定鱼的口味儿。
1: 定鱼的和香酥鸭这个构成的，和定叉烧五包的加一包香酥鸭这个构成的，是旗鼓相当的。所以大家不管喜欢哪个都成，肉很多还是两个都定回去了。
2: 对，
1: 因为中秋谁都舍不得。
2: 是，大家都特别特别的喜欢。
1: 喜欢。
2: 是的，就是这三个东西没有一个是凑数的，这三个东西都是超级超级好吃，你吃过以后还想吃的。而且在家里面，它可以解救我们很多很尴尬的时期，比如说。五一的时候，客人临时上门来拜访了，你家里有没有什么菜，对吧？我们今天很快手，你直接香酥鸭、空气炸锅，
1: 对，
2: 十分钟就可以出来。然后那个就是黑金的叉烧也是这样子，空气炸锅马上就可以出来。或者是你自己孩子想换换口味儿，就每天吃那些小炒的呀，或者是浓油赤酱的，有点吃腻了，咱们清蒸的大白雕，然后黑金叉烧，还有香酥鸭，随便你想吃哪个吃哪个，都很快手。其实这种菜就是我们自己在家里很难做的好吃，因为这是很考验厨师功力的。另外大白雕这种东西啊，如果清蒸的话，如果它的鱼的品质不好，很大的一股土腥味，因为它是淡水鱼。
1: 是这样。
2: 但是今天你一尝我们的大白雕，你就知道为什么丰收日在上海滩就是有那么多年的好名声，因为人家在选料方面就很严格，人家选的鱼太新鲜了，就跟那种传统的工艺是一样的，一捞出水马上给你急速速冻。
1: 是的。
2: 所以到你家里面不是那种冻了很久的那种冷库鱼那种会散的肉啊，肉质特别紧实，嫩得像豆腐一样，就跟刚刚打捞上来一样的鲜美可口。
1: 所以要吃就得吃好牌子吧。
2: 没错，
1: 咱们今天是丰收日啊，
2: 是
1: 不是那些杂牌子你第一次听到的？为了个图个便宜，讲真话，我们您要想图便宜，我们今天不够便宜吗？
2: 对，可以很便宜了，
1: 600克总重，这个大白雕，你自己看看翘嘴儿，才50块钱。
2: 是的。
1: 您自己回去加工加工，买一买，收拾收拾，可能也不值这价格了吧？
2: 我跟你讲，这个大白雕你蒸出来之后，你家里的人都会抢，不吃鱼的老人孩子都会抢着吃，因为不像你平时自己做的鱼有土腥味儿，而且也不像那种像鲫鱼那种有很多小刺的，让孩子就没有信心又害怕。
1: 它不是那种鱼，
2: 直接吐出来。它那个大刺很容易就扒掉了，而且你在背上、在肚子上的地方，我反正开了3条鱼，我都没有看到刺。就是非常非常的安全、健康又好吃。这个大白雕是叫做淡水鱼四鲜之一啊，淡水鱼的 top。
1: 这就是我们丰收日。丰收日在我们杨浦，也是在核心地方，
2: 五角场
1: 这边也有，
2: 也有，
1: 这好多区也都有的。所以刚才周周说的这个，如果对很多的老年人、小朋友，如果您自己觉得安全性更高一点的话，今天你。大白雕这个鱼的背部和腹部给老年人和孩子吃一吃，
2: 要多吃鱼啊，这个鱼就适合老年人孩子吃，对吧？高蛋白低脂肪，而且还有很多的欧米伽三，含量非常高。
1: 盛老师啊，你看看这鱼被我俩吃成啥样
2: 了，被我俩吃成啥了都。
1: 这个不夸张，我俩刚才在边跟大家聊边吃这个鱼，
2: 而且我们还可以边说边吃，因为它没有那种小刺，你也不用担心说说话的时候怎么呛。
1: 如果大家一定要吃这个，成年人吃这个稍微的留意一点点，它是大肠刺啊，
2: 对，
1: 它不是那种小刺的什么要扎到您那种的，
2: 这个可不是的。汤啊，鸡汁金汤啊，超级绝！你自己在家里调不出这个味儿，
1: 是
2: 就是在鱼上面显得叫做鲜上加鲜啊。这么大一条鱼被我们俩吃完了，大家就知道今天鱼有多美味了。
1: 真的是绝了啊！
2: 这个，
1: 反正它即便所谓的在背和腹的交界处那个地方有一点点大肠刺，不会让您吃不着。扎到嗓子眼里去了，
2: 对，
1: 那就是小毛毛刺的事儿，
2: 而且基本上每个就是我们给大家留的地方都能吃到，
1: 这简直快化掉了，这个地方你放嘴里边吃吧，哇，
2: 就吃吧朋友们，
1: 哎呀，这个绝美绝美，
2: 像羊脂肪羊油一样的那个感觉，
1: 真的是好吃，不行，
2: 真的，我再来一块豆腐，来
1: 再来一块，
2: 来你把那个碗拿过来啊，小心烫，小心烫，
1: 我再尝尝，我替您尝一尝啊，
2: 大家还得谢谢您，是吧？明明今天真的是好爱吃这个鱼，我也是一样啊。除了我们这个鱼很棒之外，
1: 化了，真的是。
2: 因为现在这个鱼卖的特别多啊，一会儿可能这个鱼的组合就快没有了。
1: 好嫩哦，
2: 对，
1: 一点不像说所谓的半成品。吃完那个鱼一点嚼劲没有啊，绵绵的、软软的，感觉好像快要
2: 这鱼真的很棒，
1: 就像一个海绵一样软的不得了那种，不是那种的啊，可有嚼劲了呢，你回去试试看。
2: 每个地方都很宝藏哎，朋友们，我再给大家又来撕一块那个尾巴的地方，好不好？
1: 今天这鱼被咱俩，这主要是被我吃掉了，不是周周吃，
2: 就全撕完了，我给大家。

0: 饱饱的满满的那个肚子里面吃的很满足的，它是那种外酥里嫩的啊，不是那种煮的很硬很硬的叉烧，有一些叉烧煮久了之后里外都硬得不得了，但是我们是特别 Q 弹的，非常非常好吃。
1: 再看看这鸭子
0: 啊，
1: 再给队友一眼看看鸭子了，
0: 看看鸭子，
1: 瞅瞅
0: 看看鸭子，
1: 看看这个一大鸭腿，
0: 大鸭腿，
1: 嗯，你看看这个腿儿，腿儿的一般说那个皮是不是脂肪厚一点，
0: 是，
1: 你看我们这个腿的皮有多薄，你再看看观众朋友们，所以香酥鸭做法就是刀掰，我们是丰收日，
0: 对，
1: 知道吧，大牌子，
0: 我把这个皮给大
1: 家皮都撕下来，你看这有多薄，大家看，天哪，
0: 就是脆的像玻璃一样的那种感觉，像那种炸乳鸽的那种感觉的皮，
1: 薄如，
0: 然后它底下没有那种很厚的油，所以没有那种鸭腥味儿、鸭油味儿，
1: 是，
0: 只有鸭香，只有那个肉特别好吃啊。
1: 来吧，最后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价格构成组合啊，咱今天拿回去的，要么鱼三包，一包里面是600克，鸭也是一样600克，鸭是一整只，鱼是大半扇，完整的一半扇啊。四包，每包合下来，因为这个98块钱一包嘛，所以50多块钱，划算的吧？
0: 划算
1: 啊，这几乎打了个对折。这个呢是五包，一包215克，也是完整一大包的香酥鸭，我们算在一起六包。199，一除的话30多。你说你这个是不是便宜啊？才40块钱？不是的，这一包是58块钱，他卖30多块钱一包，从这个算的话，他也是对折呀。
0: 对啊。
1: 但你就对鸭子来讲，那就更便宜了。
0: 是。
1: 98卖你30多块钱。
0: 真的，两组都定，这三个东西
1: 都定吧，
0: 没有凑数的东西。
1: 是不是？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哎呦，这不得了了啊！今天这个电话线打爆掉了。观众朋友们想要订到的话呢，我们今天的两个其实旗鼓相当，组我们本来备货也一样，那我就一起告诉大家了啊，每个构成都只剩下最后的三组，全部最后的两套又有一位观众订购的同时都爱吃，
0: 是
1: 五一的时候招待亲朋好友，省着你麻烦了，抓紧时间订购吧。均算下来，像这个构成有叉烧的30多块钱一包，你像是刚才有鱼的那个，均算下来才50多块钱一包，
0: 真的划算，
1: 划算！打电话抢最后的一套购物车，0215111990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这个小零食啊，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款台条的，有到台条的饼、台条的梗，还有一个呢是沙琪玛。在这个季节，你会发现不太有胃口，嘴巴发淡的、发苦的，有些人要吃一些带有味道的。这个台条饼啊，是我们上海人非常喜欢的，然后带有点这个宁波风味的。因为像我外婆的话，宁波人就特别喜欢吃这种。199，看一下三个味道，每一个是4盒。3、4、12盒带回去，来自于东区老大房。那现场呢是请到了雅玲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雅玲。
1: 今天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其实我们今天算下来这样子的一盒，特别有性价比，因为10几块钱左右一盒。今天已经是小暑的节气，马上没几天也开始要入伏了，所以呢家里面小朋友又放暑假了，那家里这些零食、点心，我们要适合夏天的，所以台菜味、台条味，我们大家先想到的是什么？一个鲜，对不对？然后有一点点咸口的味道，
0: 对的，
1: 然后在大夏天吃的时候没有那么腻的感觉，
0: 对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刚才说外婆是宁波人，以篓子里给夏天的时候炒那个台条花生，炒一大罐放。

0: 放在了那个老桌子雀巢咖啡玻璃瓶里面，所以这个台条啊，阿拉上海人很喜欢。
1: 对，
0: 但是你说
1: 做万物，
0: 现在家里没有人去炒台条花生了，不方便，我们直接买点心
1: 来吧。
0: 今天有几种啊？台条的是两个风味，
1: 嗯，一个是台条饼，对吧？就是这种啊，酥酥的这种感觉，对，吃口的话特别的松，
0: 对的，
1: 然后特别的酥。
0: 对，
1: 然后呢，这个台条梗的话呢，就是这种脆脆的，但是呢，相对于什么麻花什么来说的话，它
0: 没有那么硬，
1: 对，没有那么的硬啊。
0: 是的，
1: 这种呢，这已经是两个味道了，每个口味各有四盒，然后再配给大家我们经典王牌单品，我们的沙琪玛，他们家的沙琪玛特别好吃，没有那么油，没有那么腻。
0: 是的，
1: 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台条饼，好吧？
0: 好的。
1: 每个配料表，首先保证一下大家，我们的生产批次都是本月的，
0: 是的，
1: 新鲜的不能再新鲜。
0: 对，
1: 今天是7月7号啊。
0: 是的，我看一下它保质期可以放多久啊？
1: 三个月。那暑假没问题嘛？对吧？你看我们拿到手的还没有你的这个新鲜，
0: 对，
1: 没有观众朋友收到手新。
0: 对的对的，
1: 您收到手都是当月的。然后配料表：小麦粉、白砂糖、植物油、鲜鸡蛋、黄油，还不是什么人造黄油什么的，对吧？包括你看海苔粉5%的添加量，再有白芝麻、食用盐、饮用水、碳酸氢钠，就是一点小苏打，
0: 对，
1: 就是一点小苏打。
0: 是的。
1: 然后东区老大房这个品牌大家应该非常熟悉，始创于1851年，真正的中华老字号了。
0: 是的，
1: 也是能够代表上海的这个味道，老传统老味道啊。我们打开看一下。
0: 是的，
1: 来，
0: 像这两天如果冰箱有空间，你也可以放在冰箱，这样的话它不容易受潮。
1: 干点马上出没了，没两天马上出没了，无所谓了就。哎，然后打开盒子，你看就是这样子。如果放暑假，不是有很多决定暑假出去玩的吗？对吧？不管是自驾呀，还是去哪里啊，什么这种徒步啊，你看这个都可以随身带着。然后看一下啊，一块一块的，小时候可喜欢闻这个台菜的味道，
0: 对，
1: 因为闻的就很像大海的味道一样的感觉。
0: 是的，而且我们老大房，东区老大房，它用到这个海苔是特别的优质的。
1: 我们用的台菜全部都是东台菜，东台菜啊，其实冬天有，然后春天也有，然后夏天也有，但是在这几个季节当中收上来的台菜，冬天的收上来更好，更鲜，而且维生素膳食纤维含量更高啊。然后你看掰开来之后，它没有那么硬，对吧？而且你看上面的裹的一层这样子的厚厚的台菜粉，因为新鲜的台菜收上来之后，它要进行加工的，首先要多次的洗完了之后还要去把它熟制，熟制完了还要再把它磨成这样子的粉，而且我们里面还添入白芝麻在里面，所以又有白芝麻芝麻香，对吧？又有这种台菜的这种鲜香的味道在里面，试试看，好不好？
0: 是的，尝一口，我也拿一片。这个你别说，有的时候像我家里啊，我妈妈早上不想烧早饭的时候，就用它几片台条饼配上咖啡，哎，万年不变的咖啡。
1: 我觉得不能吃，一吃就是觉得好香。直播之前，因为我刚刚外面吃完中饭回来，顶了个大太阳回来，你知道吗？特别热。然后我看到这种饼干，我就一下子就感觉不是特别有食欲。但是他们家这个台菜饼一吃，哎，很鲜。
0: 你如果真的是那种就传统的饼干，你可能看到是不太吃得下去。但是第一，它放了这个海苔，
1: 它是咸的。哎，
0: 你一看到这个绿色，你就挺开胃的。首先从颜色上，再有的话海苔。男女老少都挺喜欢的，家里的男士很多喜欢吃那个海苔花生的，对吧？它这个海苔饼干，咸咸的，甜甜的，咸甜，
1: 而且你可以仔细的品一品上面这个海苔粉的这个味道，炒的好的那个台条粉，它是什么样子的？
0: 是的，
1: 就是它没有那么苦，知道吗？它不焦，它不苦。有的会炒过头，它会变焦变苦。
0: 对的，
1: 有的会炒的不到位，它会有一股腥味儿，甚至有的呀，它就是不新鲜的那种啊。
0: 哦，这个绝对香，它是优质的，产地是这个优质原产地的，怎么那么好吃？
1: 靠海边的嘛，不就是宁波、福建这块地方为主，对吧？然后其实。海苔是什么了？海苔是就是那个一根根须那种的，被称为大海的头发那种。
0: 它里面营养很丰富的。
1: 它洗起来很麻烦，洗不干净就是沙呀、土啊、泥呀之类的啊。然后我再来开一个台条梗，这个哎呦，这个好紧哦，也都是7月份当月的。我小时候最爱吃这个。
0: 哦，这个吃的少，我们家买海苔饼比较多。
1: 我小时候爱吃这个，因为它这个是
0: 它有点像脆麻花，
1: 对，
0: 但那个天津脆麻花太大太硬了。
1: 这个是。因为它很细，知道吗？对，它很细，所以它没有那么硬的感觉。
0: 这个也香，
1: 就是
0: 这个小小的，
1: 对，
0: 细细的，挺好的啊。
1: 就这个味道呢，就是脆口为主。
0: 对，
1: 然后呢，海苔味道重的话，就是这个 苔条饼，对吧？
0: 苔条饼呢是咸甜，这个呢是偏咸口，
1: 对，这个是偏脆香，
0: 对的，
1: 对吧？然后再来一个我们的沙琪玛，
0: 沙琪玛，哎，我们有到咸甜味道的，还有这个甜的。
1: 他们这个，
0: 但是现在的沙琪玛呢，没有做以前那么油腻，那么甜了啊，更符合我们现代人的味道。
1: 以前的沙琪玛要那个大油锅，
0: 哎，这个好，小小的，
1: 给，
0: 那就一口一个，对吧？有点像比一口酥嘛这个大一点。老糟迪的沙琪玛老大一个，一次性吃不完，对吧？
1: 你们他们家沙琪玛还有一股
0: 奶香很足，
1: 香草味儿，对不对？像那个香草冰激凌的味道。给你重新开一个，
0: 重新开一个。
1: 它很软哦，你知道这个特别适合像这样一小块一小块的，很适合我
0: 们，真的是香草冰激凌的口感。
1: 很适合我们大夏天，接下来38度啦，40度啊，
0: 香香的，
1: 别出门，对吧？家里面开个空调，
0: 今天外面就好热，今天说是几度，35度，今天就出不了门了。
1: 对，然后家里面开个小空调，对吧？然后那个叫什么呀？茶一定要泡热的，因为三伏天我们发发汗，喝热茶，对吧？
0: 家里泡那个功夫茶，各种的这个红茶、绿茶，
1: 对，
0: 茶点把它做茶点非常不错。
1: 然后他们家这个沙琪玛还有个特点哦，就是除了个头小啊，你吃起来特别方便之外，它很软，你看。这样子多软，看到吗？特别特别的软糯，所以你知道我们东区老大房的这个沙琪玛，其实原来其他组合当中也有好多人顾客点评都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家里面年长的，对这个沙琪玛特别喜欢。
0: 是的，
1: 所以今天这套组合是我们全新品哦，
0: 对的，
1: 全新品。
0: 所以我们也是完全考虑了这个年纪大的，对吧？叔叔阿姨的需求，这三个东西没有咬不动的。
1: 对。
0: 都是咬得动的，一个是脆脆的，就细细的嘛，你一咬就下来了。海苔饼那肯定咬得动，
1: 对，
0: 沙琪玛是软糯的，所以大家放放心心。80的、90的，这个牙口不好的完全没有问题的。
1: 对，老上海经典味道，好吧，东区老大房100多年的老字号
0: 了。对的，是的。三个味道，每个味道是四盒。再来看一下，苔条饼四盒，苔条梗四盒，沙琪玛四盒，老字号199，平均到每一盒十几块钱，十几块钱，而且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啊！您可以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2: 调虎苔，别名苔菜、苔条，它生长极快，浓缩了整片海的滋味。唯有冬末春初采收的苔条才够细嫩鲜醇，初春的虎苔铺展在咸淡水交汇的潮间带，可采收时间仅有退潮后的短短数小时，全靠人力完成。虎苔分布零散，想满载而归也是需要挑战体力的极限。采收的鲜虎苔需先用海水清洗，最大程度锁住海洋本源纤维，采收要赶在连续的晴天，借助阳光与海风晾晒2天，就能获得色泽乌绿、蓬松齐整的苔条。约100公斤新鲜海苔，仅能晒出5公斤左右的干苔条。虎苔是宁波人独有的海味之素，风味赋能能力强，经热油一激，就能生出焦糖与坚果般的复合暖香。苔条碾碎揉进酥皮，反复折叠擀压，撒上一层虎苔粉，放置烤炉烘烤。高温烘烤的瞬间，苔条的咸香与麦香、油脂香彻底交融，咸鲜的海味中和了酥点的甜蜜。
0: 哇，今天这个真的超级的开胃啊！像这个季节，你说哎呀，吃些什么小零食好，对吧？什么话梅啊，或者有些太甜腻的，我们家不是，我其实很喜欢买那个巧克力。好嘞，现在这个季节
1: 现在吃不下了吧？
0: 哎，吃不下了呀。然后我老公说我了呀，好嘞好嘞，弄这个浪费，它要过期嘞。
1: 对，
0: 但是你知道吗？我每次如果买这个苔条饼回去，从家里的先生到我儿子到我公公婆婆，他们都是48年的，人家这个你没读啊。他们一看到这个很有情节的，因为好像从他们小的时候就是吃个这个苔条饼的。然后我前面说到我家里是那个外婆是宁波人，所以我们家也有宁波情怀。然后我妈妈一看到苔条饼，儿子哎呦就想起小时候的日子。所以呢，像今天的这个味道，很多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一看就个钟，哎呦回想起当年吃的这个感觉了。
1: 对，
0: 你现在再那种什么新奇的这种新鲜的东西啊，不如这个更怎么说，让他们更有喜欢的感觉啊。
1: 对，所以你看我们这套是全新品，对吧？
0: 对，
1: 赶在我们暑期的时候，因为暑假确确实实有很多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计划一下的要出去旅游的，
0: 我们家呀，
1: 对吧？
0: 他们后天出发了呀，自驾游，
1: 不管是去南方还是去北方，你总会点心要带着，对吧？就是像我前两天也是的，去北方头一顿吃挺好，第二顿吃挺好，第三天就有点腻了，你知道吗？就
0: 这个属于餐后可以，
1: 你这个点心就是
3: 自己从小吃到大的，
0: 对的，
3: 对吧？
0: 是的呀。
3: 而且你看，我们这个台条饼上面的台条粉，哎，很厚，
0: 对的，
3: 这么厚厚的一层，
0: 对，
3: 你吃到嘴巴里面
0: 像那个绿地草茵一样的。而且我们是来自于这个宁波的这个台条嘛。很好吃，
3: 东海
0: 特别香，
3: 对，
0: 哦、
3: 东海
0: 鲜，
3: 就是新鲜度，然后更高，然后还有我们老师傅炒制的这个工艺，因为台菜，对吧？它变成台条粉，它是要有一个过程的，
0: 对的，
3: 对
0: 的。
3: 这个过程如果做的不够好的话，这个、啊、台条饼啊什么的这些食品
0: 就不鲜香了，
3: 一个不鲜，
0: 是，
3: 还有一个不香，
0: 对，
3: 很可能会吃到一些沙呀、土啊、渣呀，或者有一些苦啊、涩的那种味道，对吧？但是我们今天这个很好，这个真的、哦、这个台条饼是出乎我的意料，就是特别的鲜香，然后上面还有白芝麻，就是还有
0: 这个其实我觉得就很还原我小时候的味道，因为我们东区老大房它就是1851年到现在的品牌，
3: 对，
0: 所以我们优质的原料，优质的这个工艺，
3: 这个呢跟我们的台条梗不一样啊，这个是非油炸的，对吧？所以就更适合更多的人，对吧？而且你看我这样子两个手指头轻轻一掰，掰开没有那么的硬，好吧，厚度也是恰到好处，刚刚好的啊，就是咸鲜甜的口感，
0: 对的，
3: 平衡的特别好，
0: 是的，因为它用到的小麦粉、加鸡蛋，加上这样的海苔粉，
3: 没有任何色素，好吧，没有任何色素，对。
0: 刚才配料给大家看了，这个海苔饼的话，它唯一放的碳酸氢钠就是小苏打，没有了，
3: 这个
0: 所有的配料都是干干净净的，
3: 这个脆脆的，
0: 对，
3: 而且越嚼越香，这个脆，
0: 是的，它里面还加了白芝麻，所以它很鲜香，然后它是那个饼干的部分，它是小麦粉混合了鸡蛋，
3: 对，
0: 再加上了这个海苔，绿色的翠绿的海苔，
3: 还有一
0: 芝麻香，
3: 还有一点点当中带有一点小甜口，
0: 对的，
3: 很多的
0: 咸甜，
3: 很多的台条饼它就是一个咸味儿，对吧？或者是台条的味道比较重，但它这个会带一点点小甜口，
0: 我觉得在这个季节它是非常开胃的。很多观众有的时候半夜饿了，像我们家又要提到我家，我公公婆婆他们也跟我说啊，尤其是我婆婆，她说她晚上饿了会睡不着觉，她半夜起来塞一片饼干马上就能睡着，所以他们家的话永远备了点饼干以备不时之需。
3: 我也是这样，哎，
0: 你也是这样是吧？
3: 饿了就睡不着，我也年纪大，
0: 像我呢家里我倒是忍一忍能够忍过去
3: 我不行，我要是饿了我就
0: 一老有劲，他一睡不着就一定要吃饼干，因为饼干为什么最方便最快速呀，
3: 而且饼干感觉是像吃饱了
0: 最快，
3: 就是你要是来一个番茄来两个黄
0: 瓜，你不可能半夜
3: 感觉好像没有吃东西一样，哎，对不对？
0: 而且你不可能半夜起来去弄这些东西，所以饼干的话很多年纪大的家里一定要备的，像我妈妈呢就是经常懒得，她是比较懒得去做早饭，饼干帮一杯喝
3: 啊，也可以，哎，包括下午肚子饿，小孩子
0: 对
3: 现在都要去爷爷奶奶家外公外婆家过暑假，睡个午觉，对吧？一点钟、一点半、两点钟醒了，刚好肚子有点小饿的时候，给他配个冰激凌，来一点我们这样子的传统的小点心，而且今天不是单一味道，今天我们是有12盒
0: 对
3: 吧？12盒是
0: 三个味道，三个味道。
3: 它如果是12盒是一个味道，你真的会吃腻的，哎，对不对？
0: 三个味道，每个味道是4盒，这样子的4盒，
3: 对，
0: 台条梗4盒，沙琪玛4盒，12盒，
3: 对，
0: 你作为就是几家人家分享一下也可以，
3: 对，
0: 聚会的时候你拿一盒，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3: 哎呀，你要去，
0: 然后自驾高铁，
3: 你要去自驾，
0: 你带上它，
3: 可方便了，对吧？你就这样子，
0: 三个味道，
3: 对，每一盒我们今天就花下来就10几块钱左右啊。然后反正上海呢，过两天10号，7月10号开始入伏，入伏之后的话，天气就是真的越来越热了。
0: 对的，
3: 能不出门大家也不出门了，对吧？我们东方购全部都帮你免费配送到家。
0: 是的，但如果你选择去旅游，像我们家的话，他们明天后天出发去贵州、云南，这种点心都带上了，因为我跟我妈说，你都那个什么薯片。小朋友
3: 你一定要带哦，
0: 因为你在这些地方
3: 吃不惯，
0: 对，而且你在当地买不到我们上海本土味道的点心的，所以像我儿子的话，那个小嘴儿挺刁的，哎，他吃到后面就要吃这种东西了呀。像我妈妈年纪大的也是的，所以这种点心太好了，它适合的场景特别的多，
3: 对，
0: 太贴近我们的生活了，
3: 对，
0: 好吧，今天全部3个味道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199元12盒带回去，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一款是东区老大坊的台条味的一个点心组合。台条部分呢，对，两个，一个是台条饼，一个是台条梗。然后给大家一个甜口的沙琪玛。尤其这个沙琪玛，我们做的小小的，一点都不腻，也没有那种齁甜的感觉。
1: 对，
0: 以前的沙琪玛老大一个，然后呢特别油，特别的腻，现在没有。对，现在都改进了。但是像台条梗、台条饼，我们是还保留了这个老上海的这个味道。
1: 而且他们家的这个台条味道的点心一定要提一嘴啊，它这个台条粉都磨得很细，对吧，磨得非常细腻的感觉，你吃到嘴巴里面自己能感受得到的。还有就是没有那种啊，你有的不好的，你知道那种台菜的那种点心啊，吃到嘴巴会有一点点那种腥味儿，对吧，海腥味儿嘛，对吧，因为毕竟是大海的这个植物嘛。所以我们今天因为东区老大坊本身就是中华老字号的品牌，对于原材料的选择，对于加工工艺的要求还是非常严格的。毕竟1851年传承到现在，传承的是什么？传承的就是经典，
0: 对的，
1: 传承的就是老味道。
0: 对的。所以今天这一款的话真的超级受欢迎，订的人很多。因为像这个年纪大的叔叔阿姨牙口本身就是不好的，
1: 是
0: 很多新型的点心他们可能也接受不了，像我妈就喜欢这种传统的。
1: 对，而且你知道
0: 新起来一的不太，就尝一尝也不太会去回购
1: 对，包括你看三伏天的时候，就不要说年纪大的了，我们基本上很多年轻人都会感觉天气热了没什么胃口，没什么想吃的。
0: 是的，
1: 对吧，就这样子。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吃一点自己喜欢吃的。
0: 我跟你说，我在大冬天的时候倒是不太吃零食，吃的少的。我这两天我家里买了各种各样的零食，大概就是你说的这个问题。我饭后的话可能会来一个，比如说现在这个台条饼，
1: 因为会觉得
0: 买了那个什么旺旺鲜贝，家里那还有薯片，吃的不多，但是你就塞几口的话，有种幸福感和满足感。
1: 对，自己的味蕾
0: 想丰富一下自己的味蕾，可能沉寂了一个冬天，然后到了现在的话，那胃口呢也没有大开的情况下，吃好晚饭来点这种小甜口，来点这个小咸口都可以啊。像我们今天这个组合的话，男女老少都喜欢。
1: 对，基本上也不挑人群，没有那种特别硬的或者特别干的，对吧，或者是特别甜的那种，反正也是符合现在这个季节，大家想要吃一些咸味的，想要吃一些鲜味的。
0: 对的，
1: 所以你看我们三个口味当中，除了沙琪玛就是带点甜口，但不是很甜腻的感觉。台条饼也好，台条梗也好，对吧，都是以咸口为主的。
0: 是的，尤其家里的茶客，老茶客爱喝茶的，这几个三个东西当做你的这个茶点，太合适了。
1: 是的，一盒算下来今天只要
0: 十几块钱。
1: 对，而且我们保证大家全部都是本月的新鲜批次。这个月的新鲜批次啊，我们的台条饼跟台条梗的保质期是90天，沙琪玛呢是180天。
0: 那更时间更长了。
1: 对，
0: 而且沙琪玛每一个它都是独立包装的。
1: 对，
0: 你外出携带就一个一个的很方便。好吧，现在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直接扫码订，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热线02153919000。

0: 我们今天是1992盒，也建议大家尽快吃掉。像我觉得两家人分一分，像我们家就是两家三家，一分就分掉了呀。
1: 对，
0: 尽快吃掉，然后吃完再定。
1: 哎呦，新鲜！暑假基本上很多放暑假的，对吧？家里面有的时候在家休息时间也比较多的，这个消耗起来就很快的。
0: 是的，
1: 对，早餐有的时候早餐真的不想吃那些包子、馒头、油条。
0: 是的，
1: 对吧？一杯冰牛奶、冰咖啡，
0: 你知道油条是要人工去买的呀。像我妈妈早上去买一缸个凉
1: 鸡，吃你别跟我说了，太一听就很。
0: 我说你不要去，你别自己弄中暑了。你这个放在家里对吧？吹着空调，打开就能吃，你说多好。
1: 就有的时候就是稍微对付两口，
0: 对，
1: 不要让自己的胃
0: 饿着，
1: 饿着。
0: 对，你不让它空磨。比如说像那个晚饭前没烧好，我儿子现在喊饿，他现在胃口好了，
1: 对，
0: 这是很尴尬的一个时间点。你给他塞个一片、两片的饼干，
1: 对。然后你说我们这个还不是瞎对付，
0: 对，
1: 因为我们这个还都是老上海的味道，对吧？
0: 对的。没有防腐剂、添加剂，以我这个台条饼为例啊，对啊，来，小麦粉、白砂糖、植物油、鲜鸡蛋、黄油、海苔粉、芝麻、白芝麻啊，食用盐、饮用水，添加剂只有一个叫碳酸氢钠，
1: 小苏打，
0: 就是小苏打，没有这个还做不了饼干的，
1: 对
0: 吧？
1: 对。
0: 然后你看它脂肪也不算很高啊，17.9，蛋白质有到8.2，所以这个真的很好。然后又是东区老大房，1851年到现在的老字号，
1: 对，
0: 它尤其对于这个海苔粉。哎，这个台条选择到的都是优质的原产地
1: 东台菜。其实夏天可以收割，对吧？春天也有，然后秋天没有，基本上冬天也有。这三个季节当中，冬天的更好，好吧？冬天更好。我们在那个秋天吃那个什么台菜月饼，对吧？好的品牌的台菜月饼里面也都是拿那个什么东海苔，东海苔做的，喜欢吃吧？想不想吃那个新鲜的那种味道？然后你看我们上面裹的这层台菜粉。是不是挺厚实的，料还挺扎实的，而且它磨得很细，磨得非常的细，对吧？再有一个，你去吃它，慢慢的去品，好的这种台菜味道的，真的，你就是吃一个鲜味儿，吃一个鲜味儿，它不是靠人工的那些真鲜，对吧？就本身这个大海里面的这些味道嘛，就很鲜。
0: 而且你知道吗？像这种海苔品，我曾经买过，从曾经的了，挺贵的，随便称了一小把，就这么一小袋啊，50几块钱。所以我们今天这么大一盒，十几块钱。
1: 我为什么
0: 这一盒是多少？275克哎。
1: 我为什么觉得他们家今天这个台菜饼特别好吃？因为我以前
0: 特别香呀，
1: 我以前吃到的过那个也有台菜饼，它比较松，比较软，
0: 因为台菜不够好，
1: 还有比较它烤的也不好。就是火候烤的也不好，我们是烘烤出来的，这个口感是脆脆香香的，
0: 对的，
1: 对吧？
0: 一点都不油腻的，好吃的，配上咖啡，配上那个茶，我是蛮喜欢喝红茶的，下午泡杯这个红茶。
1: 我喜欢喝咖啡，
0: 你看咖啡我也是每天必喝的，可以一天喝两杯。茶的话我蛮喜欢喝红茶的，所以这个的话跟我的咖啡跟我的茶也很配。
1: 我们这个
0: 小朋友们配牛奶配果汁，
1: 对，我们这个没有加任何味精。
0: 哎，没有，对，
1: 没有任何味精。
0: 我看看这个台条，
1: 没有任何谷氨酸钠什么真鲜剂。它鲜就是靠上面这个海苔粉，海苔粉啊。
0: 是的，然后我们除了海苔饼之外，还有这个台条梗，对吧？台条梗细细的，有点像脆麻花。
1: 对，
0: 但是呢，就咬起来的话是咬得动的。针对于牙口不好的，我们做成这样的一个，
1: 它是有一点松松脆脆，对吧？
0: 是的，也香的。
1: 对，
0: 海苔的部分，台条饼、台条梗，还有一个沙琪玛。沙琪玛是这种独立包装的，
1: 对啊，全部每一盒都是当月的新鲜批次，我们卖完这批就结束，好吧？因为在整个我们东区老大房所有的门店来说，夏天的话并不是他们就是说产量特别高的一个季节，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的话，加油下单，今天订的人非常的多，
1: 对，
0: 扫码下单还可以再立减5元，同时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0: 东区老大房，1851年到现在的一个老字号啊，台条口味的典型组合，
1: 全新品，
0: 全新的，
1: 对
0: 的，台条梗就细细的像脆麻花的，台条饼就是台条的两个味道，还有沙琪玛，咸的、甜的都给大家准备了啊。
1: 对，然后我们保质期的话，我们台条饼跟台条梗的话都是90天的保质期，沙琪玛呢是180天，半年的保质期。您放心啊，所有的生产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都是新鲜的，而且我看了一下，我们三个口味啊，基本上来没有这个防腐剂什么东西，对吧？所以大家吃的话比较放心，因为毕竟传承于1851年，
0: 对
1: 吧？老字号、老味道、老典型，就很多爸爸妈妈去逛食品商店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也没有目的性的，不是说我今天要去买点什么去逛，有的时候进了食品商店，哎，看到一些这种老味道的，对吧？那种点心，
0: 哎，我也会
1: 的，会顺便买一点回家呀，
0: 是的，
1: 之类，对吧？
0: 很有可能就是一下子想不起来要去买，但是我走过路过看到台条饼之类的，我会想要买一点的。
1: 好久没吃了，
0: 哎，对的，这种台条饼好吃的，这个沙琪玛的话也是多少年了，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好像从我有记忆开始，沙琪玛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一直到现在。
1: 小的时候那个课间休息会有那个沙琪玛，是那么大一块的，
0: 老大一块，
1: 就是无从下口的，
0: 手捏好之后油的要命，
1: 而且
0: 那现在改良了，
1: 而且没有那么软，对吧？没有那么软。小时候的那个沙琪玛，它工艺可能不到位，它没有那么软的感觉。但是我们今天这个东区老大房这个沙琪玛，软软糯糯的，对吧？
0: 对的，
1: 也不甜也不腻的这种感觉。
0: 是的，所以今天这个组合呢，也是超级的受欢迎了，而且现在正好是暑假，无论是孙子孙女到你家来住几天，还是你们全家人要出去游，无论是坐飞机、坐高铁，像我们家是自己自驾出去，这些你带着，它也轻，也不是特别占分量。这一盒是275克，你路上带个这一盒也就差不多了，对吧？
1: 对，这个台条梗呢是250克啊，275克，沙琪玛的话是138克，
0: 轻一点，
1: 三个口味啊，甜口的、咸口的、酥的、脆的、软的、糯的，是不是都有了？
0: 是的，
1: 然后每个口味是有4盒，
0: 对的，
1: 所以今天的组合就是12盒，
0: 对，
1: 199。
0: 是的，12盒呢也不嫌多，
1: 对，
0: 就你总有兄弟姐妹、有朋友，你分享一下。
1: 我
0: 跟你说，像这个你出去分享，别人一看，哦，东区老大房。分享的人，您家也吃得放心开心。
1: 对，你那个台条梗可能不一定会去当做早饭，对吧？但是台条饼，你会把它当早饭。然后还有这个
0: 是的
1: 沙琪玛，
0: 你可能来一个，
1: 你也会来个两个，
0: 对
1: 吧？早上的时候一杯牛奶啊，或者是一杯咖啡、一杯奶咖呀，来两块，对吧？很多小胃口小一点的，就是两块就够了，就感觉不到饿就
0: 行。据我知道，身边的好多的就是那个带小朋友的啊，外婆会陪着，像我们家，哎，去游泳、去打篮球，你就带一个在路上。
1: 对对对。暑期啊，暑假班呀，对吧？夏令营啊，等等啊，然后你看它多软哦，很松很软的，就是跟我以前小时候吃到的那种稍微偏硬一点的真的不一样，
0: 不一样了。
1: 所以你看这个，即使是家里面80、90岁的爷爷奶奶。对吧？
0: 哎，以前那个还特别粘牙，
1: 对，
0: 现在就好像没有这个问题了。
1: 真的适合家里面的爷爷奶奶来吃。你看，我真的没有特别特别的使劲儿，但是它非常的松，非常的软，对吧？而且它香，有一股香草的气息在里面。
0: 是的，所以还有10分钟的直播的时间，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12盒，家人分享一下，真的是有些还嫌不够嘞，
1: 对，
0: 送送人之类的，好吧？199，12盒，新鲜的批次啊，留时间给大家订购，扫码订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

0: 直播还有9分钟，现在正好是下午将近3点半的时候，对吧？叔叔阿姨可能午睡起来了，或者忙活了一个上午了，到了下午休息的时候来一片饼干。像这个时间点呢，也是我家儿子功课做到现在，暑假作业没完没了的在忙，也可以给他看看电视，来一片我们这个台条饼。我们除了有台条饼之外呢，还有台条梗，还有这个沙琪玛，有3个味道的选择。
1: 对，就是点心，对吧？不是零食，不是纯粹的零食。对，零食的话你只能是说嘴巴馋的时候，对，看看电视的时候，
0: 对，
1: 实在无聊的时候。但是我们这个点心的话，你是可以肚子饿，对吧？可以顶饱的那种，而且都是上海的传统的味道。
0: 是，
1: 因为毕竟你还是要看品牌，东区老大房1851年传承到现在，清咸丰元年啊，你想看老大房的前身就开业了。所以到现在上海也有30多家门店了，有的时候我们爸爸妈妈经常去逛一逛，拿个就是随便拿几盒点心，100来块钱就没了，对吧？你看我们今天3个味道一共是12盒，今天的价格在东方购物是199的价格，
0: 对的。
1: 最重要的是入伏了，那么热的天你不用出门，你知道中午我真的是要不是因为肚子饿，我真不想出门去吃饭。那个大太阳底下那体感温度啊，远远不止35度。
0: 对，
1: 对吧？你这么热的天，我们东方购物照样帮你免费送货到家，
0: 是，
1: 全部都是这个叫什么新鲜批次。
0: 对，而且接下来的天气好像越来越热了吧？
1: 入伏了入伏了能不热吗？
0: 伏天
1: 7月10号开始出梅。7月10号入伏，7月12号出梅。今天是小暑，7月7号，
0: 反正有的要热了。
1: 我们的生产批次
0: 秋老虎还要热一热
1: 了。我们的生产批次都是
0: 新鲜的，
1: 都是当月的，
0: 对的，
1: 都是这个月的。
0: 是的。
1: 然后我们台条梗、台条饼的保质期是3个月的时间，所以你看，定定行行，都定定吃。
0: 尤其我们老话说，这个天气越热，你还越得吃点东西，你不能说热了我没胃口，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但人对人体消耗非常大，
1: 人在就是很热的情况下，它本身它自己消耗的就会比较厉害。
0: 对，
1: 就是夏天的消耗会比冬天的这个消耗更多。
0: 是的，
1: 但是呢夏天你又没有什么胃口，对吧？又吃的不够多，然后这个时候的话，
0: 我们要吃点开胃的，
1: 让自己的食物呢多样化一些。
0: 对，
1: 多样化一些。
0: 是的，是的。像饼干的话，你说家里
1: 可以备一点，
0: 各式各样的饼干都有了，
1: 可以备一点，不是让您代餐啊。
0: 对，
1: 代餐也是不健康的一种方式。
0: 对的，
1: 但你可以自己是备一些，让自己开开胃，对吧？让自己这个嘴巴就是感到一下满足。
0: 对，比如说今天晚上打个比方，晚饭吃的油啦，吃了比较偏辣啦。
1: 今天晚上还看球吗？还有球吗？
0: 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不看。
1: 我们俩不看，不熬夜不健康。
0: 吃完了，不过我也熬了，昨天也有几点？1点半睡，睡的也是晚的。但我睡得晚，我吃的蛮健康的，对吧？虽然你别看我好像看，他们都说我不吃饭，其实我很认真的。早上起来什么那个麦片啊、鸡蛋啊、牛奶啊，有的时候香蕉、牛油果都要上。
1: 今天会吃
0: 的。晚餐的时候蛋白质要补上。
1: 会保养，
0: 要保养的，要跟你向你学习。
1: 我会吃会保养，就是你吃的多，也就是挑好的吃。
0: 对，
1: 就是吃，就是吃了也不怕。
0: 像这种类型的，我是这样子的，我有个理念，就是什么都能吃，但是什么你都控制个量。比如说以这个为例，你可能一次吃个一片，我对自己的话，我的要求是吃一片，但我今天可能特别想吃，我吃2片到3片，截止了。
1: 吃这样子的点心，吃这样子的饼干，吃包括糕点，我们要选配料表里面是天然食物的。
0: 对的。
1: 天然食物的啊，什么意思？你看小麦粉，对吧？你做馒头做什么？不是都叫小麦粉？
0: 对，
1: 白砂糖自己做菜也会放，
0: 对
1: 吧？植物油炒菜用的，鲜鸡蛋是不是？包括黄油，不是人造黄油，天然的黄油。然后海苔粉是什么？就是苔菜把它加工出来磨成粉，对吧？白芝麻、食用盐，这个饮用水、食品添加碳酸氢钠。就是食用小苏打，这个做饼干肯定要稍微用一点，因为我们不是油炸的，我们是烘烤出来的，所以你肯定要放一些些这种小苏打，然后这样子的话，你吃到的里面的都是一些天然的这种食材帮你加工出来的，是不是吃起来就负担更轻，吃起来是不是就更放心？而他们家这个海苔饼，包括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台条梗、台条饼。都是这个苔菜粉用的很好，
0: 对的，
1: 对吧？
0: 我们是优质产地的，都是宁波的那个苔条，
1: 冬苔菜，
0: 是的，
1: 冬苔菜哦。所以你看吃这一块饼的时候，不单单你能饱腹吃到香味儿，还有苔菜呀，就是植物当中的膳食纤维。有没有，对吧？包括什么维生素之类的，
0: 对的。
1: 还有说它烘烤的这个火候特别好，有点脆香脆香的这种感觉。这一块就是这一层呢是鲜香的， 对吧？然后底下烘烤出来这个饼的话是酥香的、脆香的这种。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还有4分钟的时间，你这第三块了呢。今天的量到了，
1: 我还中午吃了一碗面呢，一碗面都吃完了我。
0: 是的，所以它作为一个就是我是啊饭后的午饭后或者晚饭后来一个小甜、也不是小甜点，一个
1: 咸口的，
0: 对对对，一个小点心很合适。你控制一下量，每次不能说一次一盒吃了那不行，每次来个几片，
1: 哎，
0: 又满足了你的味蕾，满足了你的食欲，又不会过量。啊，包括这个沙琪玛，你看也是的，小小的，每次来个一颗、两颗，好吧，留时间给它订购了啊，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3、4、12盒带回去，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也可以，02153919900。

0: 2分多钟直播就要结束啦。东区老大房1851年到现在的老字号，所以它其实除了这个台条啊，像我们的小麦粉、鸡蛋这种原料、食物的原料都是优质的。
1: 对，你其实看东区老大房在东方购物也出现了很长时间，但是呢直播呢不是很多见，对吧？偶尔来一次，偶尔来一次，但是他们家基本上带来的都是上海的传统点心，对吧？什么之前哈豆啦，包括还有之前什么蝴蝶酥啦，
0: 老上海的味道，
1: 全部都是我们上海小孩从小吃到大的。今天的话也是他们全新品，之前没卖过的，
0: 对，
1: 台条饼、台条梗，
0: 对，
1: 对吧？
0: 对的，所以呢，就是叔叔阿姨一看，哎呦，这是我们以前吃的味道呀，
1: 好久没吃了，
0: 对的呀，
1: 可能
0: 最近出去逛的也少，
1: 是。
0: 而且我跟你说，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划算的，因为我之前我也好久没去了，就是在那个我们家离四川路蛮近的四川过路，称个就是散装的台条饼，随便称一称50几块钱，
1: 对，
0: 就一个袋子，
1: 对。
0: 哎，我也觉得现在台条饼蛮贵的，我们今天一盒那个台条饼是275克，算下来才16块，
1: 十几块钱，对，十几块钱。真的，现在有时候随随便便看一包饼干，老小一包饼干，就是包装的特别的豪华，可能都给要多少钱，20来块钱了，多少钱了，对吧？
0: 对的，有些小零食还是做的挺贵的，所以我们今天性价比还是高的，又是老字号，又是老上海的这个味道，新鲜的批次，199做12盒给大家。现在就是还有1分28秒的时间，
1: 对，
0: 尤其现在夏天了，你补充一下体力，对吧？作为一个茶点，自驾游、高铁、坐飞机都能够带上它。
1: 对，保质期、生产是日期，跟大家最后提一下啊，全部都是这个月新鲜批次。台条饼、台条梗，我们都是90天保质期。沙琪玛呢是180天的保质期，所以就放心订啊，12盒来得及吃的。
0: 是的。大家可以扫码下单，再减5块钱啊，194元带回去，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有人说，去一次新疆等于看遍了全世界。广袤的草原、苍茫的沙漠、巍峨的雪山、湛蓝的湖泊，还有蜿蜒的公路与浓郁的民族风情。新疆是一个你一旦去过就会在心里反复怀念的地方。今天，我们不赶路，只赶瘦路。先从天山说起，天山天池像一块碧玉，静静镶嵌在雪峰之间。水面倒映着终年不化的冰川，仿佛天地在这里停下来喘息。五彩滩，额尔齐斯河缓缓流过，岸边的雅丹地貌红、黄、紫、绿交织，像打翻的调色盘，洒落在荒原与绿洲之间。不远处的魔鬼城，风蚀的岩石拔地而起，像外星世界的城堡，沉默而壮阔。往北走是喀纳斯湖。有人说它是上帝遗落在人间的翡翠，湖水随季节变色，森林环绕，河谷深处藏着关于湖怪的传说，而禾木村就藏在阿尔泰山的怀抱里。清晨，晨雾从木屋间升起，炊烟与云雾缠绕，整座村子像童话里才有的画面。再往西，赛里木湖安静地躺在天山脚下。湖水蓝得像一面镜子，倒映着雪山与白云。当暮色降临，晚霞将湖面染成金红色，那一刻你才会明白，为什么它被叫做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那拉提草原则完全换了一种气质，它像一块巨大的绿色绒毯，从脚下铺展到天边。成群的牛羊如珍珠般洒落在这片无边的天然牧场，风一吹，草浪翻滚。天地之间只剩下安静和辽阔。温宿大峡谷是另一种震撼，红色岩壁被风和水雕刻了千万年，走在其中像走在火星表面，壮阔、苍凉、沉默，却让人忍不住屏住呼吸。而帕米尔高原上的穆什塔格峰像一位白发巨人，终年带雪，静静守护着丝路古道。站在他面前，你会觉得自己。